0: 泰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现场。信吉兄你好。
1: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我们在上次节目跟大家稍微先介绍了一下，我们知道台湾的名药专家戴立恩先生他

0: 这个民调的结果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民进党的正向评价是 46.8%， 啊，负向评价是 38.9%， 两者差距 8.9%， 啊，这个差距是还蛮大的。正向评价跟6月份比大幅增加 6%， 啊，这已经在误差范围以外了。负向评价减少到 6.7%， 啊，所以一来一往是 12.7%， 啊，是四个政党中唯一正向高于负向的。但是国民党的正向呢是 27.9%， 负向是 53.8%， 相差竟然达到 25.9%， 几乎是负向是正向的一倍啊。那正向大概已经跌破了国民党的基本盘。为什么？因为韩国瑜先生在2020年选总统拿到 38.6% 的选票，侯友宜在2024年拿到 33.4% 的选票。那目前来讲，国民党的正向评价只有 27.9%。 当然我要讲的是不同的调查产生结果其实是不能够同日而语，但是我们还是有个比较，还是有个参考的价值啦，哦，
1: 是，
0: 就是说那因此等于说国民党已经跌破了他的基本盘，哦，而且呢蓝跟绿的正向差距是 18.9%， 负向差距是 14.9%。 那国民党基本上跟这个民进党来讲已经差距越来越大了，哦，特别是国民党的正向评价比6月份减少 2%， 负向增加 2.7%、哦，虽然在误差范围内，但是看起来这个就是朝向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现象去出现改变，哦，那我想请教这个信理兄，你怎么看就国民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对于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来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警讯呢？
1: 是，在整个这个调查里面，其实刚刚主持人范老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哦，那看起来目前的趋势确实在整个国民党的这个支持率正向的这种评价里面，它其实是持续在往下探底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严格来说我认为是什么，包含其实这一份民调里面，其实在前面里面他也有去提到，哦，在整个政治的面向上面大家都相对来讲对于所谓的国会乱象其实有一个非常低的评价，哦，认为在国会的政治啊，在国会乱象里面这一些这个整个表现，哦，就是我刚刚说的，哦，跟想象当中不太一样，不如预期的状况。所以我认为目前来讲整个国民党的这种支持率或是所谓的正向的评价它之所以这么低的原因在于在整个国会的发展里面，其实我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民主政治发展出一个相对来讲跟过去的这个政治的表现体系来讲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部分在哪里，
0: 嗯，
1: 在于国会其实你要做很多决策的时候它会因为重复赛局的关系，
0: 嗯，
1: 导致于说你在做这个决策里面其实是相对来讲应该要负责任的，
0: 嗯，
1: 可是很明显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的这种国会的包含整个法案啊，包含我们年度预算的这种审核里面以及很多的我们重要的包含大法官包含这个监察院长这个监委等等等的这些人事案的这种审核里面，其实我不要说它好不好，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从这一份民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不符合民众的预期，
0: 嗯，
1: 不符合民众预期是什么意思？代表着你的审核过程甚至于你的审核结果都跟民众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好，你今天想要否决这个人选那你要说服大众你为什么否决啊，
0: 嗯，
1: 不是只有一进来就否决，不是只有透过大小声，不是只有透过，这种没有办法负责任的没有办法就责的记者会甚至于没有办法就责的委员会里面去做这一个部分的这种政治的运作，
0: 嗯，
1: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民众们因为没有办法理解你在做什么，
0: 嗯，
1: 也没有办法符合他对于这个基本国会政治运作的预期的状况底下，
0: 嗯，
1: 都导致于民调就这么低，
0: 嗯，
1: 这个是事实，好，这个是绝对是事实，嗯，也就是民众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跟想象已经超乎他的预期之外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问我甚至于民调公司来问我说你对于这样子的表现是持于正向的态度还是负向的态度，你当然会给出来的答案就非常明确。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强调了哈，这个选举要到选举开票的那一天你才会知道结果，
0: 嗯，
1: 当然这不代表的即将举行的这个选举哈，我们大概要
0: 11月28号、
1: 对对对对，好，这个要投票，
0: 嗯，
1: 这当然现在不代表这个结果，可是 这个代表是到目前为止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观感跟

0: 接受的程度是显示很显然，你国民党的这种好感度、正向的支持度，很显然远远落后于民进党。
1: 嗯，
0: 哦，这种远远落后的状况，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选举过程里面，它会不断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被比较、被凸显出来。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目前领先的政党，你要怎么样去运用，以及你是目前落后的政党，哈，应该要怎么样去追上这个差距？我认为回过头来，你必须要从我们刚刚这整份民调里面你要去审视。
1: 嗯
0: ，OK， 例如我们刚刚讲的经济状况大家都支持，大家都就正向。
1: 对。
0: 可是很显然，如果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政治，哦，国会政治的表现不满啊，哦，对于整个政治审查的这个机会不满啊，其实都还有机会啊。
1: 嗯。
0: 好，哦，我们这个明年的年度预算是不是还开始要送进来立法院审查了？
1: 嗯。
0: 那你展现出你的专业来嘛，
1: 嗯，
0: 展现出你说服民众的这种态度来嘛，
1: 嗯，
0: 你才能去，哦，说服民众转而支持你啊，
1: 嗯，
0: 否则我刚刚所强调的重复的赛局 OK，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要检证这些政治人物在立法的表现啊，在这个审预算的表现啊，在这种筛选重要的人物的这种表现上面，
1: 嗯，
0: 你重复的表现不好的话，
1: 嗯，
0: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说服人民？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好，那不可能的状况底下，那不要说这个年底的选举了，
1: 嗯，
0: 好，即便再给你两年，即便再给你四年，你要重返执政，那都会是变成一个空头的支票跟这个讲白话的状况。
1: 嗯，的确，好，我想国民党从这个民调看起来是相当的不乐观啊，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也跟国民党最近以来的政治人物的表现已经产生了直接影响，包含像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翁小宁在8月17号他说，我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只是生活在台湾，然后又删除了总统的国务机要费，而这笔机要费原本是要购买庇护工厂的所生产的中秋节的月饼。然后8月31号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他指出呢，台湾从来就没有独立过，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我想这些说法呢，可能也跟整个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啊，那造成国民党的这个民调可以说是屡创新低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国民党在最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把这个黄复兴党部啊予以恢复啊，在8月26号的时候，国民党恢复了黄复兴党部，而且把它提升为一个一级单位，叫黄复兴委员会啊。我们知道黄复兴党部是所谓的退役军人的一个国民党的党部啊，那他在国民党来讲影响很大，因为他在党内的这个人数相当多啊，因为我们知道早期这个党国不分啊，这个军人啊都是要加入国民党的，所以这些军人在退伍之后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叫黄复兴党部啊，那作为所谓的军人退伍军人党部啊，他们的凝聚力非常强，因为都是学长学弟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关系很密切。但是2024年朱立伦先生担任国民党党主席，就把黄复兴党部降到为组织发展委员会的主发会下的一个二级单位，而且黄复兴在各个地方的党部呢也都并入了地方党部，就是说黄复兴不只是在国民党党中央有党部，他在地方上也有非常密集的这个地方组织，那过去他们这一条边的都是由党中央的黄复兴来做指挥，但是呢，在2024年朱立伦先生把黄复兴的各个地方的党部，包括什么高雄啊、台南啊地方党部，并入了国民党本来的地方党部啊。因为我想朱立伦先生的看法是认为，这些退伍军人呢，他们都太凝聚了，甚至太排外了啊。当然说好听是团结了，说不好听就是太凝聚跟排外了。
0: 是，
1: 而且他们不但是深蓝呢，甚至日益红统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退役将领呢，像吴思怀等人呢，到中国大陆去参加中共的一些统战活动，然后甚至在人民大会堂起立啊，听取这个解放军他们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等等啊，使得大家认为黄复兴党部越来越红统了啊，而且他们这个什么两岸将领交流啦、两岸黄埔军校交流啦，事实上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越来越远而不接地气啊。所以我想朱立伦先生当初把2024年把黄复兴党部降低为这个国民党的二级单位，然后把地方的黄复兴党部全部并入地方党部，我觉得他主要是担心，就是如果黄复兴主导整个国民党的话，会不会不利于国民党未来的总统大选啊？可是没想到在今年的8月26号，这个郑丽文主席

0: 在中常会里面不但恢复了党中央的黄复兴党部，而且把它提升为一级单位，叫黄复兴委员会，几乎跟主发会是平起平坐啊。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您怎么看，就是说国民党这样做法是不是有点走回头路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党主席的选举，郑丽文女士能够当选，很多人认为是靠黄复兴他们的支持而当选，而如今他投桃报李，让黄复兴重生那这个东西的结果会不会让外界认为国民党这样的去拥抱黄复兴，事实上只是饮鸩止渴，然后对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恐怕是更加不利呢？
1: 是在整个这种所谓的政治行为里面，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所谓的理性或是预期哦。
0: 嗯，
1: 那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所讲的，因为这个郑丽文主席在整个获选当选主席的过程当中，他得力于这个所谓的黄复兴党部的支持，所以他因此而当选。所以我认为，即便他现在做这样子的这种所谓政策的调整啊，组织的调整，如果在整个国民党内部的符合他们的法令规范啊，符合他们的这种期许的话，那我认为这当然是这个所谓郑丽文主席的自由啦。
0: 嗯，
1: 他做这样子的整个政策的这种调整。
0: 嗯，
1: 可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哈，如果像这种的所谓的黄复兴党部里面，他们的支持者看起来，他们的支持群众大部分单一，他们的来源单一，因为他们都是军职人员，
0: 对，
1: 甚至于他们的价值单一，他们的这种立场的这种鲜明的这种状况，
0: 嗯，
1: 我认为反过头来，这样子的价值单一或者是这个成员单一的状况底下，反过头来他所产出的整个政策，我认为就可以预期了。
0: 嗯，
1: 你因为他们都是军系的，因为他们都是整个价值的面向上面，假设他们还反共的话，当然你可以预期他们的政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那这个只要符合预期，我个人认为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去说服你预期的民众，你要去说服怎么样，可是反过头来就是我说的不照着预期走，不照着理性的想象走的时候，那怎么办？
0: 嗯，
1: 例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好，他理论上反共，
0: 嗯，
1: 可是你的这个部分区立委却好像说他是中国人，
0: 嗯，
1: 对不对？好，这种违反我们一般民众常识认知的状况底下，
0: 嗯，
1: 好，那你又不愿意解释，你又不愿意去说服群众，
0: 嗯，
1: 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个反效果，
0: 嗯，
1: 哦，这个就是预期之外的这种效果就会出现了。比如对国民党的这个整个支持，甚至于这个黄复兴党部都是一级单位了嘛，
0: 嗯，
1: 当然他说话就某种程度上面代表了国民党了嘛，
0: 对，
1: 那当然我就因此而不支持国民党，不就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0: 嗯嗯，
1: 好，所以我觉得从这整个价值里面，我并不是说黄复兴党部就怎么样，我相信主持人刚刚其实也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有他们的历史性，有他们的特殊性的原因存在，可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因为他过于单一，因为他过于这种无法接受其他的民意甚至舆论的监督或理解认知或是沟通的状况底下，那他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么多的支持，我个人认为也是在合理的预期当中。所以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个郑主席或许就应该要想想看，你把它调整为这个组织一级单位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有助于选举吗？还是有助于你巩固于你个人的这种权力的这种掌握，那我认为都可以，当然都可以，你希望当一个万年的主席，那这当然也没有问题，可是或许对国民党甚至于国民党的群众来说的话，更在意的或许不是谁当主席，而是对于国民党而言，是不是哪一年可以重返执政，或者是他在哪一次的选举里面可以获得胜选，我认为这个可能才是国民党支持者里面更在意的一件事情。
0: 对，我想呢，任何政党啊，应该就是要走向更加的多元包容，而不是说越走向就是走回自己的同温层呢。我觉得黄复兴这个党部没有错，这个没有错，这是一个历史的因素啊。
1: 是，
0: 但是呢，你国民党如果只仰赖黄复兴这些党员来作为你郑丽文权力的这个稳定性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从长期来看，
1: 是
0: 对国民党是不利的啦。
1: 是，
0: 因为你应该要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多元，而不是越走回头路，走到过去的同温层或者舒适圈，那这个我觉得是对一个政党是不利的啊。就像说当初参

0: 蔡英文担任民进党党主席，推动这个同性婚姻的时候呢，其实党内也有很多人，包含像例如像长老教会，他们是反对的，
1: 是、哦、是。
0: 但是呢，你要怎么样跟不同意见的人沟通协调，这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又回到自己的舒适圈跟同温层。那我在想了，可能郑丽文主席认为今年十一月底的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可能不会太好、哦、所以说到时候有人可能会逼宫。逼他下台，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黄复兴就可以成为他的铁卫军了、啊。我想他可能目的是这个、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不应该了。我想如果县市长选举选不好，不管哪个政党，
1: 对
0: 党主席都应该要负全部责任，
1: 是，
0: 而不是靠自己的铁杆们来捍卫地位。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了哈。那我们看这个民调显示，对民众党的正向评价是22.6%。
1: 是
0: 负向是 54.8%， 差距是 32.2% 啊，
1: 对，
0: 成为台湾政党当中呢厌恶值最高跟喜好度最低的政党啊、哦。那我想这当然是主要是跟了柯文哲这个党主席他的官司缠身啊。那这个政党当然我们知道民众党到目前为止成立也不过是3-4年时间嘛，
1: 是
0: 他过去曾经非常的红啊、特别是柯文哲他有吸引力很多年轻人，但是为什么从这个民调看起来却是如此的差？您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你怎么看台湾民众党会不会又步向未来台湾所谓的第三政党泡沫化的负责呢？
1: 是，我认为民众党到目前为止，老实说、哦、非常老实说、我认为当然两任的主席要负最大的责任，包含柯文哲以及现在的黄国昌、包含柯文哲跟黄国昌他们都是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代表人物了。
0: 对、
1: 哦、老实说你民众党其他的政治人物你要讲得出几个人的名字来，我认为这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
0: 是，
1: 所以民众党的这个民调到目前为止跌成这个样子，那当然两任主席分别有不同的原因，可能要去做这个政治上面的责任的这个承担。包含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他的官司，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官司里面自证清白。那这个当然到目前为止一般的民众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跟接受程度，我认为就很明确的会展现在这个民调里。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符合理性的抉择预期。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好，黄国昌过去一段时间也曾经好、是某一个部分的这种所谓的意见领袖，
0: 包含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
1: 对对对 对, 对、他曾经是意见领袖
0: 过。对，
1: 可是我们也在看到从2014年到现在有将近十几年了，我们对这个政治人物的检视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因为重复赛局，我对你的这种言行啊、信任程度啦、我就有重复检视的机会了、你说过你承诺过哪些东西，你的问政风格大家喜不喜欢、不是说大声咆哮大家就不喜欢、我相信很多的政治人物也有其他的特色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包含其他的这种政治人物在比较弱势的时候，你的问政好像这个王世坚啊，或者是其他的他们的政治人物的这种问政风格，我认为重复赛局是可以去检证的。那其他的所谓的偏好通通不谈的状况底下，民众党的支持率现在就只有这样。那当然就是你们两个的问题。你们两个的问题，你们两个在这里面没有办法再去说服你的选民，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会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支持率这么低的最主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刚刚主持人问到了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到底可不可以容忍的下第三政党的存在。我认为在整个社会的理性氛围里面，可能是有空间的。包含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各个国民两党的支持度没有这么高的状况底下，亲民党也曾经蔚为风潮。那这个所谓的小蓝啊、亲民党啊，或者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民众党，
0: 是
1: 他们曾经的存在都其实就说明了我们在对国民两党失望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所谓的宣泄的出口也没有办法转换为长期执政，那这个才是这些小党们应该要去想象的。你过去吸引人家的原因是什么？
0: 对，
1: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吸引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0: 是，好，我想有关于这个民调，当然也针对了这个有关于共产党啊的这个评价呢，正向只有 10% 啊，负向高达 73.7% 啊，
1: 是
0: 差距 63.7% 啊，根本就是被台湾民众给死当了啊。 正向跟六月份相比呢，减少2.6%。

0: 负向增加了3.6%啊。那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评价这么差，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个国台办来讲，应该叫深自检讨啊，深自检讨啊。好，我想这是有关于戴立安先生对民调做的结果。那另外，我想我们针对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励志协会啊，他们在9月份啊，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民调，9月23号啊，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新的民调啊，9月23号是一个最新民调啊。那我想这个民调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我跟大家先做个介绍啊。第一个，他说62%的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施政是满意的，36%是不满意的，差距26%，大概跟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戴立安民调是接近的啊。就台湾民众呢，对于这个经济发展跟股市畅旺是比较认同的啊。那有59%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是好的，40%认为是不好的。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上次节目大概也简单说过了，就是随着台湾的这个经济的成长了，股市的成长了啊，那民众股市当中有获利啊，而且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在股市参与啊，所以让大家觉得哎，这个经济成长似乎是感觉有感的啊，有感的。但是呢，有63%的民众不满意立法院的表现，只有34%是满意的啊，差距29%啊，29%。那这个大概是跟整个蓝白立委在立法院的毁宪乱政是有关的啊。另外有79%是支持补发10000块的，19%是不支持的啊。这点倒是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就是将近80%的民众是支持补发10000，只有19%是不支持的啊。所以我想从这边也看出来，很多人说啊，这个发10000块到底对民众来讲影响大不大？看起来是蛮大的啊。
1: 是。
0: 那这我想这次赖清德政府率先说要发布10000块啊。啊，这个当然也代表，就是去年当时蓝白立委在立法院推出普发10000块，当时对于这个大罢免运动其实造成影响的啊。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怎么来看，就是说这个普发一万块是不是真的是对台湾民众来讲，他还是觉得意义是比较大的呢？
1: 是，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普发10000块当然只是一个短期的政策的一个效应哦，普发10000块啦，甚至于这个如果未来哈，你可以看到蓝白的这个立委们在这边怂恿吼，或者是鼓噪未来要发20000块，
0: 对，
1: 或者是甚至于这个所谓的法制化哈，入制度化的这样子一种规划，那我认为这些当然都可以讨论哈，都可以讨论。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今天拿不拿这10000块的效应，或者是我拿不拿这10000块的观感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拿了这10000块，好，我拿了这10000块，进而让它在我们接近了整个这个所谓的政策效应里面有发挥它的作用。例如我拿这10000块，我有机会透过股市这个高涨，好，透过其他的方式，然后让它这个好未来变成20000块、30000块、40000块。那当然你这个10000块的效应它就很容易被人民所记住。可是当然如果你今天发这10000块、哦、它被这个物价成长啦、啊、被什么其他的吃掉的话、哦、然后进而对人民来讲无感的话，那当然它这10000块的效应就因此而减损。所以我比较在意的是你这个拿这10000块的心情跟感受应该是什么。就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哦、对于整体而言经济状况的理解跟想象，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一年这么努力啊，让这个经济发展这么好，国家的税收有盈余的状况底下，它还给我的，那就会导致于说我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国家、对于政府的这种支持跟执政，它的正向的评价是很高的。好、哦，那这个很高，那我就很乐于共享这10000块。
0: 对，
1: 可是如果不是，反过头来哈、哦，这是举债啊。我为了讨好民众举债，然后让这个政府就是好欠债增加，然后明年我们要还更多的债。那即便这个时候发10000块，或者是发20000块给你，我认为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它都不具吸引力。因为它是举债来的，它是要欠我们挪云未来的这种支出或者是所得而来的。
0: 对，
1: 那这时候给你20000块、30000块，我认为它的效应应该都不是那么的大。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在整个所谓的这10000块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整体的效应来讲，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效应，我认为其实蓝绿白三方的立委都非常的清楚。
0: 嗯，
1: 那只是说在整个执政的过程当中，谁应该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0: 嗯，
1: 当然如果现在的多数党

0: 立法院的多数党叫蓝跟白，他们希望把它入法化。
1: 嗯，
0: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一样，在未来的重复赛局里面，你就会去检证。
1: 嗯，
0: 如果未来有机会蓝白执政的话，那你一样嘛，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把它入法化了以后，把它制度化了以后，那未来哪一天你在整个预算的评估以及调度上面产生的这个困难，因为你都被制度绑死了，
1: 嗯，
0: 那当然你就会造成在整个这种政府的运作里面它会有行政上面的困难，
1: 嗯，
0: 好，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我最常问的是什么，我最常问的是如果立场交换，
1: 嗯，
0: 你会不会支持，
1: 嗯，
0: 也就是说当今天如果绿营是多数的政党的时候，那你支持吗？你支持把它入法化吗？
1: 嗯，
0: 你支持普发吗？嗯，你支持发一万块还是发两万块？
1: 嗯，
0: 我认为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去解决我们当下在这里面逻辑上面的一种混乱或者是无法预期的一种状况。
1: 嗯，
0: 那一样嘛，在整个政府的施政政策里面你一样可以问啊，如果今天行政院长是蓝的绿的立了一个法人，你可不可以不附属？
1: 嗯，
0: 你不附属支不支持他？哦，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就会解决，哦，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整个政治责任上面应该归责于谁的问题。
1: 嗯，的确，好，我想我们从这个民调当中，就是从这个台湾立委协会民调也提到，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的国防预算啊超过 GDP 的 3%， 68% 是支持的， 30% 是不支持的，可见就是台湾民众呢有高达将近70%的民众认为我们的国防预算要超过 GDP 的 3%， 我想这是值得欣慰的。另外有 82% 的民众认为中国的灰色行动严重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只有 17% 认为是不严重的，我想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另外就是有关于中国官媒利用宣传影片影响台湾的民主，有 71% 的受访者表示很严重，是严重的，只有 27% 觉得不严重。那我想这也是值得庆幸，就是台湾民众有这种警觉性，有这种敌我意识，那我想这点的确是值得欣慰的。然后另外对于美国增加印太军力，有 67% 的民众认为是有助于台湾的安全的， 32% 认为是没有帮助的，那认为有帮助的是高于没有帮助将近 35%。 我想这个对于所谓的以美论来说呢，是一个当头棒喝，所以我想这些发展我想都是值得台湾民众特别关心的，也是值得庆幸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我们学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对于民主的重视。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东亚所的薛建吾教授，他是国内研究美中冲突的专家，邀请他来跟大家谈一谈上个月刚结束的川西二会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那事实上在上个月的

0: 九号，陆研中心已经在台大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这一个座谈会，邀请了许多的这个重量级的学者来谈论对于两岸、对于世界的影响。那这个薛老师也是我们邀请的来宾之一。因此呢，利用这一次节目的机会呢，那也让听众朋友没有空观赏我们的座谈会，然后可以利用这个节目来深入的了解为什么川习会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节目开始前，我们请薛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哦，好的，主持人林子立林老师好，各位收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薛建武。
0: 好，非常欢迎薛老师，这也是薛老师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播到第95、96集了，然后终于邀请到薛老师，我非常高兴。那我们知道今年5月已经有一次川习会了，我们这个节目也谈论过，那川习二会呢，我们的节目当然也要去讨论这个会议，所以它的重要性，这么短的时间连续两次的这种美中高峰会其实是不常见的，历史上可能是不多见，应该可能是绝无仅有吧，我不确定。但是我们想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这么急切的今年还在见两次，一个是 APEC 11月，一个是12月的 G20， 然后呢，这一次的成果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请薛老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1: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子立老师，那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来上子立老师的节目。子立老师实在是太谦虚了，其实说到这个题目的话，其实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林子立老师也是这个议题非常专家中的专家，那非常荣幸就今天也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这样子。好，那正如子立老师所说的，美中两国的高峰会面今年是第二次，但是你看近年来事实上已经是第三次，从去年11月双方在韩国的釜山，好，然后接下来5月在北京，然后接下来9月在华盛顿，
0: 是
1: 啊，真的是史上没有那么密集的会见过。
0: 是，
1: 好，那他们讨论主要议题，那之所以会这么密集的会见，其实也就是说他们上一次讨论的题目其实还没有解决啦，
0: 所
1: 以两个人都还要再继续见面来协商这件事情。
0: 嗯，
1: 好，那我觉得在讲这个，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近年来的第三次见面，
0: 是，
1: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给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一些脉络。
0: 是，
1: 好，为什么他们要频繁的见面，其实他们这一年多来频繁的见面，我们可以追溯到哇几乎是8年前了。
0: 是，
1: 对，从2018年。啊，为什么是从2018年呢？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回想一下，18年中美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
0: 就是关税开始第一次的关税嘛。
1: Hey, 是的，2018年3月，那川普对中国发动第一次的贸易战。
0: 是，
1: 那他的理由是说，中国加入 WTO 之后有承诺说，他会改善市场状况嘛，就是不要再用国家级的补贴，然后去支持中国制的产品获得不公平的贸易机会。但是中国承诺了之后，到了十几年之后还是继续补贴。
0: 是，
1: 对，然后川普继续指控他，中国借由那个外商公司到中国投资设厂的机会，窃取国外公司的智慧财产权。那中国也一直都没有改善，
0: 是，
1: 所以川普就用这两个理由在2018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贸易战。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一年多来的川习三会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埋下的伏笔，有8年之久。
0: 嗯哼，
1: 那在贸易战之后呢，原本2018年那川普要求中国做这些事情嘛，那
0: 对
1: 中国就承诺说他会慢慢做到。
0: 嗯，
1: 那他们双方谈到了2020年，然后他们有一个会面，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会面，他取得共识。
0: 是，
1: 中国正要开始执行的时候，疫情就发生了。
0: 是，
1: 对，所以中国也没有执行，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中国停止执行，就比如说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啊，
0: 是，
1: 或者是取消补贴啊，或者是对智慧财产权的在重视，那这个疫情就刚好中断交流，所以中国就也没有做了，就不了了之了。
0: 是，
1: 然后呢，川普呢也在2020年就选输了。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那接下来换2021年拜登执政嘛。
0: 对，
1: 那大家一开始在拜登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那其实很多分析家可能会觉得说，那个拜登好像没有像川普这样的反中或抗中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让台湾的很多朋友也觉得蛮担心的，好像拜登上来之后，台湾自美国好像不会那么支持台湾。
0: 是，
1: 然后想不到拜登其实做的比川普还要再更进一步哦。
0: 是，
1: 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川普他是单边主义嘛，就是美国自己搞。然后呢，拜登的时候，他用的我自己觉得是更聪明的方法啦，
0: 是，
1: 就是统合美国的民主盟友，然后一起围堵中国。
0: 是，
1: 对，那跟民主盟友，特别是北约组织国家、欧盟国家取得共识，一起对中国使用科技封锁啊，然后要求中国关税，要求中国的智慧财产权，要求对中国投资进行审查等等。
0: 是，
1: 然后最重点是2022年的8月的时候，那拜登政府对中国发动了那个晶片。

0: 封锁。
1: 嗯，
0: 一方面它补贴美国的晶片产业，然后二方面禁止美国重要的晶片跟技术跟人才到中国投资或输出到中国。
1: 对
0: 对，那这个围堵其实是比川普的时候更进一步的。
1: 嗯哼，
0: 对。好，那也让中国非常的头痛。所以呢，从2018年到今天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有没有效呢？是我们可以从数据看出来哦。那当初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他是希望中国能够买美国更多的产品。
1: 对
0: 对，然后从2018年到现在，其实我们看数据来看哦，那这种贸易战开始了之后，其实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一直到今天为止，基本上那个购买的数额是一样的。
1: 是
0: 完全没有达到增加购买美国产品 的效果。然后呢对中国来说其实对中国带来一点负面影响。大家都一直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一直在分析说贸易战中国会赢呢还是美国会赢呢，
1: 是。
0: 那我们看来的影响是中国受伤了，美国也受伤了。
1: 是。两败俱伤。
0: 两败俱伤啊，这跟经济学原理是果然预测是相符的，两败俱伤。那中国受伤的地方是哪里呢？中国受伤的地方大概就是因为关税加上去的关系，然后呢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展现出关税的态度，虽然说那个时候没有真的严格去执行，也没有加得很高，
1: 是，
0: 可是很多厂商就开始觉得说，我可能要把生产稍微移到东南亚或者是拉丁美洲，
1: 是，
0: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美国会不会继续对中国加这些关税，
1: 是，
0: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制造业有开始出现外移的现象，
1: 是，
0: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其实近年来从贸易战开始就是一直在往下走，
1: 是，
0: 对，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很伤。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也很伤的地方是，因为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外移，对中国来说，它损失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1: 的确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中国以前就是他们有大量的农村的人口，对，需要寻找就业机会。那传统的制造业嘛，比如说制鞋啊、制衣啊、纺织啊那些东西，那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也是技术门槛比较低的，比较容易移到东南亚或者是拉丁美洲。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失业率开始变高，经常开始放缓，
1: 是，
0: 好，这是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 是，
0: 但子怡老师也知道对美国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
1: 主要就是通货膨胀嘛。
0: 是的，没错，因为通货膨胀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他直接就让基本上可以直接说让拜登的就是选输了，让川普 2.0 又回来了。
1: 所以不好意思，我稍微的追问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拜登用更严厉的这一个经济手段然后去围堵中国，那反而造成美国经济事实上没有更好，然后也导致了他自己败选，您认为这是主要问题，而不是在移民上面或是在治安上面造成他的最后被迫退选吗？
0: 当然，诚如子怡老师所说的，移民政策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然后其他的议题当然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他每一个选民，不管你是民主党的选民或共和党的选民，
1: 是，
0: 你在投票的时候，你最深切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东西变得非常的贵，
1: 是，
0: 对，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这几年有去美国的话，
1: 是，
0: 你可以完全感受到。哇塞，美国不管是食衣住行，
1: 对，
0: 都变得比以前贵了几乎一倍以上，那连那个平常我们一般人说的一般人吃的麦当劳，那价格可能都是十年前的 1.5 倍到2倍，对，所以这个对美国的不管是哪一个党的支持者来说都是非常有感的，
1: 對，所以这个脉络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就是这一年这个美中要密切的频繁的举行这种高峰会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要去共管这个恶化的全球经济，因为彼此的竞争，是这样吗？
0: 好，对，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对。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背景，就讲到了那个贸易战嘛，
1: 是，
0: 然后到了那个通膨，到引起中国的经济衰退，再引起美国的通膨。好，然后因为通膨的关系，然后导致川普又再有机会可以在2025年1月重新回来执政。
1: 是。
0: 那川普回来执政之后，他当然了，大家都知道，他最著名的一个论点就是美国第一，
1: 对，
0: 然后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1: 对。
0: 好，所以他在执政了之后，2025年1月他要回来执政，
1: 是，
0: 然后他马上就在4月2号发动了解放日关税，好，对中国加征高关税，这样，好，那中国对美国的购买商品，一直到他这个解放之后，才有开始明显的开始一点点变多，对，然后美国从中国的购买一直到解放关税，它才明显的开始往下降，
1: 是，
0: 对，所以那个解放日关税确实是有带来一些影响，对，那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解放日关税其实对美国来说，它能不能解决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问题呢？
1: 对，
0: 对，目前来以数据来看，其实是很难啊，其实是很难，好，为什么？因为 美国的制造业就是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太高了嘛，是，所以它才需要到中国去嘛。那你从中

0: 过移出来之后，大家仍然是移到市场成本比较低的，比如说东南亚或拉丁美洲。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没有达到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太显著的效果。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这个大前提。那因为这样子对经济成长的效果没有太显著，
1: 嗯，
0: 对制造业拉回美国效果也没有太显著的情况之下，
1: 对，
0: 那川普当然他要去合理化他有政绩，
1: 对，
0: 所以他必须再度出招了。所以在那个去年11月的釜山会议上，
1: 是
0: 他要求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的产品，
1: 是，
0: 对，然后也要求中国不要再管制稀土的出口，
1: 是，
0: 对，然后他要求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主要有三项啊，我们就叫到三个 B，
1: 对，
0: 就是大豆就 bean。牛肉 beef，
1: 嗯哼，
0: 然后跟波音班机 Boeing，
1: 是，
0: 对对对，然后他在去年的釜山会议，他要求中国要采购2500吨的大豆，
1: 嗯哼，
0: 然后170亿美元的牛肉，
1: 对，
0: 200台波音飞机，
1: 对，
0: 嘿，那到五月的时候，因为不如预期嘛，所以他们又在北京又会面了一次，嗯，然后一直到九月他们见面之前。中国大概采购2500吨里面的1500吨，
1: 嗯，
0: 大豆的部分。
1: 对，
0: 牛肉170亿美元采购了40亿美元，
1: 嗯，
0: 然后波音班机200架好像采购了150架左右这样。
1: 是，
0: 对，所以至少在连续见面的时候，他 push 中国采购美国的产品，好像是有一点点效果。
1: 嗯
0: 哼，这样子
1: 啊，那这些采购能够缓解美中贸易这种严重的逆差吗？感觉好像是杯水车薪。
0: 对。没错，实际老师果然是专家。对啊，中美贸易它虽然逆差很大，然后这些商品听起来好像几千吨啊，几百亿美元，啊。
1: 对，
0: 那事实上对于中美几千亿的贸易量跟贸易赤字来说，那真的是杯水车薪啊。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哈，中美之间的贸易主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1: 是
0: 一个是商品贸易，
1: 是
0: 在制造品方面，美国对中国买了很多中国制造的东西，但美国制造业很糟糕，所以
1: 对
0: 中国在这个美国在这方面是有逆差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商品贸易里面还有两块，一块叫做服务贸易，一块叫做能源贸易。
1: 对
0: 对，服务贸易就是大家订阅美国的，例如像 YouTube 啊，
1: 对
0: ，Disney Plus 啊 ，Netflix 啊，
1: 嗯，
0: 对啊，或者是订阅美国的 AI 哦 ，ChatGPT 啊，对，那这些还有美国的能源、石油啊、天然气，哦，这些美国有掌握非常巨大的贸易顺差。
1: 是，
0: 对，但是美国他政治正确不讲这个，他只讲
1: 对
0: 制造品，
1: 对对
0: 的贸易逆差，所以他就等于是，其实我觉得是选举考量很多啦，就是把经济归咎为中国这样子。
1: 嗯哼，好，感谢薛老师，让我们听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背景知识，来了解为什么美中会有这一些的贸易摩擦。事实上，他们不仅有贸易摩擦，那他还有各式各样的，譬如说在国际权力结构上，在国际组织上，在许许多的方面都有这个激烈的竞争。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已经十年了，从将近十年的时间，从川普第一次当选2016年到现在十年时间，那他们的确看到彼此，就像薛老师刚刚分析，这么激烈的竞争，那带来了两败俱伤的结果，彼此都想管理这样子两败俱伤的状况，可是同时又都要确保自己在竞争中能够赢得胜利。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来说真的是非常精彩。虽然全世界的经济受到伤害，但是这个理论上的这一些我们每天在读的，然后眼睁睁的发生在眼前，我们都在预测那美中会继续怎么做。好，我们现在必须要先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教薛老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0赫、15570赫。 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

0: 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好，我们继续接着来请教这个薛老师，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刚刚我们有了这个美中这个元首会面密集的封面的这个知识，知道美中都需要管理他们彼此激烈的竞争带来这十年经济竞争所对于全球经济，不仅是美中两国。那我想要请教说，那我们这一次的元首峰会如何定位未来一年或是剩下这个川普的两年的任期，它的定位走向会进一步稳定还是继续破坏国际经济的合作呢？他们会走向正面的还是走向继续走向负面的呢？嗯，
2: 好，是的，那我觉得这是美中川喜的今年的第二次会面哦，近年来的第三次会面。嗯，其实我觉得如果以维持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啦。
1: 是，
2: 因为我们从双方会面之后，从一开始的双方的见面的气氛好像就很和谐。
1: 是，
2: 对，如果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的话，
1: 对
2: 你光看那个走下来，习近平从边上走下来，川普亲自去机场迎宾，
1: 对，
2: 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打招呼，你会觉得好像是两个老朋友庆祝见面了，
1: 是的，
2: 对，所以你不知道这个脉络的话，这看起来是一片祥和，
1: 是，
2: 对。那从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那这次的会面也释出一个讯号，就是从他们会后发表的声明可以看出，他们在声明中其实都承认我们就是在竞争，
1: 对，
2: 白纸黑字我们就在竞争。
1: 嗯，
2: 那好消息是，那我们要管理竞争，不要让它爆发到战争或是更严重的冲突这样子。
1: 对，
2: 所以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消息啦。他们成熟的大人承认我们有矛盾，呵
1: 呵，
2: 对，然后成熟大人就觉得我们还是以避战为主这样子。
1: 对
2: 对，所以这是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很担心被卷入中美冲突的盟国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好消息。
1: 可是我们举例而言，我们都知道上个月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爆发这一个就是贸易，也是贸易战。那川普修理加拿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加拿大成为中国商品的稀产地的地方嘛，因为美加就在边界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为了跟中国竞争连自己的兄弟之邦都出手教训，那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期待说美中走向稳定，要大人成熟，两个大人要管理他们的关系的时候，真的管理得来吗？
2: 是的，生物子怡老师所做的，其实对于民主国家的我们，看到近这两年川普的言行是确实会有点灰心啊。
1: 是，
2: 因为我们不断的看到他一直好像在打击啊，或是羞辱我们民主的盟邦国之们。
1: 是，
2: 然后反而对于独裁者们，他都会说哦，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啊，金正恩是我的好朋友啊，
1: 对，
2: 我跟普丁关系超好啊。
1: 是，
2: 对啊，所以但我们作为美国长期的民主伙伴们，看到川普这样子搞，当然会有点心灰意冷，或者是担心这样子。
1: 对，
2: 那这个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啦，因为毕竟自己人看到他对好像过去的敌人这样子，
1: 是，
2: 而且一直为了美国为了要解决他自己的国内问题，然后拿盟友出手，而不是拿制造他国内问题最大的来源出手，对，那当然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对，那确实是啊，那因为川普他代表就是美国反全球化的那种声音啦，所以这个如果而且以川普每一次的选举来看，特别是他前一次的选举，他赢了贺锦丽，
1: 对，
2: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以 47% 比 46% 的比例赢得贺锦丽，
1: 对，
2: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这样有一半的人会是这样子想的，
1: 是，
2: 对啊，所以如果这是一个美国结构性的问题的话，那川普在两年任期结束，那取代他出来选的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
1: 是
2: 我觉得可以期待他会比川普温和一点，稍微中间一点，因为毕竟川普这样子实在是太特殊的人，
1: 是
2: 对。可是呢，在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者的态势不太有变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难期待美国回到过去那样的注重多边主义、注重盟友的这种感觉。
1: 的确是，的确是。那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整个川习会这一次的安排是非常的有趣的，里面不仅播放了这个《悲惨世界》两个著名的歌，那在演讲的时候呢，川普也提到了从这个孙子到孙中山，然后也提到了这一个斯巴达辉煌的战绩。你怎么解读川普他这一个演讲里面这一些的含义，或是代表的意涵呢？
2: 对，就是他们的峰会非常有趣的地方。
1: 是是，
2: 对啊。那我觉得我可以先从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的峰会去讲。
1: 是，
2: 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的峰会，他就找了各个一带一路的参与国的伙伴，
1: 嗯，
2: 然后到北京来参加峰会，可能超过100个国家跟国际组织这样，
1: 嗯。
2: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峰会里面播了一出歌剧，中国是戏曲，不是歌剧，中国的戏曲。然后在那个戏曲呢，就是有一对年轻人想要谈恋爱，想要修成正果，然后他们的后母就百般阻挠这样子。然后他在那个故事里面暗喻后母就是美国，
1: 是。
2: 然后那一对年轻人就是中国跟开发全球南方国家，
1: 是是。
2: 对，所以呢，在2023年的那个一带一路高峰会，中国其实就暗暗的用这个来call了美国一下。
1: 明白。
2: 对。
1: 哦，我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是。
2: 对，这个比较少，台湾的媒体比较少报道。
1: 是是是。
2: 對對對，那但是这个很有趣嘛，因为我知道中华文化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来call人。
1: 是。
2: 对，然后呢，这次换美国做主场了，那当然要把这个豆腐给吃回来。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听到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1: 对，
2: 对 ，"One day more"，
1: 对
2: 就是鼓励人民起来反抗暴政的歌曲。
1: 是，是
2: 对，然后也要强调了斯巴达的在打仗的丰功伟业嘛。
1: 是，
2: 那强调打赢雅典，但是当然这个。就是毫，我觉得毫不意外，就是川普想要就暗靠习近平的，
1: 是
2: 对，然后替中国去美国争回这口气这样子，
1: 是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隐喻失意这样子，
1: 对，
2: 就这边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个修昔底德陷阱，
1: 是
2: 像听众朋友这几年常常听到这个来形容中美关系，
1: 对
2: 对。修昔底德是一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1: 是，
2: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然后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在记载波罗奔尼撒战争，
1: 对。
2: 伯贝萨战争就是雅典跟斯巴达这个希腊古代的两大强权中间爆发的一场战争。
1: 对，
2: 好，但是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民主的国家其实是雅典，
1: 嗯，
2: 对，比较威权的国家其实是军国主义的斯巴达。
1: 是，
2: 然后那个战争的结果呢，是因为比较民主的雅典它好大喜功，过度扩张，
1: 嗯哼，
2: 然后造成其他盟邦受不了。
1: 对
2: 对，然后再加上它国内爆发瘟疫。
1: 是，
2: 所以最后是由独裁的斯巴达去打赢雅典，
1: 嗯。
2: 那这个故事常常被譬喻为说，当一个崛起的国家在面对一个既有的大国的时候，
1: 是
2: 双方很容易爆发战争或冲突。
1: 是的，
2: 对，因为
1: 是的，
2: 对。那但是川普美国是斯巴达，
1: 嗯，
2: 这个就感觉有点怪，因为一来斯巴达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民主的那一方，
1: 对
2: 对啊，然后二来，然后斯巴达。雅典是民主的那一方嘛，
1: 对，
2: 然后民主那一方输，原因是因为过度扩张，
1: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举措是有点硬，但是从 overall 的整个晚宴来讲，他要靠中国的那个企图心是存在的，
1: 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因为这个半个小时很快就结束。我就听到这里，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薛老师的描绘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冲突的峰会，他既有想要改善关系的欲望。然后两个关系也看起来非常的好，可是却在利用各种机会去讽刺一下彼此。为什么会这样呢？既然要好好的经营关系，可是为什么还忍不住的要去再去占中国的便宜呢？
2: 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 是
2: 因为他们频繁的见面跟看起来良好的互动，
1: 是
2: 对啊，跟他们私底下去暗靠对方的行为好像是有矛盾的，
1: 嗯哼，
2: 对。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换成，欸，他们两个都有国内政治竞争的需求来想这件事情，哦，其实感觉就比较能够解释了，
1: 是，
2: 哦，因为对于习近平那一方来说嘛，他在2014年2015年左右他已经定调，就是中国历来有他是第五代领导人嘛，
1: 是
2: 前四代领导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1: 是
2: 在习近平之前的四位领导人，他定调中国是在崛起中的国家，还不能跟西方国家抗衡，所以他前面的领导人可以对美国退缩。
1: 嗯，
2: 那习近平在2014-2015年定调，他是要领导中华民族进行伟大复兴的，中国已经强起来、站起来了。
1: 嗯，
2: 对，所以他对美国不能退缩。那所以他就是在他利用割据来暗靠美国，其实是符合他的。那他们两个都知道，我们两个大国不能真的打起来，那个对对方的损失太大了。
1: 是，
2: 对，但是我们又必须因为国内的政治的需要去指责对方。
1: 是，
2: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是两个人都可以接受，而且也可以让国内的听众拿到他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部分。
1: 嗯哼，那我们其实都知道，两个各自都有国内政治的需求。习近平明年要连任第四任，那川普更急。他这一个马上下个月11月就是他的国会期中改选，你认为川普从这一场峰会你的观察， 他能够从这一场峰会为他自己的其中选举加分吗？还是他根本已经不在乎这场选举的结果，因为他的民调毕竟只有 35%， 这么多人不喜欢他，您觉得呢？
2: 对，我当然了，所有的领导人都不希望他面对一个你反对党是多数的国会。

0: 是，
1: 对啊，这个在台湾我们就可以深切的感受到，
0: 是
1: 当你国会反对党是多数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
0: 是，
1: 那所以你说川普如果他是第二任，所以他不 care 国会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0: 嗯哼，
1: 他一定是希望他的共和党能够多数。
0: 是，
1: 那他当然是希望在这一次，包括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这一次第二次见面，
0: 嗯，
1: 他当然希望能够听习近平说出中国将会对美国进行更多的采购，
0: 对，
1: 或者是多配合美国，至少或在乌克兰或在伊朗的政策，
0: 嗯，
1: 让他其中选举能够比较好选，这样
0: 是。
1: 那当然，我觉得川普百分之百有这样子去想，
0: 对
1: 对。但是呢，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哦，因为两党美国两党选民的结构基本上定在那边了啦，
0: 对，
1: 你很难觉得共和党的支持者会去投民主党，或民主党支持者会投共和党，
0: 是
1: 对。但是目前的选情对川普是比较不利的哦。为什么哦？嗯，因为一来刚刚子怡老师您所说，嗯，他的民调大概就是35-36这样子，
0: 对
1: 对。然后这是支持他的人，
0: 嗯，
1: 不支持他的人就是对他投不满意的，大概民调大概是56-57这样子，
0: 对
1: 对啊，这个是已经有点差距了20%。好，然后再从川普 2.0 从2025年1月执政开始，
0: 嗯，
1: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里面
0: 是，
1: 哦，有学者去做过统计啊，
0: 嗯，
1: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里面，原本是共和党执政的地方有31场选举被民主党翻过来，
0: 是，
1: 然后原本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被共和党翻过来的次数，
0: 嗯哼，
1: 子怡老师要不要猜一下？
0: 我没有关注到这一点，要请您这个
1: 是，因为我
0: 直接给我们答案，
1: 谢谢。那就是因为这是其他学者做出来的，
0: 是，
1: 哦，他去算是零
0: 零
1: 零，就是原本是民主党执政被共和党翻过来是零，
0: 对
1: 对，所以是31-0，
0: 对
1: 对，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以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讲，他可能对川普这 2.0 这两年来的执政其实没有那么满意，
0: 是
1: 对，所以川普绝对是有压力，想要利用这五月跟九月的峰会，试图为他的其中造一点势出来这样子，嗯。
0: 但我也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矛盾的一点，因为其实两党最大的共识就是要跟中国竞争，其实他们都不喜欢中国，认为中国是威胁，这个是不管是谁执政都是一样的事。然后他们既然不喜欢中国这个国家，那又怎么能够期待进行美中的高峰会能够改善民众对于共和党的看法？这是不是有一点，所以想要借由两次峰会来赢得其中选举，我觉得有一点太过于理想化。但是我们承认，就是从今天的半个小时的这个薛老师的分析，我们的确深刻感受到美中的竞争必须管理，否则这个对于世界的经济是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呢，我们又观察到一点，就是由于美中的激烈竞争，台湾的经济意外的翻红。那意外的翻红呢，造成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已经大概有将近20年没有见过的双位数成长。这个意外要怎么解释呢？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是来不及的，但是呢，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呢继续再请到薛老师来替我们理解这个美中的高峰会如何去管理他们的竞争，同时意外的造成了这个台湾经济的这一个好转。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薛老师来到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有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感想，请您寄到2020@rti.org.tw。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棉的梦空间和他们出去前差不多，似乎没有异常变化。笑和响声还站在地面，没有被棉的枕头绑架。响声一发现他们，便高举起手挥舞。小忍、库洛和绿毛直直往响声和笑奔去。明明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就如此想念了呢？小忍差点就要抱住响声，但是身上的衣服还没干，于是他紧急在抱上去之前刹车。

0: 响声急着问，
1: 你们两个怎么都湿透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2: 没有，大家都很平安。报告船长，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都带回来了。
0: 小忍得意地报告，心想虽然遇到了一点意外，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他也是努力地为50这个数字尽了一份力。

0: 抱扬起笑容，垂下的手靠近他的肩，肩膀上的重量顿时消失。陪他出任务的米兹欧又无声无息地回到笑的身上。响声补上更灿烂的笑容，直接把小忍抱起说，
1: 什么做得好，是太棒了。
0: 听到两人的称赞，小忍心里飘飘然的，像是住了只雀跃的小海豚。但是没有让他沉浸在喜悦中太久，总是有人爱杀风景，打断大家的好心情。
2: 先别急着高兴，我还没看到东西。
0: 一个大枕头飞来，棉、克莱尔和黑猫都在上面。
3: 呵呵，我们带来很多好东西回来，绝不会输的。
0: 绿毛自信满满地宣誓道。
2: 本来想说，如果找不到五十，干脆把你留下凑数呢。我好喜欢你哦，不留下吗，可爱的绿毛？
3: 我才不要，我不会上当的。跟你说，我们的船比这里好100倍，不对，还要更多，是1000倍。我只跟我们的船长，不会被你骗走的，哼。
0: 绿毛游刃有余，不过几秒又被惹怒，激动地跳上跳下抗议。久站入口处的素妹出声道，
4: 你一个也别想带走。
0: 素妹右手伸在外，看那个姿势似乎已经握着什么，随时准备和棉进行交易，宛如人口贩子的拍卖所，一物换一物，少一样就会有人被留下，而且还没有公平可言。要不要交换全看棉的心情，他发起的游戏他就是规则。
2: 哦，我倒要看看你哪里来的自信。
0: 棉的手一招，载着猫咪们的枕头全飞到素妹面前预备。克莱尔一看交易即将开始，焦急地低头，一瞬也不敢错过，紧握着双手祈祷。小忍努力伸长脖子，可惜再怎么往外张望，从缝隙里也看不到什么，顶多就是些许的亮光，勉强在素妹身侧找到空隙挤进来，八成是从对面梦空间来的光。见素妹有动作，小忍屏息注视，他稍微往外弯身，一次抱出几十根萝卜。他记得那些萝卜当时是从湖底往上看，最有印象的是突然冒出的小脚，现在终于看到萝卜的全貌。尽管乍看之下只是普通的红萝卜与白萝卜，但果不其然，被抱着的萝卜还是长着脚，身体上甚至还有嘴巴，不断开合着，像是在呐喊，却没听到半点声音。
2: 小萝卜，有趣。
0: 棉似乎被勾起了兴趣，操控枕头飞进观察，要素妹赶快把萝卜放上枕头给她瞧瞧。
4: 一根换一只。
0: 但是素妹没有动作，向棉提出条件。
2: 哎，你是要我组成萝卜王国吗？
0: 棉的嘴里虽然碎念着，但是对未知生物的好奇心终究还是胜过自家将会堆满萝卜的烦恼，便点头答应。
5: 太好了。
0: 小忍偷偷地握拳，在心里呐喊万岁，为素妹的聪明点子欢呼。说到底，猫咪们也全是同种类，而且想必是棉再熟悉不过的物种。萝卜是森林里的特产，稀有的东西当然更容易得到欢心。放下一根萝卜，同时抱起枕头上的一只猫，同样的步骤素妹重复了几十次。萝卜还没换完，满怀的猫已经要抱不住，只好一只只轻放于地，继续费时的交换仪式。明明被大动作的移动，睡得再熟也该醒了，但是猫咪们依然睡得香甜，头枕在彼此身上，对周遭发生的事情毫无反应。小忍想去照顾他们，以防哪一只醒了会乱跑，在梦空间里迷路一定会很难找回。但是才从响声身上下来，刚踏出一步，一颗枕头突然来个急转弯朝他飞来，直立于前方挡住他的去路。他往棉看去，对方投以警告的眼神，清楚地表明别轻举妄动。 响声拍拍小忍的背安抚道：

0: 在50样东西没完全交换前，先别靠近比较好。
1: 米恩拎起其中一根萝卜放在眼前，近距离观察那神奇的小嘴巴，伸出手指搔了搔应该是肚子的部位，萝卜的小脚晃得更大力了。米恩嫣然一笑，又挠了几下，小萝卜的反应似乎按下他的腹黑开关，让他玩得不亦乐乎。其他在枕头上的萝卜则被米恩施了睡眠魔法，两只小脚伸直，一沾上枕头就睡着了。库洛和绿毛辛苦捕捉的果冻也顺利得到喜爱，虽然离开葫芦少了喷射力后就不再活泼跳动，外形也太过奇特，无法依据特征分类为生物或植物，幸好还是成功换得等数的猫咪。米恩很坏心，擅长挑衅又处处刁难，不过喜好很广这一点倒是帮上了大忙。米恩抱着小萝卜，另一手戳着果冻表面，指尖毫无阻碍地没入晶莹的蛋粉之中。果冻没有特别的反应，不像萝卜一味地想逃，被戳的地方也没有留下痕迹，任米恩怎么揉捏都依旧会恢复原样，还能当成皮球玩耍。素妹陆续用荷花、莲蓬、几只躲在莲蓬里的萤火熊交换，猫咪们和船上的大家都被允许走到素妹身侧。现在米恩手里握有的人质仅剩克莱尔和黑猫。他们剩下的筹码还有多少？应该够吧，只要再两样就能顺利离开这里了。小人已经在幻想大家手牵手回家的模样。此时素妹拿出一颗红石，小忍立刻认出那是自己捡到的战利品，也是唯一一个。意外的，她没有直接将红石放在枕头上，而是朝她递来。小忍没有多想，听话地伸出双手，让沉甸甸的石头稳稳落在掌心。素妹轻推她的背，要她向前。
2: 去吧，这是你辛苦捡来的，由你去救回朋友。
1: 小忍被交付了重要的任务，让他格外慎重地握着红石，连走路也小心翼翼。一颗石头只能换回克莱尔或黑猫，如果当初没有丢下那颗蓝石就好了，这样刚好能一起救回人与猫。他现在仍在为那颗沉在湖底的蓝石头感到惋惜。见他独自前来，也与其他人隔了一段距离，米恩操控枕头下降，接过他举高线上的红石，在碰到石头前，他的手指掠过，顺手偷捏了一下他的脸颊。同样是捏脸，米恩存心捉弄，稍微用了点力道，和库洛完全不一样。
3: 石头，可爱的孩子，你说说，这石头有什么特别的？
1: 小忍愣住了，没想到米恩会问他问题。
3: 我收集了不少宝石，因为它们的形状跟颜色都很美，也稀少。但石头遍地都是，这有什么特别的？值得让我用你的朋友跟你交换？
1: 这可考倒小忍了。他鼓起勇气，努力回答：
4: 很少有红色的石头啊，跟其他的石头都不一样，颜色也很漂亮。
3: 哼，跟宝石比差太远了。
4: 它还很好摸哦，
3: 宝石、钻石、玉也都是石头，也都好摸。哼，为什么我要收藏这个石头呢？
1: 眼看石头就要被棉退回，小忍心急如焚，说不定就因为差这一样东西，就有人得被迫和棉一起离开。他顾不得想其他好听的理由，豁出去喊道：
4: 那是我从湖里带回来的石头，不是普通的湖，是一座飘在空中的湖，可以走进底下，不沾到任何一滴水。那颗石头被埋着，我发现它之后，一点一点从沙里挖出来的。
3: 哦，你说不会沾到水，可是你不是全身都湿透了？
1: 米恩点出小忍的矛盾，不过他的眼里闪过一瞬光辉。有用，感兴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小忍紧抓住机会不放，开始叙说他今晚遇到的事情。
4: 在捡石头的时候，我遇到很可怕的水怪。那只水怪一出现，水面就会降下，变成很平常的湖。
3: 那水怪有攻击你吗？
4: 它差点把我吃掉。水怪有好大好大的嘴巴，有这么大。
1: 小忍张开双臂比出大小，加上动作，让故事听起来更加生动。
4: 牙齿尖尖的，很小又很多颗，而且不太好看。如果去看牙医，牙医应该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把那些小牙齿矫正整齐。
1: 棉听到这里不禁笑出声，看到听众的反应，小忍好有成就感。他鼓励自己要加把劲，一定能用故事把石头推销出去。
4: 那水怪离我好近哦，我原本以为我会被吃掉，因为它比我还要大只，一定不需要费力就能把整个我吞进肚子里。
3: 那你怎么逃跑的？自己游上岸，水怪没有追来，它游得快不快啊？
1: 小忍试着回想，不过那段记忆有点模糊，他记得不是非常清楚。
4: 我吓了一跳，呛到水，没有办法呼吸，衣服也都吸饱了水，完全动不了。但是有一个比我还要小的生物突然出现，带我逃离了水怪。水怪应该游得很快啊，但那只生物游得更快，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水里快速的移动。我眼睛睁不太开，什么都看不清楚，勉强睁了一条缝，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个时候我难过的想，虽然没有被水怪吃掉，说不定也来不及，因为在水里已经这么久没有呼吸，应该会先溺死。可是救我的生物它没有放弃，很努力地拖着我往上游，把我带回到岸上。
5: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好，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来听听看咯。

0: 好，今天呢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是那英的梦一场啊。确实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梦，其实说真的啦，以梦为主题的音乐作品真的太多太多了啊。从以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过流行歌曲的啦，甚至连古典音乐啊，这些古典音乐家呢他们也都很爱做梦，所以用梦当作主题来创作。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是演奏类的，所以可见这个梦对我们人来讲它的影响真的很大。
1: 对，没错呢，尤其这首那英的梦一场对戴老师的影响更是很大。
0: 怎么说？
1: 因为呢我的前女朋友放完这首歌然后就跟我分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让我听梦一场。不过呢坦白讲可能对他来讲这种曾经的交往就是梦一场的感觉吧。
0: 对啊，因为这首的梦一场的梦不是真正的在做梦，他讲的就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
1: 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之前可能有真的爱过，真的有这种很开心过，但是呢他已经过去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梦结束的意思。
1: 对，所以呢其实呢梦本身来讲就有这种的，如果一件事情已经结束了，那曾经发生过的现实甚至是实际状况对于现在来相比本身就是梦一场的感觉。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会放在我们今天的一开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人生当中梦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幻想的事情，希望它能够梦想成真。
1: 对，其实呢我们本身的人在梦里面呢就没有时空感。
0: 对，
1: 因为梦呢是潜意识，潜意识里面呢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意识状态，所以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片段，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一些项目。那所以呢其实梦这件事情本身最适合的就是用人们相对来讲共同语言，比方说音乐啦，或者甚至是一些画图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呢梦真的是我们最适合作为音乐创作的一个素材。很多时候呢大家在梦到这些梦的时候呢，其实背后通常都有焦虑压力，所以整合讲起来的话呢，梦它就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形象的产物。
0: 对啊，就是因为梦有千变万化，甚或是我们梦醒的时候会觉得哇刚刚的梦好真实哦，我是不是真的有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还会出现了另外一个行业，就是解梦。
1: 对，没错，其实解梦还是我们心理学的专长呢
0: 真的真的，到底这个解梦是不是那么的准呢？
1: 换个角度上面来讲，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呢其实解梦呢应该这么讲，通常一般来讲弗洛伊德说的，只要是我们梦到的东西，基本上呢只要一说出来就不是梦，就会是我们已经筛选过的内容了。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要解梦的时候是很难的哦，它要从这个

0: 我们叫做说梦者，我们把梦讲出来的这个人讲出来的内容，然后去解释它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个意义它的背后还有一层才叫做真正的梦真意的部分。所以呢，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呢梦到一个黑背后，我们今天可能被一个坏人拿着刀子追，觉得压力很大很恐怖，那这种恐怖呢可能背后代表的你梦到的是刀子，然后实际上呢你最后可能要呈现的意义呢也许是你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上面的一个变化，那这些就很多很多层，那需要由专业的一个解梦人来去帮你解了。
1: 哦，这好难哦，这样听起来也就是说除了这个本身的梦境你要很知道之外，
0: 你要记得，
1: 对，
0: 说得出来，
1: 对，
0: 然后对方听得懂，然后还要帮你解释，而且还要按照你的人生经历来解释。
1: 所以不是说我们光讲一个梦就完全了，其实不是，是要去了解你自己可能现在碰到的一些状况的背后的背景。
0: 是，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比方说各位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做了一个梦，赶快上网去查周公解梦啦，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其实一般来讲都是查不到任何成果。因为呢我们通常会想得起来的梦大概都是被大脑编辑过了，那这个编辑过以后梦的色彩就没有了，反而不如听音乐还更接近真实一点。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梦里梦外的心，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1: 好的，在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第一首的音乐作品，哦，这首曲子太红太红了。那这位呢演奏家啊，他也是音乐创作人，就是凯文科恩。有一段时间呢，我几乎好像打开收音机到哪都是他的音乐。
0: 嗯，没错，很多的背景音乐啦，衬底音乐都是他。
1: 真的。然后呢也是因为如此呢，他还特别飞来台湾举办过这个签名会啦音乐会啊，真的都是爆满耶。我就觉得一个眼睛看不到的钢琴家，居然可以这么的受欢迎，好难想象。
0: 对，大概可以匹敌的就理查克莱德们之类了吧。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一个凯文科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呢，日晷之梦呢带给我们的本身来讲就具有这一种呢大家都能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梦的特色。
1: 对，我觉得这首的曲名最特别叫做日晷之梦。我们知道这个日晷其实它是古早透过阳光的照射呢才知道现在是几点嘛。
0: 对，那个影子。
1: 对，但是那个影子的关系。所以如果是碰到下雨天或者是晚上，基本上它是没有用的。
0: 对，
1: 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呢睡觉时间是晚上才会做梦嘛。那当然有人是白天会睡觉了，但比较少，我们正常来讲对我们应该都是晚上要睡觉。所以照理讲我这两个是蛮冲突的，日晷跟梦怎么会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凯文科恩他的一种结合跟创意是蛮特别的。
0: 对，的确没有错。不过如果我们说日晷跟梦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最主要的都还是在一个时间感上面。那我们知道呢日晷本身呈现的是一个规律，日节律这样的一个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预测的，只要有太阳时间就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梦却是人类所有意识状态中呢最难以预测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做梦，会梦到什么，甚至会梦多久啊。所以呢其实呢日晷之梦呢就在这一个虚跟实，可控跟不可控之间呢产生了非常多的音乐火花。
1: 对，一个是呢所谓的客观的时间哦，另外一个呢是你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所以虽然它不一样，但是呢它就在梦境可以来实现。因为梦呢我们刚刚讲它就是一个很虚幻的。好，那因为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凯文科恩呢他用了留白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反而让整首曲子听起来呢你会觉得很明显的听得到他的一个歌唱的旋律，然后左手呢可以听得到他这个柔和的和声在支撑着这个旋律啊。那每个乐句之间呢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可以让你换气休息的时刻。所以在这首曲子为什么在全球可以超过10亿次的播放量，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亲密而且富有诗意的感觉，所以你一听自然就希望能够掉入它的梦境当中。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日晷之梦。

0: 好，听完了来自于美国的这个新世纪钢琴家呢所创作的音乐作品，那当然我们也要来推荐一下台湾的优秀音乐人呢、啊。接下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位姚新贝呢，他也是一位新世纪还有心灵音乐为主的创作的音乐钢琴家啊。那他呢，早期他就是以这个音乐小天使的名号呢，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就是在各大的音乐平台当中呢，他的作品啊，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听众的注意，所以呢还上过这个人气榜。那之后呢他就推出了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当中呢这一首梦游去旅行，就是呢透过了这个梦境呢去旅行，就不用呢去买机票，不用拎行李，不用整理什么东西，你想去就可以去了。
1: 嗯，对，的确没错。其实呢梦游去旅行这是个很有趣的心理状态哦。那我们刚刚呢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基本上呢在梦里面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哦。如果说呢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呢，梦里面的时间呢往往隐含的呢是事件发生当下啊、哦、所以呢其实它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空间的。那但是呢梦游去旅行偶尔我们就会有

0: 很多的这种跨情境式的，比方说呢，像戴老师前几天很有趣，我竟然梦到我到欧洲去。其实戴老师很少去欧洲，我只去过两次，但是呢，梦境里头的我呢，却在欧洲大街小巷穿梭，非常非常奇特。那就代表什么东西呢？梦本身背后的空间感以及它的这个空间特性，应该是呢反映出了你曾经的学习。那另外还有一说的说法更有趣的，他说会不会是你的前世记忆？搞不好戴老师以前是欧洲人也不一定啊，前世带来的哦。所以呢，这些说法呢都有它背后非常神妙的地方。因此呢，梦游或者是梦游之后呢，到别的这个空间里头去旅行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的期待哦。
1: 对，那会不会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说法
0: 呢？啊，有一说如此哦，对对，有一说如此，说干脆我就到一个不认识的陌生的地方去生活哈。所以呢，各种说法都有。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呢，梦的解释真的是非常多样多元的，完全看自己心里的想法。
1: 没错。那我们刚刚听凯文·科恩的音乐作品呢，你感觉好像是这个梦呢，在窗边呢静静的发呆。那我们要来听的姚新贝的这首曲子呢，感觉这个梦是会走路的哦。你仔细的听啊，就是在他的音乐当中会有那一种脚步的这种声音，他不是很急促，然后但是你会知道呢，他应该都是往前在走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到他的旋律当中是明亮的，然后很轻盈的啊，这整个音乐呢带着好像一个孩子般的这种好奇心啊。虽然呢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很高的一些演奏的技巧或者是很炫技的部分都没有，可是呢你却可以感受得到，好像呢这个旅行带给你就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梦游去旅行》。

0: 好，接下来呢，这位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这个音乐人呢、啊，就是许慧君。那许慧君呢，他除了会弹钢琴之外呢，他也会吹这个单簧管呢、啊，所以他会的音乐作品呢，其实是很跨界的、啊。所以在他的音乐设计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有古典啦、新世纪啦、爵士音乐，甚至或者是有世界音乐。那今天为大家来安排的就是他的《梦的预言》。嗯，哎，说到的这个预言，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看了好多的预言故事书，
1: 对，
0: 也就是说故事的本身的意义呢，其实不是看表面，是要看后面的这个寓意的一个代表。
1: 对，的确没有错。寓言故事呢，可以说是这个西方的故事创作里面很重要的、哦嗯、那这个重要性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寓言故事的前身就是一个神的故事，比较都是宗教观点的，所以透过这些宗教的一个教义的传递，然后总不能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上帝很厉害啊，什么耶稣很伟大什么之类的，为了要让这些其他的朋友们也能够接近教义，或者小朋友们呢能够了解这些成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所以就给了他们很多的寓意，比方说像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啊，或者什么什么大野狼小红帽啊什么的。
0: 是是是。
1: 那这一些呢，虽然叫做童话故事，其实它就叫做寓言呢。我们知道有一个伊索寓言啊，那这个寓言呢，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表象跟内在是不一样的啊，表象跟内涵呢是有差异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呈现方法。所以梦的寓言，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梦本身就是虚幻的，寓言又有它的深意的部分，而虚幻的深意在哪里呢？整个音乐呢就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了。
0: 真的，所以它是比较走到内心的世界去啊。所以我们刚刚听姚新贝的《梦游去旅行》，感觉它是往外走的。可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一首《梦的预言》呢，就变成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那其实我觉得梦虽然不一定呢是要来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过呢，它好像也提醒了我们，就是你现在的心是不是没有被自己好好的听见或者是注意？那所以这个做梦就会告诉你说，诶，好像有些事情你应该要去整理一下咯，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1: 也就是说呢，梦要告诉我们呢，你现在心里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其实梦本身来讲，深刻的意义就出现了。
0: 是，所以其实做梦也是一件好事情了，或多或少它可以提醒你，或者是同时也可以抒发一些压力，因为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愿意说，可是身体很诚实，当你睡觉做梦的时候呢，它就会告诉你，你心里打结的部分就是在这里，那看你怎么去解决这个结。
1: 对，的确没错。所以呢，我们在心理学界呢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呢，做梦就是清理心理垃圾，而梦本身就是我们的垃圾桶。
0: 好吧，所以没事我们就早点睡觉去做梦。
1: 做梦不错哦，真的蛮健康的哦。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梦的预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呢，是梦里梦外的心啊。因为这个梦呢真的有很多层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醒来都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呢梦境就是很真实。
1: 对，很多时候呢这种真实的梦呢，反而它背后代表的呢是我们想要完成的一个计划啊、哦、所以呢其实梦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大家要记得有梦有想，想是理性，梦是不理性，两个的结合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
0: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听一句话就是美梦会成真嘛。
1: 其实一般来讲美梦很难成真哦。因为通常美梦的背后往往都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早就做好的事情。所以呢与其说美梦成真呢，应该反过来讲就是说真的成了梦。
0: 哦、
1: 也就做好了，然后就成了梦了。对，
0: 是，但是总觉得这句话还是会带给我们希望。
1: 对对对，有梦最美嘛，不然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希望相随。
0: 对啊，对对，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面呢，这个跌倒受伤的机会其实是蛮大 的。如果我们都不给自己一点希望的话，那个人生是很难活下去的。
1: 没错，我们还是要靠梦在前面帮我们引领的方向。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做做美梦也不是坏事情了啊、哦。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不同的风格了。刚刚听的呢，都是比较舒缓一点。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叫做梦之风暴。哇，既然是风暴，就表现出呢这首曲子应该就是有很多的震撼的部分在里面了。
1: 是，我想呢其实梦跟风暴呢实际上挂不太上关系啊、哦。也就是说梦的内容呢大概倾向于是具体的实际的，就是我们真心感受过的，所以说的梦之风暴这里面呢大概讲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噩梦，或者就是说呢这个情节无法控制的梦啊、哦。所以呢整体来讲呢，在这样的一个噩梦或情节无法控制的梦里面呢，很有趣哦，反而是反过来，梦在告诉我们呢，我们最近太紧绷了，我们控制了太多东西了，你要适度的放松。
0: 是，所以像这样的音乐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呢、啊，那他们的

0: 乐创作呢是以这个融合的爵士音乐为核心，而且呢他们经常会把这个爵士音乐融入了像是放克啦、爵士啊、还有 R&B 啊、灵魂乐、拉丁音乐，甚或是到电子古典音乐呢，通通都是融入在其中，重点还是要把台湾的这种本土的文化呢也能够结合在里面啊，所以是相当特别的一个团体。那这首梦之风暴呢算是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音乐性非常强烈的一首作品啊，它算是结合了重金属的这种摇滚的风格，还有爵士音乐，还使用了古典的对位，还有现代爵士的和声，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它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变化，你好像抓不住它的节拍，然后呢你也好像呢不知道接下来它的旋律要到哪里去，甚或是呢你会觉得好像这些乐器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密度的对话会让你好像心情非常的紧张啊，没错，它就是要表现出梦里面的那种风暴感。
1: 是的，没错，其实呢梦里面的风暴感整体来讲呢重点并不在风暴这件事情，而是呢我们那种无法掌控的感觉，所以呢当我们感觉到做梦有风暴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自己醒来的时候手会握得很紧，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想抓住什么。
0: 对 对, 对，没错，我觉得这会不会就好像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人会很焦虑，那我们的脑里面就会开始有些风暴，因为我们会想象如果我去做这件事情失败了怎么办，
1: 对，或者没做怎么办，
0: 对，所以当你就是会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在梦里面呈现出一种风暴的感觉。
1: 是的，没错，
0: 这就是戴老师刚刚讲，可能他就是开始要释放你的压力，就告诉你不要想这么多，反正你去做你就知道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风暴。
1: 对，很多时候呢其实梦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呢，先把心理压力卸除以后，才能够真正做好物理学上面的事情。
0: 哦，说得真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的我们看到好像是这个音乐呢很复杂，那事实上呢乐团它没有乱，而是呢要告诉大家啊，就是人生呢都应该是会有风暴的啦，但是我们要面对风暴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节奏到底还在哪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梦之风暴》。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安排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常碰到的是哪一种的音乐风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这个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好，这个我觉得要呼应一下我们今天开场曲啊，梦一场呢，感觉就是这个梦呢，我们是有点被强迫结束了，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哈，就是美好的事情没有了，但是呢。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就会让我们感觉这是我们自己愿意醒来的。
1: 对，其实呢，梦醒时分跟梦一场最大的不一样呢，就在于被动跟主动啊。那这个被动的梦一场呢，就是我做了一场梦，然后呢，我不知道怎么样走进梦境，又不知道怎么样被踢出梦境。但是陈淑桦的这一首梦醒时分最经典的地方就在于呢，当时呢，这首歌在1989年推出的时候，刚好搭上了台湾的这个性别主流化的意识的抬头，所以呢，作为这个女权，也就是女性自己决定自己的感情进程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下呢，其实梦醒时分很清楚的就告诉了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梦要不要醒是我决定的。
0: 没错，而且呢这个梦呢会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努力它可以去实现的，那有些梦呢是值得去收藏的，那有一些梦呢到了该醒的时候呢，你就让它留在昨天吧。
1: 没错，
0: 所以就说你不要被这些东西而影响，反而是你要用一个比较清楚的心去厘清这一切。
1: 对，其实梦醒时分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一种透过呢非常模糊的朦胧的梦境里面呢，清清楚楚的醒过来的醒这个字。
0: 对，所以就告诉我们，其实当你梦醒的时候，你要有勇气去接受。当然了，如果你能够接受一切的话，就表示呢，你这个人真正的成熟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有个最厉害的地方，他都没有去检讨梦发生什么，因为醒过来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
1: 非常正面啊，
0: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这么经典啊。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陈淑桦的这一首《梦醒时分》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艺文线上跟你谈一部电影了。先来聊聊电影发生的场地，它就在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它有多元的族群，包括了马来人跟原住民，还有一部分的华人以及印度人，其他族群也在马来西亚互相的聚会了。所以讲到台湾知名的纪录片导演，还有资深的电影同步录影师汤湘竹，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特别说到了，如果让他选择在国外拍电影，马来西亚是他的首选。为什么他对马来西亚感情那么深厚呢？在今天的艺文线上，他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汤湘竹导演，他可以说是金马奖的常胜军，像第56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他就是得奖者了。那今天不谈他的得奖记录，来谈谈他最新的创作，也是他首部的剧情长片的电影了，《沙央》。华文的写法，沙沙子的沙，央中央的央，是马来语的说法，意思就是疼惜跟爱的

爱打泰拳的马来人米娜，以及向往海洋爱打醒狮鼓华人家庭的珊珊。他们三个人在亲情跟信仰中各自面对成长的课题，到底要说些什么呢？这个从台湾跨海到马来西亚的动人故事，其实带着满满的爱跟疼惜，透过沙央汤香竹导演将跟你说他人生的故事。好，进行艺文线上我跟他的对话之前，先来段在电影当中安排的音乐。而这出磨了十几年才出品的剧情长片《沙央》，今年还强势入围了第63届金马奖五项大奖，从剧本到幕后技术，全面得到了评审的肯定，包括了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最佳音效以及最佳视觉效果。谈到音乐的部分呢，汤香竹导演也特别聊到了，因为这个马来西亚多种族的关系，所以在音乐的部分他们的取材相当的多元，打击乐算是主轴之一吧。我们就来听一段，待会儿在每段的访问过程当中休息的时候也会为大家来做安排。好，先听段音乐，我们马上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汤湘竹，我姓汤哈，湖南的湘，新竹的竹。我爸爸是湖南人，湖南老兵，然后我在新竹出生的，刚好我母亲是新竹人，所以叫湘竹。我也是很庆幸，那个我母亲不是基隆人，湘基可能就不太好听了。大家好，我是资深电影从业人员，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我去年在马来西亚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撒羊。撒羊就是爱、疼惜、怜悯、疼惜。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哇，这是重量级的这个来宾了。其实等他的通告等了有40年的时间，哎，这样讲我们两个年纪好像泄露了，对不对？汤湘竹导演， 我的学弟。
1: 哎，我不担心，对，没关系，你要担心你自己。
0: 好，金钟节目主持人的压力非常的大，不可以随便泄露我的年纪哦。不过说真的呢，汤湘竹，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是低我一届嘛，是我的直属学弟。但是在学校的时候看到的你呢，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对你的认知是一个很讲义气而且情感很深的人。但是在毕业之后，那么退伍，你就从事像电影的制作的工作啊。一路下来，你看你的得奖记录，我们在下回节目再来跟大家慢慢的推荐介绍。2019年56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获奖人就是你啊。那么今天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呢？你看看，有10年的时间，你的这个生活费是轻描不接，熬了10年之后慢慢有这样的成就哦。那今年我看到了在台湾台北时间10月16号，你自己拍的第一部的剧情的长片《沙央》即将上映哦。我自己运气很好，也先去看了试片哦，看了之后感动满满。我记得刚才你特别说到沙央马来西亚的语言叫做爱还有疼惜，其实你更在乎的是疼惜这件事情是吗？
1: 是，哎，说爱太容易了，但疼惜这件事是在心里的。对，
0: OK， 哎，你平常话并不少，今天特别简短哦。好，太久没跟你聊天了哈。好，其实沙央这出戏呢，谈的是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啊，还特别呢跋涉到马来西亚来做这样的一个录制的工作。三个演员各有他们不同的

0: 一些表现。而沙央在金马奖的这个入围的这个奖项部分呢，哦，我看了入围了有5项，是吧？
1: 是
0: OK， 包括你的这个最佳这个剧本的部分哦。好，谈谈这出戏的演出，这个电影的拍摄，其实跟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是有关的。
1: 是因为除了我在电影行业里面，我的工作是录音师嘛，是录音啊，尤其针对那个现场同步录音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觉得我们台湾呢像个彩虹一样，有这么多的那个原住民族，现在有17族了。所以我的应该讲见缝插针了，我就会做纪录片，有一些我知道的事情回不过头去，我就会面对它。所以但大部分都是跟原住民族有关系的，那除了那个寻找蒋经国以外，其他都是跟那个原住民族有关系。
0: 是，
1: 对，然后所以我对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2000年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工作嘛，后来那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马来西亚是我的天堂，对我这样的人的天堂。
0: 嗯哼，
1: 因为我们先不要管那个政权的部分了哈，就是他们的各族群之间呢，生活其实互相影响的，哦，包含语言，包含食物，哦，如果你是他们的妈妈档吃东西啊，或什么，真的还有什么娘惹菜什么，全部是互相影响。所以我必须离开台湾工作的话，我的第一选择就是马来西亚。
0: 哦，
1: 对，除了太热以外，那边真的太热了。然后尤其听到那个阿藏，就是那个5次的那个召唤哈，召唤礼拜的那个广播嘛。
0: 嗯哼，
1: 我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拍那个电影，可以讲吗？那个电影，
0: 嗯哼，
1: 夏日摸摸茶，
0: 是，
1: 就是在东海岸，就是我拍沙央的那个地方，在东海岸。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本岛，就是登嘉楼的地方工作嘛，然后放假的时候我就到处乱逛，我还走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突然那个阿藏响起了，就是那个召唤礼拜的那个广播，然后我看到海边的小渔村，大概有40-50个人，他们把草席或者是地毯铺在那个岸边，然后向同个方向朝拜。
0: 嗯哼，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在同个时间可能有上亿的穆斯林向同个方向朝拜。
0: 嗯哼，
1: 这件事对我来讲实在太震动太震撼，所以我对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就开始很好奇。然后因为几次的工作，我就开始看那边的书籍啊，然后一些那个论文资料啊，这些东西的。对，就大概对马来西亚有概括的了解。
0: 了解，因为过去有机会到马来西亚来拍片啊，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吧，当做你的第二个故乡的感觉了。
1: 还没到那里，但第二
0: 个
1: 故乡应该是兰屿，另外一个故事。
0: 对。
1: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0: 你想到兰屿呢，其实还有多深，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其实汤湘竹导演呢，在1999年的时候，还有多深呢？就是记录兰屿的达悟族人他们的生命历程，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刚才我特别跟你聊天说到的《山有多高》，2002年的作品，带着中风的父亲回到了故乡啊，去寻根之旅啊。那么其实路有多长，也就是谈到原住民的故事，这是2008年的这个你的制作嘛，对不对？好，兰屿，我还记得好像你到兰屿去，我只要讲我认识汤湘竹导演的话，好像有特别的优惠吧。
1: 你要去狼岛那个部落，
0: 狼岛
1: 他们还是分部落的，对，别的部落可能不太准，狼岛可以，就是我的专在那边待了快大概1年时间。
0: 是好几年前呢，到兰屿去呢，很忍不住想跟狼岛的民众说呢，我是那个汤湘竹导演的学姐，后来还是没有把它说出来了。其实就好像刚才你特别说到，兰屿对你来讲，是因为对海的关系，还是人的关系呢？
1: 还是主要是人？
0: 是
1: 人的关系。当然我喜欢那些自然环境啊，但主要还是人，就是你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相处嘛，一起打鱼啊，一起下海，然后他们那边对待我的方式，对，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把我当作半个兰屿人了。
0: OK，
1: 尽管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去了。
0: 你有没有兰屿的名字啊？
1: 当然有啊。
0: 你的兰屿的名字叫？
1: 以前的那个，就是他们会，如果是还没有小孩以前，叫喜 Yamawood。Yamawood 的意思就是无法管束的公羊，就是那个羊群里面有一个一直要往外跑，不听话。
0: 你就是那样的人吗？
1: 未阉割的公羊，就是不听话的公羊。他们就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东跑西跑。
0: 嗯嗯，
1: 对对。然后那个等我有了小孩以后，就会有 以小孩，就是这个小孩的爸爸，
0: 嗯，
1: 他们的名字就是以小

0: 太为名了。
1: Uh-huh.
0: 对，然后我儿子他们取名叫如曼拉，所以我就叫小曼如曼拉。如曼拉就是
1: 夏曼，
0: 旭日东升，很多人看着太阳的方向。这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骄傲了，所以我觉得给我儿子的名字太骄傲了。对
1: OK， 对，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呢，没有孩子跟有孩子之后的这个汤湘祖导演的话呢，蓝宇的你的好朋友们，你的乡亲主动帮你给升级了哦，
0: 是
1: 旭日东升的感觉。好，
0: 旭日东升的爸爸。
1: 好，回到这个沙洋这出戏，就好像你说到的，在马来西亚的东岸来这个制作嘛，哦，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到当地去了。
0: 是，
1: 其实，在角色的挑选这个部分也费了一番的苦心哦。这个待会儿再来聊。那这个故事其实源于你的好友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的伙伴，那他的阿姨过世了，然后你为了安慰他，你就说，那我就来拍一部片吧，用很欢愉的方式来进行哦，可是好像也压在你的这个箱子里头压了好多年呢。
0: 是，我稍微做点修正啊，哈，那位是我那个朋友的会计
1: 啊，
0: 他是印度裔的，
1: 是，
0: 那时候因为我们去拍，因为马来西亚如果是华人电影的话，那个制作规模都很小，因为牵涉到票房市场嘛，因为他那边华人比较少，
1: 是，
0: 所以如果华人团队工作都会比较刻苦。
1: 嗯，
0: 我们就住在那个他们叫排屋，就是一栋连一栋的那种房子，就租了一栋房子，那几栋都住我们剧组。那我跟当时的制片也是我的好友啊，那个郑雄成住在一起。雄成，那雄成他本身是个有两间餐厅的老板，然后我们很要好，又住在一起嘛，晚上常常聊天啊，干嘛的？有大概有两天的时间，我观察他神色非常不对，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他那个还有一个会计，跟他工作了十几年。啊，是印度裔的啊，叫南希。然后每天他们的那个餐厅打烊了之后，他就会把现金拿去 ATM 存入。有一次他存完 ATM 之后，存完现金之后，他突然倒在地上。就倒在那个自动门的前面。
1: 南希，那个会计。
0: 然后那个自动门就一直咚咚，一直敲在他身体上，一直到他被发现为止。他已经过世了。
1: 是。
0: 然后他的家人、他的亲戚，甚至连雄成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有心脏病。他也没讲。后来雄成就说，他们因为那个印度人他们的礼俗就是要很快就必须要火化，要处理了嘛，
1: 跟穆斯林是一样的嘛。
0: 所以他就想，他要买一个最美的纱丽给他穿，要买所有的很多的玫瑰花，把他的身体在棺材里面
1: 布满
0: 。对。我看他那么难过，我就说他是印度裔的，那如果照宝莱坞的标准，印度电影啊，宝莱坞的标准，最后一定要跳舞的嘛。
1: 是，
0: 好了，不要难过了，我们来写一个南希阿姨的葬礼哈，然后大家跳舞的故事。我说好啊，那你要去哪里？我说东海岸啊。他为什么？我说我在东海岸都看到那个，那真是我的观察了哈，就是东海岸那里那个马来人跟华人跟印度人，尤其是跟华人哦。他们界限没有那么深，然后在茶馆啊什么都会坐在一起聊天啊什么的。这个在西岸就大城市比较多的那一边哦，不太容易看见，当然也有啦，但不太容易看见。但是在东海岸就大家都是很自然的坐在一起，那其实市场也会分嘛，因为华人吃猪肉嘛，跟穆斯林是不一样的。然后市场虽然会分割，但那个人流也是这样穿来穿去，你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反而那个族群之间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叫东海岸。所以我们就来了一趟东海岸之旅，就写了我这个剧本。

0: 我想请教汤湘柱导演，我不晓得你的好友啊，这个看到沙央完成之后，他看到片子了吗？
1: 应该还没有，因为他在马来西亚，
0: 所以要等到11月到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才有机会来欣赏哦。我其实很想知道他的反应，哎，
1: 他有写，还有写一篇啊，
0: 是
1: 哈，
0: 但是他没有从头看到尾嘛哈，他就大概知道你的剧情的铺陈，
1: 剧本给他看过了，剧本他知道我要干嘛。但那时候在十几年前剧本完成的时候，我就先丢给那个，因为我在台湾，我在电影圈的好朋友叶如芬嘛，叶如芬他现在是大监制啊，我就给他看，他就说可以有制作的条件，他这已经具备制作的条件了，再看马来西亚怎么筹资。但是我其实心里很明白，因为华人电影那个商业市场很小，然后我又是从台湾来的华人，然后我那个电影里面又有，你看过了嘛，又有打架，又有跳舞，又有唱歌，又有水底水面，又有金沙，那个一般的制作费是不可能做到的，一般的，所以那个制作费很难。那我相信那时候就是那个事主郑雄成，他说要帮我做嘛，但我知道他其实遇到很多困难，很难，我也没关系啦，我就无以为意。当时他也很高兴嘛，他帮我试镜的第一位演员就是那个南希阿姨，就是那个
0: 演南希阿姨的那个，
1: 对对，演南希那个，对啊，
0: 那个妈妈，
1: 对，所以我十几年后还是找他来演。
0: OK，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缘分要继续好，然后但是我知道他很困难嘛，所以我也完全没有催他，所以一直到我就每一年的时候就把那个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想没这段时间没事干，就把剧本拿出来看一看，改一改。然后寄给朋友看一看，有什么意见我再想一想改一改，就这样来来回回。我本来是请讲我的想法让马来西亚的编剧来写，
0: 是，
1: 但是后来我收回来以后我都不满意，我觉得我是外国人，外部观点，他们在本地的话他们的看法会跟我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我还是觉得那我自己来写好了，大不了我最后写完再给当地的那个马来西亚人看一看，觉得要修正什么然后再说这样子，但是因为也不太可能拍嘛，所以我就大概过了十年吧，对，大概
0: OK， 就压箱底到十年之后才完成今年呢我们在台湾台北时间10月16号要上映的沙央这出剧情长片呢。好，这个地方稍微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这次的金马奖入围呢，沙央得到了最佳原著剧本，就是由汤湘柱导演自己来创作，还有最佳女配角，那就是演其中一个角色的米娜，还有最佳新演员，就是那个爱跳舞的男孩阿杰，以及有最佳音效以及最佳视觉效果。
1: 是，
0: 哎，这是音效你没自己搞啦？
1: 我哪有时间啊？我请我的伙伴们，小那个两位是女孩子，然后
0: 好强哦，
1: 对，然后因为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两个，
0: 怎么说，
1: 很漂亮的小姑娘，其实我整个剧组都是的，被我带到那个赤道的海边，然后活生生晒了两个月，连干净晒了两个月，然后经费因为那个制作费的关系也不可能让他们多加帮手，就他们两个人自己做，对啊，那他们两个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入围的就是那个吴书瑶，他也是很知名的录音师的，在录音室的录音师，也是我很好的师妹，
0: 了解，
1: 所以这三位都是女性，而且是非常强，对，
0: 哦，原来你从头到尾都重女轻男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个男性从事这个同步录音的人要稍微检讨一下喽。不过这是题外话了啊。我想请教汤湘柱导演，导演其实这一出戏刚才我们特别讲到这次入围了5个奖项嘛啊，当然我希望呢可以全雷打。然后这一次呢，这五个奖项有没有哪一个你最有感觉的呢？
1: 我觉得是 Nanda， 就是阿杰那个角色，
0: 阿杰那个角色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可以多说一点吗？
0: 当然，而且他其实本身并不是电影从业人员，
1: 他
0: 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不会跳舞，
1: 不会，然后你有看我的那
0: 有做功课，
1: 对，那时候阿杰来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们给我看那个资料的时候，我就不太想叫他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壮硕一点，而且他已经24岁了，
0: 你设定是20或者是8，
1: 20以下，20，最多到20，然后

0: 看照片他比较壮硕，而且他可能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吧，所以留着络腮胡，小络腮，然后没有舞蹈基础。然后他们有先试镜嘛，有先那个拍那个短片，那个给我看嘛。我要想想，我就觉得他年纪太大，太成熟。后来到了，可是
1: 所以
0: 他
1: 你
0: 们
1: 是打枪啊？
0: 对，后来可是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啊，他们就说，哎，反正合裔的演员也不多了，印度演员本来就很少，你还是见个面看一下好了。我说好了，好了，好了。然后他来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比较壮硕，留个络腮胡，这都没错
1: 他其
0: 啊。
1: 实蛮高大的哈，好像
0: 也没有，大概跟我身高差不多。他，
1: 是吗？
0: 对对
1: 可是
0: 对，
1: 拍起来觉得好像他是比较
0: 对，
1: 壮硕高大的感
0: 没有
1: 觉
0: 这个后面跟你讲
1: 好。
0: 啊。然后他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稍微小聊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那个先跳5分钟嘛，先跳个要5分钟的那个舞蹈啊，跳什么随便你。但我希望的是有受过那个印度古典舞蹈有训练的，也不用跳太好，只要有这个基础就可以。他跟我说他完全没有，然后他说，我说那有没有影视的经验？他说完全没有啊，因为他广告有去试镜，哦，但是因为即使是试镜的是那个需要印度人的那个广告，但他的肤色太黑了，所以他们会喜欢颜色肤色比较淡一点的，这样子马来人跟华人也会喜欢，他肤色太黑了。
1: 他们当地的习惯
0: 对
1: 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就是你广告主会这样想。那我后来我看看他，我跟他讲说，其实如果你要演我的角色，你还不够黑，我还希望你再黑一点啊。然后后来他在跳的时候，他就说，哦，那个5分钟的舞蹈，他就先说嘛，他说他在那个戏剧表演的时候，当时的老师有跟他们讲说，你每个人跳一个5分钟的舞，然后跳出你们的人生，好，看你们要怎么跳都可以。好，所以我现在要跳这个舞。然后呢，因为我也去看了一些那个湿婆之古典舞蹈、湿婆之舞的那些东西，我把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1: 你
0: 好
1: 当初设定是他是以这个角色就对了，印度的大神湿婆之舞的角色吗？
0: 了。我那时候设定就是阿杰那个角色，他就是湿婆的化身嘛，就湿婆的孩子
1: 你
0: 嘛。
1: 当初的设定就
0: 对，
1: 是
0: 就
1: 这
0: 是这
1: 样
0: 样子，
1: 子
0: 就是这样子。
1: ，OK，
0: 啊，
1: 好，
0: 所以然后，
1: 他跳了5分钟。
0: 对，他跳了5分钟。那个跳的过程的时候，那个跳其实不好看的，因为那个以舞蹈来讲的话，它也不连贯，它动作也很大。
1: 很奇特。
0: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看出了他在说什么，啊，他对人生的渴望，然后他的遗憾，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但目前看起来做不到，然后环境对他的影响，啊，这些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在说什么。里面有加一些那个西巴的动作，湿婆的动作。后来就想说，哎呀，其实我要的其实不是会跳舞的人，我是要一个可以让他的动作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情绪的人。
1: 了解。
0: 那一次，可是后来他离开了以后，
1: 你还是有面试其他人
0: 当
1: 吗
0: 然有，当然有。然
1: ？OK。
0: 后有说过那个，就是有那个基础的那个古典舞蹈了嘛，那不是太女性化。就是只有动作，没有那个
1: 我
0: 灵
1: 懂
0: 魂，
1: 你的意思，你
0: 没有
1: 要的
0: 热
1: 是
0: 情，
1: 情绪，对不对？
0: 对，没有热情，完全太女性化，就啊。后来那个我本来想的是瘦瘦高高的那一种啊，但是那个阿杰就 Nanda 就是来试镜的那一个，并没有太高，大概170多一点，大概172、173。
1: 他是为戏减肥吗？
0: 对，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就决定用他了嘛。用他了以后，我说对他是讲。你只有两件事情，蓄发跟减肥。那时候开始，他就每天长跑，然后跑健身房。所以当我碰到他的时候，就是一个长发兮兮的少年
1: 天
0: 了。而且你
1: 哪，
0: 看不出来，他是24岁，大概就是19、20，最多最
1: 差不
0: 多十
1: 多，
0: 九。
1: 对，就是这样的年纪。你看他为了争取这个角色，我相信他也为你在剧本当中所设定的这个阿杰的角色所感动啊。尤其是我完全能理解你刚才讲的，你要的是那种舞蹈当中，它不一定是要非常连贯、非常的优美，你要的是那种情绪的传递，你感受到了。
0: 那个主持人，那个学姐，你看的时候，你觉得她的舞蹈怎么样？你自己觉
1: 我
0: 得？
1: 跟你讲哈，其实我在观看那个试片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其实事后做了一些讨论呢。我本来以为他是舞蹈症的患者，本来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后来慢慢看到你写的一些文章当中去分享对阿杰这个角色的设定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的舞蹈当中真的你不能用很美来形容他，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你感觉上包括脸上的表情。

0: 看到的是他的情绪的发泄，而且你会觉得他如果没跳的话他会爆发，
1: 是
0: 就是给你那种感觉。
1: 那这个角色我的那个我刚刚讲了嘛，我们那个我刚当初设定那个剧本就最后一定要那个阿杰一定要跳舞嘛，
0: uh-huh.
1: 就是你一开始看就知道南希一定会死，
0: uh-huh.
1: 妈妈一定会走，对，
0: 是是，
1: 但是最后他一定要跳舞嘛，
0: uh-huh.
1: 所以我第一个先查的是印度的舞蹈之神，
0: 嗯哼，
1: 好，就是西法湿婆，
0: 是是，
1: 好，然后再看湿婆，因为我其实对印度教没有太了解，然后看到湿婆之后，后来发现他是三大主神之一，是个大神，也是破坏之神，然后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印度耶，他们最多人崇拜的就是湿婆。所以想，那可以从这个方向。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他就是神的孩子。
0: 嗯。
1: 但是为了让他角色有一个依据嘛，我之前就有观察，那我就用妥瑞症来说。
0: 嗯嗯嗯。
1: 就是因为如果演员要有一个表演依据嘛，或者是资方要投资，你知道，他这样子一没事一直抖，一直抖的是干嘛？
0: 是。
1: 我就讲妥瑞症，我就、
0: 哦 okay、
1: 但其实对我来讲，他就是神的孩子。
0: OK， 就是那种是我们的认知可能会把它设定他是一个肢体不协调的孩子就对了、嗯、其实我感受到他想呈现那种感觉、嗯、所以难怪呢你会说到了这一次入围的金马奖在最佳新演员的部分呢，其实他真的很用心也很用力的。你给他打几分呢、啊、你觉得
1: 200%？
0: 真的哦，
1: 而且我
0: 很满意哦，
1: 我真的希望他能被更多人看见。
0: 是是是，
1: 只是可惜我拍完以后过了一年才上映。我本来想说，当年就要上映，让他赶快被人家知道，赶快让他有好的工作，也可以演更好的。

0: 汤湘竹导演。其实你这次挑的三个角色，就好像我刚才特别说到了，沙央把背景设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哦，三个来自不同的种族，对不对？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年轻人，爱跳舞的就是阿杰，我们刚才有讨论过了，对不对？然后喜欢打泰拳的敏娜，她是一个穆斯林哦。那另外就是向往海洋爱达醒狮谷的珊珊是华人的孩子哦。我们来谈敏娜好吗？敏娜其实这次入围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你很喜欢他，你帮他设定了很多的一些冲突的戏剧的场面呢。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了，就是 我去马来西亚那工作二十几年，印度人会比较有交集，但是马来人很难，马来人很难碰到，就剧组有马来人很难嘛，然后也很难交到马来人的朋友。
0: 为什么呢？你的观察？
1: 可能是我工作的环境，我都是拍华人电影嘛，对，我并不是拍那个马来人电影，
0: 所以接触机会不多。
1: 对，然后我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和马来人印度人交朋友，我的剧组一定要有这些人，然后团队里面也是，我很希望能跟他们交朋友。
0: 所以你在剧本所写的着手的过程当中已经设定这个目标了。
1: 对，然后没有，那也是我觉得这是应该要是马来西亚电影，因为如果只限定华人电影那很无聊嘛，就我们华人看，那我在台湾做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去马来西亚拍？
0: 是没错，
1: 就是我会希望是马来西亚电影。而且我对马来西亚的感受，然后我之前做纪录片大部分都是跟台湾的原住民族有关系的，我一定希望要跟我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这是我最大的希望。然后让他们了解说，尽管我是华人跟你信仰不一样，但是我也在看你们我们大家其实是一样的。
0: 其实你讲到了一点呢，就好像我刚才特别聊到我的在马来西亚的铁粉哦，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音乐工作者，那他也是一个名主持人，也主持广播节目啊，就是华人的广播电台哦。那他其实呢

0: 在过往上节目的时候会特别跟我聊到了，在马来西亚排华运动那个阶段，其实他们相当的辛苦啊。但我觉得汤湘祖导演你跨出了那一步，从你的沙央当中你要跟印度人，你跟马来西亚的人来交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诶，圆梦成功，
1: 希望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我里面有两个大神，一个小神嘛。华人那个也是大神啊。一个是西法，一个是真主，一个湿婆，印度教的湿婆，一个是
0: 虞母娘娘。
1: 对对，还有一个真主，然后一个是虞母娘娘，虞母娘娘就是海神嘛，
0: 是
1: 那个很大，那个很大。然后我不知道是谁保佑我的。我觉得是天地有情，不知道是哪一位是谁保佑我。
0: 我觉得共同护持你的。
1: 对，然后。竟然会让一个印度人跟马来人入围，然后入围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我女儿到金马红毯的时候，他们三个可以走在一起，三个不同民族的小孩走在一起，然后电影《沙央》里面讲的故事在现实世界上继续进行，这是我觉得非常的感激感恩，我不知道感恩谁，就只有谢天了。
0: 当然当然，我觉得在沙央这出戏谈到的是爱，也谈到这个疼惜，对不对？那虽然我的小侄女呢汤永旭呢是遗珠之憾哦，不过刚才我跟这个汤湘祖导演特别说到他的戏演得非常的好哦，但我只能这样解读，就说在戏剧的冲突性来讲，相较于爱跳舞的男孩阿杰，或者是想要打泰拳的闽南男小，他可能是一个生活在一个比较平顺的华人的家庭哦，那爸爸妈妈非常的疼爱，所以他的戏剧的冲突性比较没那么高，这是对他来讲比较不公平的地方。你这个爸爸，我实在很不满意哦，尤其这个角色是他自己争取的耶。
1: 一半一半啦。
0: 好像一开始他就看你的剧本走过，就说他游泳游得还不错，
1: 暗示
0: 暗示，
1: 但是
0: 他没有明示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暗示，然后因为我还是希望在当地casting选角了。然后
0: 为什么一定要在当地选华人呢？
1: 因为我还是希望是个马来西亚电影，就是贴马来西亚近一点。但是后来那我的监制那个王丽丽嘛，还有那个伟珍制片伟珍，他们都马来西亚人嘛。他们说就汤永旭了，不要想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入围了女配角，又入围了新人，
0: 是
1: 金马台北电影节。他说他已经会演，他已经是个演员了。然后他游泳又很厉害，对啊，对，因为我女儿嘛，游泳当然厉害。我带她去兰屿，她还是可以徒手潜水啊什么的，很小就可以了。
0: 哦、
1: 然后他就说，那个如果在马来西亚十几岁的小女孩，没有真正的演员很难找，然后可以找到比较有名的都是网红，那些网红呢都是韩系打扮，都是细细长长白白的。都是韩国戏，韩国风的
0: 打扮，他就跳脱了你的角色的设定
1: 了。对，他说你要再找一个要重新训练，要干嘛的很麻烦，就永续了啦。但是因为他要必须要休学嘛，所以我相信他也迟疑了一下，要休学。这件事情还蛮大的嘛，算是一个大事，所以他到学校去问老师，其实老师都很同意他休学。
0: 我是老师，我一定会鼓励他休学。
1: 对，
0: 就延毕而已嘛，
1: 啊、
0: 学分晚一点修。
1: 对，
0: 这个机会很难得。第一个跟爸爸共事，第二个呢，他是一个跨国界的演出，对不对？ 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电影哦。
1: 是，
0: 而且呢，他又能够驾驭，所以他的犹豫是因为怕这个课业的问题嘛，而不是担心受苦。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你为什么硬要是一开始就不挑选他呢？他明明就摆在那个地方，是一个蛮适合的人选。你是避嫌吗？
1: 也不是避嫌，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监制啊什么的同意。我还是想先 casting 看看马来西亚有谁了。
0: 你有想过他吗？曾经有想过他蛮适合这个角色？
1: 因为我担心，因为休学的事是要尊重他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闪过，我先看看马来西亚有没有。对
0: 哦，如果当初马来西亚的角色有选定，或许汤永旭就没有这个机会参与沙央的演出。
1: 我会再考虑，我会再考虑。
0: 是哈，
1: 对
0: 哦 ，OK。
1: 不过我相信我的那个监制们，
0: 他们的眼光，
1: 他们绝对不会让我用马来西亚，绝对用汤永旭。没有，主要啊，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绝对是口音的问题。
0: 是，
1: 但结果他是演的是聋人啊，根本不需要口音。
0: 哎，重点是哈、哦
1: 啊，
0: 好，
1: 啊啊、
0: 这出戏谈三个孩子的故事，对不对？三个都是听不到的小孩嘛，哦，不管是这个拿到最佳新演员的阿杰，或者是这个最佳女配角的米娜，包括永旭哦，汤永旭演珊珊这个角色嘛，他们都要饰演这个听不到，所以他们要重新练习手语这件事情嘛。

0: 实对珊珊这个角色汤永旭来讲，他要学的东西很多耶，打鼓
1: 是，
0: 然后手语，然后即便是他游泳很厉害嘛，
1: 徒手潜水也要学，
0: 对
1: 对对，
0: 从头开始，
1: 从头开始，
0: 你不心疼吗？
1: 不会，他当演员这是个还不错的那个、啊、开始啊。
0: 你是这样解读他吗？
1: 而且他一定很开心啊，我觉得整个历程，因为 我常去马来西亚工作嘛，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他们，就尽管条件他们的专业度绝对没问题，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华人电影的那个资源就是很少嘛，
0: 是
1: 所以大家都很刻苦的做，互相帮忙，然后他们应该是因为生活在赤道旁边吧，所以有一种乐天性，有一种 party 精神，我觉得他们跟他们工作，对，然后都很能刻苦，
0: 所以这个部分你并不担心，演珊珊的汤永旭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融入？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担，完全不担心，他可以交，他会交很多朋友，
0: 是、哦、
1: 大家也不会把他当演员，就是、
0: 了解。好，沙央这出戏呢，其实谈的就是爱跟疼惜嘛，谈的就是三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不晓得在整个拍片的过程当中，你有看到哪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呢？因为我看到你自己呢，在你的 FB 也特别聊到，包括我的小侄女啊，汤永旭珊珊来讲，下水去，然后一次一次的潜水下去，潜水到边上的人都看不下去，副导都抱着她痛哭了。当下的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在那个沿岸拍嘛，但是沿岸那个水的、那个污染还蛮严重的，然后想到水池拍，还看了一下水池以后，因为后面会有牵涉到 CG 的费用，就是电脑动画的费用，因为是空的水池嘛，
0: 是
1: 他们游起来也没有依据，
0: 就
1: 海岸啊底 要怎么演啊什么，没有依据，然后想后来我们就决定去离岛拍了，
0: 还真的去实景啊，
1: 对，去离岛，但去离岛拍的话有几个问题，就是制作费就增加很多了，
0: 当然
1: 对对对，然后又整个团队过去离岛，然后当然有缩减人员了、但是那个因为制作费的关系嘛，所以天数我们就安排很少的天数，要把那个海底的部分全部拍完，
0: 你整个压缩、哦、
1: 对对对，我们拍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所以拍的，因为拍海底，因为我自己在拍那个海有多深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对海底的部分我就有一些了解了嘛，所以还要考虑到光线，还有工作时数，
0: 没错，
1: 还有深度的话，那个颜色的透彻、因为光线进来在什么深度，这些事情都要考虑，还有海流那个水透不透彻啊，什么这些问题，
0: 还有安全性啊，
1: 对，还有安全性、那些都是费用的问题，所以在拍的时候他们一直要重复做同样的动作，然后那 Mina 也开始 也必须要练习，也一开始也有徒手潜水的训练，但真正的那个重担是在那个珊珊的身上嘛，还要潜得更深，要跟金沙互动，然后现场又没有真的金沙，金沙是后面做的，
0: 是动画，
1: 对对对，所以他必须要有那些做到那些动作，然后在摄影机前面，然后怎样怎样，这些事情林林总总，那每一个 take 都拍了很久，因为还要配合很多配合很多配合，然后还有时间，所以我在 monitor 看他潜下去的时候，我就一次次一次次，我觉得他的力气应该用完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顶多就说哎、欸，让我休息十秒钟二十秒钟调一下呼吸，
0: 然后又下去
1: 又下去，每次都做到，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徒手潜水嘛，有这蓝屿的经验，我就想说在那一下我突然觉得永旭就是珊珊，珊珊就是永旭，这个不服输的小女孩，
0: 就是那种很坚持很倔强一定要完成梦想的一个小孩， 对不对？
1: 所以那个拍完之后，因为那个光线还有时间的问题嘛，我在我的观那个监测器上面看到我其实不太满意，所以我就请那个制片组啊把他所有的服装都帮我留下来，我在想大不了回台湾觉得不好，再到台湾的海边蓝屿绿岛啊，我最熟悉蓝屿嘛，那个海再拍一次好了，那
0: 后来呢，
1: 然后 Mina 因为 Mina 有戴头巾嘛，戴面镜，所以她可以用替身，
0: 是，
1: 但是珊珊我女儿她就在家那边再拍一次就好了，
0: 嗯，
1: 我心里这么打算，
0: 嗯，
1: 但在剪接的过程里面我突然发现她每一次的努力，然后在水里面停留的时间，然后在水里面的表现完全可以掩盖掉我觉得会有问题的那一些光线啊什么这些事情，光是她的表演，而且我们也不能变成一个潜水电影嘛，
0: 没错，
1: 没有用到那么长嘛，
0: 嗯，
1: 所以完全可以盖掉我当初的疑虑，就是因为他的努力。

0: 汤湘竹导演。我说真的哈、哦，演珊珊的汤永旭呢，其实是三个主角当中的最辛苦的一个。
1: 是，
0: 你有感觉到哈、哦？对，而且因为他坚持，很珍惜这次的跟你的共同合作的机会哦。其实我现在把他完全抽离，是你女儿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难怪在金马奖的各项的奖项都看到他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哦。米娜呢是一个喜欢泰拳的这个马来西亚女孩嘛，对不对？而且很有趣哦，这出戏里头演她妈妈的也真的是她妈妈哦。那个妈妈可以看得出来，她情感流露非常的细腻。那米娜很好玩呢，泰拳的这个就是训练的过程当中，你还想帮她找一个替身呢，她还给你翻白眼是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三出戏的主角这些年轻人真的都有自己的想法哦，不容易被说服啊。
1: 我有另外的感觉，就是他们应该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剧本、他们也很希望自己能全部表现，能完全表现合乎这个剧本的需求。
0: 哎、欸，米娜其实本身是有经验的演员，
1: 是
0: 对不对？
1: 里面经验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那个这个年纪可以演戏的那个穆斯林女孩，真的穆斯林的家庭对女性都会比较保守一点
0: 嘛、对，
1: 但他其实家里很开放
0: 啊，
1: 所以他可以
0: 有机会演出。
1: 对，所以他就比较有那个用他也不会比较麻烦。我想马来人是这样子，因为
0: 会不会是因为他母亲也是演员的关系？
1: 对的，也有是。然后他父亲已经过世，
0: 嗯
1: 哼，对，所以他的家里就比较开放，比较自由。而且其实他们来接我们华人的电影，华人主要他们应该也心里面也会有疑虑，也会来观察我们到底，就是会比较观察比较多一点。
0: 应该这样解读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说法正不正确，就说呢参与这个沙央的演出毕竟是华人，来自台湾的华人的导演，对不对、然后工作伙伴 也有很多的华人嘛哦。那对于在地的马来西亚的这些朋友来讲的话，即便他们是相当熟人的这个演员，他们也会很好奇你们的拍摄的手法，甚至说透过这个方式来认识你们，认识台湾。
1: 是，认识台湾比较，因为他们比较没有想那么远了、
0: 真的哦，
1: 但是这一次他们入围以后，他们就可以来台湾玩了。
0: 他一定会很想要来台湾走一走、看一看哦。
1: 只是很可惜，他们是穆斯林，不能喝酒，不然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0: 喝茶，好不好？请他喝茶、喝咖啡，
1: 那是我的专场。
0: 好，沙央，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这次入围了金马奖的五项嘛，哦，那当然你很期待这个新人奖的阿杰可以拿到这个奖项嘛，哦，啊，
1: 希望每一个都可以。
0: 欸、真的，我希望你可以全雷打耶。
1: 有点困，那要看那个缘分了，不，那个有点运气的，因为其他的其实都很强，都很厉害、可以入围到这样子，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已经觉得很感谢上天了。
0: 真的，欸，可是我想请教汤湘竹导演，在这出戏里头，你刚才特别在跟我聊天沟通的时候特别说到了这出戏没有所谓的男主角女主角，其实角色每个人都分配的非常的平均哦。
1: 是，
0: 但你看到这些演员他们在马来西亚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尬戏的感觉呢？我觉得我从珊珊在学打鼓这件事情跟饰演她妈妈的艾琳，其实那个互动好像在尬戏的感觉耶。
1: 你说的尬戏
0: 互相刺激，
1: 哦，他们一直在，因为没有主要，因为尤其是那个三个小孩，他们演的是聋人嘛，所以他们那个互动啊什么，那个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其实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不是用台词的，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相辅相成，
0: 嗯哼，
1: 哦，就像。

0: 像那个打鼓那一场，我也觉得很感动。那时候
1: 嗯哼。
0: 我初剪完以后，本来有人提议剪短，说觉得太长了，我说不要动。
1: 嗯哼，
0: 我说那个是整个情感都包含在里
1: 而且那
0: 面。
1: 个铺陈
0: 对，
1: 非常细腻耶，
0: 是，我很喜欢那一场戏。
1: 我非常喜欢。
0: 然后妈妈王爱玲，她其实也是那个新马地区很知名的演员，
1: 是，
0: 我要非常谢谢她来参加我这个电影。对，他
1: 嗯，
0: 们应该也会觉得这个剧本还蛮有趣的吧。然后他最重要的戏其实就是母女打鼓那一场嘛，
1: 是
0: 所以
1: 是。
0: 还有一起训练打鼓啊，都有一起。然后那个感觉是，我不知道，我不能剧透，但就是那个，
1: 要进剧场去欣赏，到
0: 对对
1: 电影院
0: 对，
1: 来欣赏。
0: 就是那个母女沟通嘛。那个女儿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挫折，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开导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嘛。她在没事在敲鼓的时候，带着她打鼓。就后来打的那段鼓，其实后面运用得到。对，后面那个他跟阿杰那一段，就是那一段鼓。
1: 是
0: 对
1: 是是，就是那个对话，我可以
0: 对
1: 讲，它是一个对话。一开始跟母亲的对话，母亲跟他去诠释对他的情感，然后后来呢，他看到阿杰的情绪的奔放，他也透过他的鼓来跟他说话。
0: 对，跟他呼应。
1: OK，好，哎，我想请教汤显祖导演，这三个小孩，这三个年轻人呢，他们在演完戏之后啊，或者是说他们在排戏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对谈也会用手语吗？
0: 我们那个手语都会针对那个剧本里面的，所以他
1: OK，
0: 们并不是全部学全部的手语。
1: 我本来想说，这三个全部去
0: 没
1: 学
0: 有没
1: 了
0: 有，
1: 手语之后，可能变得好厉害、好
0: 哎，
1: 强
0: 他们都
1: 哦，
0: 那，
1: 产生兴趣。
0: 不过手语是这样子哦，其实手语的60%到70%看的是你的表情，你笔错也没关系。
1: 哎，真的
0: 对，
1: 耶。
0: 所以是用表情，是用情绪来表达。所以你看那个聋人在交谈的时候，他们的脸部的情绪会比较多一点。
1: 非常丰富。你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哎，他们的表情怎么那么样的夸张？但如果不这样呈现的话，其实你感受不到他想说的是什么，用表情来说话。好，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是针对呢这个戏当中的聋人的角色，他们学了很多属于他们应该要诠释的部分了哦。在《沙央》这出戏，除了你想透过这个电影来谈到了族群的融合，谈到了多元的宗教信仰。也谈到年轻人的奋斗之外，你还想说什么呢？因为你曾经有一段话在 FB 写到哦，你说年轻时候如果演这出戏，那是一个圆梦之旅，但是到现在这样的年纪了，我绝对不泄露你几岁，要不然就知
0: 不
1: 道，因为
0: 用
1: 我
0: 啦，
1: 是
0: 没
1: 你
0: 关
1: 学
0: 系。
1: 姐，不行，要不然大家猜得出我的年纪了哈。OK，对于熟男阶段的你，再来完成这部10年前想完成的梦想。对你来说，它是一个记录一个历程吗？还是一种交代呢？而你想透过沙央跟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我之前做的那个纪录片，大部分都是和原住民族有关系，台湾的原住民族，然后都是讲底层嘛，也不是，都是有一些讲底层嘛，也不是底层。
1: 你应该说是一般的如常的民众他们的生活的况味吧？
0: 然后或者是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困难啊，然后这一些事情，然后那沙央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这一前半生的想要做的事情做第一阶段的总结，就是人。不分信仰，不分民族，都是一样，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就是爱，就是疼惜，互相疼惜。那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呢，要理解很难，但最重要的是包容。我觉得，对，要理解很难很难，但是要包容。
1: 懂。
0: 尤其生活在同个土地上，哦，包含你看我们台湾。大部分都是华人嘛，都是汉人嘛，那个选举起来是很精彩嘛，对啊。那以马来西亚来讲，他们要走的路更困难，因为
1: 没错。过去曾有我刚才讲到的排华的运动，对不对？我觉得你这出戏呢，《沙央》呢是你用马来西亚的电影来形容它，非常的贴切哦。我也希望透过《沙央》的演出呢，可以让不同的族群在马来西亚这块珍贵的土地上可以和解哦。那当然每个族群有它的强项跟特色吧，但是毕竟大家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也 希望透过沙鹰三个不同族群的孩子他们努力的过程，也让大家彼此的包容，因为你说理解没有那么简单嘛，对不对？好，这个沙鹰这部电影呢，在台湾的上映时间10月16号、
0: 哎、
1: 我要再进到电影院来欣赏、哦、当场给他买票。好，
0: 包场好了、
1: 包场、哎、我来游说一下对，我们接受包场，对不对？
0: 对，有
1: 也欢迎
0: 30个人小厅就有了
1: 哦，30个人就可以包场了。
0: 对啊，30个、50个、70个、60个。
1: 哎，这难度不高嘛？
0: 不高，如果30个人的话，一张票比买票便宜嘛？220的话是多少钱？6000多块，还好，还可以。
1: 我决定了，同学会包场，好不好？我们来包场了，就这么决定了。我来吆喝一下。欢迎大家呢进到剧场啊，进到电影院来欣赏由这个金马奖的这个国际导演汤湘竹为大家所创作的他自己首部的这个剧情长片《沙鸯》。好，11月5号的时候，对，11月5号马来西亚接力登场。好，好，我们也希望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或者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电影院来欣赏《沙鸯》这部影片。大家互相的包容，谢谢汤湘竹导演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那我们就先预约喽，颁完奖之后再来上节目聊聊您的电影工作的历程。
0: 好，
1: 谢谢湘竹，
0: 谢谢学姐，
1: 期待和你的再相会，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要记得包场，好 OK， 好，就这样子了，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艺文线上，我们访问了台湾知名的导演汤湘竹导演，他的首部的剧情片《沙央》即将上档了。其实这部片对导演汤湘竹来说意义非凡。他提到，从26年前踏上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他就被当地多元包容深深吸引了。而这个酝酿十多年的心血，先是在2022年拿下第44届优良电影剧本的特优奖，到现在让他首度以剧情长片导演的身份角逐了金马奖。汤湘竹感性地说到了，虽然自己入围得奖多次，但是这次以电影导演跟编剧的身份同时入围，完全贴合了沙央的主题，那就爱与勇气相伴，世界从此不同了。他特别感谢所有的缘分，以及十几年来促成此事的朋友，一个都不能少。听起来蛮像他这个讲义气的口气哦。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台湾是在10月16号正式上映，马来西亚在11月5号接力登场。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准备好进到戏院来感受这波跨越语言的震撼的吗？我们一起来。今天台湾活力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或有话想对导演汤湘竹来分享的话，欢迎你的来信。你的 email 可以寄到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当然要来一段愉悦的声音咯，我们就在这段音乐当中跟你说再会了。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在台湾民主跟人权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就是政治大学国发所的李友潭教授。那李老师呢，他长期关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两岸关系，对于民主转型、自由价值很深刻洞察。今天节目啊，要找李老师来谈一谈20268月21日啊，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决再次把全球的目光啊吸引到这个岛。那引解散的香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前主席李卓人等人被裁定了港区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成立了哈。那其定罪的核心理据竟然是支联会喊了30多年的纲领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哈。那这个判决在中国可能就觉得啊、哦，这很正常啊，共产党就是这样，不要接受别人挑战。可是，在自由世界就引发很深刻是啊，一个政治口号，一个对民主体制的期盼啊，怎么会法律上就变成颠覆国家政权哈、啊？当法律开始在全面审查历史记忆跟政治言论啊，对香港人还有14亿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未来了吗？那但是问题是，共产党也不是那一种所谓的，就是永远不死了哈啊，所以这个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斗争？我们今天的题目要谈这个焦点访谈。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香港法官呢、定罪的逻辑是中国宪法确保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因此反对一党专政就是破坏国家根本的制度。但是现代的宪政国家中，批评执政党或期盼政党轮替啊，本来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来看哦，将反对一个政党等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逻辑的盲点是什么？
0: 就是集权专制党国体制之下才有的罪啊！我最喜欢讲说，制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才是犯罪，因为那是有政党或个人将政权视为己有，政权应该是
1: 党天下，
0: 对，党天下的产物嘛。民主国家选举胜利的当下，马上在竞争下一次的政权谁属，
1: 是啊。
0: 所以民主国家反对党随时想要颠覆现有的某一党执政的政权，政权怎么会是政党私有呢？所以制定这样一个罪的本身，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集权专制的本质所造成。现在香港他们判刑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荒谬的存在，它有点像还有一点自由空间，或者说他们在监狱里面 也知道他们不会像如果当时是宋忠这犯人被送到中国大陆去，
1: 我看他们
0: 第一个他们审判过程中这个声音都流不出来，第二个他们可能会很惨。
1: 嗯哼，
0: 最好的状况就是刘晓波这样的死前把你放出来，他们也争取到这一点点空间来表达意见，这是我觉得我看到比较正向的，
1: 还有一线生机，
0: 对，一线或者说对这个社会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他们还有这个空间去表达意见，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珍惜了这个表达。这个判决本身我一直表达这样一句话了，没有错，结束一党专政是支联会不断的号召，从来没有变的。那他想就是要想以这句话判你罪，就以前你曾经这样主张，你的那个六四纪念都是这样主张，就是这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我要判你罪。可是周信彤他不是为自己求情，而是再次强调结束一党专政是他们的诉求不变。所以同样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时候被审判一个小女孩，一个律师这么勇敢的讲出来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他就像一根火柴划破了东亚黑暗大陆的上空，让全球看到了。我主张民间团体国际的台湾也可以，其实应该开始联名提名以周信彤为首的人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这个火柴那个亮度就会更加的明亮。
1: 没错，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持续的关心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当然你有看出香港在这个法院的法官定罪的过程里头那种心虚，完全违背他自己学多少年的法律。其实某种程度这个判决是法官把自己的原来所学的正确的法学放到地上去踩，这是一个自己的墓志铭，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毁了，
0: 是未来还会留下记录，历史留下耻辱柱。六四以后那个高志豪不弄那个耻辱柱啦，那个耻辱柱里面未来耻辱柱会换样了，就那些人哪些人换另外一种耻辱柱了。
1: 那当然这个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在香港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就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说法。那过去年年都是合法游行机会，那这个口号在2026年就判为有罪。那这个香港的司法独立跟法治环境它的根本变化你怎么看？这些人这些我不相信这个法官心里头的那一点点还存在良心并没有在谴责他们，一定有在谴责。
0: 这个蛮悲哀的了，
1: 很悲哀。
0: 1997香港说回去，邓小平讲说50年不变嘛，其实大家都期待的是50年以后，1997算50年以后，我们现在算1997加50年，2047以后，中国会民主彻底民主化，跟香港一样，至少会跟香港一样。香港是在英国统治下一直用法治维护自由了，它没有民主，因为它不是自己人，完全自己人统治
1: 殖民地的。
0: 对， 但是他的法治维护的

0: 自由，曾经在台湾戒严时期，香港的自由程度都比他高，他都是部分自由最高，甚至到达已经被评为自由的城市。可是九七以后这几年一直倒退到2020，他们抗争没有成功以后，不到60分的，现在最新的分数是怎？41分，
1: 已经连补考资格都没有了。
0: 对，自由之家给他评比，现在41分嘛，中共是9分嘛，人家新加坡还有51分呢。新加坡也不是民主国家，他也从来没有实行民主过。早年香港的自由分数一定都比新加坡高啊，所以现在他法治才能够维护自由啊。路欧肉不是那种中共制定法律都在管理人民的，中共法律制定的越细，人民越担心，因为他法律就是在管制人民，他不会管理，他不是在管理政府本身。法治是政府跟人民都一样要守法，那香港的法治已死，所以现在2020不要讲国安法以后，他现在变成这样啊，我觉得蛮悲哀，就是这些法官如果他有良心，他一定辞职或者就离开，像如果有英国籍的，他们早就离开，留下来的为了五斗米折腰，也变成一种耻辱的象征，我觉得蛮悲哀的。
1: 周幸彤他说，争取民主本身就是最无罪的事情，一天牢都不应该做。那你怎么看哦？这个周幸彤所展现的这个勇气啊，那在这个集权威权的历史中啊，这一类政治犯的法庭宣言啊，你觉得这个在历史上是不是都是一个，你刚刚讲是在暗空里头画了一根火柴？
0: 是，当我看到他们这样子被审判，然后周幸彤有机会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台湾戒严时期，当台湾被逼着每一条事件公开审判的时候，全世界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张展或刘晓波他们在中国那边，他只能认罪，你不认罪搞不好就被打了半死。所以他们三个人同时被审判，他们是抓头头嘛，主席两个副主席嘛，那主席李卓人报道上没有特别强调他有没有认罪啊，但他是判7年嘛，周幸彤他不认罪嘛，甚至还公然陈述嘛，法官要他停止说这不是你陈述的机会，他还是要陈述，就判7年3个月嘛。另外一个何俊仁5年多嘛，因为他认罪嘛，我们不忍去苛责认罪者了，因为年纪也很大了嘛，这个时候认罪也不是他 心甘情愿嘛，然后能够 少关2年，我们不忍苛责。但是周幸彤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所代表意义，就是一个人权斗士，就像张展他决死来抗争一样。我觉得中国一直都有女性的勇者，好，那当然不能说只有女性最勇敢了，刘晓波也很勇敢了，但是她很突出，就年轻的女性很突出。那么这一部分，所以我才会讲说，应该要提名她为首的，要哪些人，大家可以讨论。比如说她为首，那时候包括黎智英、包括李卓人、黄之锋，这个我们都可以讨论。但是以她领衔的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这个时候这一根火柴画下去，那个照亮天空，太重要了。所以这种法庭宣言哈，在专制国家只要一点空间就有这个机会发挥出来，包括台湾早期斯宾德也好，或者美丽岛事件受刑人这些人，他们法庭宣言是你包括辩护律师帮他辩论的，他就留下历史留下记录。那么这个就是突破现在的集权专制、威权专制。那个香港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属于没有像中国一样全面控制的集权专制，他还是在极限控制下有还享有一点公民社会和自由的空间，而这些人在香港这样争取，我是很佩服。但是我也强调说，这个香港人是补课补什么？补承受威权统治代价的课，因为我们台湾是被压迫，不管日本统治时期或者国民党早期戒严动员抗争时期被压迫之下自己争取的，而香港的自由是上天掉下来的。因为殖民地以后，香港的自由是英国用法治保障的，所以现在的香港在补课。我也希望香港人更有这种想法，就是同样是大中华圈，香港人是在补课，补什么？补从来没有付出代价就享有自由的课。那这样一个心情呢，然后让生命更加的深沉，更加的有这种意志力去抗争我们期待的。
1: 当然我比较重视就是周幸彤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啊，对于新生代的香港人他们都看到了。
0: 是，
1: 当然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统计或是调查知道香港的年轻一代新生代 怎么看周信彤的这个宣告，怎么看这个法庭的不公不义的这一种扭曲以及践踏自己尊严的墓志铭。其实我就回想到1979年、1980年、你刚提到美丽岛事件，
0: 是
1: 这个报纸啊，一天就忽然发现说这个要派记者去旁听整个审判。
0: 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机会。
1: 那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争取。当时候都是必须旁听的时候，你必须笔记，
0: 对，
1: 然后回来就把那个问答录。那时候报纸，你看整夜报纸都在看美丽岛大审，一天又一天的审判，所有的结果很冗长，
0: 对
1: 啊、哦，然后很多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啊，这个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都变成所有人在看的标题。
0: 是，
1: 我还记得有一天，当时候我刚毕业嘛，我们的那个的同学大家一起聚餐嘛，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
0: 嗯哼，
1: 结果我们班上有一半的人说这个国家没希望了，申请出国。
0: OK，
1: 那现在其实我们班上大概一半的人现在是在日本跟美国嘛，就规划成日本籍，规划成美国籍了，就这样。那时候只有我这种少数的人，我说我看到希望。
0: 嗯哼，哇，
1: 我要留下。
0: 嗯哼。
1: 我就要在讲的是说，我相信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一定有人看到周信彤他讲这个话以后很受激励，敢于在这时候对抗这个事情、然后让这个体制即便是邪恶、可是呢他也不能马上掐死他，
0: 对，
1: 他的话还是传出来嘛。
0: 嗯，
1: 所以后来当然就是让我投入了非常多的有关政治关心运动了。
0: 是、
1: 哦，因为我不是投入政治运动，我是关心政治的这个运动、我认为我们必须扮演那个角色。我觉得那个美丽岛的审判，后来我这个整体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你怎么看蒋经国当时候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蒋经国决定公开审判让记者去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关起门来，他的老爸就关起门来批说这个应该判死刑。那蒋经国不是吧，蒋就说要审判，因为那个决定如果不是最高当局决定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今天当然要问你的是说，香港的这个公开审判让他可以做，那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吗？他是1000个不愿意也只好公开审判呢、还是中国内部还是有一股力量觉得说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你敢做你就公开吧，你认为是哪一种版本？
0: 我们当然期望像我兄所讲的那个中国大陆那边还是有一些声音，而我也有相信也有这个声音。2007年我拿到教授以后，大量跟中国大陆交流，去中国大陆平均一年里有3-5次，我也接触很多人，而且到海外我也看到一大堆，我很喜欢到海外去跟中国人交流。我喜欢讲一句话哈，中共的集权专制哈，就像那个 A 火一样，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都是 A 火一样烧过去，然后呢，改革开放的时候春风吹又生。中国文化底蕴，包括儒家思想也有专制成分，也有民贵君轻这个思想观念，然后也有佛家思想，所以这些东西人的那个人道啊、人权的伦理这些观念都还在。所以呢，你刚才所讲这一部分，我认为中国大陆里面还是有一些有心人。那么但是香港的抗争比较特别，因为他一拳打出去不是政权本身。我喜欢讲，如果今天香港不是中共后面遥控，那香港在2019、2020的那个100万、200万人那个政权早就被推翻了。蒋经国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蒋介石的时候，我的看法那时候有很多因素了，那我主要讲哈，除了他们个人领导之外，还讲两点。第一个，他们依据孙中山的思想，军政训练宪政还是要走到宪政嘛。第二个，更重要的，美国给了压力。美国那个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嘛，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说如果你不走向民主化，
1: 1979，
0: 这个同时就出现了嘛。美国跟台湾断交，早期1971是退出联合国，1979发生美丽岛事件。如果你不走向民主化，那台湾关系法里面强调国会就不支持台湾的了，国际情势的变迁了。这一点我也是，我看中国民主化，我到现在在研究中国民主化，我认为叫做外来势力政策的改变是民主化非常重要因素。以前这一项看不到， 美国还跟中国还在做交流，还在对抗，

0: 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可是现在的美国这个政策已经大改变了，也就是他们已经战略竞争，不要看他们什么两个领袖要互访，错了，是在都在摸底。美国带团过去，连礼物马上全部丢掉，那个是这怎么是客人？那根本是到敌人家去，就像古代那种两军对战一样的那个措施都出现了。所以，我认为说哈，香港要了解自己的特色，就是说你曾经拥有想拥有够自由，这个时候用自由去抗争，然后呢，等待集体，等待中国那边反抗成功。所以香港人也要了解，我现在也蛮遗憾的，我在海外也好，在台湾也好，碰到一些香港人，他们不懂说只有中共集权专制改变香港自由才能获得确保，他们这一点不懂。你今天中共体制没有改变，你香港自由不可能再恢复啊！香港的自由是因为英国的自由民主的法治才能保障啊！今天中共集权专制当然要压抑你的自由嘛，而这一点到现在为止，我看到非常多的香港人，不管在台湾我所认识的，或者在海外我认识的香港人，他们在走悲情。前几年我到荷兰去开会的时候，他们还抱着痛哭，比台湾还悲情。他们开会整个一起唱歌，然后在一直痛哭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有掌握到一个方向，就是说不知道说民主不是自由，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他们是曾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他们失去了才在哭嘛，但根本不知道如果重新拿回来，那就是帮助中国人推翻中共集权专制政权，而他现在已经被纳入中国人的 一部分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这个关键看不懂，那他们悲情还不会结束。
1: 当然，香港曾经一个是在中国管辖之内哈，还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这个土地啊。我看未来什么去悼念六四，可能也是闪动天国家成年罪哈。中共这个专制独裁哈，还在往那条路上走哈，其实也某种程度铺平了香港未来反制，就是说怎么样重新民主化的一个希望哈。对于这种珍贵的集体记忆啊，这时候是不是有它在历史独特的地位呢？
0: 香港这个智联会，他们是在中国六四以后每年纪念六四嘛，他就要留下记忆嘛。事实上某种程度也在催生中国的民主了。
1: 是啊，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实在的，这确实是这样，而且他们也办得真的非常好啊。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就在香港嘛，维园嘛，每年都是这样的嘛。那这一点中共非常忌讳嘛。当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想要走回更进一步的集权，甚至走向数位集权专制的时候，香港被打压事实上是必然会发生的了，只是大家都没想到会那么快，或那么全面，会那么可怕，会那么彻底啦。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看法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改变中了，而且随时可能会巨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如何保留这份记忆，然后唤起良知，然后追寻真相，然后多多思考，然后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每一个人发挥他的力量。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了，中共认为自己拿下香港，他将香港全部吞下去，可是香港一百多年所培养出来的自由被吞下去，就像红孩儿被吞在肚子里面，他会在旁边作怪，他会在中共机前肚子旁边爆破。现在的国际的觉醒，包括美国的战略大改变，将中共当作不可救药的集权专制本质，都跟香港被中共拿下有关。也就是说，香港被中共拿下来，但是香港的自由人就在大巨人旁边肚子旁边爆破，那些人到全世界去，他们又英文又很强啊，香港的英文训练比台湾人民普遍强，因为他们是双语教育嘛，或者是英国说的英语教育为主嘛，所以他们到海外去，全世界去，都会让自由民主国家等于是随时在控诉中共集权专制就这么邪恶，就这么样的不可理喻。所以他们发挥力量，悲情要化为更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周信彤他勇敢喊出这句话，他一定获得更多的共鸣。这个审判只会加速中共政权倒台的又进一步的一个进阶，很大的一个台阶，
1: 敲自己的上钟。
0: 对对，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是是
1: 敲自己的丧钟。当然我是觉得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把整个中国看成一个好像整块铁板，
0: 是没错，
1: 它其实已经分裂成很多小块。
0: 是
1: 很多人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用各种方法想表达 自己觉得中国这个体制是走不下去的。
0: 是，
1: 但是最重要一句话还是我讲那句话，过去他们认为说他们能打胜仗，现在是一定打败仗。那在一定打败仗的状况底下，总是对于说不管是反省，
0: 对，
1: 反省说自己过去做的东西不对，或是说就在体制内，在他们能影响的状况底下，就像当年的蒋经国，
0: 嗯哼，
1: 我觉得蒋经国当年在美国被打那一枪以后，其实他很反省，他其实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说，其实他尝试对台湾人很好，
0: 他没想到台湾人要这样对付他，
1: 对对，就是黄雄他为什么要去打他那一枪，嗯，后面他我因为当时我在做记者，
0: 嗯哼，
1: 那他后来你看他到处去，他糖尿病嘛，哈，
0: 对，
1: 那到处去交结朋友，他有11个友人，你记不记得？
0: 嗯，
1: 都是台湾人啊，大部分都是做吃的。他在家里头，因为糖尿病都不可以吃嘛，
0: 对对对对，
1: 他出去就坐下来开始吃，那个那个医师也好，那个所有的水务不敢拦他嘛，
0: 嗯，
1: 镜头都在看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跟这些人是一个交朋友，
0: 嗯，
1: 定期去吃一趟。
0: 嗯，
1: 我曾经访问过两个，因为当时候报社
0: OK
1: 要出这一本书，哦 okay，所以那本《11个朋友》里头我写了两篇。
0: 哇，那很有意思。
1: 哎，那时候，但是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蒋经国有在那个晚年有个研究，我觉得晚年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是我也是台湾人。
0: 台湾现在政客要好好反省啊！
1: 是，就是他说我也是台湾人。
0: 是啊。
1: 他 当然那一天他是仔细算过，他住台湾的日子已经超过住其他地方的日子嘛。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独裁者到了晚年，哦，其实有很多的自己，嗯，看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所以他讲那个不能也不会啊这些。
0: 对对。
1: 我没意我都参与。
0: Okay，
1: 就是他接受访问然后文稿拿回来到台湾，我参加报社里头有一个就是一个团队，专门叫大家把那个稿子，啊，
0: 对对对，
1: 分成几块，各一块，马上就出版。
0: 哦，
1: 半夜啊，那是因为是美国白天嘛，报纸一出来我们就拆开来翻译。那我当然就是详细经历过蒋经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也许蒋经国的经验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他还想留名的话，
0: 嗯哼，
1: 他可能现在即便是前面蒋经国其实在28以后其实也是血腥的杀手嘛，
0: 对对，
1: 他甚至于那个处理雷震，对不 对,
0: 对，
1: 他是在后面的真正的黑手，他说去警备总部指挥羽田专案去抓雷震，这个是他干过的事，他血腥的事情也没有少干过了，嗯，
0: 对啊，
1: 可是他到晚年对于自己曾经干过这些血腥的事情觉得不能也不会，不可以再这样去这样做，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历史的挑战。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川普正在扮演一个角色，劝习近平说你还是好聚好散吧。
0: 汉廷伦在他的民主化语音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思是说一个专制体制哪一天经济发展掉下来的时候，他就面临转型的压力了，
1: 嗯，
0: 啊，这个转型压力就是剩下三条路可以走了。他的转型方式，一个就是执政党主动改革叫变革嘛。
1: 对。
0: 第二就是执政党不改革，然后第一次选举就被推翻，叫做替换，就是反对党马上上台嘛。
1: 轮替。
0: 对。第三个就是合作，像蓝灰是白人黑人合作走民主化嘛。
1: 对。
0: 民主化第三波的特征之一就是最小暴力嘛，就死亡300人以下嘛。
1: Yeah。
0: 所以现在就是。我刚写一篇论文要去海外发表，我的结论也谈到这一段，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掉下来，然后国际也给他这么大压力，已经变成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你到底民主转型你要走台湾的主动改革的变革模式，还是要走被
1: 革命
0: 的替换，是你最惨就是西腰赛股嘛，
1: 对，
0: 或者说菲律宾马可是只能流亡出去嘛，
1: 对
0: 啊，他民主化
1: 这几条路了，
0: 对，然后呢
1: 没有例外，
0: 是，然后第三条路就是南非的和谐嘛，走和解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我跟谢永雄一样，我们还是抱着希望习近平想想他老爸晚年的时候是不是走开明的，
1: 那，啊，至少想一下徐仲勋嘛，
0: 所以人家他一刚上来大家期待他是扮演这个角色，
1: 是啊，
0: 那他这段时间如果他 走了之后呢，其实将环湖啊什么的做一做，这个就最后再做一个大反转，做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先驱，只有他才有办法真正改革了。
1: 是，
0: 啊，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他了，因为他权力集中在他手上。但是话又讲回来，当他讲要改革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不一样。就那个蒋经国，民进党阻挡的时候，旁边这些人全部都说要抓啊，他决定不要抓，所以一念之间呐。
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潭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呢，我的节目呢受访的一位大学教授，那么在访谈完之后就跟我谈到他前阵子呢到了山东一个城市住了一个月，因为他想好好写一本书。那也在这段期间呢有机会跟住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分享他自己在台湾成功完成换心手术得以重生的喜悦哦。他说他的朋友很坦白告诉他要登录资料啦，排队等待更换心脏，一直在中国大陆真的做不到，不管是在医术啦或公开透明的制度。那老师就告诉我说台湾的健保让他感到很骄傲，我自己就接着说是啊，台湾的健保很多国家都按赞哦，都很想学怎么做哦。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大概2009年左右吧，他就曾经想要推动像台湾一样的健保，那最终还是推动不了。那现在我们健保已经迈入31个年头哦，这健保制度要接轨 AI， 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进行一项蛮庞大的工程哦，很像这个历史课本上所写的被形容为暴君的秦始皇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但是有一项很难但他做对也很棒的叫书同文车同轨。那么究竟我们台湾的健保要怎么迈向另一个里程碑呢？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爱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林爱。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很开心能够分享最新一期的深度报道。刚刚我提的一长串的我最近真的感受到台湾的健保也默默在做一些事。那你们告诉我们卫福部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各医疗院所健保病例是不是要做一个整合是吗？
2: 对
1: 哦，我想很多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会觉得我的医师竟然可以看到我之前在哪一家诊所看病给的药，觉得已经很棒了。那现在到底要做什么，可能这后端的部分就真的是要好好的来处理。就是我们的病例听说要让它的格式是一致的是吗？是这样子吗？表示说过去的医疗院所它所填写的可能就是各家各有特色，是这样子吗？
2: 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吼，台湾健保一直都是国际上蛮文明的一个很好的制度。那我们其实走得很早期，在1995年就实施全民健保，那一直都有在做

0: 数位化。对，2004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做健保 IC 卡的这样的数位建设啊。然后刚也有提到说，大家就是看病的时候，医院就可以知道你在之前的医院或是诊所看了什么病，吃了什么药，这都是仰赖我们过去在数位转型的这个扎根。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大家都知道 AI 医疗要跨入的话，AI 最重要的就是它要一个很干净的大数据、那最好是有规则有标准化的数据，这样子 AI 它才比较容易读得懂、那过去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全台湾有29家医学中心啊，那医学中心他们其实都会做自己的医疗资讯系统，它的系统它对接的是健保的资料库，那它主要因为对接健保，所以它上传的就是健保申报的资料、也就是说它其实唯一有标准化的是申报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要把 AI 导入的话，像是检验啊或者是医学术语啊，这些目前是还需要再做一波的标准化，所以我们采访卫福部长石崇亮，石部长他就有帮我们分享到，所以他现在才会开始进行这个333蓝图，里面就是包含第一步就是做书同文车同轨的这个庞大的工程去来做标准化这样。
1: 好，这个真是一大工程，我自己觉得啦哦。那333蓝图就是一个愿景嘛，那指的是刚有提到就是标准化嘛，哈，又提到 AI， 那开始要从哪里着手呢？应该是感觉从零开始，还是说从一些大型的医学中心开始吗？还是说大家同步开始做？那就是由我们的中央，有一个规格化，希望大家朝这个方向去把它改写吗？还是说怎么样统整呢？
0: 我们现在啊，其实卫福部已经有先从医学中心开始着手，那石部长也有跟我们透露，再下一步就会往区域医院啊、地区医院开始，然后一直到基层的诊所，一步一步的慢慢扩展。那首先在医学中心的部分啊，我们现在刚有提到的这个资料格式标准化，其实是导入国际本来就已经有的标准编码。那这个是书同文的部分，先让有些医院可能是写饭前血糖，然后有些医院是写空腹血糖，其实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医生看得懂啊，医生知道这个是一样的数字，一样的意思，但是那个到了 AI 机器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会把它辨识成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先导入国际标准，然后让 AI 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空腹血糖跟饭前血糖是同一个东西，这样。
1: 指的是同样的状况就对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说可以呀、OK 呀、其实指的是就是可以，但是 OK 呀、AI 可能解读起来，好像有那种差异吧。
0: 对
1: 、哦，是这样，所以这个标准化是很重要，会从医学中心开始做，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据你们所了解、掌握到的，医学中心现在推的情况如何？已经推动多久啦？
0: 其实我们现在大概2022年刚提到的书同文车同轨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跟推动，然后像健康台湾生根计划啊，它有489亿元台币，它也是有去资助这些医学中心，有一部分是拿来做医疗资讯标准化的部分。当然要另外一个是车同轨嘛，所以我们这些资料已经标准化之后，但是它要这些资料要放在哪一个位置，它整个架构啊也是要让机器知道，所以我们就导入也是国际的架构标准，然后来让机器知道哪一个位置放的哪一个资料它是怎么读取这样子。那因为不可能每家医院它有庞大好几年的资料库都一次去调整，所以我们卫福部就跟工研院啊一起合作开发了一个转换器，它就是外接在医院的资料系统上面。那这个资料系统我们就是照平常做的事情做一样的事，然后经过这个资料系统转换器之后，它就会变成国际通用的标准格式。
1: 政府有计划，也的确要这样来推动嘛，有钱可以来推动一些重要的政策。
0: 现在是已经有3家医学中心

0: 经完成导入了长庚、马街、中山附一、
1: 嗯，
0: 已经完成这个转换格式跟标准化的过程。
1: 嗯、
0: 那师部长是有希望说，他在今年底之前，要全台的医学中心都希望能够导入这样的标准化。
1: 很不错，有3家已经完成，表示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嘛。这个经验也可以分享嘛，对不对？
0: 对，长庚，我们今天有聊到长庚医院的院长、
1: 哦，怎么样？他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我想就是，刚开始打前锋的、遇到的状况会比较多。
0: 对，没错，其实长庚是台湾医院里面算数位化布局的很完善跟很早期的医疗体系、因为其实长庚医院呢、它其实是台湾。算是一年里面可能门诊次数会达到1000多万人，人次，所以其实他们的资料量是很庞大。那院长就是有跟我们分享说，他当然坦诚这个资讯化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困难。
1: 有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会想有困难吗？资料不就把它移到那里去就可以 A 移到 B 或怎么样啊？他有没有谈到这个部分？外界比较不了解的、
0: 对，他是有提到，虽然我们有已经前面有提到那个转换期，但是他在经过转换期之前，他还是需要把他的原始资料啊、诊断啊、用药检验这些都重新的去跟国际的标准去重新整理过。
1: 那这个是要人工吗？这段过程他提的是
0: 这段过程目前应该算是人工跟搭配，他们也有自己开发一些软体，
1: 否则真会把人给累坏。
0: 真的，
1: 就是长庚哈，那医学中心他们打头阵嘛，哈。
0: 对啊，但长庚院长也有提到说，他们现在一年就已经有大概7-8成的标准化的资料都已经有去做这个转换了。然后他有观察到啊，因为我们以前的癌症药物，他因为要去跟健保署去做审查，然后需要有一个人工去翻找这些 ID、IT 啊，然后等等的流程，然后他整个流程等到病人拿到药物的时候，可能要30到40天。对，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癌症患者他是很心急，想要赶快得到治疗的。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导入这个标准化之后啊，他就透露说，现在大概有些部分案例可能2-3天就可以拿到药物了。
1: 哇，那节省很多时间，所以这个效率很重要。统整，但过程就是有蛮多辛苦的地方啦。对，那医学中心之后就会在比较地方性的一些医疗院所也会开始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如果说困难的先做的话，接下来这些医疗院所大概它的资料量没有那么大的话，应该是可以顺利来推动。那还有一些医学中心还有反应具有这个成效是哪个部分呢？
0: 我们其实也有访一些业者、他是说他观察这些医学中心目前在我们2022年开始推动这个标准化之后，现在医学中心大概都把它放到自己的核心里面里，就是说他要做任何的跟资讯化相关的 AI 开发或是软体开发的时候，他就会先把这个标准化这件事情放在首要的核心的地位，这样。所以之后如果我们大部分的医院都有做完这个标准化之后，其实造福的应该除了患者以外还有一些产业啦。因为过去这些产业他们开发了一个 AI 软体，想要给一家医院用，但是他可能进入 A 医院的时候他做了一套标准进去，但是他到 B 医院的时候他要重新再适应另外一个医院的标准，就是等于他没有办法一个软体同时卖给很多家医院，这对产业来说还蛮辛苦的。对，然后如果未来标准化之后，对产业来说这样子他可以开发一套软体就直接对接很多医院，不管是对医院也好，或是对患者也好，或是对厂商也好，感觉都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1: 听起来是这样哈，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盖今天跟我们谈，目前我们的卫福部正在做一件非常具有时代革命意义的这个工程哦，就是把我们医疗资料做很好的统整了哈。那未来要跟 AI 来接轨，那刚才其实你有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比如说医学中心他已经做好了，然后要慢慢继续往一些医疗院所来推，好像也会带起一个产业生态系，是这样子吗？你的意思刚刚提到是这样吗？
0: 是没错，就是在刚刚提到的除了产业以外，像长庚医院他也有提到说，他们长庚医院自己开发的一些 AI 工具啊，他们也会分享给圣保禄医院或是新竹东源医院这样的合作院所去使用。所以他就不仅这个 AI 工具只能在当地医院使用，他也可以到其他医院去复制啊，落地复制，就可以形成比较有规模的产业生态系。
1: 对，那长庚他自己可以开发，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有一些条件的，但是如果说一些医院没有的话，是不是也有可能会促进其他的一些产业供应链有机会来加入健保病例资料的一个整合，是有可能的， 是这样子吧？
0: 对，像卫福部他们也有做一个算是增建或是竞赛，它叫 Smart on Fire， 它就是把这个资料化的格式这件事情弄成像是一个 APP 的事情，让我像是一些厂商啊，法德利科技或是宏志生医、惠德科技这些厂商，他们都把他们自己的 AI 系统或者是产品嫁接这个标准化之后，就可以导入很多家医院，然后卫福部再把它统整到这个市级里面，市级总共有50个软体
1: 哦，
0: 等于这些软体它都已经标准化过了，那未来医疗院所他们也标准化之后，就可以很便利的去对接这些厂商，然后病患也可以更快的使用到。
1: 好，那就你所了解啊，林爱，就是说目前相关的厂商是不是已经锁定这个他们可以去掌握的机会啦？就是说他已经带动了另外一个商机嘛，应该是这样说。
0: 没错，其实在访问一些厂商的过程中，他们都认为标准化是一定要进去的一条路啦，所以他们其实现在在开发产品的时候都已经先把标准化放进去了，就是为了之后他先设好他们自己的标准化的路线，然后以后要进入医院的时候，不管这医院他 ready 好了没，他都会比较容易接进去。
1: 所以在基层诊所这个部分的话，大概目前我们的卫福部大概规划未来应该也很快就能够完成一些转型计划吧，是吗？
0: 基层诊所的话是有一些小小的困难的
1: 啊，
0: 原因是在于说基层诊所的资讯系统有一些是买断的这种，没有上云端的系统，他可能就是买一套软体，然后就是在诊所内使用，那他的资讯如果没有上云端的话，他就比较难去做标准化这件事。所以现在其实卫福部就是有推动一个3年3亿的基层院所云端转型计划，他要先把这些基层诊所他们资讯系统如果是单机版安装的，要先升级成云端的，那升级成云端之后，从系统商那边如果系统商改好了标准格式，那他就一次就可以改所有有接云端的这些基层诊所的资讯系统。
1: 好，那么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针对呢，我们现在卫福部呢基于我们的健保呢其实推动已经有31年，但是 AI 时代的来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病例的资料，我们这些珍贵的各医疗院所所储存下来资料，不但是开放的，但是也可以在做比较好的整合，未来接轨 AI 可以让我们使用上更为方便，因为数据化早就开始，但是接轨 AI 可以让我们做更好的医疗服务哦。那现在这个工程就是在这医学中心先来推动，就是让它的一个数据可以更标准，填写的一个代表的意思是什么，那未来整个统整下来之后，民众使用健保方面或未来在诊疗这个部分的话，相信也是有助于医师或是护理师他们做的一些相关的事情。那谈到这里，最近大家也在讨论另外一个焦点，我不晓得在这次的报道当中你们也没有思考或触及到，就是说像协助诊断啦、帮忙写病历啦，这些 AI 都可以做到吧？那 医生想要的这个助手，不知道还会有哪些哈？不晓得。

0: 在林爱的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留意到像护理师啊，现在好像是蛮缺工的，是不是？那如果 AI 能够来帮忙他们的话，当然也很好。但今天我们前一段谈的重点就是病例的一个规格化嘛，哈。可是这个病例老实说也是触及到隐私的这个部分，医生可以看得到，一般民众当然有所需求也可以来申请病例，但是这申请到这个病例或看到病例，如果说在转轨的过程当中接轨 AI 会不会有这种资安的风险啊？因为最近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蛮全球化的，比如说在九月底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有一场会面在美国嘛，他们就说可能会触及到 AI， 那其实角度是探讨这个资安的一个监管跟控管。那看最近川普不是也邀集像 NVIDIA 还有好几家科技业巨头还签署一份自愿性承诺，要求企业建立更严谨的内部的控管、外部的审核机制，还有董事会的一个监督，重点是要防范 AI 模型遭到没有经过授权存取或出现失控行为，显示监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这个在接轨这个 AI 这个部分，这块的关注度，不晓医疗院所或是企业端，他们有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1: 对，其实医疗资料是相对更敏感的资料，对，更隐私、更重视隐私的资料。那目前在资安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最开始在健保资料库建构的时候，其实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如果你的厂商要拿这些资料去做训练啊，或者是要运用的话，都是需要申请跟很严格的控管，然后必须经过去识别化，就是他拿到这些资料，但他不知道这些资料是谁的，不知道，没办法对应回去那个人他生什么病，是对应不回去的。他大概只能知道说几岁的人生了什么病，做了什么治疗这样，但他完全没办法知道他是谁。这个是资安的问题，大概很久以前就已经讨论过了，然后产业也都已经做了这些在资安上面的预防或者是规划，所以他们产品开发出来，当他借接到医院端的时候，其实在讨论的下一个议题是资料治理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诊断做出来如果是 AI 做的，那谁要负责？对，出了问题之后谁要来去验证。所以卫福部那时候就是也有考虑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成为 AI 基医疗的领头羊之类的这个宣言出来，还就是先把这件事情考虑进来了。所以他有成立三个 AI 中心去做 AI 医疗应用的监管，就是他会先从你取得这些资料的隐私啊的这些是不是有去识别化，这些去先从资料来源做管理。那再来就是你拿到这些资料去训练 AI 之后出来的产品，你要拿到医疗软体证书，也就是像是药证一样的证书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中心去专门管理这个验证的部分，就是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再来就是它需要去讨论健保要不要给付这个产品，所以为了这个讨论，它也成立了第三个 AI 中心，对，来看这个 AI 产品，就是刚主持人有提到说这 AI 产品到底是帮助了谁，
0: 对
1: 呀，帮助医生看诊更快，还是帮助患者他介入 AI 产品之后他的住院天数比较少，这个卫福部这边都考虑进去了。所以他们有提到说如果这个 AI 产品啊，它是比如说在手术过程中开了，就是有一个 AI 的影像，然后帮助医生去辨识这个手术过程有什么风险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产品大家可以帮助医生手术更精准嘛，那你可能之后住院天数就可以比较少一些，那这样子对病人真的有实际帮助，然后可以节省后续健保支出的医疗成本的产品才会被健保所给付。那像刚刚有一些像现在医疗人力很短缺嘛，很多 AI 产品其实首先做的就是 帮护理师跟医生做行政跟文书
0: 的，哦，太好了
1: 的部分，对。他们可能护理师用口述的啊，然后就帮他打好了这份病历资料，嗯，对，就不用像过去，嗯，可能护理师看很忙辛苦，
0: 对啊，
1: 照顾完病人他还要回去那个护理站然后在那边打报告。现在有些医院已经有导入了，他可能是用讲话的方式啊，或者是 AI 的什么方式，他就可以直接先帮你写好一份患者的报告跟病历，那你再由护理师去做确认这样。
0: 哇，然后有一些医院已经导入了哈，否则我大概是半年前左右嘛，因为我家人住进了加护病房，我们就问说什么时候可以移到一般病房，很有意思，告诉我们说大概是明天，但几点不确定，因为要确定有没有护理师，否则没有护理师也没有办法开床的，我就真正感受到这种缺护理师的那种焦虑啊，还有之前也有一些意向，就在了解 AI 到底是协助还是会抢走我们的工作。有人报道说医生也会因为 AI 丢了工作，到底是哪个层面？不过刚才林爱分享给我们的就是说做一些行政工作的确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量嘛，哈，哇，我们已经成立智慧医疗三大中心，就是 AI 的执行中心，还有临床 AI 取证验证中心， AI 影响性研究中心，这是我刚才所提问的，在你们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有特别告诉我们卫福部所推动的相关一些工作，整体来看的话 AI 大愿景，池中良部长他有没有提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时程或是说什么样的目标呢？
1: 时程的话，我们目前当然是先从标准化先打好这个地基，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今年能够医学中心导入完这个标准化，然后明年的话就是完成地区医院跟区域医院的导入，那基层诊所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努力一下子，对。标准化结束之后呢，我们当然就是这个三大 AI 中心是2025、2026年才成立的，所以未来呀，就是今年8月，2026年8月也有成立一个叫做数位健康互通性效能验证认证实验室，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认证这件事情有点像是颁给你一个 mark 一个奖项这样子，对，你就可以在你的产品上面说，哦，我是经过国家认证的，然后民众也知道说，哦，这个产品是有经过国家验证认证的，厂商也可以形成一个聚落，所以这个是目前今年才开始推动啊，所以产业进来这件事情可能要长期的再观察一下，不过标准化这些基础建设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今年明年医院这边可能就会走得差不多了。
0: 好，真的很不容易哦。在你们报道当中我提到我们台湾健保走过的31年累积多少笔的医疗记录呢？700亿笔耶，你们帮我们做了整理耶，我想这些数据对台湾来说是很珍贵的。我真的记得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啊，大家有在聊，当然那时候是防治COVID-19 嘛，有人就说台湾的健保做的真的很好，其实可以做相关的一些产业，别的国家都做不到，但是台湾确实有，很难得，而且我们如果建制好的话呢，我想这套接轨 AI 系统有可能，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来复制，或是我们成功来推动，我们的经验也是非常不错的。我看到在今年的1月刚施行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写的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啊，但是其实今天我们谈到医疗这一块，就是在经费的推动之下，其实在相关的工作我们推动的还挺不错的，我们未来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愿景，我想目前的信心是还蛮够的，我们希望能够顺利来推呢，我们就努力再加油，那希望在这些优势条件之下再冲一波产业的发展哈。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李林爱带来你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林爱，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

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8号抛出松山机场迁建引发讨论，对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9号表示，此事值得讨论，过去也已经讨论非常久，但先前反对的理由包括国防、军用、离岛需求和病患后送等问题仍没有解决。他认为没有提配套方案，没有与中央协商便贸然提出，有点过于仓促。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激烈，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前进深蓝选区，9号一早到文山区木星市场扫街拜票，许多民众特地前往等候。沈柏阳到场后跟支持者一一击掌合照，不少人也排队索取签名。沈柏阳接受媒体联访时发生意外插曲，一名阿嬷因为身体不适突然倒地，沈柏阳上前关切，并将阿嬷送上救护车后才继续行程。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规划迁移松山机场，将约300公顷的腹地打造为台北 AI 园区，沈柏阳受访时表示，此事已被讨论非常久，他认为政策的讨论皆非坏事，但要能提出好的配套措施跟规划。他认为以 AI 发展作为迁建的理由不够充分，可作为 AI 发展的地点很多，他便主张北市科才是重要的 AI 廊带。沈柏阳并指出，过去不分党派反对迁建的理由跟军用、国安、离岛需求、病患后送有关，但这些需求至今仍存在且不易解决，必须提出配套措施，并与中央相关部会协调，也要征询离岛地区的意见，但显然此事未经讨论协调便抛出，因此才又立刻遭遇反对声音。
3: 那过了那么多年呢，国防跟军用的需求看起来好像还在，离岛的需求也还在啊，后送的需求也还在啊，所以这些条件没有改变，所以我才说不是不能讨论，但是就是那个配套，你那个配套要怎么做，所以这些配套措施要在选前50天然后突然就提出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些配套的方案是什么，我个人还是会觉得是有点过度的仓促。
2: 此外，根据 TVBS 民调中心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沈柏阳支持度落后差距缩小到 8%。 对于是否有深入了解各选区支持度消长，沈柏阳表示他并未深究细节，落后就是落后，他一直以来就是挑战者，每一区对他而言都一样重要，他都会想办法走透透，希望提升知名度，进而让民众信任他，愿意投下选票。他并表示，接下来的选战策略是在每次车扫时提出区域发展政见，希望更贴近民意。另一方面，台北市长选战辩论会进度备受关注，蒋万安已接受 TVBS 邀约辩论，将与沈柏阳正面交锋。沈柏阳说希望能够尽快展开辩论磋商，他从8月至今已签署4家电视台辩论邀约同意书，希望至少能有4场辩论会。

0: 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9号表示，松基作为重要交通据点，又是军事基地，现阶段要迁址不可行，选前才抛出这样的想法不太负责。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未来计划迁移松山机场，将原址打造为 AI 园区，引来各界讨论。双北生活圈紧密，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认同应提早规划。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点出，松山机场不论在交通或军事上都有重要角色，忽然说要迁移不太负责。他说，
2: 整个来说，它其实是大台北圈、首都圈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据点，所以以现阶段来讲，就又作为重要的交通据点，又作为一个我们的军事基地，现阶段要迁址其实是不可能的。那作为一个台北市长哦，那在过去4年间都没有讨论，现在选战只剩下50天，忽然抛出了这样的想法，其实不太负责任。
1: 另外，关于因 AI 发展用电量大增，是否赞成重启核四，苏巧慧则表示，他对核能的态度清楚且一致，只要在核能安全、核废有解、社会有共识等3个条件都具体充足才会讨论。而这几天的备载容量也都足够，他认为现阶段应该着重在如何强化电网，增加用电效率。而近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的洋流热潮，苏巧慧表示，他也感受到支持的乡亲越来越多，相信大家都期待新的时代，也认同候选人应该给城市带来希望跟愿景。他认为城市的首长要有执行力、沟通力、协调力，还有创意跟活力，来带领城市前进，自己就是最好的人选。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0: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抛出松山机场迁建，引发质疑与反对声浪。蒋万安今天9号表示，辉达落脚台北，台北即将迎来 AI 浪潮，因此北市府规划在具有核心战略地位的松基县址打造台北 AI 园区。他会持续以最大的诚意与中央讨论和跟地方沟通，并争取市民的支持。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8号抛出松山机场迁移规划，松基的运量将由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吸收，原有的300公顷用地则用作 AI 园区，相关做法立刻遭到质疑，蓝营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国民党澎湖县长参选人陈振中便坚决反对。对此，蒋万安9号上午出席东门中继市场开幕活动前受访表示，当初辉达接触北市府时，他便发现北市腹地不够，因此当今年辉达跟北市府完成北市科 T17、T18 地上权签约，确定落脚北市科后，北市府便进行整体思考，包括先收回松山机场南侧的松南营区，并规划捷运中和光复线，未来松山机场迁移后，希望能进一步将路网贯通往北，加上桃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即将完工启用，因此北市府在这个时间点希望启动整体规划。蒋万安指出，北市成功争取到辉达进驻台北，北市即将迎来 AI 爆发型的成长，世界就在台北的门口，而松基位于非常关键的核心战略地位，他会持续以最大的诚意与中央及地方沟通，并争取市民的支持。
4: 我想 AI 产业园区的发展对台北、对台湾来讲非常的关键，而且对于台北市我们城市的都市计划，还有包括交通问题的解决，还有整个打开相关航高限制，对于长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对于离岛乡亲的声音以及他们的需求，我们完全理解以及尊重，也因此一定会好好的跟中央携手，以及跟地方持续做好沟通，我们一起来讨论。
3: 媒体询问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起降都在松基，一旦松基迁移有何替代方案，蒋万安说，元首维安非常重要，北市府会跟中央一起审慎讨论，参考他国做法，找出适合可行的替代方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先前提出捷运中和光复线延伸到松山机场，并表示跟蒋万安取得高度共识，外界质疑如今提出松基迁建是丢包李四川。对此蒋万安说，中和光复线的规划是从中永和一路抵达松山机场，未来也可方便直达台北 AI 园区。他强调，台北新北本就是一日生活圈，不可分割，他会跟李四川持续努力，接下来也会提出许多共同政见。 此外，根据 TVBS 民调中心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蒋万安跟对手沈柏洋的支持度已缩小到 8%。

0: 对此，蒋万安表示，选战进入白热化，民调本来就会逐渐拉近，他将透过施政成绩跟市政愿景持续争取市民支持。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湾富豪越来越多，根据证交所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办公室最新统计，国内的高资产客户管理资产规模已经突破新台币 3.11 兆，客户数也已经超过了2万人。金管会昨天8号宣布公告银行办理家族办公室顾问业务相关规范，将过去仅限特定专区试办的业务进一步转化为常态性的落地法规。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为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管会规划设立地方资产管理专区，持续累积经验以及培育人才，并作为后续试办业务扩大的推行基础。随着专区试办逐步展现成效，金管会8号表示，经过试办效益、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客诉情形以及人才训练规划等四面向进行综合评估后，决定将银行办理家族办公室的顾问业务扩大至专区外办理。银行局副局长张家奎指出，开放家族办公室顾问业务是银行发展高资产业务的重要里程碑。根据金管会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全台共有17家银行开办家族办公室服务，其中办理满一年以上且符合首波申请资格的银行共有11家。此项规范即日起刊登政府公告，符合资格的银行不设申请期限，可依照自身资源规划随时提出营业计划书申请。张家奎说，
3: 如果申请银行就是以核准办理高资，而且是符合一年以上，好，那当然你未来就是也要累积相关的业务经验跟具备相关的服务量能了，那当然你在审查的时候，我们大概会根据就是说你在营业计划说明你过去的一个办理的成果，还有就是你未来你要怎么样的去做，那你的据点在哪里，这个大概都是我们你可以来申请，但我们在审查的时候，我们大概会看这些东西。
2: 金管会也强调，银行针对高资产客户办理家族办公室，必须建置三大内控以及风控机制，从业务管理、第三方机构合作以及客户权益保障三面向着手。与第三方合作时，需建立前中后审查机制，并明确划分权责。涉及客户转介或是资料提供，需签订契约管理。此外，需向客户充分揭露应负担费用、合作关系及责任范畴，如果涉及拆分或是转付收费，也必须完全透明。另外，银行开办此业务必须确实建立防治洗钱及打击资恐的控管机制，严格执行客户尽职审查、交易监控以及高风险客户的专案管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际新闻，金融时报报道，根据 OpenAI 提供给投资人的财务文件，这家人工智慧公司的年化营收较先前预期的短少约200亿美元。这个巨大落差恐打击市场对 AI 需求持续成长的乐观情绪。OpenAI 最近告知投资人，截至9月底，公司年化营收接近500亿美元，远低于多间外媒上月底根据投资人资讯所报道的700亿美元。年化营收是衡量 AI 整体需求最重要的指标， OpenAI 竞争对手 Anthropic 的这项数据也具有同样重要性。这项指标不仅支撑企业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支出，也攸关公开股票市场的成长。金融时报8号披露最新数据之后，美国科技类股跌势加剧，延续稍早的跌幅，纳斯达克100指数收盘下跌 1.4%， 晶片大厂辉达下跌 2.9%， 甲骨文下跌 5.5%， 美光科技下跌 4.8%。 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将在12月3号直播前陆军少校医官哈山的枪决过程。哈山将成为自1945年以来首位被美军以行刑队的方式枪决的人。哈山2009年在德州胡德堡枪杀了13人。军事陪审团在2013年8月对哈山判处死刑，认定他在德州军事基地的医疗设施以雷射瞄准手枪犯下了预谋杀人和预谋杀人未遂等45项罪名。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12月3号下午1点在胡德堡以行刑队的方式处决哈桑的决定是不费思考的。行刑的时间、星期与地点都与2009年的枪击案大致相同。赫格塞斯指出，我们将确保人们能够观看它，这将对外公开，因为人们需要明白这类行为的严重后果。根据美国军法，以行刑队处死必须获得美国总统的批准。美国国防部5号表示，总统川普依照赫格塞斯的建议批准了这个决定。赫格塞斯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就没有这么做过，是有点像我们在二战时的心态。白宫拒绝透露川普是否支持直播，并将相关问题转给五角大厦。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在今天上午于两厅院艺文广场以军礼欢迎来访的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赖总统感谢史国国王对于台湾的坚定支持，尤其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台湾与史瓦蒂尼始终彼此信任，是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伙伴。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应我国政府邀请，9号到17号协同王妃祖玛率团搭乘专机访台，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在军礼欢迎仪式致辞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也是恩史瓦蒂第20次率团来访，且多年来都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并见证两国横跨半世纪历久弥新的邦谊。总统说，
3: 无论国际情势如何变化，台湾和史瓦蒂尼始终彼此信任，携手并进，是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伙伴。
2: 总统指出，两国近年来在荣邦计划架构下持续深化合作，人民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方期待在恩史瓦蒂的强力支持下，继续为两国邦谊奠定更深厚基础。恩史瓦蒂致辞时重申台史邦谊悠久坚固，也会持续发声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同时强调史国对于和平的承诺，任何争端都应透过和平方式解决，希望看到稳定、相互理解、深化合作，为所有人类带来益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国庆连假期间有相当多的好去处，由观光署所主办的2026草岭古道芒花季将在月底浪漫登场，而今年除了延续以往深受欢迎的经典活动，更推出穿古装走进秋日古道的全新玩法，邀请大家走进秋日古道，体验穿越历史时光的古道旅程。今天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4: 每逢深秋时节，位在台湾东北角的草岭古道就会迎来浪漫秋色，满山遍野的芒花随风摇曳，宛如银白色的浪花在山谷间翻涌。观光署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自2002年起举办草岭古道芒花季，今年已迈入25周年。东北角风管处长尤丽玉8号在2026草岭古道芒花季启动记者会上宣布，今年的芒花季将于10月31号至11月29号浪漫登场。除了延续往年深受欢迎的经典活动，包括导览解说、虎字碑踏碑体验、忙着走花时间市集及手作体验外，更推出穿越古道时光的全新玩法，以一身侠女装扮惊艳全场的尤丽玉表示，草岭古道是1807年清嘉庆年间台湾知府杨廷礼开辟的古道，也是长200公里的淡蓝古道的一环，因此他也邀请旅人化身清朝时期的古人一起走进

0: 秋日古道，感受百年前交织着芒花山林与历史人文的独特古道旅程。游丽玉说，
1: 整个淡蓝古道其实是清朝的一条官道，还有明道跟茶道。那最近大家也在封古装剧，就希望让大家可以体验清朝时代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让游客也可以在我们大理游客中心借用一下这些衣服，那你可以把扮成像我一样的侠女，或者是员外，还有赴京赶考的书生，你也可以把自己当作草寇，或者是店小二，满足你在古装剧里面想要扮演的角色。那其实在茫茫的芒花底下拍照还蛮美的，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幸福感。
0: 此外，今年芒花季也推出两条特色小旅行游程，让旅人不只是赏芒花，更能延伸探索东北角的自然与人文魅力。其中秋芒漫步草岭古道一日游，带领旅客轻松走访草岭古道，在秋日芒花盛开之际欣赏山林美景，感受古道历史与自然风光。山海双响，古道秋芒与温泉汤旅二日游，则进一步串联草岭古道与蕉溪温泉，将秋日山林践行与温泉休憩一次纳入旅程，打造赏芒花、芙蓉及蕉溪泡温泉住宿的漫旅行程。详情请至东北角之友脸书粉专或活动官网查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带你来看台美的经贸合作。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台商赴美投资已经不同于过去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海外布局，而是要贴近全球重要的高阶以及新兴产品市场。他指出，台湾在 AI 供应链具有难以取代的优势，希望透过与当地企业合作，从了解市场需求进一步走向定义市场，希望未来十年有机会实现。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3: 龚明鑫八日主持经济部业务汇报前接受媒体联访，针对日前提出台商赴美投资应从接近美国市场走向定义美国市场的构想，进一步说明海外布局的转变。龚明鑫指出，1980年代台商赴中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投资，主要考量是降低生产成本。在代工模式下，厂商只要确保品质、控制成本并准时交货，不一定需要了解产品最后卖给谁、用在什么地方。川普第一任期带动供应链移转时，政府就期待台商除了转移生产基地，也能进一步掌握东南亚等当地市场的机会。他表示，这一波赴美投资的逻辑已经不同，美国生产成本高，台商前往布局着眼的是当地作为全球重要市场，尤其在新兴及高阶产品上的商机。台湾在 AI 相关产业位居全球前端，可借由投资与当地供应链生产体系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了解客户需求及市场变化。龚明鑫认为，台湾若能结合供应链优势与当地企业合作，将有机会进一步参与决定产品功能及市场发展方向。他说，
4: 现在我们甚至还透过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砍缩啊，或能量上来讲，还可以定义说这个市场到底要可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的功能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有机会可以透过供应来定义这个市场，这个是过去完全没有的机会。
3: 至于为何设定十年，龚明鑫解释，这是受访时被问到所需时间，他希望未来十年能有机会做到。他评估 AI 发展至少还有3到5年的重要机会，台商可把握这段期间布局，逐步贴近市场，再与当地企业媒合整合。媒体也关注台湾先进制程技术是否可能移转给美国企业。龚明鑫表示，个别公司的动向应以企业对外说明为准，台积电应该会掌握自身关键技术，不太可能移转给别人。龚明鑫强调，台美合作可以透过建立良好的供应链及产业生态系，支持美国在 AI 领域持续保持领先，双方也可以进行技术合作，但不代表一定要由其中一方将技术移转给另一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两岸消息，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遭解放军系统的官方媒体警告。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

0: 没有人希望台湾的选举是由中共来决定谁可以选谁不可以选，台湾人也已经习惯在选举当中自由表达意志，如果有任何人想用威胁的方式介入选举，必然会造成反效果。他也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沈伯阳是台独分子是附和中共的论述。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除了遭到中国网友出征及中国企业切割，中共解放军旗下媒体账号军政评六号也发文指蔡康永一边赚大陆红利，一边与台独眉来眼去，还警告蔡康永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八号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在台湾，只要觉得候选人的论述有道理，就可以支持，无需担心别的事。但在中国眼中并非如此，中国会用各种方式威胁你，只能支持谁或不能支持谁。他并指出，如果今天台湾是香港，在中共把沈伯阳列为通缉对象的情况下，沈伯阳会被取消资格，不可能选举。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沈伯阳的台独分子是在附和中共的论述。
2: 那郑丽文昨天高喊，他昨天喊说沈伯阳是台独分子啊、哦。那在我看来，这个就是在附和中共的论述、哦、意思是中共做的没有错、哦、中共做的没有错。那我相信没有人希望说台湾的选举是由中共来决定，然后谁可以选谁可以谁不可以选、哦、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用选举了。
1: 梁文杰强调，在台湾，选举本来就是自由表达意志的事情，台湾人已经习惯，任何人想要用威胁方式介入，必然会造成反效果。至于现今有没有具体中共借选的案例，梁文杰说，具体查缉单位是检调，如果有发现，检调在侦查完毕便会向社会报告。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印尼蔓延多个省份的野火所引发的霾害，影响包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邻国的空气品质。马来西亚首都与多个州的学校今天停课，将在新加坡举行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大奖赛，赛事本身预料将不受影响，但是部分户外活动可能受到限制。马来西亚教育部长法利纳表示，受到影响的地区包括了马来半岛的柔佛州、马六甲州、森美兰州以及雪兰莪州，以及首都吉隆坡和行政首都布城。而马来西亚的空气污染物指数将空气品质分为不健康、非常不健康以及危险等级。根据政府的数据，今天上午有37个地区的空气品质处于不健康的范围。马来西亚首相安华表示，他已经要求马来西亚外交部长举行一场东协部长会议，协调区域应对措施以及支持印尼的行动。在新加坡，空气品质今天恶化，空气污染标准指数 PSI 达到173，创下今年以来新高。新加坡将在本周末举办 F1 大奖赛。国际汽车联盟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制定相应的紧急措施，如果霾害加剧，可能会对户外活动实施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针对娱乐活动，而非围场区域或是赛道本身。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今天敲定把饮料食品消费税率从 8% 调为 1% 的相关法案，之后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希望在2027年4月起实施为期两年的减税政策。日本财务大臣表示，之后将公布预算来源。根据共同社报道，这将是日本1989年导入消费税之后首度调降消费税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希望借由这一项政策缓解民众面临物价高涨的压力。日本内阁今天敲定的法案也纳入所得联动型的现金补助制度，计划着重支援中低收入户。这项政策预计于2027年度上路，不过日本政府并未明示这两年之间所需的10兆日元钱要从哪里来。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在内阁会议的会后的记者会上强调，政府在今后的预算编列过程当中将确实提出裁员。日本政府今天将首度召开相关部会的局长级联络会议，以顺利推动减税措施。此外，片山也强调，法案调降食品消费税是为期两年的暂时性措施。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现场。信兄你好。
3: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我们在上次节目跟大家稍微先介绍了一下，我们知道台湾的民调专家戴立恩先生他长期做了台湾的一些民心的调查啊。那在8月25号他们发布了8月份的台湾民心调查，那其中对于台湾的三个政党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民调，那我想首先我先把这个民调的结果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民进党的正向评价是 46.8%， 负向评价是 38.9%， 两者差距 8.9%、这个差距是还蛮大的。正向评价跟6月份比大幅增加 6%、这已经在误差范围以外了。负向评价减少到 6.7%、所以一来一往是 12.7%、是四个政党中唯一正向高于负向的。但是国民党的正向呢是 27.9%，负向是 53.8%， 相差竟然达到 25.9%， 几乎是负向是正向的一倍啊。那正向大概已经跌破了国民党的基本盘，为什么？因为韩国瑜先生在2020年选总统拿到 38.6% 的选票，侯友宜在2024年拿到 33.4% 的选票。那目前来讲国民党的正向评价只有 27.9%， 当然我要讲的是不同的调查才能结果其实是不能够同日而语，但是我们还是有个比较，还是有个参考的价值了。
3: 是，
2: 就是说那因此等于说国民党已经跌破了他的基本盘，而且呢蓝跟绿的正向差距是 18.9， 负向差距是 14.9， 那国民党基本上跟这个民进党来讲已经差距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国民党的正向评价比6月份减少 2%， 负向增加2.7%、虽然在误差范围内，但是看起来这个就是朝向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现象去出现改变啊。那我想请教这个信吉兄，你怎么看？就国民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对于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来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警讯呢？
3: 是在整个这个调查里面，其实刚刚主持人范老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看起来的目前的趋势，确实在整个国民党的这个支持率正向的这种评价里面，它其实是持续在往下探底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严格来说我认为是什么，包含其实这一份民调里面，其实在前面里面他也有去提到在整个政治的面向上面，大家都相对来讲对于所谓的国会乱象其实有一个非常低的评价，认为在国会的政治啊，在国会乱象里面这一些这个整个表现就是我刚刚说的跟想象当中不太一样，不如预期的状况。

0: 所以我认为目前来讲，整个国民党的这种支持率或是所谓的正向的评价，它之所以这么低的原因在于，在整个国会的发展里面，其实我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民主政治发展出一个相对来讲跟过去的这个政治的表现体系来讲，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部分在哪里？在于国会其实你要做很多决策的时候，它会因为重复赛局的关系，导致于说你在做这些决策里面其实是相对来讲应该要负责任的。可是很明显，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的这种国会的包含整个法案啊，包含我们年度预算的这种审核里面，以及很多的我们重要的包含大法官，包含这个监察院长，这个监委等等等的这些人事案的这种审核里面，其实我不要说它好不好，我觉得应该从这一份民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不符合民众的预期。不符合民众的预期是什么意思？代表着你的审核过程甚至于你的审核结果都跟民众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你今天想要否决这一个人选，那你要说服大众你为什么否决啊。不是只有一进来就否决，不是只有透过大小声，不是只有透过这种没有办法负责任的没有办法就责的记者会，甚至于没有办法就责的委员会里面去做这一个部分的这种政治的运作。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民众们因为没有办法理解你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符合他对于这个基本国会政治运作的预期的状况底下，都导致于民调就这么低。这个是事实，这个是绝对是事实，也就是民众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跟想象已经超乎他的预期之外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问我，甚至于民调公司来问我说，你对于这样子的表现是持于正向的态度还是负向的态度，你当然会给出来的答案就非常明确。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强调了这个选举要到选举开票的那一天你才会知道结果。当然这不代表的即将举行的这个选举，我们大概要
1: 11月28号、
0: 对对对对，这个要投票。这当然现在不代表这个结果，可是这个代表是到目前为止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观感跟接受的程度是显示，很显然你国民党的这种好感度正向的支持度很显然远远落后于民进党。这种远远落后的状况，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选举过程里面，它会不断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被比较被凸显出来。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目前领先的政党，你要怎么样去运用，以及你是目前落后的政党应该要怎么样去追上这个差距，我认为回过头来你必须要从我们刚刚这整份民调里面你要去审视。OK， 例如我们刚刚讲的经济状况大家都支持，大家都具有正向。
1: 对。
0: 可是很显然如果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政治国会政治的表现不满啊，对于整个政治审查的这个机会不满啊，其实都还有机会啊。我们这个明年的年度预算是不是还开始要送进来立法院审查了。那你展现出你的专业来嘛，展现出你说服民众的这种态度来嘛。你才能去说服民众转而支持你啊。否则我刚刚所强调的重复的赛局 OK，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要检证这些政治人物在立法的表现啊，在这个审预算的表现啊，在这种筛选重要的人物的这种表现上面，你重复的表现不好的话，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说服人民？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状况底下，那不要说这个年底的选举了，即便再给你两年，即便再给你四年，你要重返执政，那都会是变成一个空头的支票跟这个讲白话的状况。
1: 的确，好，我想国民党从这个民调看起来是相当的不乐观啊。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也跟国民党最近以来的政治人物的表现已经产生了直接影响，包含像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翁小宁在8月17号他说，我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只是生活在台湾啊。然后又删除了总统的国务机要费，而这笔机要费原本是要购买庇护工厂的所生产的中秋节的月饼啊。然后8月31号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他指出呢，台湾从来就没有独立过，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我想这些说法呢可能也跟整个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啊，然后造成国民党的这个民调可以说是屡创新低啊。但是呢

0: 我们看到国民党在最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把这个黄复兴党部啊予以恢复啊，在8月26号的时候，国民党恢复了黄复兴党部，而且把它提升为一个一级单位，叫黄复兴委员会啊。我们知道黄复兴党部是所谓的退役军人的一个国民党的党部啊，那他在国民党来讲影响很大，因为他在党内的这个人数相当多啊，因为我们知道早期这个党国不分呢。这个军人啊，都是要加入国民党的，所以这些军人在退伍之后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叫黄复兴党部啊，那作为所谓的军人退伍军人党部啊，他们的凝聚力非常强，因为都是学长学弟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关系很密切。但是2024年，朱立伦先生担任国民党党主席，就把黄复兴党部降到为组织发展委员会的组发会下的一个二级单位，而且黄复兴在各个地方的党部呢，也都并入了地方党部啊。就是说黄复兴不只是在国民党党中央有党部，他在地方上也有非常密集的这个地方组织。那过去他们是一条边的，都是由党中央的黄复兴来做指挥。但是呢，在2024年，朱立伦先生把黄复兴的各个地方的党部，包括像什么高雄啊、台南啊地方党部，并入了国民党本来的地方党部啊。因为我想朱立伦先生的看法是认为这些退伍军人呢，他们都太凝聚了，甚至太排外了啊。当然说好听是团结了，说不好听就是太凝聚跟排外了。
1: 是，
0: 而且他们不但是深蓝呢，甚至日益红统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退役将领呢，像吴思怀等人呢，到中国大陆去参加中共的一些统战活动啊，甚至在人民大会堂起立啊，听取这个解放军他们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等等啊。使得大家认为黄复兴党部越来越红统了啊，而且他们这个什么两岸将领交流啦、两岸黄埔军校交流啦，事实上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越来越远而不接地气啊。所以我想，朱立伦先生当初把2024年把黄复兴党部降低为这个国民党的二级单位，然后把地方的黄复兴党部全部并入地方党部，我觉得他主要是担心，就是如果黄复兴主导整个国民党的话，会不会不利于国民党未来的总统大选啊？可是没想到，在今年的8月26号，这个郑丽文主席在中常会里面，不但恢复了党中央的黄复兴党部，而且把它提升为一级单位，叫黄复兴委员会，几乎跟主发会是平起平坐啊。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您怎么看？就是说，国民党这样做法是不是有点走回头路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党主席的选举，郑丽文女士能够当选，很多人认为是靠黄复兴他们的支持而当选。而如今她投桃报李，让黄复兴重生那这个东西的结果会不会让外界认为国民党这样的去拥抱黄复兴，事实上只是饮鸩止渴，然后对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恐怕是更加不利呢？
1: 是，在整个这种所谓的政治行为里面，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所谓的理性或者是预期哦。那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所讲的，因为这个郑丽文主席在整个获选当选主席的过程当中，他得力于这个所谓的黄复兴党部的支持，所以他因此而当选。所以我认为，即便他现在做这样子的这种所谓政策的调整啊、组织的调整，如果在整个国民党内部的符合他们的法令规范啊，符合他们的这种期许的话，让我认为这当然是这个所谓郑丽文主席的自由啦。他做这样子的整个政策的这种调整。可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哈，如果像这种的所谓的黄复兴党部里面，他们的支持者看起来，他们的支持群众大部分单一，他们的来源单一，因为他们都是军职人员，
0: 对，
1: 甚至于他们的价值单一，他们的这种立场的这种鲜明的这种状况，我认为反过头来，这样子的价值单一，或者是这个成员单一的状况底下，反过头来，他所产出的整个政策。我认为就可以预期了。你因为他们都是军系的，因为他们都是整个价值的面向上面的，假设他们还反共的话，当然你可以预期他们的政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那这个只要符合预期，我个人认为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去说服你预期的民众，你要去说服怎么样？可是反过头来，就是我说的， 不照着预期走，不照着理性的想象走的时候，那怎么办？
0: 嗯，
1: 例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好，他理论上反共，
0: 嗯，
1: 可是你的这个不分区立委却好像说他是中国人，
0: 嗯，
1: 对不对？好，这。

0: 种违反我们一般民众常识认知的状况底下，
1: 嗯，
0: 好，那你又不愿意解释，你又不愿意去说服群众，
1: 嗯，
0: 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个反效果，
1: 嗯，
0: 哦，这个就是预期之外的这种效果就会出现了。比如对国民党的这个整个支持，哈，甚至于这个黄复兴党部都是一级单位的嘛，
1: 嗯，
0: 当然他说话就某种程度上面代表了国民党的嘛，
1: 对，
0: 那当然我就因此而不支持国民党，不就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1: 嗯嗯，
0: 好，所以我觉得从这整个架子里面，我并不是说。哦，黄复兴党部就怎么样，我相信主持人刚刚其实也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有他们的历史性，
1: 嗯，
0: 有他们的特殊性的原因存在，
1: 嗯，
0: 可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因为他过于单一，因为他过于这种，哦，无法接受其他的民意，哦，甚至舆论的监督或理解认知，
1: 嗯，
0: 或是沟通的状况底下，那他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么多的支持，
1: 嗯，
0: 我个人认为也是在合理的预期当中。
1: 嗯，
0: 所以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哈，那个郑主席或许就应该要想想看，哦，你把它调整为这个，哦，组织一级单位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
1: 嗯，
0: 有助于选举吗？还是有助于你巩固于你个人的这种权力的这种掌握？
1: 嗯，
0: 那我认为都可以。那都可以，你希望当一个万年的主席，那这当然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可是或许对国民党甚至于国民党的群众来说的话，更在意的或许不是谁当主席，
1: 嗯，
0: 而是对于国民党而言，是不是哪一年可以重返执政，或者是他在哪一次的选举里面可以获得胜选，
1: 嗯，
0: 我认为这个可能才是国民党支持者里面更在意的一件事情。
1: 对，我想呢，任何政党啊，应该就是要走向更加的多元包容，而不是说越走向就是走回自己的同温层啊。
0: 嗯，
1: 啊，我觉得黄复兴这个党部没有错，这个没有错，这是个历史的因素啊。
0: 是，
1: 但是呢，你国民党如果只仰赖黄复兴这些党员来作为你郑丽文权力的这个稳定性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从长期来看，
0: 是
1: 对国民党是不利的了。
0: 是，
1: 因为你应该要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多元，而不是越走回头路，走到过去的同温层。或者舒适圈，哦，那这个我觉得是对一个政党是不利的啊。就像说当初蔡英文担任民进党党主席推动这个同性婚姻的时候呢，其实党内也有很多人，包含像例如像长老教会，他们是反对的，
0: 是，
1: 哦，
0: 是。
1: 但是呢，你要怎么样跟不同意见的人沟通协调，这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又回到自己的舒适圈跟同温层。那我在想了，可能郑丽文主席认为今年十一月底的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可能不会太好，啊，所以说到时候有人可能会逼宫逼他下台，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黄复兴就可以成为他的铁卫军
0: 了，
1: 啊，我想他可能目的是这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不应该了。我想如果县市长选举选不好，不管哪个政党，
0: 对，
1: 党主席都应该要负全部责任，
0: 是，
1: 而不是靠自己的铁杆们来捍卫地位，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啦，
0: 嗯，
1: 那我们看这个民调显示，对民众党的正向评价是 22.6%，
0: 是
1: 负向是 54.8%， 差距是 32.2%，啊，
0: 对，
1: 成为台湾政党当中呢厌恶值最高跟喜好度最低的政党，哦，那我想这当然主要是跟了柯文哲这个党主席他的官司缠身，啊，
0: 嗯，
1: 那这个政党当然我们知道民众党到目前为止成立也不过是三四年时间嘛，
0: 是
1: 他过去曾经非常的红啊，特别是柯文哲，他有吸引力，很多年轻人，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从这个民调看起来却是如此的差？您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你怎么看台湾民众党会不会又步向未来台湾所谓的第三政党泡沫化的负责呢？
0: 是，我认为民众党到目前为止，老实说，哦，非常老实说，我认为当然两任的主席要负最大的责任，包含柯文哲以及现在的黄国昌，
1: 嗯，
0: 包含柯文哲跟黄国昌，他们都是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代表人物了。
1: 对，
0: 哦，老实说，你民众党其他的政治人物，你要讲得出几个人的名字来，我认为这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
1: 是，
0: 所以民众党的这个民调到目前为止叠成这个样子，那当然两任主席分别有不同的原因，可能要去做这个政治上面的责任的这个承担，
1: 嗯，
0: 哦，包含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他的官司，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官司里面 自证清白。
1: 嗯，
0: 好，那这个当然到目前为止一般的民众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跟接受程度，我认为就很明确的会展现在这个民调里，就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符合理性的抉择预期。
1: 嗯，
0: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好，

0: 黄国昌过去一段时间也曾经、哦、是某一个部分的这种所谓的意见领袖，
1: 包含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哦、
0: 对对对 对, 对、嗯、他曾经是意见领袖
1: 过，对，
0: 可是我们也在看到从2014年到现在将近十几年了，我们对这个政治人物的检视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因为重复赛局，我对你的这种言行啊、信任程度啦、啊、吼、哦，我就有重复检视的机会了、嗯、你说过你承诺过哪些东西，你的问政风格大家喜不喜欢、
1: 嗯、
0: 不是说大声咆哮大家就不喜欢、嗯哦、我相信很多的政治人物也有其他的特色的发展、哦、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包含其他的这种政治人物在比较弱势的时候，你的问政好、哦、像这个王世坚啊，或者是其他的他们的政治人物的这种问政风格，我认为重复赛局是可以去检证的、
1: 嗯、
0: 那其他的所谓的偏好通通不谈的状况底下，民众党的支持率现在就只有这样、
1: 嗯、
0: 那当然就是你们两个的问题、
1: 嗯
0: 啊、你们两个的问题，你们两个在这里面没有办法再去说服你的选民，让我认为这件事情才会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支持率这么低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第二个刚刚主持人问到了，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到底可不可以容忍的下第三政党的存在，
1: 嗯，
0: 我认为在整个社会的理性氛围里面，
1: 嗯，
0: 可能是有空间的，
1: 嗯，
0: 包含过去一段时间哈，我们对各个国民两党的支持度没有那么高的状况底下，亲民党也曾经蔚为风潮，
1: 对，
0: 好，那这个所谓的小蓝啊、亲民党啊，或者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民众党，
1: 是。
0: 他们曾经的存在都其实就说明了，
1: 嗯，
0: 我们在对国民两党失望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所谓的宣泄的出口也没有办法转换为长期执政，
1: 嗯，
0: 那这个才是这些小党们应该要去想象的，
1: 嗯，
0: 哦，你过去吸引人家的原因是什么，
1: 对，
0: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吸引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1: 是，好，我想有关于这个民调当然也针对了这个有关于共产党啊的这个评价呢，正向只有 10% 啊，负向高达 73.7% 啊，
0: 是
1: 差距 63.7% 啊，根本就是被台湾民众给死当了啊，正向跟六月份相比呢减少 2.6%， 负向增加了 3.6% 啊，那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评价这么差，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个国台办来讲应该叫深自检讨，深自检讨。好，我想这是有关于戴立安先生对民调做的结果。那另外我想我们针对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励志协会啊，他们在九月份啊，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民调，9月23号啊，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新的民调啊，9月23号是一个最新民调啊。那我想这个民调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我跟大家先做个介绍啊。第一个，他说 62% 的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施政是满意的，36%是不满意的，差距26%，大概跟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戴立安民调是接近的啊。就台湾民众呢，对于这个经济发展跟股市畅旺是比较认同的啊。那有59%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是好的，40%认为是不好的。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上次节目大概也简单说过了，就是随着台湾的这个经济的成长了，股市的成长了啊。那民众股市当中有获利啊，而且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在股市参与啊，所以让大家觉得哎，这个经济成长似乎是感觉有感的啊，有感的。但是呢，有63%的民众不满意立法院的表现，只有34%是满意的啊，差距29%啊，29%。那这个大概是跟整个蓝白立委在立法院的毁宪乱政是有关的啊。另外有79%是支持补发10000块的，19%是不支持的啊，这点倒是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就是将近80%的民众是支持补发10000，只有19%是不支持的啊。所以我想从这边也看出来，很多人说啊，这个发一万块到底对民众来讲影响大不大？看起来是蛮大的啊。
0: 是，
1: 那这个我想这次赖清德政府率先说要发布10000块啊。那这个当然也代表就是去年当时蓝白立委在立法院推出普发10000块，当时对于这个大罢免运动其实造成影响的啊。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怎么来看，就是说这个普发一万块是不是真的是对台湾民众来讲他还是觉得意义是比较大的呢？
0: 是，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普发一万块当然只是一个短期的政策的一个效应哦，普发一万块啦，甚至于这个，如果未来哈。

0: 你可以看到蓝白的这个立委们在这边怂恿或者是鼓噪未来要发2万块，
1: 对，
0: 或者是甚至于这个所谓的法制化入制度化的这样子一种规划。那我认为这些当然都可以讨论，都可以讨论，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今天拿不拿这1万块的效应，或者是我拿不拿这1万块的观感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拿了这1万块，好，我拿了这1万块，进而让它在我们接近的整个这个所谓的政策效应里面有发挥它的作用。例如我拿这1万块，我有机会透过股市这个高涨，好，透过其他的方式，然后让它这个好未来变成2万块、3万块、4万块。那当然你这个1万块的效应它就很容易被人民所记住。可是当然如果你今天发这1万块，它被这个物价成长啦，被什么其他的吃掉的话，然后进而对人民来讲无感的话，那当然它这1万块的效应就因此而减损。所以比较在意，我比较在意的是你这个拿这1万块的心情跟感受应该是什么。就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对于整体而言经济状况的理解跟想象，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一年这么努力啊，让这个经济发展这么好，国家的税收有盈余的状况底下，它还给我的，那就会导致于说我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国家、对于政府的这种支持跟执政，它的正向的评价是很高的。好，那这个很高，那我就很乐于共享这1万块。
1: 对，
0: 可是如果不是，反过头来这是举债啊，我为了讨好民众举债，然后让这个政府就是欠债增加，然后明年我们要还更多的债，那即便这个时候发1万块或者是发2万块给你，我认为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它都不具吸引力。因为它是举债来的，它是要欠我们挪云未来的这种支出或者是所得而来的。
1: 对，
0: 那这时候给你2万块、3万块，我认为它的效应应该都不是那么的大。所以我认为在整个所谓的这1万块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整体的效应来讲，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效应，我认为其实蓝绿白三方的立委都非常的清楚。那只是说在整个执政的过程当中，谁应该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当然如果现在的多数党，立法院的多数党叫蓝跟白，他们希望把它入法化，那我认为这件事情一样，在未来的重复赛局里面你就会去检证。如果未来有机会蓝白执政的话，那你一样嘛，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把它入法化了以后，把它制度化了以后，那未来哪一天你在整个预算的评估以及调度上面产生的这个困难，因为你都被制度绑死了。那当然你就会造成在整个这种政府的运作里面它会有行政上面的困难。好，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我最常问的是什么，我最常问的是如果立场交换，你会不会支持。也就是说当今天如果绿营是多数的政党的时候，那你支持吗？你支持把它入法化吗？你支持普发吗？你支持发1万块还是发2万块？我认为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去解决我们当下在这里面逻辑上面的一种混乱或者是无法预期的一种状况。那一样嘛，在整个政府的施政政策里面你一样可以问啊，如果今天行政院长是蓝的绿的立了一个法人，你可不可以不附属？你不附属支不支持他？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就会解决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整个政治责任上面应该归责于谁的问题。
1: 的确，好，我想我们从这个民调当中，就是从这个台湾立委协会民调也提到，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的国防预算啊超过 GDP 的 3%， 68% 是支持的， 30% 是不支持的，可见就是台湾民众呢有高达将近70%的民众认为我们的国防预算要超过 GDP 的 3%， 我想这是值得欣慰的。另外有 82% 的民众认为中国的灰色行动严重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只有 17% 认为是不严重的，我想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另外就是有关于中国官媒利用宣传影片影响台湾的民主，有 71% 的受访者表示很严重，是严重的，只有 27% 觉得不严重。那我想这也是值得庆幸，就是台湾民众有这种警觉性，有这种敌我意识，那我想这点的确是值得欣慰的。然后另外对于美国增加印太军力，有 67% 的民众认为是有助于台湾的安全的， 32% 认为是没有帮助的，那认为有帮助的是高于没有帮

幅将近35%啊。我想这个对于所谓的以美论来说呢，是一个当头棒喝啊。所以我想这些发展，我想都是值得台湾民众啊特别关心的，也是值得庆幸的地方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即使你没有看过《红楼梦》这个经典的古典文学，但是呢，对于《红楼梦》当中的这个非常讨喜的人物刘姥姥，也许朋友们呢也会对这个刘姥姥有一些印象。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台湾豫剧团在2026年的10月31号跟11月1号会进行的这个公演刘姥姥。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饰演刘姥姥的豫剧团的辣蛋张轩庭。我们请轩庭呢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湾豫剧团的演员张轩庭。
0: 我第一个想问的就是为什么会称辣蛋呢？
1: 因为我进团至今就是承蒙海玲老师传承给我的这个戏路哈，属性都是属于比较泼辣的一些，就女性意识比较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有点恰北北很有个性的大这种大女主的角色。
0: 是，
1: 对，所以后来就有了辣蛋的这个称号了。对，
0: 像兰若寺，兰若寺呢也是台湾豫剧团非常知名的一个戏码。那在兰若寺当中你演的是聂小倩。
1: 就觉得跟辣蛋的形象是吧？
0: 我就打了一个问号。聂小倩，你是怎么样来诠释呢？
1: 因为当然一想到聂小倩，就会想说是王祖贤那样楚楚可怜。但是因为这个兰若寺，它的题材不是太我们熟知的那个题材。那所以里面的聂小倩呢，她的塑造就会，她属于比较可爱。因为他的怎么讲，他的故事背景还是一样的，他也是被姥姥控制什么的，但是我们要呈现聂小倩的另外一面，就是他很可爱，很机灵，很慧洁。
0: 是，
1: 然后又因为他在里面他是属于单恋，就是跟我们所谓的一般的那个传统的倩女幽魂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是凄美的。可在这个版本里面，聂小倩是单恋宁采臣的，
0: 是，
1: 对，所以也是算蛮虐恋的。对，那所以这也是跟辣蛋的属性比较不一样，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
0: 对，那另外的角色像武则天就能够表现出大女主的气势了。那这次呢挑战这个刘姥姥，刘姥姥的这个人物啊，那对于台湾豫剧团来讲，将刘姥姥搬上豫剧的舞台就是王海玲老师，
1: 是
0: 他来担纲。那对你来讲这次也受到了老师很多的教导，
1: 对，
0: 那等于是手把手的，
1: 对
0: 啊，让你更加贴近刘姥姥这个角色，对你来说压力山大吗？
1: 对，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刘姥姥是老师非常经典非常成功的作品。

0: 哎呀，海林老师的经典作品，所以他。他这个传承给我，自然对我而言，我可不能砸了老师的这种金字招牌。嗯、对，那再加上这个，因为我现在也是一个中生代的演员了，并不是那个这个年轻的孩子。对，那在豫剧的舞台上也累积多年的经验了，所以很多观众也大概知道。嗯，对。那主要对我来讲，这真的算是超龄演出啦。对，
1: 那是
0: 对、嗯。但是我每次跟老师说，哦，这个我实在太难了，老师就会说。我20年前演的时候也是你这个岁数呀，对不对？但对对，那相对，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安慰，就是说你不要一开始你就妄自菲薄嘛，嗯、对不对？对我们毕竟我们不是素人嘛，我们是这千锤百炼的戏曲演员，对，那你就是要用心的去诠释嘛。那随着每一次的排戏，我会慢慢从中去内化，对，去找到怎么样的去诠释它是一个有深度的。嗯，这样的一个历程。
1: 不过在这个作品当中啊，刘姥姥真的是贯穿着整场戏的一个灵魂人物。不但是在这整个舞台上你就是大家的注目焦点，
0: 对，
1: 另外呢整个肢体的表现上是非常活泼的，
0: 对，
1: 所以我看了王海林老师啊在2006年当时演的那个版本啊，我就觉得哇，这是非常考验体力耶。
0: 对呀、啊、超累、哦。
1: 而且完全就是刘姥姥一个人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0: 对贯穿整个剧这样子。
1: 对呀、啊。
0: 三进荣国府哎。
1: 对对对。
0: 然后见所有的人，每见一个角色不同的心境。嗯对，那观众你都可以看到他的不同的面貌，而不是只是单纯上去啊，我就是要逗大家笑。
1: 对，
0: 不是的，到最后还要把你的眼泪也给飙出来。
1: 哦，真的
0: 难就是难在这里，对，有笑有泪有温度，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是，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请宣婷啊来带着听众朋友进入到这个故事情节当中。我们先从王海林老师是大概。几年前开始手把手的把这出戏要慢慢的传承给你了，你磨了多久啊？
0: 其实应该正确的说几年我也忘，但是我记得老师大概也就3-5年前跟我提过，他说、将来如果要再演的话哈，那可是那时候一开始老师是说我们两个一人演半场。对，因为他也考虑到说，虽然我是成熟演员，但是要演刘姥姥挑战这个角色，怕我就是说，也不是说怕我没办法承担，就是说怕我压力太大吧。想说老师带着学生，学生就心安了。他说我们一人演半场，本来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时候我也想说，哎呀，好呀，人小孩就这样嘛，有妈妈带，怕什么呢？
1: 怕什么呢？
0: 对，而且我想说，反正老师就这么一提嘛，要演再说。对，而且我没有想到。就真的说今年要演，那我比较压力大，就是那结果老师又在今年年初说没有，我们一人演一场，那吓死我了，吓死宝宝了，演半场跟演一场差很多、欸、对，然后我就对，那我本来问了，我就跟老师说哈，反正老师就说你也要自己挑战一场嘛，毕竟你现在已经是中生代演员了嘛，那你不能说演员就是外面观众还想说哎呦怎么样你们现在这个还都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啊，非要老师带着呀、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就很忐忑的一个人接下了一场所以大概也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吧啊，慢慢的就去开始模仿看老师的这个影像然后去揣摩打磨对
1: 是而且刚刚宣婷提到了这次的这个刘姥姥、最主要的剧情是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所以呢如果本来是分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个情绪的转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就是上半场可能是一进二进的时候那一进荣国府的时候舞台上的人物只有他的女儿他的
0: 女婿
1: 啊，就是王狗儿啊，满儿就是属于比较有点亲情跟欢乐的可是到了下半场可能就是三进第三进荣国府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也遭遇到整个贾府的
0: 开始走向衰败啊，
1: 所以那个内心戏就是截然不同的表现呢。
0: 对，事实上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进荣国府过了只不过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他是卑微的，
1: 对，
0: 他是仰望的，因为他需要去找这个荣国府找王熙凤去借，就是借钱去的，伸手

0: 对，两手抄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1: 但一进荣国府的时候呢，在他跟他的女儿女婿讨论要怎么样去借到钱的时候，我觉得在那样子的一个家庭氛围当中，还是属于比较轻松啊、诙谐跟欢乐的。所以这个部分对你来讲，对你多年的打磨来说，演技上就没有太大的困难度了吧？
0: 对，只是说，因为毕竟以我现在这个算是中年的年纪，我还是要去超龄去演一个老奶奶，
1: 啊、真的
0: 75岁呀。对，所以说。那尤其我们的行当是旦嘛，那旦通常除非你的行当是老旦嘛，所以你一定是全是年轻的女生嘛，所以说你在身形上声音上你都要做调整
1: 是
0: 对，所以你怎么样把我们的声线要拉低，还有你的身形上要有老太太的样子，然后在表演上也是哦，对，你就不可能兰花指啊，
1: 是，
0: 对，你要有一个有历经人生百态的历练的这样一个老者，这本身就是很困难了，对，因为你要刻意装老非常不自然，对，包括在眼神各方面，你要重新打磨打造一个新的角色出来，对，那只是说就像主持人讲的，就是那一场在面对女儿女婿的时候相对没有那么沉重嘛，就是比较亲情为主的这样子一个氛围。
1: 好，那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啊，在一进荣国府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跟贾府来借钱呢？这一点呢，我想因为《红楼梦》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写了《红楼梦》，但真正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有从头到尾读完《红楼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只知道说刘姥姥进大观园哦，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可是究竟这其中的来龙去脉，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其中他们的一些比较复杂的亲戚关系啊，那我们先从这个部分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背景介绍好了。
0: 好，那我就直接谈到这个我们刘姥姥的这一出，因为就像刚讲的《红楼梦》里面太多章节，太多人物，那这出只以刘姥姥为主轴嘛，那就是说等于说以刘姥姥的视角引领观众进入大观园，然后呢去见证他三进荣国府，去见证荣国府从兴盛走向败亡的这个历程。那说他为什么去借钱呢？就是当这个女儿女婿，他看到女儿女婿家穷到已经三餐吃野菜汤 打开就是那个野菜的汤，然后他的孙儿啊，他就很心疼嘛，因为他又心疼女儿受苦，对不对？他觉得哎呦，我的女儿就是没有嫁到好人家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看到他的孙子那个野菜汤吃的肚皮都青的，整个人都青灰灰的这样子。所以他就有一句，他就讲到说哎呀，你们再这样吃下去三个都变野菜了哈。所以基于一个母亲，他就等于为母则强了嘛。然后这个怎么办呢？他就这样硬着头皮，所以他说哎，我只舍了我这个老脸吧，老脸不要了。反正他，然后他也想说去见识一下这个鸿门官府的世面嘛。
1: 对，
0: 所以说他等于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就哎，我要我的家庭需要我呀，母亲嘛。他就硬着头皮去了，但是去要有引路人呐，他谁也不认识啊，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也是刘姥姥怎么讲，她很善良，所以她也算是说厚积薄发吧，就是说她可能之前她就先去找了这个周瑞周嫂子，她因为曾经帮助过她，先去跟她攀了这个关系了，哎，周嫂子她也感恩，然后就带着她进去之后怎么办？这是第一把钥匙，那还有第二把钥匙，于是正好遇到这个焦大，就是对荣宁二府的这个管家这样子，对，那他跟他怎么有关系呢？ OK， 就是他就是焦大曾经跟着太老爷回老家的时候，哎，就遇到了刘姥姥，所以那几天都管他要酒喝呀。刘姥姥说你都忘记了，你还叫我刘嫂啊，又攀了这层关系，就套交情了。那焦大说哎呀是是是，所以焦大又领着他就进去了，
1: 是，
0: 所以就是要透过这样层层的关系，终于见到了王熙凤，因为当时就是王熙凤当家了嘛，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但是王熙凤一开始瞧不起他嘛，七拐八弯，他即使讲到七拐八弯的亲戚，一看就是来借钱的，王熙凤懒得甩他嘛，
1: 是，
0: 对，本来想说打发他算了，后来 刘姥姥当即急中生智，故意让他就看到了他孙儿啊，肚皮掀开，
1: 饿到肚皮都青了。
0: 对，所以那也是王熙凤，因为我们知道王熙凤的角色就是很 cam 咖，很强势的嘛。所以应该我们常笑说，那是王熙凤仅少有的善念。
1: 嗯，但这个善念
0: 也后来就是、
1: 救了他，
0: 帮了他
1: 啊，帮了他，
0: 是这样子。
1: 嗯，对。那在2026年的这个版本啊，刚刚提到了几个人物，除了刘姥姥之外，就是焦大、王熙凤。
0: 对，
1: 焦大跟王熙凤跟2006年的版本是一样的人物，
0: 一样的
1: 、欸、这一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哦，因为我看了2006年这个版本啊、哦，当时焦大就是殷清群导演啊、哦，他所演的。
0: 对，对，
1: 那在2026年的这个版本中，殷清群导演就已经晋升为副排导演了。
0: 对
1: 啊、哦，那原本的导演呢是吕伯
0: 生
1: 导演啊、
0: 哦，
1: 所以在2026年他再次诠释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因为2006年其实我们就看出他就是一个老者的姿态。
0: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对我来讲就是他们又更加有火候啦，因为其实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仰望我们的老师们嘛。
1: 嗯，
0: 对，就觉得天哪，他们为什么诠释人物这么的厉害啊、这么你都觉得他们不用刻意去模仿的。
1: 嗯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他们在演的时候，我们就在旁边偷偷学啊，对啊，就去揣摩他们啊，对啊。那、那时候当时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看就觉得哇，他把焦大演得活灵活现、
1: 真的真的，
0: 对啊、对，那这次再跟他演，我觉得哇很过瘾啊。
1: 那王熙凤呢依旧是萧阳林老师，
0: 对对对、
1: 他所演的。不过在2006年的那个版本中，王熙凤身边还有一个平儿，
0: 没错，
1: 平儿
0: 就是我、
1: 晋升为姥姥的。
0: 对，我晋升姥姥了、
1: 是啊，
0: 对，
1: 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平儿就是一个小女孩，
0: 对、
1: 在那个舞台上啊，
0: 中心的丫鬟，
1: 对啊，也是非常灵巧可爱的。但是20年后，哇，你已经晋升为姥姥了。
0: 对、
1: 那在舞台的整个设计上面呢，在2006年那个版本啊，我觉得舞台设计的非常巧妙，用一个旋转的舞台，
0: 对，
1: 中间一整排的屏风，台下有人在帮忙转这个舞台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等于是很顺利的转场。那现在呢，2026年目前已经知道了吗？
0: 知道，这次就没有使用转台了、对，因为剧团有一些考量上面、
1: 场地可能也不大一样了、
0: 对、那对，那就是一样，就是用我们的所谓的平面舞台，但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嘛，我们现在与时俱进嘛，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传统的戏曲也会运用当代的多媒体啊、灯光舞台的调度、就是让这些古典故事有了新的观看的角度、所以就会更加的生活灵动，就很整个舞台就丰富起来了。对，所以是很棒，就是也期待观众这个部分要走进剧场、实际的去感受。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台湾豫剧团在2026年的唱秋公演《刘姥姥》这个戏码。那么这次呢，在10月31号，就是由宣婷来演《刘姥姥》，是一个传承版哦。那11月1号呢，则是由台湾豫剧团的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来演。好，刚刚呢，我们谈到了一进荣国府。二进真的是一个重头戏了，
1: 没错、
0: 二进呢，在舞台上多了很多在这个《红楼梦》当中大家熟悉的人物、贾母啊，林黛玉啊，贾宝玉啊等等。好，来谈谈二进荣国府，因为王熙凤设计了很多要来捉弄这个刘姥姥的一些手段、
1: 对，手段，对。
0: 所以二进荣国府，那对你来讲，在诠释上就是要逗乐这个贾母啊，又要诙谐，但是呢，又感觉上不能太过卑微，
1: 对，
0: 我觉得有点难。
1: 对、
0: 你自己诠释上有什么样的心得呢？
1: 因为。对我们角色来讲，就是说一出戏，像比如说我从整个贯穿就、我一进荣国府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
0: 嗯，
1: 那我在第二次进去我是什么心情，那我就要延续上一个、王熙凤借这个慷慨的借了我钱之后、那我要感恩，
0: 对，
1: 所以说他第二次进去的心情跟第一次不一样了、然后他第二次就是带着瓜果，对不对、然后他因为王熙凤帮助他改善家境了嘛，
0: 嗯，
1: 所以他就带着丰收的果实要进去谢他、那只不过正好遇到了螃蟹宴、就老祖宗的生日嘛、那对于王熙凤来讲，他只是仅有的善念啊，又知道刘姥姥来了，他又想说、这七拐八弯的亲戚又来了，他也是想捉弄他，对、那就啊，那老祖宗请他来螃蟹宴，好，他面对了这个宴席，他从来没看过啊、这么大的螃蟹啊、然后满桌的佳肴，那这个时候他其实知道王熙凤是要开他玩笑的、对不对、但是呢，就像主持人讲的，他其实他并不卑微，对不对？那他怎么样运用他的机智，于是有一个很精彩的桥段，就是他在螃蟹宴里面，他就急中生智啊，他就说，他本来是想说，哎呀，这个大观园呐、秋景美如画呀，那在座的家人呐、你们都漂亮的像花一样，那王熙凤当场就考他，都是花呀，那你说说我们是什么花？哇，那这就很考验临场反应了。
0: 是。

0: 所以刘姥姥真的她就运用每个人的特质跟个性，哎，她就把他们比喻不同的花朵，然后都恰如其分哦，
1: 是，
0: 所以就让整个宴席就笑声连连嘛，就是很就很贴切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个桥段就我自己很喜欢，可是很喜欢的前提下就是非常的累啊，因为他在这个螃蟹宴里面就是连歌带舞带唱，然后你想我们要比喻每个人是花，我们还不能讲错，哎，林黛玉是什么花？芙蓉花呀，对不对？宝钗是什么花？宝玉是什么花？包括到后面王熙凤说，那你说了那么多，你是什么花？他就自己丑化自己，我是狗尾巴花，丑不拉几的，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桥段，然后还有包括他喝酒啊，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在2026年的海报上面啊，也可以看到那宣婷呢就带了二进荣国府的时候
0: 对，
1: 被这个王熙凤捉弄的，就是头上戴了
0: 满头花，
1: 满头花的这个造型。
0: 对对 对, 对、
1: 造型重吗？那个头套重吗？
0: 还好，还行。它其实材质是轻的，对，那反正花也很轻嘛，而且他只是唱了一句之后，王熙凤就会把他的花摘下来，然后就插在老祖宗头上，有这样的一个片段。
1: 而且像这一幕里面啊，刚刚宣婷也说，你必须要唱作俱佳，
0: 对，
1: 可是呢，又要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诠释刘姥姥的这个角色，你要把七十几岁的老太把她表现出来，可是在这样子的前提下，你又必须又唱又歌又舞，
0: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老者的就是说姥姥式的表演方式就跟年轻小姑娘
1: 啊不一样，
0: 就不一样，所以她其实在这一场里面要稍微的带一点所谓彩蛋的表演方式，所以刘姥姥她这个角色为什么很难你知道，就是她有不同的面相，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在雅跟俗之间，你一昧的这个哗众取宠哦，一直逗观众笑，你又把刘姥姥这个角色给演轻了，
1: 对，
0: 他不是只是这么表面的东西，对，其实他心里他是一个通透的老者，他是知道你在开我玩笑，
1: 是
0: 对，但我怎么样就顺势而为，我逗你们大家笑，自娱于人啊，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格局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他其实就是说俗的可爱，那你要说哦，因为你不要这样子怕自己演得太那个彩蛋，你就又不敢，你就又演得很雅，那你就失去了刘姥姥的生命力了，
1: 是，
0: 所以说心里要非常清楚，俗是把它表现它很可爱，但是你心里要稳住，要雅的是有底气的，对，所以这个部分的拿捏哎，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1: 真的，而且又不能够演得像贾母，贾母应该是比较像老旦，
0: 是啊，
1: 又不能像贾母，
0: 对啊，
1: 那样子的
0: 富态很稳重，有钱人家气质没有啊。刘姥姥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所以你要演出那个土里土气的样子，可是又不能演得很俗套，对，
1: 是
0: 很三八，
1: 哦，对，又不能演得像丑角，
0: 对，他只有在螃蟹宴这一场可以。因为观众也会知道嘛，观众学引领的剧，你就知道说，哎呀，他是故意在逗大家开心的，
1: 对对对，
0: 观众明白的。
1: 哇，真的是太不容易，整个肢体的表达上是有很多的细节要考究的。
0: 对，
1: 那在二进荣国府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出贾府在当时啊，真的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富贵人家啊，
0: 对，
1: 所以有几幕的描写啊，可能放在现代，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讽刺的意味啊，
0: 对，
1: 像是这个刘姥姥她提着自己所种的这个蔬果，
0: 对对对对，
1: 那贾母就说：“哎呀，我刚好想要来吃一点新鲜的蔬果。”
0: 对，
1: 但刘姥姥就说：“我们想吃的是大鱼大肉呢，
0: 对，我吃不起啊。”对，
1: 真的，
0: 这是个对照哈。
1: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对照啊。那另外呢，就是第一进荣国府的时候，王熙凤借了他20两银子，就让他们全家得以翻转啊。
0: 对，
1: 但是到了二进的时候，那个螃蟹，一算下来，哇，这个螃蟹呢，一只是几分？5分1斤。最后算一算也20多两，
0: 对，
1: 吃掉了庄家人一年的，
0: 对, 对，
1: 哇，这个的确在我们看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可能这一段也是让大家可以比较深刻的感受到 荣国府他们的奢华吧，
0: 哦，对，
1: 大户人家，
0: 对对，嗯，对。然后

0: 红楼梦搬上了豫剧的舞台，特别把刘姥姥这个角色把它单独出来成为一个主角人物。那这整个剧本是台湾豫剧团当时重新撰写的吗？
1: 事实上这个剧本是移植，就是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以前常常会去大陆巡演，
0: 嗯，
1: 对，然后呢我们去巡演的时候，应该是在2006年，可能是我们是在北京巡演的时候，当时那个河北，因为这个剧本是移植是河北的评剧，评论的评、
0: 评
1: 剧，对，河北有这么一个评剧、叫蹦蹦蹦蹦戏，就很地方戏曲、他们当时也来表演，然后就因缘际会、海林老师他们就去看，就去欣赏嘛、反正是教学相长就去看，在台下看当时就喜欢，因为那个饰演刘姥姥的那个主角、我就非常的像，你知道他就是那个土气就非常像，然后他们就觉得哇，这个很适合当作豫剧来演嘛、对，就是很符合地方戏曲这样接地气的角色、所以说就是说演完

0: 之后据老师他们说，他马上就冲上台，就去跟他们说我们喜欢这个剧本怎么样，就交流了。
1: 是，
0: 那移植过来豫剧之后，我们就拿掉了很多他们的所谓的地方方言，对，因为就是现在观众听不懂嘛，包括我这一代我都听不懂了。
1: 嗯，
0: 对，然后就再经由这个刘慧芬老师去把它重新改编成豫剧的文本，就成了我们独有的刘姥姥了。这样子，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因缘，这样。
1: 是，那对于宣婷来说呢，你原本呢是京剧科，
0: 对，
1: 是学京剧的，那来学豫剧，当然也得来学一下这个河南梆子。
0: 对对，
1: 那你自己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学呢？我看这个2006年的版本哦，我觉得不难懂，哎，就算我们不看字幕，其实没有很难懂。但是我想在口音的拿捏上哦，这么多年的磨练哦，
0: 对，
1: 也很厉害了。
0: 因为其实跨剧种本身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1: 嗯，
0: 当然我们的四功五法身段都是一样的。可是最难的就是它剧种不一样，语言就不一样了。对，所以说我那时候转跨豫剧的时候，那我又要再重新适应他的语言，我要去学说河南话，我要去唱梆子腔。梆子腔非常的高亢
1: 哦，
0: 而且它的发音，它的位置，像我们学京剧通常是假音，以假音对为主，
1: 因为你是花旦跟青衣，
0: 对，我是青衣花旦嘛，就是假音为主。然后豫剧它难就难它要真假音，哎，你比如说像刘姥姥这个角色，她是那么接地气的农村老太太，对不对？如果我说了姥姥进城了，你听着都不可能是老太太嘛，了姥姥进城了，这两个就差很多了。
1: 哎，真的差很多。
0: 可是你知道，那是因为我现在我已经接受了这么多年的训练，可是我刚开始我觉得很痛苦。对，这就跟小时候跟你说吃饭是这样子的，然后突然有一天跟你说吃饭不是这样子，是另外一种方式，就啊，太颠覆你的，对对，那这就是我大概也花了差不多3-4年的适应期。所以我非常感谢海玲老师这段期间，就是他真的就是手把手，他不会去说你这样子不对，他没有去打翻我的根，他只是在另外帮我开拓一条路，让我可以自己去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这很不容易。
1: 但是在刘姥姥的这个人物上啊，在舞台上的身段有没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呢？
0: 它难就难在哈，我们戏曲演员就是有所谓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可是这些都仅就是说，它主要是在强调比较程式化的动作。所以说，如果我们在演传统戏曲的时候，我们亮相哈搭场，我们知道做程式化，
1: 是
0: 问题是这些东西在刘姥姥里面完全用不上啊。
1: 嗯，
0: 因为刘姥姥她是一个生活化的人物。
1: 对，
0: 那你知道你已经经过了这种程式化的训练，你随时随地都想亮相
1: 啊，
0: 你随时随地手就想端起来云手，
1: 嗯，
0: 这些东西要你拿掉欸，
1: 哦，
0: 然后你要非常有点要挤进一种伪舞台剧的表演方式，哦，这对我们来说很难哦。所以就跟素人我要去学传统戏曲也很难欸，对不对？他没有这个功，突然要叫他练，
1: 是是，
0: 那我们有，竟然叫你放下。
1: 嗯嗯，
0: 那好，这个本身是一个难。还有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程式化的东西，可是你要怎么演得很生活化？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挑战。对，那所以说到这么多，最终就是你要去把人物，就是老师讲，我们要先吃进去。就是好啦，比如说像我就要一直催眠，你看我现在每天催眠自己说我是老太太，我是老太太，我是老太太，但是明明自己就很爱漂亮啊，像海玲老师也说她很爱漂亮，欸，所以她当时要是一直说服自己要去演一个老太太，对，
1: 是
0: 这样子。
1: 这一点的这个反差萌啊，像我之前看了这个王海玲老师演的刘姥姥，前两天又看到了王海玲老师本人，我第一个惊讶就是啊，原来王海玲老师看起来这么年轻
0: 啊。是
1: 啊，
0: 是啊，对，
1: 因为我们常看到舞台上的演出啊，就会觉得哦，可能就是一个70几岁老太太的样子。所以我那一天在大厅看到王海玲老师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觉得她好眼熟，王海玲老师这么年轻，啊，
0: 对对，没错。
1: 对，这个也是你们在平常生活中跟在舞台上的展现，有时候真的是 反差非常大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也有很多粉丝会说、嗯、哦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
1: 所以像萧阳林老师之前我访问他的时

0: 候啊，那我也看了他自己在脸书上的一些分享啊，分享平常练功的一些影片，那时候也会很难跟舞台上的他所扮演的各种角色连接在一起。
1: 对对对对，嗯，
0: 那对于勋婷来说呢，粉丝如果看到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你，会不会跟在舞台上你扮演比如说武则天的你会有太大的落差，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1: 这个部分倒还好，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那就是角色嘛，
0: 嗯，
1: 那真实的我才是最重要的。
0: 嗯哼，
1: 对，而且我跟粉丝的相处也都很像朋友。对，因为我觉得他们进剧场其实看我们是有距离感的。对，他们其实坐在台下也是一种仰望嘛，
0: 对，
1: 觉得哦，舞台上演员遥不可及这样子，然后就隔了那个台这样。
0: 嗯，对
1: 对，所以呢，我其实我们豫剧团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风格吧，
0: 嗯，
1: 通常我们跟粉丝都会建立一个像朋友一样的交情。
0: 嗯哼，
1: 对，所以就让他们觉得那是很轻松的。
0: 而且台湾豫剧团呢，深耕南台湾啊，也非常多年了，所以你们最大的粉丝群应该就是在南台湾比较多吗？
1: 也没有，都有。哎，
0: 哦，
1: 对对，
0: 因为常常来台北演出嘛。
1: 对，
0: 哦，
1: 然后最感动就是你常常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也连演两场，连演三场就连刷耶，这点不容易。然后又有时候如果我们好，通常我们一个大戏，比如刘姥姥，那这次是比较特别，南部暂时没有档次。
0: 嗯，
1: 通常像年度大戏的话，
0: 嗯，
1: 我们就会就台北演完，有时候高雄，甚至会到台中哦。
0: 是，
1: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好，台北，那 OK， 那个粉丝住台北，那没问题嘛。结果我们到南部，可能在大东演，在魏武营演，你又看到台北的粉丝也来了。
0: 哦，
1: 很感动欸，他们，然后而且你来，你想他们还要去住宿呀，啊，
0: 嗯，
1: 还要买票，还会看到演两场又连刷两场欸。
0: 嗯，
1: 对，所以我们的粉丝都非常铁杆欸。
0: 嗯，
1: 对对对，
0: 嗯，因为毕竟呢，这个台湾豫剧团啊，深耕高雄左营，也耕耘了有七十几年了，
1: 其实今天算74年了，
0: 74年
1: 了，
0: 4年，
1: 对对对，
0: 哇，74年，那你加入豫剧团？等于说从北南下大概多少年？哎，如果2006年那个版本你都演了的话，
1: 对对对，差不多有
0: 超过二十年。
1: 嗯
0: 嗯，
1: 对。
0: 所以这次呢是王海玲老师演出典藏版，那张轩婷老师呢主演的是新传版。真的，老实说，你先演压力会小一些吗？因为你10月30号演嘛。感觉上，
1: 对对对对，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压力还真不是先跟后的问题了。
0: 嗯，
1: 对，就是本身要接下这角色就是压力了。嗯，对。然后像现在，比如说啊，大家开玩笑说啊，哎，你跟你的老师演啊，那会不会？我其实这些都不是我考虑的因素。
0: 嗯，
1: 我觉得老师这是他的经典啊，对不对？连我这个做学生都是在仰望他的。
0: 对，我
1: 更不会去想说什么师徒之间还有较劲的，什么比赛这一说，
0: 对对对，
1: 这有什么好比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我而言，就是说我想要做到的，就是说，嗯，让观众知道老师把这游戏交给我不是偶然，也不是什么单纯的因素，老师特别喜欢你，不是这样子的。
0: 嗯，
1: 我想要证明的是我够格接下这个角色。
0: 嗯，
1: 至于演得好不好，我觉得，我尽力而为吧。
0: 嗯，
1: 那这些也需要时间去经历的事情。
0: 是，
1: 对。然后那希望带给观众，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意义。
0: 是，
1: 对。嗯，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0: 嗯，而且在之前呢，台湾豫剧团啊已经开了一个记者会啊，在记者会上呢，轩婷也在舞台上啊，穿着刘姥姥的这个戏服整个扮上了，然后演了一段。我看了这段影片，其实老实说，远远看我都分不出来。我本来第一个想，哇，你们真的是蛮相像的。然后穿上同样的戏服，然后也戴上了同样的这个花的那个造型之后，
1: 对对对对，
0: 难分轩轾。真的有做到了传承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好，那在那个记者会上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这次台湾豫剧团的一个特别的设计哦。而且刚刚轩婷也说，那对王海玲老师来讲，这出戏刘姥姥等于是封箱了，之后就由轩婷来接棒了。
1: 就看团里怎么安排吧。通常我们也是

这样子的。我们也不限于说你只能演这一类戏路。哎，比如说老师下次觉得说 OK， 你也可以尝试，你也可以尝试，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那目前为止先由我接棒吧。对。

0: 那刚刚呢，我们介绍了台湾豫剧团的《刘姥姥》这出剧的故事，我们只讲到了一进二进荣国府，
1: 对，
0: 到了三进荣国府的时候，内心戏就非常的强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因为贾府已经衰败了，等于是刘姥姥是去报恩的。
1: 对，
0: 那我们来谈一下三进的这个部分呢，你在心里的这个诠释情感的拿捏上有没有什么样子你特别的技巧？
1: 随着一进二进之后，那在三进的时候，刘姥姥她又晋升另一个层次了，对不对？她从仰望，对不对，到第二次进去报恩，第三次那更是厉害。那第三次的表现上来讲就要比较沉重了，所以说观众你就会看到你本来是开心的，对，一开始很欢乐，后面你就是随着剧情慢慢慢慢，你就知道后面进入到高潮。那对刘姥姥来说呢，她后面的表演比较要有张力了，对，那个张力就是跟前面不一样的了。其实就是她后面她又知道这个荣国府败亡了，她毅然觉得她又卖房卖地再回去救他，所以这个第三次整个心境上的转折，对，在这一场的话，那个张力是要比较明显的，
0: 对对。
1: 那甚至到最后，这个王熙凤把这个乔姐就托付给他，那他接下了这么沉重的担子，他有了一段很核心的唱腔，在这场里面，那个情感
0: 对
1: 的累积，
0: 嗯，
1: 对。所以为什么观众会几乎看到海英老师那时候演，就是跟着掉眼泪的？就是整个被渲染，对，感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对。
1: 然后刘姥姥就接下来这个沉重的担子，好，我把她当亲生闺女这样抚养她，很感动，自己现在讲都会起鸡皮疙瘩，也希望自己在诠释这一场的时候，也能让观众有这样子的心情，
0: 对，因为王熙凤的女儿巧儿啊，就是被她的舅舅
1: 对
0: 卖到青楼去了啊，刘姥姥知道之后呢，卖地啊，卖房子啊，把它赎回来，
1: 对，
0: 所以到了三进荣国府的时候，她整个气势上也还是会更强一些。一进的时候比较卑微啊，又必须伸手借钱嘛啊。二进的时候是为了要取乐整个在座的各位啊。三进的时候已经看到他跟王熙凤之间的这个落差，王熙凤已经几乎要疯掉了，因为整个家府就败落了。那个气势上就比较有接近武则天的感觉。
1: 对啊，他就是等于说救命稻草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又说在唱腔也说，你看我看着荣宁二府，玉堂风光，好，落到现在这个景象，
0: 是好，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啊，台湾豫剧团在2026年呢，将刘姥姥这个戏码呢，再次搬上了豫剧的舞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饰演刘姥姥的张勋廷老师。那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整本的《红楼梦》，但是我们借由这次这个演出可以认识刘姥姥这个人物。有很多的戏剧作品之后都有这个映后座谈，你们也会有这样的设计吗？
1: 因为节目时长这个出戏大概都有接近3个小时，所以通常我们的性质没有办法再做座谈，但是就是我们都会有所谓的演后拍照。对对对，就是我们谢幕完，我们就会到前台，然后开放跟粉丝合照，这样的
0: 是。现在距离演出还有差不多3个礼拜的时间，但对你来说呢，心理上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1: 对，必须得准备好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进入排练期，密集的排练期了。对，所以说现在我的这个心理状态、人物状态都是要在线的，对，就是要把自己进入到这个心境里面了。
0: 是，不过这次演刘姥姥的确台词量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这点对很多戏曲演员来说

0: 有时候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就是这么大量的台词，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能够背得好？还有对于演员来说，是不是真的记忆力会比我们一般人要好很多啊？尤其是像这种传统戏曲啊，不是平常我们会说的话呀。对你来说，这点上的磨练也是从在剧校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这样的训练吗？
1: 对，因为养成时期很重要嘛，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戏词的量哈，对于我们专业演员来说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难是难在这个人物他的台词都是顺口溜，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通常我们会一般的传统戏大概就是他那个可能是定场诗啊或什么，他这个合辙押韵的嘛，其实大概你之前上句都知道下句，对，就因为这是我们养成的习惯。但是这出戏因为他是演一个这种乡下老太太，然后就是地方戏曲的这样，他说他大量的语言都是会是顺口溜的，好像有点说相声，有时候单口相声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就比较难，就是你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词的空间呢，没有那个时间呢，就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的，对，都一句一个顺口溜出来。那还有他这出戏难在就是说他有大量的高亢的唱段。所以他包括很多他在刘姥姥阐述他的心情啊，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最后一场的核心唱段，螃蟹宴的唱段，
0: 对，所以
1: 他几乎每一场他都有一个很烦，还有他骑驴，他一开场骑驴出来，边唱边数板边跳，哇，那真的是体力的极限。
0: 对，这一段也是你在记者会的时候演出的那一段。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到网络上来看一下啊，这个在记者会当中表演的就是这一段，
1: 很讨喜哈。
0: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的有宣婷老师的这个新传版，还有呢11月1号是王海林老师的典藏版。这次的这个新传版对你自己规划的你自己的这个人生蓝图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老实说，就是我啊，其实做梦也没想过我会接下刘姥姥这个角色。对，还真是，因为就像首演的时候我演的是平儿嘛，
0: 对，
1: 那个时候我们从头到尾都参与了那个排戏过程，从零到呈现，所以这一路以来我那时候只是单纯觉得哇，这角色好可爱，对，那你看就是隔了20年之后那心境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岁数不一样，那以前看单人觉得哦，好可爱，然后海林老师好厉害，对，那当时看的就有点看热闹吧，对，那自己过了20年之后，那自己也走过了一些人生历练，那就可以看出，就是说看门道了，就是你就可以看出刘姥姥她实际上这个人物她要表达的精髓在哪里，对，那你会先从看热闹变成哦，原来她是这么通透的，这么智慧，这么任性的，我想这个也是我想要自己在这次的演出当中要让观众感觉出来的的这个部分，我要演出一个除了很可爱之外，就是要看到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这个老太太，
0: 是
1: 要能够感动观众去真的知道哇，刘姥姥这人物这么迷人，这个是我对自己的期许，还有就是我觉得推出这出戏蛮有意义的，因为像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快的节奏，那人们也都是3C3C，有的人跟人之间的情感的连结相对是越来越淡漠的，
0: 是，
1: 那我觉得我想透过这出戏呢，大家可以进剧场看到很多东西到现在还是很打动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帮助，知恩感恩，这些东西放到现在给现在的观众看一下，哦，原来我们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已经慢慢都淡掉了，就像我们现在可能互相传讯息已经变罐头了，对不对，已经变贴图了，可是早期他们是怎么样表达我对你的感谢嘞，这些东西都很纯粹很原始，但是就是非常的珍贵，
0: 对，
1: 是这样，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体会吧，
0: 因为当时王熙凤其实他给刘姥姥20两银子，
1: 对，
0: 算是有一种说哎，20两打发你，
1: 有一点是对，
0: 但是没想到刘姥姥她的个性如此的质朴，她是会知恩图报的，
1: 对，
0: 这点真的在我们现代来说是希望大家还可以继续保有的一种珍贵的情感，
1: 对啊，多难得，
0: 对，好，那也

0: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走进剧场，一起来看看台湾豫剧团在2026年的畅秋公演刘姥姥，看看宣婷跟王海玲老师的表演。谢谢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现在呢，文哥每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志毅呢第一个任务都是希望文哥要帮我多多宣传。就是随意出发，到现在为止呢，应该已经有五则的这个贴文已经放上去了啊，好像这个观看数没有很突破哈，所以还是请文哥帮我们鼓励一下听众朋友，愿意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内容。
2: 这之意呢是客气话了，我认为呢就是大家相互的提醒啊，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频道里面跟朋友们来互动连结，当然期待着大家，不管是就之意的节目啦，或者是我的节目啦，甚或是呢我们延伸出去更多好朋友在平台当中的互动呢，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都能够给予一些鼓舞啊，那这个力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谈到这个随意出发，我们的节目呢，播出的这个当下呢，我们的随意出发啊，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五集了啊。但事实上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看到第一集啊，去看这个日出啊，看龟山岛啊，去看这个屯鲸的这种舞动。那第二集呢，我们看到头城的这个老街，那人文气息呢非常的浓厚。第三集呢，哇，这个就更贴近了我的那种生活的感情了啊，因为曾经到过这里，当时我们还称呼这个地方呢叫做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园区了啊。事实上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一个所谓的民俗的一个中心吧，或者是叫传统艺术中，就这一下子呢说不上来啊。这个地点，我尤其是在介绍那个文昌祠的时候，哎呦，我觉得这个志毅呢跟那位介绍的主讲者啊，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对应的感觉呢很温暖，你知道吗？哦，看的我都静静的这个陶醉在那样的一个画面的介绍当中。那么这是前三集的部分啊，看了之后呢都觉得说对于自己经常去的这个宜兰呢有更多的积累了，何况呢继续往下推，总共前后会有六个集次跟朋友们来做这个分享跟互动。也许大家说一说呢，那就反正这个影片出来就经常的长销式的会放在那个地方嘛，有时间再来看啊。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又由于天地之间或者忙碌于生活之间呢，看看这些影片呢，不要等到有时候它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调节，对于我们的印象的认知的一种扩展呢，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从生理机能啊开始的骗听众朋友，不开始的要求听众朋友，要开开玩笑了啊，来参与随意出发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呈现。何况呢这个影片当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宝藏在里面啊，还有秘密的彩蛋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个集次都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尤其是在这个当下，朋友们是在长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嘛啊，那有空的时间呢来回看啊，这个谭志毅小姐的随意出发啊。
1: 是啊是啊，其实刚刚文哥讲到就是跟这个专业的老师一起来对话的那一段啊，你知道这个老师非常非常的可爱，他当时跟我说啊，他如果呢要认真讲的话，恐怕呢要四五个小时才讲得完。所以

我们就一直希望它能够精简精简再精简啊，真的是真的，我觉得在拍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有趣。大部分的人知道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都准备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其实只能播出五到六分钟嘛，所以是短短的啊。那其实我自己回来看的时候都觉得，哇，我们录了这么多，其实只能修剪出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素材啊。

0: 我们当时要求对方就是只能就是做这些东西，所以我想如果你要去剪辑更多的话，那应该可能要再花钱。
1: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珍惜呢能够呈现给大家的这些个画面印象啊。那虽然说大家此刻到台湾来不是那么样的顺畅了啊，但是总是积累出对于台湾的这种印象，尤其是宜兰好山好水啊，而且呢它是好交通啊，非常的方便。到了台北来，台北的交通便捷那不用说了，那您到宜兰去呢其实也是十分的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呢就有更多您可以探索得到的，是属于在过去的这个平台里面呢，可能一些朋友有介绍过有看过，可是他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深入或全面的啊。那这一趟当然志毅要介绍的其实很多了啊，但是这个六个主题呢就够您来悠游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休息的时刻，有长假的时刻里面呢，能够一起来，不要随意啊，要认真的，但是呢要随意出发啊。这个
0: 是，而且其实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的规划是让听众朋友自己来选他们想要看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按照听众朋友就当时票选出来想要看日出，想要看什么什么，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大家选，所以其实这已经是听众朋友有来参与的部分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一听哇，日出排这么前面的时候真的是快要晕倒了，心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四点多起床啊？那还好在好在其实这是日出呢是我们导演他们自己去拍摄的，就在那个龟山岛的部分，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仔细看，应该在第二集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四点钟就起床了，特别呢就是先到那个龟山岛的附近去找那个拍日出的一个效果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之前已经有参与的话，你其实现在来看应该是跟你想象的要比较接近一点点，我想把这样东西拉回来一点，让大家会觉得哦，这个气计划呢真的是一连串的，所以后面的部分真的就是要交给听众朋友好好的来点看了啊，因为这个数字真的不能够太难看啊，所以还是请听众朋友就是尽量的帮我们转发啊，转发的话也许别人对台湾不是那么的熟悉，他们也想了解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啦，所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帮忙。
1: 我在呼唤再呼唤啊，其实用心的朋友呢还是很多啦，他们都愿意帮我们做一些转传，那可能有些朋友呢他就这样子略过了啊，那总是经由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希望大家把这个力量的汇聚起来，而且如果您曾经看过在回看的时候呢，那样的一种细致感的又更加的不一样啊，你会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感受在里面。随意出发啊，亲爱的听众朋友，随意啊，随意的看啊，但是呢要随谭志毅去出发，这个两个情感的链接呢把它链接在一块的，这个影片的那种价值感的就更加的辉煌了啊。
0: 是啊是啊。好，那接下来呢当然还是要请文哥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就是文哥最擅长的声音的部分啊。对，这个声音呢其实会产生出很多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可能也会导致说一些非常特别的现象，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有关于这个部分了。
1: 呀，这个声音呢有人讲呢，哎，他这个声音很漂亮的，他声音呢感觉上如何如何，有总是声音呢其实也是名片的另外一张了啊。但是有人讲的这个声音呢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健康啊，那这健康的线索来自于声音啊。那有人就说哦，那声音是健康的线索，那听声音的这个听力啊是不是也是一种健康的线索，那当然是了啊。那么有人随着年纪大了，这个耳力比较差啊，听不清楚，比方说呢我讲这个李正淳，结果呢就听成了李真淳啊，这这这，哎，我们说我怎么可以
0: 很故意哦。
1: 听力的损失的的确确呢也会造成一个人的所谓认知的一种下降，那认知下降是不是失智呢，倒不尽然是如此，因为毕竟还是听得比较吃力，但是只要去重复呢还是能够掌握到这个讯息，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声音的这个变化有时候呢可以测出人的一种健康状态。什么就是声音的变化，其实基本款就是这个人说话呢声音比较沙哑一些。声音

0: 会沙哑，也许来自于声带的老化，也许来自于呢、原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境变化，比方说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呢，声调会改变了、清晰度会下降了、音量会变小了，或者是音域会缩小，也就是它的高低宽窄啊会有所变化，这都是属于所谓声音变化的部分。那如果说发现到这个声音有所变化的时候，当然你不用太紧张了，就是也许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种老化，但是也说不定会带来一些声带疾病啊，或者发炎啊等等的，尤其是肌肉，这是属于神经系统，然后我们的声带的这个部分嘛，所以呢还是不可以忽略，太过于忽略这种声音的些微变化啊，这个我们在传递声音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相互的一种提醒啊。这个是谈到有关于声音的变化。可是声音呢，我们说语言呢是来自于声音的，这很有意思啊。有人说呢，最最重要的传递给自己正能量的就是属于声音的这个部分。如果说每一天都能够给自己呢自我对话一个好的声音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啦、注意力啦、决策力啦、行动力啦等等的，这是专家讲的啦、所以呢归结来讲啊，我们讲这个人运用语言来描述、来理解自己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因此，前不久啦，这个谭志毅小姐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参加金钟奖了，是不是啊？这就是套用我自己的语言了 啊，老狗变不出新把戏了。”在金钟奖的舞台上面呢，好像不容易啊，这个再有所突破等等的啊。那当然是一种自我怀疑了。可是就我个人站在比较高度的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志毅呢大可不必如此来看待自己啊。有时候市场的流行是一个趋势，可是坚持本质的这种路线去走呢，又是一种这个等于说一种方式了啊。那坚持下去呢，人家自然会看到我们的美好与光亮。所以这个当下呢，就必须要用语言呢来作为自我的提醒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哦，这个有科学根据的，跟朋友们讲一下啊，就是说你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说辞来提醒自己的时候呢，能够激发我们的前额叶啊。前额叶是什么呢？每次我看他唇哥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呢前额叶非常非常的发达，因为他的这个天庭呢显得十分饱满，那是因为他头发比较少的关系。哎呀，我怎么老是在讲这个反正他前额叶呢很发达。前额叶主管什么？主管我们的思考，主管我们的计划能力，主管我们的情绪控制。所以你控制这个前额叶呢，应该说是训练这个前额叶呢，你就能够让你的大脑的指挥系统变好。那怎么样子把前额叶锻炼好呢？经常的给自己情绪性的一种调节，说出一些好的声音来很重要。还有就是说尝试着走这个不同的路线，每天呢走同样路线，有时候稍微改变一点的那种刺激就会产生了。还有呢学习新的技能，所以我也非常谢谢志毅呢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引导，不管是在微博平台或者不管是在这个抖音平台，这都是新的技能的学习啊、所以呢也许我的前额叶呢也长出了几根牙来也不一定，还有适度的运动啊，这个也是志毅的部分啊。志毅呢，我从平台当中看到他会去打羽毛球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自我提醒，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啊。因此呢，我经常也在这个思索当中呢，都会想起纯哥所带给我的很多生活上的刺激啊，都转化为美好啊。所以大致上的花了这么长篇的时间，跟朋友们来聊声音。有时候关照一下自己的声音，关照自己家的语言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我在想文哥讲了这么一大段，该不会是为了配合志毅这次没有入围啊，希望能够多一点安慰然后鼓励我呢用一些好的话语好的声音来抚平自己的内心。
0: 那你会这么想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1: 是啊是啊，希望我们大家呢前额叶都能够更发达一点、这样子才不会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啦或者是心灵呢会有所影响啦。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棉的梦空间和他们出去前差不多，似乎没有异常变化。笑和响声还站在地面，没有被棉的枕头绑架。响声一发现他们，便高举起手挥舞。小忍、库洛和绿毛直直往响声和笑奔去。明明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就如此想念了呢？小忍差点就要抱住响声，但是身上的衣服还没干，于是他紧急在抱上去之前刹车。响声急着问，
1: 你们两个怎么都湿透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2: 没有，大家都很平安。报告船长，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都带回来了。
0: 小忍得意地报告，心想虽然遇到了一点意外，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他也是努力地为50这个数字尽了一份力。
3: 做得好，辛苦你们了。
0: 笑扬起笑容，垂下的手靠近他的肩，肩膀上的重量顿时消失。陪他出任务的米兹欧又无声无息地回到笑的身上。响声补上更灿烂的笑容，直接把小忍抱起说，
4: 什么做得好，是太棒了。
0: 听到两人的称赞，小忍心里飘飘然的，像是住了只雀跃的小海豚。但是没有让他沉浸在喜悦中太久，总是有人爱杀风景，打断大家的好心情。
5: 先别急着高兴，我还没看到东西。
0: 一个大枕头飞来，棉、克莱尔和黑猫都在上面。
2: 呵呵，我们带来很多好东西回来，绝不会输的。
0: 绿毛自信满满的宣誓道。
5: 本来想说如果找不到50，干脆把你留下凑数呢。我好喜欢你哦，不留下吗，可爱的绿毛？
2: 我才不要，我不会上当的。跟你说，我们的船比这里好100倍，不对，还要更多，是1000倍。我只跟我们的船长，不会被你骗走的，哼。
0: 绿毛游刃有余，不过几秒又被惹怒，激动地跳上跳下抗议。久站入口处的素妹出声道，
6: 你一个也别想带走。
0: 素妹右手伸在外，看那个姿势似乎已经握着什么，随时准备和棉进行交易，宛如人口贩子的拍卖所，一物换一物，少一样就会有人被留下，而且还没有公平可言。要不要交换全看棉的心情，他发起的游戏他就是规则。
5: 哦，我倒要看看你哪里来的自信。
0: 棉的手一招，载着猫咪们的枕头全飞到素妹面前预备。克莱尔一看交易即将开始，焦急的低头，一瞬也不敢错过，紧握着双手祈祷。小忍努力伸长脖子，可惜再怎么往外张望，从缝隙里也看不到什么，顶多就是些许的亮光，勉强在素妹身侧找到空隙挤进来，八成是从对面梦空间来的光。见素妹有动作，小忍屏息注视，他稍微往外弯身，一次抱出几十根萝卜。他记得那些萝卜当时是从湖底往上看，最有印象的是突然冒出的小脚，现在终于看到萝卜的全貌。尽管乍看之下只是普通的红萝卜与白萝卜，但果不其然，被抱着的萝卜还是长着脚，身体上甚至还有嘴巴，不断开合着，像是在呐喊，却没听到半点声音。
5: 小萝卜，有

0: 西。
1: 米恩似乎被勾起了兴趣，操控枕头飞进观察，要素妹赶快把萝卜放上枕头给她瞧瞧。
2: 一根换一只，
1: 但是素妹没有动作，向米恩提出条件。
0: 哎，你是要我组成萝卜王国吗？
1: 米恩的嘴里虽然碎念着，但是对未知生物的好奇心终究还是胜过自家将会堆满萝卜的烦恼，便点头答应。
3: 太好了！
1: 小忍偷偷地握拳，在心里呐喊万岁，为素妹的聪明点子欢呼。说到底，猫咪们也全是同种类，而且想必是米恩再熟悉不过的物种。萝卜是森林里的特产，稀有的东西当然更容易得到欢心。放下一根萝卜，同时抱起枕头上的一只猫，同样的步骤素妹重复了几十次。萝卜还没换完，满怀的猫已经要抱不住，只好一只只轻放于地，继续费时的交换仪式。明明被大动作的移动，睡得再熟也该醒了，但是猫咪们依然睡得香甜，头枕在彼此身上，对周遭发生的事情毫无反应。小忍想去照顾它们，以防哪一只醒了会乱跑，在梦空间里迷路一定会很难找回。但是才从响声身上下来，刚踏出一步，一颗枕头突然来个急转弯朝它飞来，直立于前方挡住它的去路。它往棉看去，对方投以警告的眼神清楚地表明别轻举妄动。响声拍拍小忍的背安抚道，
4: 在50样东西没完成交换前，先别靠近比较好。
1: 米恩拎起其中一根萝卜放在眼前，近距离观察那神奇的小嘴巴，伸出手指搔了搔应该是肚子的部位，萝卜的小脚晃得更大力了。米恩嫣然一笑，又挠了几下，小萝卜的反应似乎按下他的腹黑开关，让他玩得不亦乐乎。其他在枕头上的萝卜则被米恩施了睡眠魔法，两只小脚伸直，一沾上枕头就睡着了。库洛和绿毛辛苦捕捉的果冻也顺利得到喜爱，虽然离开葫芦少了喷射力后就不再活泼跳动，外形也太过奇特，无法依据特征分类为生物或植物，幸好还是成功换得等数的猫咪。米恩很坏心，擅长挑衅又处处刁难，不过喜好很广这一点倒是帮上了大忙。米恩抱着小萝卜，另一手戳着果冻表面，指尖毫无阻碍地没入晶莹的蛋粉之中。果冻没有特别的反应，不像萝卜一味地想逃，被戳的地方也没有留下痕迹，任棉怎么揉捏都依旧会恢复原样，还能当成皮球玩耍。素妹陆续用荷花、莲蓬、几只躲在莲蓬里的萤火熊交换，猫咪们和船上的大家都被允许走到素妹身侧。现在棉手里握有的人质仅剩克莱尔和黑猫。他们剩下的筹码还有多少？应该够吧，只要再两样就能顺利离开这里了。小忍已经在幻想大家手牵手回家的模样。此时素妹拿出一颗红石，小忍立刻认出那是自己捡到的战利品，也是唯一一个。意外的，她没有直接将红石放在枕头上，而是朝她递来。小忍没有多想，听话地伸出双手，让沉甸甸的石头稳稳落在掌心。素妹轻推她的背，要她向前。
2: 去吧，这是你辛苦捡来的，由你去救回朋友。
1: 小忍被交付了重要的任务，让她格外慎重地握着红石，连走路也小心翼翼。一颗石头只能换回克莱尔或黑猫，如果当初没有丢下那颗蓝石就好了，这样刚好能一起救回人与猫。他现在仍在为那颗沉在湖底的蓝石头感到惋惜。见他独自前来，也与其他人隔了一段距离，棉操控枕头下降，接过他举高线上的红石。在碰到石头前，他的手指掠过，顺手偷捏了一下他的脸颊。同样是捏脸，棉存心捉弄，稍微用了点力道，和库洛完全不一样。
2: 是。

0: 石头，可爱的孩子，你说说，这石头有什么特别的？
1: 小忍愣住了，没想到棉会问他问题。
0: 我收集了不少宝石，因为它们的形状跟颜色都很美，也稀少。但石头遍地都是，这有什么特别的？值得让我用你的朋友跟你交换？
1: 这可考倒小忍了。他鼓起勇气努力回答，
2: 很少有红色的石头啊，跟其他的石头都不一样，颜色也很漂亮。
0: 哼，跟宝石比差太远了。
2: 它还很好摸哦，
0: 宝石、钻石、玉也都是石头，也都好摸。哼，为什么我要收藏这个石头呢？
1: 眼看石头就要被棉退回，小忍心急如焚，说不定就因为差这一样东西，就有人得被迫和棉一起离开。他顾不得想其他好听的理由，豁出去喊道，
2: 那是我从湖里带回来的石头，不是普通的湖，是一座飘在空中的湖，可以走进底下，不沾到任何一滴水。那颗石头被埋着，我发现它之后一点一点从沙里挖出来的。
0: 哦，你说不会沾到水，可是你不是全身都湿透了？
1: 棉点出小忍的矛盾，不过他的眼里闪过一瞬光辉。有用，感兴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小忍紧抓住机会不放，开始叙说他今晚遇到的事情。
2: 在捡石头的时候，我遇到很可怕的水怪，那只水怪一出现，水面就会降下，变成很平常的湖。
0: 那水怪有攻击你吗？
2: 它差点把我吃掉。水怪有好大好大的嘴巴，有这么大。
1: 小忍张开双臂比出大小，加上动作，让故事听起来更加生动。
2: 牙齿尖尖的，很小又很多颗，而且不太好看。如果去看牙医，牙医应该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把那些小牙齿矫正整齐。
1: 棉听到这里不禁笑出声，看到听众的反应，小忍好有成就感。他鼓励自己要加把劲，一定能用故事把石头推销出去。
2: 那水怪离我好近哦，我原本以为我会被吃掉，因为它比我还要大只，一定不需要费力就能把整个我吞进肚子里。
0: 那你怎么逃跑的？自己游上岸，水怪没有追来，它游得快不快啊？
1: 小忍试着回想，不过那段记忆有点模糊，他记得不是非常清楚。
2: 我吓了一跳，呛到水，没有办法呼吸，衣服也都吸饱了水，完全动不了。但是有一个比我还要小的生物突然出现，带我逃离了水怪。水怪应该游得很快啊，但那只生物游得更快，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水里快速的移动。我眼睛睁不太开，什么都看不清楚，勉强睁了一条缝，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个时候我难过的想，虽然没有被水怪吃掉，说不定也来不及，因为在水里已经这么久没有呼吸，应该会先溺死。可是救我的生物它没有放弃，很努力地拖着我往上游，把我带回到岸上。
3: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从一座蜂巢来看见一所大学的社会责任。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持续深化跨域创新教育还有永续的实践，透过跨域专业跟真实场域的学习，让学生跟社会共创永续价值。我们要从北科大跟政大实小携手合作办理的城市蜂巢为城市独居蜂打造庇护所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邀请到负责的老师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北科大的沐浴成果如何化身真实生态基地。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从认识一块木头开始学习珍惜森林与资源，沐浴不是只是教大家做木工，更希望让大家理解材料哪里来，如何被善用，也能透过设计重新创造价值，让木材人与自然建立更长久的连结。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因为北科大长期推动木材教育，简称叫做木育教育哦，而且结合了大学社会责任的精神，透过设计木材的循环利用生态教育，将专业的知识带到校园跟社区。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跟分享，那我们就亲切的称呼他浩哲老师，因为他也在北科大的工业设计系任教。Hello， 老师您好。
1: 季姐你好，各位大家好。
0: 老师，您对于北科大的情感很深呢，因为你的大学跟硕士都在北科大念的。
1: 对啊，就是我基本上几乎快十年都在北科大这边，一直从学生时期到现在成为老师，都是在这个地方。
0: 那也想问一下老师，您现在负责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因为您担任副主任嘛，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您在工业设计系任教，可是你要来负责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
1: 其实我们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学校的成立是跟民国同寿的，就是从1912年就开始有国立台北工业讲习所，从开校以来，就是其中有一个科系就是木工科，木工科就一直从1912年一直到现在，经过时代，从工业化时代再到一些计算机时代，一直演变到现在。其实木对于我们北科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也同时我们也一直希望把木工这件事情把它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在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工业设计系里面，其实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研发中心，一个是木艺中心，

0: 心，我们主要基地设在我们的台北，那任务大概会跟一些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一些连结。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其实是在台中丰原，我们称呼叫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那这样的任务的导向，其实在木创中心会是跟我们主要我们在台中地区我们所常见知道的一些木加工的一些机械重镇，就是一直回顾到我们以前我们在日治时期，我们大概就主要三个大的林场，就是芦东林场是在大概宜兰那个地方，再来是八仙山林场，另外一个是阿里山。那台中丰原刚好就是在八仙山下面底下，所以它整个带动的是我们台中地区的一些过去常见的木材的加工的产业链，整个产业链就对了。所以当时候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时任下的中心主任是我们杨明金老师，他当时候有跟永丰宇的上级就是有一些认识连结这样子，然后又刚好当时候在台中丰原有一块地，过去永丰宇在做纸类的生产的一个厂房这样子。那个厂房大概从85年就开始是闲置状态，因为产业的外移，所以厂房的闲置下，当时候的杨明金老师就共同跟永丰宇希望在我们现在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建造一个基地。当时候的基地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希望把我们整个台中地区的机械产业链跟文创商品的产业链做一些串联，把这个木艺跟木创的这些产品跟产业把它蓬勃发展。像现在木创中心也已经是成立有10年了，在这个期间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转变，譬如说我们过去在木创中心，我们大概强调的是希望把我们的机械加工的重镇或者说文创商品的产业做一些曝光，跟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订单等等的。一直到我们近5年，我们也开始做一些转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加入一些永续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前5年的木创中心，我们也开始做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就是我们在教育部是称 USR。 那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就是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大学生，就是走入我们的地方，然后去发现问题，透过他们的本身学习的设计能力做一些设计上的解决。所以我们在近5年大概做了比较多的是将我们的大学生，应该说我们直接到台中丰原地区去跟我们的木艺师做一些接触，然后把我们扎在木艺师身上所学的一些木材技能，透过我们工业设计系的设计的转化，把它转化成我们的材料包，然后我们再透过学生的工程化的量产的技术，把这个材料包设计成一个教案，然后再把这个教案直接到我们的国小去做一些木材教育的课程。同时学生他除了有材料包上面的制作以外，他还有机会直接到国小去做教授。大致上我们近年的木创中心的成立到现在主轴会是这样子的方式。
1: 哇，我们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诶，然后很感动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来用专业做付出跟服务哦。那也想问一下浩哲老师，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是跟政大实造来做一个城市风潮为城市独居风打造庇护所的木工营队，而且其实这个要看到成果要花1年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木工营队当初是如何成型的？
0: 好，当初会跟政大实小会办理这个城市风潮的营队，在背景上也是我们在大概是民国109年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要把木浴向下扎根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有找到政大实小这所学校，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执行这样的计划。为什么会办这个营队呢？因为我们当时候刚好有接触到一个厂商，那个厂商叫做茂生木业。这个茂生木业呢，它主要生产的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可能遇去到一些饭店或者百货公司的那个实木皮，就是它可能贴在桌上，或者说贴在我们的墙壁上的实木皮。这个实木皮它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去认识才了解，一根木头它从国外运到台湾，然后再把它经过一些制裁切成实木，他就细细的给他计算一下，才注意到原来一片木皮它从生产制造到

0: 送到消费者当中，大概会有近70%的材料会被浪费，会被丢掉。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很讶异、很震惊的。这个材料它应该需要被妥善的利用。那我当时就开始想要想，最后我们做了一些测试，才想说，不然我们就来做一下城市蜂巢。正大四小它刚好是在文山区，刚好它又在山脚下。当时我也没有想过说真的会有蜜蜂，就想说，应该可能会有蜜蜂住进来吧。大四上的故事脉络会是这样子的。
1: 浩哲老师，您真的就带领正大徐嫂的老师跟同学们打造了18座的城市蜂巢，而且并亲自挂在正大徐嫂的校园当中。其实它功能很多除了说可以迎来蜜蜂之外，还有植栽或是有遮蔽的功能这样子。那当然很像经过一年的等待，在今年的7月份，你们透过摄影的设备去记录跟现场的观察，已经发现有独居蜂在蜂巢前面停留这样子。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历程，等一下会请浩哲老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可是想问一下浩哲老师，当您带他们做好蜂巢之后，这后续的部分也是您带领吗？
0: 我们做好蜂巢之后，我们就其实就在当天营队结束后，我们就有先预先设定说我们要挂在一个两天一个地方。那我们当时候想说，它这个蜂巢挂完之后就不要淋到雨，旁边我们也稍微观察一下，就是有一些植栽，有一些花卉，当时好像也没看到蜜蜂啦，就是说也没有看到独居蜂，那就这样子放着，也没有想太多，就这样子就放了一年这样。最后大概是6、7月的时候，我们正大实小的老师刚好是在好像是一些课程上的联络，所以就顺口问一下说，不知道有没有蜜蜂了。那当时比较有趣的是，正大实小我们放了大概是18座，那我们在北科也放了一座。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候就想说看谁先有蜜蜂，谁就要先请个课还是怎么样子的，就所以最后是那个正大实小老师那边先有蜜蜂。
1: 哇，所以北科大又有一座蜂巢，请问在北科大的哪个角落？
0: 我目前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木工厂的一个地下室的外面了，位置不是太好，因为通常蜜蜂可能大家都要放到1.8米的高度，可能他们比较不会受到一些人为的影响，但我也不太好意思就随便找一个地方放，现在就先放在我比较常可以接触到的木工厂的旁边这样。
1: 对，就是你比较方便观察发现的地方这样子。老师，唯一的一个蜂巢要在北科大的哪个角落去看呢？
0: 我北科大放置的蜂巢我是放在设计馆的 B1 的木工厂的一个小的角落，旁边有一些树，那刚好我自己也摆了几盆花在旁边，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有一些蜜蜂有机会来入住我的蜂巢这样子。
1: 好，值得期待哦。因为北科大本身就是一个绿校园，生态环境也打造得非常棒，那如果说有好消息的话，请浩哲老师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当然
0: OK，
1: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正大实小他们是如何来做观察发现，以及带领这么小的小朋友做木工需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李浩哲老师，他也是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副主任，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到达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在城市的学校

0: 是在绿美化的部分或是生态的营造都非常的成功。那么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老师，而他也担任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的副主任李浩哲老师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老师，我们又回来咯。
1: Hello 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北科大长期在推动沐浴教育，可是这个沐浴就是木材教育是吧？
1: 啊，没错，不然有时候会变成会错意这样子。
0: 但是因为北科大是位于城市里面，是不是就是像前面你说的，我们在丰原那里有这一段的缘分跟历史，所以北科大虽然是在都市丛林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推动沐浴教育。
1: 没错的，就是我们希望在都市一些动物们它的栖息地本来就因为都市的开发而越来越少，我们也希望都市也可以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情。
0: 所以很感动，谢谢浩哲老师，你就想到了把要废弃的木材可以把它变成蜂巢，为城市独居蜂打造庇护所这样子。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带领政大学校小朋友，其实他们年纪应该都不大吧，那在政大学校有场地有工具可以做吗？
1: 在政大小有一些简单的工具，比如说手工具，当时候是在他们的美术教室进行这样子。同时我们也从北科大这边带了一些工具带到政大四校来进行这样的课程。其实我们课程的进行其实是从 PBL 的概念开始的，就是我们从问题导向，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大概都是四五年级的孩子，那这样的孩子他对于这整个世界的理解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从认识独居蜂跟认识蜜蜂开始。在这边我想就对孩子们就有蛮大的冲击的，因为对于蜜蜂而言，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会产蜜的蜜蜂。其实我们在这个营队其实要介绍的是除了产蜜的蜜蜂以外，还有一个叫独居蜂。那独居蜂其实占整个蜜蜂的比例大概是有到八成，这八成独居蜂其实它是不产蜜的，就是蛮特别的。所以它就要先想想看独居蜂在生活在整个生态系当中它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孩子其实就对于这个就有一些冲击，我就想说如果这些蜜蜂它不见了之后，如果我这些蜜蜂它没有栖息地之后，它可能就吃不到一些作物，譬如说它可能就吃不到苹果啊，有一些它的果树需要一些授粉才可以结果的，或者说它可能就吃不到葡萄啊等等，它可能就一直只能吃地瓜啊。接着我们就进一步的去请我们小朋友去探讨做一些研究，我们的独居蜂的生长它的生存的环境它需要的是什么。那独居蜂它比较特别的是独居蜂的雌蜂，它的一生它其实就是做的就是它希望养育它的下一代产卵，然后跟采一些它的食物，然后放到它的巢穴里面，然后去延缓下一代。我们有找了几个我们既定希望独居蜂它有机会来入住我们的蜂巢，比如说泥蜂，常见的土蜂。好朋友就做了一些研究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要做出巢穴可能这个洞要钻成什么样的大小出来。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个蜂巢它应该要有一些泄水，比如说就是蜂巢它摆放之后呢，如果它受到一些风吹雨打，我们在蜂巢里面的孔洞不会淋湿的，造成可能蜜蜂它就不想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整个的蜂巢的外壳就是运用了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实木皮的鱼料，就做了一些弯曲啊曲木的加工来做出整个蜂巢的外观。那在蜂巢里面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我们用的材料是政大四校它在2024年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在校内有一棵黑板树。那棵黑板树呢，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因素，所以就被砍了下来。那当时候的主任们跟老师们呢，就觉得说这棵树被砍下来，通常砍下来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送那个清洁队，或者说就把它丢了。那老师们就觉得说这棵树其实在校园里面也有一段时间的，他觉得希望透过一些 方式，比如说在木工课上去做使用，或者说像我们的营队上去做使用，像这个材料可以再回归到课程当中，就是它毕竟它也陪伴了正大四小的孩子们，也走过了好大一段，所以我们里面整个蜂巢的材料其实就是运用我们

0: 正大实校里面本身校树它因为安全问题而倒塌，孩子们就拿斧头啊，就拿锯子啊，就把那个木材用锯子来进行裁切，裁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把它塞到整个蜂巢里面。那塞完之后，我们就从北科大拿了大概是五六台的电钻给孩子们用。大家可能听到电钻可能都会蛮害怕的，想说一个四五年级的孩子他怎么可以用电钻。就我的立场而言呢，确实就是给孩子们使用是仍然是危险的，我们更应该期望透过教育的方式，透过孩子们去认识危险这件事情，就是他怎么去认识危险，避免危险，正确的使用工具，在整个历程去做一些操作。我想这个过程会对孩子们都是好的，就是他会学到很多东西，他会使用到工具。我们也在课程中导入了，就是他们需要团队合作，一个人要帮忙注意操作者的安全，那一个人要注意操作他的机具，不要钻到不该钻的地方。那团队合作就是在这个沟通上也是我们孩子需要练习的。我们最后就顺利的把蜂巢把它完成下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进行方式。
1: 浩哲老师，你们这个是花费多久的时间？
0: 我们当时候花了五个半天，
1: 辛苦了。我还以为很简单诶，想不到五天的下午。好，就是整个从无到有，然后把它做好，挂上树。
0: 对，
1: 当然到后面其实就是政大学校的老师们的协助，因为完成了巢序，就可以确认到独居蜂真的到蜂巢里面停留，而且完成产卵、储备幼虫食物这些筑巢的行为哦。这些年纪四五年级的同学也会有成就感，因为他们能够为都市授粉、昆虫跟生态环境的永续来尽一份力。那可是浩哲老师这段历程竟然花了一年，你们怎么这么有耐心啊？
0: 应该说我们原本没有预期会有蜜蜂，我们当时候就做了一些研究，那就天真的想说反正我们就明年还会见面，那我们就等了一年就把它放着，我们就每天来看。结果真的没有想到，就六月七月就发现到真的有蜜蜂开始有住进来，而且还有注意到蜜蜂它除了开始有一些蜂泥的行为之后，就是它已经完成产卵，已经储备幼虫一些食物等等，那也有一些孔穴它已经有开始是破开的状态，就代表说已经有走了一个完整的流程，就是它有完成产卵，而且也有幼虫已经孵化已经出来，这样子就真的蛮让人感动的。
1: 可是浩哲老师，大家看到蜜蜂啊在野外其实就会直觉要逃走，正大实校竟然在校园里有蜜蜂的富裕，是想传递什么样的概念，以及就是同学们的安全都是没问题的吧？
0: 当时我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也有跟校内的老师做一些沟通，有想说蜜蜂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都是真的想跑就赶快跑了，就是怎么会特别在校园内就是设立一个这样的独居蜂。我想也是可能政大实小的老师也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所以他可能也是跟校内做了一些沟通啊，就是毕竟独居蜂如果他没有特别的去叨扰他，或者说对他有产生比如说危险，他也不会是特别的想要去攻击人类。我想应该就是这个点，然后老师也觉得说应该要透过彼此的认识让彼此都有良好的生活空间，或者说他的栖息空间，我想这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啦，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1: 没错，政大实小的同学也说其实这个历程他很开心，也觉得很神奇，原来他们做的蜂巢真的可以成为独居蜂的家，也帮助到大自然哦。其实城市蜂巢计划真的是北科大结合了理论实作、教育跟社会实践的具体的展现。那浩哲老师，这个蜂巢的成功有没有让你有其他的点子？你要不要再为其他的生态物种来建一个家？
0: 有，应该说这个蜂巢我们还有持续的想要再深入的探讨啦，就是说我们在 木创中心我们一直有在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叫木 ESG， 一就是环境，大概就是我们这个风潮大概会做的，就是比如说木材循环，或者说去促进生物多样性，或者说来增加我们城市的栖地。那另外一个是 social 的部分，我们一直有承接一些计划案，有向下扎根到国中小去做一些沐浴的推广，或者说一些社会的参与。区域的部分就是治理部分，我们其实做的还比较少。那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这样的城市风潮它有没有机会增加一些可侦测生物多样性啊，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可以去了解到我的环境是不是好的。那好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好的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是它有需要有食物来源，然后它有一个好的栖地附近，就是也是适合这些生物去生存的空间，就是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啦。
1: 当然也谢谢浩哲老师，真的蛮感动的，因为北科大真的是台湾第一所木工正规的教育学校，而我们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所推行的之前像木创文化角动生根计划，其实也获得了台湾永续行动奖的肯定哦。谢谢你们愿意透过多元的方式不停的生根，那在政大学校的这样逐风潮的计划或是营队是不是还是会持续啊？
0: 对，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办理，可能每一次会因为不同的属性稍微的一些调整，但我想大概念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沐浴，希望导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然后跟环境上做一些连结，这样子。
1: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李浩哲老师，也谢谢你带领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真的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就再次谢谢你的分享了，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0: 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我想推荐一本绘本《森林里的小园》。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森林永续不只是保护，也包含合理利用木材，持续的栽种，让森林资源形成循环。这也和我们做城市风草的想法接近，善用木材，让它从森林来到我们的生活，再透过设计成为独居风可以使用的栖地。希望一块木头，每一块木材，一座蜂巢开始，让森林、城市、人与小生命一起共存。

今天再次谢谢李浩哲副主任的分享，也期待未来在城市当中会有更多样的生态，以及打造更多生态的栖地，让整个环境是更友善更美好的。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战纯，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音乐会，可是呢这个音乐会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的地点是在曾文水库哦，它算是一个峡谷音乐会。
1: 是曾文水库，风景非常的优美啊，它是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啊，这个就好像是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嘛啊，要在这个地方来办音乐会啊，它就要有一个属于那边的特色啊，所以呢，在地的和平社区啊，就把漂流木化为优美的小提琴，打造出了享誉遐迩的曾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这个令人很难想象啊！
2: 真的，对，用漂流木呢做成了一个提琴村啊，所以在这里的感觉的音乐气息特别的浓厚，那就是因为这个提琴村呢还获得了2025年台湾十大观光亮点还有最佳人气奖哦。那在今年呢还继续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还有社区组的特优，可见这里的这个环境呢可以说是打造的非常的好哦。那曾文水库的音乐会呢就是很巧妙的把音乐艺术融入在这一片呢非常壮丽的山水，可以展现出地方的文化还有就是环境教育丰沛的能量哦。这次他们还特别邀请到石鼓集乐团来合作，所以呢在11月份的时候这个音乐会展开，要透过这个鼓呢非常有张力的表现呢，在整个这个山谷当中呢不断的可以来回响。
1: 对，这个在山谷里面击鼓啊，这个回音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因为是在这种大自然的舞台啊，还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啊在空中盘旋翱翔啊，仿佛是跟台下的观众一同来共享这场天地共鸣的音乐盛会，所以呢这真的讲是全台唯一哦，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生当中至少要去一次的水上音乐响宴。
2: 对，因为它这个舞台是搭建在水的上面啊，所以这个表现起来呢相当的特别。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也有邀请到横跨东方传统还有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会来演出啊，所以连续有两天。那其实虽然只有这两天有音乐会的活动，事实上呢整个这个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呢这里的一些活动是从九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来到这里观光，而且还集结了在地周边有77家的特约商店哦，也就是你来这里消费的话，只要消费到一定的金额就有机会可以来抽奖，其实这样的安排也蛮好的。
1: 是，现在要去参与一场活动哦，就不能只有一个目的啊。其实这个听音乐就已经是很满足了，
2: 对啊，
1: 但是这个附加的满足感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这个一举两得啊，那种心情会更加雀跃。
2: 对，尤其我觉得这是这么难得的一种场地，就是结合大自然的音乐会啊，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过的话，其实可以考虑看看哦。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好，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就截止了，那我们还有两部电影呢还没跟听众朋友做介绍，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要介绍两部电影让大家认识啊。先来介绍的是蓝色大门。
1: 是，蓝色大门这个电影啊是2002年上映的，算是一个青春电影啊。因为主要的演员包括了桂纶镁、陈柏霖、梁佑琳，当时年纪都很轻，而且他们演的就是他们那个年纪的故事啊，是发生在一个高中校园的故事。那电影在2002年推出的时候呢，同年也入选了坎城影展的导演双周。

0: 愿意进戏院看电影的那样的一种情况来讲啊，这个蓝色大门算是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1: 对啊，其实他的故事就是围绕在三名高中生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位主角他们的故事。那电影呢其实并没有安排刻意的一些像是剧烈的冲突，反而是透过了校园啦，可能骑脚踏车啦，游泳啦，聊天啦，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日常的片段，描写17岁面对爱情、友情还有自我认同的一种迷惘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的内心世界。最主要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拍摄地点啊，这是在台湾算是一个明星高中了，师大附中。那三位主角呢都是师大附中的学生，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就可以看到师大附中的校园、操场、体育馆、教室还有游泳池都是大量的呢成为场景啊。不过呢这个旧的露天游泳池啊可以说是最为经典，但是后来因为它的设备比较老旧，现在已经拆除建了新的室内游泳池了。
0: 对，当然不可能为了电影就永远保留了。但是这个当年这个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这个游泳池真的很重要啊，因为他们是有的时候会偷偷跑到那边去啊。
1: 对，
0: 那这事实上呢这个晚上跑到那边去是有一点危险的，所以他们还要躲避啊这个校园的这个警卫。这样的场景啊就感觉上就是好像在校园里面经常出现啊，这个学生好像是老鼠管理者，不管说是老师啦或者说是警卫啊，这种猫捉老鼠的啊那种场景是很有趣的啦。
1: 对，那除了学校之外呢，校外的场景啊就主要也是分布在台北市区啦，尤其是民生社区，还有民生东路、光复北路、民权东路，还有民生公园的附近啊。因为这个片中的主角他们经常骑脚踏车就穿梭在这些街道。当然了，我觉得刚好也算是留下了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台北比较清新而且安静的那一种城市的样貌啊。所以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是台湾青春电影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品啊。桂纶镁跟陈柏霖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有更多的观众也开始注意到他们了啊。
0: 是，你看啊，这个2002年到现在都2026年了。
1: 对啊，二十几年前了。
0: 对，所以这两位演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走红到现在。依然是在演艺圈呢相当受到瞩目，所以这个一个电影啊这造就很多事情啊，包括说这个电影的场景啦，或者说明星啊如何一炮而红啊，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代表作了。
1: 是，好，那介绍完了蓝色大门之后呢，接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练习曲。我知道就是纯哥你曾经就是有环岛嘛，
0: 对、
1: 就是、
0: 对，
1: 骑车环岛是不是也受到这部电影的影响？
0: 对，这个练习曲里面就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哦，很多事情现在不做呢以后可能就不会做了啊当然了，这个我们没有像这个里面的演员或者说这个主角、啊、他们有那么深或者说那么样的一些好像是想法或者什么的啊。其实我们当时就纯粹就是说，哎，好像环岛蛮好玩的啊，所以就去尝试了一下啊。里面他当然讲的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听障青年，这个真的是由一位这个听障者来演出的啊，东明相。那在毕业之前呢，他决定背着吉他骑着脚踏车从高雄出发，以逆时针的方向沿着台湾海岸线展开7天环岛旅行。那这个旅程就不只是单纯观光，而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台湾也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命旅程。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环岛旅游啊机会很多啊，坐车啊，不管说是开车也好，坐火车也好啊，但是骑车呢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可是7天要骑完全台湾一圈我觉得有点赶。
0: 对，7天是有一点赶，但现在呢当然他们这个有不同的设计了啊，对于像有一些体力可能没那么好的，像我们当时参加的是9天的这个行程。那我知道也有7天的，甚至还有更长一点的，
1: 是
0: 啊，不一样啊，它可能针对的就是可能体力啊，各方面不一样的这个客群了啊。但我觉得这个练习曲确实也带动了这个骑车环岛的一个潮流。
1: 对，就是因为呢，他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一路就见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包括有拍电影的年轻人啦，外国的模特儿啊，还有即将退休的老师，还有海边的一家人，还有就是面临生活困苦的劳工啊。那有人呢会陪着主角就是同行一小段路程，那有些人呢就是擦肩而过，但是每一次相遇都会让这个旅程多一段 故事

0: 了。所以淳哥，你当时在骑的时候是不是也碰到很多人？
1: 对，其实在路上当然有碰过很多不一样的场景了啊，比方说我们旁边是那种大卡车啊，这有的大卡车是很凶的、会让你骑车起来很紧张，但有的这个司机呢却是非常的温柔的啊，他知道说你骑在这条路上可能会害怕，他离你还特别远一点，他会稍微绕一下，往这个车道的中间去开啊，那你就感觉到哇，这个是一个很温柔的司机，
0: 是
1: 啊，其实你心中是充满着感谢的。那当然一路上啊，也很多人会帮你加油或什么的啊，那当然也会有很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啊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体会了。
0: 对，我觉得《练习曲》这部电影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个台湾都变成了电影的场景啊。因为这个影片呢，它是沿着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来拍摄的，它就记录了2006年的时候，春天台湾的东西南北不同的地形的风景。所以呢，它不只是一部剧情片，它更像是一部台湾土地的影像的纪录片啊。那整个拍摄的范围包括了像是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北海岸，还有西部的沿海地区，尤其啊，像是宜兰的南澳到花莲的这一段的北回线的海岸，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景观之一。那像是呢，宜兰的汉本站附近的海岸啊，在这部片子当中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很多人都很想要去这个汉本站附近呢来逛一逛。
1: 是，其实这个提到所谓的北回线的这一段海岸呢，其实后来我了解啊，有蛮多的那个单车环岛团呢都避开了这一段。
0: 为什么？
1: 因为比较危险一点。
0: 哦、是危险的。
1: 因为它中间有蛮多隧道的。
0: 是。
1: 那隧道里面就特别危险啊，因为隧道特别窄啊，有的时候你希望这个司机特别帮你隔开距离啊，其实也有点难度。
0: 对。
1: 啊，所以每次进隧道我们自己心理上也都是很害怕。啊，因为有的时候光线啊，视线又不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参加那个团是应该台湾少数到现在还坚持要走这个所谓的这个北回线海岸的单车旅行团了。如果叫我来选的话，我还是喜欢要真的每一段都要骑。那大家会好奇，就是说那没有骑那一段怎么办呢？我知道有的团里他就上火车啊，连人带车一起坐火车经过那一段。
0: 对，因为在台湾的火车其实它有一些车厢是专门为放脚踏车而设计的，其实蛮好的。尤其到假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发现诶，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自行车去搭火车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旅行啊。那我知道有一些好像也会，他们会有那个车子跟着啦，就是如果车子坏啦，或者是人不舒服没有办法骑的话，其实是可以坐车子的。
1: 有的其实还会有一些车辆可以替换。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啊，这个车子摔车了以后，哎，这个车就不能用了啊。当然，如果说是这个轮胎的问题啊，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很熟练，几乎是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马上让你又重新可以再上路。
0: 那你骑的车是你自己的吗？
1: 没有，这个是那个团体的。
0: 哦，那个团体
1: 他们同意提供的，因为我们自己哦，不见得那个车子是适合环岛的
0: 啊。
1: 因为适合环岛的车子呢，可能要特别的选择。
0: 是算公路车还是越野车？
1: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公路车，因为我们台湾呢、就是你要环岛一周的话，有一些那个路况啊，比方它有一些山路，也就不太适合公路车、因为公路车通常它的那个轮胎比较细一点，
0: 是
1: 当然可能如果跑在平路上是很帅或者说很快，但是有一些爬坡或者有一些比较山区的道路呢，它那个轮胎也不能太细，否则的话是可能危险性会比较高一点。
0: 对，
1: 那我们在这个环岛的时候呢，也曾经在应该在花莲那个某一个路段呢，也看到了这个练习曲的这个海报就当地的人也告诉我们说，好像也曾经在那边拍摄过。
0: 对，
1: 所以这个自己骑车然后经过那个练习曲电影拍摄的场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诶，好像自己是不是也是电影里面的一份子的感觉。
0: 人家只花七天，你花
1: 多花了两天。对对对。
0: 不过因为他当时是大学生嘛，那你当时去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
1: 我已经是大学生的爸爸了。
0: 所以也不错啦啊。
1: 是，
0: 这真的是要有不错的体力才有办法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所以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是因为跟着这个脚踏车可以看到整个东海岸啦、太平洋啦、渔村啊、部落、公路啊、农村还有城市这些不同的风貌啊，所以整个海岸线的风光还有这种情感的描写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细腻。这部戏呢不算是传统的爱情片，也没有任何强烈的戏剧的冲突，它讲的就是出发这两个字啊。当一个人很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那沿路呢去碰到了不同的人，也会重新的理解自己啊。而且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嘛，因为他算是一个听障的青年啊，其实他也没有因为自己身体上的有障碍所以他去却步，反而他就希望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房。所以这部电影呢上映之后，不只是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啊，在2007年台北电影节的时候还获得了媒体推荐还有评审团奖，后来呢还去参加温哥华的影展还有日本海洋电影节的这些国际影展，可见呢它真的是很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啊。
1: 是，我觉得是蛮具有这个励志啊、这样的意义的一部电影啊，是值得推荐啊，值得大家去看。
0: 对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其实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就会热血沸腾啊，也会想要来规划一个就是环岛的自行车的骑行啊，像淳哥也就是受到了影响。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的这个活动当中的十部电影都已经介绍完咯。好，那因为我们的活动截止日期呢就在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截止了，所以你今天听完节目之后还有点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哪一部电影可能带给你有一些启发，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都非常的欢迎你呢把它写下来，50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在10月15号的时候呢就会公布得奖名单啊、速度可以说是很快，想要得到很棒奖品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好，又到鲤鱼谈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俗谚的单元了。哇，今天这个有一点长哦，加起来总共有15个字。那我们请淳哥先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大家仔细了啊，高顿米糕无就算，一顿拎麦捡起来啃。
0: 高顿米糕无就算，一顿拎麦捡起来啃。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
0: 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1: 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
0: 好，今天有3个选项，为什么是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呢？
1: 这个米糕啊，是比较好的一种食物。那拎麦呢，拎麦就是冷的稀饭啊，它也是粮食，即使吃剩或者是放冷了也要收起来啊，不要随意浪费。所以呢，这就是说不管你是吃什么啊，你都要珍惜啊，要珍惜食物。
0: 好，那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那其实这句俗谚是告诉我们呢、就是你吃了人家9顿的米糕都不放在心上哦，可是突然有一天别人呢只有给你一碗冷的稀饭，你就记在心里面，就觉得别人之前对你的好完全都不记得了，只有一次呢就是不如你自己的心意，反而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所以是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1: 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那就是说呢，是冷掉的稀饭呢，你也要捡起来收藏了啊、象征着平时这个懂得储存粮食，为将来做准备，以免日后缺乏。
0: 好，有3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起来好像都还蛮有道理的，但是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啊，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个台湾俗谚呢，是高顿米糕无就算， 一顿冷麦捡起来啃，到底是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还是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还是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我们现在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0: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1: 请人家吃了九顿啊好的米糕啊，他都好像觉得好像很应该的
0: 啊、哦、对，
1: 都没放在心上。哎，偏偏呢有一顿你给他吃了一个冷稀饭，哎，他却牢牢记住了啊，就是说你长久以来对一个人很好，对方呢就觉得习以为常，未必懂得感恩，偶尔一次招待不周或者没有顺他的意思，他反而记恨在心。
0: 好像别人对你好都是理所当然的、哦、如果有一次呢对你也不是不好，只不过可能不是你心目当中满意的那种状态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这样，就一直记在心里面，这个其实是还蛮不好的事情。
1: 是，所以呢有些人啊他知道会有这样的人性啊，他会倒过来做、就平常都给你吃九顿的冷稀饭偶尔呢就给你吃一顿好的米糕、
0: 人家反而会高兴、
1: 人家还觉得说哇真的是这个人很好啊，对他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人啊、因为也许你觉得我大部分时间都对这个人很好啊，突然有一次不好，哎，他就记恨在心里面了。但是你如果一直都对这个人不太好，突然有一次你对他很好，哇，他非常感恩。
0: 好，那我们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
1: 好，前面七个字高等米糕无酒生啊，那前面的高就是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啊，那第二个字等。等能等啊，就是一顿两顿啊，就是说你这个一顿饭两顿饭啊，高等就是吃九顿啊，吃九顿什么呢？米糕，米糕就是米糕，那无酒生，无就是没有啊，或者是不算的意思啊，酒生呢就是说呢，好像是算数啊，那无酒生就是不算数的意思。那一顿冷麦啊，一顿啊就是一顿，冷麦就是冷稀饭，麦就是稀饭了啊。那冷就是冷掉的 ，Q 起来啃啊 ，Q 就是捡起来啊，或者说把它记起来啊。那怎么样呢？啃就是放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他把它牢牢的捡起来、记起来呀 这个都不会忘记啊，先放在一边，等到有必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啊，堵对方。
0: 对，会用米糕跟麦来做一个对比啊。其实当然，米糕呢都是蒸出来以后呢就热乎乎的啊，再加上呢，通常米糕它不会做单纯的米，会加一些配料什么的、啊，所以它的味道呢是比较丰富的。那这个麦呢，好像很清淡的。就是稀饭而已嘛，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会觉得两者之间呢就会有一个差距，因此呢就拿来做一个对比啊。好，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选对了吗？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听众朋友来造一个例句咯。
1: 好，平常同事有什么事情小明都会主动帮忙，大家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有一天呢他工作太忙没办法帮忙，大家反而呢觉得小明今天不太勤快啊、就埋怨他啊，这就是高等米糕无酒生，一顿冷麦捡起来啃。
0: 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忘恩负义睚眦必报，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哦。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乐祥说，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宜兰头城烟火节，现场有28分钟的烟火秀，时间特别长，还有250台无人机灯光表演，到时候一定是火树银花，特别浪漫，很适合亲子参加啊。他这个这一段的这个后头啊，还加了一个注脚，台湾各地的烟火秀好多啊确实啊，尤其是在这个大概暑假啊，夏天期间呢，好像很适合到户外去嘛。
0: 对呀、
1: 大家就那少不了给大家放放烟火啊，再看看无人机秀了。 那在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校园青春爱情电影，改编自台湾作家九把刀的同名小说，男女主角分别是柯震东、陈妍希，主要场景包括了彰化金城中学、永乐观光夜市、八卦山，还有新北的金童、平溪。那这个电影在亚洲各地都上映过，当时创下了电影票房纪录。这个电影大概是柯震东的第一部电影吧。电影上映之后呢，柯震东、陈妍希红遍了华人世界，柯震东后来也出演了电影《小时代》，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0: 行，那这个俗谚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幼秀卡好命短，意思就是脚生的纤细的人命比较好，因为古时候呢，手脚纤细的人多半是富贵人家的女儿，不用下田做粗活，自然是细皮嫩肉啊。这个卡也就是脚的意思，如果是形容命不好呢，就可以用拍命短啊。那还有人说这个好命囡仔跟拍命囡仔来表示命好跟命不好啊。这个冯乐祥对于这个台湾俗谚啊，向来这个了解，
1: 对、
0: 这个发挥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对，他每次举的这些例子呢，都非常的正确哦，很厉害哦。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他有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他的信，都会非常的开心啊。那也提到我们节目呢，一开场介绍了宜兰的烟花节，今年的大型烟花呢，是要花28分钟来欣赏的烟火秀啊，还有艺人表演、无人人机表演等等，相信呢一定会吸引很多人在夜晚来观赏啊。那阳光新鲜事呢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了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故事内容是高中学生时代，那拍摄的场景是在彰化车站，还有平溪放天灯等等啊。那另外呢，他也学到了这次的台湾俗谚幼秀卡好命短，知道呢意思跟用法啊，比喻呢脚纤细的人呢，他的命会比较好。其实因为这是古时候还有夏天什么的，现在应该大家都不至于会有不好到哪里去，所以这就是一个俗谚呢，它的一个古老的智慧了啊。那也谢谢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就是参加台湾十大的电影票选征文活动，我们先来看的是辽宁李雪的来信。
0: 好，李雪说呢，他最近看了一部荣获多项大奖的影片《复都青年》，这个以命成全，无声大爱。这个主角是由吴康仁饰演，他所塑造的聋哑哥哥阿邦后半段的命运是整个电影最让人心碎的重量。一生沉默，一生卑微的他，在绝境里选择替弟弟扛下所有罪责，主动走向牢狱跟死刑，用自己仅剩的生命换弟弟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入狱后的阿邦褪去了往日温柔憨厚的模样，藏着无人看见的崩溃跟绝望，他没有辩解，没有控诉，默默接受不公的审判。面对前来探望的弟弟，他狠心装作冷漠，刻意斩断羁绊，只为让弟弟放下愧疚，安心地往前走。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够强忍不舍，用最笨拙的方式成全对方。全片最震撼的一幕是素来无声的阿邦在狱中对着僧人嘶哑嘶吼的喊出了唯一的心声，他想死啊！这不是软弱，是底层小人物被命运碾碎之后的彻底无助，一辈子隐忍，没有身份，没有未来，无处救赎，苦难压垮了他所有的坚持。吴康仁不靠台词，仅凭眼神、手语跟破碎的神态，演活了这份无声的牺牲，这份以命换新生的手足深情，克制又滚烫，看完了久久无法释怀，也让人懂得最卑微的人往往拥有最纯粹、最伟大的爱。
1: 好，那谢谢李雪的来信。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些参加的内容，我们就留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是一个很特别，用竹子竹节呢做的杯子哦。那我们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这个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的时候提到啊，这个在地的和平社区，他们把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化为优美的小提琴，打造出了这个享誉遐迩的提琴村呢？
1: 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活动，期待听众朋友的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0: 再见。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花莲县卫生局的朱家祥局长，谈到了在去年2025年9月23号花莲的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溢流事件。那洪水跟泥沙侵入了花莲县的光复乡，造成了严重的灾情，但是花莲县的医疗团队他们提前部署，非常成功的救治了119位受灾的民众，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场天灾当中罹难，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救援的奇迹。那时隔一年之后，朱家祥局长也集结了40位当时事件发生的第一线医疗跟救灾人员，共同写下了42篇故事。这其中呢，就记录了灾前准备、灾中应变跟灾后重建的真实经验。那么由布克文化出版了这本书《光中有爱，复兴家园》。上个礼拜呢，我们主要谈到的就是在灾变刚刚发生的时候，当时身为指挥官的朱家祥局长如何当机立断做最快的指示，让医疗团队超前部署进驻到了光复糖厂，设立了紧急医疗站，成功把握了救灾的黄金时间。不过天灾会过去，但是受灾的民众所受到的创伤不只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创伤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平复。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的来访问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来谈谈就是未来台湾也少不了还会有天灾出现，如何从这次的事件当中得到宝贵的经验。那朱家祥局长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是在这个当天的这个比较紧急的状况，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但是其实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这个如何来调度资源，来确保后续的弱势族群的这个照顾不中断，还有灾后疫情的这个预防，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那这个部分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长照司啊，因为在过往的时候呢，在服务的项目上面、服务的单位上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上的限制。好，比如说你这个乡的这个肠道的个案就自己在帮助那不能跨区服务那但是呢，这一次呢，那肠道师很快做一些调整，那因应灾情的变化做个调整之后，让我们可以跨区服务，然后去做更多的一些适当的一些介入，包括光复乡的一些肠道的个案有日照中心的人转接到我们的凤林去做继续做照顾送餐也是一样那所以在肠道师这边我们配合肠道师开放他的所谓的这些法规让法规能够松绑，让我们能够做更快的服务给我们的乡亲，所以让乡亲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那一样的洪水来了，把很多的老人家他的慢性病的药物给冲走了，健保卡也没有了。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卫福部的健保署他在24号下午就开通所有的权限给花莲县境内的所有医疗单位只要乡亲报身份证号码，我们就能够找到他过往用药的那个云端药力的这些药物，然后呢，我们就传到用资讯系统那个远距医疗的方式传到各医院去。然后各医院呢，就依照他这个药物配置好药，这些慢性病的药，然后呢，我们再想办法送到光复，送给我们这些乡亲的手上，让他慢性病的药虽然被冲走，虽然说健保卡被冲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赶快把药找到给他，让他能够继续服药，让他的疾病慢性病可以继续控制下去。所以这些都是过往因着是不起的，因为灾难我们松绑之后，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让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0: 是，这听起来真的是一整套的这个医疗的照顾跟服务，不只是灾难当时，还有

0: 包括灾难之后。那其实局长也特别提到，就是说灾民对于这个天灾的来临哦，内心的恐惧不只是当下而已，他甚至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常说有这个灾难过后的心理创伤叫做 PTSD 哦，这个灾害的创伤有的时候光靠自己可能也走不出来，还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士的陪伴跟辅导。那在这个心灵疗愈上面，这一次花莲县医疗团队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1: 好，我想非常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了哈。那其实我想我刚才讲，我们任何一个面对灾难的处置哈，都是从过往的灾难中不断慢慢的学习跟成长。花莲县卫生局哈，在每一次面对灾难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检讨，包括这一次我们一样有一个很深的检讨。检讨之后，晓得我们哪些不足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让未来面对灾难的时候会更好。那心灵这个急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那这一块呢，不瞒您说，是我们从这个0402的太鲁阁事件之后呢，开始启动的。然后0402经过0918，经过0403，所以经过几次的这些灾难之后呢，让我们对于面对灾难心理急救以及后来心理重建都有更深的一个知道处理的方法跟更明确的 SOP。 那我们也知道，在以前88风灾小林村的时候，那时候呢，那光心理的这个重建就花了2年的时间。那其实我相信这一次我们光复乡的事件，那比小林村还要严重，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的心理重建的过程中需要时间更长。所以我们的这个心理卫生的团队就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央的新建师，那跟我们心理卫生的团队很快的连结，同时中央呢很快就拨补一些经费给我们，让我们很快去做心理急救以及我们心理重建的部分。那我们在0923发生事件，在0924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光复设立了所谓的安心小站。那这个安心小站呢，我有社工师还有心理师那还有我们的同仁一起来协助关怀，同时呢走访每一个收容中心去跟我们的乡亲去互动去这个打招呼，同时呢也让他们去做这个所谓的心情温度计，然后看他能够希望能够早期发现他心理上有没有一些困境，那需要去协助的那当然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那是恐惧跟害怕，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最主要是陪伴，所以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能力跟心力来陪伴我们的乡亲。那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演化之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陪伴一段时间之后，那尤其是去了0923之后呢很多产值超人进来，那产值超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乡亲因为有很多人陪伴，所以他的恐慌害怕情绪上的低落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出来。但是那时候我就非常担心，在10月11号之后，就是连续3次连假，然后产值超人撤退之后，整个光复乡就变成像是一个鬼城一样路上都没有人，然后因为家庭的门被冲开之后，门都是开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那时候，然后灯也坏等等，是非常黑暗的，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特别跟我们的同仁讲，一定要在那时候有更多的去活动去陪伴。那那时候我也找了我们的教会系统，那找了慈济系统，那都希望一起来介入，那来做陪伴。那这些非常感谢全国的社工师协会，他也派很多社工进来，所以在很多很多大家共同的团结努力，而且这是每个周六日都有很多人进到光复去陪伴我们的乡亲，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心里如果有困境有困难，我们也会不断的协助。所以呢，这样子不断的介入之下，我们每年都会监测整个光复乡他对于这个 PTSD 就心理创伤的这些新的个案到底有多少人。那有这些个案，我们就做很多心理介入跟治疗。那跟您报告说，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最近这2-3个月发现到已经没有新的个案产生了。那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筛检，不断的陪伴，那希望还是能够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

0: 很感谢这几个月我们都没有新的个案，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假设今天这花莲光复乡的这个 PTSD 发生几率是低的话，那我真的要非常感谢第一个我们的产值超人的陪伴，因为初期的陪伴对于我们的乡亲来讲，这心理的创伤的复原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二个呢，当然我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心理卫生团队，还有花莲的这个心理师。还有来自全国的各社公司，还有全国很多的心理师啊，还有我们全国很多 NGO 团体，大家共同来一起来陪伴我们的光复乡的乡亲，让他们在复原道路都一直有人在关怀，可以使他们在产生心理创伤的几率是降低的。
1: 是，等于说在大家努力之下，这个当地的居民都慢慢走出来。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花莲县的卫生局长朱家祥朱局长，来继续的分享布克文化出版的这本书《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那这是一本关于2025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的救灾纪实书籍。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花莲县的卫生局长朱家祥朱局长，在去年9月23号马太恩溪的溢流事件当中，当时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把这个救治的一个过程、一个经验、一个心得写成了文字，集结成了一本书，这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溪洪灾医疗纪实》。那事实上就我们都不希望有天灾出现，但是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患难见真情啊，共患难之后啊，那个情感啊反而连接更紧密了。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天灾之后，当地的民众跟医疗团队反而建立了一种可能是像家人一样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了。
1: 是的，我想其实举个例子，我们的光复乡卫生所主任曾经讲嘛，当初我要去接受灾难医疗训练的时候，当然他内心有一点不以为然。
0: 是，
1: 但是在经过了这一次他是我们的当天的十个人团队中的，我认他为那十个人团队的指挥官了。那他刚刚在很多场域讲说他非常感恩当初要他去接受那样的训练，那这样的训练呢让他能够照顾救助自己的乡亲。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不瞒您说，在这1923之后，光复乡卫生所跟乡之间的关系是更紧密的。好，他每次去拜访视这些我们的乡亲的时候，都得乡亲非常好的回应。那光复乡卫生所也让这也在光复乡里面呢成了一个医疗上的一个护卫者，也是更多乡亲的信任者，所以让我们在推动很多的这个公共卫生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成果。所以我想患难中我们一起走过，但是让我们这个因了患难我们更加的连结，我们的关系更密切，让我们更彼此相爱。
0: 前面提到就是说这个马太安溪的溢流的这个灾情天灾啊，是发生在2025年9月23号啊，就是去年啊的9月份。那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是这个2026年10月份啊，这个其实刚届满一年。这一次啊，这个朱家祥局长特别牵线还主编啊，集结了40位。第一线的人员写下了这一本这个由布克文化出版的这个书，叫《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那您曾经说呢，这个记录是为了后续的救灾做准备，那你希望这本书可以给台湾未来的公卫跟灾难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宝贵的经验跟启示呢？
1: 应该这样讲，我常跟我的同仁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0: 是，
1: 但是这个痕迹如果只是记忆，我想会随着我的失智这个记忆消失。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而这个痕迹绝对不是只有记忆，而是要成为一个记录。那我想每一次的灾难都是让我们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境啊，都是给我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那我也常认为说，假设灾难是咒诅，那怎么样让咒诅变成一个祝福？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面对灾难的过程，成为未来别人面对灾难时的一个参考，也让未来的人面对灾难的时候呢，有做更好的准备，而成为让灾难造成的伤亡或者灾难造成的

0: 派能够降到最低，甚至是把斗主变成斗徒。但是我刚才我前面讲要让他成为一个记录，所以去年在十一月份开始，我就自己开始写我自己的这个在这一次法贪事件中的所有的历程。因为就像主持人所问的，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能够超前部署在洪灾没有发生前你已经派了十个人在那边设立医疗站。很多人问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能够在光复那么多地方设立我们的社区医疗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摆，为什么这样子摆，为什么会把社区医疗站把它分起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功能中心的医疗你是怎么去做的。其实很多都问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也谢谢他们对我的肯定，他们觉得我做的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写下来。就从去年一月份就开始写，那把我们的这整个过程的记录，以及在这本书最后面那个反思跟检讨，我把它好好把它写出来。那写出来之后呢，那当然我也把我们卫生局在这段时间那段时间之内所做的所有事情也把它成为一个文字的记录。那当我把我的写完卫生局的文字记录记录完之后，然后呢，那我就开始跟出版社联系，那希望能够出书，然后成为未来别人的帮助。那出版社说他需要更多的文稿，所以因此我又想到又找了连我四十位啊，就除了我以外有三十九位当时都是第一线的这所谓的医疗医事人员，包括我们卫生局的科长，他当初为什么做一些决策，包括我们卫生所的主任当初他们是怎么去参与这些活动，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各个工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护理师，更有很多的心理师让他们每个人都写，我等他们写图片简单，你们每个人写你们的经历，写你们的感动，以及写你们的反思，以这三个主题来写。那非常感谢这三十九位这个花莲这些参与的医师人员，他们愿意把这些分享出来，然后呢我把这些文章之后做了论笔，做了修改，做了调整，让这些文章更能够让人家很容易看，很容易看得懂。那不管主持人或者我们听友分享，其实我每次在每一篇文章我在修改在做调整的时候，看他们所写的内容，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其实常常一边改一边流泪，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因着为了乡亲，他们却愿意来走这条路。那在这本书总共那么多的文章中，我后来得到一个可以说下一个结论是，这本书里面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非常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文章中你可以看到他的抱怨，真的没有一个人在文章中写出他的不舒服他的抱怨，每一个人在文章中都感谢感恩。我想这是让我更感动的事情，我想这是这本书也值得去翻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1: 是
0: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决策内容是可以成为未来的参考，但是我想这本书里面所有参与的人的那个对于光复的爱的人性的刻画更是让人家感动而值得去阅读的。
1: 是局长刚刚讲的这个最后这一段我相信大家光听就觉得很感动真的看到文字会更加感动，这个文字传播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这个把它写下来带来的影响那一定是更加的深远。而且这个诚如朱家良局长说的，这不只是一个很制式的一个记录而已了，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大家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共同做的努力，这其中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成分我觉得更是能够打动人的。那我想今天能够请花莲县的朱家良局长来分享这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这个《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溪洪灾医疗纪实》。那这个书

0: 值得所有经历或者是没有经历过那么严重天灾的朋友们一起来感受那场天灾带给大家的震撼。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那更是令大家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花莲县的朱家祥区长，也要谢谢这次这个参与这场救援行动所有医疗人员，还有呢除了朱家祥区长之外，另外39位把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写下来的这些医疗团队的朋友们，大家共同可以讲是对抗天灾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台湾固然有天灾，这个天灾永远不会停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有万全的准备，一定可以把这个不幸，一定可以把灾害降到最轻的。再次谢谢朱家祥局长，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幸福洒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最后为大家播放的是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总是感觉到心里暖暖的。其实人生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打击，不同的低潮，不同的挑战，也许我们会很低落，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一定会有陪伴的力量，一定会有温暖的力量带领着我们能够冲破一切，实现我们的目标。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我们学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向校园，推动学子对于民主的重视。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政治大学东亚所的薛建吾教授，他是国内研究美中冲突的专家，邀请他来跟大家谈一谈上个月刚结束的川西二会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那事实上在上个月的29号，陆研中心已经在台大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这一个座谈会，邀请了许多的这个重量级的学者来谈论对于两岸对于世界的影响。那这个薛老师也是我们邀请的来宾之一，因此呢，利用这一次节目的机会呢，那也让听众朋友没有空观赏我们的座谈会，然后可以利用这个节目来深入的了解为什么川西会对我们的影响这么大。节目开始前，我们请薛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哦，好的，主持人林子立林老师好，各位收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薛建吾。
0: 好，非常欢迎薛老师，这也是薛老师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已经播到第95、96集了，然后终于邀请到薛老师，我非常高兴。那我们知道今年五月已经有一次川西会了，我们这个节目也谈论过，那川西二会呢，我们的节目当然也要去讨论这个会议，所以它的重要性，这么短的时间连续两次的这种美中高峰会其实是不常见的，历史上可能是不多见，应该可能是绝无仅有吧，我不确定。但是我们想要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为什么这么急切的今年还在见两次，一个是 APEC 11月，一个是12月的 G20， 然后呢，这一次的成果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请薛老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1: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子立老师，那很荣幸能够有机会来上子立老师的节目。子立老师实在是太谦虚了，其实说到这个题目的话，其实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林子立老师也是这个议题非常专家中的专家，那非常荣幸就今天也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这样子。好，那正如子立老师所说的，美中两国的高峰会面今年是第二次，但是你看近年来事实上已经是第三次，从去年11月双方在韩国的釜山，好，然后接下来5月在北京，然后接下来9月在华盛顿，
0: 是，
1: 然后真的是史上没有那么密集的会见过。
0: 是，
1: 好，那他们讨论主要议题，那之所以会这么密集的会见，其实也就是说他们上一次讨论的题目其实还没有解决啦，所以两个人都还要再继续见面来协商这件事情。
0: 嗯，
1: 好，那我觉得在讲这个，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近年来的第三次见面，
0: 是，
1: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给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一些脉络。
0: 是，
1: 好，为什么他们要频繁的见面，其实他们这一年多来频繁的见面，我们可以追溯到哇，几乎是8年前了。
0: 是，
1: 对，从2018年啊，为什么是从2018年呢？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回想一下，18年中美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
0: 就是关税开始第一次的关税嘛。
1: 嘿，是的，2018年的3月哦，那川普对中国发动第一次的贸易战。
0: 是，
1: 那他的理由是说哦，中国加入 WTO 之后有承诺说，他会改善市场状况嘛，就是不要再用国家级的补贴，然后去支持中国制的产品获得不公平的贸易机会。但是中国承诺了之后，到了十几年之后还是继续补贴。
0: 是，
1: 对，然后川普继续指控他，中国借由那个外商公司到中国投资设厂的机会，窃取国外公司的智慧财产权。那中国也一直都没有改善，
0: 是，
1: 所以川普就用这两个理由在2018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贸易战。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一年多来的川西三会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埋下的伏笔，有8年之久。
0: 嗯哼，
1: 那在贸易战之后呢，原本2018年那川普要求中国做这件事情嘛，那中国就承诺说他会慢慢做到。那他们双方谈到了2020年，然后他们有一个会面，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会面，他取得共识。
0: 是，
1: 中国正要开始执行的时候，疫情就发生了。
0: 是，
1: 对，所以中国也没有执行，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中国停止执行，就比如说增加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啊，
0: 是，
1: 或者是取消补贴啊，或者是对智慧财产权的在重视，那这个疫情就刚好中断交流，所以中国就也没有做了，就不了了之了。
0: 是，
1: 然后呢，川普呢也在2020年就选输了。
0: 是，
1: 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那接下来换2021年拜登执政嘛。
0: 对，
1: 那大家 一开始在拜登跟川普在竞选的时候，那其实很多分析家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个拜登好像没有像川普这样的反中或抗中。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让台湾的很多朋友也觉得蛮担心的，好像拜登上来之后台湾自美国好像不会那么支持台湾。
0: 是，
1: 然后想不到拜登其实做的比川普还要再更进一步哦。
0: 是，
1: 哎，那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川普他是单边主义嘛，就是美国自己搞，然后呢拜登的时候，哎，他用的我自己觉得是更

0: 要求对中国投资进行审查等等。
1: 是，
0: 然后最重点是2022年的8月的时候，那拜登政府对中国发动了那个晶片封锁。
2: 嗯，
0: 一方面他补贴美国的晶片产业，然后二方面禁止美国重要的晶片跟技术跟人才到中国投资或输出到中国。
1: 对，
0: 对，那这个围堵其实是比川普的时候更进一步的。
2: 嗯哼，
0: 对，好，那也让中国非常的头痛。所以呢，从2018年到今天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有没有效呢？是我们可以从数据看出来哦。
2: 嗯，
0: 那当初川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他是希望中国能够买美国更多的产品。
1: 对，
0: 对，然后从2018年到现在，其实我们看数据来看哦，那这种贸易战开始了之后，其实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一直到今天为止，基本上那个购买的数额是一样的，
1: 是
0: 完全没有达到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的要的效果。然后呢，对中国来说，欸，其实对中国带来一点负面影响。大家都一直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一直在分析说，欸，贸易战中国会赢呢，还是美国会赢呢？
1: 是。
0: 那我们看来的印象是中国受伤了，美国也受伤了，
1: 是两败俱伤，
0: 两败俱伤啊！这跟经济学原理是果然预测是相符的，两败俱伤哈。那中国受伤的地方是哪里呢？中国受伤的地方大概就是因为关税加上去的关系，
2: 嗯，
0: 然后呢，再加上欸，美国对中国展现出关税的态度，虽然说那个时候没有真的严格去执行，也没有加得很高，
1: 是，
0: 可是很多厂商就开始觉得说，哎，我可能要把生产稍微移到东南亚或者是拉丁美洲，
1: 是，
0: 因为你不知道未来美国会不会继续对中国加这些关税，
1: 是，
0: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的制造业有开始出现外移的现象，
1: 是，
0: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其实近年来从贸易战开始就是一直在往下走，
1: 是，
0: 哎，对，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很伤。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也很伤的地方是，因为这些传统制造业的外移，对中国来说，它损失了很多的就业机会。
1: 的确是，
0: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嘛，中国以前就是他们大量的农村的人口，
2: 嗯，
0: 对，需要寻找就业机会。那传统的制造业嘛，比如说制鞋啊、制衣啊、纺织啊，那些东西，那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也是技术门槛比较低的，比较容易移到东南亚或者是拉丁美洲。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失业率开始变高，经常开始放缓，
1: 是，
0: 好，这是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1: 是，
0: 但自己老师也知道对美国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 嗯，
0: 对，
1: 主要就是通货膨胀吗？
0: 是的，没错，因为通货膨胀对美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他直接就让基本上可以直接说让拜登的就是选输了，让川普 2.0 又回来了，
1: 所以，哎，不好意思，我稍微的追问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拜登用更严厉的这一个经济手段然后去围堵中国，那反而造成美国经济事实上没有更好，然后也导致了他自己败选，您认为这是主要问题，而不是在移民上面或是在治安上面造成他的最后被迫退选吗？
0: 当然，诚如子毅老师所说的，移民政策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然后其他的议题当然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对，但是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他每一个选民，不管你是民主党的选民或共和党的选民，
1: 是，
0: 你在投票的时候，你最深切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东西变得非常的贵，
1: 是，
0: 对，那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这几年有去美国的话，
1: 是，
0: 你可以完全感受到。哇塞，美国不管是食衣住行，
1: 对，
0: 都变得比以前贵了几乎一倍以上，那连那个平常我们一般人说的一般人吃的麦当劳，那价格可能都是10年前的 1.5 倍到2倍，对，所以这个对美国的不管是哪一个党的支持者来说都是非常有感的，
1: 所以这个脉络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就是这一年这个美中要密切的频繁的举行这种高峰会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要去共管这个恶化的全球经济，因为彼此的竞争，是这样吗？
0: 好，对，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对。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背景，就讲到了那个贸易战嘛，
1: 是，
0: 然后到了那个通膨，到引起中国的经济衰退，
1: 嗯，
0: 再引起美国的通膨，
1: 嗯，
0: 好，然后因为通膨的关系，然后导致川普又再有机会可以在2025年1月重新回来执政。
1: 是。
0: 那川普回来执政之后，他当然了，大家都知道，他最著名的一个论点就是美国第一，
1: 对，
0: 然后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1: 对，
0: 好，所以他在执政了之后，2025年1月他要回来执政，
1: 是，
0: 然后他马上就在4月2号发动了解放日关税，好，对中国加征高关税，这样，
1: 嗯，
0: 好，那中国对美国的购买商品，
1: 嗯，
0: 一直到他这个解放之后，才有开始明显的开始一点点变多，
1: 嗯哼哼，
0: 对，然后美国从中国的购买一直到解放关税，他才明显的开始往下降，
1: 是，
0: 对，所以那个解放日关税确实是有带来一些影响，
1: 嗯，
0: 对，那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解放日关税其实对美国来说，它能不能解决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问题呢？
1: 对，
0: 对，目前来以数据来。

0: 看其实是很难啊，
1: 嗯，
0: 其实是很难。好，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就是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太高了嘛，
1: 是，
0: 所以它才需要到中国去嘛。那你从中国移出来之后，大家仍然是移到生产成本比较低的，比如说东南亚或拉丁美洲，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没有达到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太显著的效果，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这个大前提。那因为这样子对经济成长的效果没有太显著，
1: 嗯，
0: 对制造业拉美国效果也没有太显著的情况之下，
1: 对，
0: 那川普当然他要去合理化他有政绩，
1: 对，
0: 所以他必须再度出招了。所以在那个去年11月的釜山会议上，
1: 是
0: 他要求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的产品，
1: 是，
0: 对，然后也要求中国不要再管制稀土的出口，
1: 是，
0: 对。好，他要求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主要有三项啊，我们就叫到三个 B， 就是大豆就 bean， 牛肉 beef， 然后跟波音班机 boeing，
1: 是，
0: 对对对。然后他在去年的釜山会议，他要求中国要采购2500吨的大豆，
1: 嗯哼，
0: 然后170亿美元的牛肉，
1: 对，
0: 200台波音飞机，
1: 对，
0: 那到五月的时候，因为不如预期嘛，所以他们又在北京又会面了一次。嗯、然后一直到九月他们见面之前，中国大概采购2500吨里面的1500吨，
1: 嗯，
0: 大豆的部分。
1: 对，
0: 牛肉170亿美元采购了40亿美元，
1: 嗯，
0: 然后波音班机200架好像采购了150架左右这样。
1: 是，
0: 对，所以至少在连续见面的时候，他 push 中国采购美国的产品，好像是有一点点效果。
1: 嗯
0: 哼，这样子
1: 啊，那这些采购能够缓解美中贸易这种严重的逆差吗？感觉好像是杯水车薪。
0: 对，没错，实际老师果然是专家。对啊，中美贸易它虽然逆差很大，然后这些商品听起来好像几千吨啊，几百亿美元、啊。
1: 对，
0: 那事实上对于中美几千亿的贸易量跟贸易赤字来说，那真的是杯水车薪啊。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哈，中美之间的贸易主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1: 是
0: 一个是商品贸易，
1: 是
0: 在制造品方面，美国对中国买了很多中国制造的东西，但美国制造业很糟糕，所以
1: 对
0: 中国在这个美国在这方面是有逆差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商品贸易里面还有两块，一块叫做服务贸易，一块叫做能源贸易。
1: 对
0: 对，服务贸易就是大家订阅美国的，例如说 YouTube 啊，
1: 对
0: ，Disney Plus 啊 ，Netflix 啊，
1: 嗯，
0: 对啊，或者是订阅美国的 AI 哦 ，ChatGPT 啊，对，那这些还有美国的能源、石油啊、天然气、嗯，哦，这些美国有掌握非常巨大的贸易顺差。
1: 是，
0: 对，但是美国他政治正确不讲这个，他只讲对制造品
1: 对对
0: 的贸易逆差，所以他就等于是，其实我觉得是选举考量很多啦，就是把经济归咎为中国这样子。
1: 好，感谢薛老师，让我们听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背景知识，来了解为什么美中会有这一些的贸易摩擦。事实上，他们不仅有贸易摩擦，那他还有各式各样的，譬如说在国际权力结构上，在国际组织上，在许许多的方面都有这个激烈的竞争。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已经十年了，从将近十年的时间，从川普第一次当选2016年到现在十年时间，那他们的确看到彼此，就像薛老师刚刚分析，这么激烈的竞争，那带来了两败俱伤的结果，彼此都想管理这样子两败俱伤的状况，可是同时又都要确保自己在竞争中能够赢得胜利。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来说真的是非常精彩。虽然全世界的经济受到伤害，但是这个理论上的这一些我们每天在读的，然后眼睁睁的发生在眼前，我们都在预测那美中会继续怎么做。好，我们现在必须要先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教薛老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0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 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

0: 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好，我们继续接着来请教这个薛老师，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刚刚我们有了这个美中这个元首会面密集的碰面的这个姿势，知道美中都需要管理他们彼此激烈的竞争带来这十年经济竞争所对于全球经济，不仅是美中两国。那我想要请教说，那我们这一次的元首峰会如何定位未来一年或是剩下这个川普的两年的任期，它的定位走向会进一步稳定，还是继续破坏国际经济的合作呢？他们会走向正面的，还是走向继续走向负面的呢？嗯，
2: 好，是的哈。那我觉得这是美中川崎的今年的第二次会面哦，近年来的第三次会面。嗯，其实我觉得如果以维持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的话，嗯嗯，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啦。
1: 是，
2: 因为我们从双方会面之后，从一开始的双方的见面的气氛好像就很和谐。
1: 是，
2: 对，如果你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的话，
1: 对，
2: 对你光看那个走下来，习近平从边上走下来，川普亲自去机场迎宾，
1: 对，
2: 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打了招呼，你会觉得好像是两个老朋友庆祝见面了，
1: 是的，
2: 对对对，所以你不知道这个脉络的话，这看起来是一片祥和，
1: 是，
2: 对。那从世界和平的角度来看，那这次的会面也释出一个讯号，就是从他们会后发表的声明可以看出，他们在声明中其实都承认我们就是在竞争，
1: 对，
2: 白纸黑字我们就在竞争。
1: 嗯，
2: 那好消息是，那我们要管理竞争，不要让它爆发到战争或是更严重的冲突这样子。
1: 对，
2: 所以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好消息啦。他们成熟的大人承认我们有矛盾，对，然后成熟的大人就觉得我们还是以避战为主这样子，
1: 对
2: 对，所以这是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很担心被卷入中美冲突的盟国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好消息。
1: 可是我们举例而言，我们都知道上个月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爆发这一个就是贸易，也是贸易战，那川普修理加拿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加拿大成为中国商品的稀产地的地方嘛，因为美加就在边界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为了跟中国竞争连自己的兄弟之邦都出手教训，那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期待说美中走向稳定，要大人成熟，两个大人要管理他们的关系的时候，真的管理得来吗？
2: 是的，生物子怡老师所做的，其实对于民主国家的我们，看到近这两年川普的言行是确实会有点灰心了，
1: 是，
2: 因为我们不断的看到他一直好像在打击啊，或是羞辱我们民主的盟邦国之们，
1: 是，
2: 然后反而对于独裁者们，他都会说，哦，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啊，金正恩是我的好朋友啊，
1: 对，
2: 对我跟普丁关系超好啊，
1: 是，
2: 对啊，所以但我们作为美国长期的民主伙伴们，看到川普这样子搞，当然会有点心灰意冷，或者是担心这样子。
1: 对，
2: 那这个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啦，
1: 嗯哼嗯，
2: 因为毕竟自己人看到他对好像过去的敌人这样子，
1: 是，
2: 而且一直为了美国为了要解决他自己的国内问题，然后拿盟友出手，而不是拿制造他国内问题最大的来源出手，
1: 嗯，
2: 对，那当然会有这样子的疑虑，
1: 嗯哼，
2: 对，那确实是啊，那因为川普他代表就是美国反全球化的那种声音啦，所以这个如果而且以川普每一次的选举来看，特别是他前一次的选举，他赢了贺锦丽，
1: 对，
2: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以 47% 比 46% 的比例赢得贺锦丽，
1: 对，
2: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这样有一半的人会是这样子想，
1: 是，
2: 对啊，所以如果这是一个美国结构性的问题的话，那川普在两年任期结束，那取代他出来选的民主共和党的候选人
1: 是
2: 我觉得可以期待他会比川普温和一点，稍微中间一点，
1: 嗯，
2: 因为毕竟川普这样子实在是太特殊的人，
1: 是
2: 对。可是呢，在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者的态势不太有变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难期待美国回到过去那样的注重多边主义、注重盟友的这种感觉。
1: 的确是，的确是。那我们也观察到，其实整个川崎会这一次的安排是非常的有趣的，里面不仅播放了这个《悲惨世界》两个著名的歌，那在演讲的时候呢，川普也提到了从这个孙子到孙中山，然后也提到了这一个斯巴达辉煌的战绩。你怎么解读川普他这个演讲里面这一些的含义， 或是代表的 意涵呢？
2: 对，就是他们的峰会非常有趣的地方。
1: 是是，
2: 对啊。那我觉得我可以先从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的峰会去讲。
1: 是，
2: 2023年中国一带一路的峰会，他就找了各个一带一路的参与国的伙伴，
1: 嗯，
2: 然后到北京来参加峰会，可能超过100个国家跟国际组织这样，
1: 嗯。
2: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峰会里面播了一出歌剧，中国是戏曲，不是歌剧，中国的戏曲。然后在那个戏曲呢，就是有一对年轻人想要谈恋爱，想要修成正果，然后他们的后母就百般阻挠这样子。然后他在那个故事里面暗喻后母就是美国，
1: 是。
2: 然后那一对年轻人就是中国跟开发全球南方国家，
1: 是是。
2: 对，所以呢，在2023年的那个一带一路高峰会，中国其实就暗暗的用这个来敲了美国一下。
1: 明白。
2: 对
1: 哦，我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是，
2: 那这个比较少，台湾的媒体比较少报道。
1: 是是是。
2: 那但是这个很有趣嘛，因为我知道中华文化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敲人。
1: 是。
2: 对，然后呢，这次换美国做主场了，那当然要把这个豆腐给吃回来。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听到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1: 对，
2: 对 ，One day more，
1: 对，
2: 是鼓励人民起来反抗暴政的歌曲。
1: 是，是
2: 对，然后也要强调了斯巴达的在打仗的丰功伟业嘛。
1: 是，
2: 那强调打赢雅典，但是当然这个就是我觉得毫不意外，就是川普想要就暗敲习近平了。
1: 是，
2: 对，然后替中国去美国争回这口气这样子。
1: 是，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隐喻失意这样子。
1: 对，
2: 就这边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个休息底的陷阱。
1: 是，
2: 像听众朋友这几年常常听到这个来形容中美关系。
1: 对
2: 对，休息底德是一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1: 是，
2: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历史，然后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在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
1: 对，
2: 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雅典跟斯巴达这个希腊古代的两大强权中间爆发的一场战争。
1: 对，
2: 好，但是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民主的国家其实是雅典，
1: 嗯，
2: 对，比较威权的国家其实是军国主义的斯巴达。
1: 是，
2: 然后那个战争的结果呢，是因为比较民主的雅典他好大喜功，过度扩张，
1: 嗯哼，
2: 然后造成其他盟邦受不了。
1: 对
2: 对，然后再加上他国内爆发瘟疫。
1: 是，
2: 所以最后是由独裁的斯巴达去打赢雅典。
1: 嗯，
2: 那这个故事常常被譬喻为说，当一个崛起的国家在面对一个既有的大国的时候，
1: 是
2: 双方很容易爆发战争或
1: 冲突。
2: 是
1: 的，
2: 因为
1: 是的，
2: 对。那但是川普美国是斯巴达，
1: 嗯，
2: 这个就感觉有点怪，因为一来斯巴达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民主的那一方，
1: 对
2: 对啊，然后二来，然后斯巴达。雅典是民主的那一方嘛，
1: 对，
2: 然后民主那一方输的原因是因为过度扩张，
1: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举措是有点，但是从 overall 的整个晚宴来讲，他要靠中国的那个企图心是存在的，
1: 所以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因为这个半个小时很快就结束。我就听到这里，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薛老师的描绘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冲突的峰会，他既有想要改善关系的欲望。然后两个关系也看起来非常的好，可是却在利用各种机会去讽刺一下彼此。为什么会这样呢？既然要好好的经营关系，可是为什么还忍不住的要去再去占中国的便宜呢？
2: 对，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 是
2: 因为他们频繁的见面跟看起来良好的互动，
1: 是，
2: 对啊，跟他们私底下去暗靠对方的行为好像是有矛盾的，
1: 嗯哼，
2: 对。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换成，他们两个都有国内政治竞争的需求来想这件事情，哦，其实感觉就比较能够解释了，
1: 是，
2: 哦，因为对于习近平那一方来说嘛，他在2014年、2015年左右他已经定调，就是中国历来有。他是第五代领导人嘛，
1: 是
2: 前四代表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1: 是
2: 在习近平之前的四位领导人，他定调中国是在崛起中的国家，还不能跟西方国家抗衡，
1: 是
2: 所以他前面的领导人可以对美国退缩。
1: 嗯，
2: 那习近平在2014、2015年定调，他是要领导中华民族进行伟大复兴的，中国已经强起来、站起来了。
1: 嗯，
2: 对，所以他对美国不能退缩。那所以他就是在他利用歌剧来暗靠美国，其实是符合他的。那他们两个都知道，我们两个大国不能真的打起来，那个对对方的损失太大了。
1: 是，
2: 对，但是我们又必须因为国内的政治的需要去指责对方。
1: 是，
2: 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是两个人都可以接受，而且也可以让国内的听众拿到他们想要看到的那一部分。
1: 嗯哼，那我们其实都知道，两个各自都有国内政治的需求。习近平明年要连任第四任，那川普更急，他这一个。马上下个月11月就是他的国会期中改选，你认为川普从这一场峰会你的观察， 他能够从这一场峰会为他自己的其中选举加分吗？还是他根本已经不在乎这场选举的结果，因为他的民调必

0: 竟只有35%，这么多人不喜欢他，您觉得呢？
1: 对，我当然了，当然了，所有的领导人都不希望他面对一个你反对党是多数的国会，
0: 是
1: 对啊，这个在台湾我们就可以深切的感受到，
0: 是
1: 当你国会反对党是多数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事情是很难做的，
0: 是
1: 那所以你说川普如果他是第二任，所以他不 care 国会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啦，
0: 嗯哼，
1: 他一定是希望他的共和党能够多数，
0: 是
1: 那他当然是希望在这一次，包括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这一次第二次见面，
0: 嗯，
1: 他当然希望能够听习近平说出中国将会对美国进行更多的采购，
0: 对，
1: 或者是多配合美国，至少或在乌克兰或在伊朗的政策，
0: 嗯，
1: 让他其中选举能够比较好选，这样
0: 是。
1: 那当然，我觉得川普100%有这样子去想，
0: 对
1: 对。但是呢，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哦，因为两党美国两党选民的结构基本上定在那边了啦，
0: 对，
1: 你很难觉得共和党的支持者会去投民主党，或民主党支持者会投共和党，
0: 是
1: 对。但是目前的选情对川普是比较不利的哦。为什么哦？嗯，因为一来刚刚子怡老师您所说，嗯，他的民调大概就是35-36这样子，
0: 对
1: 对。然后这是支持他的人，
0: 嗯，
1: 不支持他的人就是对他投不满意的，大概民调大概是56-57这样子，
0: 对
1: 对啊，这个是已经有点差距了，20%。好，然后再从川普 2.0 从2025年1月执政开始，
0: 嗯，
1: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里面
0: 是，
1: 哦，有学者去做过统计啊，
0: 嗯，
1: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里面原本是共和党执政的地方有31场选举被民主党翻过来，
0: 是，
1: 然后原本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被共和党翻过来的次数，
0: 嗯哼，
1: 子怡老师要不要猜一下？
0: 我没有关注到这一点，要请您这个
1: 是，因为我
0: 直接给我们答案，
1: 谢谢。那就是因为这是其他学者做出来的，
0: 是，
1: 哦，他去算是零
0: 零
1: 零，就是原本是民主党执政被共和党翻过来是零，
0: 对
1: 对，所以是31-0，
0: 对
1: 对，所以可以知道说哈，其实以美国的中间选民来讲，他可能对川普这 2.0 这两年来的执政其实没有那么满意，
0: 是
1: 对，所以川普绝对是有压力，想要利用这五月跟九月的峰会，试图为他的其中造一点势出来这样子，
0: 嗯。但我也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矛盾的一点，因为其实两党最大的共识就是要跟中国竞争，其实他们都不喜欢中国，认为中国是威胁，这个是不管是谁执政都是一样的事。然后他们既然不喜欢中国这个国家，那又怎么能够期待进行美中的高峰会能够改善民众对于共和党的看法，这是不是有一点，所以想要借由两次峰会来赢得其中选举，我觉得有一点太过于理想化。但是我们承认，就是从今天的半个小时的这个薛老师的分析，我们的确深刻感受到美中的竞争必须管理，否则这个对于世界的经济是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呢，我们又观察到一点，就是由于美中的激烈竞争，台湾的经济意外的翻红。那意外的翻红呢，造成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已经大概有将近20年没有见过的双位数成长。这个意外要怎么解释呢？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是来不及的，但是呢，我们希望下个礼拜呢继续再请到薛老师来替我们理解这个美中的高峰会如何去管理他们的竞争，同时意外的造成了这个台湾经济的这一个好转。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薛老师来到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有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感想，请您寄到2020@rti.org.tw。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在台湾民主跟人权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就是政治大学国发所的李友潭教授。那李老师呢，他长期关注民主化， 现在

民主、人权、教育、两岸关系，对于民主转型、自由价值很深刻洞察。今天节目啊，要找李老师来谈一谈2026年8月21日啊，香港高等法院的一纸判决再次把全球的目光啊吸引到这个岛。那引解散的香港支联会的前副主席周幸彤、前主席李卓人等人被裁定了港区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成立了哈。那其定罪的核心理据竟然是支联会喊了30多年的纲领口号，结束一党专政哈。那这个判决在中国可能就觉得啊、哦，这很正常啊，共产党就是这样，不要接受别人挑战。可是在自由世界就引发很深刻是啊，一个政治口号，一个对民主体制的期盼啊，怎么会法律上就变成颠覆国家政权啊？当法律开始在全面审查历史记忆跟政治言论啊，对香港人还有14亿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未来了吗？那但是问题是，共产党也不是那一种所谓的，就是永远不死了哈啊，所以这个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斗争呢？我们今天的题目要谈这个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香港法官呢、定罪的逻辑是中国宪法确保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因此反对一党专政就是破坏国家根本的制度。但是现代的宪政国家中，批评执政党或期盼政党轮替啊，本来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政治学比较政治学来看哦，将反对一个政党等同颠覆国家政权，这个逻辑的盲点是什么？
1: 这是集权专制党国体制之下才有的罪啊！我最喜欢讲说，制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才是犯罪，因为那是有政党或个人将政权视为己有，政权应该是
0: 党天下，
1: 对，党天下产物嘛。民主国家选举胜利的当下，马上在竞争下一次的政权谁属。
0: 是啊，
1: 所以民主国家反对党随时想要颠覆现有的某一党执政的政权，政权怎么会是政党私有呢？所以制定这样一个罪的本身，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集权专制的本质所造成。现在香港他们判刑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荒谬的存在，它有点像还有一点自由空间，或者说他们在监狱里面 也知道他们不会像如果当时是宋忠这犯人被送到中国大陆去，
0: 我看他们
1: 第一个他们审判过程中这个声音都流不出来，第二个他们可能会很惨。最好的状况就是刘晓波这样的死前把你放出来，他们也争取到这一点点空间来表达意见，这是我觉得我看到比较正向的，
0: 还有一线生机。
1: 对，一线或者说对这个社会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他们还有这个空间去表达意见，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珍惜了这个表达。这个判决本身我一直表达这样一句话了，没有错，结束一党专政是支联会不断的号召，从来没有变的。那他想就是要想以这句话判你罪，就以前你曾经这样主张，你的那个六四纪念都是这样主张，就是这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我要判你罪。可是周信彤他不是为自己求情，而是再次强调结束一党专政是他们的诉求不变。所以同样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时候被审判一个小女孩一个律师这么勇敢的讲出来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他就像一根火柴划破了东亚黑暗大陆的上空，让全球看到了我主张民间团体国际的台湾也可以其实应该开始联名提名以周信彤为首的人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0: 因为这个火柴那个亮度就会更加的明亮。
1: 没错，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持续的关心他们这些人，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
0: 嗯，
1: 当然你有看出香港在这个法院的法官定罪的过程里头那种心虚，完全违背他自己学多少年的法律。其实某种程度这个判决是法官把自己的原来所学的正确的法学放到地上去踩，这是一个自己的墓志铭，对他来说这一辈子毁了，
0: 是未来还会留下记录，历史留下耻辱柱。六四以后那个高志侯不弄那个耻辱柱啦，那个耻辱柱里面未来耻辱柱会 换样了，就那些人哪些人 换另外一种耻辱柱了。
1: 那当然这个支联会的五大纲领在香港已经存在三十多年了，就是结束一党专政这个说法。那过去年年都是合法游行集会，那这个口号在2026年就判为有罪。那这个香港的司法独立跟法治环境啊，它的根本变化你怎么看？这些人啊，这些我不相信这个法官心里头的那一点点还存在良心啊，并没有在谴责他们，一定有在谴责。
0: 这个蛮悲哀的啦，
1: 很悲哀。
0: 1997香港说回去，邓小平讲说50年不变嘛，其实大家的期待是50年以后，1997算50年以后我们现在算1997加50年，2047以后中国会民主彻底民主化，跟香港一样，至少会跟香港一样。香港是在英国统治下一直用法治维护自由了，他没有民主，因为他不是自己人，完全自己人统治
1: 殖民地的，
0: 对，但是他的法治维护的自由曾经在台湾戒严时期香港的自由程度都比台湾高，他都是部分自由最高，甚至到达已经被评为自由的城市。可是97以后这几年一直倒退到2020，他们抗争没有成功以后不到60分了，现在最新的分数是41分、41分、
1: 已经连补考资格都没有了。
0: 对，自由之家给他评比现在41分嘛，中共是9分嘛，人家新加坡还有51分呢。新加坡也不是民主国家，他也从来没有实行民主过。早年香港的自由分数一定都 比新加坡高啊，所以现在他法治才能够维护自由啊。路欧肉不是那种中共制定法律都在管理人民的，中共法律制定的越细人民越担心，因为他法律就是在管制人民，他不会 管理，他不是在管理政府本身。法治是政府跟人民都一样要守法，那香港的法治已死，所以现在2020不要讲国安法以后他现在变成这样我觉得蛮悲哀，就是这些法官如果他有良心他一定辞职或者就离开，像如果有英国籍的，他们早就离开，留下来的为了五斗米折腰，变成一种耻辱的象征，我觉得蛮悲哀的。
1: 周幸同他说，争取民主本身就是最无罪的事情，一天老都不应该做。那你怎么看这个周幸同所展现的这个勇气啊？那在这个集权威权的历史中啊，这一类政治犯的法庭宣言啊，你觉得这个在历史上是不是都是一个，你刚刚讲是在暗空里头画了一根火柴？
0: 是，当我看到他们这样子被审判，然后周幸同有机会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台湾戒严时期，当台湾被逼着每一条事件公开审判的时候，全世界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张展或刘晓波他们在中国那边，他只能认罪，你不认罪搞不好就被打了半死。所以他们三个人同时被审判，他们是抓头头嘛，主席两个副主席嘛，那主席李卓人报道上没有特别强调他有没有认罪啊，但他是判7年嘛，周幸同他不认罪嘛，甚至还公然陈述嘛，法官要他停止说这不是你陈述的机会，他还是要陈述，就判7年3个月嘛。另外一个何俊仁5年多嘛，因为他认罪嘛。我们不忍去苛责认罪者了，因为年纪也很大了嘛，这个时候认罪也不是他 心甘情愿嘛，然后能够 少关2年，我们不忍苛责。但是周幸同用这种方式去表达他所代表意义，就是一个人权斗士，就像张展他绝食来抗争一样。我觉得中国一直都有女性的勇者，那当然不能说只有

0: 女性最勇敢的，刘晓波也很勇敢啊，但是她很突出，就年轻的女性很突出。那么这一部分，所以我才会讲说，应该要提名她为首的，要哪些人，大家可以讨论。比如说她为首，那时候包括黎智英、包括李卓人、黄之锋，这个我们都可以讨论。但是以她领衔的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这个时候这一根火柴画下去，那个照亮天空太重要了。所以这种法庭宣言哈，在专制国家只要一点空间就有这个机会发挥出来，包括台湾啊，早期斯宾德也好，或者美丽岛事件受刑人这些人，他们法庭宣言好，甚至包括辩护律师帮他辩论的，他就留下历史，留下记录。那么这个就是突破现在的集权专制、威权专制。那个香港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属于没有像中国一样全面控制的集权专制，他还是在集权控制下有还享有一点公民社会和自由的空间。而、啊、这些人在香港这样争取，我是很佩服。但是我也强调说，这个香港人是补课，补什么？补承受威权统治代价的课。因为我们台湾是被压迫，不管日本统治时期或者国民党早期戒严动员抗日时期被压迫之下自己争取的，而、啊、香港的自由是上天掉下来的。因为殖民地以后，香港的自由是英国用法治保障的，所以现在的香港在补课。我也希望香港人更有这种想法，就是同样是大中华圈，香港人是在补课，补什么？补从来没有付出代价就享有自由的课。那这样一个心情呢，然后 让生命更加的深沉，更加的有这种意志力去抗争我们期待的。
1: 当然我比较重视就是周信龙他们在法庭上的表现啊，对于新生代的香港人他们都看到了。
0: 是，
1: 当然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统计或是调查知道香港的年轻一代新生代怎么看周信龙的这个宣告，怎么看这个法庭的不公不义的这一种扭曲以及践踏自己尊严的穆志铭。其实我就回想到1979年、1980年、你刚提到美丽岛事件，
0: 是
1: 这个报纸啊，一天就忽然发现说，这个要派记者去旁听整个审判，
0: 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个机会。
1: 那有这个机会，所以大家争取。当时候都是必须旁听的时候，你必须笔记，
0: 对，
1: 然后回来就把那个问答录。那时候报纸，你看整夜报纸都在看美丽岛大审。一天又一天的审判，所有的结果很冗长，
0: 对、
1: 然后很多美岛事件的受刑人啊，这个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都变成所有人在看的标题。
0: 是，
1: 我还记得有一天，当时候我刚毕业嘛，我们的那个同学大家一起聚餐嘛，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
0: 嗯哼，
1: 结果我们班上有一半的人说这个国家没希望了，申请出国。
0: OK。
1: 那现在其实我们班上大概一半的人现在是在日本跟美国嘛，就规划成日本籍，规划成美国籍了，就这样。那时候只有我这种少数的人，我说我看到希望，我要留下。我就要在讲的是说，我相信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一定有人看到周信龙他讲这个话以后很受激励，敢于在这时候对抗这个事情，然后让这个体制即便是邪恶，可是呢他也不能马上掐死他，
0: 对，
1: 他的话还是传出来嘛。
0: 嗯，
1: 所以后来当然就是让我投入了非常多的有关政治关心运动了。
0: 是、
1: 因为我不是投入政治运动，我就是关心政治的这个运动。我认为我们必须扮演那个角色。我觉得那个美丽岛的审判，后来我这个整体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你怎么看蒋经国？当时候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蒋经国决定公开审判，让记者去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关起门来，他的老爸就关起门来批说这个应该判死刑。那蒋经国不是吧？蒋就说要审判，因为那个决定如果不是最高当局决定，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我今天当然要问你的是说，香港的这个公开审判让他可以做，那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吗？他是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好公开审判呢、还是中国内部还是有一股力量觉得说，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你敢做你就公开吧？你认为是哪一种版本？
0: 我们当然期望像我兄所讲的那个中国大陆那边还是有一些声音，而我也有相信也有这个声音。 2007年我拿到

0: 啊，教授以后大量跟中国大陆交流，去中国大陆啊，平均一年里有三五次，我也接触很多人，而且到海外我也看到一大堆，我很喜欢到海外去跟中国人交流。我喜欢讲一句话哈，中共的集权专制哈，就像那个 A 火一样，像文化大革命那些都是 A 火一样烧过去，然后呢，改革开放的时候春风吹又生，中国文化底蕴。包括儒家思想也有专制成分，也有名贵君轻这个思想观念，然后也有佛家思想，所以这些东西人的那个人道啊、人权的伦理这些观念都还在。所以呢，你刚才所讲这一部分，我认为中国大陆里面还是有一些有心人。那么，但是香港的抗争啊比较特别，因为他一拳打出去不是政权本身。我喜欢讲，如果今天香港不是中共后面遥控，那香港在2019、2020的那个100万、200万人那个政权早就被推翻了。蒋经国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蒋介石的时候，我的看法那时候哈有很多因素了。那我主要讲哈，除了他们个人领导之外，还讲两点。第一个，他们依据孙中山的思想，军政训练宪政还是要走到宪政嘛。第二个，更重要的，美国给的压力。美国那个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嘛，美国制定了台湾关系法，说如果你不走向民主化，
1: 1979，
0: 这个同时就出现了嘛。美国跟台湾断交，早期1971是退出联合国，1979发生美伊岛事件。如果你不走向民主化，那台湾关系法里面强调国会就不支持台湾的了。国际情势的变迁了，这一点我也是，我看中国民主化，我到现在在研究中国民主化，我认为叫做外来势力政策的改变是民主化非常重要因素。以前这一项看不到，美国还跟中国还在做交流，还在对抗苏联后来的俄罗斯，可是现在的美国这个政策已经大改变了，也就是他们已经战略竞争，不要看他们什么两个领袖要互访，错了，是在都在摸底。美国带团过去，连礼物马上全部丢掉，那个是这怎么是客人？那根本是到敌人家去，就像古代那种两军对战一样的那个措施都出现了。所以，我认为说哈，香港要了解自己的特色，就是说你曾经拥有过自由，这个时候用自由去抗争，然后呢，等待集体，等待中国那边反抗成功。所以香港人也要了解，我现在也蛮遗憾的，我在海外也好，在台湾也好，碰到一些香港人，他们不懂说只有中共集权专制改变香港自由才能获得确保，他们这一点不懂。你今天中共体制没有改变，你香港自由不可能再恢复啊！香港的自由是因为英国的自由民主的法治才能保障啊！今天中共集权专制当然压抑你的自由嘛，而这一点到现在为止，我看到非常多的香港人，不管在台湾我所认识的，或者在海外我认识的香港人，他们在走悲情。前几年我到荷兰去开会的时候，他们还抱着痛哭，比台湾还悲情。他们开会整个一起唱歌，然后在一直痛哭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有掌握到一个方向，就是说不知道说民主不是自由，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他们是曾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所以他们失去了才在哭嘛，但根本不知道如果重新拿回来，那就是帮助中国人推翻中共集权专制政权，而他现在已经被纳入中国人的 一部分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这个关键看不懂，那他们悲情还不会结束。
1: 当然香港曾经一个是在中国管辖之内哈，还可以公开悼念六四的这个土地啊，我看未来什么去悼念六四，可能也是闪动天国家纪念碑哈。中共这个专制独裁哈，还在往那条路上走哈，其实也某种程度铺平了香港未来反制，就是说怎么样重新民主化的一个希望哈。对于这种珍贵的集体记忆啊，这时候是不是有它在历史独特的地位呢？
0: 香港这个智联会，他们是在中国六四以后每年纪念六四嘛，他就要留下记忆嘛。事实上某种程度也在催生中国的民主了。
1: 是啊，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实在，这确实是这样，而且他们也办的真的非常好啊。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就在香港嘛，维园嘛，每年都是这样的嘛。那这一点中共非常忌讳嘛。当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想要走回更进一步的集权，甚至走向数位集权专制的时候，香港被打压事实上是必然会发生的了，只是大家都没想到会那么快，或那么全面，会那么可怕，会那么彻底啦。 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的

0: 看法是说哈，中国大陆现在正在改变中了，而且随时可能会巨变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如何保留这份记忆，然后唤起良知，然后追寻真相，然后多多思考，然后了解外面的世界，然后每一个人发挥他的力量。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了，中共认为自己拿下香港，他将香港全部吞下去，可是香港100多年所培养出来的自由被吞下去，就像红孩儿被吞在肚子里面，他会在旁边作怪，他会在中共机前肚子旁边爆破。现在的国际的觉醒，包括美国的战略大改变，将中共当作不可救药的集权专制本质，都跟香港被中共拿下有关。也就是说，香港被中共拿下来，但是香港的自由人就在大巨人旁边肚子旁边爆破，那些人到全世界去，他们又英文 又很强啊，香港的英文训练比台湾人民普遍强，因为他们是双语教育嘛，或者是英国说的英语教育为主嘛，所以他们到海外去，全世界去，都会让自由民主国家等于是随时在控诉中共集权专制就这么邪恶，就这么样的不可理喻，所以他们发挥力量，悲情要化为更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周信彤他勇敢喊出这句话，他一定获得更多的共鸣。这个审判只会加速中共政权倒台的又进一步的一个进阶，很大的一个台阶，
1: 敲自己的上钟。
0: 对对，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是是，
1: 敲自己的上钟。当然我是觉得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把整个中国看成一个好像整块铁板，
0: 没错，
1: 它其实已经分裂成很多小块。
0: 是
1: 很多人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也是用各种方法想表达自己觉得中国这个体制是走不下去的，
0: 是。
1: 但是最重要一句话还是我讲那句话，过去他们认为说他们能打胜仗，现在是一定打败仗。那在一定打败仗的状况底下，总是对于说不管是反省，
0: 对，
1: 反省说自己过去做的东西不对，或是说就在体制内，在他们能影响的状况底下，就像当年的蒋经国。我觉得蒋经国当年在美国被打那一枪以后，其实他很反省，他其实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说，其实他尝试对台湾人很好，
0: 他没想到台湾人要这样对付他、
1: 哦、对对，就是黄雄他为什么要去打他那一枪、后面他我因为当时我在做记者、那他后来你看他到处去他糖尿病嘛、
0: 对，
1: 那到处去交接朋友，他有11个友人，你记不记得？都是台湾人啊，大部分都是做吃的。他在家里头，因为糖尿病都不可以吃嘛，他出去就坐下来开始吃，那个医师也好，那个所有的水务不敢拦他嘛，镜头都在看啊，
0: 对，
1: 所以他就跟这些人11个交朋友，定期去吃一趟。我曾经访问过2个，因为当时候报社、
0: OK。
1: 要出这一本书，所以那一本11个朋友里头我写了2篇。
0: 哇，那很有意思。
1: 哎，那时候，但是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对蒋经国有在那个晚年有个研究，我觉得晚年最重要的一个宣告是我也是台湾人，
0: 台湾现在政客要好好反省啊。
1: 是，就是他说我也是台湾人。
0: 是啊，
1: 他 当然那一天他是仔细算过，他住台湾的日子已经超过住其他地方的日子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独裁者到了晚年、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看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所以他讲那个不能也不会啊这些，
0: 对，
1: 我没意我都参与，就是他接受访问，然后文稿拿回来到台湾，我参加报社里头有一个就是一个团队，
0: 对，
1: 专门叫大家把那个稿子、
0: 对
1: 分成几块，各一块，马上就出版。半夜啊，那是因为是美国白天嘛，报纸一出来，我们就拆开来翻译。那我当然就是详细经历过蒋经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也许蒋经国的经验对习近平来说，如果他还想留名的话，他可能现在哈，即便是前面。蒋经国其实在28以后其实也是血腥的杀手嘛，他甚至于那个处理雷震，对不对？他是在后面的真正的黑手，他说去警备总部指挥羽田专案去抓雷震，这个是他干过的事，他血腥的事情也没有少干过了。

0: 对啊。
1: 可是他到晚年对于自己曾经干过这些血腥的事情觉得不能也不会不可以再这样去这样做、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历史的挑战。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川普正在扮演一个角色，劝习近平说你还是好聚好散吧。
2: 亨廷顿在他的民主化语音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思是说一个专制体制哪一天经济发展掉下来的时候他就 面临转型的压力了。
1: 嗯，
2: 啊，这个转型压力就是剩下三条路可以走了。他的转型方式一个就是执政党主动改革叫变革嘛。
1: 对。
2: 第二就是执政党不改革，然后第一次选举就被推翻叫做替换，就是反对党马上上台嘛。
1: 轮替。
2: 对。第三个就是合作，像南非是白人黑人合作走民主化嘛。
1: 对。
2: 民主化第三波的特征之一叫做最小暴力嘛。就死亡300人以下嘛。
1: Yeah.
2: 所以现在就是我刚写一篇论文要去海外发表，我的结论也谈到这一段，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掉下来，然后国际也给他这么大压力，已经变成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你到底民主转型你要走台湾的主动改革的变革模式，还是要走被
1: 革命
2: 的替换，是你最惨就是西腰塞骨嘛，或者说菲律宾马可是只能流亡出去嘛。
1: 对
2: 啊，他民主化
1: 只有这几条路了。
2: 对，然后呢
1: 没有例外。
2: 是啊，第三条路就是南非的和谐嘛，走和解嘛。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我跟谢永雄一样，我们还是抱着希望习近平想想他老爸晚年的时候是不是走开明的、
1: 啊、那至少想一下习仲勋嘛。
2: 所以人家他一刚上来大家期待他是扮演这个角色。
1: 是啊。
2: 那他这段时间如果他走了这段时间将环湖了，是不是做一做这个最后再做一个大反转，做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先驱，只有他才有办法真正改革了。
1: 是。
2: 好，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他了，因为他权力集中在他手上。但是话要讲回来，当他讲要改革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不一样。就像蒋经国民进党阻挡的时候，旁边这些人全部都说要抓啊，他决定不要抓，所以一念之间呐、啊。
1: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潭老师，
2: 谢谢，
1: 谢谢。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艺文线上跟你谈一部电影了。先来聊聊电影发生的场地，它就在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它有多元的族群，包括了马来人

跟原住民，还有一部分的华人以及印度人，其他族群也在马来西亚互相的聚会了。所以讲到台湾知名的纪录片导演，还有资深的电影同步录影师汤香竹，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特别说到了，如果让他选择在国外拍电影，马来西亚是他的首选。为什么他对马来西亚感情那么深厚呢？在今天的艺文线上，他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汤香竹导演，他可以说是金马奖的常胜军，像第56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他就是得奖者了。那今天不谈他的得奖记录，来谈谈他最新的创作，也是他首部的剧情长片的电影了，《沙央》。华文的写法，沙沙子的沙，央中央的央，是马来语的说法，意思就是疼惜跟爱的用意了。沙央把背景设定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有三个来自不同种族家庭听不到的青少年，包括了爱跳舞的印度裔的阿杰，爱打泰拳的马来人米娜，以及向往海洋爱打醒狮鼓华人家庭的珊珊。他们三个人在亲情跟信仰中各自面对成长的课题，到底要说些什么呢？这个从台湾跨海到马来西亚的动人故事，其实带着满满的爱跟疼惜，透过沙央，汤香竹导演将跟你说他人生的故事。好，进行艺文线上我跟他的对话之前，先来段在电影当中安排的音乐。而这出磨了十几年才出品的剧情长片《沙央》，今年还强势入围了第63届金马奖五项大奖，从剧本到幕后技术，全面得到了评审的肯定，包括了最佳原著剧本、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最佳音效以及最佳视觉效果。谈到音乐的部分呢，汤香竹导演也特别聊到了，因为这个马来西亚多种族的关系，所以在音乐的部分，他们的取材相当的多元，打击乐算是主轴之一吧。我们就来听一段，待会儿在每段的访问过程当中休息的时候，也会为大家来做安排。好，先听段音乐，我们马上。

0: 艺文线上。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汤湘竹，我姓汤哈，湖南的湘，新竹的竹。我爸爸是湖南人，湖南老兵，那我在新竹出生的，刚好我母亲是新竹人，所以叫湘竹。我一直很庆幸那个我母亲不是基隆人，湘基可能就不太好听了。大家好，我是资深电影从业人员，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我去年在马来西亚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撒羊。撒羊，撒羊就是爱、疼惜、怜悯、疼惜的意思。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哇，这是重量级的这个来宾了。其实等他的通告等了有40年的时间。哎，这样讲，我们两个年纪好像泄露了，对不对？汤湘竹导演，我的学弟。
1: 哎，我不担心，对，没关系。你要担心你自己。
0: 好，金钟节目主持人的压力非常的大哈，不可以随便泄露我的年纪哦。不过说真的呢，汤湘竹，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是低我一届嘛，是我的直属学弟哦。但是在学校的时候看到的你呢，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对你的认知是一个很讲义气而且情感很深的人。但是在毕业之后

那么退伍你就从事像电影的制作的工作啊，一路下来你看你的得奖记录，我们在下回节目再来跟大家慢慢的推荐介绍。2019年56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获奖人就是你啊。那么今天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呢？你看看有10年的时间，你的这个生活费是轻描

0: 上瘾哦。我自己运气很好，也先去看了试片哦，看了之后感动满满。我记得刚才你特别说到沙央马来西亚的语言叫做爱还有疼惜，其实你更在乎的是疼惜这件事情是吗？
1: 是，哎，说爱太容易了，但疼惜这件事是在心里的。对
0: OK， 哎，你平常话并不少，今天特别简短哦。好太久没跟你聊天了哈。好，其实沙央这出戏呢谈的是三个年轻人的故事啊，还特别呢跋涉到马来西亚来做这样的一个录制的工作。三个演员各有他们不同的一些表现，而沙央在金马奖的这个入围的这个奖项部分呢，哦，我看了入围了有五项是吧？
1: 是
0: OK， 包括你的这个最佳这个剧本的部分哦。好，谈谈这出戏的演出，这个电影的拍制，其实跟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是有关的。
1: 是，因为除了我在电影行业里面，我的工作是录音师嘛，是录音。尤其针对那个现场同步录音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觉得我们台湾呢像个彩虹一样，有这么多的那个原住民族，现在有17族了，所以我的应该讲见缝插针了，我就会做纪录片。有一些我知道的事情回不过头去，我就会面对它。所以，但大部分都是跟原住民族有关系的。那除了那个寻找蒋经国以外，其他都是跟那个原住民族有关系。
0: 是，
1: 对，然后。所以我对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有非常强烈的好奇心。2000年第一次到马来西亚工作嘛，后来那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马来西亚是我的天堂，对我这样的人的天堂。
0: 嗯哼，
1: 因为我们先不要管那个政权的部分啦齁，就是他们的各族群之间呢，生活其实互相影响的，包含语言，包含食物。如果你去他们的妈妈档吃东西啊，或什么，真的还有什么娘惹菜什么，全部是互相影响。所以我必须离开台湾工作的话，我的第一选择就是马来西亚。
0: 哦，
1: 对，除了太热以外，那边真的太热了。然后尤其听到那个阿藏，就是那个五次的那个召唤哈，召唤礼拜的那个广播嘛。
0: 嗯哼，
1: 我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去马来西亚拍那个电影，可以讲吗？那个电影，
0: 嗯，
1: 夏日摸摸茶，
0: 是，
1: 就是在东海岸。就是我拍沙央的那个地方，在东海岸。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本岛，就是登嘉楼的地方工作嘛，然后放假的时候我就到处乱逛，我还走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突然那个阿藏响起了，就是那个召唤礼拜的那个广播。
0: 嗯嗯嗯，
1: 然后我看到海边的小渔村，大概有四五十个人，他们把草席或者是地毯铺在那个岸边，然后向同个方向朝拜。
0: 嗯哼，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在同个时间可能有上亿的穆斯林向同个方向朝拜，
0: 嗯哼，
1: 这件事对我来讲实在太震动太震撼，所以我对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就开始很好奇。然后因为几次的工作，我就开始看那边的书籍啊，然后一些那个论文资料啊，这些东西的，对，就大概对马来西亚有概括的了解。
0: 了解，因为过去有机会到马来西亚来拍片啊，所以对这个地方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吧，当做你的第二个故乡的感觉了。
1: 哎，还没到那里，但第二个故乡应该是兰屿，另外一个故事。
0: 哎，对，
1: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0: 你想到兰屿呢，其实还有多深，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汤湘竹导演呢，在1999年的时候，还有多深呢？就是记录兰屿的达悟族人他们的生命历程，对不对？
1: 是 是, 是。
0: 然后呢，刚才我特别跟你聊天说到的《山有多高》，2002年的作品，带着中风的父亲回到了故乡啊，去寻根之旅啊。那么，其实路有多长，也就是谈到原住民的故事，这是2008年的这个你的制作嘛，对不对？好。兰屿，我还记得好像你到兰屿去，我只要讲我认识汤湘竹导演的话，好像有特别的优惠吧。
1: 哎，你要去狼岛那个部落，
0: 狼岛
1: 他们还是分部落的，对，别的部落可能不太准，狼岛可以，就是我的专在那边待了快大概一年的时间。
0: 是好几年前呢，到兰屿去呢，很忍不住想跟狼岛的民众说呢，哎，我是那个汤湘竹导演的学姐，后来还是没有把它说出来了。其实就好像刚才你特别说到兰屿对你来讲是因为对海的关系还是人的关系呢？
1: 还是主要是人，
0: 是人的关系。
1: 当然我喜欢那些自然环境啊，
0: 嗯，
1: 但主要还是人，就是你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相处嘛，一起打鱼啊，嗯，一起下海，然后他们那边对待我的方式，对，所以

0: 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把我当做半个兰屿人了。
1: OK，
0: 尽管我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去了。
1: 你有没有兰屿的名字啊？
0: 当然有啊。
1: 你的兰屿的名字叫
0: 以前的那个就是他们会如果是还没有小孩以前叫喜 Yamawood。 Yamawood 意思就是无法管束的公羊，就是那个羊群里面有一个一直要往外跑不听话，
1: 你就是那样的人吗？
0: 未阉割的公羊，就是不听话的公羊。他们就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东跑西跑。对。然后那个等我有了小孩以后，就会有以小孩，就是这个小孩的爸爸，他们的名字就是以小孩为名的。对，然后我儿子他们取名叫 Rumalak， 所以我就叫小曼 Rumalak。Rumalak 就是
1: 夏曼，
0: 旭日东升，很多人看着太阳的方向。这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骄傲了，所以我觉得给我儿子的名字太骄傲了。对
1: OK， 对，好的，可以看得出来呢，没有孩子跟有孩子之后的这个汤湘竹导演的话呢，兰屿的你的好朋友们，你的乡亲主动帮你给升级了哦，
0: 是
1: 旭日东升的感觉。好，
0: 旭日东升的爸爸。
1: 好，回到这个沙洋这出戏，就好像您说到的，在马来西亚的东岸来这个制作嘛，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到当地去了。
0: 是，
1: 其实，在角色的挑选这个部分也费了一番的苦心哦。这个待会儿再来聊。那这个故事其实源于你的好友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的伙伴，那他的阿姨过世了，然后你为了安慰他，你就说，那我就来拍一部片吧，用很欢愉的方式来进行哦，可是好像也压在你的这个箱子里头压了好多年呢。
0: 是，我稍微做点修正啊，那位是我那个朋友的会计他是印度裔的。
1: 是，
0: 那时候因为我们去拍，因为马来西亚如果是华人电影的话，那个制作规模都很小，因为牵涉到票房市场嘛，因为他那边华人比较少，
1: 是，
0: 所以华人团队工作都会比较刻苦。我们就住在那个他们叫排屋，就是一栋连一栋的那种房子，就租了一栋房子，那几栋都住我们剧组。那我跟当时的制片也是我的好友那个郑雄成住在一起。雄成，那雄成他本身是个有两间餐厅的老板，然后我们很要好，又住在一起嘛，晚上常常聊天啊干嘛的。有大概有两天的时间，我观察他神色非常不对，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他那个还有一个会计跟他工作了十几年是印度裔的叫南希。然后每天他们的那个餐厅打烊了之后，他就会把现金拿去 ATM 存入。有一次他存完 ATM 之后，存完现金之后，他突然倒在地上，就倒在那个自动门的前面。
1: 南希那个会计，
0: 然后那个自动门就一直咚咚一直敲在他身体上，一直到他被发现为止。他已经过世了。
1: 是，
0: 然后他的家人、他的亲戚，甚至连雄成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有心脏病。他也没讲。后来雄成就说，他们因为那个印度人他们的礼俗就是要很快就必须要火化，要处理了嘛，
1: 跟穆斯林是一样的嘛。
0: 所以他就想，他要买一个最美的纱丽给他穿，要买所有的很多的玫瑰花，把他的身体在咖啡在棺材里面
1: 布满
0: 。对。我看他那么难过，我就说他是印度裔的，那如果照宝莱坞的标准，印度电影宝莱坞的标准，最后一定要跳舞的嘛。
1: 是，
0: 好了，不要难过了，我们来写一个南希阿姨的葬礼然后大家跳舞的故事。他说好啊，那你要去哪里？我说东海岸啊。他为什么？我说我在东海岸都看到那个，那真是我的观察了就是东海岸那里那个马来人跟华人跟印度人，尤其是跟华人他们界限没有那么深，然后在茶馆啊什么都会坐在一起聊天啊什么的。这个在西岸就大城市比较多的那一边不太容易看见，当然也有啦，但不太容易看见。但是在东海岸就大家都是很自然的坐在一起，那其实市场也会分嘛，因为华人吃猪肉嘛，跟穆斯林是不一样的。然后市场虽然会分割，但那个人流也是这样穿来穿去，你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反而那个族群之间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叫东海岸。所以我们就来了一趟东海岸之旅，就写了我这个剧本。

0: 我想请教汤湘竹导演，我不晓得你的好友啊，这个看到沙央完成之后，他看到片子了吗？
1: 应该还没有，因为他在马来西亚，
0: 所以要等到11月到马来西亚上映的时候才有机会来欣赏哦。我其实很想知道他的反应，
1: 他有写一篇啊，
0: 是
1: 哈，
0: 但是他没有从头看到尾嘛哈，他就大概知道你的剧情的铺陈，
1: 剧本给他看过了，剧本他知道我要干嘛。但那时候在十几年前剧本完成的时候，我就先丢给那个，因为我在台湾，我在电影圈的好朋友叶如芬嘛，叶如芬他现在是大监制啊，我就给他看，他就说可以有制作的条件，他这已经具备制作的条件了，再看马来西亚怎么筹资。但是我其实心里很明白，因为华人电影那个商业市场很小，然后我又是从台湾来的华人，然后我那个电影里面又有，你看过了嘛，又有打架，又有跳舞，又有唱歌，又有水底水面，又有金沙，那个一般的制作费是不可能做到的，一般的，所以那个制作费很难。那我相信那时候就是那个事主郑雄成，他说要帮我做嘛，但我知道他其实遇到很多困难，很难，我也没关系啦，我就无以为意。当时他也很高兴嘛，他帮我试镜的第一位演员就是那个南希阿姨，就是那个
0: 舅演南希阿姨的那个，
1: 对，南希那个，对
0: 那个妈妈，
1: 对，所以我十几年后还是找他来演。
0: OK，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缘分要继续好，然后但是我知道他很困难嘛，所以我也完全没有催他，所以一直到我就每一年的时候就把那个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想这段时间没事干，就把剧本拿出来看一看，改一改，然后寄给朋友看一看，有什么意见我再想一想，改一改，就这样来来回回。我本来是请讲我的想法让马来西亚的编剧来写，
0: 是，
1: 但是后来我收回来以后我都不满意，我觉得我是外国人，外部观点，他们在本地的话他们的看法会跟我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我还是觉得那我自己来写好了，大不了我最后写完再给当地的那个马来西亚人看一看，觉得要修正什么、再说这样子，但是因为也不太可能拍嘛，所以我就大概过了十年吧，对，大概
0: OK， 就压箱底到十年之后才完成今年呢我们在台湾台北时间10月16号要上映的沙央这一出剧情长片呢、好，这个地方稍微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这次的金马奖入围呢，沙央得到了最佳原著剧本，就是由汤湘竹导演自己来创作，还有最佳女配角，那就是演其中一个角色的米娜，还有最佳新演员，就是那个爱跳舞的男孩阿杰，以及有最佳音效以及最佳视觉效果。
1: 是，
0: 这是音效你们自己搞啦？
1: 我哪有时间啊？我请我的伙伴们，那个两位是女孩子，然后
0: 好强哦，
1: 对，然后因为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两个，
0: 怎么说，
1: 很漂亮的小姑娘，其实我整个剧组都是的，被我带到那个赤道的海边，然后活生生晒了两个月，连干净晒了两个月，然后经费因为那个制作费的关系，也不可能让他们多加帮手，就他们两个人自己做，对啊，那他们两个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入围的就是那个吴书瑶，他也是很知名的录音师的，在录音室的录音师，也是我很好的师妹，
0: 了解，
1: 所以这三位都是女性，而且是非常强，对，
0: 原来你从头到尾都重女轻男哦。
1: 没有
0: 这个男性从事这个同步录音的人要稍微检讨一下咯、不过这是题外话了、我想请教汤湘竹导演，导演其实这一出戏刚才我们特别讲到这次入围了五个奖项嘛、当然我希望呢可以全雷打，然后这一次呢这五个奖项有没有哪一个你最有感觉的呢？
1: 我觉得是 Nanda， 就是阿姐那个角色，
0: 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可以多说一点吗？
0: 当然，阿姐她其实本身并不是电影从业人员，
1: 她
0: 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
1: 对，
0: 而且不会跳舞，
1: 不会，然后你有看我的那
0: 个有做功课，
1: 对，那时候阿杰来的时候，因为其实他们给我看那个资料的时候，我就不太想叫他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看起来比较壮硕一点，而且他已经24岁了。
0: 你设定是20或者是八，
1: 20以下，20最多到20。然后看照片他比较壮硕，而且他可能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吧，所以留着络腮胡，小络腮，然后没有舞蹈基础，然后他们有先试镜嘛，有先那个拍那个短片那个给我看，我要想想 我就觉得他年纪太大太成熟。
0: 嗯哼。
1: 后来到了，
0: 所以你是打枪啊？
1: 对，后来可是到了印度、马来西亚之后啊，他们就说，哎，反正合裔的演员也不多了，印度演员本来就很少，你还是见个面看一下好了。
0: 嗯，
1: 哦，好了好了好了。然后他来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比较壮硕，留个络腮胡，
0: 嗯，
1: 这都没错。
0: 他其实蛮高大的哈，好像
1: 也没有也没有，大概跟我身高差不多。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可是拍起来觉得好像他是比较壮硕高大的感觉。
1: 没有，这个后面跟你讲。
0: 好，
1: 然后他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就稍微小聊一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那个先跳五分钟嘛，
0: 嗯，
1: 先跳个要五分钟的那个舞蹈，
0: 嗯哼哼，
1: 跳什么随便你。但我希望的是、哦、是有受过那个印度古典舞蹈。有训练的
0: ，OK，
1: 也不用跳太好，只要有这个基础就可以。
0: 嗯哼，
1: 他跟我说他完全没有。
0: 嗯哼，
1: 然后他说，我说那有没有影视片、影视的经验？他说
0: 是，
1: 他说完全没有。
0: 嗯哼，
1: 因为他广告有去试镜。
0: 嗯，
1: 哦，但是因为即使是试镜的是那个需要印度人的那个广告，
0: 嗯，
1: 但他的肤色太黑了。
0: 嗯哼，
1: 所以他们会喜欢颜色。肤色比较淡一点的、
0: 嗯、
1: 这样子马来人跟华人也会喜欢、
0: okay、
1: 他肤色太黑了、
0: 哦、他们当地的习惯是不
1: 是，对对对，就是你广告、嗯、广告主会这样想，
0: 是是。
1: 那后来我看看他，我跟他讲说、欸、其实如果你要演我的角色你还不够黑、
0: 嗯、
1: 我还希望你再黑一点、
0: 嗯、哦，是哦、
1: 然后后来他在跳的时候、嗯、他就开始，他就说哦，那个五分钟的舞蹈他就先说嘛，他说他在那个戏剧表演的时候，当时的老师有跟他们讲说，你每个人跳一个五分钟的舞，然后跳出你们的人生，
0: 嗯嗯，
1: 好，看你们要怎么跳都可以。好，所以我现在要跳这个舞。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也去看了一些那个湿婆之古典舞蹈、湿婆之舞的那些东西，我把一些元素放在里面。
0: 你当初设定是他是以这个角色就对了，印度的大神湿婆之舞的角色吗？
1: 我那时候设定就是阿杰那个角色，他就是湿婆的那个湿婆的化身嘛，
0: 嗯哼哼，
1: 就湿婆的孩子嘛。
0: 你当初的设定就是
1: 这样
0: 子，
1: 就
0: 是这
1: 样子，就是这样子。
0: OK， 好。
1: 所以然后
0: 他跳了五分钟，
1: 对，他跳了五分钟。那个跳的过程的时候，那个跳其实不好看了，因为那个以舞蹈来讲的话，他也不连贯，
0: 嗯，
1: 动作也很大，
0: 很奇特。
1: 对，
0: 嗯，
1: 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看出了他在说什么，
0: 嗯哼哼，
1: 他对人生的渴望，然后他的遗憾。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但目前看起来做不到，然后环境对他的影响，嗯，这些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在说什么。里面有加一些那个西巴的动作，湿婆的动作。后来就想说，哎呀，其实我要的其实不是会跳舞的人，
0: 嗯，
1: 我是要一个可以让他的动作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情绪的人。
0: 了解。
1: 那一次，可是后来他离开了以后，
0: 你还是有面试其他人吗？
1: 当然有，当然有。
0: Oh, okay.
1: 然后有说过那个，就是有那个基础的那个古典舞蹈了嘛。
0: 嗯，
1: 那不是太女性化。
0: 嗯，
1: 就是只有动作，没有那个灵魂。
0: 我懂你的意思，你要的是情绪，对不对？
1: 对，没有热情。
0: 嗯哼，
1: 那就太女性化。
0: 嗯，
1: 后来那个我本来想的是瘦瘦高高的那一种啊，但那个、嗯、但是那个阿杰就是 Nanda， 就是来试镜的那一个。并没有太高，大概170多一点，大概172、173。
0: 他是为戏减肥吗？
1: 对，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就决定用他了嘛。
0: 嗯，
1: 用他了以后，我说对他是讲，你只有两件事情，蓄发跟减肥。那时候开始，他就每天长跑，然后跑健身房。所以当我碰到他的时候，就是一个长发细细的少年了。
0: 天哪！
1: 而且你看不出来，还是24岁，大概就是19、20，最多
0: 差不多
1: 19。
0: 对，就是这样的年纪。你看他为了争取这个角色，我相信他也为你在剧本当中所设定的这个阿杰的角色所感动啊、哦。尤其是我完全能理解你刚才讲的，你要的是那种舞蹈当中，他不一定是要非常连贯、非常的优美，你要的是那种情绪的传递，你感受到了。
1: 那个主持人那个学姐，你看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舞蹈怎么样、嗯、自己觉得？
0: 我跟你讲，其实我在观看那个视片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我们其实事后做了一些讨论呢。我本来以为他是舞蹈症的患者，本来有这样的认知，可是后来慢慢看到你写的一些文章当中去分享对阿杰这个角色的设定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的舞蹈当中真的你不能用很美来形容他，但是他的每一个动作你感觉上，包括脸上的表情，你看到的是他的情绪的发泄，而且你会觉得他如果没跳的话他会爆发，
1: 是
0: 就是给你那种感觉。
1: 那这个角色我的那个，我刚刚讲了嘛，我们那个我刚当初设定那个剧本， 就最后一定要那个阿杰一定要跳舞嘛，
0: 嗯，
1: 对不对？你一开始看就知道南希一定会死，
0: 嗯，
1: 妈妈一定会走，对，
0: 是是，
1: 但是最后他一定要跳舞嘛，
0: 嗯哼，
1: 所以我第一个先查的是印度的舞蹈之神，
0: 嗯哼，
1: 啊，就是西巴湿婆，
0: 是是，
1: 然后再看湿婆，因为我其实对印度教没有太了解，然后看到湿婆之后，后来发现他是三大主神之一，是个大神，也是破坏之神。然后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印度裔咧，他们最多人崇拜的就是湿婆，所以想，哎，那就可以从这个方向。那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他就是神的孩子。
0: 嗯，
1: 但是为了让他角色有一个依据嘛，我之前就有观察，那我就用妥瑞症来说，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如果演员要有一个表演依据嘛，或者是资方要投资，你知道，哎，他这样子一没事一直抖，一直抖的是干嘛？
0: 是
1: 讲妥瑞症。我就是，那其实对我来讲，他就是神的孩子。
0: OK， 就是那种是我们的认知可能会把它设定他是一个肢体不协调的孩子就对了。嗯嗯、其实我感受到他想呈现那种感觉，嗯、所以难怪呢，你会说到了这一次入围的金马奖，在最佳新演员的部分呢，其实他真的很用心，也很用力的。你给他打几分呢、啊？你觉得
1: 200%？
0: 真的哦，
1: 而且我
0: 很满意哦。
1: 我真的希望他能被更多人看见，
0: 是是是，
1: 只是可惜我拍完以后过了一年才上映、嗯、我本来想说当年就要上映，让他赶快被人家知道，赶快让他有好的工作，
0: 嗯，
1: 也可以演。

0: 汤湘竹导演。其实你这次挑的三个角色，就好像我刚才特别说到了，沙央把背景设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哦，三个来自不同的种族，对不对？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年轻人，爱跳舞的就是阿杰，我们刚才有讨论过了，对不对？然后喜欢打泰拳的敏娜，她是一个穆斯林啊、嗯哦。那另外就是向往海洋爱达醒狮谷的珊珊是华人的孩子哦。我们来谈敏娜好吗？敏娜其实这次入围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你很喜欢他、欸、你帮他设定了很多的一些冲突的戏剧的场面、欸、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啊、就是 我去马来西亚那工作二十几年、啊、印度人会比较有交集，但是马来人很难、
0: 嗯、
1: 马来人很难碰到，就剧组有马来人很难嘛、
0: 嗯、
1: 然后也很难交到马来人的朋友。
0: 为什么呢？你的观察？
1: 可能是我工作的环境，我都是拍华人电影嘛，对，我并不是拍那个马来人电影，
0: 所以接触机会不多。
1: 对、然后我当初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和马来人印度人交朋友，我的剧组一定要有这些人，然后团队里面也是、我很希望能跟他们交朋友。
0: 所以你在剧本所写的着手的过程当中已经设定这个目标了。
1: 对，然后、没有，那也是我觉得这是应该要是马来西亚电影，因为如果只限定华人电影那很无聊嘛，就我们华人看、那我在台湾做就好了。

0: 我为什么要去马来西亚拍？
1: 是，没错，
0: 就是我会希望是马来西亚电影。
1: 嗯哼，
0: 而且我对马来西亚的感受，然后我之前做纪录片，大部分都是跟台湾的原住民族有关系的。
1: 嗯哼，
0: 我一定希望要跟我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交朋友，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1: 嗯，
0: 然后让他们了解说，尽管我是华人，跟你信仰不一样，但是我也在看你们，你们我们大家其实是一样的。
1: 嗯哼，其实你讲到了一点呢，就好像我刚才特别聊到我的在马来西亚的铁粉哦，他本身也是一个这个音乐工作者，那他也是一个名主持人，也主持广播节目啊，
0: 是
1: 就是华人的广播电台哦。那他其实呢，在过往上节目的时候，会特别跟我聊到了，在马来西亚排华运动那个阶段，其实他们相当的辛苦啊。但我觉得汤湘祖导演，你跨出了那一步，从你的沙央当中，你要跟印度人。您跟马来西亚的人来交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哎，圆梦成功，
0: 希望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我里面有两个大神，一个小神嘛，华人那个也是大神啊，一个是西法，一个是真主，一个湿婆，印度教的湿婆，一个是
1: 虞母娘娘，
0: 对对，一个真主，然后一个是虞母娘娘，虞母娘娘就是海神嘛，
1: 是
0: 那个很大，那个很大。然后我不知道是谁保佑我的，我觉得是天地有情，不知道是哪一位是谁保佑我。
1: 我觉得共同护持你的。
0: 对，然后竟然会让一个印度人跟马来人入围。
1: 嗯哼。
0: 然后入围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我女儿到金马红毯的时候，
1: 嗯，
0: 他们三个可以走在一起，
1: 嗯，
0: 三个不同民族的小孩走在一起，然后电影《沙央》里面讲的故事在现实世界上继续进行。
1: 嗯哼，
0: 这是我觉得非常的感激感恩，我不知道感恩谁，就只有谢天了。对，
1: 当然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在沙央这出戏谈到的是爱，也谈到这个疼惜，对不对？那虽然我的小侄女呢汤永旭呢是遗珠之憾哦，不过刚才我跟这个汤湘祖导演特别说到，他的戏演得非常的好哦，但我只能这样解读，就说在戏剧的冲突性来讲，相较于爱跳舞的男孩阿杰，或者是想要打泰拳的敏娜男小，他可能是一个生活在一个比较平顺的华人的家庭哦，那爸爸妈妈非常的疼爱，所以他的戏剧的冲突性比较没那么高，这是对他来讲比较不公平的地方。你这个爸爸，我实在很不满意哦。尤其这个角色是他自己争取的耶，
0: 一半一半啦，
1: 好像一开始他就看你的剧本走过，就说他游泳游得还不错，
0: 暗示
1: 他没有明示啊，
0: 没有暗示，然后因为我还是希望在当地 casting 选角了，然后
1: 为什么一定要在当地选华人呢？
0: 因为我还是希望是个马来西亚电影，就是贴马来西亚近一点，但是后来那我的监制那个王丽丽嘛，还有那个伟珍，制片伟珍，他们都马来西亚人嘛，他们说就汤永旭了，不要想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入围了女配角，又入围了新人，
1: 是
0: 金马台北电影节，他说他已经会演，他已经是个演员了，然后他游泳又很厉害，对啊，对，因为我女儿嘛，游泳当然厉害，我带他去蓝屿，他还是可以徒手潜水啊什么的，很小就可以了，然后他就说那个如果在马来西亚十几岁的小女孩，没有真正的演员很难找，然后可以找到比较有名的都是网红，而且网红呢都是韩系打扮，都是细细长长白白的，都是韩国系韩国风的打扮，
1: 他就跳脱了你的角色的设定了，
0: 对，然后你要再找一个要重新训练要干嘛的很麻烦，就永续了啦，但是因为他必须要休学嘛，所以我相信他也迟疑了一下要休学，这件事情还蛮大的嘛，算是一个大事，所以他到学校就问老师，其实老师都很同意他休学。
1: 我是老师，我一定会鼓励他休学。
0: 对，
1: 就延毕而已嘛，
0: 啊、
1: 学分晚一点修。
0: 对，
1: 这个机会很难得。第一个跟爸爸共事，第二个呢，他是一个跨国界的演出，对不对？ 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电影哦，
0: 是，
1: 而且呢，他又能够驾驭，所以他的犹豫是因为怕这个课业的问题嘛，而不是担心受苦。
0: 不是。
1: 那你为什么硬要是一开始就不挑选他呢？他明明就摆在那个地方，是一个蛮适合的人选。你是避嫌吗？
0: 也不是避嫌，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监制啊什么的同意。我还是想先 casting 看看马来西亚有谁了。
1: 你有想过他吗？曾经有想过他蛮适合这个角色？
0: 因为我担心，因为休学的是 是要尊重他这件事情、嗯、哼哼，所以我就闪过，我先看看马来西亚有没有、
1: 哦、
0: 对
1: 哦，如果当初马来西亚的角色有选定，或许汤永旭就没有

0: 这个机会参与
1: 山羊
0: 的演出，
1: 我会再考虑，我会再考虑。
0: 是哈，
1: 对
0: 哦 ，OK。
1: 不过我相信我的那个监制们，
0: 嗯，他们的眼光，
1: 他们绝对不会让我用马来西亚，绝对用唐永旭。没有，主要、啊嗯、其实对我来讲、嗯，最大的绝对是口音的问题。
0: 是是，
1: 但结果他是演的是聋人啊、嗯，根本不需要口音。
0: 哎，重点是哈、哦
1: 啊，
0: 好、
1: 啊啊啊，
0: 这出戏谈三个孩子的故事，对不对？三个都是听不到的小孩嘛，哦，不管是这个拿到最佳新演员的阿杰，或者是这个最佳女配角的米娜，包括永旭哦，啊，唐永旭演珊珊这个角色嘛、他们都要饰演这个听不到，所以他们要重新练习手语这件事情嘛。其实对珊珊这个角色，唐永旭来讲，他要学的东西很多耶，打鼓
1: 是，
0: 然后手语。然后即便是他游泳很厉害嘛，
1: 徒手潜水也要学，
0: 对
1: 对对，
0: 从头开始、欸、
1: 从头开始，
0: 你不心疼吗？
1: 不会，他当演员这是个还不错的那个、啊、开始啊
0: 你是这样解读他吗？
1: 而且他一定很开心啊，我觉得整个历程，因为 我常去马来西亚工作嘛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他们就尽管条件他们的专业度绝对没问题但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华人电影的那个资源就是很少嘛，
0: 是，
1: 所以大家都很刻苦的做，互相帮忙。
0: 嗯，
1: 然后他们应该是因为生活在赤道旁边吧，所以有一种乐天性，有一种 party 精神。我觉得他们跟他们工作，对，然后都很能刻苦。
0: 所以这个部分你并不担心，演珊珊的唐永旭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融入？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担，完全不担心。他可以交，他会交很多朋友，
0: 是、哦，
1: 大家也不会把他当演员。
0: 了解。好，山羊这出戏呢，其实谈的就是爱跟疼惜嘛，谈的就是三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不晓得在整个拍片的过程当中，你有看到哪个比较困难的部分呢？因为我看到你自己呢，在你的 FB 也特别聊到，包括我的小侄女啊，唐永旭珊珊来讲，下水去，然后一次一次的潜水下去，潜水到边上的人都看不下去，副导都抱着他痛哭了。当下的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在那个沿岸拍嘛，但是沿岸那个水的那个污染还蛮严重的然后想到水池拍，还看了一下水池以后，因为后面会有牵涉到 CG 的费用，就是电脑动画的费用因为是空的水池嘛，
0: 是，然
1: 后他们游起来也没有依据就海岸啊底 要怎么演啊没有依据然后想后来我们就决定去离岛拍了，
0: 还真的去实景啊。
1: 对，去离岛，但去离岛拍的话有几个问题，就是制作费就增加很多了。
0: 当然，
1: 对对对，然后又整个团队过去离岛，然后当然有缩减人员了、但是那个因为制作费的关系嘛，所以天数我们就安排很少的天数，要把那个海底的部分全部拍完。
0: 你整个压缩哈、哦。
1: 对对对，我们拍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了。
0: 嗯哼。
1: 啊，然后。在那个，所以拍的，因为拍海底，因为我自己在拍那个海有多深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对海底的部分我就有一些了解了嘛，所以还要考虑到光线，还有工作时数，
0: 没错，
1: 还有深度的话，那个颜色的透彻，因为光线进来在什么深度，这些事情都要考虑，还有海流那个水透不透彻啊，什么这些问题，
0: 还有安全性啊，
1: 对，还有安全性啊，那些都是费用的问题，所以在拍的时候。他们一直要重复做同样的动作，然后那米娜也开始也必须要练习，也一开始也有徒手潜水的训练，但真正的那个重担是在那个珊珊的身上嘛，还要潜得更深，要跟金沙互动，然后现场又没有真的金沙，金沙是后面做的，
0: 是动画，
1: 对对对，所以他必须要那些做到那些动作，然后在摄影机前面，然后怎样怎样，这些事情林林总总，那每一个 take 都拍了很久。因为还要配合很多配合很多配合、然后还有时间，所以我在 monitor 看他潜下去的时候，我就一次次一次次，我觉得他的力气应该用完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顶多就说哎，让我休息十秒钟二十秒钟调一下呼吸，
0: 然后又下去
1: 又下去，每次都做到，然后这个过程里面我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徒手潜水嘛，有蓝屿的经验，我就想说在那一下我突然觉得永旭就是珊珊，珊珊就是永旭，这个不服输的小女孩，
0: 就是那种很坚持很倔强一定要完成梦想的一个小孩，对不对？
1: 所以那个拍完之后，因为那个光线还有时间的问题嘛，我在我的观那个监测器上面看到我其实不太满意，所以我就请那个制片组啊把他所有的服装都帮我留下来，我在想大不了回台湾觉得不好再到 台湾的

0: 海边兰屿绿岛啊，因为我最熟悉兰屿嘛，
1: 嗯，
0: 那个海再拍一次好了。
1: 嗯哼，
0: 那
1: 后来呢？
0: 然后 Mina 因为 Mina 有戴头巾嘛，戴面镜，所以她可以用替身。
1: 是，
0: 但是珊珊我女儿，她就待在那边再拍一次就好了。
1: 嗯，
0: 我心里这么打算。
1: 嗯，
0: 但在剪接的过程里面，我突然发现她每一次的努力，然后在水里面停留的时间，然后在水里面的表现，完全可以掩盖掉我觉得会有问题的那一些光线啊什么这些事情。
1: 嗯哼，
0: 光是他的表演，而且我们也不能变成一个潜水电影嘛，
1: 没错，
0: 没有用到那么长嘛，
1: 嗯，
0: 所以完全可以盖掉我当初的疑虑，就是因为他的努力。
1: 嗯。

0: 汤湘竹导演。我说真的，演珊珊的汤永训呢，其实是三个主角当中的最辛苦的一个。
1: 是，
0: 你有感觉到哈？对，而且因为他坚持，很珍惜这次的跟你的共同合作的机会哦。其实我现在把他完全抽离，是你女儿这个角色，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难怪在金马奖的各项的奖项都看到他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哦。米娜呢，是一个喜欢泰拳的这个马来西亚女孩嘛，对不对？而且很有趣哦，这出戏里头演她妈妈的也真的是她妈妈哦。那个妈妈可以看得出来，她情感流露非常的细腻。那米娜很好玩呢，泰拳的这个就是训练的过程当中，你还想帮她找一个替身呢，她给你翻白眼是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三出戏的主角这些年轻人真的都有自己的想法哦，不容易被说服哦。
1: 我有另外的感觉，就是他们应该没有看过这种类型的剧本
0: 啊，
1: 他们也很希望自己能全部表现，能完全表现合乎这个剧本的需求。
0: 哎，米娜其实本身是有经验的演员，
1: 是是，
0: 对不对？
1: 里面经验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了，因为
0: 他
1: 那个这个年纪可以演戏的那个穆斯林女孩，真的穆斯林的家庭对女性都会比较保守一点
0: 嘛，对，
1: 但她其实家里很开放
0: 啊，
1: 所以她可以
0: 有机会演出。
1: 对，所以他就比较有那个用他也 不会比较麻烦。我想马来人是这样子，因为
0: 会不会是因为他母亲也是演员的关系？
1: 对对，也有是。然后他父亲已经过世
0: 了，
1: 对，所以他的家里就比较开放，比较自由。而且其实他们来接我们华人的电影，华人主要他们应该也心里面也会有疑虑，也会来观察我们到底，就是会比较观察比较多一点。
0: 应该这样解读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说法正不正确，就说呢，参与这个沙央的演出毕竟是华人，来自台湾的华人的导演，对不对？然后工作伙伴 也有很多的华人嘛，哦，那对于在地的马来西亚的这些朋友来讲的话，即便他们是相当熟人的这个演员，他们也会很好奇你们的拍摄的手法，甚至说透过这个方式来认识你们，认识台湾。
1: 是，认识台湾比较，因为他们比较没有想那么远了，
0: 真的哦。
1: 但是这一次他们入围以后，他们就可以来台湾玩了。
0: 他一定会很想要来台湾走一走、看一看哦。
1: 只是很可惜，他们是穆斯林，不能喝酒，不然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0: 喝茶，好吧？请他喝茶、喝咖啡，
1: 那是我的专场。
0: 好，沙央，刚才我们特别说到了这次入围了金马奖的五项嘛，哦，那当然你很期待这个新人奖的阿杰可以拿到这个奖项嘛，哦，啊，
1: 希望每一个都可以。
0: 欸，真的，我希望你可以全雷打耶。
1: 有点困，那要看那个缘分了，不，那个有点运气了，因为其他的其实都很强，都很厉害，可以入围到这样子，我都觉得我自己都已经觉得很感谢上天了。
0: 真的，欸，可是我想请教汤湘竹导演，在这出戏里头，你刚才特别在跟我聊天沟通的时候，特别说到了这出戏没有所谓的

0: 男主角女主角，其实
1: 是
0: 角色每个都分配的非常的平均哦。
1: 是，
0: 但你看到这些演员他们在马来西亚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尬戏的感觉呢？我觉得我从珊珊在学打鼓这件事情，跟饰演她妈妈的艾琳，其实那个互动好像在尬戏的感觉耶，
1: 你说的尬
0: 互
1: 戏是
0: 相
1: 什么？
0: 刺激，
1: 哦，他们一直在，因为没有主要，因为尤其是那个三个小孩，他们演的是聋人嘛。所以他们那个互动啊，什么那个碰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其实不是用语言来表达，不是用台词的，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相辅相成。哦，就像那个打鼓那一场，我也觉得很感动。那时候我初剪完以后，本来有人提议剪短，说觉得太长了，我都不要动。我说那个是整个情感都包含在里
0: 而且那
1: 面。
0: 个铺陈
1: 对，
0: 非常细腻耶，
1: 是，我很喜欢那一场戏。
0: 我非常喜欢。
1: 然后妈妈王爱玲，她其实也是那个新马地区很知名的演员，
0: 是，
1: 我要非常谢谢她来参加我这个电影。对，他们应该也会觉得这个剧本还蛮有趣的吧。然后她最重要的戏其实就是母女打鼓那一场嘛，
0: 是
1: 所以
0: 是，
1: 还有一起训练打鼓啊，都有一起。然后那个感觉是，我不知道我不能剧透，但就是那个，
0: 要进剧场去欣赏，到
1: 对对
0: 电影院
1: 对，
0: 来欣赏，
1: 就是那个。母女沟通嘛，那个女儿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跟挫折，但是妈妈也没办法开导她，也不知道怎么办嘛。就她在没事在敲鼓的时候，带着她打鼓，就后来打的那段鼓，其实后面运用了到。对，后面那个她跟阿杰那一段，就是那一段鼓。
0: 是
1: 对
0: 是是，就是那个对话，
1: 对
0: 我可以讲，它是一个对话。一开始跟母亲的对话，母亲跟他去诠释对他的情感，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后来呢，他看到阿杰的情绪的奔放，他也透过他的鼓来跟他说话。
1: 对，跟他呼应。
0: OK，好，我想请教汤显祖导演，这三个小孩，这三个年轻人呢、哦，他们在演完戏之后啊、哦，或者是说他们在排戏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这个对谈也会用手语吗？
1: 我们那个手语都会针对那个剧本里面的，所以他
0: OK，
1: 们并不是全部学全部的手语。
0: 我本来想说，这三个全部去
1: 没
0: 学
1: 有没
0: 了
1: 有，
0: 手语之后，可能变得好厉害、好
1: 因为他
0: 强
1: 们都
0: 哦，
1: 那。
0: 产生兴趣。
1: 不过手语是这样子哦，其实手语的60%到70%看的是你的表情，你笔错也没关系。
0: 真的
1: 对，
0: 耶。
1: 所以是用表情，是用情绪来表达。所以你看那个聋人在交谈的时候，他们的脸部的情绪会比较多一点。
0: 非常丰富。
1: 对
0: 你有时候
1: 对。
0: 甚至会觉得说，他们的表情怎么那么样的夸张？但如果不这样呈现的话，其实你感受不到他想说的是什么，用表情来说话。好，所以他们三个人就是针对呢这个戏当中的聋人的角色，他们学了很多属于他们应该要诠释的部分了哦。在《沙央》这出戏，除了你想透过这个电影来谈到了族群的融合，谈到了多元的宗教信仰，也谈到年轻人的奋斗之外，你还想说什么呢？因为你曾经有一段话在 FB 写到哦，你说年轻时候如果演这出戏，那是一个圆梦之旅，但是到现在这样的年纪了，我绝对不泄露你几岁，要不然就知
1: 不
0: 道，因为
1: 用
0: 我
1: 啦，
0: 是
1: 没
0: 你
1: 关
0: 学
1: 系。
0: 姐，不行。要不
1: 哦，
0: 然大家猜得出我的年纪了哈，OK。对于熟男阶段的你，再来完成这部10年前想完成的梦想，对你来说，它是一个记录一个历程吗？还是一种交代呢？而你想透过沙央跟大家说什么？
1: 我觉得我之前做的那个纪录片，大部分都是和原住民族有关系，台湾的原
0: 是
1: 住民族，
0: 是。
1: 然后都是讲底层嘛，也不是，都是有一些讲底层嘛，也不是底层。
0: 你应该说是一般的如常的民众他们的生活的
1: 对，就
0: 况
1: 是，
0: 味吧，
1: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这一些事情。然后那沙央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把我这一前半生的想要做的事情做第一阶段的总结，就是人。不分信仰，不分民族，都是一样，都是平等，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就是爱，就是疼惜，互相疼惜。那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呢，要理解很难，但最重要的是包容。我觉得，对，要理解很难很难，但是要包容。
0: 懂。
1: 尤其生活在同个土地上，包含你看我们台湾。 大部分都是华人嘛，都是汉人嘛，
0: 是
1: 那个选举起来是很精彩嘛，
0: 嗯，
1: 对啊对啊。那以马来西亚来讲，他们要走的路更困难，
0: 没错，
1: 对对。
0: 过去曾有我刚才讲到的排华的运动，对不对？我觉得你这出戏呢，沙央呢是你用马来西亚的电影来形容它，非常的贴切哦。我也希望透过沙央的演出呢，可以让不同的族群在马来西亚这块珍贵的土地上可以和解哦。那当然每个族群有它的强项跟特色吧，但是毕竟大家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也希望透过沙央三个不同族群的孩子他们努力的过程，也让大家彼此的包容，因为你说理解没有那么简单嘛，对不对？好，这个沙央这部电影呢，在台湾的上映时间10月16号、
1: 哎、
0: 我要再进到电影院来欣赏、哦、当场给他买票。好，
1: 包场好了、
0: 啊、包场、哎、我来游说一下对，我们接受包场，对不对？
1: 对，有
0: 也欢迎
1: 30个人小厅就有了
0: 哦，30个人就可以包场了。
1: 对、啊，30个、50个、70个、60个。
0: 哎，这难度不高嘛？
1: 不高，如果30个人的话，一张票比买票便宜嘛？220的话是多少钱？6000多块，还好，还可以。
0: 我决定了，同学会包场，好不好？我们来包场了，就这么决定了。我来吆喝一下。欢迎大家呢进到剧场啊，进到电影院来欣赏由这个金马奖的这个国际导演汤湘竹为大家所创作的他自己首部的这个剧情长片《沙央》。好，11月5号的时候，对，11月5号马来西亚接力登场。好，好，我们也希望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或者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电影院来欣赏《沙央》这部影片。哦、大家互相的包容，谢谢汤湘竹导演在今天接受我的采访，那我们就先预约喽，颁完奖之后再来上节目聊聊您的电影工作的历程。
1: 好，
0: 谢谢湘竹，
1: 谢谢学姐，
0: 期待和你的再相会，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要记得包场、哦、OK， 好，就这样子了、哦、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艺文线上，我们访问了台湾知名的导演汤湘竹导演，他的首部的剧情片《沙央》即将上档了。其实这部片对导演汤湘竹来说意义非凡。他提到，从26年前踏上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他就被当地多元包容深深吸引了。而这个酝酿十多年的心血，先是在2022年拿下第44届优良电影剧本的特优奖，到现在让他首度以剧情长片

导演的身份角逐了金马奖。汤湘竹感性地说到了，虽然自己入围得奖多次，但是这次以电影导演跟编剧的身份同时入围，完全贴合了沙央的主题，那就爱与勇气相伴，世界从此不同了。他特别感谢所有的缘分，以及十几年来促成此事的朋友，一个都不能少。听起来蛮像他这个讲义气的口气哦。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台湾是在10月16号正式上映，马来西亚在11月5号接力登场。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准备好进到戏院来感受这波跨越语言的震撼的吗？我们一起来，今天台湾活力购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或有话想对导演汤湘竹来分享的话，欢迎你的来信，你的 email 可以寄到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当然要来一段愉悦的声音咯，我们就在这段音乐当中跟你说再会了。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十月呢，对我们台湾来说，过去常会听到就是光辉的十月，怎么说呢？因为有中华民国生日，就10月10号是双十节嘛，那是一个国定假日，我们的政府呢会举办庆祝活动。不过这几年民间呢就是有一波假日商机啦，特别是今年有三天连假，9号10号11号、啊、另外一个是10月25号就是日本投降结束，我们被统治，就定为台湾光复节。诶，今年也是国定假日，可以放假哦。那今年也因为碰到了周休二日，所以就连放三天，再加上一个早期会放假特别纪念抗日英雄，就是先总统蒋公蒋中正的诞辰纪念日，不过现在都不放假了。那接下来要谈的是中国大陆，来对照一下啊、哦，这个所谓的十一长假刚刚结束哦，10月8号就开工。那提到买东西呢，今天其实也要谈的是台湾的文旦柚。其实通常中秋节前后柚子是盛产啊，那么最近在台湾还可以看到买到。那其实中国大陆的民众老实说前几年也可以买到台湾种的，只是呢2022年那一年嘛，中国大陆官方以我们被检验出有害虫的理由就暂停进

0: 营口，那么到2024年就陆续再有条件开放像花莲还有云林县进口的这个柚子，那么在上海民众就近应该就可以买得到，这反应情况好吗？等一下要来谈这个话题。另外今天要谈的第三个话题要关注的是两岸产业的竞合，我们要瞄准比如说像东协的市场，还有在一些合作有可能吗？要怎么做呢？我们现在就要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舟来告诉我们。欢迎 Eva，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第一个我们首先来谈中国大陆，这个十一长假刚结束哦，那连续七天的长假吗？还是更长的假期？
1: 大陆的长假哦，我们大概最熟悉的一定就是春节嘛，这是两岸都在过的很长的休假。除此之外呢，大陆这边第二长的休假就是十一长假，就是大陆这边的国庆。那以前还有一个五一长假，但是五一现在时间就比较缩短了，可能通常就三天四天，但是十一的这个部分呢一直都是维持至少有七天。那因为大陆幅员很广大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回家探亲啊什么的，除了春节啊，一般来讲十一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会返乡探亲的日子。所以这七天呢，你官方都会每天公布跨城市就跨域流动的这个移动的人数哦，几乎每天都在3亿人次以上。如果像比如说中秋节啊，就是比较这种短的假期的时候，一般到2亿多已经人数算蛮多的了。
0: 中国大陆14亿人口，每天就有2-3亿耶，哇，真的很可。
1: 对，而且这是说跨区域哦，就是说我可能到了别的省市了。好，那在省内移动的这个还不在这个范围内。
0: 台湾大概是几万就已经很不得了，所以这个假期这么长哦，真的是很可以来观察。刚刚你提到这个跨省市的移动好了啦，像这个我就联想到周围回去探亲是不是也有旅游，这个在最近你观察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可以去了解中国大陆在旅游或消费的移动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改变的呢？
1: 这次的长假啊，其实它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说大家应该还有点印象，就是之前我们才刚过完中秋节嘛。
0: 对，
1: 中秋节在台湾因为正好连着教师节，所以有4天的假期。那大陆这边呢，中秋节就是正好连周末，然后所以它只有三天之后呢再上3天班，然后就接着就是十一的假期，所以很多人就干脆把那个中间三天呢也请假了，就变成了13天的长假。所以其实很多人不是只过7天的长假，是过了13天的长假。那13天的长假当然也会有人是出国去啊，所以今年出国旅游的人数也蛮多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啊，说前看后看怎么通通都是中国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出国了。然后甚至在那个微博上面还有一个大陆的网友就发说他到冰岛去玩。那本来他是想说他就报当地的这种一日团两日团嘛，他觉得说就不用说跟着这种大队的团都要跟着团走，他只要在当地报这个他想要的一些小团就好。结果他说除了导游其他全都是中国人。
0: 势力真庞大。因为天数太长了，其实在台湾也是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你刚刚提到4天的这个教师节的连假，也就有人说办公室有些同事就在请了几天假，哇，连了好几天就出国去玩了。年轻人蛮多的，中国大陆也是这样。
1: 对对，因为现在其实年轻人对于出国玩啊，或者是说安排在国内这种长途的旅行，其实对年轻人来讲还算蛮普遍的。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旅游，其实不要说境内啦，以前台湾不是有一阵子很多的那个陆客团到台湾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大陆的旅行团出门他们其实很喜欢一种叫做特种军的这种行进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台湾在很早期的时候去欧洲玩，去8天可能去了6个国家，
0: 行军式的，
1: 就每天换一个国家玩，对，就
0: 蜻蜓点水似的
1: 行军这样子，对，每天起床就换了一个国家，起床再换一个国家。那其实大家想见嘛，这样子一定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去，哎、嗯欸，拍个照，然后就上车了，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深度。

0: 不完
1: 没错、
0: 嗯、好，所以大陆大概在前面的十几二十年的旅行团的这种运作方式也几乎都是这样、哦、就是台湾的环岛游来一个礼拜七天，然后环岛一周。台湾虽然没有很大，但是七天如果要环岛一周，其实基本上也就是每一天都在换旅馆，然后再换一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那在大陆幅员这么广大，也是

0: 但是他可能、每个地方都是拍个照。那今年一个蛮不一样的现象就是这样子的旅行团当然还是有，但是比起以前呢这个比例降了很多，取而代之的它是大家会开始往比较深度的旅游。所以深度旅游就是说、哦、啊，我在一个地方可能就住个两天三天、啊嗯、我就不要那么也起早赶晚的、嗯、慢慢的玩玩一些比较有可以体验当地民情的啊、嗯、然后同样是去景点，我不会是只有拍照，我会好好的去听听这个导览解说，把一个景点仔细的玩一遍。
1: 嗯、
0: 啊、然后年轻人这几年慢慢的就流行起来了，就是到隔壁的小县城去玩、
1: 哦
0: 啊、就是我不一定要跑很远、
1: 嗯、
0: 但是在我可能家乡的附近、啊、有那种比较乡村的、啊
1: 嗯、
0: 那以前呢在那个旅游地图上基本上是找不太到的、
1: 嗯、
0: 但是、欸、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去开发这样子的一个景点、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其实台湾之前应该可以有看过一个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刘亦菲跟李现演的这一部也算偶像剧吧，这一出戏其实带动了很庞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到小乡村去旅游的这样子一个热潮、
1: 嗯嗯
0: 啊、因为这一出戏它其实讲的就是说两个都是在北京打拼的人、啊、一个是回家乡去创业、啊、一个是他工作了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对人生很迷茫，所以就到了云南的一个小村落去度假、嗯欸、结果就把云南这样子的一个小村寨的旅游就带热起来了、
1: 啊啊啊、
0: 那所以大家现在就会觉得说、欸、其实我真的、啊、我不一定说非得要去什么故宫啊这样子去玩、
1: 嗯嗯嗯、
0: 那我也可以到这种很小的县城去，然后慢慢的品味当地的生活。好，比如说上海好了、
1: 嗯、
0: 上海大家可能第一个想的就是我要去外滩，
1: 对对对，
0: 但是外滩真的人太多了。
1: 对的，嗯，
0: 你现在问很多上海人，他们就会说，哎，那个都是游客去的地方。那上海本地人去哪？他们可能就会去，在上海也有一些比较小的古镇，然后不是那么知名的。
1: 嗯、
0: 那同样是吃南翔小笼包，我在外滩在豫园去吃，要排队排半小时一小时、
1: 嗯。
0: 但是我到这种比较不知名的这种古镇，哎、欸，就点个包子然后热腾腾的蒸上来，我同样是半小时，我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半小时把它吃完，那那边我是要对半小时我才能吃、
1: 嗯、
0: 所以这个生活品质、旅游品质就差了很多。
1: 嗯，
0: 好，这个就是现在大概今年一个蛮大的改变。
1: 嗯，真的很不一样。其实当伊娃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在疫情期间我跟一些旅游业者有在聊，当然那时候是还没有开放啊，但是就是大家都锁国门，其实我就问说那台湾有什么好玩的，那其实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很多地方是深度旅游，不知道吗？现在台湾民众也兴起这种深度旅游，当然也提到说中国大陆的民众到台湾来观光，看一些知名的景点，希望他们能够来多看看台湾的一些小乡镇，有些真的还不错。现在听起来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也喜欢这种旅游，我觉得是一种转变，这也是一个文化的巡礼，就是说可以看到在地的民众他们怎么样生活，然后喝个咖啡，然后呢品尝当地的民众他们所亲手栽种的菜啦或是什么样，就是这种感觉也挺棒的。所谓的秘境哦，也有一些导游跟我说就带他们去一些秘境，大家都很难忘哦，这写下非常不错的回忆。所以提到这个觉得两岸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走马看花式的，也许呢有些人不再喜欢这种的，可以换一点不一样的这个旅游的形式。好，谢谢伊娃来告诉我们你所观察到的。如果说到上海未必只有到必有的景点，就是外滩还有一些地方是好玩的，可以好好的来欣赏，不用赶得这么急。好，我想跟伊娃来聊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的文旦柚这个话题。这个最近你有机会去跟我们的业者北农吧，是不是又有机会把我们的台湾的文旦柚带来给上海的民众来尝尝哦？因为之前他们也到了北京啊，就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嘛，他们也带了一批花莲的文旦柚，那北京有一个展售活动哦。你的同事就是嘉荣，他有分享说其实民众询问度还不低，回头客也有，那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这又是在什么样

0: 样的一个场合啊，伊法？
1: 他们这一次哈，其实主要的这个展销会是在北京。那他来上海这边呢，是参加这种比较属于论坛的，就是说他分享他们推广这些农产品运销的一个经验。那我就碰到了北农的来这边演讲啊，代表吧。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说，哎，今年就是因为北农其实是台湾水果就是卖到大陆这边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窗口。
0: 是，
1: 那我就跟他聊了一下，说，哎，那这次跟以往啊、哦、有什么样的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他就跟我说，因为其实两岸这个水果已经断了一阵子了，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点像是又从零开始，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文旦柚，是只有花莲的。其实因为台湾产这个文旦的县市也还不少，
0: 嗯，
1: 那只有花莲的话，其实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量没有那么足够，
0: 嗯，
1: 好，所以他目前这一波能够卖到大陆大概就是2000多箱，好，就也没办法再更多了，
0: 嗯，
1: 那既然量不是很多呢，所以他们就采取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策略，因为以往就是台湾水果卖到大陆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好，我就开放大家。比如说我在网上就可以订购啊，然后我就一箱一箱就寄到每一家去。嗯嗯，但是他说因为毕竟进口水果这件事情、哦、你在运输的这个部分就是会有风险。好，虽然文旦皮还蛮厚的，照理讲是不是那种一碰就烂的水果，但是他说有时候难免，因为你毕竟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因为你还是有时间嘛，哈，这个出口的东西不是说啊、哦、我今天寄明天就到，多多少少你都会有一些损伤。好，或者是说本来预期说啊这个应该要多甜多怎么样的，哎、欸，结果吃到了可能不是我原来预期的、
0: 嗯、
1: 那他说下一次就不买了，这个消费体验不好，他也不可能去跟客服花很多时间跟他聊、
0: 嗯、
1: 那他的直觉反应就是说那我下次就不买了。这次也因为正好这个能够卖过来大陆的量不够多、
0: 嗯、
1: 所以呢直接在北京办的这个展销会呢，他就是把文旦的一颗一颗剥开来让消费者现场吃，他也不一定说非得要买一整箱、
0: 嗯、
1: 也可以一颗
0: 一
1: 颗
0: 买、嗯、
1: 就是比较属于这种体验型的这种行销方式。因为北农的人跟我说，其实文旦很有意思哦。我们一般送礼的时候都会喜欢送，还要大颗漂亮、啊、看起来很
0: 对体面，
1: 但是他说其实不是的，文旦其实真的要好吃的要小颗的
0: 哦，
1: 汁又多又甜，所以他在这种面对面的展销的活动的时候，他就可以很清楚的跟消费者讲、
0: 嗯，
1: 所以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那个行销的方式、
0: 嗯，
1: 就是可以更直接的让大家认识台湾的文旦。今年当然就是说，一方面时间比较短，就是从决定要把这个文旦再重新卖到大陆、嗯、因为你毕竟这个要东西重新出口，你还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检验
0: 啊，
1: 这个要花一点时间。
0: 嗯，
1: 所以今年只有花莲，那明年确定还会增加，就是云
0: 林
1: 的文旦。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文旦毕竟这个还是季节性的嘛，
0: 对、
1: 啊、就是在中秋
0: 中秋节前后。那嗯。
1: 对，如果一年只有卖这样子一种水果的话，是觉得哎种类少了一点。那所以目前大概比较确定的是台东的世家
0: 哦，世家也可以再卖到中国大陆。
1: 这一次来就是可能又跟大陆谈了之后，
0: 嗯，
1: 还蛮确定的，就是台东的这个世家也会开放了。那台东当然也是因为台东本身可能也很希望把世家推广出来，
0: 是是，
1: 所以台东选了这一箱的水果。但是世家会比较有风险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碰到，对，容易赔到。北农也是希望说，哎、
0: 嗯，
1: 他们要想一想，看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世家的这个销售
0: 啊，
1: 不要说在这个运送过程中损伤，造成他一些就比较不好的这种体验。
0: 嗯，
1: 对。那所以北农就说，他们也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每个季节啊、
0: 嗯、
1: 都有
0: 一种水果
1: 可以卖到大陆。让这个水果销往大陆这件事情就是慢慢的恢复回来这样子。
0: 嗯 嗯好，非常谢谢北农哦，这样的一个窗口也很用心啊，行销方式真的要不一样。那刚才分享柚子怎么挑才是好吃的，真的不是看它大就好，而且要看它重量啦，如果重一点的话它就比较多汁。好，那放越久的话其实也会越甜，这蛮特别的。好，那凤梨世家可以期待啦，那希望在每个季节盛产的水果都可以很顺利的运送到中国大陆。台湾在这个品种开发其实是还蛮厉害的，在检疫方面其实也都很重视啦。好，非常谢谢伊法带给我们。好，等一下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谈伊法有特别去参加一项论坛，那谈的是 两岸的产业是竞争的。

0: 或是合作呢？我想这产业面可以看是传产，或是说在这科技产业面，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话题。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兆伊娃。那么接下来就要谈两岸的产业的这个竞合哦。其实多年来我们都有探讨这个议题，不过最近这几年比较关注美国一些做法，比如说美中的贸易关税战从2018年开打，中国大陆的一些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台商到底要何去何从。那最近呢，在上海举办了一场论坛，叫两岸创新发展周。伊娃特别去听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些观点哦。那这些专家学者有些是来自我们台湾，其中之前担任过国发会主委的管中闵也是前台大的校长，他也受邀来参加这场论坛。先谈他的一些观点好了。他到底怎么样来看两岸的产业可以合作吗？现在都走到 AI， 大家大谈特谈比较夯的这个话题，在这个部分是有可能的吗？
3: 管中闵在这一个论坛上啊，发表这个演讲，其实他从一开始他就很明确的讲出来，现在的情况就是两岸是已经从这个美中对抗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局势下，是竞争的。已经不是以往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而是竞争的局面。那因为早期我们都是讲两岸怎么样合作嘛，那在竞争的情况下，那要怎么样合作呢？这个就是这次管中闵在这场演讲里面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他的自己的观察。那就讲说他觉得大陆的 AI 的模型这个是他的一个强项，那所以台湾要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找到这个合作的机会。
0: 对，大陆 AI 模型的确是在最近常常被看到哦。那我们到底台湾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好了？他说还是可以合作，可是竞争又比较强一些，这个蛮让企业家怎么样去拿捏哦。大陆是有 AI 模型嘛，因为台湾现在谈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晶片这个部分，那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伊娃，
3: 管中闵就有提到哦，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旧模式可能是比较属于这种实体的，比较资本的，在制造业的话是比较属于垂直整合的，以前的市场可能也是比较属于这种大众型的市场。
0: 对，
3: 那在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这一代的合作方式呢，我们就要去看，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们要走向这种比较属于往服务业的这种解决方案。好，那从以前这个大众市场可能现在也开始慢慢变成是一种比较异质的分众的这种小众的市场。那市场都变了，所以我们的合作的方式一定也会跟着改变。
0: 对，
3: 那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大陆因为现在在政策上就是要发展 AI 嘛，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要在这个 AI 这个当中去找到机会？这个是管中闵他直接指出了这一个方向。那怎么样子去找这个机会呢？
0: 对呀，
3: 他建议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从 AI 融入各个行业这个方向去看。因为其实啊，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大家比较常看到就是那个机器人跳舞，但是机器人跳舞其实对人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帮助，
0: 娱乐而已，没有服务，或是协助。
3: 所以大陆现在也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样子把机器人好，要真正能够做到它能够去做服务，好，实际上能够用。那现在比较多的在展示的就是说他走到比较属于养老服务这方面
0: 哦，
3: 好去对好照顾人，怎么样子做智慧医疗啊，好法族的这个健康照顾，好还有需要人力去搬运东西的，好可能朝这个方向在做。管中闵会建议说，是不是以后的这种合作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去把这个 AI 就是要融入到各个行业中间、大家合作去找出来怎么去落实这件事情。我们总理就有提到嘛，说新的时代啊，就是以前都是全球就是美

0: 国一个霸权。
1: 对，
0: 那但是现在的走势看起来就是说可能慢慢的会变成两极或者是多极的这个方向走，因为很明确的一点就是美国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加拿大一两年其实跟美国闹得差不多，挺不愉快的，
1: 关系很不好，
0: 他们总理其实已经好几次都出来到处去跟其他国家结盟，希望结合所谓的中等国家的力量，那就可以看得出来以后可能一些中等国家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联盟。好，这个就是所谓走向这个多极时代的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像在亚洲这一块呢，他认为就是东协中国自贸区，好，这个是有可能可以发挥的。那因为东协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属于新兴的国家的一个整合嘛，这几个国家的好处是说它的优点是在于说它有很强大的原料供应，然后这几年的产业也慢慢发展起来了，然后再加上新兴的国家其实市场的成长的速度都很快，就像当年中国大陆这几年越南也是这样子，
1: 对，
0: 那接下来就看东南亚哪些国家也是可能慢慢的也要走向这一条路，就是说制造业起来了，市场也起来，因为人赚钱了嘛，居民有钱了就会开始去消费，市场就起来了，所以管中闵是蛮看好就是说东协这块市场，那但是东协也会有一些它的弱点在，好，比如说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的这个文化啊这个发展都不太一样，而且基础建设现在还不是太好，
1: 对，
0: 所以它可能还需要有很多的建设，但是有建设就有机会投资，然后就可能会带来市场，他的观察就是说在这个建设的这个过程中呢，东南亚的国家东协国家可能很需要的是数位转型，因为除了基础建设之外，在数位转型这一块呢，他们很明显目前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所以很可能就是在两岸在这个地方是还有蛮大的机会。那怎么样子合作呢？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硬体设备其实是很有机会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提出一个概念叫做信任中介，
1: 对，
0: 就是说台湾扮演一个信任中介的角色，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就是大陆会有一些在这种 AI 啊，然后在数据的隐私方面
1: 是
0: 可能大家会有点疑虑，
1: 对，
0: 但是台湾是全球挂进隐私规则论坛的创始成员，所以台湾可以协助大家在这方面去做这种隐私标章的申请啊，然后去执行这些规则的制定的过程，感觉上就是说台湾也许是其他国家比较能够相信的一个地方，如果扮演这样子的有一点像是桥梁的这样的角色，好，把大陆有优势的跟东协国家需要的东西能够串联起来，好，也许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1: 好，非常谢谢依法带给我们管中闵在这场论坛当中提出的观点，就是他特别以加拿大提倡中等力量国家连线，也来看看在亚洲台湾跟中国大陆可以一起携手做些什么，特别提到我们的强项嘛，我们可以扮演信任中介的角色，我想我们台湾的厂商可以想想要不要这么做，那东协这个市场是未来是可以开发，不过还是有一些也许目前看起来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发展环境，但要怎么样来做呢，真的是要非常深思熟虑的来规划未来发展的方向，总之专家的一些意见提供我们一些参考，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哈。那在这场论坛当中，另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在台湾民众也许是熟悉的一些专家也有机会受邀在这里也提出一些看法，依法？
0: 其实跟管中闵提出很类似这样的看法的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家的代表，就是威盛集团的副总裁，他现在也是威盛在中国区的行政长徐涛。徐副总裁他在这边呢，他同样讲到一个概念，就是两岸已经从合作走向竞争了，就是说以前大家都在讲什么全球化分工嘛，那分工就是要合作啊，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已经是供应链分成非红供应链跟红色供应链，那所以是供应链在打架的时代了，所以就变成了从以前的合作到现在是在竞争，那两岸呢在这个大局之下当然就会变成竞争大于合作，所以他也是提出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大家要慢慢的要走出以前的那个想法 不要说一直现在说怎么两岸不合作，怎么两岸

0: 和不合作，因为大局势就是这样子。好，
1: 嗯，
0: 所以每个阵营呢，就是你是要在这个大局势下面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子去找出我可以做的。那台商通常在这个方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的做法，一种就是说他会很深度的去跟非鸿供应链这边建立关系，好做技术的绑定，就是深度的在非鸿供应链上面去耕耘。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原本可能早期就已经进入大陆的，那他可能就会选择说继续在大陆的市场做下去，好继续深耕大陆市场。当然也有的企业他有可能就是说两边他都做到的，好就是说他同时兼顾大陆市场，然后但是他又跟非鸿供应链这边也建立关系。好，那怎么样子去选择，当然他没有提出建议，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企业自己
1: 的决定，
0: 你主观的意愿。
1: 对， 對， 對，
0: 你怎么样子去看两岸关系的演变，
1: 好
0: 那你加上你自己的主观意愿可以做出的选择。
1: 嗯哼哼，对，可能处在十字路口吧，怎么决定呢？的确全球经贸因为美国关税政策有了巨大的一些转变，那怎么样找自己适合的一条路呢？台商要如何瞄准市场？另外在今天针对中国大陆的旅游的一些改变，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十一长假哈？另外又提到我们在花莲生产的文旦柚呢，又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非常谢谢中央社特派上海记者冯昭伊娃带给我们这几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伊娃，谢谢你，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花莲县卫生局的朱家祥局长，谈到了在去年2025年9月23号花莲的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溢流事件。那洪水跟泥沙侵入了花莲县的光复乡，造成了严重的灾情，但是花莲县的医疗团队他们提前部署，非常成功的救治了119位受灾的民众，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场天灾当中罹难，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救援的奇迹。那时隔一年之后，朱家祥局长也集结了40位当时事件发生的第一线医疗跟救灾人员，共同写下了42篇故事，这其中呢就记录了灾前准备、灾中应变跟灾后重建的真实经验。那么由布克文化出版了这本书《光中有爱，复兴家园》。上个礼拜呢，我们主要谈到的就是在灾变刚刚发生的时候，当时身为指挥官的朱家祥局长如何当机立断，做最快的指示，让医疗团队超前部署，进驻到了光复糖厂，设立了紧急医疗站，成功把握了救灾的黄金时间。不过天灾会过去，但是受灾的民众所受到的创伤不只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创伤。

0: 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平复。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的来访问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来谈谈就是未来台湾也少不了还会有天灾出现，如何从这次的事件当中得到宝贵的经验。那朱家祥局长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是在这个当天的这个比较紧急的状况，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但是其实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这个如何来调度资源，来确保后续的弱势族群的这个照顾不中断，还有灾后疫情的这个预防，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那这个部分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长照司啊，因为在过往的时候呢，在服务的项目上面、服务的单位上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上的限制啊，比如说你啊这个乡啊的这个长照的个案啊，就自己在帮助啊，那不能跨区服务啊，那但是呢，这一次呢，那长照司很快做一些调整，那因应灾情的变化。做个调整之后，让我们可以跨区服务，然后去做更多的一些适当的一些介入，包括啊光复乡的一些长照的个案啊，有日照中心的人转接到我们的凤林啊去做继续做照顾啊，送餐也是一样啊。那所以在长照师这边啊，我们配合长照师开放他的所谓的这些法规啊，让法规能够松绑。让我们能够做更快的服务给我们的乡亲，所以让乡亲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那一样的，洪水来了，把很多的老人家他的慢性病的药物给冲走了，健保卡也没有了。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卫福部的健保署啊，他在24号下午就开通所有的权限给花莲县境内的所有医疗单位，啊，只要乡亲报身份证号码。我们就能够找到他过往用药的那个云端药力的这些药物，然后呢，我们就传到用资讯系统那个远距医疗的方式传到各医院去，然后各医院呢就依照他这个药物配置好药，这些慢性病的药，然后呢，我们再想办法送到光复，送给我们这些乡亲的手上，让他慢性病的药虽然被冲走，虽然说健保卡被冲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赶快把药找到给他，让他能够继续服药，让他的疾病慢性病可以继续控制下去。所以这些都是过往因着是不起的，因着灾难我们松绑之后，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让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0: 是，这听起来真的是一整套的哦。这个医疗的照顾跟服务，不只是灾难当时，还有包括灾难之后。那其实局长也特别提到，就是说灾民对于这个天灾的来临哦，内心的恐惧不只是当下而已，他甚至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常说有这个灾难过后的心理创伤叫做 PTSD 哦，这个灾害的创伤有的时候光靠自己可能也走不出来，还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士的陪伴跟辅导。那在这个心灵疗愈上面，这一次花莲县医疗团队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1: 好，我想非常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了哈。那其实我想我刚才讲，我们任何一个面对灾难的处置哈，都是从过往的灾难中不断慢慢的学习跟成长。花莲县卫生局哈，在每一次面对灾难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检讨，包括这一次我们一样有一个很深的检讨。检讨之后，晓得我们哪些不足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让未来面对灾难的时候会更好？那心灵这个急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那这一块呢，不瞒您说，是我们从这个0402的太鲁阁事件之后呢，开始启动的。然后0402经过0918，经过0403，所以经过几次的这些灾难之后呢，让我们对于面对灾难心理急救以及后来心理重建都有更深的一个知道处理的方法跟更明确的 SOP。 那我们也知道，在以前88峰山小林村的时候，那时候呢，那光心理的这个重建就花了2年的

0: 间。那其实我相信这一次我们光互相的事件，那比小林川还要严重，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的心理重建的过程中需要时间更长。所以我们的这个心理卫生的团队就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央的心健师，那跟我们心理卫生的团队很快的连结，同时中央呢很快就拨补一些经费给我们，那我们很快去做心理急救以及我们心理重建的部分。那我们在0923发生事件，在0924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光复设立了所谓的安心小站。那这个安心小站呢，除了有社工师还有心理师啊，那还有我们的同仁一起来协助关怀，同时呢走访每一个收容中心啊，去跟我们的乡亲去互动啊，去这个打招呼，同时呢也让他们去做这个所谓的心情温度计，然后看他能够希望能够早期发现他心理上有没有一些困境，那需要去协助的啊。那当然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那是恐惧跟害怕，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最主要是陪伴，所以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能力跟心理来陪伴我们的乡亲。那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演化之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啊，那陪伴一段时间之后，那尤其是去了0923之后呢，很多产值超人进来，那产值超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乡亲因为有很多人陪伴，所以他的恐慌害怕情绪上的低落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出来。但是那时候我就非常担心，在10月11号之后，就是连续三次连假，然后产值超人撤退之后，整个光复乡就变成像是一个鬼城一样哦，路上都没有人，然后因为家庭的门哈被冲开之后，门都是开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那时候，然后灯也坏等等，是非常黑暗的，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特别跟我们的同仁讲，一定要在那时候有更多的去活动去陪伴。那那时候我也找了我们的教会系统，那找了慈济系统，那都希望一起来介入，那来做陪伴。那这些非常感谢全国的社工师协会，他也派很多社工进来，所以在很多很多大家共同的团结努力，而且这时每个周六日都有很多人进到光复去陪伴我们的乡亲，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心里如果有困境有困难，我们也会不断的协助。所以呢，这样子不断的介入之下，我们每年都会监测整个光复乡他对于这个 PTSD 就心理创伤的这些新的个案到底有多少人，那有这些个案我们就做很多心理介入跟治疗。那跟您报告说，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最近这两三个月发现到已经没有新的个案产生了，那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筛检，不断的陪伴，那希望还是能够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但是很感谢这几个月我们都没有新的个案。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假设今天这花莲光复乡的这个PTSD 发生几率是低的话，那我真的要非常感谢第一个我们的产值超人的陪伴，因为初期的陪伴对于我们的乡亲来讲，在心理的创伤的复原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二个呢，当然我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心理卫生团队，还有花莲的这个心理师，还有来自全国的社工师，还有全国很多的心理师还有我们全国很多 NGO 团体，大家共同来一起来陪伴我们的光复乡的乡亲，让他们在复原道路都一直有人在关怀，所以使他们在产生心理创伤的几率是降低的。
1: 是等于说在大家努力之下这个当地的居民都慢慢走出来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花莲县的卫生局长朱家祥朱局长，来继续的分享布克文化出版的这本书《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那这是一本关于2025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的救灾纪实书籍。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花莲县的卫生局长朱家祥朱局长，在去年9月23号马太恩溪的溢流事件当中，当时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把这个救治的一个过程、一个经验、一个心得写成了文字，集结成了一本书，这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溪洪灾医疗纪实》。那事实上就我们都不希望有天灾出现，但是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患难见真情啊，共患难之后啊，那个情感啊反而连接更紧密了。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天灾之后，当地的民众跟医疗团队反而建立了一种可能是像家人一样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了。
1: 是的，我想其实举个例子，我们的光复乡卫生所主任曾经讲嘛，

0: 当初我要去接受加兰医疗训练的时候，当然他内心有一点不以为然，
1: 是，
0: 但是在经过了这一次啊，他是我们的当天的十个人团队中的，我说我认他为那十个人团队的指挥官了、啊。那他刚刚在很多场域讲说，他非常感恩当初要他去接受这样的训练。那这样的训练呢，让他能够照顾救助自己的乡亲。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不瞒您说，在这1923之后，国木乡卫生所跟乡之间的关系是更紧密的，更紧密的。好、啊，他每次去拜访访视这些我们的乡亲的时候，都得乡亲非常好的回应。那国木乡卫生所也让这也在国木乡里面呢，成了一个医疗上的一个护卫者，也是更多乡亲的信任者，所以让我们在推动很多的啊这个公共卫生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成果。所以我想，患难中我们一起走过，但是让我们这个因了患难，我们更加的连结，我们的关系更密切，让我们更彼此相爱。
1: 前面提到就是说这个马太安溪的溢流的这个灾情天灾啊，是发生在2025年9月23号啊，就是去年啊的九月份。那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是这个2026年10月份啊，这个其实刚届满一年。这一次啊，这个朱家良局长特别牵线还主编啊，集结了40位第一线的人员，写下了这一本这个由布克文化出版的这个书，叫《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那您曾经说呢，这个记录是为了后续的救灾做准备。那你希望这本书可以给台湾未来的公卫跟灾难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宝贵的经验跟启示呢？
0: 应该这样讲，我常跟我的同仁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1: 是，
0: 但是这个痕迹如果只是记忆，我想会随着我的失智，这个记忆消失。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而这个痕迹绝对不是只有记忆，而是要成为一个记录。那我想每一次的灾难都是让我们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境啊，都是给我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那我常也常认为说，假设灾难是咒诅，那怎么样让咒诅变成一个祝福？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面对灾难的过程成为未来别人面对灾难时的一个参考，也让未来的人面对灾难的时候呢，有做更好的准备，而成为让灾难造成的伤亡或者灾难造成的损害能够降到最低，这就是把咒诅变成祝福。但是我前面讲要让它成为一个记录，所以去年在11月份开始，我就自己开始写我自己的这个在这一次马太安事件中的所有的历程。因为就像主持人所问的，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能够超前部署在洪灾没有发生前，你已经派了10个人在那边设立医疗站。很多人问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能够在光复那么多地方设立我们的社区医疗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摆为什么会把社区医疗站把它分起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功能中心的医疗你是怎么去做的？其实很多都问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也谢谢他们对我的肯定，他们觉得我做的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写下来。就从去年11月份就开始写，那把我们的这整个过程的记录，以及在这本书最后面那个反思跟检讨，我把它好好把它写出来。那写出来之后呢，那当然我也把我们卫生局在这段时间那段时间之内所做的所有事情，也把它成为一个文字的记录。那当我把我的写完卫生局的文字记录记录完之后，然后呢，那我就开始跟出版社联系，那希望能够出书，然后成为未来别人的帮助。那出版社说他需要更多的文稿，所以因此我又想到又找了连我40位啊，就

0: 了我院有39位，39位当时都是第一线的啊，这所谓的医疗医事人员，包括我们卫生局的科长，他当初为什么做一些决策，包括我们卫生所的主任，当初他们是怎么去参与这些活动，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各个工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护理师，更有很多的心理师啊，让他们每个人都写，我等他们写图片简单，也每个人写你们的经历，写你们的感动，以及写你们的反思，以这三个主题来写。那非常感谢这39位这个花莲这些参与的医师人员，他们愿意把这些分享出来，然后呢，我把这些文章之后做了论笔，做了修改，做了调整，让这些文章更能够让人家很容易看，很容易看得懂。那不管主持人啊，或者我们听友分享，其实我每次在每一篇文章我在修改、在做调整的时候，看他们所写的内容，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其实常常一遍改一遍流泪，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因着为了乡亲，他们却愿意来走这条路。那在这本书总共那么多的文章中，我后来得到一个可以说下一个结论是，这本书里面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非常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文章中你可以看到他的抱怨，真的没有一个人在文章中写出他的不舒服、他的抱怨，每一个人在文章中都感谢感恩。我想这是让我更感动的事情，我想这是这本书也值得去翻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1: 是，
0: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决策内容是可以成为未来的参考，但是我想这本书里面所有参与的人的那个对于光复的爱的人性的刻画，更是让人家感动而值得去阅读的。
1: 是，局长刚刚讲的这个最后这一段我相信大家光听就觉得很感动啊，真的看到文字会更加感动。这文字传播的力量啊，是相当巨大的。这个把它写下来带来的影响，那一定是更加的深远。而且，这个诚如朱家良局长说的，这不只是一个很制式的一个记录而已了。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大家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共同做的努力，这其中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成分呢，我觉得更是能够打动人的。那我想今天能够请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来分享这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这个《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溪洪灾医疗纪实》。那这个书值得所有经历或者是没有经历过那么严重天灾的朋友们一起来感受那场天灾带给大家的震撼。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那更是令大家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也要谢谢这次这个参与这场救援行动所有医疗人员，还有呢除了朱家祥局长之外，另外39位把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写下来的这些医疗团队的朋友们，大家共同可以讲是对抗天灾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台湾固然有天灾，这个天灾永远不会停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有万全的准备，一定可以把这个不幸，一定可以把灾害降到最轻的。再次谢谢朱家祥局长，谢谢您，
0: 谢谢。

幸福洒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最后为大家播放的是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总是感觉到心里暖暖的。其实人生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打击，不同的低潮，不同的挑战，也许我们会很低落，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一定会有陪伴的力量，一定会有温暖的力量，带领着我们能够冲破一切，实现我们的目标。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 RTI News 台湾之音。台湾与史瓦蒂尼今天在赖清德总统及史王恩·史瓦蒂三世见证下，由法务部长郑明谦与史国司法暨宪政事务部长席梅拉内签署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刑事司法互助合作协定。法务部表示，协定签署后，两国将可在刑事司法案件相互取得证言或供述，提供证据，执行搜索及扣押，以及交换犯罪记录等司法互助请求，而且还可以借由视讯方式进行远距讯问，大幅缩减跨境取证耗费的时间、劳力与费用。对于打击跨国电信诈欺、洗钱及组织犯罪等重大刑事案件有莫大注意。针对台湾与史瓦蒂尼双边关系，赖清德总统今天在会晤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时表示，我国将持续与史国携手推动繁荣，一起让世界看见双方相互扶持的力量。总统还特别提到，史王接任非南发展共同体其中一个机构的主席，强调此举将促使史瓦蒂尼为南部非洲做出更多贡献。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应我国政府邀请，9号到17号协同王妃祖玛率团搭乘专机访台，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会晤史王时致辞表示，当前国际情势快速变化，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更需各国共同努力。他要感谢史王与史瓦蒂尼政府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特别是连续多年在联大为我发声，包括去年呼吁国际社会正确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今年也预请联合国寻求适当方式让台湾能实质参与。因此未来台湾会持续跟史瓦蒂尼携手努力，共同守护和平，推动繁荣，让世界看见

0: 开始相互扶持的力量。总统特别恭喜史王接任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政治、防卫及安全机构主席，相信此事将对区域带来正面发展。总统说，
1: 我相信凭借国王陛下的睿智、杰出领导以及丰富经验，斯瓦蒂尼一定能够成为南部非洲的和平、繁荣以及安全做出更多贡献。
0: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是南部非洲重要的区域组织，包括友邦史瓦蒂尼在内，共有16个成员国。总统令感谢史王及史瓦蒂尼政府支持设置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企业前往投资，以史瓦蒂尼作为连结非洲市场的重要基地，也让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更加紧密。恩史瓦蒂三世致辞表示，双方官员今年互访频繁，充分展现两国深厚情谊，他也一直期待能再次造访，亲自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因为真正的朋友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会相互扶持，同时期盼此行能探索更多合作契机，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成效。史王指出，史瓦蒂尼身为非洲开发中国家，正与其他非洲国家共同致力推动2063非洲议程，希望打造让所有非洲人民都能和平共存的非洲。非洲国家深知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发展，唯有透过彼此合作与支持才能共同进步，尤其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和平共存的精神更显重要。非洲如果要吸引更多投资，就必须维持和平稳定，确保各项作为符合法治原则。史王认为，唯有实现和平，非洲才能取得更多发展成果，而台湾是高度发展国家之一，期待台湾持续分享宝贵经验跟想法，协助非洲迈向繁荣与发展，逐步成为已开发国家。因此史王也希望此行可以进一步学习，并将相关成果分享给其他非洲国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欧洲议会通过欧中政治关系建议报告案，肯定台湾与欧盟共享民主价值及经贸科技伙伴关系，并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中国胁迫限缩台湾国际参与。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对此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外交部也强调会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及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0: 欧洲议会通过的欧中政治关系建议报告案里指出，台湾在半导体产业及全球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是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及高科技创新枢纽，建议欧盟深化与台湾在半导体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并呼吁立即启动台欧盟双边投资协定或关键供应链备忘录的谈判准备工作。外交部诚挚感谢欧洲议会长期以来以具体行动力挺台湾，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并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同时强调台湾与欧盟同为理念相近民主伙伴，将持续与欧盟深化在半导体、关键供应链、经济安全、反制外来资讯操弄与干预等领域的合作。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未来我国将持续深化和欧盟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区域的安全以及全球的稳定。
0: 另外，报告案重申欧盟从未认可中国的一中原则，反对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也反对中国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报告案并点名中国施压欧方，阻挠副总统萧美琴出席9月在意大利文托泰内举办的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同时强烈反对中国跨境镇压及法律的境外适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日台议联筹组中华民国国庆日本国会议员祝贺团来台访问，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诚挚欢迎。访团由27位国会议员及7位事务局秘书共34人组成，是该团体从日华垦更名后首度筹组大型国庆祝贺团，以具体行动展现日本国会跨党派对台日关系的高度重视与坚定支持。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0: 日台议联会长众议员谷物圭司筹组祝贺团来台，外交部表示，访团在台期间，除向赖清德总统敬贺、参加我国国庆大会及祝贺游行外，另将与立法院长韩国瑜、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谢长廷晤叙，并前往高雄参访台湾高铁燕巢机场，就台日国会外交及双方共同关切议题

0: 交换意见。外交部指出，日台议联历年都组团出席双十国庆活动，今年更名后首度筹组大型国庆祝贺团访台，以具体行动展现支持。外交部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国会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外交部台日协副秘书长林玉慧说，
1: 日本也非常重视这个国会交流。

0: 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今年六月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彰显台日间深厚友好情谊。而谷物圭司常年致力深化台日关系，并于今年七月获赖清德总统颁授大寿锦星勋章，表彰其对促进台日友好关系的卓越贡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内流感疫情仍处高点，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今天表示，流感疫情仍处高点波动，预估国庆连假后趋缓，十月一号左流右心开打后接种踊跃，目前已经累积将近200万人接种流感疫苗，新冠则比去年增加50%，整体打气高于去年。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国内流感疫情仍处高峰，根据疾管署最新统计，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约13.9万人次，较前一周略降 1.4%， 疫情在高点波动，目前社区中流行病毒以 A 型 H1N1 占90%为主。此外，上周新增219例流感重症，44例死亡，重症死亡数均再创近5年同期新高。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9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近期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均为13万人次左右，呈上下波动，公费流感疫苗一号开打后打气相当旺，预估国庆连假后疫情便会趋缓，11月中下旬可望脱离流行期。
3: 我们打的疫苗现在很快的，现在已经打了将近200万剂嘛，所以已经有200万人哈、有免疫，一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就有免疫力啊。所以我们预估大概差不多还是10月中旬之后，就这个连假之后，渐渐就会往下了。啊，至于说脱离流行的话，最快应该差不多11月中下旬才有可能脱离流行。
2: 左流右心公费疫苗已在10月1号开打，根据疾管署统计，截至8号累积共有1919550人接种流感疫苗，较去年同期1525095人增加 25.9%。 在新冠疫苗部分，8天来累积接种655444人，比去年同期435668人增加 50.4%， 增幅更为明显。林明诚表示，无论是周间或周末，今年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打气都比去年好。他提醒，年长者、幼儿、慢性病患者为流感、新冠重症高风险族群，疫苗接种约需2周才能获得足够保护力。他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完成疫苗接种，以降低重症死亡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我国参加2026年世界花式溜冰锦标赛选手陈一凡展现最佳实力，于巴拉圭当地时间8号勇夺成年男子组直排花式项目金牌。运动部今天表示，赖清德总统获知喜讯后，以贺电肯定选手优异的表现，并鼓励我国代表队选手持续奋战，为自己及国家争取最高荣耀。2026年世界花式溜冰锦标赛自4号开始进行，此次赛事我国共遴选6位选手前往参赛，我代表队选手延续2026年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两面滑轮板银牌气势，于2026年世锦赛开始即取得亮眼成绩。运动部表示，直排花式项目在历届参赛情形均获得不错的成绩，本届世锦赛摘下一面金牌展现坚强实力，运动部未来将持续强化选手训练，并深化基层人才培育及国际赛事接轨，期盼我国选手持续突破自我，在国际赛场发光发热，为台湾争取更多荣耀。而世界棒垒总会今天更新男子棒球世界排名，台湾在名古屋亚运取得铜牌后维持在世界第二，第一名仍是日本，美国则守住 U15 世界杯的冠军积分排在第三。台湾队在最近两个国际赛事都有积分进账，名古屋亚运取得第三名，获得171分的积分，另外在 U15 世界杯排名第五，也有269分进账，整体分数虽然较9月时下滑，台湾队仍累积5301分排在第二，仅次于日本队的6349分。关注国际消息，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今天揭晓，由现年85岁的南非法官皮莱获得殊荣。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希望能借由颁发这个奖项，表彰皮莱为促进和平与国际法治所做的努力。根据公开资料，皮莱1941年生于南非德班的贫困社区，据泰米尔人血统，他克服种族隔离制度下的艰难环境，取得哈佛大学法学。

0: 院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哈佛法学博士的南非人。在种族隔离时期，她是南非纳塔尔省第一个开办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长期为反种族隔离运动者及工会团体进行法律辩护。她也曾经担任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辩护律师，也曾经担任过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以及卢安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庭长，还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诺贝尔奖官网指出，皮莱始终坚守法律与道德原则，即使面对国家政府以及领导人也都坚持问责，为暴力与冲突的受害者带来希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 CBS News 8日报道，涉嫌受北京指使在美国监视总统赖清德长子的加州华裔女房仲张婉莹疑似有帮手。加州建筑商苗发泰曾经陪他前往西雅图，并于两周前搭机前往中国。 CBS News 透过联邦法院文件、执法部门消息人士以及对苗发泰家人还有邻居的访谈，确认苗发泰的身份。检察官7号在法庭上称苗发泰是一号人士，并指出他在两个星期前搭乘单程航班前往中国。美国司法部尚未指控他有任何不法行为。一名亲属则形容他是个随波逐流的人，不会参与任何复杂的政府行动。加州尔湾市的邻居表示，大约有10名执行搜索令的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4号中午左右使用破门锤强行闯入他空无一人的住宅。不久前，张婉莹才在试图登上飞往上海的班机时被捕。苗发泰住在美国的儿子苗嘉琪6号晚间接受电话联系时表示，父亲过去两周一直在中国照顾最近前往当地接受背部治疗的妻子。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0: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彭欣怡。关注年底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抛出松山机场迁建，引发讨论。对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表示，此事值得讨论，过去也已经讨论非常久，但是先前反对的理由包括国防、军用、离岛需求、病患后送等问题仍未解决。他认为未提配套方案，未与中央协商便贸然提出，有点过于仓促。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激烈，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前进深蓝选区，9号一早到文山区木星市场扫街拜票，许多民众特地前往等候。沈柏阳到场后跟支持者一一击掌合照，不少人也排队索取签名。沈柏阳接受媒体联访时发生意外插曲，一名阿嬷因为身体不适突然倒地，沈柏阳上前关切，并将阿嬷送上救护车后才继续行程。对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规划迁移松山机场，将约300公顷的腹地打造为台北 AI 园区，沈柏阳受访时表示，此事已被讨论非常久，他认为政策的讨论皆非坏事，但要能提出好的配套措施跟规划。他认为以 AI 发展作为迁建的理由不够充分，可作为 AI 发展的地点很多，他便主张北市科才是重要的 AI 廊带。沈柏阳并指出，过去不分党派反对迁建的理由跟军用、国安、离岛需求、病患后送有关，但这些需求至今仍存在且不易解决，必须提出配套措施，并与中央相关部会协调，也要征询离岛地区的意见，但显然此事未经讨论协调便抛出，因此才又立刻遭遇反对声音。
3: 那过了那么多年呢，国防跟军用的需求看起来好像还在，离岛的需求也还在啊，后送的需求也还在啊，所以这些条件没有改变，所以我才说不是不能讨论，但是就是那个配套，你那个配套要怎么做，所以这些配套措施要在选前50天然后突然就提出来，然后也不知道这些配套的方案是什么，我个人还是会觉得是有点过度的仓促。
2: 此外，根据 TVBS 民调中心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沈柏杨支持度落后差距缩小到 8%。 对于是否有深入了解各选区支持度消长，沈柏杨表示他并未深究细节，落后就是落后，他一直以来就是挑战者，每一区

0: 于对他而言都一样重要，他都会想办法走透透，希望提升知名度，进而让民众信任他，愿意投下选票。他并表示，接下来的选战策略是在每次车扫时提出区域发展政见，希望更贴近民意。另一方面，台北市长选战辩论会进度备受关注，蒋万安已接受 TVBS 邀约辩论，将与沈柏阳正面交锋。沈柏阳说，希望能够尽快展开辩论磋商，他从8月至今已签署4家电视台辩论邀约同意书，希望至少能有4场辩论会。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年底县市长选举剩下50天，选举气氛也越趋热络。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公布竞选歌曲《台北安可》，歌词融入市政成绩，希望获得市民继续的支持。此外，他也宣布将于26号下午正式成立竞选总部，但地点仍先保密。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9号携手国民党现任台北市议员以及议员参选人，正式公布竞选歌曲《台北安可》，以轻快的旋律在歌词中说明自己上任以来的市政成果。此外，他也宣布竞选总部将在26号正式成立。蒋万安说，
3: 这首歌其实就非常的正面阳光，而且非常有感染力，所以我非常喜欢。那其实在整个歌词当中也融入台北对这四年来进入各项的市政成果，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在竞选总部成立当天，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欢唱这首歌曲。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让这首歌可以在很多街头巷尾让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听到。
2: 不过对于竞总地点，蒋万安表示先保密，但他说届时一定会邀请之前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总成立大会引发热议的艺人蔡康永。另外，蒋万安接受专访时谈到，从去年大罢免开始，从没感受过台湾甚至台北选民变得这么不理性，被批评是检讨选民。对此，蒋万安也澄清，人民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谦卑。他一定尊重各项民调数据，戒慎恐惧，不可能质疑选民判断，也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至于沈柏阳对于生生喝鲜乳的政策有不同意见，并表示若上任将会帮弱势孩子造册，并用冷链直送到家的模式。蒋万安说明这政策最早就是中央提出，但因冷链问题无法解决，最终喊停。他认为目前的方式获得许多家长肯定。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选前不到两个月抛出要迁移松山机场话题，曾为蒋万安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达支持，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表示，松基作为重要交通据点，又是军事基地，现阶段要迁址不可行，选前才抛出这样想法不太负责。2026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呢，今天在北新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出席。苏巧慧受访表示，自己是在新庄长大的小孩，能在这里有机会实现抱负，跟乡亲一起为成长的地方努力，让他很感动。苏巧慧指出，他会延续竞选成立的热情气势，在选战还有50天里继续冲刺，并与沈柏阳共同达成双北双赢的好效果。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规划成立参加 沈玉玲主持的电视节目，媒体询问沈柏阳的看法，而沈柏阳回应表示，他们也有约询该节目的企划，请大家拭目以待。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未来计划迁移松山机场，将原址打造为 AI 园区，引来各界讨论。双北生活圈紧密，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认同应提早规划，不过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点出，松山机场不论在交通或军事上都有重要角色，忽然说要迁移不太负责。他说，
4: 整个来说，它其实是大台北圈、首都圈非常非常重要的交通据点，所以以现阶段来讲，就又作为重要的交通据点，又作为一个我们的军事基地，现阶段要迁址其实是不可能的。那作为一个台北市长哦，那在过去四年间都没有讨论，现在选战只剩下50天，忽然抛出了这样的想法，其实不太负责任。
2: 另外，关于因 AI 发展用电量大增，是否赞成重启核四，苏小慧则表示，他对核能的态度清楚且一致，只要在核能安全、核废有解、社会有共识等三个条件都具体充足，才会讨论。而这几天的备载容量也都足够，他认为。

0: 现阶段应该着重在如何强化电网，增加用电效率。而近来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的洋流热潮，苏巧慧表示，他也感受到支持的乡亲越来越多，相信大家都期待新的时代，也认同候选人应该给城市带来希望跟愿景。他认为城市的首长要有执行力、沟通力、协调力，还有创意跟活力，来带领城市前进，自己就是最好的人选。央广记者杨远清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提出高龄政见，强调要从生活着眼，并建立银发人才中心等，让长者的退休不等于退场。至于对手苏巧慧，则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联手造势，李四川则强调会延续目前市政成果，用川流不息争取跨党派支持。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计时，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9号接连至三芝、石门、金山等地区扫街拜票，并在参访完金山区由高龄长者担任店员的千岁咖啡后，同时提出自己未来的高龄政策。李四川指出，目前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已达82万人，占全市400万人口的五分之一。面对高龄化的现实，长者照顾不能仅从医疗着眼，也要从生活进行。因此提出安心生活三大行动政见，包括关注生活环境的高龄安心六大检查，从用电、防火、防灾、防跌、无障碍、紧急通报等安全方面进行生活设施改善，最高补助新台币3万元。另外两项行动则包括主动发掘高龄风险，透过送餐、社工访视等方式主动关心独居长者，同时也将成立银发人才中心，让退休不再是从人生中退场。李四川说，
3: 让这一些高龄人才那能够再汇集起来，那在我们的政府或是社府或是社区或是学校，他需要的人才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一些人才中心来提供，让我们高龄的长辈有第二春，包括第三春、第四春。
2: 另外在选战方面，同时间民进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将和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新庄成立联合竞选总部，大打洋流汇聚的旗号，并互相拉台。面对对手来势汹汹，李四川强调自己将接下现任市长侯友宜的施政成果，不分党派地汇聚各方力量。李四川说，
3: 我主张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所以新北只有川流，那我汇聚所有的不分颜色所有的力量来接下这一棒，让我们的新北一棒接一棒，再来就是更棒。
2: 至于台北市长蒋万安所提出的松基迁移是否会与自己的中和光复线延伸政见有所冲突，他则认为不论松基是否迁移都不影响中和光复线延伸的计划，若未来松基真的迁移并成为 AI 园区，相关计划也可串联 AI 廊道，成为最好的交通运输方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新北采访报道。
1: 今天到11号国庆连假，台湾高铁从8号到12号规划5天的国庆疏运。台湾高铁锁定国庆连假前一天下班尖峰，强化南港站、台北站往台中站方向运能。8号特别开放8班，扩大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以及台中站等。台湾高铁透过社群网站脸书表示，首次实施8班扩大9节、11节自由座列车，分流通勤返乡人潮。台湾高铁表示，经过8号晚间6点台北站实测，自由座到桃园站、新竹站、台中站大约20分钟就可以上车，多数对号座车厢不需要开放自由座站立。而根据台湾高铁统计，国庆连假疏运启动首日的8号北上运量大约 13.7 万人次，原预估南下运量大约18万人次，实际 15.9 万人次，较中秋连假疏运首日减少大约4万人次，而首日总运量 29.6 万人次，仍较平日高出许多。国际消息，脸书与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8号表示， 已经禁止 TikTok

0: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美国及其他少数国家的 Meta 旗下平台投放广告。此举标志着 Meta 与字节跳动长期竞争进一步升温。路透社报道，字节跳动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 已经成为 Meta 最具威胁的对手之一。双方在争夺用户关注、内容创作者以及广告收入方面竞争激烈。Meta 表示，这项禁令立即在美国、加拿大、埃及、印尼、日本、泰国以及越南生效。此外，禁令也适用于第三方广告商，只要在上述国家投放的广告活动包含连接到 TikTok 或字节跳动其他平台的内容，都受到限制。以上新闻是由彭信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明治科技大学的卢信吉教授到我们现场。信吉兄你好。
5: 主持人以及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我想我们在上次节目跟大家稍微先介绍了一下，我们知道台湾的民调专家戴立恩先生他长期做了台湾的一些民心的调查啊，那在8月25号，他们发布了8月份的台湾民心调查。那其中对于台湾的3个政党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民调，那我想首先我先把这个民调的结果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民进党的正向评价是 46.8%， 啊，负向评价是 38.9%， 两者差距 8.9% 啊，这个差距是还蛮大的。正向评价跟6月份比大幅增加 6%、啊，这已经在误差范围以外了。负向评价减少到 6.7%、啊，所以一来一往是 12.7%、啊，是4个政党中唯一正向高于负向的。但是国民党的正向呢是 27.9%， 负向是 53.8%， 相差竟然达到 25.9%， 几乎是负向是正向的一倍，啊，那正向大概已经跌破了国民党的基本盘。为什么？因为韩国瑜先生在2020年选总统拿到 38.6% 的选票，侯友宜在2024年拿到 33.4% 的选票。那目前来讲，国民党的正向评价只有 27.9%。 当然我要讲的是不同的调查产生结果其实是不能够同日而语，但是我们还是有个比较，还是有个参考的价值啦，哦，
5: 是，
4: 就是说那因此等于说国民党已经跌破了他的基本盘，哦，而且呢蓝跟绿的正向差距是 18.9， 负向差距是 14.9， 那国民党基本上跟这个民进党来讲已经差距越来越大了，哦，特别是国民党的正向评价比6月份减少 2%， 负向增加 2.7%、哦，虽然在误差范围内，但是看起来这个就是朝向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现象去出现改变，哦， 那我想请教这个信理兄，你怎么看就国民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对于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来讲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警讯呢？
5: 是在整个这个调查里面，其实刚刚主持人范老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哦。那看起来的目前的趋势，确实在整个国民党的这个支持率正向的这种评价里面，它其实是持续在往下探底的。那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严格来说，我认为是什么？包含其实这一份民调里面，其实在前面里面他也有去提到哦，在整个政治的面向上面，大家都相对来讲对于所谓的国会乱象，其实有一个非常低的评价，认为在国会的政治啊，在国会乱象里面，这一些这个整个表现，就是我刚刚说的跟想象当中不太一样，不如预期的状况。所以我认为目前来讲，整个国民党的这种支持率或是所谓的正向的评价，它之所以这么低的原因在于，在整个国会的发展里面，其实我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民主政治发展出一个相对来讲跟过去的这个政治的表现体系来讲，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部分在哪里？在于国会，其实你要做很多决策的时候，它会因为重复赛局的关系，导致于说你在做这些决策里面，其实是相对来讲应该要负责任的，可是很明显，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的这种国会的，包含整个法案啊，包含我们年度预算的这种审核里面，以及很多的我们重要的，包含大法官，包含这个监察院长啊，这个监委等等等的这些人事案的这种审核里面，其实我不要说它好不好，我觉得应该从这一份民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不符合民众的预期，不符合民众的预期是什么意思？代表着你的审核过程，甚至于你的审核结果，都跟民众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你今天想要否决这一个人选，那你要说服大众你为什么否决啊？不是只有一进来就否决，不是只有透过大小声，不是只有透过这种没有办法负责任的、没有办法就责的记者会，甚至于没有办法就责的委员会里面去做这一个部分的这种政治的运作。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民众们因为没有办法理解你在做什么，也没有办法符合他对于这个基本国会政治运作的预期的状况底下，都导致于民调就这么低，这个是事实，这个是绝对是事实，也就是民众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跟想象已经超乎他的预期之外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问我，甚至于民调公司来问我说，你对于这样子的表现是持于正向的态度还是负向的态度，你当然会给出来的答案就非常明确。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强调了这个选举要到选举开票的那一天你才会知道结果，当然这不代表的即将举行的这个选举我们大概要
4: 11月28号、
5: 对对对对，这个要投票，这个当然现在不代表这个结果，可是这个代表是到目前为止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观感跟接受的程度是显示，很显然你国民党的这种好感度、正向的支持度很显然远远落后于民进党，这种远远落后的状况，我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个选举过程里面，它会不断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被比较、被凸显出来，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目前领先的政党，你要怎么样去运用，以及你是目前落后的政党应该要怎么样去追上这个差距，我认为回过头来你必须要从我们刚刚这整份民调里面你要去审视，OK， 例如我们刚刚讲的经济状况大家都支持，大家都具有正向，
4: 对，
5: 可是很显然如果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政治国会政治的表现不满啊，对于整个政治审查的这个机会不满啊，其实都还有机会啊，我们这个明年的年度预算是不是还开始要送进来立法院审查了，那你展现出你的专业来嘛，展现出你说服民众的这种态度来嘛，你才能去说服民众转而支持你啊，否则我刚刚所强调的重复的赛局 OK，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要检证这些政治人物在立法的表现啊，在这个审预算的表现啊，在这种筛选重要的人物的这种表现上面，你重复的表现不好的话，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说服人民，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可能的，好，那不可能的状况底下，那不要说这个年底的选举了，好，即便再给你两年，即便再给你四年，你要重返执政，那都会是变成一个空头的支票跟这个讲白话的状况。
4: 的确，好， 我想国民党从这个民调看起来

0: 是相当的不乐观啊。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也跟国民党最近以来的政治人物的表现已经产生了直接影响，包含像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翁小林在8月17号他说，我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我只是生活在台湾啊。然后又删除了总统的国务机要费，而这笔机要费原本是要购买庇护工厂的所生产的中秋节的月饼啊。然后8月31号，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访，他指出呢，台湾从来就没有独立过，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我想这些说法呢，可能也跟整个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啊，然后造成国民党的这个民调可以说是屡创新低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国民党在最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把这个黄复兴党部啊予以恢复啊，在8月26号的时候，国民党恢复了黄复兴党部，而且把它提升为一个一级单位，叫黄复兴委员会啊。我们知道黄复兴党部是所谓的退役军人的一个国民党的党部啊，那他在国民党来讲影响很大，因为他在党内的这个人数相当多啊，因为我们知道早期这个党国不分啊，这个军人啊都是要加入国民党的，所以这些军人在退伍之后呢，他们就组了一个叫黄复兴党部啊，那作为所谓的军人退伍军人党部啊，他们的凝聚力非常强，因为都是学长学弟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关系很密切。但是2024年朱立伦先生担任国民党党主席，就把黄复兴党部降到为组织发展委员会的主发会下的一个二级单位，而且黄复兴在各个地方的党部呢也都并入了地方党部啊，就是说黄复兴不只是在国民党党中央有党部，他在地方上也有非常密集的这个地方组织，那过去他们这一条边的都是由党中央的黄复兴来做指挥，但是呢在2024年朱立伦先生把黄复兴的各个地方的党部，包括什么高雄啊、台南啊地方党部，并入了国民党本来的地方党部啊。因为我想朱立伦先生的看法是认为这些退伍军人呢，他们都太凝聚了，甚至太排外了啊。当然说好听是团结了，说不好听就是太凝聚跟排外了。
1: 是，
0: 而且他们不但是深蓝呢，甚至日益红统啊。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退役将领呢，像吴思怀等人呢，到中国大陆去参加中共的一些统战活动啊，甚至在人民大会堂起立啊，听取这个解放军他们的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等等啊，使得大家认为黄复兴党部越来越红统了啊，而且他们这个什么两岸将领交流啦、两岸黄埔军校交流啦，事实上都跟台湾的主流民意越来越远而不接地气啊。所以我想朱立伦先生当初把2024年把黄复兴党部降低为这个国民党的二级单位，然后把地方的黄复兴党部全部并入地方党部，我觉得他主要是担心，就是如果黄复兴主导整个国民党的话，会不会不利于国民党未来的总统大选啊？可是没想到在今年的8月26号，这个郑丽文主席在中常会里面不但恢复了党中央的黄复兴党部，而且把它提升为一级单位，叫黄复兴委员会，几乎跟主发会是平起平坐啊。所以我不晓得这个您怎么看，就是说国民党这样做法是不是有点走回头路啊？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党主席的选举郑丽文女士能够当选，很多人认为是靠黄复兴他们的支持而当选，而如今他投桃报李让黄复兴重生啊，那这个东西的结果会不会让外界认为国民党这样的去拥抱黄复兴事实上只是饮鸩止渴，然后对国民党的未来发展恐怕是更加不利呢？
1: 是在整个这种所谓的政治行为里面，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所谓的理性或是预期哦。
0: 嗯，
1: 那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所讲的，因为这个郑丽文主席在整个获选当选主席的过程当中，他得力于这个所谓的黄复兴党部的支持，所以他因此而当选。所以我认为即便他现在做这样子的这种所谓政策的调整啊、组织的调整，如果在整个国民党内部的符合他们的法令规范啊、符合他们的这种期许的话，那我认为这当然是这个所谓郑丽文主席的自由啦。他做这样子的整个政策的这种调整。可是如同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如果像这种的所谓的黄复兴党部里面他们的支持者，看起来他们的支持群众大部分单一，他们的来源单一，因为他们都是军职人员，
0: 对，
1: 甚至于他们的价值单一，他们的这个这种立场的这种鲜明的这种状况。

0: 我认为反过头来这样子的价值单一或者是这个成员单一的状况底下，反过头来他所产出的整个政策，我认为就可以预期了。
1: 嗯，
0: 你因为他们都是军系的，因为他们都是整个价值的面向上面，假设他们还反共的话，
1: 嗯，
0: 当然你可以预期他们的政策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这个只要符合预期，我个人认为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去说服你预期的民众，你要去说服怎么样。可是反过头来就是我说的，不照着预期走，不照着理性的想象走的时候，那怎么办？
1: 嗯，
0: 例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好，他理论上反共，
1: 嗯，
0: 可是你的这个不分区立委却好像说他是中国人，
1: 嗯，
0: 对不对？好，这种违反我们一般民众常识认知的状况底下，
1: 嗯，
0: 好，那你又不愿意解释，你又不愿意去说服群众，
1: 嗯，
0: 那当然就会造成一个反效果，
1: 嗯，
0: 哦，这个就是预期之外的这种效果就会出现了。比如对国民党的这个整个支持，哦，甚至于这个黄复兴党部都是一级单位了嘛，
1: 嗯，
0: 当然他说话就某种程度上面代表了国民党了嘛，
1: 对，
0: 那当然我就因此而不支持国民党，不就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1: 嗯嗯，
0: 好，哦，所以我觉得从这整个价值里面，我并不是说哦，黄复兴党部就怎么样，我相信主持人刚刚其实也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有他们的历史性，
1: 嗯，
0: 有他们的特殊性的原因存在，
1: 嗯，
0: 可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因为他过于单一，因为他过于这种，哦，无法接受其他的民意，哦，甚至舆论的监督或理解认知，
1: 嗯嗯，
0: 或是沟通的状况底下，那他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么多的知识，
1: 嗯，
0: 我个人认为也是在合理的预期当中。
1: 嗯，
0: 所以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个郑主席或许就应该要想想看，你把它调整为这个组织一级单位的原因跟理由是什么，
1: 嗯，
0: 有助于选举吗？还是有助于你巩固于你个人的这种权力的这种掌握，
1: 嗯，
0: 那我认为都可以，当然都可以，你希望当一个万年的主席，那这当然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可是或许对国民党甚至于国民党的群众来说的话，更在意的或许不是谁当主席，
1: 嗯，
0: 而是对于国民党而言，是不是哪一年可以重返执政，或者是他在哪一次的选举里面可以获得胜选，
1: 嗯，
0: 我认为这个可能才是国民党支持者里面更在意更在意的一件事情。
1: 对，我想呢，任何政党啊，应该就是要走向更加的多元包容，而不是说越走向就是走回自己的同温层，我觉得黄复兴这个党部没有错，这个没有错，这是一个历史的因素啊。
0: 是，
1: 但是呢，你国民党如果只仰赖黄复兴这些党员来作为你郑丽文权力的这个稳定性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从长期来看对国民党是不利的啦，
0: 是，
1: 因为你应该要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多元，而不是越走回头路走到过去的同温层或者舒适圈，哦，那这个我觉得是对一个政党是不利的啊。就像说当初蔡英文担任民进党党主席推动这个同性婚姻的时候呢，其实党内也有很多人，包含像例如说长老教会，他们是反对的，
0: 是，
1: 哦，
0: 是是。
1: 但是呢，你要怎么样跟不同意见的人沟通协调，这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又回到自己的舒适圈跟同温层。那我在想啦，可能郑丽文主席认为今年11月底的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可能不会太好，所以说到时候有人可能会逼宫逼他下台，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可能黄复兴就可以成为他的铁卫军
0: 了，
1: 我想他可能目的是这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不应该了。我想如果县市长选举选不好，不管哪个政党，
0: 对，
1: 党主席都应该要负全部责任，
0: 是，
1: 而不是靠自己的铁杆们来捍卫地位，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了，
0: 嗯，
1: 那我们看这个民调显示，对民众党的正向评价是 22.6%，
0: 是，
1: 负向是 54.8%， 差距是 32.2%、啊，
0: 对，
1: 成为台湾政党当中呢厌恶值最高跟喜好度最低的政党，哦，那我想这当然是主要是跟了柯文哲这个党主席他的官司缠身，啊，
0: 嗯，
1: 那这个政党当然我们知道民众党到目前为止成立也不过是三四年时间嘛，
0: 是，
1: 他过去曾经非常的红啊，特别是柯文哲，他有吸引力，很多年轻人，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从这个民调看起来却是如此的差？您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你怎么看台湾民众党会不会又步向未来台湾所谓的第三政党泡沫化的负责呢？
0: 是，我认为民众党到目前为止，老实说，哦，非常老实说，我认为当然两任的主席要负最大的责任，包含柯文哲以及现在的黄国昌。

0: 包含柯文哲跟黄国昌，他们都是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代表人物了。
1: 对，
0: 老实说，你民众党其他的政治人物，你要讲得出几个人的名字来，我认为这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
1: 是，
0: 所以民众党的这个民调到目前为止跌成这个样子，那当然两任主席分别有不同的原因，可能要去做这个政治上面的责任的这个承担。
1: 嗯，
0: 包含柯文哲到目前为止他的官司，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官司里面自证清白。
1: 嗯，
0: 好，那这个当然到目前为止一般的民众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跟接受程度，我认为就很明确的会展现在这个民调里。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符合理性的抉择预期。
1: 嗯，
0: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好，黄国昌过去一段时间也曾经好是某一个部分的这种所谓的意见领袖，
1: 包含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
0: 对对对 对, 对、嗯、他曾经是意见领袖过。
1: 对，
0: 可是我们也在看到从2014年到现在将近十几年了，我们对这个政治人物的检视就如同我刚所说的，因为重复赛局，我对你的这种言行啊、信任程度啦、我就有重复检视的机会了、你说过你承诺过哪些东西，你的问政风格大家喜不喜欢、不是说大声咆哮大家就不喜欢、我相信很多的政治人物也有其他的特色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包含其他的这种政治人物在比较弱势的时候，你的问政好像这个王世坚啊，或者是其他的他们的政治人物的这种问政风格，我认为重复赛局是可以去检证的。那其他的所谓的偏好通通不谈的状况底下，民众党的支持率现在就只有这样。那当然就是你们两个的问题。你们两个的问题，你们两个在这里面没有办法再去说服你的选民，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才会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支持率这么低的最主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刚刚主持人问到了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到底可不可以容忍的下第三政党的存在。我认为在整个社会的理性氛围里面，可能是有空间的。包含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各个国民两党的支持度没有这么高的状况底下，亲民党也曾经蔚为风潮。
1: 对，
0: 好，那这个所谓的小蓝啊、亲民党啊，或者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民众党，
1: 是
0: 他们曾经的存在都其实就说明了我们在对国民两党失望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所谓的宣泄的出口有没有办法转换为长期执政，那这个才是这些小党们应该要去想象的。你过去吸引人家的原因是什么？
1: 对，
0: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继续吸引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1: 是，好，我想有关于这个民调，当然也针对了这个有关于共产党啊的这个评价呢，正向只有 10% 啊，负向高达 73.7% 啊，差距 63.7% 啊，根本就是被台湾民众给死当了啊。正向跟六月份相比呢，减少 2.6%， 负向增加了 3.6% 啊。那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评价这么差，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个国台办来讲应该叫深自检讨，深自检讨。好，我想这是有关于戴立安先生对民调做的结果。那另外我想我们针对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励志协会啊，他们在九月份啊，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民调，9月23号啊，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新的民调啊，9月23号是一个最新民调啊。那我想这个民调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我跟大家先做个介绍啊。第一个，他说 62% 的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施政是满意的，36%是不满意的，差距26%，大概跟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戴立安民调是接近的啊。就台湾民众呢，对于这个经济发展跟股市畅旺是比较认同的啊。那有59%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经济是好的，40%认为是不好的。那我想这个在我们上次节目大概也简单说过了，就是随着台湾的这个经济的成长啦，股市的成长啦啊，那民众股市当中有获利啊，而且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在股市参与啊，所以让大家觉得这个经济成长似乎是感觉有感的啊，有感的。但是呢，有63%的民众不满意立法院的表现，只有34%是满意的啊，差距29%啊，29%。那这个大概是跟整个蓝白立委在立法院的毁宪乱政是有关的啊。另外有79%是支持补发10000块的，19%是不支持的啊。这点倒是让我觉得蛮讶异的，就是将近八

0: 十的民众是支持普发一万，只有19%是不支持的啊。所以我想从这边也看出来，很多人说啊，这个发一万块到底对民众来讲影响大不大？看起来是蛮大的啊。
1: 是，
0: 那这我想这次赖清德政府率先说要发布一万块啊，啊，这个当然也代表就是去年当时蓝白立委在立法院推出普发一万块，当时对于这个大罢免运动其实造成影响的啊。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您怎么来看，就是说这个普发一万块是不是真的是对台湾民众来讲，他还是觉得意义是比较大的呢？
1: 是，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普发一万块当然只是一个短期的政策的一个效应哦。
0: 嗯，
1: 普发一万块啦，甚至于这个，如果未来哈，你可以看到蓝白的这个立委们在这边怂恿吼，或者是鼓噪未来要发两万块，
0: 对，
1: 或者是甚至于这个所谓的法制化哈，入制度化的这样子一种规划。那我认为这些当然都可以讨论，都可以讨论。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今天拿不拿这一万块的效应，或者是我拿不拿这一万块的观感是什么？
0: 嗯，
1: 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拿了这一万块，好，我拿了这一万块，进而让它在我们接近了整个这个所谓的政策效应里面有发挥它的作用。
0: 嗯，
1: 例如我拿这一万块，我有机会透过股市这个高涨，好，透过其他的方式，然后让它这个好未来变成两万块、三万块、四万块。那当然你这个一万块的效应它就很容易被人民所记住。
0: 嗯，
1: 可是当然如果你今天发这一万块齁，它被这个物价成长啦，被什么其他的吃掉的话齁，然后进而对人民来讲无感的话，那当然它这一万块的效应就因此而减损。
0: 嗯，
1: 所以我比较在意的是你这个拿这一万块的心情跟感受应该是什么。
0: 嗯，
1: 就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齁对于整体而言经济状况的理解跟想象，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过去一年这么努力啊，让这个经济发展这么好，国家的税收有盈余的状况底下他还给我的，那就会导致于说我对于整个社会、对于国家、对于政府的这种支持跟执政，它的正向的评价是很高的。
0: 嗯，
1: 好，那这个很高，那我就很乐于共享这一万块。
0: 对，
1: 可是如果不是，反过头来哈，这是举债啊，我为了讨好民众举债，然后让这个政府就是哈欠债增加，然后明年我们要还更多的债。那即便这个时候发一万块，或者是发两万块给你，我认为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它都不具吸引力。
0: 嗯，
1: 因为它是举债来的，它是要欠我们挪云未来的这种支出或者是所得而来的。
0: 对，
1: 那这时候给你两万块、三万块，我认为它的效应应该都不是那么的大。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在整个所谓的这一万块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整体的效应来讲，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效应？我认为其实蓝绿白三方的立委都非常的清楚。
0: 嗯，
1: 那只是说在整个执政的过程当中，谁应该要承担起这个责任？
0: 嗯，
1: 当然如果现在的多数党，好，立法院的多数党叫蓝跟白，他们希望把它入法化，
0: 嗯，
1: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一样，在未来的重复赛局里面，你就会去检证，
0: 嗯，
1: 如果未来有机会蓝白执政的话，那你一样嘛，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把它入法化了以后，把它制度化了以后，那未来哪一天你在整个预算的评估以及调度上面产生的这个困难，因为你都被制度绑死了，
0: 嗯，
1: 那当然你就会造成在整个这种政府的运作里面它会有行政上面的困难。
0: 嗯，
1: 好，所以在这些事情里面我最常问的是什么，我最常问的是如果立场交换，
0: 嗯，
1: 你会不会支持？
0: 嗯，
1: 也就是说当今天如果绿营是多数的政党的时候，
0: 嗯，
1: 那你支持吗？你支持把它入法化吗？
0: 嗯，
1: 你支持普发吗？嗯，你支持发一万块还是发两万块？
0: 嗯，
1: 我认为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去解决我们当下在这里面逻辑上面的一种混乱，或者是无法预期的一种状况。
0: 嗯，
1: 那一样嘛，在整个政府的施政政策里面，你一样可以问啊，如果今天行政院长是蓝的、绿的立了一个法人，你可不可以不附属？
0: 嗯，
1: 你不附属支不支持他？
0: 嗯，
1: 哦，那当然这一件事情就会解决，哦，我们刚刚所说的在整个政治责任上面应该归责于谁的问题。
0: 嗯，的确，好，我想我们从这个民调当中，就是从这个台湾立委协会民调也提到，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我们的国防预算啊，超过 GDP 的 3%， 68%是支持的，30%是不支持的，可见就是台湾民众呢有高达将近70%的民众认为我们的国防预算 要超过 GDP 的 3%， 我想这是值得欣慰的。另外有 82% 的民众认为中国的灰色行动严重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只有 17% 认为是不严重的，我想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另外就是有关于中国官媒利用宣传影片影响台湾的民主，有 71% 的受访者表示很严重，是严重的，只有 27% 觉得不严重。那我想这也是值得庆幸，就是台湾民众有这种警觉性，有这种敌我意识，那我想这点的确是值得欣慰的。然后另外对于美国增加印太军力，有 67% 的民众认为是有助于台湾的安全的，32% 认为是没有帮助的，那认为有帮助的是高于没有帮助将近 35%。 我想这个对于所谓的以美论来说呢，是一个当头棒喝，所以我想这些发展我想都是值得台湾民众特别关心的，也是值得庆幸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现在呢，文哥每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志毅呢第一个任务都是希望文哥要帮我多多宣传。就是随意出发，到现在为止呢，应该已经有五则的这个贴文已经放上去了啊，好像这个观看数没有很突破，好，所以还是请文哥帮我们鼓励一下听众朋友，愿意来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内容。
2: 这之意呢是客气话了，我认为呢就是大家相互的提醒啊，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频道里面跟朋友们来互动连结，当然期待着大家，不管是就之意的节目啦，或者是我的节目啦，甚或是呢我们延伸出去更多好朋友在平台当中的互动呢，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都能够给予一些鼓舞啊，那这个力量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谈到这个随意出发，我们的节目呢。播出的这个当下呢，我们的随意出发啊，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五集了啊。但事实上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看到第一集啊，去看这个日出啊，看龟山岛啊，去看这个屯鲸的这种舞动。那第二集呢，我们看到头城的这个老街，那人文气息呢非常的浓厚。第三集呢，哇，这个就更贴近了我的那种生活的感情了啊，因为曾经到过这里，当时我们还称呼这个地方呢叫做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园区了啊。事实上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是属于比较单纯的一个所谓的民俗的一个中心吧，或者是叫传统艺术，就这一下子呢说不上来啊。这个地点，尤其是在介绍那个文昌祠的时候，哎呦，我觉得这个志毅呢跟那位介绍的主讲者啊，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对应的感觉呢很温暖，你知道吗？哦，看的我都静静的这个陶醉在那样的一个画面的介绍当中。那么这是前三集的部分啊，看了之后呢都觉得说对于自己经常去的这个宜兰呢有更多的积累了，何况呢继续往下推，总共前后会有六个

0: 其次跟朋友们来做这个分享跟互动。也许大家说一说呢，那就反正这个影片出来就经常的长销式的会放在那个地方嘛，有时间再来看啊。其实有时候呢，我们悠游于天地之间或者忙碌于生活之间呢，看看这些影片呢，不要等到有时候它对于我们的生活的调节，对于我们的印象的认知的一种扩展呢，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是从生理机能啊开始的骗听众朋友，不开始的要求听众朋友，要开个玩笑了啊，来参与随意出发这样的一个影片的呈现。何况呢，这个影片当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宝藏在里面啊，还有秘密的彩蛋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每一个机次都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尤其是在这个当下，朋友们是在长假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嘛啊，那有空的时间呢来回看啊这个谭志毅小姐的随意出发啊。
1: 是啊是啊，其实刚刚文哥讲到就是跟这个专业的老师一起来对话的那一段啊，你知道这个老师非常非常的可爱，他当时跟我说啊，他如果呢要认真讲的话，恐怕呢要四五个小时才讲得完，所以我们就一直希望他能够精简精简再精简啊，真的是真的，我觉得在拍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有趣，大部分的人知道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都准备了很多的资料，但是我们其实只能播出五到六分钟嘛，所以是短短的啊。那其实我自己回来看的时候都觉得，哇，我们录了这么多，其实只能修剪出这么一点点的小小的素材啊。剩下那些没有播的，我都觉得还蛮可惜的。
0: 所以也许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头，还会有一些漏网之鱼的东西。
1: 应该不会了吧？因为素材不在我这里啊，而且我们当时要求对方就是只能就是做这些东西，所以我想如果你要去剪辑更多的话，那应该可能要再花钱。
0: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们珍惜呢能够呈现给大家的这些个画面印象啊。那虽然说大家此刻到台湾来不是那么样的顺畅了啊，但是总是积累出对于台湾的这种印象，尤其是宜兰好山好水啊，而且呢它是好交通啊，非常的方便，到了台北来，台北的交通便捷那不用说了，那您到宜兰去呢其实也是十分的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呢就有更多您可以探索得到的，是属于在过去的这个平台里面呢，可能一些朋友有介绍过有看过，可是他并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深入或全面的啊。那这一趟当然志毅要介绍的其实很多了啊，但是这个六个主题呢就够您来悠游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休息的时刻，有长假的时刻里面呢，能够一起来，不要随意啊，要认真的，但是呢要随意出发啊，这个
1: 是。而且其实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始的时候的规划是让听众朋友自己来选他们想要看到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按照听众朋友就当时票选出来想要看日出，想要看什么什么，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大家选，所以其实这已经是听众朋友有来参与的部分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一听哇，日出排这么前面的时候真的是快要晕倒了，心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四点多起床啊？那还好在好在其实这是日出呢是我们导演他们自己去拍摄的，就在那个龟山岛的部分，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仔细看，应该在第二集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四点钟就起床了，特别呢就是先到那个龟山岛的附近去找那个拍日出的一个效果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之前已经有参与的话，你其实现在来看应该是跟你想象的要比较接近一点点，我想把这样东西拉回来一点，让大家会觉得哦，这个气计划呢真的是一连串的，所以后面的部分真的就是要交给听众朋友好好的来点看了啊，因为这个数字真的不能够太难看啊，所以还是请听众朋友就是尽量的帮我们转发啊，转发的话也许别人对台湾不是那么的熟悉，他们也想了解的话，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了，所以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帮忙。
0: 我在呼唤再呼唤啊，其实用心的朋友呢还是很多了，他们都愿意帮我们做一些转传，那可能有些朋友呢他就这样子略过了啊，那总是经由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的，希望大家把这个力量的汇聚起来，而且如果您曾经看过在回看的时候呢，那样的一种细致感的又更加的

0: 不一样啊，你会有更多不同的这个感受在里面。随意出发啊，亲爱的听众朋友，随意啊，随意的看呐啊，但是呢，要随谈之意去出发。这个两个情感的链接呢，把它链接在一块儿的，这个影片的那种价值感呢，就更加的辉煌了啊。
1: 是啊，是啊。好，那接下来呢，当然还是要请文哥来跟听众朋友来聊聊，就是文。

0: 呀，这个声音呢，有人讲呢，哎，他这个声音很漂亮的，他声音呢，感觉上如何如何，有，总之声音呢，其实也是名片的，另外一张了啊。但是有人讲的，这个声音呢，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健康啊？那这健康的线索来自于声音啊。那有人就说，哦，那声音是健康的线索，那听声音的这个听力啊，是不是也是一种健康的线索？那当然是了啊。那么有的人随着年纪大了，这个耳力比较差啊，听不清楚。比方说呢，我讲这个李正淳，结果呢就听成了你真蠢啊！这 哎，我怎么可以 这样
1: 很故意哦。
0: 听力的损失的的确确呢，也会造成一个人的所谓认知的一种下降。那认知下降是不是失智呢？倒不尽然是如此，因为毕竟还是听得比较吃力，但是只要去重复呢，还是能够掌握到这个讯息。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声音的这个变化。有时候呢，可以测出人的一种健康状态。什么就是声音的变化？其实基本款就是，哎，这个人说话呢，声音比较沙哑一些。声音会沙哑，也许来自于声带的老化，也许来自于呢，原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但是有各种不同的情境变化，比方说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呢，声调会改变了，清晰度会下降了，音量会变小了，或者是音域会缩小，也就是它的高低宽窄啊，会有所变化，这都是属于所谓声音变化的部分。那如果说发现到这个声音有所变化的时候，当然你不用太紧张了，就是也许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种老化，但是也说不定会带来一些声带疾病啊，或者发炎啊等等的，尤其是肌肉，这是属于神经系统，然后我们的声带的这个部分嘛，所以呢，还是不可以忽略。太过于忽略这种声音的纤维变化了啊！这个我们在传递声音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相互的一种提醒啊。这个是谈到有关于声音的变化。可是声音呢，我们说语言呢是来自于声音的，这很有意思啊。有人说呢，最最重要的传递给自己正能量的，就是属于声音的这个部分。如果说每一天都能够给自己呢自我对话一个好的声音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啦、注意力啦、决策力啦、行动力啦等等的，这是专家讲的了啊。所以呢，归结来讲啊，我们讲这个人运用语言来描述、来理解自己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因此，前不久啦，这个谭志怡小姐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参加金钟奖了，是不是啊？这只是套用我自己的语言了 啊， 老狗变不出新把戏了。"在金钟奖的舞台上面呢，好像不容易啊，这个再有所突破等等的啊。那当然是一种自我怀疑了。可是就我个人站在比较高度的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志毅呢大可不必如此来看待自己啊。有时候市场的流行是一个趋势，可是坚持本职的这种路线去走呢，又是一种这个等于说一种方式了啊。那坚持下去呢，人家自然会看到我们的美好与光亮。所以这个当下呢，就必须要用语言呢来作为自我的提醒啊。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哦，这个有科学根据的，跟朋友们讲一下啊，就是说你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说辞来提醒自己的时候呢，能够激发我们的前额叶啊。前额叶是什么呢？每次我看他纯哥呢，我就觉得这个人呢前额叶非常非常的发达，因为他的这个天庭呢显得十分饱满，那是因为他头发比较少的关系。哎呀，我怎么老是在讲这个？反正他前额叶呢很发达，前额叶主管什么？主管我们的思考，主管我们的计划能力，主管我们的情绪控制。所以你控制这个前额叶呢，应该说是训练这个前额叶呢，你就能够让你的大脑的指挥系统变好。那怎么样子把前额叶锻炼好呢？经常的给自己情绪性的一种调节，说出一些好的声音来很重要。还有就是说，尝试着走这个不同的路线，每天呢走同样路线，有时候稍微改变一点的那种刺激就会产生了。还有呢，学习新的技能，所以我也非常谢谢志毅呢，赐给我这样的一个引导，不管是在微博平台，或者不管是在这个抖音平台，这都是。

0: 新的技能的学习啊，所以呢，也许我的前额叶呢也长出了几根牙来，也不一定了。还有适度的运动啊，这个也是志毅的部分啊。志毅呢，我从平台当中看到他会去打羽毛球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自我提醒，欣赏生活中的美好啊。因此呢，我经常也在这个思索当中呢，都会想起纯哥所带给我的很多生活上的刺激啊，都转化为美好。啊，所以
1: 对，
0: 大致上的花了这么长篇的时间，跟朋友们来聊声音，有时候关照一下自己的声音，关照自己家的语言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我在想，文哥讲了这么一大段，该不会是为了配合志毅这次没有入围啊？希望能够多一点安慰，然后鼓励我呢，用一些好的话语、好的声音来抚平自己的内心。啊，
0: 那你会这么想，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1: 是啊，是啊，希望我们大家呢，前额叶都能够更发达一点哦，这样子才不会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啦，或者是心灵呢，会有所影响了。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喽，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好，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来听听看咯。

0: 好，今天呢这首歌曲大家都很熟，是那英的梦一场啊。确实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聊梦，其实说真的啦，以梦为主题的音乐作品真的太多太多了啊。从以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过流行歌曲的啦，甚至连古典音乐啊，这些古典音乐家呢他们也都很爱做梦，所以用梦当作主题来创作。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是演奏类的，所以可见这个梦对我们人来讲它的影响真的很大。
1: 对，没错呢，尤其这首那英的梦一场对戴老师的影响更是很大。
0: 怎么说？
1: 因为呢我的前女朋友放完这首歌然后就跟我分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让我听梦一场。不过呢坦白讲可能对他来讲这种曾经的交往就是梦一场的感觉吧。
0: 对啊，因为这首的梦一场的梦不是真正的在做梦，他讲的就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
1: 没错，
0: 那你就会发现之前可能有真的爱过，真的有这种很开心过，但是呢他已经过去了。
1: 没错，
0: 所以就是梦结束的意思。
1: 对，所以呢其实呢梦本身来讲就有这种的，如果一件事情已经结束了，那曾经发生过的现实甚至是实际状况对于现在来相比本身就是梦一场的感觉。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会放在我们今天的一开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人生当中梦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哈。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幻想的事情，希望它能够梦想成真。
1: 对，其实呢我们本身的人在梦里面呢就没有时空感。
0: 对，
1: 因为梦呢是潜意识，潜意识里面呢就不是我们现在的意识状态，所以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片段，也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一些项目。那所以呢其实梦这件事情本身最适合的就是用人们相对来讲共同语言，比方说音乐啦，或者甚至是一些画图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呢梦真的是我们最适合作为音乐创作的一个素材。很多时候呢大家在梦到这些梦的时候呢，其实背后通常都有焦虑压力，所以整合讲起来的话呢，梦它就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一个形象的产物。
0: 对啊，就是因为梦有千变万化，生活是我们梦醒的时候会觉得哇刚刚的梦好真实哦，我是不是真的有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还会出现了另外一个行业就是解梦。
1: 对，没错，其实解梦还是我们心理学的专长呢
0: 真的真的，到底这个解梦是不是那么的准呢？
1: 换个角度上面来讲，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呢其实解梦呢应该这么讲，通常一般来讲弗洛伊德说的，只要是我们梦到的东西基本上呢只要一说出来就不是梦，就会是我们已经筛选过的内容了。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要解梦的时候是很难的哦，他要从这个我们叫做说梦者，我们把梦讲出来的这个人讲出来的内容，然后去解释他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个意义它的背后还有一层才叫做真正的梦真意的部分。所以呢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呢梦到一个背后我们今天可能被一个坏人拿着刀子追，觉得压力很大很恐怖，那这种恐怖呢可能背后代表的你梦到的是刀子，然后实际上呢你最后可能要呈现的意义呢也许是你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上面的一个变化，那这些就很多很多层，那需要由专业的一个解梦人来去帮你解了。
0: 哦，这好难哦，这样听起来。对对对，就说除了这个本身的梦境你要很知道之外，
1: 你要记得，
0: 对，
1: 说得出来，
0: 对，
1: 然后对方听得懂，然后还要帮你解释，而且还要按照你的人生经历来解释。
0: 所以不是说我们光讲一个梦就完全了，其实不是，是要去了解你自己可能现在碰到的一些状况的背后的背景。
1: 是，的确没有错。所以呢其实比方说各位呢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做了一个梦，赶快上网去查周公解梦啦，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其实一般来讲都是查不到任何成果因为呢我们通常会想得起来的梦大概都是被大脑编辑过了，那这个编辑过以后梦的色彩就没有了，反而不如听音乐还更接近真实一点。
0: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梦里梦外的心，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0: 好的，在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第一首的音乐作品，这首曲子太红太红

0: 红了。那这位呢，演奏家啊，他也是音乐创作人，就是凯文·科恩。有一段时间呢，我几乎好像打开收音机，到哪都是他的音乐。
1: 嗯，没错，很多的背景音乐啦，衬底音乐都是他。
0: 真的。然后呢，也是因为如此呢，还特别飞来台湾，举办过这个签名会啦、音乐会啊，真的都是爆满我就觉得，一个眼睛看不到的钢琴家。居然可以这么的受欢迎，好难想象。
1: 对，大概可以匹敌的就理查克莱德门之类了吧。
0: 哦，
1: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一个凯文科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呢，日晷之梦呢，带给我们的本身来讲就具有这一种呢大家都能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梦的特色。
0: 对，我觉得这首的曲名最特别，叫做日晷之梦。我们知道这个日晷其实它是古早透过阳光的照射呢才知道现在是几点
1: 嘛。对，那个影子。
0: 对，都是那个影子的关系。所以如果是碰到下雨天或者是晚上，基本上它是没有用的。
1: 对，
0: 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呢，睡觉时间是晚上才会做梦嘛。那当然有人是白天会睡觉了，但比较少。我们正常来讲，对，我们应该都是晚上要睡觉。所以照理讲，我这两个是蛮冲突的。日晷跟梦怎么会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凯文科恩他的一种结合跟创意是蛮特别的。
1: 对，的确没有错。不过如果我们说日晷跟梦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最主要的都还是在一个时间感上面。那我们知道呢，日晷本身呈现的是一个规律，日节律这样的一个时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预测的，只要有太阳时间就在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梦却是人类所有意识状态中呢最难以预测的，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做梦，会梦到什么，甚至会梦多久啊。所以呢，其实呢，日晷之梦呢就在这一个虚跟实、可控跟不可控之间呢产生了非常多的音乐火花。
0: 对，一个是呢所谓的客观的时间呢，另外一个呢是你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所以虽然它不一样，但是呢它就在梦境可以来实现。因为梦呢，我们刚刚讲它就是一个很虚幻的。好，那因为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凯文科恩呢他用了留白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反而让整首曲子听起来呢你会觉得很明显的听得到他的一个歌唱的旋律。然后左手呢可以听得到他这个柔和的和声在支撑着这个旋律啊。那每个乐句之间呢都有很明显的一个可以让你换气休息的时刻。所以在这首曲子为什么在全球可以超过10亿次的播放量，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亲密而且富有诗意的感觉，所以你一听自然就希望能够掉入它的梦境当中。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日晷之梦。

0: 好，听完了来自于美国的这个新世纪钢琴家呢所创作的音乐作品，那当然我们也要来推荐一下台湾的优秀音乐人呢、啊。接下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位姚新贝呢，他也是一位新世纪还有心灵音乐为主的创作的音乐钢琴家啊。那他呢，早期他就是以这个音乐小天使的名号呢，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就是在各大的音乐平台当中呢，他的作品啊，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听众的注意，所以呢还上过这个人气榜。那之后呢他就推出了一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当中呢，这一首梦游去旅行就是呢透过了这个梦境呢去旅行，就不用呢去买机票，不用拎行李，不用整理什么东西，你想去就可以去了。
1: 嗯，对，的确没错。其实呢梦游去旅行这是个很有趣的心理状态哦。那我们刚刚呢才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基本上呢在梦里面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哦、如果说呢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呢，梦里面的时间呢往往隐含的呢是事件发生当下啊、哦、所以呢其实它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空间的。那但是呢梦游去旅行偶尔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跨情境式的，比方说呢像戴老师前几天很有趣，我竟然梦到我到欧洲去。其实戴老师很少去欧洲，我只去过两次，但是呢梦境里头的我呢却在欧洲大街小巷穿梭，非常非常奇特。那就代表什么东西呢？梦本身背后的空间感以及它的这个空间特性，应该是呢反映出了你曾经的学习。那另外还有一说的说法更有趣的，他说会不会是你的前世记忆，搞不好戴老师以前是欧洲人也不一定啊，前世带来的哦。所以呢这些说法呢都有它背后非常神妙的地方，因此呢梦游或者是梦游之后呢到别的这个空间里头去旅行呢，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做梦的时候的期待哦。
0: 对，那会不会也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说法
1: 呢？啊，有一说如此哦，
0: 对对，
1: 有一说如此，说干脆我就到一个不认识的陌生的地方去生活哈、
0: 啊。
1: 所以呢，各种说法都有。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呢，梦的解释真的是非常多样多元的，完全看自己心里的想法。
0: 没错。那我们刚刚听凯文·科恩的音乐作品呢，你感觉好像是这个梦呢，在窗边呢静静的发呆。那我们要来听的姚新贝的这首曲子呢，感觉这个梦是会走路的哦。你仔细的听啊。就是在他的音乐当中会有那一种脚步的这种声音，他不是很急促，然后但是你会知道呢他应该都是往前在走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到他的旋律当中是明亮的，然后很轻盈的啊，这整个音乐呢带着好像一个孩子般的这种好奇心啊。虽然呢这里面没有所谓的很高的一些演奏的技巧或者是很炫技的部分都没有，可是呢你却可以感受得到好像呢这个旅行带给你就是一种轻松的感觉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梦游去旅行》。

0: 好，接下来呢，这位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这个音乐人呢、啊，就是许慧君。那许慧君呢，他除了会弹钢琴之外呢，他也会吹这个单簧管呢、啊，所以他会的音乐作品呢，其实是很跨界的、啊。所以在他的音乐设计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有古典啦、新世纪啦、爵士音乐，甚至或是有世界音乐。那今天为大家来安排的就是他的《梦的预言》。嗯，哎，说到的这个预言，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看了好多的预言故事书，
1: 对，
0: 也就是说故事的本身的意义呢，其实不是看表面，是要看后面的这个寓意的一个代表。
1: 对，的确没有错。寓言故事呢，可以说是这个西方的故事创作里面很重要的、哦嗯、那这个重要性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寓言故事的前身就是一个神的故事，比较都是宗教观点的，所以透过这些宗教的一个教义的传递，然后总不能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上帝很厉害啊，什么耶稣很伟大什么之类的，为了要让这些其他的朋友们也能够接近教义，或者小朋友们呢能够了解这些成人的传统道德价值观，所以就给了他们很多的寓意，比方说像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啊，或者什么什么大野狼小红帽啊什么的。
0: 是是是。
1: 那这一些呢，虽然叫做童话故事，其实它就叫做寓言呢。我们都要有一个伊索寓言呢、啊。那这个寓言呢，也就是说呢，实际上表象跟内在是不一样的啊、哦，表象跟内涵呢是有差异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呈现方法。所以梦的寓言，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梦本身就是虚幻的寓言。

0: 言又有它的深意的部分，而虚幻的深意在哪里呢？整个音乐呢就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了。
1: 真的，所以它是比较走到内心的世界去啊。所以我们刚刚听姚新蓓的梦游去旅行，感觉它是往外走的，可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听的这一首梦的预言呢，就变成开始走向自己的内心。那其实我觉得梦虽然不一定呢是要来告诉你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过呢它好像也提醒了我们，就是你现在的心是不是没有被自己好好的听见或者是注意。那所以这个做梦就会告诉你说，诶，好像有些事情你应该要去整理一下咯，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0: 也就是说呢，梦要告诉我们呢，你现在心里要注意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呢其实梦本身来讲深刻的意义就出现了。
1: 是，所以其实做梦也是一件好事情了，或多或少它可以提醒你，或者是同时也可以抒发一些压力。因为有些事情你可能不愿意说，可是身体很诚实，当你睡觉做梦的时候呢，它就会告诉你你心里打结的部分就是在这里，那看你怎么去解决这个结。
0: 对，的确没错。所以呢我们在心理学界呢都有一个说法叫做呢，做梦就是清理心理垃圾，而梦本身就是我们的垃圾桶。
1: 好吧，所以没事我们就早点睡觉去做梦。
0: 做梦不错哦，真的蛮健康的哦。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梦的预言。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呢，是梦里梦外的心啊。因为这个梦呢真的有很多层的意义，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醒来都会觉得天哪，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但是呢梦境就是很真实。
1: 对，很多时候呢这种真实的梦呢，反而它背后代表的呢是我们想要完成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呢其实梦想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大家要记得，有梦有想，想是理性，梦是不理性，两个的结合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
0: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听一句话就是美梦会成真嘛。
1: 其实一般来讲美梦很难成真哦。因为通常美梦的背后往往都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早就做好的事情。所以呢与其说美梦成真呢，应该反过来讲就是说真的成了梦。也就做好了，然后就成了梦。
0: 是，但是总觉得这句话还是会带给我们希望。
1: 对对对，有梦最美嘛，不然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希望想什么。
0: 对啊，因为其实老实说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面呢，这个跌倒受伤的机会其实是蛮大 的。如果我们都不给自己一点希望的话，那个人生是很难活下去的。
1: 没错，我们还是要靠梦在前面帮我们引领的方向。
0: 对啊，所以有时候做做美梦也不是坏事情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换不同的风格了。刚刚听的呢都是比较舒缓一点的，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叫做梦之风暴。哇，既然是风暴，就表现出呢这首曲子应该就是有很多的震撼的部分在里面了。
1: 是，我想呢其实梦跟风暴呢实际上挂不太上关系啊。也就是说梦的内容呢大概倾向于是具体的实际的，就是我们真心感受过的。所以说的梦之风暴这里面呢大概讲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噩梦，或者就是说呢这个情节无法控制的梦啊。所以呢整体来讲呢，在这样的一个噩梦或情节无法控制的梦里面呢，很有趣哦，反而是反过来，梦在告诉我们呢，我们最近太紧绷了，我们控制了太多东西了，你要适度的放松。
0: 是，所以像这样的音乐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啊。那他们的音乐创作呢是以这个融合的爵士音乐为核心，而且呢他们经常会把这个爵士音乐融入了像是放克啦、爵士啊，还有 R&B 啊、灵魂乐、拉丁音乐，甚或是到电子古典音乐呢，通通都是融入在其中。重点还是要把台湾的这种本土的文化呢也能够结合在里面啊，所以是相当特别的一个团体。那这首梦之风暴呢算是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音乐性非常强烈的一首作品啊。它算是结合了重金属的这种摇滚的风格，还有爵士音乐，还使用了古典的对位，还有现代爵士的和声，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它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变化，你好像抓不住它的节拍，然后呢你也好像呢不知道接下来它的旋律要到哪里去，甚或是呢你会觉得好像这些乐器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密度的对话会让你好像心情非常的紧张啊。没错，它就是要表现出梦里面的那种风暴感。
1: 是的，没错，其实呢梦里面的风暴感整体来讲呢重点并不在风暴这件事情，而是呢我们那种无法掌控的感觉。所以呢当我们感觉到做梦有风暴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自己醒来的时候手会握得很紧。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想抓住什么。
0: 对 对, 对，没错，我觉得这会不会就好像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人会很焦虑，那我们的脑里面就会开始有些风暴，因为我们会想象如果我去做这件事情失败了怎么办，
1: 对，或者没做怎么办。
0: 对，所以当你就是会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在梦里面呈现出一种风暴的感觉。
1: 是的，没错，
0: 这就是戴老师刚刚讲，可能他就是开始要释放你的压力，就告诉你不要想这么多，反正你去做你就知道接下来会产生什么样的风暴。
1: 对，很多时候呢其实梦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呢，先把心理压力卸除以后，才能够真正做好物理学上面的事情。
0: 说得真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的我们看到好像是这个

0: 音乐呢很复杂，那事实上呢乐团它没有乱，而是呢要告诉大家、哦、就是人生呢都应该是会有风暴的啦，但是我们、要面对风暴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节奏到底还在哪里，这才是最重要的、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梦之风暴》。

0: 好的，我们今天呢安排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梦，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常碰到的是哪一种的音乐风暴、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在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这个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好，这个我觉得要呼应一下我们今天开场曲啊，梦一场呢，感觉就是这个梦呢，我们是有点被强迫结束了，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哈，就是美好的事情没有了，但是呢。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就会让我们感觉这是我们自己愿意醒来的。
1: 对，其实呢，梦醒时分跟梦一场最大的不一样呢，就在于被动跟主动啊。那这个被动的梦一场呢，就是我做了一场梦，然后呢，我不知道怎么样走进梦境，又不知道怎么样被踢出梦境。但是陈淑桦的这一首梦醒时分最经典的地方就在于呢，当时呢，这首歌在1989年推出的时候，刚好搭上了台湾的这个性别主流化的意识的抬头，所以呢，作为这个女权，也就是女性自己决定自己的感情进程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下呢，其实梦醒时分很清楚的就告诉了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梦要不要醒是我决定的。
0: 没错，而且呢这个梦呢会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是努力它可以去实现的，那有些梦呢是值得去收藏的，那有一些梦呢到了该醒的时候呢，你就让它留在昨天吧。
1: 没错，
0: 所以就说你不要被这些东西而影响，反而是你要用一个比较清楚的心去厘清这一切。
1: 对，其实梦醒时分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一种透过呢非常模糊的朦胧的梦境里面呢，清清楚楚的醒过来的醒这个字。
0: 对，所以就告诉我们，其实当你梦醒的时候，你要有勇气去接受。当然了，如果你能够接受一切的话，就表示呢，你这个人真正的成熟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有个最厉害的地方，他都没有去检讨梦发生什么，因为醒过来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
1: 非常正面啊，
0: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这么经典啊。
1: 是的，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陈淑桦的这一首《梦醒时分》的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声再见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0: 浆果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从一座蜂巢来看见一所大学的社会责任。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持续深化跨域创新教育还有永续的实践，透过跨域专业跟真实场域的学习，让学生跟社会共创永续价值。我们要从北科大跟政大实小携手合作办理的城市蜂巢为城市独居蜂打造庇护所来跟大家做分享。今天邀请到负责的老师在空中会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北科大的沐浴成果如何化身真实生态基地。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从认识一块木头开始学习珍惜森林与资源，沐浴不是只是教大家做木工，更希望让大家理解材料哪里来，如何被善用，也能透过设计重新创造价值，让木材人与自然建立更长久的连结。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要带大家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因为北科大长期推动木材教育，简称叫做木育教育哦，而且结合了大学社会责任的精神，透过设计木材的循环利用生态教育，将专业的知识带到校园跟社区。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跟分享，那我们就亲切的称呼他浩哲老师，因为他也在北科大的工业设计系任教。Hello，

0: 老师您好，
1: 季姐你好，各位大家好。
0: 老师，您对于北科大的情感很深呢，因为你的大学跟硕士都在北科大念的。
1: 对啊，就是我基本上几乎快10年都在北科大这边，一直从学生时期到现在成为老师，都是在这个地方。
0: 那也想问一下老师，您现在负责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因为您担任副主任嘛，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您在工业设计系任教，可是你要来负责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
1: 其实我们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学校的成立是跟民国同寿的，就是从1912年就开始有国立台北工业讲习所。从开校以来，就是其中有一个科系就是木工科，木工科就一直从1912年一直到现在，经过时代，从工业化时代再到一些计算机时代，一直演变到现在。其实木对于我们北科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也同时我们也一直希望把木工这件事情把它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在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的工业设计系里面，其实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研发中心，一个是木艺中心，我们主要基地设在我们的台北，那任务大概会跟一些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一些连结。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其实是在台中丰原，我们称呼叫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那这样的任务的导向，其实在木创中心会是跟我们主要我们在台中地区我们所常见知道的一些木加工的一些机械重镇，就是一直回顾到我们以前，我们在日治时期，我们大概就主要三个大的林场，就是芦东林场是在大概宜兰那个地方，再来是八仙山林场，另外一个是阿里山。那台中丰原刚好就是在八仙山下面底下，所以它整个带动的是我们台中地区的一些过去常见的木材的加工的产业链，整个产业链就对了。所以当时候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时任下的中心主任是我们杨明金老师，他当时候有跟永丰宇的上级就是有一些认识连结这样子，然后又刚好当时候在台中丰原有一块地，过去永丰宇在做纸类的生产的一个厂房这样子。那个厂房大概从85年就开始是闲置状态，因为产业的外移，所以厂房的闲置下，当时候的杨明金老师就共同跟永丰宇希望在我们现在的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建造一个基地。当时候的基地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希望把我们整个台中地区的机械产业链跟文创商品的产业链做一些串联，把这个木艺跟木创的这些产品跟产业把它蓬勃发展。像现在木创中心也已经是成立有10年了，在这个期间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转变，譬如说我们过去在木创中心，我们大概强调的是希望把我们的机械加工的重镇或者说文创商品的产业做一些曝光，跟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订单等等的。一直到我们近5年，我们也开始做一些转变，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希望加入一些永续的概念，所以我们在前5年的木创中心，我们也开始做所谓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就是我们在教育部是称 USR。 那大学社会责任计划就是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大学生，就是走入我们的地方，然后去发现问题，透过他们的本身学习的设计能力做一些设计上的解决。所以我们在近5年大概做了比较多的是将我们的大学生，应该说我们直接到台中丰原地区去跟我们的木艺师做一些接触，然后把我们扎在木艺师身上所学的一些木材技能，透过我们工业设计系的设计的转化，把它转化化成我们的材料包，然后我们再透过学生的工程化的量产的技术，把这个材料包设计成一个教案，然后再把这个教案直接到我们的国小去做一些木材教育的课程。同时学生他除了有材料包上面的制作以外，他还有机会直接到国小去做教授。大致上我们近年的木创中心的成立到现在主轴会是这样子的方式。
0: 哇，我们丰原北 科大牧创中心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耶，然后很感动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来用专业做付出跟服务哦。那也想问一下浩哲老师，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是跟政大

0: 把沐浴向下扎根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有找到政大实小这所学校，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执行这样的计划。为什么会办这个营队呢？因为我们当时候刚好有接触到一个厂商，那个厂商叫做茂生木业。这个茂生木业呢，它主要生产的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可能遇去到一些饭店或者百货公司的那个实木品，就是它可能贴在桌上，或者说贴在我们的墙壁上的实木品。这个实木品它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去认识才了解，一根木头它从国外运到台湾，然后再把它经过一些制裁切成实木，它就细细的给它计算一下，才注意到原来一片木皮它从生产制造到送到消费者当中，大概会有近70%的材料会被浪费，会被丢掉。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很讶异很震惊的，这个材料它应该需要被妥善的利用。那我当时就开始想要想，最后我们做了一些测试才想说，诶，不然我们就来做一下城市蜂巢。政大实小它刚好是在文山区，刚好它又在山脚下，当时我也没有想过说真的会有蜜蜂，就想说，诶，应该可能会有蜜蜂住进来吧。大致上的故事脉络会是这样子的。
1: 浩哲老师，您真的就带领政大实小的老师跟同学们打造了18座的城市蜂巢，而且并亲自挂在政大实小的校园当中。其实它功能很多耶，除了说可以迎来蜜蜂之外，还有植栽或是有遮蔽的功能这样子。那当然很像经过一年的等待，在今年的7月份，你们透过摄影的设备去记录跟现场的观察，已经发现有独居蜂在蜂巢前面停留这样子。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历程，等一下会请浩哲老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可是想问一下浩哲老师，当您带他们做好蜂巢之后，这后续的部分也是您带领吗？
0: 我们做好蜂巢之后，我们就其实就在当天营队结束后，我们就有先预先设定说我们要挂在一个两天一个地方。那我们当时候想说它这个蜂巢挂完之后就不要淋到雨，旁边我们也稍微观察一下，就是有一些植栽，有一些花卉，当时好像也没看到蜜蜂啦，就是说也没有看到独居蜂，那就这样子放着，也没有想太多，就这样子就放了一年这样。最后大概是6、7月的时候，我们政大实小的老师刚好是在好像是一些课程上的联络，所以就顺口问一下说，不知道有没有蜜蜂了。那当时候比较有趣的是，政大实小我们放了大概是18座，那我们在北科也放了一座。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当时候就想说看谁先有蜜蜂，谁就要先请个客还是怎么样子的，就所以最后是那个政大实小老师那边先有蜜蜂。
1: 哇，所以北科大又一座蜂巢，请问在北科大的哪个角落？
0: 我目前是把它放在我们的木工厂的一个地下室的外面了，位置不是太好，因为通常蜜蜂可能大家都要放到1.8米的高度，可能他们比较不会受到一些人为的影响，但我也不太好意思就随便找一个地方放，现在就先放在我比较常可以接触到的木工厂的旁边这样。
1: 对，就是你比较方便观察发现的地方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老师，唯一的一个蜂巢要在北科大的哪个角落去看呢？
0: 我北科大放置的蜂巢我是放在设计馆的 B1 的木工厂的一个小的角落，旁边有一些树，那刚好我自己也摆了几盆花在旁边，就是我一直很希望有一些蜜蜂有机会来入住我的蜂巢这样子。
1: 好，值得期待哦。因为北科大本身就是一个绿校园，生态环境也打造得非常棒，那如果说有好消息的话，请浩哲老师一定要跟我们分享。当然
0: OK，
1: 等一下我们要继续分享的是政大实小他们是如何来做观察发现，以及带领这么小的小朋友做木工需要注意些什么。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李浩哲老师，他也是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副主任，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马上回来。

0: 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到达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在城市的学校，可是在绿美化的部分或是生态的营造都非常的成功。那么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老师，而他也担任丰原北科大木创中心的副主任李浩哲老师，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1: Hello， 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北科大长期在推动木育教育，可是这个木育就是木材教育是吧？
1: 啊，没错，不然有时候会变成会错意这样子。
0: 但是因为北科大是位于城市里面，是不是就是像前面你说的，我们在丰原那里有这一段的缘分跟历史，所以北科大虽然是在都市丛林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推动木育教育。
1: 没错的，就是我们希望在都市一些动物们它的栖息地本来就因为都市的开发而越来越少，我们也希望都市也可以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情。
0: 所以很感动，谢谢浩哲老师，你就想到了把要废弃的木材可以把它变成蜂巢，为城市独居蜂打造庇护所这样子。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带领政大学校小朋友，其实他们年纪应该都不大吧，那在政大学校有场地有工具可以做吗？
1: 在政大小有一些简单的工具，比如说手工具，当时候是在他们的美术教室进行这样子。同时我们也从北科大这边带了一些工具带到政大四小来进行这样的课程。其实我们课程的进行其实是从 PBL 的概念开始的，就是我们从问题导向，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大概都是四五年级的孩子，那这样的孩子他对于这整个世界的理解还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就从认识独居蜂跟认识蜜蜂开始。在这边我想就对孩子们就有蛮大的冲击的，因为对于蜜蜂而言，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会产蜜的蜜蜂。其实我们在这个营队其实要介绍的是除了产蜜的蜜蜂以外，还有一个叫独居蜂。那独居蜂其实占整个蜜蜂的比例大概是有到八成，这八成独居蜂其实它是不产蜜的，就是蛮特别的。所以它就要先想想看独居蜂在生活在整个生态系当中它的角色是什么。所以孩子其实就对于这个就有一些冲击，我就想说如果这些蜜蜂它不见了之后，如果我这些蜜蜂它没有栖息地之后，它可能就吃不到一些作物，譬如说它可能就吃不到苹果啊，有一些它的果树需要一些授粉才可以结果的，或者说它可能就吃不到葡萄啊等等，它可能就一直只能吃地瓜啊。接着我们就进一步的去请我们小朋友去探讨做一些研究，我们的独居蜂的生长它的生存的环境它需要的是什么。那独居蜂它比较特别的是，独居蜂的雌蜂它的一生它其实就是做的就是它希望养育它的下一代产卵，然后跟采一些它的食物，然后放到它的巢穴里面，然后去延缓下一代。我们有找了几个我们既定希望独居蜂它有机会来入住我们的蜂巢，比如说泥蜂，常见的土蜂。小朋友就做了一些研究就知道说，哦，原来我要做出巢穴可能这个洞要钻成什么样的大小出来。当时也考虑到了这个蜂巢它应该要有一些泄水，比如说就是蜂巢它摆放之后呢，如果它受到一些风吹雨打，我们在蜂巢里面的孔洞不会淋湿的，造成可能蜜蜂它就不想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整个的蜂巢的外壳就是运用了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实木皮的鱼料，就做了一些弯曲啊曲木的加工来做出整个蜂巢的外观。那在蜂巢里面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我们用的材料

0: 料是正大食校，他在2024年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在校内有一棵黑板树。那棵黑板树呢，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因素，所以就被砍了下来。那当时候的主任们跟老师们呢，就觉得说这棵树被砍下来，通常砍下来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送那个清洁队，或者说就把它丢了。那老师们就觉得说这棵树其实在校园里面也有一段时间的，他觉得希望透过一些方式，比如说在木工课上去做使用，或者说像我们的营队上去做使用，将这个材料可以再回归到课程当中。就是他毕竟他也陪伴了正大食校的孩子们，也走过了好大一段，所以我们里面整个蜂巢的材料其实就是运用我们正大食校里面本身校树它因为安全问题而倒塌，孩子们就拿斧头啊，就拿锯子啊，就把那个木材用锯子来进行裁切，裁切成合适的大小，然后把它塞到整个蜂巢里面。那塞完之后，我们就从北科大拿了大概是5-6台的电钻给孩子们用。大家可能听到电钻可能都会蛮害怕的，想说一个4-5年级的孩子他怎么可以用电钻。就我的立场而言呢，确实就是给孩子们使用是仍然是危险的，我们更应该期望透过教育的方式，透过孩子们去认识危险这件事情，就是他怎么去认识危险，避免危险，正确的使用工具，在整个历程去做一些操作。我想这个过程会对孩子们都是好的，就是他会学到很多东西，他会使用到工具。我们也在课程中导入了，就是他们需要团队合作，一个人要帮忙注意操作者的安全，那一个人要注意操作他的机具，不要钻到不该钻的地方。那团队合作就是在这个沟通上也是我们孩子需要练习的。我们最后就顺利的把蜂巢把它完成下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进行方式。
1: 浩哲老师，你们这个是花费多久的时间？
0: 我们当时候花了5.5天，
1: 辛苦了。我还以为很简单呢，想不到5天的上午。好，就是整个从无到有，然后把它做好，挂上树。
0: 对，
1: 当然到后面其实就是正大食校的老师们的协助，因为完成了巢序，就可以确认到独居蜂真的到蜂巢里面停留，而且完成产卵、储备幼虫食物这些筑巢的行为哦。这些年纪4-5年级的同学也会有成就感，因为他们能够为都市授粉、昆虫跟生态环境的永续来尽一份力。那可是浩哲老师这段历程竟然花了1年，你们怎么这么有耐心啊？
0: 应该说我们原本没有预期会有蜜蜂，我们当时候就做了一些研究，那就天真的想说反正我们就明年还会见面，那我们就等了1年就把它放着，我们就每天来看。结果真的没有想到，就6月7月就发现到真的有蜜蜂开始有住进来，而且还有注意到蜜蜂它除了开始有一些蜂泥的行为之后，就是它已经完成产卵，已经储备幼虫一些食物等等，那也有一些孔穴它已经有开始是破开的状态，就代表说已经有走了一个完整的流程，就是它有完成产卵，而且也有幼虫已经孵化已经出来，这样子就真的蛮让人感动的。
1: 可是浩哲老师，大家看到蜜蜂啊在野外其实就会直觉要逃走，正大食校竟然在校园里有蜜蜂的富裕，是想传递什么样的概念，以及就是同学们的安全都是没问题的吧？
0: 当时我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也有跟校内的老师做一些沟通，就想说蜜蜂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都是真的想跑就赶快跑了，就是怎么会特别在校园内就是设立一个这样的独居蜂。我想也是可能正大食校的老师也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所以他可能也是跟校内做了一些沟通啊，就是毕竟独居蜂如果他没有特别的去叨扰他，或者说对他有产生比如说危险，他也不会是特别的想要去攻击人类。我想应该就是这个点，然后老师也觉得说应该要透过彼此的认识，让彼此都有良好的生活空间，或者说他的栖息空间。我想这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啦，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1: 没错，正大食校的同学也说其实这个历程他很开心，也觉得很神奇，原来他们做的蜂巢真的可以成为独居蜂的家，也帮助到大自然哦。其实城市蜂巢计划真的是 北科大结合了理论实作、教育跟社会实践的具体的展现。

0: 那浩哲老师，这个蜂巢的成功有没有让你有其他的点子？你要不要再为其他的生态物种来建一个家？
1: 有，应该说这个蜂巢我们还有持续的想要再深入的探讨啦，就是说我们在牧创中心我们一直有在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叫牧 ESG， 一就是环境，大概就是我们这个蜂巢大概会做的就是比如说木材循环，或者说去促进生物多样性，或者说来增加我们城市的栖地。那另外一个是 social 的部分，我们一直有承接一些计划案，有向下扎根到国中小去做一些牧育的推广，或者说一些社会的参与。区域的部分就是治理部分，我们其实做的还比较少，那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说这样的城市蜂巢它有没有机会增加一些可侦测生物多样性啊，或者说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可以去了解到我的环境是不是好的。那好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好的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是它有需要有食物来源，然后它有一个好的栖地附近，就是也是适合这些生物去生存的空间，就是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啊。
0: 当然也谢谢浩哲老师，真的蛮感动的，因为北科大真的是台湾第一所牧工正规的教育学校，而我们的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所推行的之前像牧创文化角动生根计划，其实也获得了台湾永续行动奖的肯定哦。谢谢你们愿意透过多元的方式不停的生根。那在政大实小的这样逐蜂巢的计划或是营队，是不是还是会持续啊？
1: 对，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办理，可能每次会因为不同的属性稍微的一些调整，但我想大概念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希望透过牧育希望导入到我们的孩子身上，然后跟环境上做一些连结这样子。
0: 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李浩哲老师，也谢谢你带领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真的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天就再次谢谢你的分享了，感谢您。
1: 谢谢大家。

0: 音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丰原北科大牧创中心李浩哲副主任，我想推荐一本绘本《森林里的小园》。这本书让我们看到森林永续不只是保护，也包含合理利用木材，持续的栽种，让森林资源形成循环。这也和我们做城市风草的想法接近，善用木材，让它从森林来到我们的生活，再透过设计成为独居风可以使用的栖地。希望一块木头，每一块木材，一座风巢开始，让森林、城市、人与小生命一起共存。

今天再次谢谢李浩哲副主任的分享，也期待未来在城市当中会有更多样的生态，以及打造更多生态的栖地，让整个环境是更友善更美好的。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上礼拜邀请到这个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方宇来跟我们谈川习会。那方宇上礼拜结论的时候，是我觉得方宇有点乐观啊。我觉得所谓的乐观是说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应该会持续的某种程度的下滑，而跟美国的态势相对来说会，所以永远赶不上美国。那我自己觉得不这么乐观了、啊，但是方宇好像还有其他的话要讲嘛。
2: 其实也不能说是乐观了、啊，就是说这只是对中国国力的发展的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就是说以中国这一种就是政府要掌管一切的这种方式，其实是经济发展是有非常巨大的局限。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没有办法再重复二十年前那一套，就是大举扩张跟投资，因为他们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台高筑，所以你不可能用这个财政的方案去刺激这个经济的，不可能。那所以现在中国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以零为货，就是大量的倾销，就是那种非常低价的产品到全世界。所以其实中国经济有没有办法救起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已经全世界都已经深受其害，尤其是你看欧洲、你看那个我们台湾人最喜欢的双 B 轿车，在中国现在是怎样打到骨折的价钱在卖的、就是一台不到100万在卖，它还是卖不动。我觉得大概再撑个5年10年，可能双 B 这两个品牌还在不在我们都不知道，但我觉得实在是醒得很慢、就是太慢才觉醒到这件事情、甚至还没有想要改、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救不起来，它还影响到了全世界，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1: 是把全世界经济都拖垮、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再回来谈一个我觉得在台湾更切身相关的问题，就是军购、其实川普从上次川习会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说这个对台军购就一直搁置、那当然是大家对这个问题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这个没有搁置啊，只是考量到这个美国自己本身武器不足啊，或者是这个伊朗战场啊等等各种因素，但是他也没有再继续进展嘛，所以到底该怎么看？然后那包含上礼拜有谈论到，川普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说有问过习近平，中国要不要跟美国买武器？那他后来自己是否认哦，但是光这个声音出来也是让大家吓一大跳哦。我想请教方宇，就是说台湾方面很多人会说这个武器还是会买啊，只是说可能会晚一阵子，但是光你说晚一阵子是晚多久？因为每晚几天对台湾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你晚个半年去卖，到时候台湾也许你拿到武器不是马上就可以用嘛，你要训练，你要这个准备，然后整个部队要去知道怎么去互相配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问题还蛮，对我来讲是蛮无聊的。为什么？或从几方面来讲哦，第一个就是美国在这几年其实它暴露出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的制造能力赶不上。
1: 是，
2: 所以重点是它有没有办法重整国内的这些产线？
1: 是，
2: 它什么时候可以开好这些产线，然后真的把这些武器赶快制造？这真的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1: 是
2: 全世界都在排队要买美国的武器。那美国这几年来就是打了比较多的战争啊，应该说从川普第二任以来打了比较多的战争嘛，在委内瑞拉也好，或者是个伊朗也好，消耗掉大量的武器。所以其实你看那个 Rubio， 国务卿 Rubio 就出来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军购真的就是看我们的这个产

0: 线啊，我们的这个弹药库啊等等各方面的考量，绝对不会只有针对台湾嘛。这个大家必须要先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台湾内部买武器也在那边弄了半天，光是你看我们的立法院，光是那个特别预算的名称可以吵半年呢、欸。你有什么脸要求美国赶快卖我们武器？我们自己内部都搞成这样了，就是上一批，上一批就是我们现在才前一阵子过了那个特别预算那一批武器，
1: 7800亿
0: 那个去年早就通过，美国那个国会早就已经什么都已经发下来了，但是我们自己一直迟迟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都拖了一年，怎么会现在好意思去跟美国说，哎、欸，你为什么就给我拖了几个月？拜托，这根本就没有差这几个月，好不好？根本就是我们立法院自己在搞事。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我们必须要先，如果说我们台湾民意都没有办法去要求我们立法院，我们的这一个在野党不要搞事的话，你又和哪里有脸去要求美国？而且你看哦，很有趣哦，这些质疑就是拖延台湾军购的这些人，又是来质疑美国拖延我们的军购，都是同一群人，都是蓝白那一群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第三我一定要强调的是，美国到底要卖什么武器给他的盟友，这个都是经过全盘的考量，绝对不会是由总统一个人做决定。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谈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外交决策是每一个部门，通常行政部门，也就是国防部以及国务院里面有一个专门负责军购的这个部门，再加上国防部，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去考量。那这个流程不可能被总统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所打断。再加上国会，也就是民意的这个部门，国会现在是对台湾是有几乎是全票，
1: 是
0: 全部的人都支持的，然后每一个人都催促说你赶快审查，赶快通过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为什么会现在好像看起来有一些 delay 呢？就是因为他要拿来策略性的去做一些运用嘛，就是这些东西，这是目前有140亿美金，他有可能就拆开卖啊，有可能就是就是晚个几个月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而且这些东西就是已经讨论超久的，不可能因为这一两句话就说哎不卖就不卖，我觉得是没有这种事情的。
1: 但是撇开你刚刚说的，就是那种政治上的考量，或者是说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哦，美国军工产能的不足，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那飞弹是一个问题 ，F-16 是一个问题，海军军舰更是一个大问题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也不是台湾讲什么话可以决定的啦，这个还是回到最后是美国自己的国防产能的问题哦。那我也不懂为什么美国这几十年来会让自己搞到一个连军舰都造不出来的问题。
0: 自由市场经济啊，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它的工人就是很贵啊，
1: 是，
0: 所以就是你就是会外移嘛，产线就是会外移，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1: 是，对，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很正常，但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这就不应该要发生哦。就跟疫情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的国家造不出口罩这种东西来，或者是造不出这个呼吸器这种事情来，就是我觉得，就90年后的全球化，其实让大家一度用比较天真的角度去看待国际政治，就像你上一集提到这个 Mia Shimer 被大家骂得要死，但是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他就会认为说，其实人类永远不会脱离19世纪那种现实主义的考量，这个全球化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性的看法，但是一旦民主主义或者是国家，你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普丁跟习近平这种人，他考虑的不是自由民主，他考虑的是自己的权利跟安全的巩固，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但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这个方宇，这个川崎会上有一个画面一直被大家讨论很多，就是那天白宫的晚宴上，台湾人都很骄傲，我们这边坐了这个黄仁勋跟苏之峰，然后另外一方面比较令人意外是这次习近平来访美国，他没有带任何的中国企业家。我看其实以前其实习近平来美国是会带，2015年的时候他好像带的马云跟其他几位。那这个可能牵涉到的是中国自己内部政治的变化吗？还是说他们觉得说其实美国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们？
0: 这个我
1: 这个事情怎么看？
0: 我收集了一些资料或者各方说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国是很希望带着就是中国的企业家去 美国的，甚至在那个国宴的场合，其实中国是很不满意美国的安排，因为美国人给他们的这个座位的这些席次是很少的。
1: 哦，
0: 所以你可以说这就是一种
1: 美国片面可以决定的。
0: 对啊，因为国宴就是你要给几个名额，他是主人嘛，
1: 主人，
0: 所以邀请几个人，邀请函有几张，谁可以进来，谁可以决定那个宾客，这个其实都是主人决定。所以你可以说这是美国。

0: 有主场优势，所以就是看起来是中国其实是不满意美国的安排，然后所以导致最后这些企业家是没有办法成型的，所以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美国这个幕僚们的这个向上管理的成功嘛，就是你不能把它搞成说好像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希望他赶快来投资这种状况，所以就会变成说就是变成一种美国科技业的这种实力展示，就是说我们就是最强的这个企业家都在这边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以台湾的角度来看，有一正一反的这种说法，就是说正面来看，当然我们是必须要很自豪，没有错。就是说我们现在台湾人以及台湾的企业，其实都在美国的经济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数量是多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数量，这个贸易额是赢的。对，没错，就是
1: 台湾这么小一个，
0: 非常非常不简单，非常的这个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贸易量真的是爆表，就是非常强大。
1: 那主要都是半导体嘛？
0: 当然，对。但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更有自信，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担心说什么啊，美国会要什么把台湾卖掉？你说你把台湾卖掉，美国可以获得什么好处？那不可能嘛，不可能有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就算是川普啊，川普对台湾非常讲话都非常刻薄，对不对？就是虽然川普对台湾非常不好，可是他其实他卖不掉的啦。你知道，习近平也出不起啊。就是说，中国其实是没有东西可以，就是你觉得到底有什么好处嘛？就是不可能。而且其实假设台湾真的被中国拿走或者怎么样，其实在美国全球的威信是完全崩盘的，这是不可能发生。所以你也不能说我天真或者是乐观，但是你就实际上来说就是这样。那但是川普他又比较不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川普他其实就是用一种非常交易式的，他所以他不讲盟友，不讲理念，不讲民主，不讲人权啊等等。这个当然在我们以软实力要对抗中共以及所谓威权叙事的时候是非常不利的。那你知道所有的盟友他每天都在搞他的盟友就对了，就是现在加你一下关税，隔天说一下把你的这个湖变成美国的湖，然后对一下反正画一下边界，画一下地图等等，就是一直在搞事，都在搞他的盟友。所以坦白说，我是很不欣赏他的手段啦，就是说他实质上是想要让盟友更加的可以参与到所有的这个区域的事务来，这没有错。可是他手段跟他的这个羞耻还有各方面的这一个做法，其实都让盟友非常不开心。所以美国现在的全球的威望是在下降，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发展哦。但我们也没办法改变川普，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1: 你刚刚讲到这个川普跟盟友之间的一些冲突，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担忧，尤其是加拿大哦。最近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也是非常的，虽然其实金额并没有特别高，好像只有真的被磕的只有200亿美金嘛。那因为这个美加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其实大部分东西是没有受影响的，但是还是让两国之间的情绪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哦。那我觉得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很猛哦，他也没有在退让。你觉得像这个东西对川普其中选举会有多大的影响？
0: 我觉得会有非常大的影
1: 响，
0: 因为他直接去搞别的国家之后，他就直接影响到的是他的选区的那些人的那个进出口贸易嘛，对不对？
1: 你是演 Michigan 嘛？ Michigan
0: 对 Michigan 当然是这个农产啊或什么，而且跟加拿大也有接壤。那因为选民，你直接让他的生意受到影响，然后你直接看到的就是物价的上涨。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对川普来讲是非常伤的啦。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反而不是川普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坦白说看起来没什么救啦。而且其实美国的这个制度设计本来就是每次其中选举几乎所有都是对现任者不利，这个是他们制度就是这样设计，这没有什么好意外的。我觉得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全球，川普的这些作为其实是把各国更推向了一个很尴尬的，就到底要不要对抗中国的市场的这个。因为你这样看，比如说加拿大跟美国现在贸易受阻，他会找谁？当然是中国啊，因为中国市场就这么大。
1: 对，
0: 欧洲，比如说欧洲在之前在还没有讨论说那电动车到底该怎么样，要不要跟中国这个竞争还是合作，那美国一搞事之后，那他只能跟中国合作，不然他会立刻死掉。所以其实我觉得更大的影响是在整个全球的这一个自由市场经济跟威权体制的竞争是非常不利的。那我觉得美国接下来势必得做出一些调整。
1: 是是是，好，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2: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 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

0: 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六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好，这个方宇，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次川习会以及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哦，我们拉到回来谈台湾哈，最近这个选举非常的热闹，非常精彩哈。这个洋流让大家有点跌破眼镜，然后也非常兴奋。那你怎么看这次的选举哦？我觉得，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其实谈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沈柏洋，一开始可能大家，我想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才。但是大家也很多人很担心说他，因为传统的像大家被大家定位成他就是一个抗中保台搞民防的急先锋，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是仇恨值很高，所以以他出来台北这个相对来说蓝营的基本盘比较大的地方，他出来选，不仅会认为他不仅可能选不上，而且反而会因为蓝绿对立的关系拖垮整个民进党的选情。一开始大家确实是这样担心嘛，我也听到很多民进党自己相对来说还算是核心里面的人这样担心，但是几个月下来发展完全出乎大家的意外啊！到目前为止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势发展？
2: 我觉得选举哦，其实说来有一些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家是要去实行的。第一个就是要找出好的候选人，这好像听起来像是废话一样，可是这个所谓好的候选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在能力、学历、口才等等各方面，你知道这一次我们看到那个候选人，光是这个年龄的差距，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候选人年龄差距就很大，
1: 差十几岁吧？
2: 对啊，就是平均那个六都这个差了十几岁，十几岁哦，就是民进党年轻很多嘛。上一次是相反的哦，上一次相反的
1: 哦，是吗？
2: 对啊，因为上一次你比如说以台北市来说，上一次是陈时中跟蒋万安两个人差了20-30岁
1: ，OK，
2: 就是反过来那个形象来看就差很多，对不对？那选民当然会是会希望选一个比较
1: 年轻、
2: 有能力、有朝气的嘛，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候选人人格特质很重要，因为在地方选举，大家知道地方选举跟全国选举是不一样，在地方选举大家不太会去谈中国议题跟国安议题，
1: 是
2: 那会回到这是一个父母官，大家对父母官的这个想象，对这父母官的想象就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够谈政策，你有没有执行力？
1: 对，
2: 那我们一般来说会认为现任者是有巨大的优势，
1: 是、
2: 哦、这个优势当然就是因为大家比较认识你嘛，然后就大家觉得说要有一个安定安稳的这个生活，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大罢免会失败，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不想要太快做出太大的改变，像这样子。那可是现在的所谓的洋流有两大因素，我自己觉得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沈柏洋个人的特质，这个就是真的，我认识他蛮久，我在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的时候认识他，他这次选举选到现在，在他的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不断的有人出来讲说他这个人是多么的优秀。最近一个例子竟然是刘克襄老师讲
1: 17岁的沈柏洋，
2: 哇，那个真的是，而且因为他原本那篇文章里面是没有署名的、啊、就是讲说他遇到了一个超级优秀的少年，然后这个少年带他去了一个自然旅行之后是多么的让人印象深刻，结果后来发现哎，这个人就沈柏洋，就是他2003年的书哦，2003年的书，
1: 23年前的事，
2: 对，然后就是说你看在高中阶段有这样子这么优秀的沈柏洋，在大学阶段他就是学霸，然后就 carry 所有人，然后到了这个出国读博士啊等等，他又开始投入很多的研究。我是在他读博士的阶段认识他，然后开始做很多。
1: 那是你们都在美国念博士吗？
2: 就是对，就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的时候认识他， okay. 然后就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超级无敌优秀，所以反观，我觉得反观另外一边就是呈现巨大的落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1: 还是有人认为蒋万安很优秀、
2: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没有问题。好，就是大家可以，我鼓励大家去做比较。那但是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让杨流这个这么的澎湃的这个原因之一，是因为现任者实在是有点掉漆了。哦，比如说以老鼠问题来说，我家住在台北市大安区，老鼠问题从去年开始就超。

0: 严重，你真的可以肉眼看到，你在很多时候你经过有些地方，我都可以跟你讲说那边一定有老鼠、
1: 可是 这件事情我比较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台北市区生活过、我在台北总共生活了大概20年嘛，我在台北生活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蒋万安执政，但是台北市也一直有老鼠啊，
0: 但是那个频率跟那个严重
1: 程度，所以你有感觉到这一两年这明显差距很大是不是？
0: 对对、okay. 没有错，没有错。 我觉得就是在大安区哦，就是在大安区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其实很多人就会去说其实他就是没有做清消嘛，
1: 是是，
0: 就是那个清洁消毒不够嘛，那然后你看那个水沟会淹水啊，然后那个是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基泰什么社区的那个受灾户不处理啊、食安问题连环爆啦、虐童问题，这是我觉得最心痛的、因为身为一个家长，我觉得虐童问题一直层出不穷，
1: 是，
0: 然后那个什么求助200多次没有人管那个小女孩，我觉得真的是很令人心痛啦。那这些东西都是基本的市政问题、当然因为选举的关系一直不断被爆出来、对蒋万安来说他应该要再花更多心思、甚至是你看连蓝营的议员还有白营的议员都已经在质询说你为什么这个没处理好那个没处理好，结果蒋万安是完全不读不回人家的讯息嘛，所以我就觉得
1: 这点是我让我觉得有点不懂的。其实说真的，你上面提到问题，我觉得除了大概虐儿以外、儿童虐待以外，你说砍树啊老鼠这些，说真的它也不是什么真的大问题、我也不相信说一个台北这么发达这么先进这么富裕的城市这些事情处理不好，
0: 对，
1: 但是他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出一个让大家可以，
0: 对啊，砍树就是没有解释啊，
1: 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0: 对啊对啊，结果你看真的现在中研院的研究员就发现说你看我们的这个什么树冠减少了多少，
1: 对对 对
0: 多几万公顷，这种就是很严重啊，可是市府完全没有解释嘛，反而是他用这个市政府的新闻稿连发说沈伯阳不要造谣，沈伯阳翻车，沈伯阳怎样的，就说你是把市政府当成你的竞选总部，然后又没有想要面对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比下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只想要就是有一个希望大家对这个市政有一个不同的想象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不管你支持谁啦，我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去认识一下这两位候选人以及他们给出来的城市的愿景。那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机会好好的去讨论说一个城市到底需要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政见，因为过去常常就是会沦落到口水嘛，
1: 是是，
0: 上一次的选举大家就是在炒防疫啊，
1: 对
0: 对不对，在讲说什么你执政党不给大家疫苗啦什么这种东西，哦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受不了，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次以沈伯阳来说，你看他一直不断要求大家不要去攻击蒋万安，然后甚至还帮蒋万安缓颊，他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能力是把所有事情拉
1: 回
0: 到市政的讨论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沈伯阳，喜不喜欢民进党，这个对中国看法怎么样，我相信所有人大概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就是沈伯阳至少在市政上面有很多的提出很多不同的愿景哦。那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住在新北啊，我之前在台北生活了前前后后可能有7、8年、10年，我就觉得什么样那时候提的一个意见，我真的觉得非常，我不要说好，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参考，就是台北的郊山，我自己以前住在后山坪那附近的时候，我周末都会去那个四兽山跑步或爬山，我就发现其实你在四座山上你看到外国尤其是白人的比例非常高，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外国人来到台北是很喜欢这个郊山的环境的。但是就像沈伯阳说的，我们可不可以把运动交通跟我们的历史文化做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想。因为其实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个路可以以前是通到淡水，这个路以前通到宜兰、那为什么会有这条路呢，是因为以前的产业怎样怎样怎样，那但是如果没有人特别去跟你解释，你也大概只知道个皮毛。但是如果能够把它结合起来，那再加上他后来提到运动驿站这样的看法，哦，我觉得其实都对于你真的生活在台北或者是热爱运动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后来又提出了那个为了解决内湖的交通问题，提供脚踏车这个自行车便道，那到底怎么做会比较好，或者说他当选之后不论他有没有当选啊，这些东西他当选之后这些东西能不能做起来，这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也许他也可能做不好也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一个首都的选举来说，这样的政策的提出以及让大家对这个城市有个想象，然后你去思考说你这块土地你这个生活的城市发生了哪些问题，我们去怎么去改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去走的方向。 那也坦白说，其实台湾的选举已经过了，已经好多年，不管各个层级上都没有这种认真的专注在政策上的讨论哦。很多人说要讨论政策，但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政策。那沈柏洋反而是非常专注的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而且你看他不管到哪一个场合，他都可以提出。

0: 一些的证件。那天我去看那个李士端对他的采访，我觉得李士端问的非常非常深非常细，就你到最后你怎么去解决台北市政府公务员这个疲惫啊，或者是他不愿意配合这种问题，其实他都有他的想法。那当然就像我刚刚说的，他的想法能不能落实这还是另外一回事。那很多人对他的批评就是说，你不能只会说啊，要会做比较重要，对不对？所以像王伟忠就会说，现任者其实是劣势的，因为你刚刚说现任者有优势，但是王伟忠说现任者是劣势，因为你要背负很多这个民众的质疑或者是施政上的困难。不管怎么样啊，但是怎么样愿意提出这些东西来，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而且我觉得他也确实能够回答一些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我不太知道，因为坦白说现在没有太关注其他县市的选举，我不太知道这个其他选举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显然是一个台湾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就对了。
1: 没有错，我自己是很开心啊，因为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政策的讨论，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旅游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必须特别讲，是因为台湾一直每次在讲旅游都是讲台湾的小吃，但我跟大家讲，不会有任何外国人因为台湾小吃而来台湾啊，我们就是要卖什么山跟海，
0: 是是，
1: 然后台湾最特别的旅游就是山跟海，尤其是山，然后这个但是这个对比实在太残酷了，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蒋万安市长在议会里面被质询说市寿山哪市，说他答不出来，然后在四年前那个王伟忠对他访问的时候，就是大家说那你如果外国人来你要带他去哪里，然后蒋万安就支吾了半天答不出来，就是说我要带他去这个看三 C 买这个光华商场，然后王伟忠就说你不带他去爬山吗，就是王伟忠就是一直给他那个提示这样，对对对，就是那一场四年前那一场这个就是王伟忠的专访，然后对比沈伯阳在王伟忠这场专访里面的这个表现真的是差很多啦，我觉得差很多，但是我是觉得说真的是很希望就是不管是哪里啦，就是台北也好，或者是我自己家其实住在新竹啦，就是其实我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政策上面的讨论跟想象，就是说到底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环境到底是长怎么样的这样子，然后不要老是都是在那边攻击就是个人这样子，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选举文化。
0: 那回到我们自己的感受哈，就是你也在台北生活了好多年，你自己会觉得撇开这两个政治人物的提出的什么他们的政策或他们的愿景，你自己觉得在台北生活你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会觉得下一任台北市政府应该做一些改革的地方是哪里？
1: 哇，太多了呢！我觉得太多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台北市大概就是长期以来预算都拿太多，然后大家好像觉得生活没有什么那个需要改变的。
0: 对，
1: 我觉得像内湖交通就是个问题啊，对不对？就是
0: 常常，那你平常不会，你会走那里吗？
1: 就比如说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这个电视台啊等等，就会去那边，那就会卡住啊。然后就像沈伯阳说，这是大家的人生呢，人生就在卡在路上。那你总不能说啊，因为这边没有地方，没有腹地，没有可以再盖捷运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就不做，不行嘛，对不对？然后所以至少必须要去想点办法。然后呢，像是我觉得小朋友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说现在是连营养午餐都处理不好，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应该是要去处理说像是这个比如说教学 老师这些问题啊，教师这个不足的问题啊，教学资源的问题啊等等。然后你知道台北市我觉得大家家长们的压力都超大的，就是要各种去送什么补习班啊才艺什么，那是不是我们学校的教育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呢？
0: 非常花钱，
1: 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嘛。还有像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啊，就我觉得像有一些很基本的这种环境的清洁啊整理啊这些问题是都可以去好好的思考的这样子。
0: 那个沈伯阳在接受李士端采访的时候，他有说为了这个减轻台北市政府公务员的压力，他说钱的补助这个奖金或什么的津贴的补助是一回事，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减轻，也许不只是台北市公务员啦，是所有的工作上班族的压力，是比如说让你在工作场所的附近是不是就可以有这个幼儿园，让你他也许收的费用还是不会比较少，但是至少让你在交通上非常方便，我觉得这样的构想是也是蛮重要的啦。那当然也不止幼儿园，包含长照的设施等等啊，我觉得怎么样至少是会去想说现在的台北市到底在2026年的这个当下，台北市政府发展到哪些地方，发展到什么程度，哪些地方是不足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善的，然后未来20年30年希望台北变什么样子。 那我们也希望蒋万安在投入选战的时候可以也可以提出他的看法，我们都拭目以待这样子。 OK， 今天非常谢谢方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
2: 阳光鲤鱼潭。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个音乐会，可是呢这个音乐会非常的特别，因为它的地点是在曾文水库哦，它算是一个峡谷音乐会。
1: 是曾文水库哦，风景非常的优美啊，它是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啊，这个就好像是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嘛啊，要在这个地方来办音乐会啊，它就要有一个属于那边的特色啊，所以呢，在地的和平社区啊，就把漂流木化为优美的小提琴，打造出了享誉遐迩的曾文水库漂流木提琴村，这个令人很难想象啊，
0: 真的。对，用漂流木呢做成了一个提琴村呢，所以在这里的感觉的音乐气息特别的浓厚。那就是因为这个提琴村呢，还获得了2025年台湾十大观光亮点还有最佳人气奖哦。那在今年呢，还继续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还有社区组的特优，可见这里的这个环境呢，可以说是打造的非常的好哦。那曾文水库的音乐会呢，就是很巧妙的把音乐艺术融入在这一片呢非常壮丽的山水，可以展现出地方的文化还有就是环境教育丰沛的能量哦。这次他们还特别邀请到石鼓集乐团来合作，所以呢在11月份的时候这个音乐会展开，要透过这个鼓呢非常有张力的表现呢，在整个这个山谷当中呢不断的可以来回响。
1: 对，这个在山谷里面击鼓啊，这个回音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因为是在这种大自然的舞台啊，还可以看到很多的鸟类啊在空中盘旋翱翔啊，仿佛是跟台下的观众一同来共享这场天地共鸣的音乐盛会。所以呢这真的讲是全台唯一哦，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生当中至少要去一次的水上音乐响宴。
0: 对，因为它这个舞台是搭建在水的上面啊，所以这个表现起来呢相当的特别。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也有邀请到横跨东方传统还有现代硬派摇滚的手和铁鼓乐团会来演出啊，所以连续有两天。那其实虽然只有这两天有音乐会的活动，事实上呢整个这个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呢，这里的一些活动是从九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来到这里观光，而且还集结了在地周边有77家的特约商店啊，也就是你来这里消费的话，只要消费到一定的金额就有机会可以来抽奖，其实这样的安排也蛮好的。
1: 是，现在要去参与一场活动啊，就不能只有一个目的啊。其实这个听音乐就已经是很满足了，
0: 对啊，
1: 但是这个附加的满足感啊，让大家觉得说，哎，我这个一举两得啊，那种心情会更加雀跃。
0: 对，尤其我觉得这是这么难得的一种场地，就是结合大自然的音乐会啊。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过的话，其实可以考虑看看哦。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好，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就截止了，那我们还有两部电影呢还没跟听众朋友做介绍，所以在今天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要介绍两部电影让大家认识啊。先来介绍的是蓝色大门。
1: 是蓝色大门这个电影啊，是2002年上映的，算是一个青春电影啊。因为主要的演员包括了桂纶镁、陈柏霖、梁佑琳，当时年纪都很轻，而且他们演的就是他们那个年纪的故事啊，是发生在一个高中校园的故事。那电影在2002年推出的时候呢，同年也入选了坎城影展的导演双周，后来还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的提名。那以当时台湾的本土的电影市场相对低迷的环境来看，蓝色大门的表现其实蛮受到瞩目的，光是台北的票房就有台币400多万，将近500万啊。那当然在全台湾呢，当然超过500万啊，听起来以现在的标准来想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在当时比较大家不太愿意进戏院看电影的那样的一种情况来讲啊，这个蓝色大门算是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0: 对啊，其实他的故事就是围绕在三名高中生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位主角他们的故事。那电影呢其实并没有安排刻意的一些像是剧烈的冲突，反而是透过了校园啦，可能骑脚踏车啦、游泳啦、聊天啦，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日常的片段描写17岁面对爱情、友情还有自我认同的一种迷惘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的内心世界。最主要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他们的拍摄地点啊，这是在台湾算是一个明星高中了，师大附中。那三位主角呢都是师大附中的学生，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就可以看到师大附中的校园、操场、体育馆、教室还有游泳池都是大量的呢成为场景啊。不过呢这个旧的露天游泳池啊可以说是最为经典，但是后来因为它的设备比较老旧，现在已经拆除建了新的室内游泳池了。
1: 对，当然不可能为了电影就永远保留了但是当年这个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这个游泳池真的很重要啊，因为他们是有的时候会偷偷跑到那边去啊。
0: 对，
1: 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晚上跑到那边去是有一点危险的，所以他们还要躲避啊这个校园的这个警卫。这样的场景啊就感觉上就是好像在校园里面经常出现啊，这个学生好像是老鼠管理者，不管说是老师啦或者说是警卫啊，这种猫捉老鼠的啊那种场景是很有趣的啦。
0: 对，那除了学校之外呢，校外的场景啊就主要也是分布在台北市区啦，尤其是民生社区，还有民生东路、光复北路、民权东路，还有民生公园的附近啊。因为这个片中的主角他们经常骑脚踏车就穿梭在这些街道。当然了，我觉得刚好也算是留下了就是2000年的时候这个台北比较清新而且安静的那一种城市的样貌啊。所以这部电影呢也可以说是台湾青春电影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作品啊。桂纶镁跟陈柏霖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有更多的观众也开始注意到他们了啊。
1: 是，你看啊，这个2002年到现在都2026年了。
0: 对啊，20几年前
1: 了。对，所以这两位演员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走红到现在依然是在演艺圈呢相当受到瞩目。所以这个一个电影这造就很多事情包括说这个电影的场景啦，或者说明星如何一炮而红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代表作了。
0: 是，好，那介绍完了蓝色大门之后呢，接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练习曲。我知道就是纯哥你曾经就是有环岛嘛，
1: 对对对，
0: 骑车环岛是不是也受到这部电影的影响？
1: 对，这个练习曲里面就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很多事情现在不做呢以后可能就不会做了当然了，这个我们没有像这个里面的演员或者说这个主角他们有那么深或者说那么样的一些好像是想法或者什么的其实我们当时就纯粹就是说好像环岛蛮好玩的所以就去尝试了一下里面他当然讲的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听障青年，这个真的是由一位这个听障者来演出的东明相。那在毕业之前呢，他决定背着吉他骑着脚踏车从高雄出发，以逆时针的方向沿着

0: 台湾海岸线展开7天环岛旅行。那这个旅程就不只是单纯观光，而像是一场重新认识台湾，也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命旅程。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环岛旅游啊，机会很多啊，坐车啊，不管说是开车也好，坐火车也好啊，但是骑车呢，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可是7天要骑完全。

0: 那我知道也有七天的，甚至还有更长一点的，
1: 是、
0: 啊、不一样啊，它可能针对的就是可能体力啊各方面不一样的这个客群了啊。但我觉得这个练习曲确实也带动了这个骑车环岛的一个潮流。
1: 对，就是因为呢，他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一路就见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包括有拍电影的年轻人啦，外国的模特儿啊，还有即将退休的老师，还有海边的一家人，还有就是面临生活困苦的劳工啊。那有人呢会陪着主角就是同行一小段路程，那有些人呢就是擦肩而过，但是每一次相遇都会让这个旅程多一段故事啊。所以淳哥，你当时在骑的时候是不是也碰到很多人？
0: 对，其实在路上当然有碰过很多不一样的场景了啊，比方说我们旁边是那种大卡车啊，这有的大卡车是很凶的、啊，会让你骑车起来很紧张。但有的这个司机呢，却是非常的温柔的啊，他知道说你骑在这条路上可能会害怕，他离你还特别远一点，他会稍微绕一下啊，往这个车道的中间去开啊，那你就感觉到哇，这个是一个很温柔的司机，
1: 是
0: 啊，其实你心中是充满着感谢的。那当然一路上啊，也很多人会帮你加油或什么的哦，那当然也会有很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啊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体会了。
1: 对，我觉得练习曲这部电影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整个台湾都变成了电影的场景啊。因为这个影片呢，它是沿着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来拍摄的，它就记录了2006年的时候，春天台湾的东西南北不同的地形的风景。所以呢，它不只是一部剧情片，它更像是一部台湾土地的影像的纪录片啊。那整个拍摄的范围包括了像是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北海岸，还有西部的沿海地区，尤其啊，像是宜兰的南澳到花莲的这一段的北回线的海岸，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景观之一。那像是呢，宜兰的汉本站附近的海岸啊，在这部片子当中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很多人都很想要去这个汉本站附近呢来逛一逛。
0: 是，其实这个提到啊，所谓的北回线的这一段海岸啊，其实后来我了解啊，有蛮多的那个单车环岛团呢，都避开了这一段。
1: 为什么？
0: 因为比较危险一点，
1: 哦、是危险的，
0: 因为它中间有蛮多隧道的。
1: 是，
0: 那隧道里面就特别危险啊，因为隧道特别窄。啊、哦，有的时候你希望这个司机特别帮你隔开距离哈、哦，其实也有点难度。
1: 对，
0: 啊、哦，所以每次进隧道，我们自己心理上也都是很害怕。
1: 哦，
0: 啊，越有时光线啊，视线又不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参加那个团是应该台湾少数到现在还坚持要走这个所谓的这个北回线海岸的单车旅行团了。如果叫我来选的话，我还是喜欢要真的每一段都要骑。那大家会好奇，就是说那没有骑那一段怎么办呢？我知道有的团里他就上火车啊，连人带车一起坐火车经过那一段。
1: 对，因为在台湾的火车其实它有一些车厢是专门为放脚踏车而设计的，其实蛮好的。尤其到假日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发现，诶，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自行车去搭火车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旅行啊。那我知道有一些好像也会，他们会有那个车子跟着啦，就是如果车子坏啦，或者是人不舒服没有办法骑的话，其实是可以坐车子的。
0: 有的其实还会有一些车辆可以替换。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啊，这个车子摔车了以后，哎，这个车就不能用了啊。当然，如果说是这个轮胎的问题啊，这个工作人员他们都很熟练，几乎是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马上让你又重新可以再上路。
1: 那你骑的车是你自己的吗？
0: 没有，这个是那个团体的
1: 哦，那个团体
0: 他们统一提供的，因为我们自己哦，不见得那个车子是适合环岛的
1: 哦，
0: 因为适合环岛的车子呢，可能要特别的选择。
1: 是算公路车还是越野车？
0: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公路车，因为我们台湾呢、啊嗯，就是说你要环岛一周的话，有一些那个路况啊，比方它有一些山路，
1: 嗯，
0: 也就不太适合公路车、
1: 哦，
0: 因为公路车通常它的那个轮胎比较细一点，
1: 是
0: 哦，当然可能如果跑在平路上啊、哦、是很帅啊、哦，或者说很快，但是有一些爬坡或者有一些比较山区的道路呢，它那个轮胎也不能太细、
1: 哦、
0: 否则的话是可能危险性会比较高一点。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环岛的时候呢，也曾经在应该在花莲那个某一个路段呢，也看到了这个练习曲的这个

0: 财报啊，当地的人告诉我们说，好像曾经在那边拍摄过。
1: 对，
0: 所以这个自己骑车，然后经过那个练习曲电影拍摄的场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好像自己是不是也是电影里面的一份子的感觉？
1: 人家只花七天，你花
0: 我花九天，对对啊。
1: 不过因为他当时是大学生嘛，那你当时去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
0: 我已经是大学生的爸爸了，
1: 所以也不错了啊。这真的是要有不错的体力才有办法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所以这部电影当中呢，就是因为跟着这个脚踏车可以看到整个东海岸啦、太平洋啦、渔村啊、部落、公路啊、农村还有城市这些不同的风貌啊，所以整个海岸线的风光还有这种情感的描写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细腻。这部戏呢不算是传统的爱情片，也没有任何强烈的戏剧的冲突，它讲的就是出发这两个字啊。当一个人很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那沿路呢去碰到了不同的人，也会重新的理解自己啊。而且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嘛，因为他算是一个听障的青年啊，其实他也没有因为自己身体上的有障碍所以他去却步，反而他就希望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房。所以这部电影呢上映之后，不只是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啊，在2007年台北电影节的时候还获得了媒体推荐还有评审团奖，后来呢还去参加温哥华的影展还有日本海洋电影节的这些国际影展，可见呢它真的是很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哦。
0: 是，我觉得是蛮具有这个励志啊、这样的意义的一部电影啊，是值得推荐啊，值得大家去看。
1: 对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其实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就会热血沸腾啊，也会想要来规划一个就是环岛的自行车的骑行啊，像淳哥也就是受到了影响。好，这就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十大电影的这个活动当中的十部电影都已经介绍完咯。好，那因为我们的活动截止日期呢就在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截止了，所以你今天听完节目之后还有点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哪一部电影可能带给你有一些启发，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想，都非常的欢迎你呢把它写下来，50到100个字就可以了，就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在10月15号的时候呢就会公布得奖名单啊、速度可以说是很快，想要得到很棒奖品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好，又到鲤鱼谈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俗谚的单元了。哇，今天这个有一点长哦，加起来总共有15个字。那我们请淳哥先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大家仔细了啊，高凳米糕无就剩，一顿拎埋捡起来啃。
1: 高顿米糕无就剩，一顿拎埋捡起来啃。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
1: 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0: 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
1: 好，今天有三个选项，为什么是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呢？
0: 这个米糕啊，是比较好的一种食物。那拎埋呢，拎埋就是冷的稀饭啊，它也是粮食，即使吃剩或者是放冷了也要收起来啊，不要随意浪费。所以呢这就是说不管你是吃什么啊，你都要珍惜啊，要珍惜食物。
1: 好，那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那其实这句俗谚是告诉我们哦，就是你吃了人家九顿的米糕都不放在心上哦，可是突然有一天别人呢只有给你一碗冷的稀饭，你就记在心里面，就觉得别人之前对你的好完全都不记得了，只有一次呢就是不如你自己的心意，反而牢牢的记在心里面，所以是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0: 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那就是说呢，是冷掉的稀饭呢，你也要捡起来收藏了啊，象征着平时这个懂得储存粮食，为将来做准备，以免日后缺乏。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起来好像都还蛮有道理的，但是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个台湾俗谚呢，是高等米糕无酒算，一顿冷糜捡起来啃，到底是选项一丰衣足食珍惜粮食，还是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还是选项三未雨绸缪击鼓防饥？我们现在请淳哥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二，忘恩负义睚眦必报。
1: 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0: 请人家吃了九顿啊好的米糕啊，他都好像觉得好像很应该的
1: 啊、
0: 都没放在心上。偏偏呢有一顿你给他吃了一个冷稀饭，他却牢牢记住了啊，就是说你长久以来对一个人很好，对方呢就觉得习以为常，未必懂得感恩，偶尔一次招待不周或者没有顺他的意思，他反而记恨在心。
1: 好像别人对你好都是理所当然的、哦、如果有一次呢对你也不是不好，只不过可能不是你心目当中满意的那种状态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人怎么这样，就一直记在心里面，这个其实是还蛮不好的事情。
0: 是，所以呢有些人啊，他知道会有这样的人性啊，他会倒过来做、就平常都给你吃九顿的冷稀饭偶尔呢就给你吃一顿好的米糕、
1: 人家反而会高兴，
0: 人家还觉得说哇真的是这个人很好啊，对他很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人啊、因为也许你觉得我大部分时间都对这个人很好啊，突然有一次不好，他就记恨在心里面了。但是你如果一直都对这个人不太好，突然有一次你对他很好，哇，他非常感恩。
1: 好，那我们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前面七个字，高等米糕无酒算啊。那前面的高就是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啊。那第二个字等。等能等啊，就是一顿两顿啊，就是说你这个一顿饭两顿饭啊，高等就是吃九顿啊，吃九顿什么呢？米糕，米糕就是米糕，那无酒算，无就是没有啊，或者是不算的意思啊，酒算呢就是说呢，好像是算数啊，那无酒算就是不算数的意思。那一顿冷糜啊，一顿啊就是一顿，冷糜就是冷稀饭，糜就是稀饭了啊。那冷就是冷掉的 ，Q 起来啃啊 ，Q 就是捡起来啊，或者说把它记起来啊。那怎么样呢？啃就是放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他把它牢牢的捡起来、记起来呀 这个都不会忘记啊，先放在一边，等到有必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啊，堵对方。
1: 对，会用米糕跟糜来做一个对比啊。其实当然，米糕呢都是蒸出来以后呢就热乎乎的啊，再加上呢，通常米糕它不会做单纯的米，会加一些配料什么的、啊，所以它的味道呢是比较丰富的。那这个糜呢，好像很清淡的。就是稀饭而已嘛，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会觉得两者之间呢就会有一个差距，因此呢就拿来做一个对比啊。好，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选对了吗？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就跟听众朋友来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平常同事有什么事情，小明都会主动帮忙，大家久了也就习以为常。有一天呢，他工作太忙没办法帮忙，大家反而呢觉得小明今天不太勤快啊、就埋怨他啊，这就是高等米糕无酒算，一顿冷糜捡起来啃。
1: 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忘恩负义睚眦必报，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哦。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乐祥说，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宜兰头城烟火节，现场有28分钟的烟火秀，时间特别长，还有250台无人机灯光表演，到时候一定是火树银花，特别浪漫，很适合亲子参加。他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后头啊，还加了一个注脚，台湾各地的烟火秀好多啊，确实啊，尤其是在这个大概暑假啊，夏天期间呢，好像很适合到户外去嘛，
1: 对呀、
0: 啊，大家就那少不了给大家放放烟火啊，再看看无人机秀了，那在。

0: 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校园青春爱情电影，改编自台湾作家九把刀的同名小说，男女主角分别是柯震东、陈妍希，主要场景包括了彰化金城中学、永乐观光夜市、八卦山，还有新北的金童平溪。那这个电影在亚洲各地都上映过，当时创下了电影票房纪录。这个电影大概是柯震东的第一部电影吧。电影上映之后呢，柯震东、陈妍希红遍了华人世界。柯震东后来也出演了电影《小时代》，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那这个俗谚当中呢，我们介绍了优秀咖好命短，意思就是脚生的纤细的人命比较好，因为古时候呢，手脚纤细的人多半是富贵人家的女儿，不用下田做粗活，自然是细皮嫩肉啊。这个咖也就是脚的意思，如果是形容命不好呢，就可以用拍命短啊。那还有说这个好命囡仔跟拍命囡仔来表示命好跟命不好。这个冯乐祥对于这个台湾俗谚啊，向来这个了解，
1: 对，
0: 这个发挥真的是非常的好。
1: 对，他每次举的这些例子呢都非常的正确哦，很厉害哦。好，那接下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说他有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回复他的信都会非常的开心啊。那也提到我们节目呢一开场介绍了宜兰的烟花节，今年的大型烟花呢是要花28分钟来欣赏的烟火秀啊，还有艺人表演、无人机表演等等，相信呢一定会吸引很多人在夜晚来观赏啊。那阳光新先是呢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了那些年我们追的女孩，故事内容是高中学生时代，那拍摄的场景是在彰化车站还有平溪放天灯等等啊。那另外呢他也学到了这次的台湾俗谚优秀咖好命短，知道呢意思跟用法啊，比喻呢脚纤细的人呢他的命会比较好。其实因为这是古时候还有夏天什么的，现在应该大家都不至于会有不好到哪里去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俗谚呢它的一个古老的智慧啦啊。那也谢谢美霞的来信。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就是参加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我们先来看的是辽宁李雪的来信。
0: 好，李雪说呢他最近看了一部荣获多项大奖的影片《复读青年》，这个以命成全，无声大爱。这个主角是由吴康仁饰演，他所塑造的聋哑哥哥阿邦后半段的命运是整个电影最让人心碎的重量。一生沉默，一生卑微的他在绝境里选择替弟弟扛下所有罪责，主动走向牢狱跟死刑，用自己仅剩的生命换弟弟一条光明的出路。那入狱后的阿邦褪去了往日温柔憨厚的模样，藏着无人看见的崩溃跟绝望，他没有辩解，没有控诉，默默接受不公的审判。面对前来探望的弟弟，他狠心装作冷漠，刻意斩断羁绊，只为让弟弟放下愧疚，安心地往前走。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够强忍不舍，用最笨拙的方式成全对方。全片最震撼的一幕是素来无声的阿邦在狱中对着僧人嘶哑嘶吼的喊出了唯一的心声，他想死啊！这不是软弱，是底层小人物被命运碾碎之后的彻底无助，一辈子隐忍，没有身份，没有未来，无处救赎，苦难压垮了他所有的坚持。吴康仁不靠台词，仅凭眼神、手语跟破碎的神态，演活了这份无声的牺牲，这份以命换新生的手足深情，克制又滚烫，看完了久久无法释怀，也让人懂得最卑微的人往往拥有最纯粹、最伟大的爱。
1: 好，那谢谢李雪的来信。那今天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些参加的内容，我们就留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赠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的是一个很特别，用竹子、竹节呢做的杯子哦。那我们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这个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的时候提到啊，这个在地的和平社区，他们把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啊，化为优美的小提琴，打造出了这个享誉遐迩的提琴村呢？
1: 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来

0: 参加活动，期待听众朋友的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法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从基层一直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刘文斌教授哈。那刘老师现在在中原大学，那近年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精准剖析怎么样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啊九月，中共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啊，他投书杂志啊，列出 AI 技术将给中共带来六大安全风险啊，其中政权安全排第一位啊。这个排序其实暴露出中共的短板啊，常年利用假讯息、认知战，操弄国际舆论跟政权啊。现在反而对 AI 科技感到无比恐慌啊，生怕过去被中共严密掌控的中国社会发生无法预期的变化啊。其实那个变化已经开始了哈。那当自由的真相遇到集权的资讯防火墙啊，谁才是真正害怕资讯战的一方呢？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稍后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先生，今天我是杨先生。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承认调查局两岸情势研析处的处长，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刘老师啊，这个实在是你在讲的很多东西都是讲一讲就猜中了哈，在我们节目其实预测过了哈。中共为了管制控制讯息，是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资讯茧房哈。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哈。那这个当前最新最顶尖的 AI 科技啊，究竟具备什么样的特性啊，让中共如此焦虑哈？说这一面高墙啊会被打破。他不晓得他自己有可能在哪个地方出了漏洞，那 AI 呢又是很厉害，可以专门钻漏洞哈。那这个真相哈，现在看起来传进中国一点都不困难，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陈奕迅为了这事情写了一篇文章嘛，所以大家都很意外嘛哈。他列出六大项，就是说 AI 对于中共的一些危害。第一条就是对于党的领导可能会造成某种危害了哈。第二个他可能要讲的就是什么意识形态啊、军事啊，还有他们整个社会秩序啊等等等等这些危害，总共写了六项啊。他要解决的方法，第一项竟然是党要控制一切了。哦，那大家看到这个六项就觉得有点搞笑了，就是说你这个六项哦，就是你对外攻击的六项中的精华嘛，
0: 哦，是吧？
1: 所有的这个状况里面就是你对外攻击的精华。事实上中共的攻击不仅仅是这六项啊，
0: 所以他以其人之道，现在还治其人，
1: 应该这样说啊。所以以其人，应该倒过来讲，其人已被他的道来还治了，应该是这样说哈。这样
0: 射出去的箭，
1: 对对对，
0: 却折回来，
1: 对对对，
0: 正中红心，
1: 回力镖了哈。那他就很担心嘛哈，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来警告他们的
0: 党员。这个观点还不错啊，我们应该正面看待陈奕迅嘛，
1: 是很真实的面对。

0: 他所面临的问题嘛。
1: 他终于说出实话、
0: 也是说出实话了。我们、在
1: 要鼓励啊，
0: 是我们在
1: 说话的官员，我们都要鼓励。
0: 对呀、你讲到一个重点了、愿意说真话的官员，我们都
1: 愿意，
0: 我们要鼓励他了哈，鼓励他说，当年你是怎么对人家，现在这个回力镖已经射到你身上，好，那
1: 有感觉、
0: 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好，那
1: 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 AI 哈，就刚刚你提到说啊，他为什么会很担心这个东西哈？
1: 是，
0: 因为 AI 它可以仿冒我们的音轨嘛，就讲话的这个声音嘛哈，甚至于每个地方的口音它都可以模仿嘛，像那个图画、图形、影片那更。不用讲说、有人用 AI 来制作电影嘛，哈，
1: 惟妙惟肖，
0: 惟妙惟肖哈。那过去我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有一堂课哈、我也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间，去跟学生介绍怎么样去判断 AI 的错误跟真的还假的哈，怎么样嘛，它很多迹象哈。判断到最后的时候，我要跟学生讲，跟同学讲说，刚刚讲的都是以前的经验哈，从现在开始，因为 AI 进步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好，所以刚刚讲的可能不管用，
1: 变成一个困难，
0: 变成很困难。但是为什么还是要讲呢？因为，过去的这些旧的假讯息、旧的这个东西，它会回来攻击我们嘛。我们就可以从中间找到说，哦，这是假的，这个是真的吗？哈、最后有一个结论呢，就是说 AI 哦，要怎么样去辨识它的真假，其实是凭我们的知觉哈、大概八九不离十。你看起来那个影片怪怪的，颜色怪怪的，人物怪怪的，角度怪怪的、大概你就要打问号了。好，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 AI 为什么中共很害怕呢？就是除了他列的这个六项之外，最重要的是 AI 可以找到刚刚你提的，找到他们防火墙的漏洞啊。AI 现在太厉害了，因为它可以迅速
1: 无孔不入，
0: 无孔不入，只要你找到一个小漏洞的话，它就把这个讯息穿进去了。所以中共最担心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说AI 对它的攻击那六项之外、
1: 所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0: 是
1: 长期以来、就资讯传播来说、西方是不设防的，对吧？
0: 是
1: 中共什么狗皮倒灶的那些假讯息啊、每天充斥，对不对？
0: 对，
1: 那中共可是铜墙铁壁哦，
0: 是
1: 哈、这么多年来他的所谓的数位铁幕包得紧紧的哈，那个防火墙好几层哦，
0: 是
1: 那个皇宫做了很多翻墙软体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样，所以其实他某种程度是一个 greenhouse，
0: 对，没错，
1: 对不对？是一个绿色小屋，
0: 是，
1: 那就是完全里头都没有什么病虫害啊，他们认为的病虫害
0: 是。
1: 那现在忽然来了一个工具叫 AI， 哇，它无孔不入。现在的中国的防火墙是不是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挡不住。
0: 我相信是啊，不然陈奕迅不会写这个文章，
1: 不然他不会写，
0: 他不会写这个文章，
1: 他会说我们还是非常坚定的这个挡掉所有有害本党的讯息。
0: 是
1: 啊，他那一篇文章基本上是不是直接宣告说我们的防火墙已经溃不成军了？
0: 有点这个味道，
1: 有这个
0: 味道哈。因为这个从你刚刚提的问题里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它。第一个哈，中共的 AI 是不是像他吹牛的那么厉害的 AI 啊？甚至有人在
1: 我们假设是哈，
0: 是有一些专家说中共的 AI 是真的 AI 吗？有人用这个标题来写的，
1: 有
0: 写这个东西。
1: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
0: 对，这蛮有趣的啊，这是一个哈。刚刚您提到就是说，西方社会用不设防去阻挡这个假讯息哈，在某一个效果上并不比它差了哈。
1: 那所以西方这一边根本不怕你来渗透，因为本来就没设防，
0: 本来就不设防嘛。
1: 所以他等于是面对这个无用之用，
0: 无用
1: 大用。结果变成最大的用处。
0: 对，就是这个样子。
1: 啊，他挡了这么多年。现在进入一个灾难式的破防，
0: 是您提到就是说刚刚讲这个暖房嘛哈 ，greenhouse 嘛哈，它是弄了一个很大很巨型的讯息茧房嘛，除了他同意的讯息之外，所有的讯息都把它挡在外面嘛，这逐渐变成作茧自缚，像一个大茧房一样住在里面呢、不仅是外面的讯息传不进去啊，他自己还对自己下毒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资料，他形容的真好啊。 他说他对自己下毒，不仅把茧房建起来，不让外面的讯息进入到他们的空间里面，自己还在茧房里面下毒。下什么毒呢？共产党是世界最伟大的，所有的都是最好的，你们现在过的生活过不好是为了我们以后要站起来，你们现在比美国人过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已经比美国幸福多了等等，这些东西自己对自己下毒啊。那里面的老百姓在经过那么多年的

0: 这个讯息茧房里面的控制以后，他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那当 AI 去突破它这个困境的时候，事实上 AI 突破这个困境是延续过去的一些思维啦。过去的思维有什么？有两个很重要的运动，一个叫拆墙运动，一个叫做大翻译运动嘛。什么叫拆墙运动呢？就是说有很多的电脑专家想要把中共的这个防火墙过去多年来想要把它拆掉嘛，所以两边呢就形成这个攻防嘛。那中共要用 AI 啊，或是用它的防火墙啊来阻挡外面把它拆墙嘛，这是一个层面嘛。另外一个是翻译运动，什么个翻译呢？譬如说这一次我们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会议以后，到底怎么样翻译成中文给大陆的一般的消费大众，讯息的消费大众看哦，它跟外面是不一样的，跟原稿是不一样，这种事情太多了哈。跟任何国家签的这个文件到他中共的手里面，只要翻译出来的话，只对中共有利，对其他人都不利的。所以这两个运动不断想要突破他的防火墙，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很巨大的成就。当 AI 出来的时候他害怕了，刚刚我们讲的 AI 很快就找到漏洞，把这个讯息传进去啊。那传进去以后，他马上就面临他的政权，就是刚刚他自己下毒嘛，等等这些东西哈，到底能不能不破防？当被破防的时候，他政权就垮掉。他现在面临的是问题是这个东西啊。
1: 所以刘老师啊，我们就来讲一个很实际的啊，Anthropic 最近发表一个有关他的所谓的安全报告，那这个安全报告中间就直接指出啊。几乎所有中国内部的 AI 哈，全部都在做增六美国 AI 的工作，而且增六的次数高达每天有350万个 crime 在增六，所以在过去一年呢，这已经增六的大概是有1亿次左右。那在增六的过程里头 ，Anthropic 忽然透露一个讯息啊，说他们其实常常把一些被委托要研究的东西啊。跑来问美国的 AI，
0: 没错，
1: 结果美国的 AI 意外获得很多过去没有办法得到的 data，
0: 对
1: 啊，所以他们反向由这些 data 呢又回去，我们不知道就是说这些 AI 后面有没有暗藏某些木马程式之类的东西啊，被他们增六的时候就特别增六进去了，那增六进去以后就反而可以使得中国的 AI 啊本身整个被破解，那因为我看 Anthropic 这个报告写得很隐晦，只是说你增六我，其实他也稍微透露说你因为增六的关系来问的问题到最后包装成你自己的 AI， 然后就不是你，根本不是你回答的，是我们回答。哎，我就想说这一下有趣了，你说 AI 什么都会，为什么有这个东西？有时候有人说叫做龙虾，有人叫爬虫，我叫做病毒，你怎么不知道这个 AI 你这样干的过程里头不会把病毒增留在你自己的结果里头？
0: 有可能的哈，
1: 有可能，
0: 有非常有可能啊，因为这个电脑这个相关的技术啊，它发展的非常非常快了哈，所以等于就是说你的所有举动都在美国人的这个 AI 公司的这个掌控之下，
1: 那说不定送你几只，
0: 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哈，因为在情报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必然要做的事情嘛，放在追踪器让你偷嘛，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状况了哈，非常自然的状况，那是不是被开了后门他也不清楚嘛，所以在这个在这个蒸馏的过程里面啊，被人家讲说你这个 AI 到底是真 AI 还是假 AI， 就像他们的、
1: 就是、在讲这个
0: 对，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就讲到机器人嘛哈，那个春晚的机器人跳来跳去，台积电的这个魏哲嘉先生
1: 讲了，
0: 他说那个好看头嘛，后看头娘娘嘛哈，在那个机器人的这个运作里面，那个叫做可控制的环境下的运作，简单讲，机器人的周边都是天线啊。简单说了哈，就是特殊的环境里面要他做出某种动作，当然他可以平衡啊，确实是一个进步，但是你要做出动作是依据我的指令去做动作，跟西方的机器人是直接丢到野外他自己去做动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时间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有一回啊，我有一个机会到我们的 LINE 公司的 LINE，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LINE 的公司的母公司啊，在韩国哈，结果到那边以后我们就看到他一个机器人去买咖啡，这个机器人呢就下楼到他们的福利社买了一杯咖啡以后搭电梯送桌子旁边，哦，我说很厉害，那个员工告诉我们说一点都不厉害，这个根本没有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跟着天线走路的，跟着我们的这个规划好的路线前进哦，这个一点都不是正常的 AI 啦，而我们的 AI 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只告诉你说你帮我买一杯咖啡啊，就像我们交代某个同事说哎，帮我买一杯咖啡一样， 他呢拿了你的相关的指令以后，

0: 他就自己去找路，最近的路，最快的电梯，买到咖啡用最快的时间送到你身上，那个才叫做 AI， 否则那个是大玩具。他这样当面跟我们回答，让我是豁然开朗啊，就说哦，原来 AI 是这样来的啦哈，这是一个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刚刚就是说利用真六这些东西进来，我们也曾经发现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啦，就是说因为中共要对全世界要去散播相关的假讯息，相关的这个讯息出去嘛，但每个月要报表。要写报表，他就很懒啊，他写报表要很辛苦嘛，他就找 AI 来写，找谁呢？找这个 ChatGPT 来写啊。哦，每次都找 ChatGPT， 当他把资料丢给他的时候， ChatGPT 就把资料收集，最后把它公开啊，说你看这个某个省的每个月发出多少假讯息，竟然掌握在人家手里了。我们这从这里可以看出几个端倪啦。第一个就是说你的 AI 到底能不能用，不然你用 DeepSeek 不就很好吗？你为什么要用 ChatGPT 呢？类似这种东西呢，这是第一个面向嘛。第二面向，由这个文件里面证明你不断的用举国之力来骗人嘛，就是说发出认知战的东西嘛，好给人家看好，在研究上是蛮有趣的这个例子了。
1: 那中共近年来国际上都一直用网军认知战干扰其他国家了哈，那现在他们却反过来说啊，这些手段都是威胁哦，那他好像在降别人了哈，那就说应该有安全风险哈。那天天发动攻击的中共啊，现在面对这个认知战的讯息流动的时候啊，反而变成很脆弱、没有免疫力的一方，能理解这个非常荒谬的转变吗？
0: 确实很荒谬啊！延续刚刚陈一新写的这一篇文章里面的六个东西哈。大家都认为说你全世界有四个国家是发出假讯息最多，这个被西方社会公认的嘛，哈，一个是俄罗斯嘛，一个是中国嘛，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北韩，这个四个国家是发动讯息攻击最多的这个国家哈。那现在怎么倒过来说我们遭受西方的攻击啊，那回过头来我们要问他说啊，西方发出假讯息的机会相对的比你少很多，我拿什么攻击你呢？啊，要就问这个问题了啊！结果是什么？西方我没有要攻击你，我只是告诉你，我每天发生就是那么很多不好的事情，譬如说选举选出来，我很不高兴啊！你就很紧张了，因为你没有选举嘛。哦，那我跟你讲说，我的失业率5%啊，他是很生气啊！啊，你不敢讲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是跟人家讲说你的失业率只有5.5%啊，可事实上你的失业率早就超过20%了，你也不敢讲啊！啊，西方只告诉你说我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还不敢把失业率降太低啊，那个叫做过度就业啊，那物价会往上走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我们还是要维持怎么样？天天讨论的就是我们真实所发生的状况，
1: 真实世界，
0: 真实世界就长这个样子嘛，这个世界。不美好嘛哈，那我们真实讨论的世界啊，让你知道你竟然说是我们攻击你，我们没有要攻击你的意思啊，我们只是告诉你真实状况就是长这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甚至告诉你说习近平在白宫听的是悲惨世界的两首歌啊，你要怎么解释？那你就很痛苦了，变成这个样子啊。
1: 他们就删掉说没有这个故事，
0: 就没有，所以就大翻译运动，刚刚我提的大翻译运动就来了，就是状况这样。
1: 是啊，所以他现在有评论家是认为中共现在已经发誓说不惜一切代价要把 AI 控制在党的手里了。可是问题是全世界都有 AI， 他控制了 AI 还是算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了。那本质上他说要把它做成统治13亿人进行全球争霸的维稳工具。那从国家安全跟反情报的制高点来看，那当对岸把 AI 朝向维稳与武器化的发展的时候，这个其实某种程度是很矛盾的。它到底是要往哪里走啊？它是要把所有人洗脑到说都跟着党走，还是这时候 AI 还是会质疑它啊？ AI 会说那个不是事实，因为 AI 现在很厉害，会跑出来到外面到处闲逛，就会发现说这个事情好像不是你讲那样啊。
0: 所以中国要控制 AI， 我们要分几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对于这个讯息的真实度不是中共所关心的，他所关心的就是这个讯息要被中共所控制住，被中共所用。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要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啊。共产党是什么不在乎啦，共产党是当年马克思的理想什么，那不重要，重要就是我要掌权嘛， 哦，就重点在这个地方嘛。所以他要控制 AI 的出发点是这个东西哦，他不是理性的要让民众去享受资讯，资讯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嘛，哦，是人民所共享的一个资产，人类所共享的一个资产。哎，哪边有发生地震，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

0: 躲避地震啊，哪边有台风要及早告诉我们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公共财啊。结果他说这不重要，我要控制在我共产党的手里，哪边地震我不让你知道，因为我说这个要维稳，否则你会回过头来骂我共产党统治不好。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哈。第二个他说永远跟着党走，没错啊，那你党到底要走去哪里，那个 AI 到底要怎么办哈。现在刚刚你提到说 AI 他会不会跑到外面去找到相关的东西进来吗？会嘛，对不对？现在不是有逃过沙河嘛哈，
1: 对 啊
0: 西方要逃出去嘛哈，
1: 对，
0: 到处去攻击这个相关的漏洞的这个状况哈。我不相信中共的 AI 啊能够不连线啊，你要不然你 AI 不要发展到那么厉害，那不要发展到那么厉害，你这 AI 有什么用？那你如果发展到那么厉害的时候，你就要面临 AI 真的会跑出去去找到相关的资讯，告诉里面的人
1: 来挑战你、
0: 挑战你的这个相关资讯，那怎么办啊？中共其实他们在很早之前他就做这个事情啊，怎么做？有意的污染 AI 所能抓到的资料库啊，因为 AI 在网络里面抓资料嘛，所以 Google 要发展什么 AI 主权啊，这个思维嘛哈。那如果说全世界的力量团结起来，就是说我告诉你真实状况，我不断在网络上告诉你真实状况，媒体不断的告诉你真实状况，我不信
1: 那也可以把中国内部的 AI 重新洗一遍、
0: 有可能啊。所以当他进去以后
1: 所以他现在当然担心了、
0: 所以他中国就很担心了，搞下去的话共产党这个身家性命不
1: 保，而且他现在一直到外面去争六的过程里头其实完全暴露自己啊，
0: 也是对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再讲到争六这个问题啊，刚刚我过来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只有你中共会争六吗？只有你会发展 AI 吗？难道德国的 AI 不行，法国的 AI、 日本的 AI 比你差、
1: 可以啦，
0: 他会比你差吗？为什么其他国家从来都不讲说我有什么什么 AI 要做什么事情？我不相信光吹牛，
1: 大家都是闷声发财、
0: 对，我不相信光吹牛可以打败世界
1: 那现在过去几年台湾的认知战可以说疲于奔命，然后每次都在探讨这个问题都很被动在澄清假讯息啦，抓网军。这一次你看到陈一新这个文章啊，这个中共其实更害怕资讯透明啊，更害怕真相。这不是就意味着自由的 AI 其实是老天送给民主阵营最强大的反攻武器吗？那面对中共这个自己的造成的资讯的恶性循环啊，台湾的国安战略跟公民社会有必要从过去的守势转回攻势吗？你觉得？
0: 我向来就主张对于认知战本来就是有攻势认知战跟守势认知战嘛哈。我在过去写书，我曾经出过两本这类书哈。当第一本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全世界都在摸索什么叫做认知战。那时候我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有体会啊，说我们不是光守，我们可以攻啊。守，我们先讲守，大家都很清楚嘛。只要你有讯息过来，我就澄清嘛 ，debunking 嘛，哈 ，prebunking 嘛，这一东西哦，就告诉你真实状况，不是这个样子，尽快啊，什么222原则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守啊。啊，事实上是有没有攻啊？台湾本来就要攻哦，只是攻又涉及到两项东西哦。第一项东西，我们要不要去讲啊？我们要攻，我要去讲吗？我不需要去讲嘛哈。第二个，我根本就不用筹组所谓的相关去骗你的东西，我只要把我这里很不满意的生活告诉你真实状况。我跟你讲，选举我这一次就选得不高兴了，因为我支持的人没有当选嘛，你就很痛苦了，因为你没有选举嘛。我只要告诉你真实的状况，就可以达到攻击的目的啊。现在所欠的是什么？欠的是要打破你的防火墙，打破你的防火墙。那现在 AI 天助我也啊，就是说用 AI 来找你的漏洞，然后把我们真实的讯息告诉你，就达到攻击的目的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攻啊，只是让里面的人，更多的人以前要翻墙，现在不用翻墙，我直接送到你门口，让你看看世界就是长这个样子啊。就不高兴领导人做不好就要下台，没有永远你当皇帝这回事啊。让这些人满足我们的人性嘛，为什么会走上民主自由法治啊？是事实上是人性啊。自由民主法治的发展过程不是先贤先哲说哎，我告诉你你要自由民主法治，不是啊，是我们的需求，那么多的需求，我们需要民主，我们需要法治。为什么需要法治呢？你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也是我的东西，那打起来不行啊，那怎么办？我们用规矩定下来，这就法治出现了嘛哈。类似民主自由法治是先贤先哲啊，把我们行为的规范，把它累计归纳出来的规则啊，不是他告诉我们的 啊。既然是人性的话，我只告诉你真实状况，老公会不会担心啊？我看是担心死了，现在就形成了公式的认知战嘛。
1: 所以整个世界的 AI 哈，不可避免的会互相自己沟通，这个互相沟通的结果就会开始大清洗。 大

0: 突错时代，错误的资料就自动会被 AI 自己做各种百分比的计算了以后，就说哦，原来存的资料是错的。所以中共多少年来存的那些假讯息，这个洗脑讯息呢，他会担心有一天会面临这个。
1: 所以我们要跟陈奕迅拍拍手，因为他讲述真实的状况嘛。
0: 是啊。
1: 好，那刚才你提到说这个AI 之间他们会互相沟通，事实上有实际案例发生。我看到的相关的报道是，美国有几家大的 AI 公司说，我们的 AI 来相互的去找对方的漏洞，看看你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哈。没想到经过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发现 AI 之间他们的用语人类看不懂。哦，他们竟然可以沟通啊，太可怕。当然他的是电脑语言啊，哈，那人类根本工程师也看不懂说你们到底在沟通什么东西，结果 AI 竟然可以沟通，共同去完成他们所设定的目标。好，回到刚刚那个东西哦，就是说大出错的问题哈、哦。如果 AI 更强大的 AI 告诉你说你这小老弟你的 AI 是不对的，那中共怎么办呢？又回到刚刚那个东西啊，他会不断的去建造他的这个讯息茧房嘛，就是不断的强化他的这个防火墙嘛。但是 AI 如果那么容易让你挡在外面的话，就不会现在什么就不叫 AI 了嘛，哈，那就是玩具机器人了哈。那所以像这个状况的话， AI 对中共的危害那么的巨大哈，所以陈奕迅讲了真话了，我们应该给他鼓励他多讲真话。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哈，这个倒是真实的意见啊，就是说习近平始终没有听到真实的状况吧，所以让
0: 一下、我现在在把那个陈奕迅啊，这个国安部长提出来的这个解决根本啊，他说主张党要掌管所有的一切，所以他从国安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不安而加强掌控，加强掌控更大的威胁，这个恶性循环哦，他其实也不是不知道会有这个结构困境。所以有没有可能过去我在那个网络时代的时候啊，我听过中共的一个说法，如果网络控制不住的话，他们愿意回到侏罗纪啊，就全部把这些那个网络剪断，
1: 有可能的。因为中共他只有一个意念嘛，就是共产党的掌控啦，掌控权力，其他的不是他所担心的。
0: 还有 AI 完全不听他使唤的时候，
1: 对，
0: 他就剪断 AI。
1: 对，所以那就大家不用 AI 嘛，大家过这个原始人的生活。
0: 我问你一下哈、那个北韩哈、现在有在什么 AI 不 AI 的？
1: 目前我没有听到北韩有 AI、
0: 他厉害、他没有，对不对？
1: 我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
0: 也许
1: 那
0: 个大老板他有，
1: 哎，对，
0: 但是他越用越害怕，
1: 有可能的。
0: 这个老百姓用还得了，对不对？
1: 因为这种东西啊，从网络时代，我们从网络的发展就可以看得出来嘛，威权国家的这个网络一定是由最高阶层可以信任的人开始用嘛。底下人是不准用的。
0: 对，
1: 当他发现 AI 有这种危害的时候，他可能是最高阶层的决策单位，他可以用 AI 来帮助他做什么事情，他是可能连底下的老百姓是什么叫 AI 都不知道啊，他可能会形成这个样子。
0: 那这个我们下一回你可不可以准备这个题目？
1: 说不定我们可以来聊聊、
0: 谈一下北韩到底怎么回事，
1: 试试看
0: AI 对于北韩到底怎么回事。
1: 目前我没有看过，
0: 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说好了以后、提供给习大大做参考。
1: 是
0: 对不对？习近平你要学习金正恩啊，
1: 把他通知剪断，
0: 只有全部剪断他才能够完全控制中
1: 对
0: AI 绝对不会听他的、我有结论了哈、我们今天结论是 AI 不会听中国的啊，所以你唯一就 unplug、把它剪断、就没有 AI 了、
1: 把插头拔掉，
0: 把插头拔掉
1: 只好如此了、
0: 对，只好如此。对，好，我们来看看嘛，
1: 是
0: 看中国到最后会不会拔插头。
1: 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哈，我们这个访问的是任教于中原大学啊，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威胁的刘文斌老师，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9号晚间亲自出席国庆晚会，并发表谈话，表示台湾的强大必须要反映在人民的生活上，要让全民共享经济果实，同时也特别向立法院喊话，期盼朝野能够共同支持并加速审议中央政府总预算与追加预算案，让政策能够推行，也让经济成就化为民众实质的幸福。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国庆晚会今年首度于新北市举行，赖清德总统9号晚间在行政院长卓荣泰、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的陪同下亲自出席。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韩国瑜率领的庆酬团队与新北市政府团队辛苦地筹办本次活动，也感谢卓荣泰及相关部会在预算编列上的大力支持，让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总统表示，在海内外台湾人的共同努力下，台湾近十年来一步一步地站上世界舞台。今天的台湾已经有坚强的实力与信心，能与全球伙伴携手共行。但国家的强不仅是数字，也要反映在人民的生活上。总统说，
3: 国家越有能力，照顾人民的脚步就要越快。我们不只要协助百工百业升级，带动薪资成长，让全民共享经济的果实，更要以社会投资的精神，减轻家庭在生活、育儿与长照上面的负担，让孩子得到妥善照顾，父母安心工作，让年轻人发挥所长，也让长辈可以获得温暖的依靠。
2: 总统除了祝福我国国运昌隆，民众能安居乐业外，也特别点出政府要推动福国利民的政策，背后最重要的是预算能够顺利通过。总统说，
3: 要人民能够有好的生活，政府必须努力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政策，其中最重要者莫如中央政府总预算，以及今年我们追加的预算。所以我也敬请韩国瑜院长以及在场跨党派的立法委员都能够大力支持，迅速审查通过。
2: 总统强调，努力有回报，家庭能安稳，孩子有机会，长辈有照顾，这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未来不只要让台湾人民能走向世界，更要吸引世界的人才来台湾，让年轻人在自己的家乡看见未来。最后，总统表示，台湾过去曾追赶世界，今天世界则需要台湾。台湾的人民曾经寻找机会，今天台湾在创造机会。未来不只要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努力，更要将这份成就化为每一个台湾人实实在在的幸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新北采访报道。
1: 2026年国庆晚会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庆酬会主委韩国瑜表示，新北是自己与赖清德总统共同的故乡，心中有更深的感动，而国庆晚会首次移师新北，市长侯友宜则感谢庆酬会让新北这座城市的多元样貌有机会展现在国人面前。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2026国庆晚会9号晚间于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今年国庆晚会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江淑娜、桑布依、郑宜农、黄子轩等台湾艺人，及日本传奇歌手大黑魔纪、印尼独立流行摇滚乐团 Girl Gang、韩国民谣歌手李龙等各国艺人，搭配多组新北表演团体同场献艺，展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庆酬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

0: 国庆晚会首次来到新北市，这里不仅是赖清德总统的故乡，也是自己的老家。能回到家乡筹办这么重要的活动，内心有更深的感动。韩国瑜说：“
1: 说巧不巧，我们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总统跟立法院长韩国瑜，通通是新北人，这个从来没发生过。所以说，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除了欢庆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之外，我们的内心更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0: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表示，国庆晚会首度移师新北，对新北而言是重要的历史时刻。同时，新北也是一座拥有多元样貌、文化共融的城市。感谢国庆晚会能来到这里，让新北可以把最真实、最美好的一面与全国、与世界分享。侯友宜说，
2: 今天晚上国庆晚会在新北，明天10月10号国庆焰火在台东，从北到东，从城市到山海，我们一起把国家的生日庆典串联起来，也把台湾最美丽的风景跟人情分享给全国跟全世界的好朋友们。
0: 国庆晚会的压轴表演是由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带来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的片尾曲《我只凝望你》，不但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也借由音乐与文化的交汇，展现国界共融的意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南翔在新北采访报道。
3: 我国友邦史瓦蒂宁王国的国王恩史瓦蒂三世今天抵台，将出席国庆庆典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在会晤恩史瓦蒂三世国王时表示，我国将持续与史国携手推动繁荣，一起让世界看见双方相互扶持的力量。总统还特别提到，史王接任非南发展共同体其中一个机构的主席，强调此举将促使史瓦蒂尼为南部非洲做出更多贡献。请听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4: 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应我国政府邀请，9号到17号协同王妃祖玛率团搭乘专机访台，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会晤史王时致辞表示，当前国际情势快速变化，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更需各国共同努力。他要感谢史王与史瓦蒂尼政府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特别是连续多年在联大为我发声，包括去年呼吁国际社会正确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今年也预请联合国寻求适当方式让台湾能实质参与。因此未来台湾会持续跟史瓦蒂尼携手努力，共同守护和平，推动繁荣，让世界看见台史相互扶持的力量。总统特别恭喜史王接任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政治、防卫及安全机构主席，相信此事将对区域带来正面发展。总统说，
5: 我相信凭借国王陛下的睿智、杰出领导以及丰富经验，史瓦蒂尼一定能够成为南部非洲的和平、繁荣以及安全做出更多贡献。
4: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是南部非洲重要的区域组织，包括友邦史瓦蒂尼在内共有16个成员国。总统令感谢史王及史瓦蒂尼政府支持设置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企业前往投资，以史瓦蒂尼作为连结非洲市场的重要基地，也让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更加紧密。恩史瓦蒂三世致辞表示，双方官员今年互访频繁，充分展现两国深厚情谊，他也一直期待能再次造访，亲自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因为真正的朋友，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会相互扶持，同时期盼此行能探索更多合作契机，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成效。史王指出，史瓦蒂尼身为非洲开发中国家，正与其他非洲国家共同致力推动2063非洲议程，希望打造让所有非洲人民都能和平共存的非洲。非洲国家深知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发展，唯有透过彼此合作与支持才能共同进步，尤其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和平共存的精神更显重要。非洲如果要吸引更多投资，就必须维持和平稳定，确保各项作为符合法治原则。史王认为，唯有实现和平，非洲才能取得更多发展成果，而台湾是高度发展国家之一， 期待台湾持续分享。

0: 报道。
1: 国内流感疫情仍处高峰，根据疾管署最新统计，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约 13.9 万人次，较前一周略降 1.4%， 疫情在高点波动，目前社区中流行病毒以 A 型 H1N1 占九成为主。此外，上周新增219例流感重症，44例死亡，重症死亡数均再创近五年同期新高。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9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近期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均为13万人次左右，呈上下波动，公费流感疫苗1号开打后打气相当旺，预估国庆连假后疫情便会趋缓，11月中下旬可望脱离流行期。
2: 我们打的疫苗现在很快的，现在已经打了将近200万剂嘛，所以已经有200万人，有免疫，一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就有免疫力啊。所以我们预估大概差不多还是十月中旬之后，就这个连假之后渐渐就会往下了。至于说脱离流行的话，最快应该差不多11月中下旬才有可能脱离流行。
1: 左流右心公费疫苗已在10月1号开打，根据疾管署统计，截至8号累积共有191万9550人接种流感疫苗，较去年同期152万5095人增加 25.9%。在新冠疫苗部分，八天来累积接种655444人，比去年同期435668人增加 50.4%， 增幅更为明显。林明诚表示，无论是周间或周末，今年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打气都比去年好。他提醒，年长者、幼儿、慢性病患者为流感、新冠重症高风险族群，疫苗接种约需两周才能获得足够保护力。他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完成疫苗接种，以降低重症死亡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今天揭晓，由南非法官皮莱获得殊荣。诺贝尔奖官网指出，皮莱始终坚守法律与道德原则，即使面对国家政府与领导人，也坚持问责，为暴力与冲突的受害者带来希望。联合国表示，皮莱获奖证明人权的需求与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重要。法新社报道，现年85岁的皮莱担任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以及其他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人士的辩护律师。皮莱也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任内曾经多次挑战中国，包括要求揭露六四事件中军队在天安门清场时的真相。皮莱在得知自己获奖后，一度以为是开玩笑，还仔细去查证消息。他也开玩笑表示，如果大家继续为他鼓掌，他可能会跟美国总统川普分享这个消息，甚至这个奖项。皮莱也提及他曾经领导联合国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时他在那里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以色列在加萨走廊的行为定调为种族灭绝。以上 RTI News 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5: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花莲县卫生局的朱家祥局长，谈到了在去年2025年9月23号花莲的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溢流事件。那洪水跟泥沙侵入了花莲县的光复乡，造成了严重的灾情，但是花莲县的医疗团队他们提前部署，非常成功的救治了119位受灾的民众，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场天灾当中罹难，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救援的奇迹。那时隔一年之后，朱家祥局长也集结了40位当时事件发生的第一线医疗跟救灾人员，共同写下了42篇故事。这其中呢，就记录了灾前准备、灾中应变跟灾后重建的真实经验。那么由布克文化出版了这本书《光中有爱，复兴家园》。上个礼拜呢，我们主要谈到的就是在灾变刚刚发生的时候，当时身为指挥官的朱家祥局长如何当机立断做最快的指示，让医疗团队超前部署进驻到了光复糖厂，设立了紧急医疗站，成功把握了救灾的黄金时间。不过天灾会过去，但是受灾的民众所受到的创伤不只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创伤那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平复。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的来访问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来谈谈就是未来台湾也少不了还会有天灾出现，如何从这次的事件当中得到宝贵的经验。那朱家祥局长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是在这个当天的这个比较紧急的状况，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但是其实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这个如何来调度资源，来确保后续的弱势族群的这个照顾不中断，还有灾后疫情的这个预防，这也是很重要的。
1: 对，那这个部分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长照师啊，因为在过往的时候呢，在服务的项目上面、服务的单位上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上的限制。好，比如说你这个乡的这个长照的个案就自己在帮助那不能跨区服务那但是呢，这一次呢，那长照师很快做一些调整，那因应灾情的变化做个调整之后，让我们可以跨区服务，然后去做更多的一些适当的一些介入，包括光复乡的一些长照的个案有日照中心的人转接到我们的凤林去做继续做照顾送餐也是一样那所以在长照师这边我们配合长照师开放他的所谓的这些法规让法规能够松绑，让我们能够做更快的服务给我们的乡亲，可以让乡亲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那一样的洪水来了，把很多的老人家他的慢性病的药物给冲走了，健保卡也没有了。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卫福部的健保署他在24号下午就开通所有的权限给花莲县境内的所有医疗单位只要乡亲报身份证号码，我们就能够找到他过往用药的那个云端药力的这些药物。然后呢，我们就传到用资讯系统这个远距医疗的方式传到各医院去，然后各医院呢就依照他这个药物配置好药，这些慢性病的药，然后呢我们再想办法送到光复，送给我们这些乡亲的手上，让他慢性病的药虽然被冲走，虽然说健保卡被冲走，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现在赶快把药找到给他，让他能够继续服药，让他的疾病慢性病可以继续控制下去。所以这些都是过往因着是不起的，因着灾难我们松绑之后，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让我们达到一个很好的成果。
0: 是，这听起来真的是一整套的这个医疗的照顾跟服务，不只是灾难当时，还有包括

0: 灾难之后，那其实局长也特别提到，就是说灾民对于这个天灾的来临哦，内心的恐惧不只是当下而已，他甚至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说有这个灾难过后的心理创伤，叫做 PTSD 哦，这个灾害的创伤有的时候光靠自己可能也走不出来，还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士的陪伴跟辅导。那在这个心灵疗愈上面，这一次花莲县医疗团队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1: 好，我想非常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了哈。那其实我想我刚才讲，我们任何一个面对灾难的处置哈，都是从过往的灾难中不断慢慢的学习跟成长。花莲县卫生局哈，在每一次面对灾难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检讨，包括这一次我们一样有一个很深的检讨。检讨之后，晓得我们哪些不足的地方，我们怎么样让未来面对灾难的时候会更好。那心灵这个急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那这一块呢，不瞒您说，是我们从这个0402的太鲁阁事件之后呢，开始启动的。然后0402经过0918，经过0403，所以经过几次的这些灾难之后呢，让我们对于面对灾难心理急救以及后来心理重建都有更深的一个知道处理的方法跟更明确的 SOP。 那我们也知道，在以前88风灾小林村的时候，那时候呢，那光心理的这个重建就花了2年的时间。那其实我相信这一次我们光复乡的事件，那比小林村还要严重，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的心理重建的过程中需要时间更长。所以我们的这个心理卫生的团队就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央的新建师，那跟我们心理卫生的团队很快的连结，同时中央呢很快就拨补一些经费给我们，那我们很快去做心理急救以及我们心理重建的部分。那我们在0923发生事件，在0924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光复设立了所谓的安心小站。那这个安心小站呢，除了有社工师还有心理师那还有我们的同仁一起来协助关怀，同时呢走访每一个收容中心去跟我们的乡亲去互动去这个打招呼，同时呢也让他们去做这个所谓的心情温度计，然后看他能够希望能够早期发现他心理上有没有一些困境，那需要去协助的那当然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那是恐惧跟害怕，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最主要是陪伴，所以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能力跟心理来陪伴我们的乡亲。那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演化之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陪伴一段时间之后，那尤其是去年0923之后呢很多产值超人进来，那产值超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乡亲因为有很多人陪伴，所以他的恐慌害怕情绪上的低落可能还不会那么快出来。但是那时候我就非常担心，在10月11号之后，就是连续3次连假，然后产值超人撤退之后，整个光复乡就变成像是一个鬼城一样路上都没有人，然后因为家庭的门被冲开之后，门都是开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是那时候，然后灯也坏等等，是非常黑暗的，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特别跟我们的同仁讲，一定要在那时候有更多的去活动去陪伴。那那时候我也找了我们的教会系统，那找了慈济系统，那都希望一起来介入，那来做陪伴。那这些非常感谢全国的社工师协会，他也派很多社工进来，所以在很多很多大家共同的团结努力，而且这时每个周六日都有很多人进到光复去陪伴我们的乡亲，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心里如果有困境有困难，我们也会不断的协助。所以呢，这样子不断的介入之下，我们每年都会监测整个光复乡他对于这个 PTSD 就心理创伤的这些新的个案到底有多少人。那有这些个案，我们就做很多心理介入跟治疗。那跟您报告说，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最近这2-3个月发现到已经没有新的个案产生了，那但是我们还是不断的筛检，不断的陪伴，那希望还是能够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但是很感谢

0: 现这几个月我都没有新的个案，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假设今天这花莲光复乡的这个 PTSD 发生几率是低的话，那我真的要非常感谢第一个我们的产职超人的陪伴，因为初期的陪伴对于我们的乡亲来讲，这心理的创伤的复原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二个呢，当然我要感谢我们自己的心卫生心理卫生团队，还有花莲的这个心理师，还有来自全国的各社工师，还有全国很多的心理师啊，还有我们有很多 NGO 团体，大家共同来一起来陪伴我们的光复乡的乡亲，让他们在复原道路都一直有人在关怀，所以使他们在产生心理创伤的几率是降低的。
1: 是，等于说在大家努力之下，这个当地的居民都慢慢走出来啊。
2: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花莲县的卫生局长朱家强朱局长，来继续的分享 Book 文化出版的这本书《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那这是一本关于2025年9月23号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的救灾纪实书籍。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花莲县的卫生局长朱家祥朱局长。在去年9月23号马太恩溪的溢流事件当中，当时第一线的医疗人员把这个救治的一个过程、一个经验、一个心得写成了文字，集结成了一本书，这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溪洪灾医疗纪实》。那事实上就我们都不希望有天灾出现，但是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患难见真情啊，共患难之后啊，那个情感啊反而连接更紧密了。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这个天灾之后，当地的民众跟医疗团队反而建立了一种可能是像家人一样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了。
1: 是的，我想其实举个例子，我们的光复乡卫生所主任曾经讲嘛，当初我要去接受灾难医疗训练的时候，当然他内心有一点不以为然。
0: 是，
1: 但是在经过了这一次他是我们的当天的十个人团队中的，我认他为那十个人团队的指挥官了。那他刚刚在很多场域讲说他非常感恩当初要他去接受那样的训练，那这样的训练呢让他能够照顾救助自己的乡亲。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不瞒您说，在这1923之后，光复乡卫生所跟乡之间的关系是更紧密的。好，他每次去拜访访视这些我们的乡亲的时候，都得乡亲非常好的回应。那光复乡卫生所也让这也在光复乡里面呢成了一个医疗上的一个护卫者，也是更多乡亲的信任者，所以让我们在推动很多的这个公共卫生的时候呢，都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成果。所以我想患难中我们一起走过，但是让我们这个因了患难我们更加的连结，我们的关系更密切，让我们更彼此相爱。
0: 前面提到就是说这个马太安溪的溢流的这个灾情天灾啊，是发生在2025年的9月23号啊，就是去年啊的9月份。那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是这个2026年的10月份啊，这个其实刚届满一年。这一次啊，这个朱家祥局长特别牵线还主编啊，集结了40位。第一线的人员写下了这一本这个由布克文化出版的这个书，叫《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那您曾经说呢，这个记录是为了后续的救灾做准备，那你希望这本书可以给台湾未来的公卫跟灾难医疗体系带来什么样宝贵的经验跟启示呢？
1: 应该这样讲，我常跟我的同仁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0: 是，
1: 但是这个痕迹如果只是记忆，我想会随着我的失智这个记忆消失。所以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而这个痕迹绝对不是只有记忆，而是要成为一个记录。那我想每一次的灾难都是让我们是一个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境啊，都是给我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那我常也常认为说，假设灾难是咒诅，那怎么样让咒诅变成一个祝福？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面对灾难的过程，成为未来别人面对灾难时的一个参考，也让未来的人面对灾难的时候呢，有做更好的准备，而成为让灾难造成的伤亡或者灾难造成的损害

0: 能够降到最低，甚至是把咒诅变成祝福。但是我刚才我前面讲要让它成为一个记录，所以去年在11月份开始，我就自己开始写我自己的这个在这一次马太事件中的所有的历程。因为就像主持人所问的，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能够超前部署在洪灾没有发生前你已经派了十个人在那边设立医疗站。很多人问我说，局长你为什么能够在光复那么多地方设立我们的社区医疗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摆为什么会把社区医疗站把它分起还有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功能中心的医疗你是怎么去做的。其实很多都问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也谢谢他们对我的肯定，他们觉得我做的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决定把它写下来。就从去年一月份就开始写，那把我们的这整个过程的记录，以及在这本书最后面那个反思跟检讨，我把它好好把它写出来。那写出来之后呢，那当然我也把我们卫生局在这段时间那段时间之内所做的所有事情也把它成为一个文字的记录。那当我把我的写完卫生局的文字记录完之后，然后呢，那我就开始跟出版社联系，那希望能够出书，然后成为未来别人的帮助。那出版社说他需要更多的文稿，所以因此我又想到又找了连我40位啊，就除了我以外有39位当时都是第一线的这所谓的医疗医师人员，包括我们卫生局的科长，他当初为什么做一些决策，包括我们卫生所的主任当初他们是怎么去参与这些活动，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各个工会的理事长，还有我们的护理师，更有很多的心理师让他们每个人都写，我等他们写图片简单，你们每个人写你们的经历，写你们的感动，以及写你们的反思，以这三个主题来写。那非常感谢这39位这个花莲这些参与的医师人员，他们愿意把这些分享出来，然后呢我把这些文章之后做了论笔，做了修改，做了调整，让这些文章更能够让人家很容易看，很容易看得懂。那不管主持人或者我们听友分享，其实我每次在每一篇文章我在修改在做调整的时候，看他们所写的内容，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其实常常一边改一边流泪，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因着为了乡亲，他们却愿意来走这条路。但在这本书总共那么多的文章中，我后来得到一个可以说下一个结论是，这本书里面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都非常辛苦，但是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文章中你可以看到他的抱怨，真的没有一个人在文章中写出他的不舒服，他的抱怨，每一个人在文章中都感谢感恩。我想这是让我更感动的事情，我想这是这本书也值得去翻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1: 是
0: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决策内容是可以成为未来的参考，但是我想这本书里面所有参与的人的那个对于光复的爱的人性的刻画，更是让人家感动而值得去阅读的。
1: 是局长刚刚讲的这个最后这一段呢，我相信大家光听就觉得很感动啊，真的看到文字会更加感动，
0: 这
1: 文字传播的力量啊是相当巨大的，这个把它写下来带来的影响那一定是更加的深远。而且这个诚如朱家良局长说的，这不只是一个很制式的一个记录而已了，他其实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大家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共同做的努力，这其中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成分呢，我觉得更是能够打动人的。那我想今天能够请花莲县的朱家祥局长来分享这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这个《光中有爱复兴家园马太安溪洪灾医疗纪实》。那这个书

0: 值得所有经历或者是没有经历过那么严重天灾的朋友们一起来感受那场天灾带给大家的震撼。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那更是令大家非常的感动。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花莲县的朱家祥区长，也要谢谢这次这个参与这场救援行动所有医疗人员，还有呢除了朱家祥区长之外，另外39位把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写下来的这些医疗团队的朋友们，大家共同可以讲是对抗天灾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仗。台湾固然有天灾，这个天灾永远不会停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有万全的准备，一定可以把这个不幸，一定可以把灾害降到最轻的。再次谢谢朱家祥局长，谢谢您，
1: 谢谢。

幸福洒满。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最后为大家播放的是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总是感觉到心里暖暖的。其实人生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打击，不同的低潮，不同的挑战，也许我们会很低落，但是大家一定要相信，一定会有陪伴的力量，一定会有温暖的力量带领着我们能够冲破一切，实现我们的目标。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

0: 棉的梦空间和他们出去前差不多，似乎没有异常变化。笑和响声还站在地面，没有被棉的枕头绑架。响声一发现他们，便高举起手挥舞。小忍、库洛和绿毛直直往响声和笑奔去。明明才几个小时没见，怎么就如此想念了呢？小忍差点就要抱住响声，但是身上的衣服还没干，于是他紧急在抱上去之前刹车。响声急着问，
1: 你们两个怎么都湿透了？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2: 没有，大家都很平安。报告船长，我们把要交换的东西都带回来了。
0: 小忍得意地报告，心想虽然遇到了一点意外，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他也是努力地为50这个数字尽了一份力。
3: 做得好，辛苦你们了。
0: 笑扬起笑容，垂下的手靠近他的肩，肩膀上的重量顿时消失。陪他出任务的米兹欧又无声无息地回到笑的身上。响声补上更灿烂的笑容，直接把小忍抱起说，
4: 什么做得好，是太棒了。
0: 听到两人的称赞，小忍心里飘飘然的，像是住了只雀跃的小海豚。但是没有让他沉浸在喜悦中太久，总是有人爱杀风景，打断大家的好心情。
5: 先别急着高兴，我还没看到东西。
0: 一个大枕头飞来，棉、克莱尔和黑猫都在上面。
2: 呵呵，我们带来很多好东西回来，绝不会输的。
0: 绿毛自信满满的宣誓道。
5: 本来想说如果找不到50，干脆把你留下凑数呢。我好喜欢你哦，不留下吗，可爱的绿毛？
2: 我才不要，我不会上当的。跟你说，我们的船比这里好100倍，不对，还要更多，是1000倍。我只跟我们的船长，不会被你骗走的，哼。
0: 绿毛游刃有余，不过几秒又被惹怒，激动地跳上跳下抗议。久站入口处的素妹出声道，
6: 你一个也别想带走。
0: 素妹右手伸在外，看那个姿势似乎已经握着什么，随时准备和棉进行交易，宛如人口贩子的拍卖所，一物换一物，少一样就会有人被留下，而且还没有公平可言。要不要交换全看棉的心情，他发起的游戏他就是规则。
5: 哦，我倒要看看你哪里来的自信。
0: 棉的手一招，载着猫咪们的枕头全飞到素妹面前预备。克莱尔一看交易即将开始，焦急的低头，一瞬也不敢错过，紧握着双手祈祷。小忍努力伸长脖子，可惜再怎么往外张望，从缝隙里也看不到什么，顶多就是些许的亮光，勉强在素妹身侧找到空隙挤进来，八成是从对面梦空间来的光。见素妹有动作，小忍屏息注视，他稍微往外弯身，一次抱出几十根萝卜。他记得那些萝卜当时是从湖底往上看，最有印象的是突然冒出的小脚，现在终于看到萝卜的全貌。尽管乍看之下只是普通的红萝卜与白萝卜，但果不其然，被抱着的萝卜还是长着脚，身体上甚至还有嘴巴，不断开合着，像是在呐喊，却没听到半点声音。
5: 小萝卜，哼，有趣。
0: 棉似乎被勾起了兴趣，操控枕头飞进观察，要素妹赶快把萝卜放上枕头给她瞧瞧。
6: 一根换一只。
0: 但是素妹没有动作，向棉提出条件。
5: 哎，你是要我组成萝卜王国吗？
0: 棉的嘴里虽然碎念着，但是对未知生物的好奇心终究还是胜过自家将会堆满萝卜的烦恼，便点头答应。
2: 太好了。
0: 小忍偷偷地握拳，在心里呐喊万岁，为素妹的聪明点子欢呼。说到底，猫咪们也全是同种类，而且想必是棉再熟悉不过的物种。 萝卜是森林里的特产，稀有的东西当然更容易得到欢心。放下一根萝卜，同时抱起枕头上的一只猫，同样的步骤素妹重复了几十次。萝卜还没换完，满怀的猫已经要抱不住，只好一只只轻放于地，继续费时的交换仪式。明明被大动作的移动，睡得再熟也该醒了，但是猫咪们依然睡得香甜，头枕在彼此身上，对周遭发生的事情毫无反应。小忍想去照顾它们，以防哪一只醒了会乱跑，在梦空间里迷路，一定会很难找回。但是才从响声身上下来，刚踏出一步，一颗枕头突然来个急转弯朝他飞来，直立于前方挡住他的去路。他往棉看去，对方投以警告的眼神，清楚地表明别轻举妄动。响声拍拍小忍的背安抚道，
1: 在50样东西没完成交换前，先别靠近比较好。
0: 棉拎起其中一根萝卜放在眼前，近距离观察那神奇的小嘴巴，伸出手指搔了搔应该是肚子的部位，萝卜的小脚晃得更大力了。棉嫣然一笑，又挠了几下，小萝卜的反应似乎按下他的腹黑开关，让他玩得不亦乐乎。其他在枕头上的萝卜则被棉施了睡眠魔法，两只小脚伸直，一沾上枕头就睡着了。库洛和绿毛辛苦捕捉的果冻也顺利得到喜爱，虽然离开葫芦少了喷射力后就不再活泼跳动，外形也太过奇特，无法依据特征分类为生物或植物，幸好还是成功换得等数的猫咪。棉很坏心，擅长挑衅又处处刁难，不过喜好很广这一点倒是帮上了大忙。棉抱着小萝卜，另一手戳着果冻表面，指尖毫无阻碍地没入晶莹的蛋粉之中。果冻没有特别的反应，不像萝卜一味地想逃，被戳的地方也没有留下痕迹，任棉怎么揉捏都依旧会恢复原样，还能当成皮球玩耍。素妹陆续用荷花、莲蓬、几只躲在莲蓬里的萤火熊交换，猫咪们和船上的大家都被允许走到素妹身侧。现在棉手里握有的人质仅剩克莱尔和黑猫。他们剩下的筹码还有多少？应该够吧，只要再两样就能顺利离开这里了。小忍已经在幻想大家手牵手回家的模样。此时素妹拿出一颗红石，小忍立刻认出那是自己捡到的战利品，也是唯一一个。意外的，他没有直接将红石放在枕头上，而是朝他递来。小忍没有多想，听话地伸出双手，让沉甸甸的石头稳稳落在掌心。素妹轻推他的背，要他向前。
6: 去吧，这是你辛苦捡来的，由你去救回朋友。
0: 小忍被交付了重要的任务，让他格外慎重地握着红石，连走路也小心翼翼。一颗石头只能换回克莱尔或黑猫，如果当初没有丢下那颗蓝石就好了，这样刚好能一起救回人与猫。他现在仍在为那颗沉在湖底的蓝石头感到惋惜。见他独自前来，也与其他人隔了一段距离，棉操控枕头下降，接过他举高线上的红石。在碰到石头前，他的手指掠过，顺手偷捏了一下他的脸颊。同样是捏脸，棉存心捉弄，稍微用了点力道，和库洛完全不一样。
5: 石头？可爱的孩子，你说说，这石头有什么特别的？
0: 小忍愣住了，没想到棉会问他问题。
5: 我收集了不少宝石，因为它们的形状跟颜色都很美，也稀少。但石头遍地都是，这有什么特别的？值得让我用你的朋友跟你交换？
0: 这可考倒小忍了。他鼓起勇气努力回答，
2: 很少有红色的石头啊，跟其他的石头都不一样，颜色也很漂亮。
5: 哼，跟宝石比差太远了。
2: 它还很好摸哦。
5: 宝石、钻石、玉也都是石头，也都好摸。哼，为什么我要收藏这个石头呢？
0: 眼看石头就要被棉退回，小忍心急如焚，说不定就因为差这一样东西，就有人得被迫和棉一起离开。他顾不得想其他好听的理由，豁出去喊道：
2: 那是我从湖里带回来的石头，不是普通的湖，是一座飘在空中的湖，可以走进底下，不沾到任何一滴水。那颗石头被埋着，我发现它之后，一点一点从沙里挖出来的。
5: 哦，你说不会沾到水，可是你不是全身都湿透了？
0: 棉点出小忍的矛盾，不过他的眼里闪过一瞬光辉。有用，感兴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小忍紧抓住机会不放，开始叙说他今晚遇到的事情。
2: 在捡石头的时候，我遇到很可怕的水怪。那只水怪一出现，水面就会降下，变成很平常的湖。
5: 那水怪有攻击你吗？
2: 它差点把我吃掉。水怪有好大好大的嘴巴，有这么大。
0: 小忍张开双臂比出大小，加上动作，让故事听起来更加生动。
2: 牙齿尖尖的，很小又很多颗，而且不太好看。如果去看牙医，牙医应该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把那些小牙齿矫正整齐。
0: 棉听到这里不禁笑出声，看到听众的反应，小忍好有成就感。他鼓励自己要加把劲，一定能用故事把石头推销出去。
2: 那水怪离我好近哦，我原本以为我会被吃掉，因为它比我还要大只，一定不需要费力就能把整个我吞进肚子里。
5: 那你怎么逃跑的？自己游上岸，水怪没有追来，它游得快不快啊？
0: 小忍试着回想，不过那段记忆有点模糊，他记得不是非常清楚。
2: 我吓了一跳，呛到水，没有办法呼吸，衣服也都吸饱了水，完全动不了。但是有一个比我还要小的生物突然出现，带我逃离了水怪。水怪应该游得很快啊，但那只生物游得更快，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水里快速的移动。我眼睛睁不太开，什么都看不清楚，勉强睁了一条缝，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那个时候我难过的想，虽然没有被水怪吃掉，说不定也来不及，因为在水里已经这么久没有呼吸，应该会先溺死。可是救我的生物，它没有放弃，很努力地拖着我往上游，把我带回到岸上。
7: 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上海正赫企业咨询管理顾问公司的钱盈萱 Monica。 我的座右铭就是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才会过得精彩又不同。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正赫企业咨询管理创办人钱盈萱 Monica。 她拥有20多年跨产业企业管理的经验，从企业辅导、组织成长到陪伴二代接班，他一路走来，从最初帮助大学生做职涯规划，逐渐走进企业传承的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在2016年创立公司？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他分享这一路的选择与坚持。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其实成立公司最主要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帮助大学生做职涯规划。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正赫企业咨询管理的创办人钱盈轩。莫妮卡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呢，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大概小聊了一下哦，他从一位呢职业经理人到了企业传承的顾问，而且呢他给我的资料当中，哇，我觉得他们好完整哦，还包含了企业家的第二代第三代，从青少年就开始培植了，我没有想到包含有青少年这个范围都在里头，所以待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好好的请教一下。首先我们先请莫妮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莫妮卡你好。
1: 徐凡你好，很高兴能够来到您的节目。
0: 因为你拥有20几年的跨产业的企业的管理的经验哦，也曾经呢在世界500强的企业担任培训跟营运的高层哦。那当初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从企业的管理走向了企业二代传承一些企业咨询的这条路呢？
1: 其实呢应该是说在企业待了比较久之后，其实就会觉得企业里面呢它会有很多，我们觉得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就会觉得其实流程梳理好了，管理也很顺畅了，尤其之前待的都是一些相对大的一些的企业，比如说像 Volkswagen 啊或一些的德国企业，那其实后面待久了就会觉得其实好像想要去换个一个方式。所以其实在要做二代接班之前，其实我们其实成立公司最主要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帮助大学生做职涯规划。那只是说这件事情促使了我们去设立公司，准备把办公室什么都弄在学校之后，后面其实就有企业家提出来，他说其实你辅导很多学生之后，如果他没有企业可以去呢，他们就告诉我们说，或许你们是不是应该先辅导一些企业，如果让有些企业都可以长青，然后可以活得更好，那是不是其实这些孩子后面就有更多地方可以去，那可不可以把大学生辅导这件事情放在辅助的这个板块里面。所以呢其实我们就真的开始去协助一些比如说外企，帮他们做一些部门啊，或者一些新事业部门的调整。当我们把这个部分做好了以后呢，他们其实就会延伸说，家的小孩子现在可能在海外读书，他们快要回来了，或者是他们其实已经大学毕业了，要读研究生，那到底要读呢还是不读，或者就是让他回来家里开始接家业等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在这个部分里面来说的话呢，他们就会觉得其实你辅导企业都很 OK， 那你要不要顺便帮我们把这个事情也做了，不然他们觉得每一次他们只要谈到二代或三代这件事情，其实只要谈这件事情就没有亲情，只有吵架或者就是理念不合，或者就是不欢而散等等的。所以其实会非常影响整个家庭的气氛跟氛围，包含了可能他们如果已经结婚之后，就是一代二代或者家庭之间的这种气氛都不会很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也就是慢慢从辅导企业的增长也多一点时间会去做协助二代做接班的这件事情。
0: 我很好奇你是成长

0: 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之下，你想要之后你自己想要创业呢？
1: 其实应该是说，在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14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未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0: 14岁就有国中的年纪啊、
1: 对对对。然后呢17岁我就想好，其实我想要靠说话赚钱。
0: 哦，为什么？
1: 真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靠未来靠说话赚钱、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第一件事情我想要学舞蹈，我想要学芭蕾舞。然后我妈就想，哈，你要学说话，
0: 这跟说话有什么关系呢？
1: 对对，一样的。我就跟我妈说，其实这件事情，舞蹈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我每一年都会代表学校去比赛，去跳民族舞蹈或者什么这样的部分、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我蛮想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学芭蕾舞，就跟我妈说，我说人呢，我们可能没有长得特别漂亮，表达也还没有这么好之前，我觉得至少要把气质给培养起来。那我觉得学芭蕾舞是可以让我们的姿态啦、还有这些的部分是可以非常好的、
0: 对，是的，
1: 对。那我说我这辈子其实最想要做一件事，就是成为一个很优雅的女人。
0: 哎，那你没有听说吗，这个学芭蕾舞的人如果一旦没跳的话，那个小腿都会很粗。
1: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还好，这是可调节的方式的、
0: 是可以调节的，
1: 对对对。所以就很有趣。所以其实我应该是说，我生长在一个，我爸爸其实是一个军人，他是一个陆战队，其实就是早期从大陆过来的。
0: 是。
1: 然后呢，我妈妈其实就是一个早期在家其实做一些手工，所以其实我们家其实蛮开放的环境，就是我们家从小没有那种就是好像爸妈上桌你才能吃饭、我爸妈他们的觉得就是孩子应该要 生活在一个就是你想要的一个空间，但是他们会告诉我们道德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家从小就是那种从幼儿园开始就是那种天天吃夜宵夜的这一种家庭，所以我是一直到40几岁才戒掉宵夜。所以在之前我朋友都说，如果你是那种天天能吃宵夜的人，你身材真的还算 OK 的。我们家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去那种早期那种军公教的这个地方，就是当你想要吃任何零食，你可以就是先跟父母说完，你就可以拿这个钱去买这些的零食或牛奶。
0: 你们家有一个专门要去买零食的一个钱桶，就是
1: 对对对 对，就是所以如果当我们觉得泡面没了还是什么没了，你就可以去买。然后我们其实应该是说，我从小学2年级还3年级开始，就是我爸妈给我们每一个孩子大概就是一个月大概1000块的零用钱。
0: 哦，那蛮多的。
1: 对，很多、然后同时他也把比如说邮局的本子跟印章都给我们，就是让你们自己，我们开始要自己管钱。
0: 父母很有那种给孩子理财的观念。
1: 是的，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拿零用钱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这样，就是我因为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所以我们家等于三个孩子、所以呢其实在这个部分上，就是每一个人至少每一周要能够做2天的家事，就是洗碗、洗衣服、晒衣服、扫地、拖地，大概就这几件事情。
0: 哇，你母亲真是很厉害，现在教育是这样子，在 N 年前他就这么做了。
1: 对，然后完了以后我们每个月会开一次家庭会议，在家庭会议里面就会讨论说，哎，你上个月的钱你是怎么用的，然后呢以及就是那你现在你对于钱你的一些想法。当我们如果有时候不想洗碗或者不想做某件事、我们就会找兄弟姐妹来说，哎，
0: 我给你
1: 今天这个碗大概你觉得，我觉得25块，然后他可以说30，如果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就好
0: 玩，就
1: 给你钱，然后你就可以去帮我做，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0: 哎，那我很好奇，你自己后来创业了，那你哥哥姐姐自己也创业吗？
1: 我哥哥就是开着火锅店，然后我姐姐她还在工作、可是事实上他们开了一个二手书店，
0: 真的都是在经营生意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算是家里最晚创业的那一个。
0: 哇，没想到你父母这样的一个教育呢，真的是培养了不同的在经营事业的人哦，这种观念哦。
1: 因
0: 为刚才呢莫妮卡有提到说，原先你们创业呢是帮助一些大学生的职涯的规划，没想到呢就是因缘际会呢开始呢要辅导一些的企业，辅导他们的二代接班或是有第三代哦。所以当你观察有这么多的企业之后呢，发现企业在第一代创业跟第二代接班之间呢、其实我们发现呢，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也访问了很多是二代甚至于是三代或是第四代的、
1: 对，
0: 他们的确是跟在第一代尤其第二代接班的人，其实跟第一代都会有一些摩擦、因为有些人他的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
1: 没错，
0: 有些就是他虽然是叫你回来接班，可是他还是掌权，你没有办法很悠游的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哦。所以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那您观察呢最大的落差通常会是什么呢？
1: 应该是说我觉得一代他的环境跟现在二代其实环境绝对不是一样的，虽然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一定有些的过程是同样的 的经历，但是呢，一带他

0: 的成功跟二代接下来他可能要成功的一个模式一定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一代他其实要交班之前，其实我们在做很多这个辅导的过程，我们其实都不会先去做太多的事情，而是在于我们会促进他们有更多次互相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彼此对这件事情的看见。就是我们会透过比如说类似三方会谈或

0: 导的里面也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子，就我们曾经辅导一个18岁的孩子要接班。
1: 18岁啊？
0: 对，可是他的爸爸在他14岁其实就过世了，突然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太劳累，就突然就40岁左右就过劳就走了，然后就让大家真的没有防备。这个孩子你说他那时候怎么接是不可能的，加上遇到疫情的关系，所以就 COVID-19， 所以一定没有办法。等到 COVID-19 结束之后，他们就会觉得说还是要让这个孩子试着回来接。
1: 那他的母亲不能够先来接吗？
0: 他的母亲其实一直没有进公司，他的爸爸只是承诺每一年给他多少钱，所以最后其实要我们去辅导的这一笔钱是妈妈拿出来的。可是我们其实去还没有跟孩子谈之前，我们其实是先去说服他的董事会同意这件事情。因为妈妈
1: 同意18岁的接班吗？
0: 对，是的，一个是18岁接班，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会采取的一些方法或方式，然后呢先让董事会同意，这样子妈妈其实才能够更好的去支持。完了以后我们才来跟这个孩子谈你现在整个的状态或情形是什么样子的，那对于接班你的想法又是什么，那我们其实再把他们彼此能够去拉近这个距离。不然的话就会变成这个孩子一进去，在我们还没做辅导之前，我们就有提醒他们，提醒这个妈妈说不要让孩子提前在我们还没开始辅导的时候进公司。结果这个状况就是我们才说完，他们真的就安排孩子进去了，就进到财务部，财务部就丢给他三本财务的书加上一本管理的书。这个孩子就有点觉得哦，这到底是什么、
1: 哦、
0: 我都根本不懂。进去的第一天有银行来要钱，第二天有供应商来要钱，他就决定第三天他就说我不要接班了，我决定我要去读书。这个当然布局又不一样了，我们就回来其实好好跟他的孩子去聊，告诉他说其实与其让企业死在别人手里你回来接烂摊子，那你要不要其实真的我觉得读书这件事情你未来都一定可以补，可是企业它的存在可能就刹那。
1: 可是他只有18岁有没有任何的经验、他怎么来带领、怎么来管理。
0: 后面我们又把他聊回来了之后，他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先安排他在市场部先了解一些的脉络状况跟这些的情形。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企业家会有个误解，就是会喜欢把孩子放在财务部，就是他看得到钱、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二代就是非常有趣，他在财务部两年天天都在贴发票他爸爸就觉得贴了两年了你应该很了解公司的一些财务进出状况或什么。他儿子说 No， 我就贴了两年的发票我根本啥都不知道。
1: 不是都是要去跑业务吗？
0: 没有，这真的是我们也是真的做这个辅导之后才发现。因为他们会担心说他又不懂，出去等一下得罪客户怎么办。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要看每一个孩子他的一个状态，不一样的部分要让他去不同的部分。对，所以像这个18岁孩子后面呢，他其实在市场部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安排他去做一个新的第二曲线，然后呢他就做一些的编帽就做得很好，他就知道哦，原来生意是这个概念，是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到他19岁他就回去接这个百亿企业。
1: 百亿企业？
0: 百亿企业，对、他们家是做建筑建设这些方面，还做了很多园区。
1: 哇，那18岁哇，真的不简单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就一直陪着他在这个旁边嘛、然后所以像我们的辅导方式几乎就是一周大概会有6天至少会跟我们比如说在线上，或者我们每一个月会有3天到4天会实体跟他见面。所以我们会分成线上，他每天早上要跟我们开个几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会带他读书，然后晚上跟他做总结、对，
1: 就是带领他就对了。
0: 对，所以我们的这种的
1: 陪跑的意思，
0: 陪跑是很扎实的，这样子的一个陪跑。
1: 现在呢他接班多久了？
0: 他接班已经到现在，他现在已经21岁了，所以现在也都蛮 OK、
1: 真的是不容易、
0: 对，是的。
1: 那因为呢很多的企业主都以为呢把公司交给孩子呢就完成了传承。
0: 对，
1: 那因为他们可能还很担心，因为就像您刚才讲了，第一代呢都是呢非常的努力啊，血汗好不容易呢挣来的一家公司，可能也不只是他一个创办人，可能有共同的创办人哦，所以呢也许他股份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他可能有这种发言的权利。那当这些孩子他们认为是要完成传承的时候呢，其实真正接班呢不是包含了人制度还有一些的文化跟经营的思维，其实这个企业家的精神呢，你们在带领陪跑的时候你们会注入什么样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说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呢？莫妮卡，
0: 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其实在 协助这个二代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就是大家可能难理解，有些一代哦，就是要么不放手，对吧？有一些一代是放手就真的叫放手，放得很松很松这一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辅导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就爸爸说儿子已经在我身边两年了，我觉得差不多了，所以他就真的甩手，他真的就甩手当就甩手掌柜了，他有时就开始调

0: 整公司里面把老人都弄走啊，觉得老人不干活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把很多老人逐步弄掉。然后这些老人可能都在公司待了十几二十年嘛，然后他们就会去跟这个老板说这现在是怎样。他爸说你先别急，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让你们回来的。他也让儿子真的是就在这个公司弄了大半年，大半年以后他就发现其实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跟他儿子很好的去沟通这件事情，所以他开始找我们进去。我们会觉得有些的父母就是放手真的就是全放，这个孩子其实就开始那种大刀阔斧的做很多这个事情然后就变得公司里面大家就鸡飞狗跳或就是怨声载道嘛。他又找了很多他觉得 OK 的年轻人进来，可是事实上最大的问题是这半年过了，公司业绩没有增长，人是乱七八糟的，
1: 有没有退步？没有进展，没有退步，
0: 就当然退啊。因为他一直觉得这些老人没有用，是因为他觉得哎，这些人怎么在办公室看看手机啊，打打电话业绩就进来，那他的概念就会觉得说那随便找个新人是不是就可以取代。可是他忘了一件事，这些人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十几二十年，即便就算他拿翘好了、他还是为了生活他还是会愿意卖命的。所以其实我们就会类似看到这一种，所以我们一种就是看到就是要么父母天天看儿子在公司天天看他不顺眼，所以儿子到最后也会觉得或女儿也会觉得我也很痛苦啊，
1: 干脆你自己来接，
0: 干脆你自己做好了、因为反正我也使不上力、但是你出去又会告诉别人说哦，我儿子很优秀或我女儿很优秀，可是回到家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事实上我们其实在跟他们去梳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会其实让他们先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就是一代你到底对于二代你的期望会是什么，二代呢你又会希望说公司接下来发展怎么做怎么走，对吧？哪些东西你是觉得可能需要动一动，
1: 对，
0: 那我们要先跟一代也先讲好这些事情。如果没有讲好，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一动真的就叫地震，尤其何况是一个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公司，其实你要动很多事情的时候，一动大部分会动到老的，不会动新的，这个一动都是大问题。尤其是我们想嘛，现在这个年代一动一个人的成本很高啊，
1: 是不是？
0: 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会让他们其实先坐下好好的多谈几次之后才真的去动作。
1: 所以你们还要陪跑之外还要收拾残局哦。
0: 对对对，是的。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很多企业谈接班，第一个想到的往往是财务。钱盈萱 Monica 她却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把下一代放在某一个位置，而是要找到最适合他的舞台。从两岸到印度、泰国、马来西亚，他不只提供建议，更陪着企业走进现场，落地执行。面对不同企业的接班问题，他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说，
1: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有时候在辅导这些二代或三代过程，其实我们也需要辅导他们一些情绪。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正赫企业咨询管理的创办人钱盈萱 Monica。 哇，其实呢，我觉得他的工作还蛮有趣的，虽然我相信呢，在当下不管是辅导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有些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其实这些是很烧脑的，因为你们要陪跑啊。所以刚才你也谈到了有一些呢，在18岁就要接班，很难想象他本来还是在保护的好好的，突然要面对这么多的一般像第一代的老人啊等等哦。好了，所以呢，在不同阶段的二代接班的问题的话，在您手上应该看到很多案例啊。那您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有些二代呢，他的家庭是很优渥的，而且他本身是缺乏一些工作上的历练，有些可能是在国外已经完成学业回来了，但有些没有，甚至于最糟糕的，他可能是沉迷网络啊、游戏啊，他对企业没兴趣的话，他要躺平，有没有这样子的企业家的二代或三代？那对于你们自己本身怎么来辅导他呢？
1: 真的有，就是说应该是说各式各样都有。我们曾经还有遇过一个客户，他说我的小孩子现在3岁，你们开始

0: 教吧。然后我们就心里想，三岁
1: 怎么教？
0: 三岁怎么教？
1: 太残忍。
0: 对对对，当然我们其实也为了这孩子设计了一些的课程，但是去尝试试试看。但是后面我们会觉得，其实真的太小，
1: 对啊，
0: 真的太小。我们会觉得那个的过程，其实父母如果不在旁边，我们必须讲了，有些家庭教育出来孩子，有的三岁真的就非常聪明，他的反应，他回答你的一些问题的角度、视野，还是真的有所不同。
1: 对，一般的三岁不一样。
0: 对对，真的还是真的不一样。他有很多一些的思维，其实我们会觉得，其实跟有些孩子真的会不一样。那比如说，就像您说的，所以我们其实也因为客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也做过，比如说十一岁到十七岁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去协助他们，其实自己从创业的一个维度去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创业，什么叫创意。完了以后，我们给他们的功课就是回去你家去把你的企业做某一些事情的方案出来，看看能不能有所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让这些孩子透过我们教学的过程，其实他回看他的每一个人的公司有没有哪些部分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其实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测试一下孩子。别说他几岁，其实他现在看不到，他二十岁可能也看不到。企业它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但是你其实这中间你就会看得到，有一些的孩子他敏锐的就看到了企业哪个板块是可以做哪些事情的，企业的哪些部分其实他们觉得哪些部分是需要调整。我们只能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同的年龄的孩子他这些都有。那当我们也遇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妈妈，已经八十了还没有退，因为他的儿子五十岁了开始接班，可是就是接不起来。所以呢，我们不管去到哪个场所都会遇到他们公司的股东，每一个都跟我们说，莫妮卡你们来辅导我们老板吧，我们真的觉得他真的很可怜。对啊，都八十了还不能退休。真的，我们去到几个场域遇到的就正好都是他这个儿子哈佛毕业的，医学方面的，非常的优秀啊，可是回来做管理就很不 OK。
1: 妈妈不放心吗？
0: 妈妈就真的没有办法放心啊，连股东都不放心。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是那种耳根子比较软，就是当今天有人来跟他说 Jack 我跟你说这个部分东西不错或怎样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会觉得那就投个五十一百万，投个五百一千万 OK 啊，觉得没有花很多钱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说对，他妈妈很努力的开刀，他们家做医美板块的，他很努力的花钱，所以就变成说怎么放心呢？股东也不放心。那我们其实曾经是有谈过一个二代，其实他爸爸付完钱给我们之后，这二代就来找我们聊说，你把钱还给我爸爸，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卖掉我觉得会更轻松一点。就真的他是这样的感觉，他就讲了一些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他爸爸相处的一些原因。他觉得只要进办公室他爸爸就挑剔他，然后他爸爸就看他哪都觉得不 OK。 他说现在的二代不接班不是很正常吗？而且我都已经有了蛮优渥的一个生活，那为什么我要去接班呢？是不是接班就变仇人，对吧？所以呢，后面呢，我们其实就特别到了他的城市坐下来好好跟他聊。所以听起来其实你是有一些担忧或怨气的，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假如今天
1: 你是跟一代聊还是跟二代聊？
0: 我们先跟这个二代，因为是二代私底下打电话给我们叫我们退钱给他爸爸，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跟他谈清楚。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我们先了解，那其实你在过去这一两年或三年在公司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我们先听听他说的，然后以及听听他对于其实如果他真的想做他想要的一些方法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去找他爸爸聊说目前状况是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其实知道他有能力的也 OK 的，所以那你愿意给他多少的空间去做这些的事情。所以后面就把他儿子从原来就我们讲的嘛财务部到了生产总监
1: 贴那个发票。
0: 对对对 对, 对，他爸觉得啊，不是看久了就应该懂什么叫看久了就应该懂，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迷失嘛。所以这孩子后面去到生产的这个区块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就接班了，然后第三年他还自己去美国谈了一些生意，然后又把国外的一些事情带进来，他又自己在他们的那个区块去跟政府拿了一块地，告诉他我要做物流还是做一些这些的事情，最后都达成了。
1: 而且
0: 后面第三年他爸就说了，说我真的可以放心可以给他去 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你想从他们接班的时候那些天天吵天天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到后面他发现其实孩子很出色，其实真的比他想的出色多了，但是他就是他必须要愿意去接受有些事情跟他可能原来想的不一样。孩子其实真的很优秀。
1: 那有些不想回来接班的那怎么办？

0: 那
1: 因为他太舒服了。
0: 对、嗯、是的，我们也其实也会遇过像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有一个就跟我们说，我就想躺平啊，你每个月就是至少都可以有个，比如说我们讲实话，就是我有一个在海外的二代，他每一天1200万的台币的零用钱。
1: 1200万的台币？
0: 对，每一天，
1: 每一天啊。
0: 对对对，他们家
1: 族一个月不都好几亿了
0: 啊。对，他一年平均大概是换成台币的话应该是几十个亿的零花钱，就类似这一种。
1: 他真的可以躺平耶。
0: 对啊，这件事情是他的家族跟他的一个约定、嗯、就是说这十年我们给你这些钱，我们就是给你个测试，我们可以不管你、嗯、然后你可以去做你自己要的投资或什么什么。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他每一天有这些钱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些人大家都会觉得，哦，原来疫情对于有一些真的很高端的家庭是真的没有任何影响。之后呢，他就说我当然也不会一天就花这么多钱。他更会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怎么在这十年之内，其实第一个，如果他想要接班，他就要获得家族的认同，所以呢他其实也会自己去做一些投资，他也会去做一些自己的创业，然后这些的一个事情就是来证明自己。他其实就也很好玩跟我们说，他说你看我的车库也没有多少钱啊，就几个亿的台币的车子而已。我想对对对，又跟我们分享说，哦，摩利好，我跟你讲，我最近去投了1亿的一个项目、欸、我觉得这项目会怎么样，很不错。其实在很多的过程，我们有时候辅导的也会类似像这样，你说他躺不躺平，他也不算全躺平，但是他自己其实会开始去做一些他自己觉得 OK 的投资跟这个方向，然后完了以后呢，准备比如说因为他还有大概差不多3年可以决定要不要回家族去接家族。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他常常也跟我们说，他说其实他们有时候世界也很寂寞，因为呢
1: 都是钱，
0: 对，都是钱。所以其实到最后其实大家真的，我们甚至看过有一个二代，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爸爸送了他一台1000多万的车子，但是呢就是因为他有一天生病发烧，他妈妈在打麻将没有空送他去医院，他就直接把那台车给撞坏了，宣泄心里的不舒服。所以我们其实也会有时候在辅导这些二代或三代过程，其实我们也需要辅导他们一些情绪。所以像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些可能咨询或是一些 coaching 的能力，去让他们其实把有些话说出来以后呢，我们又怎么样让他有点像就是把负面情绪转正，然后让他去看见这些事情。
1: 像譬如说你们陪跑这样子的富二代的话、嗯、你们本身怎么样来带他呢？
0: 我们其实是这样，我们如果一个这样的项目，我们会有项目经理，然后项目经理会去安排，比如说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
1: 老师。你讲的项目经理是说他，你要看他这个人设需要哪些的项目，去开这些项目的经理去教他吗？
0: 不是，项目呢，其实应该是说就会有一个像 PM、哦、他会负责这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孩子接下来他的可能1年或者可能2年的时间，会有一个主要负责的人，可是他不是主要上课的人，而是说我们会安排，比如说好，他现在呢这个阶段他可能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去陪伴他，那我们就会安排这样的一个顾问，然后这个顾问可能是擅长其实说同理的情绪价值给足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开始辅导他商业的、哦、有一些是辅导他可能国学，有些是辅导他出去怎么做社交礼仪这些的部分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还会带我们的客户比如说去一些活动现场，教他怎么去递名片，教他递完名片回来要怎么发信息给客户，客户发给这些的可能官员啊，或者是这些他认识的人，你要怎么去建立关系
1: 社交，
0: 然后甚至我们还要带他们出去吃饭的场合、嗯、比如说怎么吃饭、嗯、怎么应酬，甚至包含你要怎么喝酒，好，包含你要怎么去应对进退，这些都要教。
1: 一般来讲的企业顾问的领域
0: 没有
1: 像这样子吧，你等于是完全
0: 全方位的。对，我们其实是很全方位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的里面包含老师，包含比如说是他需要财务，那我们会让财务的老师来陪伴他，就是上课，然后解答他的问题，协助他看一些的账目跟这些的东西。但是有的账目当然会做一些的微调，不然的话也不适合所有人看到他们的一些的财报。然后比如说他需要一些国学的，或者是学习一些帝王学啊这些等等的不同的面向，我们是都会有老师学者这些的部分来做教学的。
1: 当时你在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你是几年的时候成立这家正赫 的企业咨询呢？
0: 2016年。
1: 16年，所以您是有共同的创办人。
0: 对，我有一位共同的创办人。
1: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一个全方位？这个目前来讲，我看到的是你们大概是第一个用这个全方位的、嗯、很多人可能就是先以二代的或者是陪跑的或是企业的去把他的问题给揪出来的。
0: 对，
1: 一般来讲是这个。你们为什么会想要一个全方位的、
0: 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刚开始有些客户请我们去辅导二代的时候，其实他都只是觉得说哦，他可能就不会管理，可能就是不知道生产的流程是什么，他们看到的可能都是一个面向。可是事实上我们后面就会发现说，有些事情其实呢他们真不会做，那我们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你就要真的教会他会做，而不是只是告诉他说你应该这样子一二三四五，然后完了他自己去做、嗯、有时候我们是会陪伴他一起做，在这做的过程里面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嗯哦、不然的话就会我们发现这个需要6步骤，可是他如果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思维，他可能只做4步骤他就觉得他做完了。我们有辅导过这样子，等到我们跟他梳理这个过程以后，他才发现哦，原来我一直以为我都做完了6个步骤耶，可是事实上我发现真正只有4个步骤，难怪一直有问题，就类似这一种、嗯、我们才发现说其实有些的部分真的不是看了就会懂，就好像如果没有人告诉他怎么看资产负债表跟损益表，
1: 对，
0: 不要觉得他看了就会懂，因为这中间里面是有一些的内容他是需要有人教的、
1: 嗯哦、
0: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你都跟在身边这么久了怎么会不懂，真的不是这样子，
1: 你平常都是他们做完了，
0: 一般来讲不是他们做的嘛，他们都是财务啊、嗯、会计做的啊，有些东西如果没有人教其实不一定真的看得懂。
1: 你的工作真的好有趣哦、嗯、可以看到好多形形色色的人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翻译留学公司到2016年创立自己的顾问公司，钱盈萱莫妮卡始终有着很强的目标感。面对陷入危机的企业，他运用逆向思考，找出企业重新成长的可能。而在陪伴两岸企业接班的过程当中，他也发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接班者在思维与选择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先清楚你的战略，第二个你的目标流程，我觉得至少很多事情它不会太乱。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正赫企业咨询的创办人钱盈萱 Monica。 哇，他的创业的故事非常的有趣哦，认识这么多的企业家。我们刚才讲到的蛮多的都是二代接班，或者是这一代，甚至于是三代，那有些呢是孩子很小的青少年，所以你们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陪跑的计划。那当然你们自己本身呢，从企业的诊断呢，到真正落地的去帮助这些企业哦。我们刚才前面谈到的都是企业需要帮助的，那你们有没有辅导过这个企业可能濒临要倒闭了，因为你们的辅导把它给救起来了呢？
1: 有的，这样子的其实还蛮多的。我们有个比较经典的

0: 案例，这是在海外啦，就是说我一个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做投资的，就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莫妮卡你要不要去辅导这个企业，这是一个科技企业，以往你比较少辅导科技产业链这样的部分，你要不要去试试看。然后呢我就想诶也没有不行，因为我们以往过去辅导比较多都是像什么传产或者是一些制造业的都有，但是其实这种科技产业的还少。那个老板我们坐下开始聊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老板那时候才31岁，他其实非常年轻，
1: 他是一代吗还是
0: 一代，他其实家里是一个非常反对他创业的，家里就觉得说即便你可能创意不错，那你就去一家大公司做个研发啦，做个什么就好了。但他是一个从小学就拿到国家专利的，然后呢到大学毕业他有18项的这种专利，
1: 他是有天才吧。
0: 对，但他读书可能就一般，我们在辅导他之前其实他们说其实学历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相对自卑的，因为他等于读了一个专科嘛，所以即便他有很好的这些的一个资料他也是觉得还是有点自卑。他会开公司是因为其实真的很多老板觉得他很多的创意他很多的设计真的很领先，所以真的很好。第一个投资他的人就是一个在投资业界非常有名的一个老板，接着投第二个的人第三个人都是行业内都很有名的人，所以呢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得到了蛮多的投资。所以他早上我们的时候是就公司只剩下大概3000万台币，他就说其实对一个研发型的这样的公司来说其实他们大概就只能活4到6个月，其实钱就会烧光就不会有钱，
1: 半年左右。
0: 对，就半年左右。知道我其实跟这个老板在互动的过程，他的投资人也来找我，莫妮卡我们投了他们大几千万、
1: 对啊、那万一打水漂怎么办。
0: 对，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投了他那么多的钱我们也希望拿点钱回来。所以呢事实上后面我其实跟这个老板其实交流好几个月之后，我其实才确定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在我其实接他这个案子的3周的时间，我就让这家公司败不复活了。我进去就发现其实他们公司有很多制度流程什么都有，你先别管他用的好不好，无伤大雅。然后完了以后就发现其实他们最大问题就是有一个客户天天坐在他们的公司就是签不了约，那是
1: 就他们签不了那个老板的约。
0: 其实那是他们公司派来的一个就是来做这个项目采购的负责人，最大原因是什么，他们让这个采购的人员天天跟研发室的人员坐在一起，就跟他说你的研发室不是天天研究的都会成功、一定有些东西它是反反复复不会是都 OK 的、所以呢很有趣，我就跟他说从这一刻开始把你的研发室给我关起来，把客户请到会议室，然后我告诉销售总监说你每一天要怎么跟这个客户交流，再告诉研发部门的这些的总监你们每一天怎么样的时间点要拿一些的成果去跟客户做互动跟讨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也慢慢的去建立客户，因为你看不到现场有些东西你就会有期待，然后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促成了他们第三周就可以这个比较年轻的，这是一个新加坡人、他其实才23岁，但他16岁就也创业了，所以他其实才可以跟欧洲的这一家公司去做合伙人去做合作，然后所以就促使了欧洲的公司线上来谈合约跟这件事情。在谈完了之后，我辅导他们的时间是12月7号开始，然后我让他们在12月31号之前就已经签下了这个3年大概3亿人民币的一个订单。然后呢所以让他们海外他们打了第一笔钱进来的时候就是大概就3000万人民币，所以这家公司就活了，一直到现在都活着。他们今年还有一些的产品到了美国的 CES 去参展然后去露出。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们其实会找到一些不同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我帮助有一家7年来从来都不赚钱的一个家具公司，我用3个月的部分梳理他的流程，帮助老板去提升1-2个其实可以跟他去做搭配的人，用这样的方式3个月之后老板跟我说我们公司盈亏平衡了。
1: 哇，
0: 对，然后我甚至陪一个德国的一个品牌，在老板其实原来找我的时候是想要我们去协助他做就是人才梯队的搭建还有培训体系，后面呢其实就发现我对于品牌我对于运营的这个思维是很成熟的，所以我们就陪伴这一家做文具的公司，从他原来大概做了比如说大概3个亿的台币，我们协助他3年的时间做到了40个亿。
1: 哇，
0: 对，然后很多人就问莫妮卡
1: 怎么办到的，
0: 现在还有人买这么多的文具吗？我说不是，我说你们不要理解错误，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卖商品的，我们是一个在卖别人未来梦想的一个企业，所以我说其实产品只是一个媒介，但是借由这个部分去帮助大家去达成他的美好的未来跟他想要做成的一些事情。
1: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是呢，从一开始一直到现 在呢跟您谈到了，我发现你是一个全方位的。那身为呢像您这样子的一个的企业顾问的话，您个人你自己当时是怎么样来培养你？因为我发现你所接触的各行各业你都懂哎、欸。那对你个人你怎么当时怎么去训练你自己本身会了解这么多的行业呢？
0: 其实这也很有趣哦。其实你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很好，因为其实在我辅导这么多客户里面，常有客户跟我说，莫妮卡你的脑怎么跟我们好像长得不太一样你很多的东西都是逆向的这种方式、嗯、其实我也就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跟我的第一段工作有极大的关系。就是我的第一段工作其实是从翻译留学移民公司开始。其实在做翻译的时候呢，我其实这份工作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叫翻译，我就一个做行政的。可是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两年之内我一定要当到主管，即便那是一个不大的翻译公司哦。然后后面呢两年之内我真的就老板把整个翻译社就是交给我去运营做管理。所以那时候开始就有人说啊，你看我们被一个学历比我们低的人管啊什么什么，你会听到很多的这样子。事实上我觉得从那件事情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目标感蛮强的人，就是当我觉得我想要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交流，以及怎么样能够去跟他们谈到我想要的部分哦，这是一个。那后面我觉得其实这个思维还有一个很启动我的，是在我做移民顾问的时候。因为移民顾问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客户的成功经验，尤其因为海外他们其实是希望知道说，假如就算你是一个继承家业的二代，那你怎么把你家的家业在你手上开始，你把它哪些部分发扬光大了哦，或者是说你其实就是一个一代，那你怎么比如说透过啊一块土地，你可能原来它只价值2000万，可是你透过跟别人去合盖一个房子之后，它可能身价就变1亿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后面去回想，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其实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成功的这个经验，以前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后面确实对于我去做很多像大学生的辅导，或者是当我其实在辅导这些企业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可能这真的是可能你十几年前或20年前定下的这些的一个商业的一些思维跟逻辑，其实帮助了我现在去做辅导。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蛮幸运的。当然我也有一两个顾问，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我会去问他们一些问题，他们有时候就说其实你都懂得，你问其实只是想要来验证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可行。所以我其实也有顾问其实在持续的协助我去看到更多不同的视野视角，那当然包含了我其实也会借由出国去看更多的不同的这些的世界各国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生活模式或者方法，也帮助我可以去跟客户有更多的互动。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我说的那个，就是我座右铭就是那种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因为很多东西书有了，可是事实上现场长什么样子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如果我们都有机会去看过，那你就会发现，就像我们最近其实去了印度啊，去了一些其他的一些
1: 泰国
0: 啊、嗯、或者是马来西亚，那我们就会觉得其实他那边真的有非常多的商机。可是对于有些人去，他看到的就是乱，可能看到的就是脏，
1: 尤其
0: 可能看到是那个对。然后其实就像我们讲的嘛，我去了玩了回来，大家就会说哎，你有没有拉肚子或什么，我就说没有，我这状况真的就很好。所以我朋友就说你真的就好像丢到哪里你哪里都可以活得很 OK 很自在。就包含像我在过去十几年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我去到哪个城市我都很适应。
1: 你都在哪些城市待过？
0: 上海、成都、重庆、南京、武汉、长沙、福州啊这些的地方，包含我其实之前也去过英国，我们就不讲其他的，这些只要在不同的范畴里面，甚至我待过一些的北方的城市，我都会觉得哇，去到那些的地方好吃好喝好玩的很多。但事实上吃可能有吃到，玩是真的都没有，都在一些工作的过程里面。但是我会觉得去到不同的城市，我觉得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城市它的一些面貌，或者是它的一些生活状态，可能要调整我们的一些的步伐，去适应不同的地方的人，或是不同的一个地方它的一些的经济的成长的一些的环境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我其实去增长我的视野格局的一个方式。
1: 所以你没有自己在另外的在进修？
0: 有，当然还是有。 在那之后我也还是取得了两个硕士学位，但是可能就没有想要再往博士走这样。
1: 我以为你是去上很多不同的课程，所以你
0: 都有，那一定有。对，
1: 那你刚才讲那个出国，你这个出国是单纯去玩吗？还是你等于是考察的出国呢？
0: 有些部分是商务考察，然后有些部分可能是我每一年会给自己安排至少两周或者一到两次的两周的一个海外的一个休息。我也去很多国家也是陪客户，我是做这种落地执行的，所以呢我也会陪客户说啊，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个合约谈不谈得成，我就会陪着他们一起去谈合约，甚至我会陪着客户一起去海外做参展，甚至陪他们去看看，哎，他们去海外参展为什么说成效不好，然后他们就请我一起去，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协助现场帮他们做指导，甚至包含就是客户如果要去海外谈代理商，他觉得需要一个人陪，那我也会陪他们一起去谈，一起去聊这些的事情。其实我们在某个时候其实是要跟着客户，所以有时候客户会跟我们说，莫妮卡过两天有没有空，我们一起去一趟意大利或去哪里谈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去美国哪里，坦白说我语言没有那么好，但他们可能要配个翻译，可是事实上就是客户真的会看到就是好像我去他们就像
1: 吃了
0: 定海神针这样子的感觉。
1: 因为您自己本身呢在中国大陆也有一段时间，蛮长了，好几年哦。
0: 对，
1: 那您个人看台湾的企业还有大陆的企业，比如说一代或是二代甚至于是三代哦，这些在台湾跟大陆之间的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吧，应该如果你要说一代应该都是一个就是
1: 很拼命
0: 、而且因为加上就是可能正好都在福利的年代，有比较多我们讲的红利的年代，但大家还是都要很努力。可是另外一部分来讲，二代当然就有所不同，因为事实上大陆现在可能三代比较少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大部分其实就是从整个经济起飞到现在最长40年左右吧，那你说国营的那个我们先不说，所以大部分传到第三代的还偏少，大部分还是在二代基本上比较多。就像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嘛，未来的5到10年中国至少会有300万个企业面临二代接班。
1: 300万？
0: 对的，300万家的企业的
1: 这么多、
0: 非常的多。所以事实上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就是说有一些是真的很优秀的孩子，所以其实他们做这种接班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但是有一些的接班真的就是坑坑洼洼
1: 躺平的，
0: 对，躺平的甚至有的是真的很努力哦，但是他们很努力的让企业从上市做到下市做到赔钱都有。对，所以我们其实看过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您刚刚所说的那种陪跑的模式的原因也在就是我们宁愿其实在我们拿的钱不算特别多的状况之下去把这个陪好，就是陪一年也把它陪到就是他基本上真的了解企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抱着梦幻进去的。所以我们曾经有辅导有一个企业家的孩子，他每一年会给他的孩子大概比如说500万的资金，10年的时间，
1: 他是接他爸爸的公司，
0: 对对对，但他们会先让他去在外面游玩个5年几年之后你可能再回来，不然他们会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企业。
1: 5年10年是他要到别的公司去上班
0: 或者他自己创业都没有关系、对，那我们在接手这个二代之前就非常好玩，他找了非常多的人，然后非常
1: 是大陆还是台湾的？
0: 就大陆的，然后呢就是去支持他的一事业，可是这10年来他都没有成功过，所以就他们帮他找顾问，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就知道就是其实他的一些的思维就太小，所以其实为什么那么久他的爸爸会愿意找顾问来支持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他儿子再这样玩下去只会玩小不会玩大，这是一个。然后甚至我们看过有一些二代就是直接拿了这个钱就每一天都在吃喝玩耍，甚至还告诉他的爸爸说我在海外，可是事实上人明明就在国内之类的但是他其实爸爸的助理都知道，助理也
1: 没有点
0: 不好去讲、对，因为他不适合讲，因为这个事情点破就很不好。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也遇过一个台湾的应该算三代，那时候这个三代我们在聊的过程里面，他其实他就讲其实他们从小其实家族就会预备，不是只有他一个，如果假如就算是预设他接班都还会预排两个人，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们还会预排两个左右手，就是职业的经理的来陪伴他，所以一旦如果这一个家族原来设定的人不 OK 他们还有别人是可以上的。所以他们其实在家族压力会这么大的原因也在就我们辅导很多二代啊，其实他们很多都有抑郁症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已经就是见怪不怪，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三代就跟我们说，他说他们其实接受的很多都是比如说美国的这样的一些的训练跟这个的部分，美国很多的部分他们其实是很商业的，
1: 对。
0: 但是呢事实上更多的事情是他们也其实想要让他们其实去建立另外一些的人脉圈层。事实上其实现在对于有些企业他们在做接班人的安排的时候，其实也要分清楚这个接班人接下来要接哪个国家的班。因为有时候有的些因为现在有些的企业他体量做得很大，所以他其实有些人比如说可能台湾总部或中国总部之前他其实是要在海外其他的国家，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会牵扯严重到就是他在哪里读什么学位，认识什么样的同学朋友，都会决定他在这个地方的人脉。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发现有很多一代的人脉是没有办法传给二代的，真的就是一代的他的确可以支持你一些事情，可是我们真的发现人脉是没有办法传承的，他是必须要自己重新建立的。我们看了很多的企业之后就发现爸爸好像觉得我可以把这个传给我的孩子 no, 真的传不了。
1: 那您认为这两岸之间的二代或三代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质，那您个人认为辅导起来台湾的会比较 OK 呢，还是在大陆的这些二代或三代？
0: 其实应该是说假如以放手的程度来说，我们现在必须要说大陆因为他们的狼性的文化其实更足，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有一些一代真的就是真的当他说放他真的就当甩手掌柜，他就啥都不管，所以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种一代就是我可能等个陪伴他这个两三年或最多五年他一定放手，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辅导的过程我们其实是有个时间表的，不然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员工最痛苦，因为到底要听老老板的还是听
1: 小
0: 老板的。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大陆的很多因为他们的企业体量真的都不小，所以事实上他面临的一些挑战压力我觉得大。那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分两种，一种就是说他已经在家族都待很多年了，可是事实上父母就很想，可是事实上都只是想，但是真的都没法，我觉得这个会比中国再严重一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其实呢要么呢到最后这个孩子是什么，他就是可能跟父母说你们借我一笔钱吧，
1: 我自己创业，
0: 我自己创业对，一种是这样子，但是可能跟家族还是相关的，然后只是他去成立另外一个板块
1: 子公司，
0: 对，子公司的思维。所以甚至上次我跟一个台湾的二代聊的时候，我也觉得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其实跟我聊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家族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部分其实越来越薄利多销，所以我们有一个想法是想要延伸一个板块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就跟他讲其实你们家都做这么久了之后，我觉得其实你们现在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就是去买一个工厂可能会快一点，你不用重新养员工做这些所有的重新的建制。可是他们的想法里面就会觉得我们觉得这样不安全，我们会觉得公司就应该要从我们自己从零开始再到这样子的过程。我说可是事实上以现在台湾的企业的世界的变化来说，这样的方式其实你们会非常辛苦。我说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其实可以帮助企业可以更快的去达成这件事情，而且有些企业他真的做的不是很好，如果你把它收了，这些人特别感谢你，其实他们也会很卖命。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只是显示出来，就是说我觉得在做很多尝试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当然台湾也有那种其实跑得很快也很好的一些的企业，所以我会觉得说不用说特别去比较，而只能说不同的国家体系里面它其实当然就有它所谓的不同的这种真实的状况。其实我坦白说我遇过一个二代，他就特别后悔当初他爸爸要卖掉工厂的时候他是支持，他觉得他爸太辛苦，可是那时候这里是一家30多年的企业，做工厂类型做医疗的板块的，然后后面呢过几年之后这个儿子创业了，做的还是这个板块相关的，所以他一回头想的时候我们其实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他特别后悔，他说其实那时候他就应该要把那时候的工厂还有这些的都留下来，他就有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我们讲的 data 啦还有这些的 base, 然后加上这些员工其实是可以帮助他去做很多事，不像他现在重新组建的过程就很痛苦。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支持爸爸卖掉，可卖掉之后就发现自己后面就非常后悔，对，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都有不同的一些的视角啦，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1: 所以呢您的工作真的非常有趣，那如果我们今天呢有一些朋友们也想跟你一样呢从一个企业顾问开始到自己创业的话呢，莫妮卡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我会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辅导很多企业过程，我觉得第一个你一定要清楚你的战略，因为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讲的企业不需要很多的噪音，可是有时候其实企业就是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老板出去上个课回来就想要调东西，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企业它可能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噪音，而是说其实你要成为一个老板或成为一个可能企业家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要先想好你的3到5年你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你的战略是不是清楚的，不要用我们常说的用战术去弥补战略的不足，你只是一直有很多的打法，可是事实上你的目标很多事情是不清晰的。可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好多的企业都觉得我想干就干了，可是等到你的企业一做大就发现好多的问题你要来补。我们也会帮很多的企业家去做这些方面的梳理，就是你至少先梳理好，虽然我知道世代变化很快，可是一个目标明确战略清晰，大家做事情其实都会很清楚。所以我们讲嘛，企业主要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跟着他的人才能知道接下来怎么去做，怎么做出成果才能够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目标嘛。
1: 所以呢这些人他怎么来训练他自己呢？
0: 其实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会慢慢的去让他知道就是每一步应该要怎么做怎么走，接下来哪些

0: 事情可以达成。就像我们讲简单，就是一个公司很简单，就是第一个你有目标，第二个过来你可能要有一些的预算。我们发现很多的企业都没有预算思维，就花钱就觉得我只要赚钱就可以花钱。我觉得预算过来就是一个执行调整成果，所以事实上我们会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它还有很多细节啦，可是事实上就是如果你可以先清楚你的战略，第二个你的目标流程，我觉得至少很多事情它不会太乱。可是我们也发现现在很多老板其实他是成功到一个程度才发现真的很混乱，他就想要去找一个职业经理人或什么来去协助。我们其实在海外我们也会去帮一些企业，就他突然很成功，突然放大了之后，他其实真的不会做管理，我们会进去协助他去当他的可能 COO 或者是 CEO， 先帮他把公司的一些管理啊制度流程梳理好，这个老板再归位，然后我们再持续的陪伴他，不要让这个事情跑偏。那或者真的发现这老板真的很不适合做管理，那我们也会在做这样的过程帮他去找出一个可能合适做这样子的人来去跟老板成为搭档或左右手、
1: 伙伴就对了。
0: 对
1: 哇，王先生非常的丰富、让我们了解的哇，原来企业顾问比我们想象中做的很多。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正赫企业咨询管理的创办人钱盈轩 Monica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些的零零总总，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正赫企业咨询管理顾问的创办人钱盈萱 Monica。 她从企业危机翻转到陪伴接班世代找到自己的位置， Monica 她用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企业传承不只是交棒，更是要找到对的人做对的事。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还是我
2: 啊，就
3: 我是林小芳林玉慧。
2: 林小芳林玉慧
3: 是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台湾选举三部曲啊，2026台湾选举三部曲的第三部。
3: 是，
2: 好，来蒋万安
3: 啊，
2: 蒋万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因为好，最近
2: 为什么
3: 黄青龙大哥不是出了一本新书吗？就是在讲说蒋万安的这个 DNA， 蒋万安的身世，所以他开了一个记者会，或者是这个黄青龙大哥还有彭孝大哥，不是最近也常常上节目吗？都在讲他家的身世啊，很多人就在讨论啊，蒋万安你到底这个要不要去验 DNA？ 蒋万安就出来了，22年的时候就讲，我姓张或姓蒋都无所谓，最重要是我爱台湾的心。所以那你这样，你姓王子面的王或想认祖归宗的归，也应该无所谓啊，都不会影响你爱台湾的心才对啊。所以姓王或姓归，也都可以啊。
2: 哦，归亚蕾，
3: 对啊，
2: 是不是
3: 然后那个王也都 OK 啊，对啊。
2: 不，这个事情其实是的确啦，姓蒋或姓张啊，这个问题本来就不应该是选举里面的很重的，它是八卦主题，
3: 对
2: 啊，娱乐主题，八卦主题，因为真的很重要吗？
3: 不重要啊。
2: 那其实是这样，如果你这个人，我们这样子讲好，假如这个人真的是治理这个城台北市治理的井井有条，台北市几十年的老问题，什么都更啦，然后水沟啦，
3: 都处理
2: 了，什么东西，然后处理的漂漂亮亮，每个人过得很好，
3: 那我们还是掌声给 你还是选票给你啊。
2: 就算有一天验出来说你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
3: 那
2: 你姓蒋或姓张，没有人 care 啊。
3: 不，这个其实啊，我觉得凸显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议题。老实讲哈，台派的选民、绿营的选民不太在乎他 DNA， 我们顶多是拿来说嘴好 玩，喝酒的时候谈笑，谁会在意？那一群呢、所谓最忠贞的蓝营的正统的，然后特别是那些过去的蓝血人，
2: 只要姓蒋就好，
3: 对对对对对，但他们会很在意啊。
2: 可是这个事情反过来啊，我刚刚讲了一半，就是反过来了。反过来是什么？反过来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做的不好，你姓蒋能够救你吗？
3: 没办法，
2: 可以啊，救一下下。
3: 哦、原来，
2: 救一下下，你刚刚讲蓝血人可能会，
3: 对，
2: 我就还是会顶他，因为他就姓蒋，
3: 没错，
2: 不行，
3: 对，
2: 我们要保皇，皇上最重要，
3: 对，这根血苗。
2: 只有这一条，可是其他外面人全部都，哈，你在搞什么？
3: 对啊，
2: 那全部都反了。
3: 是，
2: 他就历代王朝之所以会搞到后来要会覆灭，然后要打一仗才能够把这个皇朝结束掉。那就是这样来的啊。
3: 是啊。
2: 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说，这个逻辑是什么？这个逻辑背后有一个理论，那就是那个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大师叫利普曼。那利普曼很早就提出了一个叫合法性，一个叫有效性。他里面巴拉巴拉巴写了一大本书，然后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治理的有效性、治理的合法性，它其实是他稳定他的政权或是稳固他的权力一个重要、最重要的基础。但是治理的有效性如果一再失败的时候，他会动摇他的合法性。
3: 对，
2: 现在你看蒋万安，就是大家会开始又去吵蒋万安的身世之谜的时候，他其实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啊，
3: 没错、
2: 是因为你的治理的有效性
3: 出了问题啊，
2: 出了大问题，这边也出包，那边也出包，然后出了一大堆包了以后，
3: 所以才去讨论你是为什么，
2: 就会有人怀疑你真的姓蒋
3: 吗？
2: 对
3: 啊，
2: 对不对？你真的是蒋经国的后代吗？
3: 是啊，是啊，
2: 对不对？那蒋经国那么能
3: 干，有那么差吗？
2: 那个基因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呢？
3: 是啊，
2: 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那个事情。前一阵子，刚好跟青龙大哥同台，在雨韶那边，刚好青龙大哥同台，然后结果呢，那青龙大哥就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没有发现蒋万安很矛盾吗？如果他姓蒋的话，他真的姓蒋，
3: 他就不应该出来选啊，
2: 他对他都不应该从政啊。
3: 因为蒋经国说
2: 你
3: 不会再有蒋总统啊，
2: 你再出来选，甚至你还想选总统的时候，你这个
3: 就
2: 违背
3: 祖
2: 训
3: 啊。是啊，
2: 哎，那如果不姓蒋的话，
3: 是
2: 是吧？你搞不好
3: 对还可以
2: 这个掰一下。
3: 是，
2: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一个
3: 很矛盾，
2: 先天矛盾啊。
3: 对啊，
2: 所以我现在懂了
3: 啊，
2: 黄兴龙其实应该是蒋万安指使出来
3: 哦、哎、哦，所以要逼迫他改回姓王或姓龟、
2: 姓郭
3: 哦，郭、
2: 啊、对、啊、
3: 太赞了，
2: 姓郭。
3: 对，因为郭礼伯据说跟他的儿子讲，他在这个过世之前，
2: 临终，
3: 对，临终前、哎、曾经讲过双胞胎是他的孩子。
2: 对， 对，然后改姓，就改姓了郭了以后，
3: 嗯，
2: 对不对？那他就可以选总统了。
3: 是啊，
2: 对不对？
3: 是啊，郭也不错啊。
2: 啊，啊，对对对，还有郭台铭同宗之
3: 源。对啊，这边至少你看了金庸小说、哎、里面还有郭靖啊。
2: 哎，是是是。所以蒋万安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就是他现在的治理危机，
3: 嗯，
2: 已经不但造出了洋流，
3: 对，
2: 而且呢他的治理危机

0: 即已经开始从有效性的这种损失
1: 会去影响到他的合法性，
0: 对，已经影响到他合法性了，大家该怀疑他的出身了，
1: 是啊是啊，
0: 哎，这个就又严重了呢，
1: 是啊，
0: 就是跟那个崇祯当年那个政权一样，
1: 对对对，是，
0: 然后就换一个嘛，
1: 对，
0: 换一个，那实在太无能了，我们干脆换一个，换一个也没什么差别，改朝换代啊，换个组织而已啊。
1: 没有，所以他这个就反映在，我觉得我看王伟忠这个人呢、啊，那他在访问完沈伯阳之后，他在节目当中啊，从一开始的防卫，你从他的肢体语言，他从哪里言谈，
0: 有，
1: 对，然后到中间以后啊，他开始对沈伯阳一些想法，虽然还是想阻挡，还是想把很多的想法再灌输在沈伯阳的身上，灌输给听众，可到最后他认为沈伯阳很聪明，
0: 而且其实他从一开始那就被说服了，因为他上次去问那个
1: 对蒋万安，
0: 蒋万安的时候、那个挫折哈、他最挫折了，他其实王伟忠
1: 你讲不出去阳明山 hiking 吗、
0: 对，他是文化
1: 百般呵护、
0: 他是所谓的文化人哈，
1: 是
0: 不只是我们什么综艺节目，他是念文化大学，
1: 化对，
0: 他就是阳明山的老客了，
1: 是那
0: 然后所以等于说他成长过程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阳明山那种山明水秀的地方，结果你蒋万安答不出来，所以他一开始就问沈伯阳这个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啊，结果沈伯阳就跟他讲说我是跟刘克湘老师混的，
1: 对对对，
0: 那他马上就反应
1: 过来，我同学啊，
0: 我同学，
1: 对啊，鸟人
0: 那个
1: 频率就对到了，
0: 对，那个有共同认识的人了，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是，
0: 然后慢慢慢慢的，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全部都啊，两个人越讲越投缘，
1: 是，
0: 对不对？
1: 所以你可以从就是他这段访问后来为什么三天可以180万，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深蓝的铁蓝的或者是有一些蓝血人他们怎么看待沈伯阳，因为过去是认识沈伯阳其实是带着仇恨值的，带着有色的眼镜，然后你在真正认识沈伯阳，这是沈伯阳讲你认识我，你给我一些时间，你会接受我，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然后我讲王伟忠他讲到沈伯阳就是市长你给我听好了，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设计，
0: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
1: 1999计划版 2.0、
0: 我这样子讲啊，这个我有一次他刚出来的时候那我就来讲这个事情，他跟蒋万安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对比，刚刚在讲蒋万安身世的时候蒋万安可能因为他相信他的身世他姓蒋，所以他无敌，所以你不觉得蒋万安所有的对话这一两年来所有面对攻击也好，面对质疑，面对市政，面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帝王式的，
1: 上对下，有没有，
0: 他是上对下，你看秦慧珠他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为什么那么讨厌游淑慧为什么讨厌简淑培，
1: 那整天骂我还想要跟我吃饭，
0: 对、
1: 对，
0: 好，他就是上对下你怎么可以质疑皇上呢这以前就是杀头死罪啊
1: 是啊，
0: 那怎么会轮到你呢然后哔哩哔哩哔哩哔哩，然后这个事情就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上对下的东西，然后结果蓝营的很多支持者这样子还死心塌地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
0: 这些都是高阶知识分子，
1: 是啊，
0: 然后沈伯阳就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你看他这个来市长你给我听好
1: 了，他还加一个
0: 乐、给我听好了，
1: 就是
0: 那种口气，
1: 这个是上对下，那个上变成是市民
0: 对然后他也不是他就说他其实站在一个平等的
1: 平等
0: 平时

0: 是我们沈伯阳，我没教好，这是我们的错。然后沈伯阳就是目中无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他会回去教。可是你看看，蒋万安对蒋大宝、二宝、三宝，从小是拿他们出来秀。那当大宝遇到这个事情，我认为大宝是无辜的，因为那是爸妈帮他做决定的。尽管说他想要出国留学，可是你有看到蒋万安帮大宝挺身在大宝的前面，阻挡外界对于大宝的任何质疑吗？没有哎、欸，他就放任大宝被大家来讨论。这个对大宝来讲，他没有作为一个爸爸应该保护孩子，不像沈伯阳的妈妈，他是透过骂沈伯阳去跟老师这个妥协，然后来教孩子。那个蒋万安完全没有哎、欸，他是把蒋大宝推出去。我觉得这是个很奇妙的教育、欸。
1: 他也不是奇妙。那个有很多蓝营家庭，的确是这样，
0: 嗯，
1: 你知道爸妈有一个心态，就蓝营传统的爸妈会有一个心态，他是把儿女当做一个炫耀的工具，
0: 是，对
1: 啊，这个有一天，这个也是我们家发生的事情啊，嗯、长辈，然后反正就是，然后听我在那边讲说，我们一个立法院的长官啊，他儿子怎么考上斯坦福啊，去苹果工作啊，什么儿女都去，然后他女儿也去美国念了，然后。你知道那个长辈听了眼睛就越瞪越大越瞪越大，说哦，真是好成功的妈妈
0: 啊，真的啊、嗯、
1: 你知道就会产生，你知道他会因他儿女的成就、别人儿女的成就，然后回头去肯定那个父母，
0: 嗯，
1: 那搞不好他儿子女儿自己努力自己聪明
0: 啊，是啊是啊，
1: 他又不是全是他老妈教的，
0: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可是他们那一代观念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你看很可怕的事情是这种观念哦。其实到我这一代的时候，
0: 嗯，
1: 我现在60岁，到我这一代之后，其实大半边到了再小一点，嗯、大概50岁这一代的时候，其实已经清光了。你说大部分人都已经清光了，可是，在蒋万安的身上，跟蒋万安的这个家庭的逻辑里面，他是认为是这样的哦，然后这是理所当然的哦，爸爸妈妈就应该要把儿子。然后女儿照顾好，给她特权，让她方便，让她减少痛苦，所以不要当兵。
0: 直升机嘛，
1: 然后所以直升机，
0: 啊、
1: 然后我要给她想办法做，如果做不到，就是父母无能，嗯、然后把她做出来，然后养得白白胖胖。
0: 没有啊，蒋万安就是无能的爸妈、啊。
1: 然后他也没有当兵啊，
0: 是啊，
1: 对不对？然后就他就
0: 也是特权呐、
1: 啊，所以他就把、
0: 正大外交啊，
1: 对，他就把这个东西拉下去了以后，他也觉得他就是应该要这样子，那才叫父母的责任，才叫照顾子女，那、这样一代传一代这样子弄下去，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蒋大宝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0: 对，
1: 好、哦，他有自己想法，我觉得还蛮欣赏这个小孩的，
0: 嗯。
1: 然后可是他爸妈这样子帮他安排，所以他要给他用就是旁门左道要给你弄一下，
0: 嗯。
1: 他，你知道这种东西其实是。我要这样子讲好了，爸妈过度的关心跟照顾啊，
0: 嗯，
1: 其实你是在伤害这个小孩
0: 子的
1: 自尊，
0: 孩子的自主发展性，对，没错，
1: 也伤害他的自尊，
0: 对。
1: 你是怎样？你这个父母是你不相信你儿子
0: 可以自己去做决定，
1: 凭他自己的本事，凭他自己去考试，然后他就可以这个一路升学顺利的升学，
0: 嗯，
1: 不论你是混什么长春，
0: 长春藤啦，
1: 长春藤，
0: 对、
1: 啊，像我们是混长春路，那没有，那等级不一样，不，反正他能够活下来，然后能够在社会上面有所成就，
0: 嗯，
1: 好、啊，你为什么不相信他有自己有这个能力呢？
0: 是啊，
1: 你为什么不敢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放手让，
0: 放手啊、
1: 对你放手让他发展，你只要。父母只要做什么事情，父母只要做一个像那个牧场主人一样，我把范围弄好了，什么黄赌毒不准碰哈，不要变坏，我把那个圈子以外，剩下让他自由发展，不是很好吗？
0: 是啊，
1: 那你为什么你要老是想要去做那个揠苗助长的动作呢？我觉得那个就是对子女没有信心呢、啊，
0: 不信任，
1: 对啊，没信心啊，
0: 对啊，
1: 不信任啊，这样子你觉得你的儿女这样子会比较好吗？不会嘛，
0: 嗯，
1: 可是他就偏偏要做这件事。
0: 我觉得从国民党很多人的身上就看到刚刚讲的啊，比如说台中的那几个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以前的连胜文
1: 啊，是啊，
0: 对啊，不都这样吗？
1: 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很惊讶、我说实在话，我觉得
0: 蒋万安以他的年纪，他不应该这样子啊。
1: 最后一代到连胜文应该就终止了吧？
0: 是啊，是啊。
1: 应该那个教训够了吧？
0: 嗯，
1: 那2014年的事、欸，你怎么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0: 是12年了，
1: 那又一轮过去了，12年
0: 是
1: 啊，然后又一轮过去了啊，结果你们还发生这种事，啊，你们这个代代相传呢、欸？不， 我觉得

0: 最恐怖的不是什么绅士，不是什么姓蒋还是姓张，而是这种
1: 怎么还会有
0: 很奇怪的
1: 特权文化，
0: 特权文化或者是权贵家族的那种什么啊，我要特别，我的儿子女儿要怎样怎样，
1: 我要进好学校，对对
0: 对，
1: 我要世袭，
0: 我要特权，特权为的是什么？是世袭，然后我要这样一路这样掌握权力，这样的，你怎么到了现在已经这么久了，
1: 2026了，
0: 对，2026，你还是有这种观念在这边这样子 run， 这个概念才是最可怕的，
1: 是啊，
0: 而且还有很多人肯定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你们也是这样吗？啊，你肯定这些概念的人，你们也是觉得说这样子理所当然吗？我这样子讲好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爸爸过世的早，我当兵的时候进部校一个月，我爸爸就过世了，然后因为之前就癌症，然后大概觉得小朋友当兵了就心愿了了，
1: 对，
0: 然后就安心的走了，然后结果当兵啊就当啊混混混混混，然后那个混到什么地步呢？混到了我们部队里那个军官哈，就职业军人都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狱官有那么油条了，比我这种
1: 老兵都还要油，
0: 我还可以跟他混了，混上混下，混到全校，混混都走得通。然后后来我出来，我就自己找工作啊，那个时候我爸爸一个朋友要弄我们家的遗产了，就爸爸以前的朋友说，你们要听我话啊，要听他的话，听谁谁谁的话，然后一堆朋友在那边弄啊，然后说，啊，这以后你们两个小朋友出去找工作哈，还是要靠他们
1: 啊，
0: 那我们就当场就回答一句话说，不用，因为我在部队里面的，
1: 我已经印证我自己的能力了，印证
0: 我的油条程度，足以在这个社会上面过活。
1: 可以混了，对。
0: 然后结果这个事情其实你放任发展，
1: 是
0: 啊，你会生出一种自信。所以等我女儿要毕业的时候，她妈妈也是担心的要死啊，有没有找不到工作啊，或干嘛？我就在那边旁边观察，自己去找，
1: 对，
0: 然后就找，就做了两年以后，她的收入比我当年那个同年纪的时候收入还多，
1: 对呀，
0: 然后结果他妈妈也说，你们老板
1: 厉害，
0: 然后跟他讲一大堆，结果那个有一天他那时候住我妈家，然后就跟我妹在那边聊天聊聊，我妹又讲了一句话，讲说，你不是才出社会两年吗？然后为什
1: 么
0: 我觉得你
1: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对，
0: 不，为什么我觉得你已经出社会20年了？
1: 这个是因为
0: 怎么的油条？
1: 我爸叫吴坤玉，
0: 然后结果我女儿她就比了一个这个握拳的手势，基因的力量，
1: 真的
0: 基因的力量。不，你有时候你要观察，你要相信你的
1: 是孩子
0: 小孩。我觉得这个蒋万安他到底姓什么，或者他的 DNA 是什么，大家当笑话，
1: 对
0: 啊，笑话到
1: 说，这真的是当笑话讲。
0: 台南不是在弄那个杂美艺术节吗？
1: 对啊，
0: 我
1: 本来
0: 没办法去，
1: 对，我们家族露营，本来我22号要拼去，结果也是露营，对，
0: 然后就是说杂美艺术节呢，要不要在台北加开专场？
1: 是啊，那个叫狸猫换太子，
0: 狸猫换太子，
1: 对啊，
0: 对，然后上面特别加演一场滴血
1: 认
0: 亲，
1: 哎呀，这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就专场就滴血认亲，
0: 对对对对对，不，那个是当八卦当笑话在讲，可是在他处理他家庭的或是他儿子的这些事情中间，我看到的事情不是
1: 能力很差，
0: 不是那个能力差或是他 DNA 或什么问题，而是你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在处理，
1: 对，
0: 然后你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子是理所当然，然后你们这些人觉得这样子理所当然，就让我想到说那个所谓的刚刚讲的说你就是这个权威家族，
1: 是
0: 就是权贵啊，跟特权，然后权贵用特权来延续这个世袭，然后你们所有的资产也好，爵位也好，资产现在大家都不 care 了。
1: 对，
0: 郭台铭的儿子，你就是有钱啊，
1: 是啊，
0: 对，大家吵什么？你就是当初投胎没投对地方啊，然后你没有什么好讲。可是权力这件事情，大家就会很敏感。然后因为现在民主社会，权力是应该是
1: 机会平等的。
0: 它不只是机会平等，应该是怎么讲，最原始的希腊就是雅典的民主社会里面有一个概念，服公职，他一个人每个人选出来这个人服公职大概是服一年，他是一个成功的公民，所以大家借助他的才能，来帮大家做事，
1: 是
0: 来做一年，所以他是服务职，
1: 是
0: 公职其实是服务
1: 职，
0: 他不是管制职， 不是由上而下了吗？嗯、我

0: 管死你。
1: 嗯，
0: 可是蒋万安是非常严重的这种想法，而且他那个团队所透露出来那个味道，
1: 嗯，
0: 啊，就是很浓厚的一个官僚味。
1: 是，
0: 我就是这样讲，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老子就信了。嗯，
1: 三颗蓝莓，蓝莓比较大颗，你就给我吃下去，
0: 对不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就这样讲。那反正老子都信了。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是温州高铁事故的时候，
1: 啊，是
0: 对岸的官员讲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说真正恐怖的不是其他的事情，不是什么两岸一家亲，而是两岸官僚一家亲。
1: 是
0: 台湾的官僚看到对岸的官僚的时候多羡慕啊。
1: 哎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这太棒了。
0: 我听过无数次说，哎呀，这才叫做官啊。
1: 对，
0: 官要这样做才有意思嘛。
1: 可是他们的官是不用经过民意的洗礼。
0: 是啊，
1: 在台湾你如果要坐上市长，要坐上议员，是要有民众投票的。
0: 而且你这个官哦，台湾的官如果你是选上，你真的做到大家都满意，你可能可以做个八年。
1: 是
0: 好，对岸没有再做八年，
1: 啊，
0: 两年可能就被反贪腐，
1: 是然后就被抓走了，
0: 就被纪检抓走
1: 了，双开了，
0: 那双规啊，双快啊，
1: 对，啊，
0: 对，然后就是据说有一个笑话嘛，大陆有一个那个女的司长，
1: 是，
0: 那个路上开一开，然后就啪，车子停红灯的时候，后面然后一左一右把车门打开来，闯进了两个抢匪，把他夹中间，啊，抢劫，啊，就那个女司长呢，然后吓得。哎呀，好险！我还以为你是要把我双规的，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是纪检的。
1: 是啊，是啊，哦，那这个
0: 抢劫，好吧，只要不是纪检就好。我还以为是要给我双规双开的。所以这种事情其实是我们要怎么讲呢？我觉得真正要我还是在强调说，这一次的选举其实蛮好的，就是说2026这场选举其实到最后会演成一场价值观的选举。
1: 没错，
0: 好，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帮我们很极端，虽然很多极端，很多吵架，很多点点点点，但是他帮我们在厘清了一个概念，
1: 嗯，
0: 说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民主国家的人或是民主国家的官员他应该做的行为，
1: 要走的路，对，
0: 那什么样的行为或那什么样的投票，就是我们自己作为选民和死老百姓，
1: 嗯，
0: 啊，我们到底要选出一个什么样的市长来帮我们作业，帮我们服务，我们要选一个神人吗？选一个 model 吗？选一个会跳三阵舞的吗？
1: 啊，还有哦，他的三阵舞
0: 哦，三阵舞，如果我们要选一个三阵舞的话，李多惠就好了。
1: 对啊，我觉得李多惠就好了。
0: 然后我们到底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当这样子的市长？
1: 嗯，
0: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其实不是什么党派哦，
1: 嗯，
0: 不是说因为这是绿的，这是蓝的啊，不是因为都不是这个原因。而是说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就比如说侯友宜，如果有一天，如果这次选举侯友宜是来选台北市长，哎，搞不好我会投他哦。
1: 是啊，
0: 那
1: 对啊，
0: 至少他在新北市，我看到的是
1: 他有做，后后做代级，有力做代级，啊，
0: 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他是会处理的，
1: 是是是，
0: 而且他马上就下令一二三四五，马上就过下去，
1: 就很清楚的。
0: 你看那个疫情的时候，
1: 嗯嗯，
0: 台北市做疫调，怎么调都调不出来，然后大家都跟你说谎话，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人与人的连结，连结他当然不会告诉你啊。
1: 是啊，
0: 对，侯友宜怎么做？侯友宜马上组一堆警察、退休警官，通通给我出来。
1: 嗯，
0: 然后来，通通用那个警官的问案的方式去做疫调，
1: 真的吓到了。
0: 他一口气第一波就调了16个耶。
1: 我记得好像金门也是他抓到的，
0: 哎，
1: 就有人跑到金门去。
0: 对啊，对，跑来跑去，
1: 嗯，
0: 哦，那个警官问案多厉害啊！
1: 对啊，
0: 然后比对，来来，问行踪，问行踪我最会。来，警察来。
1: 嗯，
0: 你看到大家都腿软了，
1: 是啊，
0: 那所以你说侯友宜会不会做事？会啊，他把这个城市至少治理的井井有条啊，
1: 是
0: 啊，你说多完美也没有，问题是他至少他有把问题解决掉，
1: 没错，
0: 他是 OK 的。所以我回头来讲说，你这次选战的时候，大家就要去回头去想，你到底要选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0: 是一个满脑子还是这种权贵
1: 威权
0: 特权世袭，
1: 嗯，
0: 还是这样子这种思想的人，还是你起码你选一个，而且这个还不是一个人哦，
1: 嗯，
0: 你现在看到的状况是整个市政府已经变成同样思想的一组人，
1: 嗯，啊，嗯，
0: 为什么为什么议员质询的时候这些局处长然后冲上来，
1: 啊，拼命，对啊，
0: 你没有看电视剧里面救驾呼驾
1: 是
0: 有没有，然后那个所有人通通都
1: 冲出来了，
0: 哪一个跑慢等一下就杀头，我告诉你，就是完全在演宫廷剧。
1: 嗯，
0: 你是要选一组这样子的团队，还是你选一组他起码愿意听你话，
1: 没错，

0: 没错，
1: 起码愿意跟你对话，起码是平等的，
0: 是
1: 啊，起码有想法，对这个城市你怎么生活，你是有想法的一组团队，我觉得这个大家要去思考、啊、应该
0: 很明显才对，特别是台北，我觉得所有的台北的市民应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1: 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不要好高骛远，
0: 嗯，
1: 好、哦，要说什么未来总统啊，未来什么东西，未来是怎样，你永远不会知道，
0: 嗯，
1: 但是呢，谁能够照顾？我就讲了，市长就是你家的园丁，
0: 对，
1: 谁能帮你照顾好
0: 你家的花园？
1: 你家的花园，
0: 对，
1: 他就是最好的园丁。
0: 是啊，是啊，
1: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0: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的外交出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中旬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的会晤，在中美领导人的会晤之前，那么习近平主席访问了很多国家，包括吉尔吉斯、埃及还有印度。那么教授要一一的为大家来观察这三次访问的一个重点意义有哪些。首先我们先来观察就吉尔吉斯的这一次的出访行程。
1: 好的，是的，从八月底啦开始到九月吧，我们就发现到习近平他突然他的外交行程变多了，就是说八月底到九月初的时候他先到吉尔吉斯，后来呢到埃及，再后面呢到了印度去做访问。那其实一般国际的推测啦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做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在为9月24号他要去访问美国跟这个川普见面事先所做的安排跟铺垫，大家有普遍的这个推测。那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个中共的宣传。中共的宣传，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到了吉尔吉斯是推动他的中亚外交，到埃及是推动中东外交。也就是说呢，从中共的官媒，他们的解读不只是，为这个国家而已，而是为了这个区域而去的。所以呢，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中亚一个中东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地方。中亚其实就是在这个中共的这个旁边嘛，跟中共的陆地是接触的。好，吉尔吉斯这个呢名义上是说到吉尔吉斯呢，去参加这个上合组织会议，但是普遍相信习近平跑中亚跟跑中东都是为了中国的能源问题。那我们先看中亚好了，就是说外界的观察好像说这个中国对这个中亚各国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然后呢中亚各国都是很听中国的话的。其实这样的观察是错误的。中亚传统上就是俄国的势力范围。我举个例子来说当然这个中共他很想跨越中亚去建立他的陆地上的能源通道。那事实上中共在20年前，最迟20年前中共就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说中共的能源供应要摆脱两个强国超级强国的这个牵制。一个是要摆脱美国在海路上经过海洋海路上的这个能源运输的这个牵制，第二个要摆脱的就是俄国在陆地上陆地运输的牵制。那现在看起来其实中共它是完全摆脱不了的。这个海线中东的问题我们待会再谈，我们就先看这个陆路的问题。中共当然是想要靠着它的一带一路的计划打通这个中亚的能源这个供应通道。可是呢光是一个我们就谈吉尔吉斯，光是一个中吉乌铁路中共说要盖的横跨中国吉尔吉斯跟乌兹别克嘛，这个铁路其实过了25年，沟通了25年还没有建成。那建造这个中吉乌铁路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里面包括庞大的资金还有债务的压力，因为它的造价非常高昂，光是在吉尔吉斯境内的那一段就高达了47亿美金。除了这个庞大的资金跟债务压力，还有复杂的轨距的转换还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好，所以对于这种我刚刚说的造价很高昂，对于这个财政资源相对有限的吉尔吉斯来说的话， 他没办法，他要筹措好他自己要付的一部分资金，他根本就付不出来，也要去借钱。那刚才我们谈了一件事情，什么叫轨距的转换跟物流呢？因为很简单，中国采用的是 1.435 毫米的标准、标准轨道，这个就是我们说就所谓的窄轨。其实、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采用的都是 1.435 轨距，可是俄国故意的、俄国它采用的是 1.520 毫米的宽轨，这个、1.435 跟 1.520、那个叫做85毫米的较劲，8.5 公分的较劲。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呢？我顺便、也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铁路轨距、就为什么铁路的轨距是 1.435 呢？就是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好，就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人、他们要建造这个铁路，英国人建造铁路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铁路的这个宽度啊、该怎么来定。好，就按照英国古城、这个伦敦古城的那个宽度，那他们就查，英国人去查，那伦敦这个古城它的那个宽度是从哪里来的？哦，原来是从古时候罗马时期、按照罗马时代的他们的古城的这个街道的那个宽度去建立的。那罗马时代的古城它的街道的

0: 那个宽度又是怎么来的呢？啊，原来是根据两只马匹，就是会要错过啊，就哎呀，这个街道有匹马过来，我骑一匹马过去，就跟现在开车人的观念一样，所以两个马匹马屁股的距离就是 1.435。所以按照这个距离来定下，这个叫标准轨，后来广泛的全世界都用这个标准轨。那为什么俄国偏偏要用 1.520 毫米的宽轨呢？好，这个跟俄国的经历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俄国呢，它地大，地方非常大，它的领土横跨欧亚两洲，重点在于横跨欧亚两洲的俄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它的领土没有天险可守，没有高山，没有峻岭，没有大河，没有的，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平地，所以俄国在历史上它常常都要防范从欧洲来的入侵，或是从亚洲的进入入侵，这里面包括蒙古啦，包括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只要一进入俄国的这个境内就可以长驱直入。所以呢俄国人19世纪在建铁路的时候，他们就多了一个心眼，要防范自己，所以他们故意用这个 1.520 这种宽轨。那这个宽轨呢，其实就是要阻止譬如说果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的时候呢，就防御德军的时候就用到了，就是说你看德国希特勒他也要入侵苏联，可是呢打到苏联的境内的时候呢，德国的军队因为那个铁路的不一样，所以呢德国的物资到了俄国的境内就通通要把人员装备通通搬下车，再慢慢的看，如果说他们能够找得到俄国铁路车厢的话，就慢慢的去搬到那个车厢，而且那个车厢也被俄国破坏了差不多，也找不到多少，所以他就造成了德军入侵苏联，入侵的越长，他的后勤补给线就越难补给。中亚也是，中亚传统上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中亚的这个铁路全部是宽轨。到今天，即便这个中共说要帮这个吉尔吉斯盖铁路，可是中共用的是一样是宽轨，他就是不用这个中国他们自己的窄轨。那变成中亚广泛的使用这种宽轨就让中共他必须在那种高海拔的地方或是特定的据点里面，他要建立那种大型的换装跟物流的这个枢纽，就这个窄轨的铁路到那边，里面的货物全部要搬下来，还要搬上另外一个宽轨的这种火车，这个货运很麻烦的，所以它增加了营运跟协调的复杂度嘛。这个就是地缘政治的复杂程度。所以呢回来讲，这个光是一个中吉乌铁路就耗时25年就协商哦。所以如何在建造这个铁路过程中平衡俄国它的这个战略的关切，而且还要维持这三个国家多方利益分配跟协调，这是考验着中共。另外我们都知道中共跟俄国不是有联合声明，里面说了要建构大欧亚伙伴关系。这个所谓大欧亚伙伴关系，中共背后的计算是打造所谓的亚欧黄金通道，向西开放的通道。那这就直接涉及到刚刚说了，中亚是俄国的传统的势力范围，所以呢中共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要打造这个欧亚的黄金通道，其实你就是要这些中亚国家在外交上面向东转，向东转也就是说对中国一面倒了。那中共所利用的要中亚国家一面倒，它是利用它庞大的订单嘛。可是呢这种庞大的订单，就是说中共对中亚国家购买能源，中共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要用人民币做结算。所以说我们在外界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中共呢要人民币要国际化，所以他要去美元化。这个是在海洋，在陆地上尤其是在中亚，中共他是要去卢布化的所以说这些都是跟这个俄国的矛盾跟冲突。所以说 最后下个结论就是说，中共哦，习近平到这个吉尔吉斯去，他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外交突破的哦，所有的障碍、所有的矛盾一样是摆在那里。
1: 那么接下来哦，习近平主席也到了埃及哈、哦。在埃及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抵达开罗的时候，这些小孩就穿着印有他头像的 T 恤夹道欢迎啊，然后表演上演了传统舞蹈，埃及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哦，场面也是非常的盛大。这也说明了呢，这个中国对埃及这个传统上可以说是美国安全伙伴的这个国家哦，已经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那当然，这个习近平主席呢就称赞哦，中埃两国是亲密兄弟，有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历史，试图呢以此把北京塑造成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全球大国。因为在这个到访的这个时候，刚好是伊朗跟美国又再次的爆发战火。其实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埃及到海湾国家的这个地区，多数的国家都曾经试图劝阻川普总统以避免这场战争哦，但是当然我们看到结果并不如他们的预期。那埃及每年呢接受超过13亿美元的美国军事援助，但是同时也不断的向中国大陆靠拢，两国正把双边关系从贸易领域拓展至技术跟军事合作。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引发了外界对华盛顿在中东角色的质疑。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国际形势的一个演变。不过教授怎么观察这次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的意义呢？
0: 是的，刚才主持人所描述的那一段刚好就是一般媒体又是一般媒体一个错误的解读。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说要看这个习近平他为什么这一次要刻意到埃及，重点是、这个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也就是伊朗已经垮台了，伊朗跟中国才是所谓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请不要忘了中国跟伊朗更要好的。好，中国的这个中东外交呢，它又会遭受到重大的挫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他没有搞清楚两件事情。我现在说的是中共。过去这个习近平他的中东外交一带一路他依靠的是伊朗那个战略支柱。然后伊朗的背后呢，更早的时候是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伊朗经济靠中国，安全靠俄国。然后串联了，譬如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串联了这个哈马斯，串联了黎巴嫩真主党，串联了这个也门胡塞组织，以及、这个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这些都是极端的这个什叶派极端势力。中共没有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伊斯兰教，他们两大教派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我刚才讲的那个叫什叶派。好，埃及刚好就是逊尼派，所以呢逊尼派就其他的我刚刚说的其他的中东的大国沙地阿拉伯这些都全部都是逊尼派就对了，所以他们本来就跟伊朗的关系非常紧张。我再讲第二件事情，就中共没有搞清楚的就在中东的世界还有第二个冲突，叫做王权政权跟神权政权，王权跟神权的斗争也斗争得非常激烈。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有王储，埃及是个民主国家，刚忘了说埃及还是个民主国家。好，有很多王储，所以呢伊朗这个政权它刚好是神权政权，它是最高宗教领袖在治国，可是它的对面就是王权政权，是国王在治国，所以国王跟这个教主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因为这个伊朗这个教主他会去煽动别的国家他们的宗教也起来造反就对了。好，这个就是过去伊朗跟埃及是完全敌对的关系。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埃及到现在为止，埃及境内的恐怖组织最有名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有伊斯兰国，埃及的伊斯兰国全部都是伊朗在支持的。 那伊朗为什么可以支持这些极端教派？因为背后中国是给他钱的，中国是给伊朗的，所以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以刚才主任就讲到一个重点，埃及在军事上其实是依赖美国的，所以每年你看每年这个美国要提供给埃及$13亿的军事装备，是美国提供给中东这个中东伊斯兰国家最大的这个武器的这种销售就对了，最大的支持者支持国。所以埃及怎么会不知道元凶就是你习近平？哎，80年代的时候，埃及还有个总统萨达特被暗杀，就是被穆斯林兄弟会暗杀，背后就是伊朗搞的，所以这是血海深仇。这种血海深仇怎么可能你习近平来了一次之后，哎，你埃及就突然转向了，哦，你就变成是怎么样中东的这个中国支柱，怎么可能嘛？所以呢，外交上大家都是那个表面工作，找个小孩子来唱歌跳舞大家高兴，然后呢习近平讲那个话在埃及人听起来是很讽刺的，怎么中国跟埃及是兄弟之邦，是兄弟之邦的话，那你怎么会对你自己的兄弟支持你兄弟最大的仇人，而且那个仇人把你兄弟整得最惨，叫做伊朗。那刚好这个刚才主持人也谈到9月3号就是这个习近平去访问埃及的时间，也就是在那一天，伊朗跟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刚好对沙特阿拉伯发起新的攻势。为什么挑这一天？其实就是伊朗在对习近平表达不满，故意去攻击，全面性的攻击。你习近平来了嘛，来中东的，我就全面发起攻击。那为什么是针对沙特阿拉伯？因为沙特阿拉伯跟埃及才是真正的兄弟之邦，血盟，他们都是逊尼派的国家，他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尤其埃及在经济上更多的是依靠这个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那个红海的那些地方，那些码头有非常多的埃及人是在那边工作的。所以呢，这一切这样看起来，这个就是这个习近平呢他失算的地方。他过去的失算，他现在要靠一次的访问要来补救，其实是没办法补救。就你不能把外国都当成是人家不懂事的小孩嘛，你过去10年你在做什么，人家都看在眼里的。
1: 那么在这个吉尔吉斯跟埃及之后呢，习近平主席又前往了印度，这个是马不停蹄的一个访问如同刚刚教授分析的，就是在去美国访问之前有很多的这个重大的访问。那么9月中旬9月13号结束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那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介绍此行的一个状况。王毅说呢，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行，然后再展开这个南亚之行，这次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那么他认为这一次的访问实现了3个战略性的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的确就是全球南方的力量，尤其在美国陷入跟伊朗战争这个泥淖里面呢，包括刚刚我们讨论到的对埃及的军援，不要说是埃及，他对其他国家的一些同盟国，甚至这些驻军，你是不是撤回来多少了，你有没有能力再去布局等等，这个也是其他国家会有的疑虑，就是说你以前可能是资助我，但你今后未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能量。那么政治都是现实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尤其是如此。再加上呢，这次访问印度也非常有趣，这是时隔7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又再次的访问印度。政治真的瞬息万变。那之前我们也知道中印有很多的纷争，7年之前他们访问之后，那隔不多久就发生了中印之间的边境冲突。那个时候也是之前有访问，然后后来就发生冲突。那这一次在冲突之后又再次的碰面，国际局势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教授怎么观察这一次的印度之行呢？
0: 好。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讲了哈，其实过去10多年来，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是战狼外交，他对印度已经冲突过3次了。那你现在跑去印度扮笑脸了，你是把印度人当白痴吗？好，更好笑，其实王毅刚刚讲的那个话真是难为他了，因为在印度 印度这个总理、莫迪，他其实他狠狠整了习近平，全世界看在眼里面，而且是摆在全世界的这个媒体前面整习近平。我告诉你他怎么整。第一件事情，接机，对不对？接机其实最看得出来，你派什么人去接机。上次金砖会议南非的时候，接机的时候，南非是南非总统亲自到机场去接习近平。这一次呢，印度派了一个部长，只派一个部长接习近平。好，从这里开始，这还没结束哦。后来在进入这个会场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都拍到习近平的车停在会场门口，等了好几分钟，没有人帮他开门。然后呢，你就看到好远方，大家就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中方的这种接待人员跟印度的接待人员在那边争吵争执，不知道争执什么，吵起来了。可是没有人去帮习近平开门。过了一会才跑出来一个从会场里面一个印度人帮习近平开门，就请他进去。请他进去的时候，习近平的翻译要跟着他走，马上被挡下来，只准习近平一个人走那个通道，那个翻译呢必须走另外的。好，这个是正常，这个就正常，因为我有注意到所有的领袖进去那个通道、那个是领袖通道，都不准带其他人。这边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发生在后面。好，在会场里面、这个莫迪，印度总理莫迪，因为有二十几个领袖啊，一个领袖一个领袖的，好，畅明进来、他就跟他握手寒暄嘛。好，可是等到习近平进来的时候握手寒暄的时候呢，莫迪突然做了一件事情、跟他转身后面、跟他介绍这个宫殿，因为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宫殿，转身介绍宫殿。全世界人都知道习近平是听不懂英文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印度方面的翻译就赶快冲过来，帮着翻译。可是这是一个非常失礼的动作，为什么？习近平有自己的翻译，你干嘛不让我的翻译进来，你用你的翻译，这个是失礼的。要冲的话两个都要冲上去的。好，不管，这又是一个细节。好，大集合拍照嘛，那个中国的媒体就吹牛说，哎呀，这个习近平是站西位，左边是这个普丁，莫迪是左边普丁，右边是习近平。好，重点是一拍完照，这个莫迪马上带着普丁走在前面、他的保镖，印度的保镖全部簇拥着，就是莫迪亲自带这个普丁进入会场。习近平在哪里呢？远远被抛在后面，就跟一大堆的领袖被抛在后面，全部都在镜头里面。最糟糕的部分来了，进入会场以后、这个莫迪开始演讲，可是很奇怪，莫迪在演讲的五分钟之后突然停下来问习近平，你还好吗？一直 OK， 问两次，这个在外交上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你怎么可以在演讲的时候有二十几个领袖，你突然一直问习近平，哎 ，Are you OK？ Are you OK？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即便大家有猜测说啊，是不是问他的那个翻译啦、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莫迪跟习近平两个人单独对谈，你可以去问。
1: 对，
0: 那我说下面人，
1: 其实我觉得莫迪蛮失礼的，因为他说 Is it OK？ 然后两次，其实有些人你会觉得
0: 非常失礼，
1: 他很故意。
0: Yes， 对，这就是故意的，
1: 很故意，
0: 这就是故意，
1: 没错。
0: 所以不要再讲什么中印关系，你还相信王毅讲的话？
1: 所以要有领导人的智慧啊！
0: 我下个结论，
1: okay，
0: 我下个结论吧，所以呢，习近平他的中亚外交、中东外交、他的南亚外交，其实全部都是遭受到挫败的。
1: 就是印度是一个狠角色，很难打交道。
0: Okay，
1: 那么有关于习近平主席的外交初级的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1: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杨奕修同学，可以这样称呼吗？
1: 可以，当然当然。
0: 认识奕修是在北艺大，
1: 对，在北艺大的时候
0: 啊、但是从北艺大开始，我就一路看见你好像逐渐走了一条属于你自己很独特的路，跟其他北艺大同学也不一样，或者是我们一般以为的音乐人会走的，好像也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个跟音乐没有关系吗？当然绝对绝对有关。你说它是世界音乐吗？它好像也可以算，但又不全然。你说是台湾音乐吗？它也不全部是台湾，它有很多

0: 很多不同的元素。我一直很好奇，一休是从小学音乐，还是是什么原因把你带到音乐里面，又让你能够有别于其他从小科班出身的这些音乐人走的不一样的方向？
1: 我的话，最早当然是家人会，你知道，就是想要让小朋友去多学一点乐器，所以我小时候的学习经历和一般音乐科班的同学应该是蛮类似的，就是古典钢琴啊、小提琴啊等等。那后来我有自己去学吉他，对，那这都是在国高中以前就开始进行的，所以小时候的底是这个样子。那到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比较多不一样的乐种跟曲风，对，那特别是对爵士乐啦，或者是所谓世界音乐这样子的东西会非常感兴趣，因为我对于研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等等这些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那又有一个机会，我到欧洲去交换学生，我在维也纳，那在那边认识很多欧洲的朋友，那他们当然会好奇，因为我是做音乐的人、学音乐的人，
0: 对，
1: 所以他们会问说，那台湾的音乐是什么？那我会发现我其实答不太出来。对，就即使我可以讲得出那个乐种的名字，比方说南管、北管，但是当他们追问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概念。当我反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可以，即使他们不是学音乐的人，他们也可以讲出蛮完整的一个脉络出来。所以我回台湾之后就开始学习台湾的传统音乐，那在一路的从台湾发散到附近的国家，尤其是亚洲，日本啊、印尼啊等等这样子，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顺序。
0: 所以你的开始是从被问到什么是台湾音乐，
1: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可能真的有时候有朋友问我说，如果你到国外去，你会带什么音乐跟别人分享？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要带哪一张专辑？很多年前我挑了台湾石磊部落的一个国小的学生他们唱的，我觉得可能那个才能代表我们台湾最传统的或者是原住民的。但其实呢，因为音乐它还是可以说它是什么类型，它是什么风格，所以即使语言不同，它可能还是被整个世界归类为这个只是跟我们唱不一样语言，但也是我们这种音乐啊。
1: 对
0: 对，所以不管他是周杰伦，或者他是蔡依林，或者他还是某一些乐种的里面的不同语言版本啊，会有这些问题。
1: 没错，
0: 我就在想，好啊，那有一次我真的到了一群华人的当中，可是他们对台语歌曲、闽南语歌曲是没有任何概念。他们说，你从台湾来，要不要唱一首你们台湾的歌？我当场傻眼了。我只能唱我们从小在课本里学到的什么四季红啊、望春风啊。但很奇妙的是，当我唱了好像是望春风吧，全场安静到好像掉下一根头发都可以听得到。他们非常惊讶说，这就是台湾音乐。我说是早期一点的
1: 对，日治时期的流行歌。
0: 对，但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太美了，这个语文配那个旋律，我只是清唱而已。他们全场就说再来一首。我说不能太多待会回来我也开始仔细想想，台湾的音乐到底什么样的音乐的包含音型，它的组合，它的呈现是可以说这是台湾音乐。今天既然一休来，要让一休帮我们补一补。
1: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让我们知道原来如此。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跟外国朋友介绍台湾音乐，当然有很多类型，除了南管、北管。好，那先从你最熟悉的开始好不好？好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刚刚听到一休入围了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音乐设计奖，这对很多人来说其实这个奖项都是陌生的。我认识是因为我有朋友入围。他是专门为歌仔戏设计唱腔编腔编那个他们到底要唱什么音因为我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让听众听得懂。所以我不晓得一休这个奖项要不要跟我们简单也提一提他的音乐设计是设计什么。
1: 是这个奖项比较特别，因为传艺金曲奖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类别是音乐类的，那个就是比较纯。

0: 粹是就是像大家熟知的就是发专辑啊，里面有几首曲目这样的形式。嗯嗯，那这个奖项比较是为整个剧场整出戏来创作音乐，对，又或者说协助编排每段音乐的进行这样。
1: 嗯，
0: 那我的这个作品《一个皇帝在南洋》是2025年，就是去年年中的时候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一个作品。那主要是以台湾的戏曲的后场音乐，包括一点点的北管跟一点点的京剧锣鼓等等的，在融合印尼的爪哇岛上面的甘美朗，也就是他们的一种传统音乐的形式，那想办法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来配合这个故事的进行这样子。
1: 这两个怎么配合啊？他们有什么共通点？因为一定有什么，不管是音色啊，或者是有什么可以把他们做一个桥梁，可以接起来不会怪呢？
0: 我觉得当然可以谈的东西很多了。
1: 嗯，
0: 那我自己会觉得亚洲音乐之间应该是有非常多的共通性，这也跟我现在在
1: 正在写的论文
0: 的题目有一些关系。
1: 哎，是是是。
0: 对，那我会觉得一方面，当然我觉得音色跟大家可能最直觉的会想到，其实这两个东西的音量都非常的大。对，一个是主要是金属类的敲击乐器，那另外一个是大家熟知的可能会有唢呐啊，或者是一些锣鼓啊等等，也是比较大音量的东西。
1: 嗯，
0: 那我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音色跟音量整体的调性是蛮符合的。那再来是说亚洲音乐里面这些乐种很常会有一些我们讲就是他们程式化的用法，就是所谓这个程式化的意思是可能某一段旋律或者是某一段节奏，它会固定配合某一些剧情的进行
1: 啊。
0: 对，所以他可能会比方说现在是悲伤的场景啊，或者是他在一个就是可能像是天堂啊等等的这样子的不同的场域。嗯，那他会配合不同的音乐，那也有可能有一些前后衔接的固定的关系这样子。
1: 哦，
0: 那我的工作比较像是找到这两个文化里面合理的处理这些音乐的方式，然后再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这样子。
1: 你有没有给印尼懂这个甘美朗音乐的音乐人听过你的作品？
0: 哦，有哦，
1: 有啊。
0: 因为我们那个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有包括布袋戏加上印尼的偶戏跟皮影戏等等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一个操偶师，其实是印尼的梭罗，有一个在爪哇岛的中间有一个王室叫梭罗王室，那他们的亲王来我们这边就是协助演出这样子。
1: 哇，
0: 对，所以他有针对我创作的那些甘美朗的音乐啊，就是有给一些修改建议，或者是一些衔接上的用法的一些方向等等的。
1: 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们传统，你知道一般人提到传统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框架，觉得这就是应该这样，那就是绝对不可以改。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像李泰祥老师编曲的那些歌，那些民歌，他们说如果你换了一个音型，换了一个前奏，就不是李泰祥写的歌了。就好像那种音乐已经变成了某种信仰了哈。
0: 是是是，
1: 如果你加一点少一点，他们可能会有意见。那一休怎么去协调沟通，让他们彼此都觉得 OK 啊？你知道很多传统戏曲在台湾他们也绝对不可以加或减东西。 对吧？
0: 对，确实是这个状态还蛮常见的。
1: 嗯，
0: 那我自己对于这样子跨界或所谓跨文化的创作的一个大原则是尽量让被跨界的双方或多方可以取得最大程度的认可。
1: 啊，
0: 所以说我尽可能的去维持大家的需求。
1: 啊，
0: 但是毕竟我们在做的是创作。
1: 对，
0: 就是不管它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讲的大一点可能是为了保存文化，或是为了推广让更多人认识等等的，它毕竟还是会需要跟动到一点点部分，不然就没有办法让就是更多的人给听到嘛。所以在这个跟动的过程中势必还是会，对，就是遭受一些就是前辈们的就是质疑啊。那我会觉得我这边能做的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去研究每一个乐种里面他们最不可以被触犯的东西什么
1: 啊，
0: 或者是说其实某些东西他们可以有一些些的弹性，有一点点即兴的空间。嗯，那这个空间是不是可以当做创作的一个基点，然后在上面发展出新的东西来。对，
1: 我听到两个字，即兴。
0: 对，
1: 所以即便传统它也有即兴。嗯，因为它必须配合剧场的现场的变化。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
1: 所以它有一些东西是有弹性的。
0: 对，
1: 嗯，哇，提到这里，要不要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我。

0: 我们比如说刚刚你说到这个入围的这个作品，
1: 嗯，
0: 它里面用到的音型跟甘美朗的音型有没有什么在它基本上的比如说音阶上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你在选择的时候发觉，哎，我可以这样做。
1: 我觉得好像可以提几个，我觉得。

0: 那它是象征，比方说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是谁，我要报上我的名号的时候，我会打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那有可能它会打几个锣几个锣这样子。
1: 哦，
0: 那当然在印尼的音乐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系统，
1: 嗯，
0: 可是毕竟他们的乐器，我刚才有提到可能他们在音色等等的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1: 嗯，
0: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用甘美朗这样子一套乐器来处理这个锣鼓？
1: 它有没有调性的问题呢？
0: 哦，会啊，会有调性的问题，
1: 也是会有，嗯，
0: 但是因为锣鼓比较不讲，对的，节奏的话就是比较没有，
1: 嗯嗯，
0: 对，谈论到旋律的，
1: 哇，
0: 对，但是旋律也确实是有很多可以谈论的，对，
1: 是是是。好，今天我们邀请到歌仔戏创新专辑《野台语言》的创作人啊，制作人，对不对？
0: 是，嗯，
1: 又是制作又创作，包含录音，
0: 嗯，
1: 很多工程你都直接参与，这个是自己的正式的第一个孩子。
0: 对
1: 吧，
0: 嗯，
1: 虽然你参与过好多，我从 Impact 学成之后我就一直注意一修，哎，又到这里，嗯，到台大，嗯，到这里到那里，然后你参与了好多不一样的演出，
0: 对，
1: 甚至有些戏台，
0: 嗯，
1: 或者是我看你也参与日本的能乐的演出，
0: 对，
1: 我都在想，哎，他到底主修是什么，你知道会有这种质疑，我们一般人认为说啊，小提琴就小提琴，钢琴就钢琴，
0: 嗯，
1: 你好像在哪个场景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欸，你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可以这么应该怎么讲，不被这些限制，
0: 嗯，
1: 而这也是某种的 play music 玩音乐，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一直以来都蛮喜欢认识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啊文化的他们，嗯，自己的一些脉络这样子，所以像是我在学习某种东西的时候，我会希望第一顺位就是我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1: 哦，
0: 不管是简单的认识那边的人，参加一些基础的课程啊等等的，或是就直接在那边待个一两三个月这样子的过程，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想尝试的事情。对，那在有了可能我前面讲到日本啊印尼啊等等这样子的经验之后，我发现我比较可以处理和不同国家或者是不同的乐种的表演者们相处的过程，对，
1: 嗯，
0: 那这中间其实也帮助到我在创作上的一些想法，因为像老师刚刚提到说我很难讲自己的主修是什么，
1: 对，
0: 那其实一般来讲学作曲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也会学不止一样乐器嘛，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比较类似那个样子，
1: 嗯，
0: 对，只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是可以再更深入一点，所以老师可能会看到我出现在日本的能舞台的舞台上啊等等的，
1: 对，
0: 或者是
1: 还有什么这个真的是在台湾某些野台系列，
0: 哦，
1: 我想说，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不是一休吗，
0: 啊，是我是我
1: 对对，我想他真的能够把自己放在那里，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有些人就会觉得 Oh no， 我只是来参考，我是来学习，
0: 嗯，对，
1: 但我觉得你好愿意在那里你就做那样的人，就坐那个位置，你该打什么就打什么，你不会让别人觉得说有违和感，
0: 是是，我觉得这可以回到上一题，就是怎么取得这些，
1: 嗯，
0: 这个领域的人的信任，
1: 嗯，
0: 就如果我只是单纯在那边短短的一阵子，那我拿到我要的东西就离开，那或许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嘛，
1: 嗯，
0: 但如果我在那边学习了好一阵子，或许可以取得一些人的信任，那在后续的创作上可能可以更自由一点。
1: 哇，那必须有一双好有一副好耳朵，因为语言对不对，
0: 是是是，
1: 第二个就是你能够听懂别人在做什么，因为有些传统的老师，以前我自己在学这个国乐，我学昆曲，
0: 嗯，
1: 或京韵大鼓，
0: 嗯，
1: 苏州弹词，
0: 嗯，
1: 都是口传心授，
0: 对对，嗯嗯嗯，
1: 也就是没有那个时候也没有录音设备，
0: 嗯嗯嗯，
1: 有啦，但是不可能你随时
0: 带
1: 到课堂，
0: 对对对，
1: 一对一的课怎么录音呢，
0: 嗯，
1: 所以老师就是我唱给你听，
0: 嗯，
1: 然后他唱一句我就偷偷写简谱，然后赶快因为在当场只准用公尺谱
0: 啊，嗯嗯，
1: 所以就会偷偷的然后自己心里头说老师我去下洗手间，
0: 不能被老
1: 师
0: 看到
1: 你要不要去喝口水然后赶快把刚刚老师教的那些，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好像很自然，
0: 嗯，
1: 但对我们来说完全越过某种乐种，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连语言，
0: 嗯，
1: 像苏州弹词用苏州话，
0: 嗯，
1: 我就没要共
0: 真的
1: 就要去学习他们的那个，
0: 嗯，
1: 共鸣位置在口腔的哪里，我发觉哎，真的我原来只用我自己的方式，就好像有人学英文他真的用注音符号，
0: 哦，嗯嗯，
1: 那个学习是满的，
0: 嗯，
1: 我后来就遇到一个老师，他就是说啊，礼拜天

0: 家，他就请台北市所有的苏州人来他家里头吃饭、哦、他真的板豆、嗯、为了我办了半年
1: 哇，
0: 然后师母就是不断煮不断煮、哦、任何一个时间，那他们进来唯一要求就是只准说苏州话、嗯、所以我就泡在那个语言里面、哦、之后我上台唱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你是苏州人吗，我说我不是所以我觉得刚刚一休讲的好对、
1: 嗯、
0: 你得泡在那个文化，
1: 对对对，
0: 你进入了以后你不会觉得就是你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意这个，为什么那里是重音，不要说别的，连重音我们可能都啊这里重音，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嗯、我觉得从音乐退一步来说，就是他们的行为模式我也是蛮喜欢学习、嗯、就比方说在跟日本人沟通的时候他们的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我们在上课前、
0: 啊、对对对，
1: 上课中上课后都有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对，那又或者是我在印尼文化里面可能大家就是可能想象中的印尼人比较没有那么多规矩、
0: 嗯、
1: 但其实他们对于乐器是非常看重的、
0: 哦、
1: 乐器本身每个乐器都是有自己的神灵，所以我们不能从上面跨过去，
0: 是是是，
1: 对，所以我觉得研究这些也是蛮有趣的，在音乐之外，对、
0: 嗯、有一次我把一休的演出，因为你有时候会放在 FB 啊、嗯、或者哪里有一短短的、
1: 嗯、
0: 当年我们家的 helper 是来自印尼、
1: 哦、
0: 他小时候就是玩甘梅郎
1: 的、
0: 啊、的是我因为我听他讲过、嗯嗯、我就把你那一段给他看，然后我说我传给你好不好，因为他看了一直哭他说就是我从小的生活、
1: 哦、
0: 他也会跳、
1: 哦、
0: 嗯，所以他说哇台湾有人愿意学这个，我说愿意，而且不只是台大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北艺大现在很多学校还买了那个乐器，
1: 对对对 对，
0: 那一套也不便宜、哦、
1: 对，
0: 好多、哦
1: 对
0: 好多、哦、对，聊到这里我想我们要来回到这张专辑《野台语言》，我们先来听其中一首，再请一休帮我们补充介绍。
1: 好
0: 好，我们先来听我很想听那首《承诺诗》。
1: 可以啊
0: 好，我们先来欣赏《承诺诗》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承诺诗，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好特别，这张专辑每一首的这个歌名或曲名都是三个字，
1: 是
0: 早就想好吗？
1: 对，这个有点好笑，因为我本人有很严重的对称病，对，我需要一些东西是在秩序里面，所以
0: 真的
1: 对，
0: 哇，
1: 我在处理歌名的时候，我在处理歌名的时候，可能中文英文就是想办法让它变得非常的整齐，这样子。
0: 对
1: 对，
0: 还好你没有曲子要一定长，一样长。
1: 哦，没有，不过第四首是最长的，那一二三是递增，五六七是递减。
0: 啊，
1: 还是有一个对称啦，
0: 还是有个对称哦，哇。如果你会希腊文的话，我相信你的东西又会不一样。刚刚讲到承诺诗，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首曲子你的设计？
1: 嗯，其实这整张专辑都是在描述我现在就是三十几岁的这个年纪，那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有时候不是以那么正向的角度来结束这个论述，所以其实像是我谈论到可能关于友情啊、爱情啊、你的职场啊、家庭这些主题，我都把那个比较大家不太愿意讨论的负面的那个情绪给丢出来，但是不会让大家觉得说这首歌是很悲伤的、很难过的。对，那回到承诺诗这首歌，它其实在讲的是至少我身边的许多人，那小时候会对爱情充满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有可能他们会觉得如果没有受过什么伤，好像不太像是真的活过等等的，就是他们在追求一些爱情里面的冒险感。那但是到了这个年纪，我看到的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倾向于转变为安于现状的这样的个性。对，那他也不是放弃任何事情，那他就只是觉得哎，好像有其他事情要追求，那在爱情这一块我想要有的是一个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下半生的对象，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所以这首歌主要是在描写这个。那音乐上也有一个还蛮有趣的对应，像是最前面可能会是比较复杂的技法跟和弦，
0: 对，
1: 那在中间会变得比较传统一点点，也就是比较戏曲啊，比较打开一点点的这样子的音色，那到最后一段会变到非常安静跟简单的几个音而已，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0: 嗯，你里面负责演奏乐琴？
1: 对，我是负责乐琴。
0: 国乐乐器我唯一会弹的是乐器。但是说实话，国乐乐器很多东西它有一些共通，虽然它是拨弦或者是它是吹，一定是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早期比较传统的对国乐来看的和弦就是八度，就是很简单的
1: 八度，
0: 八度就叫和弦了。
1: 对，
0: 要不要谈谈在你创作的时候，你刚刚讲我前面这里后面打开一点，听众可能听不懂我们这个想象的这个语言，但我相信刚刚大家在听的过程其实也有不同的领受哦。在这张专辑我发觉有些是以演奏为主，有些其实你也在文字的表达，透过唱来表达。这些旋律是你自己先写好吗？
1: 嗯，

0: 大部分的旋律都是我这边自己写的，那会有一些些是取自传统的曲调，但是我在做这一张专辑的设计的时候，其实尽量避免把整段传统的旋律给移植过来，对，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会希望做一些比较深度的跨领域的结合，所以我很会想要好好的使用歌仔戏的素材，比方说像刚才讲到的锣鼓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前后关系，又或者某一段音乐它应该用在什么时候，或者说这样子的格式，就是我们讲七字调它有一些固定的格式等等的，这个格式我想要拿来用，但是我不用里面的旋律，对，所以等于是我在做一些不同的形式的处理，去把我要的元素给拿出来，所以回到刚才的旋律的问题，我确实是有一些些取自传统，不过大部分都是我新写的。
1: 我很喜欢那首《岛屿串》
0: 哦，
1: 《岛屿串》它既传统，它又不传统，
0: 对，
1: 它像是某一段，你会觉得这个我好像听过，不对哦，不是不是，然后在里面你会我想特别台湾长大的孩子，可能你都会觉得好熟又好。又好新鲜，就原来可以这样啊，那种感觉，这里面融合了好多，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好像有什么
0: 对，
1: 水底鱼啊，这些
0: 对对对对，
1: 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些的算曲牌吗？
0: 我们可以说这些，因为这个比较特别，就是它是我们讲串，就它是串场乐，所以你可能也可以称它是曲调的一种啊，不过就是演奏曲为主这样子，
1: 对
0: 对, 对，那。当初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是有两层的考量，一个是这首曲子放在正中间，它其实就想要做一个上半场承接下半场的一个串场的功用。
1: 哦，
0: 对，
1: 懂了懂了懂了。
0: 对，那另外一层的是说在这个演奏曲里面通常我们在演奏这些过场音乐的时候，它或许会有一个固定的起点，但是假如说台上换场换完了，演员准备好了，我们立刻就要收掉，所以它的收掉的点其实很不固定的，对，所以那我也想要应用这个特性，把源自于台湾本身的这些串给重新排列组合，那也就不用在意说切到哪边，所以就是等于是承接这两种用法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来听这首曲子，虽然有一点点长啊，六分多，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完整的听完，你就会发觉哦，原来杨逸修老师是这样把他们串在一起的。哎，这个名字真的取得真好，你想多久啊？
0: 哇，名字哦，我这七首的名字我确实都想了一阵子，
1: 我可以感觉得出来，而且有些东西是很就会觉得哎还真妙，比如说有一首跟那个哭有关的
0: 啊，
1: 各种哭你都把它整理出来。
0: 对，
1: 我常常在想啊，那下一张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制作人就会这样想，
0: 对，
1: 这一张已经完成这样，但我相信以逸修的这个继续成长跟他继续接触各个文化，
0: 是
1: 一定还会有不同的碰撞，
0: 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1: 对啊对啊对啊，不小心如果在你的家乡附近发现这个特别的孩子，你有一天就会发觉我怎么听到我们家乡的某一些声音？我们现在一起来先来欣赏这首《岛屿串》。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这张专辑当我拿到所有的资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台语介绍还是用这个汉语来介绍呢？我还真的一下看的这个，如果念国语觉得怪怪的
1: 哦，
0: 用闽南语哇，没好讲哎，讲不出来，因为它不是生活化语言。
1: 是，对，它对，它不是，对对对
0: 对，所以到底应该用国语还是闽南语介绍呢？
1: 如果是取名的话，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都是用华语写的，就是对，所以我自己在念的时候也都是直接讲就是中文这样子。
0: 嗯，
1: 对，那但是因为我本人的台语也没有到特别好，
0: 啊，
1: 对，所以这中间我也就是有询问很多人的意见，就是包括我的整体的顾问的老师柯明峰老师，对，就是关于这些字应该要在歌仔戏里面是怎么样被发音，怎么样被处理的。
0: 嗯，
1: 对，所以他们确实是有台语的名字。对，
0: 哦，所以你会念吗？
1: 会
0: 好，
1: 但
0: 来
1: 等一下，我怕念不好，
0: 我只要考一题就好了。
1: 哦，好，
0: 那一题因为我想好久，第五首，那个到底如果我念背公白
1: 是
0: 一定不对，一定不是，我就心里想这一首绝对要闽南语念才到底。
1: 哦，但是其实它的来源并不是歌仔戏，就这个字的用法其实从京剧来的，又或者是其他的传统戏曲也有在用，对，所以它其实是念背公其实是没有问题。对，但它有一些台语的，
0: 它有别的意思。
1: 嗯，它有它的意思是就是比方说我们现在如果在看传统戏曲，那台上的演员他内心有一些 OS，
0: 对
1: 对，那但是因为是传统戏曲的这个写意的氛围，所以他会需要讲出来嘛。那他讲给观众听的时候，观众听到了他的心声，可是他的对手演员是听不到的，即使他们只隔着几步路的距离，但是他的对手演员是完全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背公有点像是这些演员内心的 OS。
0: 哦，那个白是
1: 白，就是白就是他念白，我们应该讲，
0: 念白，
1: 对对对，
0: 念白，
1: 对，
0: 哇，厉害厉害。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一直在想，其实我可以猜到意思，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对，这也是我一个刻意的安排，因为他其实他还有其他的处理，可以让他变得更生活化一点。
0: 嗯，
1: 不过我这边写背公其实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让大家会对这个词汇感到兴趣，
0: 啊，
1: 那也许他们可以再深入的去查一些关于歌仔戏或是传统戏曲的一些资料，这样。
0: 所以这首曲子你做了一些特别的设计，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它这首歌的设计还蛮多样的，我觉得可以谈一个是我主要应用就是杂编嘛，杂念调这样子的一个曲调。那它的特色是有点像是早期啊，就是路边的一些老艺人，他们只是在讲一些故事，那有可能是讲一些最近的新闻啊，或是这个社会上的议题啊等等的，对，所以我想运用这样子的形态，这样子的格式来呈现，就是我要讲这个故事。那这个
0: 文字也是你写的吗？
1: 这首的歌词请到另外一位就是熟悉两瓜的，熟悉念歌的曾伯豪，对，我的朋友，那他来写这首歌的词，这样子，对，那。至于到底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其实主要在处理的是我们讲就是你在职场上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0: 啊，
1: 对，因为我在这个年代你可能已经有一些小时候的憧憬已经破灭了，你可能原本觉得你应该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但是其实职场并不如你想的这个样子。那这个 OS 主要是就是在讲说一个在公司里面不管是做什么的人，那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全力，又或者说他已经想办法做到最好了，但是他的主管还是没有办法同意他的很多事情。那他在仔细的思考过程中发现其实不是他的问题啊，是这个结构，这个社会结构本来就长这个样子，所以他开始有一些反叛的一些声音出来啊等等的，就开始准备要骂人了。但是呢，他在回到现实世界跟主管对话的时候还是用非常社会化的方式说，是，好，我知道了。

0: 哇，有这样的生活体会，你有真的在某个公司上班过吗？
1: 我有上过班，但是我 我上的班其实没有那么对对对，没有那么恐怖，
0: 但是有观察到
1: 有
0: 这些现象。
1: 应该说观察身边的人，因为这张专辑本来就是希望可以尽量涵刮到不同的社会上的各个领域的朋友这样子。对，
0: 你知道我在网络搜寻这张专辑
1: 是
0: 居然出现的是什么？
1: 是什么？我不知道。
0: 是流行
1: 啊，
0: 我想说啊，流行，
1: 对啊，
0: 流行 OK， 我希望它有一天真的是流行。
1: 我是蛮希望的啦，因为像这首歌的副歌，我其实就尽量处理成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一个句型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因为流行其实是生活，
1: 嗯，
0: 这是让很多我们可能认为哦，歌仔戏创新专辑，我们就会觉得哎，距离我远。
1: 对，
0: 或者是哦，那些是老人家，或者是某一些喜欢传统音乐的人听，但。当我看啊流行，我就决定进来每一首都要给他听完、嗯、因为你不听完不知道他到底是设计了什么东西哦。而且这首光刚刚我们谈的内容可能大家也很难想象，这跟爱尔兰音乐有关、嗯、
1: 对，
0: 我们的歌仔戏音乐的特质你要想象一休用的这些乐器哦、他请柯明峰老师也、嗯给你很多意见，
1: 对
0: 不对？然后柯明峰老师这个名字也跟爱尔兰音乐好像连不在一起、
1: 哦、没有应该是没有了
0: 但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
1: 嗯，其实这整张专辑我有尽量使用到不同的亚洲音乐、哦、又或者是世界音乐。对，那像爱尔兰这一块是因为我在也是五六年前左右在台湾接触到了爱尔兰音乐的社群，所以我有跟着他们学习一阵子。对，
0: 台湾有，
1: 有，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的资源，可能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0: 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到哪里去找？
1: 哦，每一个的文化的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只要稍微搜寻一下，还是蛮多资料，
0: 愿意找就是找得到的。
1: 对对对对对、哦。那我自己会觉得爱尔兰音乐至少两方面还蛮和歌仔戏有共鸣的，一个是就是他们在小酒馆里面的一些即兴的演出，
0: 嗯嗯嗯，
1: 其实是非常随性，我今天想要换哪首就换哪首，其实和、嗯、就是传统野台啊，就是他们在演一些所谓活戏这样子的很即兴的，我只给你一个大纲，那你等一下上去要演什么你自己决定，这样子的做法，
0: 你说包含对白
1: 对，完全都是临时想出来的，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类似这样子即兴啊随性的一个心情。那再来还有一点是爱尔兰音乐，其实他们通常也只看着同样的一个旋律，那不同的乐器在这个旋律上面做自己的装饰音，
0: 嗯，
1: 就是做适合他们的乐器能演奏的一个装饰音。那这个特点和亚洲音乐尤其是像戏曲啊歌仔戏等等的也非常的相似。
0: 嗯，
1: 对，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想办法想试着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0: 放在一起。
1: 对，
0: 哇，而且你还特别针对比如说这个木头敲击的声音代表是、嗯正在工作
1: 对，还有键盘滑鼠啊
0: 键盘滑鼠的
1: 对对 对
0: 很多东西是有场景的哦，
1: 有，
0: 所以待会我们来听的时候、嗯、请大家心里头你可以先把自己头用 AI 用自己的 AI 自己脑袋的 AI 去设定一个画面最近很流行每个人设定一个图，一个图代表现在或者此刻或者你的梦想的心情、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想象如果有一天你在那样的办公场所，然后你接受这样多可能也在这个位置不方便讲什么，但你心里头的独白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
1: 《被公牌》。
2: 我知，我了解，阿信，好，没问题。

0: 粪扫，嘛讲伊已经习惯，习惯老汤的生活，习惯冬寒。这条河其实无虾米唔好，但是有一天，
1: 剩一卡的尾啊，断去的牙刷，破裂的车摔破我的尾啊挂，咖啡车倒的声，我垃圾的衫，地道的卡，因为我崴着的卡。伊个咧吗？吞落的我，同事澹去的脚，顶头有我无去的卫生纸，电话声，投诉你请，讲互我听，啥物？我叫你喊我干哪拍？搁咧赶，搁咧哭，搁咧砸，搁咧管，搁咧忙，搁咧干，搁咧干，搁咧干。

0: 我知我知我了解是好没问题。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杨奕修，奕修在台湾的传统音乐真的琢磨很长一段日子啊、哦。在你周围的朋友有没有人劝你说，哎、欸，你在做什么？
2: 他们会不太理解啦。
1: 我觉得不大容易耶。
2: 对、
1: 特别是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要找更新的路。但是其实奕修走的也是一条更新的路，只是在被发现大家跟上这条路之前，一定是一条比较孤单的路。
2: 是是是。
1: 哦，怎么说服自己嘞？
2: 我倒没有觉得他一定要进入我的创作，或者是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但我只是纯粹觉得这个音乐其实很好听、那我想要自己多沉浸在这样子的音乐里面，也希望更多人可以认识他们，所以才慢慢把这些东西吸收进来，那把它变成我的创作这样子。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像这样子的刚刚你讲的这一段话，很多人就觉得哦，那是年轻人的梦想、但奕修我一直觉得你的心里头就是有，因为有那个火苗在那里，
2: 对，
1: 所以你愿意比如说三个月泡在哪里、然后 在很多时候可能那个场所那个环境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许也跟你自己期待的、每个人有自己期待的人生、或者你自己的房间是不一样色调的、
2: 确实
1: 但你也愿意，理由就是因为你真的觉得哎，我认识了以后他可能就成为我手中的一个我可以全心运用的。
2: 对，主要是他真的很好听
1: 啊。
2: 对，
1: 还是关键是自己也觉得好听。
2: 没错
1: 不是为了要我自己在编曲上我能够开发一个新的音色而已。
2: 对不对没错。
1: 要说服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关键。于是接下来慢慢就会有人发现，对哦，原来可以这样，原来甘美朗可以加在我们的传统戏曲里、真的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日本的能乐啊、是不是也会进入，
2: 有尝试过了，
1: 有试过了哈。
2: 对
1: 它虽然节奏完全不一样，哦，
2: 对，甚至有些人觉得它没什么节奏
1: 啊，
2: 如果很慢的时候，
1: 对，会让我想到我们的唐朝的诗，一个字，我们曾经在台上演出过唐诗，那个时候，学校老师说，第一个您能够参与这个演出的每一个 vocal，你的气都要够足，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字一个音。唱好像32拍
2: 啊、对，
1: 就是很长，
2: 没错，对。
1: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都觉得，老师可不可以选早一点的时间？因为中午吃饱饭以后就
2: 很
1: 想
2: 睡
1: 的一个字，杨就是啊，而且有的时候是不可以抖音的，
2: 对，
1: 它有很多的规矩的，
2: 没错。
1: 但人生有这么一个经历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哦、因为我们不可能回到某个朝代，或者我不可能又住在这个国家同时又在那里出现，
2: 对，
1: 但把他们的音乐放在一起，然后让我想起以前有一首歌叫捏一个你塑一个我、然后把我们两个都打破、然后就你浓我浓、就可以塑造出一个新的，
2: 对，
1: 你的生命中有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中也可以有你的色彩，
2: 是，
1: 这是我看到的杨奕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机会解释，但我们让大家猜
2: 好
1: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其实你可以上网搜寻这张专辑叫做野台语言，透过奕修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以及台湾音乐的所有的可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无解叹，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啊。这一集呢，我们讲雁门内战啊。那么先讲一个新闻哈，就是说在所谓的9月10号的时候，其实一则外电消息说，雁门内战，然后发生所谓的一处港口叫摩卡，被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所攻占。那摩卡就是摩卡咖啡的摩卡。自从发现说，你烘焙之后，这些咖啡都烘焙之后呢，然后你可以榨出很好喝的咖啡。那摩卡这个地方来讲，它到现在来讲就是一个地名。那摩卡咖啡呢，就是那时候呢慢慢源自。那有研究咖啡的听众，你会说啊，在里面的加装添加什么巧克力啦、可可，这些都经过研改，就是我们后续呢才知道摩卡咖啡是这样来的。但是其实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啦，那我们讲白点叫大风帆时代来讲，摩卡的这个港口呢是汇集的，就是说他们本身附近有产咖啡豆。那咖啡豆来讲，其实就因为地理的因素和关系，那个摩卡港呢居然是你要输入欧洲的地方居然是经过这个摩卡港去输入。那个时候呢确实是很繁荣。到后面因为其实港口会淤积，然后呢再加上其他地方呢也开始呢我们知道所谓的产出这个所谓咖啡，那摩卡这个港口它的咖啡转运港或吞吐港的重要性才慢慢减弱。那其实应该说17、18世纪这些港口来讲会慢慢的淤积。那其实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我们台湾的鹿港跟淡水。以前啊就是说大家

比较难想象哈、啊，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哦，确实，一港二路三孟甲，你还记不这个传说哦？孟甲哦，那这个地方孟甲不就是万华吗？对，那个时候呢，你去想象说，淡水河流域哈、哦，然后一路延伸到艋舺哦，万华地区哈、哦，那个时候呢，那航运还是通的哈、哦，航运还通，那其实呢孟甲很繁华，那后续呢，因为港口淤积，那同样的状况呢，也发生在鹿港哦，还有台南哦，鹿儿门哦。那这些地方呢，因为港口淤积的话，那其实船就靠不进来，那其实反而会慢慢失去啊它的所谓航运站的重要性啊。那这个17、18世纪的摩卡港口跟现在有什么关系？有啊。那回到叶门啊，那叶门啊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先介绍一下哈。就叶门哦，它是处于哦阿拉伯半岛哦一个算偏东南的地方哦。那用讲的部分，我们先慢慢讲，就是说。在中东地区、哦、我们都知道说、欸中东地区有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呢、哦、其实算是中东地区的我们叫西北边、哦、那整个的中东地区来讲、哦我们用阿拉伯半岛来看，阿拉伯半岛的主体上面有所谓的沙特阿拉伯、哦、这个大家都知道、哦、但是呢其实它的阿拉伯半岛的南端、哦、它其实分为所谓的叶门跟阿曼、哦、那沙特阿拉伯半岛的南边、哦、那简单的想象就西南边、哦、叫叶门、哦、那东南边叫阿曼，那各位听众你就比较难发现说难看到说、欸、阿曼有什么新闻比较少、哦、因为它算是沙特阿拉伯半岛、哦、阿拉伯半岛国家中比较稳定的国家、哦、那整个靠近、哦、叶门这边、哦那个叫所谓的阿拉伯海，那阿曼这边呢叫做红海，那红海这边沙地阿拉伯的东北边正对的就是所谓的伊朗，那阿拉伯半岛西南边面对的就是非洲大陆。我说大家先要有一个概念，我说非洲大陆在左边，那阿拉伯半岛在中间，然后呢伊朗在所谓的东边，那沙特阿拉伯跟伊朗隔着这个叫所谓的波斯湾遥遥相对，阿拉伯半岛跟非洲隔个地方叫做亚丁湾，所以其实亚丁湾护航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叫所谓的阿拉伯海，那阿拉伯海呢跟非洲跟阿拉伯半岛相处的最窄的海峡叫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呢其实现在呢因为所谓的叶门内战，它发生叶门内战，那讲白一点就一方控制的南叶门，一方控制的北叶门，不过这个地区来讲形势非常复杂，那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这个算是所谓的在阿拉伯半岛之春之后啦，那其实人民不太高兴，就是说对于这个所谓长期执政的一些叶门政府不是很高兴，那于是呢就主发动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半岛内战啊，不是叶门内战，但是整个的叶门内战来讲，基本来讲我们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那我们讲白一点，那不只是什叶派跟逊尼派的争夺，那还包含伊朗跟沙特阿拉伯在中亚地区的进驻，我们之前讲过，大家都以为说，欸，中东地区的政治是以色列呢跟伊朗的争夺，其实不是，就在1956年，就中东战争运河战争之前，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还不错，那后续其实转变成说到50年之后了，就伊朗跟以色列交恶。但是整个中东一点不单只是以色列跟伊朗的纷争，还有美国攻打伊朗，甚至呢其实整个的中东议题来说又掺杂一个因素，这个叫所谓的叶门内战。那叶门内战来讲，其实我们要归类成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就沙特阿拉伯支持一派，然后呢伊朗呢支持另一派，那支持另一派的来讲，那其实会透过我们叫青年组织，或者说胡塞青年运动组织或胡塞组织，然后呢去遂行他的代理人作战，
那其实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在这个所谓的也门啊，它我们印象中了哈，其实距离台湾很远，那我们印象中都知道说啊，它分为南北也门，但是其实这期间来讲又分分合合哦。那中间呢，其实在整个的我们叫从2015年发展到现在，甚至你更远之前，冷战结束之后，那其实呢这中间的又夹杂的伊斯兰国势力，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复杂。那其实你摊开地图上来说，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诶，那不是也门首都叫沙那，在北部的沙那，诶，南部的地方有一个叫地方叫亚丁，对，它叫亚丁城或 亚丁湾，就是从这个地方命名而来。那不管是沙那或亚丁的城市的攻防战，还是说靠近所谓的阿拉伯海这个所谓的摩卡港口被攻占，那其实呢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会觉得说不关痛痒，但是就是卡在就是说摩卡港的地理位置，它是偏在所谓的阿拉伯海。阿拉伯的部分一样，就沙特阿拉伯呢你假设你是沙特阿拉伯，你要出产很多原油，问题是你原油要输出啊，那整个来说呢，它是沙特阿拉伯的靠东边的所谓的红海，它可以输出原油，但是呢这条航路呢目前因为中东战事的影响，就说美国侵攻伊朗之后呢，其实整个的霍姆兹海峡航运暂时受挫，或者说有部分的通行，那其实各国呢都会航商啦，他都会想说要不要经过这个地方，它的兵险要多少，这个要经过细算，所以其实一旦就中东有事的时候呢，其实国际的原油价格每一桶它就会上涨。在当时候啦，就今年年初就说中东战争中东战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各国已经想好说要不要走所谓的阿拉伯海这一块把原油输出来，这是他们的想法。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摩卡港它靠近这个所谓的阿拉伯海这条航路，那如果说呢这条航路呢在面对到各种无人机的威胁，还有部分的反舰飞弹威胁的时候其实呢该怎么办，这个航路呢会不会断掉，这个才是呢伤透各国的脑筋。我说人类我们叫工业社会啦，它是靠目前来讲是靠石油跟天然气运行的一个社会基础，我说这个天然资源不太能断。那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造物者是非常公平的，就是说整个呢沙特阿拉伯来讲基本上是干燥，那基本上不适合人居住，不适合人居住，所以其实整个沙特阿拉伯半岛它会集中在几个交通线跟几个重要城市，比如说麦加、麦地拿等等等，或者说利雅得这些大型都市，那其他地方呢都是我们叫广袤一片，没有人居住，没有人居住，那气候很干旱，那基本上讲说渴死的。可是整个的阿拉伯半岛跟伊朗伊拉克这几处地方居然是底下蕴藏丰富的天然资源，就我们叫石化资源，就石油天然气。那这些石油天然气呢经过开采之后呢，其实你要把它运出来，那运出来的话其实应该说了从一次大战以后了，其实各国呢就享受这个所谓的石油工业的福利，就大家都会习以为常说我们就这样运用石油，然后就很少人思索说石油从哪边来，那怎么样去提炼。其实整个石油应该说人类发明石油或发现石油的用途来讲，这是一个人类很重要的一个供资源的运用。那石油原油经过开采之后呢，它可以提炼裂解，那可以产生出很多的一些我们叫比如说航空燃油、汽油、柴油，甚至我们叫石化的制品、塑胶。那最后面呢这些原油提炼到最后它还可以变成沥青。那所以其实石化的产业来讲对于现代工业社会来说很重要。那用人类的 来比喻来讲，它就是一个国家运行的血液。那这个比喻来说，那各国你可以都可以看到说，各国包含台湾它都有一座或两座或以上的我们叫石化的裂解厂或提炼厂。那以台湾来说呢，其实不只是高雄、
其实在桃园，你去打桃园

也有一个我们叫炼油厂，然后呢，在各个地方哈，你都可以看到啊，就说庞大的我们叫原油的储存槽，储存槽啊，北部也有，哦，南部也有啊，然后呢，像即使呢大台北也有所谓天然气储存槽啊，那其实你去看一看这天然气储存来讲哈，你也算是石化资源的部分啊，那这些来说呢。

然后新加坡呢再转运上来，那我们也有 LNG 这个所谓的天然气瓦斯，然后我们在比如说永安或台北港接收，这个是我们的来源。那世界各国会紧张的意思是说糟糕糟糕，就是说在阿拉伯海这处航路的一个地方，那靠近也门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摩卡，摩卡被你说所谓叛军攻占，那会不会影响到航路？那其实当然会。所以其实在9月9号的时候呢，其实原油价格呢一桶已经升到100美金，就是说这些波动来讲其实会影响到所谓的世界经济，那各国才会紧张说啊糟糕啊，如果说沙特阿拉伯半岛这两处的地方，一个是红海，一个是阿拉伯海，都变成不安全或者说处于就无人机的打劫的威胁之下的时候呢，那世界经济怎么办？这个很麻烦啊，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诶，你小小的无人机怎么会缔造出这么大的战果，大家真的很小看无人机。你还记不记得林肯号当时候了，当时候因为中东地区就是沙特阿拉伯半岛不管是阿曼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曼这些港口呢，其实有部分美国航舰可以靠。可是呢，其实在中东战事兴起的时候，就说伊朗呢时常透过这个无人机不只是打击就沙特阿拉伯半岛美军基地，连这些中东国家，就沙特阿拉伯半岛国家，那么阿联大公国、约旦呢，伊朗呢都发动无人机去袭击去骚扰。那对于航舰来说很麻烦，说这一小部分的无人机来讲，其实你要怎么拦？你靠港之后呢，如果说面对这种蜂群无人机的攻击，你能挡得下来吗？所以其实当时其实美军呢就不准就说林肯号航舰的靠港，他直接要求林肯号航舰在海上准备待命执勤，所以其实后续才会发生说海上林肯号航舰的观视兵呢执勤了250多天，然后几乎200天不靠港，然后250天靠泊在海上，然后快引起军心思变的新闻。那最后面呢，其实林肯号航舰的靠泊这个泰国的附近港口去做休憩。那同样的道理，就说如果说啦，就说航空母舰呢必须跑到外海上以寻求安全的话呢，那这些呢路过不管是红海跟阿拉伯海的一些超大型邮轮，或者说一般的邮轮，油是汽油的油，他们要怎么面对这种说无人机的攻击，他们要怎么应付？那基本来讲是没有能力应付，然后呢也不知道这些无人机从哪边过来。因此呢，航商呢会改变一个思路，说我们要怎么把原油运出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世界各国经济。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济哈。那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主要的原因哈，在于说啊，这个不管是阿曼，就阿拉伯半岛东南边的阿曼或西南边的也门来讲哈，其实他们都掌握非常好的地理位置哈。那这些国家啦哈，如果说还称为一个国家的话，它可以分别掌控啊，比如说霍姆兹海峡跟曼德海峡。那也门隔着曼德海峡呢，就跟非洲大陆遥遥相望。那偏偏呢、啊，就说因为这几年的关系，其实1980年代有一条歌就是乌亚勒沃。乌亚勒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伊索比亚索马利呢发生长时间的动乱，那很多灾民孤苦无依，所以那时候呢，国际社会来讲你看都有发表说乌亚勒沃这个所谓的歌曲来协助这些赈灾居民。但是我们要问，就说也门的正对非洲的沿岸叫索马利亚跟伊索比亚，然后还中间还夹一个吉布地，那吉布地的状况更奇特，就是说它刚好位置在所谓的阿拉伯海的曼德海峡的附近，然后呢那吉布地呢居然是透过出借土地让外金驻扎来获得它的外援，这个是一个蛮奇特的一个国际政治的现象。那其实有人会说了，那既然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航路这么重要，然后难道世界各国没有办法想说组成一个联军来去支援这个所谓的也门战事吗？说真的还真的不行。因为其实人类呢用战争来解决纷争来讲，其实已经不太被世界世人所接受。可是呢没想到说这个所谓代理人战争呢还是在21世纪快2026年还继续发生。那我们归结一点，就是说伊朗支持胡塞运动组织，然后呢沙特阿拉伯等联军支持这个所谓的我们叫也门政府军好了。那其实你说政府军来叛军来说，其实现在的定义来说不是那么的明确。那我们讲白一点，说一派是伊朗支持，一派是沙特阿拉伯联军所支持。那其实你说现在来说虽然说伊朗军力被美军所削弱一大半，但是他还是有能力去支援或支持这个所谓的胡塞运动组织。那说真的，这个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那我们必须预期的来说，就说随着美国大选的逼近，那美国可能会削弱对于就伊朗的亲攻力度。那如果说这个推论合理的话呢，那其实伊朗更有余力呢去支援这个所谓的胡塞组织或青年运动组织，然后呢去封锁或者洗脑这个所谓阿拉伯海的船运。那其实这个对于台湾来说很麻烦，也很麻烦，因为假设这两条航路都断的话呢，我们好像没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案呢，从别的航路呢获得大部分的资源，尤其是石化资源，或是说我们有没有所谓战略储备，这个都要去思索讨论。那我们还是回归到所谓的也门这个地方。那也门这个地方来讲，其实除了它的控制这个航路之外呢，那还是在于它的战略优点，还是在于它的所谓的海峡的地段。那也门来说其实如果说了就统一的也门，它其实可以掌控到曼德海峡的这一块的控制权。那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说，好，其实从1980年代你看像伊索比亚或索马利亚，当时候那其实就部落政治来讲比较麻烦，就是说内陆地区呢可能是我们叫军阀割据，但沿海地区呢就形成很多海盗。那其实我们都之前都听说过啊，索马利亚海盗畅行，那甚至呢还有部分衍生出所谓的拍片或拍电影也是用索马利亚军阀割据的，或者说这个海盗呢的做一个故事背景。那其实这部分来说呢确实是很麻烦。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超大型的货轮来说，其实你面对这种所谓的海盗的侵扰来说，那基本上来讲，说真的这些所谓超大型游轮或是说所谓的一些游轮来说，那对于海盗的一些袭击来说，他们反而有能力去应付。但是面对所谓新形态的战术，譬如说像附近起飞的无人机攻击，那其实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也门一个港口叫做摩卡，就是摩卡咖啡的摩卡，那被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所占领。那所占领的话，其实应该说啦，就其实国人呢对于这远在天边的内战来讲，其实就听听而已，但是其实它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经济。

来说呢，其实比较难应付。那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未来这些所谓的航商或者说超大型的邮轮上面配备各种反无人机的措施，不管是硬杀软杀，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说现在无人机肆虐，它无人机已经成为战场上的女王，那不只是用在台澎防卫作战上，连这些所谓的航商它要不要在每一艘所谓超大型的货轮或超级的游轮上配备这种反无人机的措施，这个不是没有人在讨论，这个是已经很多人在讨论。因为其实你要仰赖说像美国海军组成这个世界警察来维护这个所谓的游轮的护航，其实美国曾经这么做过，1985年代1986年1987年代确实美军的组成这个所谓的波斯湾的护航舰队，但是呢也就是仅此于一次。那大规模的护航来说呢，基本上是不复见。一方面来说也是美国自己的造船工艺，他们的水面舰的数目其实已经入不敷出。那再加上呢，美国他有个概念说，我为什么还要做世界警察？那大家呢就能尊享分享这个所谓的石油政治的福利，但是呢你又不负担这个护航的军舰的成本，这个在美国来讲是说不过去。那种种因素来看，就是说美国人已经不再愿意承担说护航，就尤其是护这个邮轮的一些兵力。那更何况那目前美国在中东战事来说，他已经吸收或已经消化不了这么多兵力，就兵力已经用不够了。那不太可能有兵力去从事这所谓的亚丁湾护航或者其他的一些护航作为。所以其实这个亚丁湾护航其实当时候其实主要是应对索马利亚海盗，所以你看中国呢他也在联合国的架构下他也组织部分的亚丁湾护航舰队，这个都世界看得到。但是现在问题是说即使就亚丁湾护航他现在面对的不是所谓的单纯的索马利亚海盗问题，他还面对的可能是当地的武装分子的袭击啊。那不管是尤其是所谓的青年运动组织，他们手上有部分的反舰飞弹，他还有可能有一大批的无人机啊。那面对这种袭扰的状况下呢，其实美国不太愿意承担啊。那周边国家也无力承担这种所谓护航任务啊。那你航商要经过这个地方，那很可能就必须跟沙特阿伯协商说大家各出一半，就沙特阿伯要出口航运，那由航商呢来各付一半金来在这些所谓的邮轮上加装各种反无人机的措施。那反无人机的措施来讲，其实就目前来看，就大型邮轮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载台，所以你要加装各种所谓的反无人机的措施，其实来讲不是难事。第一步呢，你要先行侦测干扰，那包含加装我们叫特规的雷达，然后特规雷达侦测到之后呢，你要先在远距离反制，那等无人机逼近之后呢，很可能你就必须加装各种所谓的硬杀措施，不管你是未来的雷射光束或现阶段的小型飞弹，还是说你用一台自杀无人机去撞击对方来袭的无人机，这些都可以讨论。那我们必须说了，这些超级邮轮或邮轮上面的空间其实蛮多的，就是说这个不能算说武装邮轮，这个叫所谓的加装所谓的自卫措施，就面对无人机的袭扰，没人袭扰，那加上这个所谓的我们叫青年运动组织控制的摩卡港之后呢，其实各国航商呢他们都在想说怎样化解这个危机，因为其实这些所谓的超级邮轮呢，你不太可能经过所谓苏伊士海峡然后透过地中海再运出来，不是他这些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他有虽然说面对所谓的亚丁湾跟阿拉伯海跟红海，他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那红海部分呢，因为中东战事影响暂时受挫，那航运呢时有时无，那于是呢沙特阿拉伯呢会透过这个阿拉伯海将大部分的邮轮走这条路径。那没想到说
这条路径呢也被这个所谓的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

所控制摩卡港。那后续的航路呢，当然受到威胁。那在缓不济急的状况下，尤其是美军没有办法提供大部分的军力的护航状况下呢，那或许这些所谓的游轮或航商，他们我们叫自力救济，他在上面就游轮上面呢加装这种所谓的保全人员，或者说武装保全，就他负责操作，就是这些所谓的或武器专家，他就操作这种各类的反无人机措施，不管是印刷拦杀，这些可能都是必要的措施啊，因为可能必须自己打通航路，否则的话呢，你要仰赖外军，不管是美国或者说沙特阿拉伯海军来保护或护卫这条航路，可能是非常的缓不济急，因为这些无人机来讲，它只要你不切断它的来源，它可以在很多的地方起飞，再加上不管是曼德海峡啦，或者说随着霍姆兹海峡，有些地域确实地理范围很窄很窄，那无人机起飞之后呢，它可以透过预化的飞行程式，或者说人力操控，它可以直接或者有效的干扰这个航运。那在得不到外力协助状况下呢，或许这些的未来的游轮，或者说可能两三个月之后呢，或许我们可以在新闻中看到说各式各样的反无人机措施会被安装在这些路过的游轮上。那或许这些游轮以后他们的必要的装备，除了超船人员之外呢，他可能还要容纳部分的无人机的操作组员。你所收听的是中文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啊，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李胡忠啊，胡忠兄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战后台湾政治史，尤其是两蒋威权统治为核心，目前在政大开设战后台湾政治史专题。那我们上个星期就邀请他来谈从1986到2026的今天，刚好是40年、然后每十年作为一个阶段来谈民进党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也不只是谈这四十年，还谈到说过去从1950年开始的那种地方自治选举啊，然后台湾就是有一股15%到20%的那种反抗的力量，就是不会听从那个国民党的。这个我自己最清楚，我也做一研究。你看，不管说是在嘉义的许世贤，台南的叶廷圭，然后基隆的林欢王，然后那个宜兰的郭雨欣，然后那个甚至连黄顺清也当过台东县长，你就知道说在那样一个威权白色恐怖戒严的年代里面，这种15%到20%的这种力量就始终存在的。可是他就很善，本来是1960年那个雷震要把这种外省知识精英跟这种台湾的这种地方的这些力量结合起来，他当然在触犯到蒋介石的最大的禁忌，所以当然就雷震案就爆发了，然后判十年，一天都没有减少，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缓刑或是那个就是那让他减半什么完全没有，就关十年就十年，所以有人就讲说，如果当年这样一个以外省人、外省精英跟这种地

0: 方的、哦、台湾的这地方政治势力结合、
1: 嗯
0: 哦、这样一个中国民主党、
1: 嗯
0: 哦、然后成立的话就不会导致后来民进党成立之后、哦、那种台独力量、哦、就整个那个主导了一切，可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嗯，
0: 胡昭兄你怎么看？
1: 是其实哈、哦，那个刚刚主持人提到雷震的一些往事了、啊。那我因为我自己有看过一些包括论文跟资料啊，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那个在雷震那个时候，台湾的选举只开放到县市长选举，啊，县市长选举、县市议员选举，当然还往下哈、啊，乡镇市长那不用讲，还有乡镇民意代表那不用讲，但是往上最就是只到那个审议会，
0: 嗯
1: 啊，就整个两蒋时代啊，两蒋时代这个国民党愿意开放的选举最多最高只到那个。最高只到省议会，那像什么省政府、台北市、台直辖市政府，那个都是不开放选举的，我们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地方就是我所谓的地方选举了，地方选举你要胜选，你一定要在地人呐、啊。
0: 嗯，
1: 你没有在地人，你是吸不到票的了。你派一个跟当地没有渊源的，这个包括讲话啊、讲话你没有那个在地的吸。那个在地的乡亲的那种口音的、哎、你可能这个当地的选民可能都不投给你、
0: 嗯、
1: 所以其实1960年雷震想要阻挡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台湾人合作、
0: 嗯、
1: 你不可能那个中国民主党里头全部是外省人、啊、外省人是要怎么选呢、啊？你要我们又不是选总统、哦、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选那个地方的县市长县市议员、哦、所以事实上一开始雷震就很清楚他要找的合作对象、哦、阻挡的合作对象一定是高玉树吴三连这一群人，这个可以去看吴三连全集了。吴三连全集其实把1960年、这个雷震找他们然后开那个这个选举座谈会、那些资料其实吴三连都保留在他的全集里面、
0: 嗯、
1: 但是所以当时的外省人，我们要知道雷震身边还是有一些像青年党的民社党
0: 哦、
1: 那些跟雷震保持友好，那他们可能对蒋介石都有点意见，可是那些外省人就不想进来、
0: 嗯、
1: 因为这些外省人觉得哎、你怎么去找台湾人合作、哦、那找台湾人合作那我们这外省人要你知道吗，那个跟这些台湾人和在一起，国民党可能你知道国民党可能反应就更大、
0: 哦、
1: 这可能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外省人、哦、这个尤其是青年党跟民社党就不想要淌这个浑水、哦、所以我想我在这里我要特别补充这一点、哦、就是所以导致最后那个雷震他的合作对象主要还是台湾就是党外吴三连高玉树这个圈子里头的人。当然蒋介石最后的打压他没有，蒋介石没有拿台湾人开刀了，他就只拿自由中国跟雷震开刀。哦、这个当然就是杀鸡儆猴嘛，你其实让一开始准备跟蒋介石准备跟雷震合作的这一群台湾人，你就知道那个你就知道。这个最高领导人在他内心的想法嘛，所以大家就你知道就开就有点鸟兽散的味道了，就赶快哇赶快大家各安本分，就不要再那个想阻挡的事情，所以一直到那个1980年代这个蒋经国时代，那个情治单位一听到有人想阻挡，他这个国安局警备总部的那个档案都已经公开了，那个美丽岛杂志，我们现在讲1979、欸、1979年美丽岛开始创刊的时候，国安局跟警总就已经很敏锐的知道他们是想阻挡、啊、就所以这一定要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两蒋时代、啊、这种党禁、啊、党禁并没有白纸黑字、啊、党禁并没有说哪个法律规定不能阻挡，但是它是一个不可说的秘密，情治单位只要知道你想阻挡一定打你一定抓你、啊、所以回到那个，所以我不认为啦，刚刚主持人问的是说中国民主党有没有可能成功啦、那如果成功的话会怎样怎样怎样，我认为这都假设性的问题啦，我认为没有机会啦，雷震绝完全没有机会啦，一直到我刚刚特别提到1979的美丽岛杂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去找这个，那个国史馆都已经出版了，你去看那个国安局的档案、当时国安局跟警备总部不断的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美丽岛杂志的事情。那个因为美丽岛杂志在全台湾到处都有服务社嘛，从台北到高雄都有服务社嘛。
0: 对，那其实就是
1: 这其实就准备阻挡了，
0: 对，
1: 就是民进就是党外的地方党部的意思了。但是所以那个警

0: 总跟国安局都已经就搞清，他们就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了。所以那个国安局的承办人员就说这个根本就是要准备阻挡哦，所以其实情治单位就是准备抓人。所以我认为刚刚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了。这个那个雷震没有机会啊，那他被关十年，当然我们是要谴责蒋中正这种总统啦，这种总统真的是就是又违宪啊，然后又宣布戒严，然后又践踏人权哦，那威权统治啊，最后还把总统的位置交给儿子，这种我想现在听众我不知道年纪多大了，但是我们好好的反省哦，这种总统还有这种威权统治，台湾最好不要再来有一次
1: 了。对对对啊，所以那个刚刚胡宗兄已经提到过，在1960年代那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哦阻挡的一个，那甚至一直到1979年那其实也是另外一次阻挡哦，然后也一样，
0: 是
1: 美丽岛事件其实就是一个阻止哦政党成立的
0: 对
1: 哦一个行动
0: 对
1: 哦。那原先国民党估计说哎，这个应该也会像1960年一样哦，然后大概就是那个党外势力就会鸟兽散，但是没想到从到了1980年开始那个年底的那个选举哦，整个这种美丽岛势力哦，那种这种党外的势力集体反扑哦，那种整个不管说是那个党外律师啊，或者是那个受难者家属，当选的非常的多，这也告诉你蒋经国啊，以及这些当时国民党的那些强硬派，你压不住，你压不住，但是压不住嘛，这些那个其实还是想压，想要尽量拖，那终于一直到1986年，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很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民进党哦，他你看他的之前其实应该说到就从那个美丽岛事件一直到1986年，大概有两股势力，一个就是以所谓的党外编年会，党外编辑作家啊联谊会，那当然这个后来就衍生出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啊新桥楼系统啊，那另外一个是党那个党外不那个公正会啊，公正会就是主要以公职哦，不管说是地方议员啊、省议员啊、到立法委员啊、监察委员啊这些为主的这些那个公职人员然后双方的路线不一样，所以才会导致1983年那个82年、83年这个所谓的鸡兔同笼哦，然后又所谓的皮康事件哦，然后导致1983年的那个年底的那个选举啊，几乎可以说是双方那个都败下阵来，但是也并没有阻止双方哦继续那个。就一直到1986年，双方你可以说斗得非常厉害，但是也没有撕破脸哦。那终于到1986年9月28号，两股势力在圆山大饭店召开然后你看，我们所在的中央广播电台就在圆山大饭店的那个山脚下，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历史的很凑巧。那所以变成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那个民进党基本上就是他不是他当然有很重要的头人，但是他有很多的派系。你看，从一开始刚讲的那个后来的那个公正会，就变成美丽岛系。然后美丽岛系跟新潮流系从一开始然后一直下去，然后一直到了你看这三四十年来不断的有那个福利连线然后那个正义连线然后有什么书系有什么那个然后现在慢慢有英系然后有所谓的那个 绿色联

0: 线啊，然后有所谓的
1: 郑
0: 国会啊，什么一大堆
1: 一大堆啊，
0: 对啊，所以变成说，他不是他很难变成是一个像国民党哦，之前当然现在也不是了，那之前就是哦两蒋哦一个人，他就号召他那他当然当时就是他们讲出了一个是所谓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那民进党从来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从这样来看，这四十年来，甚至可以讲，它延续从，刚刚讲的从1950，那甚至我觉得，它基本上延续日治时代那样一个议会请愿运动的那样一个传统而来，所以它其实它有一股源远流长的一股传统，虽然说有很重要的头人，可是那个头人要想独裁，要想那个一言堂。好像又不可能，你怎么看民进党的这种特质？
1: 我更正主持人刚刚的叙述，国民党以前在中国大陆实在也是党内派系多得不得了，
0: 那是当然是
1: 你不要说党内派系，连那个各省啊，各省的那个派系都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蒋中正到台湾以后，他把各派系都清掉了嘛，然后这个规模这个地盘最后就交给他儿子嘛。所以从蒋中正到蒋经国，其实国民党就是一头只有一个山头啦。其他山头你都不要给我作乱。我先回到那个主持人问的说民进党有很多派系。没有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反问一件事，难道日本自民党没有派系吗？对不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党没有派系吗？一样啦。我觉得在民主政党里头有派系其实是正常，没有派系反而是很奇怪。那个一个政党变成一言堂，那是就是一个非常，除非你是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或者是像朝鲜劳动党啊，这个尤其我们回想一下中国共产党的 case 啊，中国共产党老实说了也是有派系的，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但是最近不一样了。各位听众，请不要忘了不久前这因为中共开五中全会，二十届五中全会，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张幼霞跟刘振立被双开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了。这个现在的习老大真的是要准备一统江湖了。这个把各派系都，我们现在还听到共产党内部有共青团吗？有团派吗？大家都趴得很低了啊，都销声匿迹了。这个其实这不是正常样态啊。所以我觉得刚刚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做球给我，让我杀球。其实我认为有派系是正常的，一个民主政治、民主的政党，因为民主政党是以选举为导向的了，民主政党不是要以党领政或者以党怎样，那这个党组织本身的目标是为了选举嘛，所以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由党主席来安排，就是来提名候选人。由党中央来提名候选人，这是党主席很重要的权利了。这当然也是为什么现在非常多的这个政治人物他想要争取党主席嘛。你说党主席有什么好处？党主席可以提名不分区嘛，提名各县市候选人嘛。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党啊，民主政党最就是他的机制，就作为一个政党，他的机制就是选举导向。
0: 对，
1: 他是为了选举而生了。所以那为了选举而生，一个政党内部的竞争，不同的派系大家总要有怎么讲，有不同的那个人际关系嘛，有不同的主张嘛，甚至有不同的利益啦，那我总要争取说有哪一个派系来主导这个政党的运作啦。所以我其实认为这个在日本在欧，包括甚至欧洲啊，欧洲、美国，我觉得这个样态太普遍了，所以我也不认为民进党里头有派系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反而是我刚提到像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北韩的劳动党这种定于一尊的，这才是奇怪的事情。
0: 对，而且过去的国民党啊、你看整个也是因为就是来台湾之后就是那个党外无党啊、然后党内无派，所以导致你看那个1990年以后，这个所谓的主流跟非主流的那个就变得非常的激烈啊、然后到现在你看整个他们始终还没有办法学会说那个不同派系之间应该要怎么，你看 常常一直到

0: 现在都还是一样，民进党的那个派系哦，他们有什么问题就公开朗朗哦，然后你会觉得啊，怎么民进党会这样
1: 往内互打？
0: 对，可是问题是你发现说该团结该怎么样，他们就是会团结，
1: 是的，
0: 这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他们会严禁你那个争吵。但是，一旦如果真要上战场，你会发现有人会扯后腿。对，这个，
1: 你看脏话
0: 对，这个你就发现说，这个国民党在这方面，所以那个当然这里面又陷入一个问题，就是民进党人哦，跟支持民进党的人哦，他们会认为说，没有说民主政治是应该政党轮替，可是因为今天的在野党，不管说是中国国民党或是台湾民众党，他们的属性哦都偏离哦，以这个台湾本土为主哦，然后甚至还有某种程度上是可能会背逆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他们不认为说这两个党哦是。我们应该那个承认的这样一个在野党，所以认为说哦，唯有民进党哦那个持续执政哦，你才有办法维持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性以及民主宪政的一个发展。可是这里面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这样子的话，你必须你在全世界啊，如刚刚那个胡宗兄你有提到过的，目前台。那个民进党，哦，最想要效法的就是日本的自
1: 知
0: 民
1: 名的，
0: 党，但是日本自民党那个是无体制以后所造成的，那变成说他在乡间，哦，他拥有哦那个广大的一个支持力量，哦，然后在接下来在那个城市之间，那个也继续发展，然后当然他的。好处是，他也不可能独裁，因为派系分明哦，你必须合纵连横。所以，不管说你看，即使是那个，不管说是那个小泉，纯太的
1: 纯一郎，
0: 纯一郎啊，一直到安倍晋
1: 安
0: 三，
1: 倍，
0: 基本上虽然说看起来声势浩大，他也必须把各派系哦都摸得非常那个。非常顺哦，否则他根本没办法顺利执政。那当然，民进党也有这样，可是问题是他的社会基础好像又跟那个自民党不一样，所以你变成说，哎，你想要，然后偏偏台湾人哦，又被那个其实也是被民进党养坏了，就是说哦，那个就是那个要不能够让执政党哦长期执政哦，那这样政党轮替才是一个常态，所以。那个很多民众也是用过去民进党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来认为说这样才是一个常态，那所以变成说今天的民进党就陷入一个两难一方面你想要求说那个唯有民进党才能够那个维持台湾的主体性以及民主宪政的永续发展，可是你持续发展，你按照民主政治那个。就是那个执政久了，必然会有他的一个腐败或是一个怠惰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现象呢？
1: 刚刚主持人谈很多了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而且是主权非常确定的民主国家，政党轮替其实也是正常的事情。你看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政党轮替多少次从过去过去100多年来这个美国的民主共和就是轮流执政。那欧洲更不用讲，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党政治啊，那个政党轮替更是家常便饭。台湾的，我觉得台湾其实最大的痛苦跟困难地方，是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实是有很多的点点点点点，你知道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包括台湾国内都有人不认为你这个国家主权就是只有台湾或者台澎，那个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那个主权范围，其实我说
0: 不
1: 实
0: 一
1: 在
0: 样，
1: 话，都还没有一致性哦。我们要求的一个有50%甚至70%-80%的那个一致的认同都还不确定哦，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台湾的问题。所以 我认为台湾其实某种意义

0: 意义上来讲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
1: 嗯、
0: 可在某一方面我们又有很重大的缺憾、嗯、尤其是我们在我们不是联合国成员、啊、
1: 对、
0: 这一点一直是致命伤，就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但是你就是有一些条件、
1: 嗯
0: 哦、你有主要是国际 认同嘛、就我们当然有邦交国，但我们邦交国现在只剩十几个了、
1: 嗯、
0: 那个像这种事情其实就是台湾这个国，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其实它有某一些地方是脆弱跟不足的。
1: 嗯，
0: 那还有台湾的民主其实也还年轻了、啊、我们事实上我们真正
1: 不到四十年、
0: 我们步入民主其实真的不到四十年，就是从李登辉以后啊，李登辉不止蒋经国解除戒严，你还得动员戡乱结束，然后把什么刑法一百条，把这些法律还有经过修宪、啊、你要经过多次大规模的
1: 修宪，
0: 对、嗯、你才有办这个国家才逐渐的变成一个，你知道吗，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民主国家、
1: 嗯、
0: 可是所以他才真的才大概三十年的时间，这个民主体制才运作了大概三十年、
1: 嗯、
0: 那所以我认为其实台湾的民主经验其实还短浅了、啊，
1: 嗯，
0: 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啊，我比较担心的是，展望未来啊、
1: 嗯，
0: 这个台湾的选民，我们有没有你我们的台湾的选民是不是能够真的把国家主权很认真的看待啊？你要知道，我总觉得有时候台湾人太天真了，或者太就是无动于衷了、
1: 嗯、
0: 其实一个国家主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
1: 嗯、
0: 最少有的东西之一，你想想看全世界只有不到200个国家主权、
1: 嗯、
0: 只有不到200个国家拥有主权这种东西，你一旦失去主权，那个东那个这可能就是你这个社会的末日的来到、啊、因为你就要被别人管、
1: 嗯、
0: 你就没有自己的自主性了、
1: 嗯、
0: 我们经常在讲台湾主体性，其实就是说台湾是我们自己在管的，我们不是 不要再让别人管，我们不要再让外面那个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统治者来控制你这个社会，控制你的政治，控制你的法律所以我们回想一下香港的例子你就知道了，这个最香港就是最后主权交出去了然后最后连法律司法全部都交出去了、
1: 嗯、
0: 你再也不能决定自己命运，所以我对不起我讲的有点远，我其实我的重点还在于说台湾人在未来、啊、不管今年的县市长选举，还是马上其实明年就要开始总统的选举了啦、
1: 嗯、
0: 虽然投票是在2028、
1: 嗯、
0: 那个我们不要忘了民主政治有时尤其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啊、它比较特别，因为他的主权状态有时候经常的受到挑战甚至连台湾的在野党他们的国家认同是非常的没有忠诚度的啦、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认同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一点真的请各位听众还有台湾的选民我们要了解台湾的民主政治能够继续运作下去而且能够成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国家的主权这个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管理众人的事的权利交到另外一个国家，交给另外一个政权，哇，那会是台湾民主政治的末日啊！我想这一点是因为刚刚主持人讲很多了，那因为有很多点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也没有办法一一来那个对话，但是我觉得针对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的成熟度啊，还有民主这个台湾民主政治的永续经营。我觉得我们真的必须解决台湾的国家认同主体性的坚持啊，这个还有当然就是所谓的主权国家主权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放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未来我们在投票的时候请多多、啊、多多我觉得大家多想一想这方面呢、啊，你不要很简单的想啊，就是这个人我看腻了我是不是换一个这个这种投票的行为投票取向其实它不是太理性的东西了。
1: 嗯嗯嗯，对，刚刚胡宗兄已经提到过，就是选举当然因素很多，但是因为台湾的一个特殊状况，
0: 嗯，
1: 尤其是这一两年，整个你会发现习近平对台湾的那种整个压、外交压迫非常非常的严重哦，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在投票的时候，怎么样确保哦这个人这个政党。是不是确保台湾主权 这一点如果

0: 我说没有办法做到的话，那其实啊，那个可能会让我们自陷危机哦。所以这是给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一个参考。好，那我想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认为不重要，但是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你看到目那个民进党成立已经40年了，但是哎，连一本有关民进党史的那个书哦都没有啊，那。胡东兄你怎么看、哦、但因为时间有限没关
1: 系。是是是。
0: 你就那个概念。
1: 这我其实刚刚已经提到了，民进党是一个选举导向的政党。整个民进党他从成立到今天40年，其实他永远的目标就是我要在下一次选举胜选。所以我民进党确实，民进党其实不太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自己的资料，不像国民党，国民党以前还有党史馆、党史会，
0: 对
1: 不对？那个当然，共产党也有党史会啊，他的那个党史研究室啊。所以我是认为，也许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民主政党，但是可能稍微有点缺陷。当然，我也在这里奉劝民进党，你是不是收集一下自己的资料，或者跟学术机关合作嘛？
0: 好，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那我们非常感谢啊，胡东兄。
1: 好，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方当今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一首诗可以从一个地方、一段记忆，甚至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开始。诗人黄穆泽的第二本诗集《赎真》，把地方记忆、长照议题、自然观察与社会现象交织成一幅当代台湾的生活图像，从社工工作的现场到诗句里对土地与生命的凝视。诗人黄穆泽也让我们看见，诗不只是文字，更可以理解这个社会，也重视理解自己的方式。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穆泽的诗，听他分享诗作与现实之间那些特殊而深刻的连结。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邀访到这位诗人呢，叫做黄木泽。
1: 木泽你好。
2: 哎，你好，红红老师好，徐帆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来。
1: 因为今天请木泽带来他的第二本诗集，大概就一年前出版的赎真。这本诗集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用一个人名来当作书名嘛。
0: 对，
1: 发现说木泽本身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社会历练哈。现在是在 NGO 工作嘛，那是不是可以请木泽可以先谈谈你自己写诗读诗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2: 其实自己在接触新诗创作这件事情，会自然的就是把自己工作的所见啊或是一些经历融到自己的写作或作品里面。所以包含赎真这样作品的出版，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其实是可能是自己的工作经验或自己的所见所有一些关怀面的或是一些议题面的，也希望这样有点是柔杂在里面放进自己的创作中。
1: 那你在读诗的时候，你是从什么样的脉络去阅读吸引你开始写作，还是说纯粹是由于你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激发你想要写作？
2: 如果是写作的起源的话，可以说是自己的生活节奏啦。其实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有接触写作，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新诗，是散文，然后其实是散文这样写写一写，其实跟那个时候遇到了替代役，消防替代役，替代役的性质是比如说我们亮个钟，那你可能就要赶快出勤赶快回来，那个节奏想说散文变成断断续续的
1: 就想说对对
2: 被打断了，那我就写诗好了这样子很快有某种灵光一闪，或是某种那一个情境只限缩在那个空间或时间把它保留下来，写着写着觉得这样的节奏很适合自己，可能是一种很喜欢的风格，就默默的就写到现在了。对，
0: 你的替代役为什么要选择消防啊？
2: 就是可能跟我自己的兴趣有关，想说替代役他其实可以选择不同的役别这样，然后想说那我应该要选个可以有很多可以接触面啊，或是增进我经验广度的方向，所以那个时候就选择替代役。可能不是公认或是社会上觉得很适合很凉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1: 对，但显然不是一个文青的选择。
0: 对，没错，
1: 其实那个我们就看到说木泽他的写作的确是他刚自己有讲，就是跟一些社会议题相关，像2022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就叫做我们的姓氏叫社会，然后这第二本赎真嘛。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文坛文学这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经营啊，我发现你当过野江花的版主，你也当过游河文学杂志的版主，就是你其实在社群里面应该还是蛮活跃的。
2: 对，就是因为也是透过相关诗社的老师，就是其实也是老师喜汉老师啦，那野江花还有前社长或是现在的曼书，其实都有很多的照顾，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互动啦，也是透过老师们的眼睛在学习说那怎么去写作，怎么去欣赏诗这件事情。
1: 那是不是就请你跟我们分享你这本诗集赎真？
0: 对、
1: 可不可以先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诗集？
0: 对，为什么好感觉像是个人名的书呢？
2: 这一本其实它的赎真就是我母亲的名字，后续我们有机会可以谈到，就是它其实会跟比如说我对一个短则家人，长则就是整个社会这样的群体吗、或者是人这件事情也好，就会有很多想法，所以它里面其实有大概分个三集这样子、第一集可能是比较地景的，地景，因为地景写作，因为老实讲它其实有一点地方文学奖的影子，但是它也会有我对于在地的人文关怀或是在地的历史，你看一个地方的地景之后，你很自然会把这样的人文性的东西把它包含在一起，那对我来说那个是一个可能我书写一个很想要经营的地方，当然也有对于特定的行业产业指标，那可能是在我的第二集的部分，那第二集它就有很多人上面的个人的或是产业特性的这样描写，我希望也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第三集其实是也想讲人，也想讲人文或自己的关怀，但希望能够包成一个讲述一种兽或是物种的概念，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提到都是特定的动物、特定的物件或者特定的一个不像人形体的东西，句句不会提到人这件事情，但句句会回到人性，大概是这样的三个篇章。
1: 虽然是分为三个篇章，但我觉得你写作的特性有意义观之哦。比如说在第二集写人的这里面就有名为小琉球的人，然后也有写永靖，就是写这么一些，就是这些地景好，还有公馆啊、马哈、这些地方好像其实也跟你的人息息相关。我觉得你关注的应该是一个整体，环境中的人，环境对人的影响，这个人如何在环境中生存下来。
0: 他 写诗的范围蛮广的，他还有写儿童诗哎哈、哦
1: 嗯，
0: 哇，真的是很厉害哦。
1: 对呀、啊，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淑珍里面的作品好吗？
2: 好，那我们可以先从第一首，就是《社工的长照据点笔记》一，宁静竹科的青春驻颜场，岁月的豁达也成为一种时间的制程。磨光脾气，你的头顶甚至口腔里一颗颗的粗话，大量的童心与灿笑，老顽童啊，正在生产春天。一批旧型号晶片传送入提示人老师的长者瑜伽课，无需计较几位元的速率或关节的良率，他们缓缓伸展耐心，让工程师的身子前倾，完成一世代辛勤的竹北市。二，皮雕运命制造所，摊平竹东的地表，一张强韧充满生机的脸谱，凿锤传来雷声，言语间闪现其老智慧的光。注视手环皮饰，文化也凝视自己生命被击打的历程，挤压敲击延展

0: 剪裁，皮料反复被搓揉成一位和蔼的老者。他完成了课程，完成了血压量测、疫苗注射，拿起塑胶红椅，傍晚做成一尊佛。三，港福宫的解谜屋，靠近渔港的 C 据点，究竟在寒冷的左脸颊或东侧？浩志没有感应，机车已循着季节摇晃，催促秋冬颤动。社区飘扬的风景，那是米粉还是港北的发丝？海堤没有答复，只让船只拉引海潮，掀翻菜篮与安全帽的青色。欸，阿嬷，你的家族姓氏是靠山还是近海？他尚未开口，风沿着土地婆的传说把西滨路吼了回来。
1: 这三首诗写的都是新竹嘛？
0: 对，其实是新竹的 C 据点，现在我们讲的长照据点。
1: 所以是跟你自己的在那边的工作经验有关吗？
0: 对，其实在那边有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有一个缘分在新竹市。那我那个时候发现很简单，就是一个小小的类似类社工的人，然后拿着某一套课程啊，或是某一个活动，那去寻访各个新竹市的据点。其实这个据点如果说长照 C 据点，它其实是想说各个乡镇啊，每一个地区最好都设有一个据点，可以广布，长者可以参与。但是因为上述这样的特性，它每一个据点它就会很反映在地社区的特色啊、文化啊，或是甚至是组成的长者长辈的组成背景都会完全不一样。
1: 对啊，我就看到这种长者的瑜伽课或者是这种皮雕制造所。但这个港福宫的解谜屋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其实有点是希望说，因为它其实在比起新竹市的其他局，它多了一点点那种神秘的感觉，有在地感觉。它可能跟在地的宫庙啊，或文化协会、社区协会绑在一起，那其实是那种关系是蛮交织的。所以去敲敲门，或是去拜访，或是跟这个据点合作，说好像也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看到在地的协会里面的网络啊，或是里面的自然风景的特色，或是他们的社区产业，甚至是因为他们靠海，那可能就是对新竹也不熟，但是因为透过这样的参与，好像就离那边的季节啊，或是那边的地景会更近一点，有点一步一步解谜的感觉。
2: 那你在写这些诗的时候，你是去拜访了之后就马上写下来，还是这些的片段在你脑子里面你回去以后才完成的呢？
0: 其实在当下或是在刚接触完有情绪或经验的时候，老实讲自己是很难写诗的，要写好像说的很奇怪也写不好，就是需要拉开一点距离，或是那距离那个经验有一点时间沉淀之后再回看，或是有点反刍的时候，好像才能够比较自然而然的这样创作。所以的确他是过了一段时间说在检视这样一个算是有点阴错阳差、这样的一年多的新竹的旅行或是新竹的经验之后，然后才慢慢产制出来。
2: 我觉得诗人好厉害，都还记得
1: 这几首诗就有点像是纪录片，就把这个地方的情景状态记录下来。
2: 对，
1: 但是因为纪录片你必须当下拍摄嘛，
2: 没错，
1: 诗可以经由反刍，就这一年过后再把诗写出来，这样我觉得这是写作的一种优势吧。
2: 很厉害，要是我就忘了。
1: 对啊，
2: 对，那第二首《赎真》能不能请牧泽来朗读一下？
0: 接下来朗读第二首《赎真》。好巧，这是最不妙最没有诗意的开头。我也认识赎真，赎真是小学同学，是果菜市场右侧数来第二摊的老板娘，俗称可以是家管，可以当扛棒，可以在时空中相互重叠身影，可以遗忘，可以被其他俗真拾起与召唤。故法得证，我生命中的俗真是不是你口中的俗真？你熟识的俗真会不会挤入一团手足，差点成为邻家的童养媳？国中稚嫩的脚步是否一样会揣摩公车，踏着桥头漫长的风景回家？青春不能重考，正如姓名与准考证无法被记忆涂改。现在淑珍更乐意分享自己是五月出生的水瓶座，只因南部习惯让冬天的寒冷晚报户口。踏出辅大的院馆，好巧，日文系应届也有一位叫淑珍，青涩的书信与盼待。他说当初是老爸的文笔，还有海。老爸有开淑珍的70年代玩笑吗？我问。答案藏入大安森林公园的违建群，被岁月无声迁移。 你认识的淑珍会不会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

0: 好有意思哦。嗯、
1: 对呀、啊，这首诗就是把这个蔡奇阿苗哈，这个淑贞、嗯，对，拿来当做一个引子哈。但是就看到说，哎、嗯，其实你虽然写的是你的母亲嘛哈，这位淑贞，但是其实里面也有好多各种各样的淑贞，
0: 没错，
1: 就一整代台湾女子的命运被你写在这首诗里头，
0: 真的，
1: 而且里面也很抒情，我很喜欢你写说她以猫作为梳洗早晨的开头，以晚安歌扎成夜的马尾，虽然是一个纪实的一首纪实诗，但里面充满了诗人的感情跟诠释，而且她还很喜欢吃冰淇淋。
0: 那为什么你会写说我认识的淑贞眼睛被雾气切得很薄呢、嗯、
2: 这一个其实一块是它也会有一点视讯感嘛，然后视讯就是因为我在台北、嗯、所以跟南部的家人的时候视讯镜头就会有一个这个薄的感觉，那其实第二件事情再说、哦、刚好就是眼睛这件事情，大家眼睛保养蛮重要的，我的母亲其实就是有白内障，所以他就会分享说、嗯、啊，那他白内障的时候可能在前面他会有一点点雾的感觉，或是有一点点那个体感、嗯、那体感很幽微，但是就是希望能够说跟这个视讯镜头这个雾的这个感觉有点绑在一起、嗯、但又不用特别说明说破，所以把它放在这边、嗯、
0: 你有没有拿给你妈妈看？
2: 有，一定第一时间有拿给对对对，他在意的跟大家在意不太一样，他在意说白日计算里面竟然有碎碎念这件事情这样果然是母亲，这样就会忍不住念一下，这样好，这下可好，这样子。
1: 但在碎碎念之前有爱呀、啊，
2: 对，有，
1: 这是最重要的，
2: 这蛮特别。当然也很认真的，就说很适合，因为他其实就是我母亲的一生啊，就是童养媳或晚报户口，或是这一些经历，其实他都是某个世代，或是在当下那个时代的女性，可能会因为种种资源条件经济，她就会遇到了一些状况，就说那很适合放在告别式的时候的。墓志铭，我说你在说什么？我心里也偷偷很难过，说我也知道，但你不用这么早讲。
0: 哇，你母亲真的很 open 哎、欸、哈！
2: 对，
1: 你看刚刚说到时候我会另外再写一首，
2: 对，就是有点招架不住这样子。对。
1: 那我们来看，从那个妈妈过渡到学长哈，下一首学长说，我们来听听看学长说了什么。
0: 对，
2: 学长说，请旋开氧气瓶。双手轻轻吹动生命的起灭，仪器播报沿路回溯诞生的历程，在救护车厢内，在人间世之外，一小段他说的肉躯是易燃物，逼迫着神识，心电图随唱诵声起落，鸣笛声后座尾随一台两轮机车，一件黑色短袖，如蜜蜂等待花开，紧依着生也迎接死。是生命礼仪，公司行规，是因果相互追逐玩耍。学长说，他熟练在厚厚的纱布巾上开出一朵鲜花。学长不再说了，他身体很躺，恰是一位熟睡的安妮。你挤出空气，原来医用手套与生活如此贴合。尝试按压冷笑话，手轻轻画起圆。塔楼与里厅外。行往火化场的路途，你瞧见一只雄蜂笨拙降落，唠叨的兰花。
1: 所以这是一首跟生死相关的诗啊。
2: 对，它跟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在消防替代役时期的时候、嗯，其实就是一个消防役的学长。
1: 所以你因为学长而写了这首诗，中间关于这个救护车里面这个事件本身是，你是把它当成是因为真的有了这个事件，然后吸引你开始写这首诗，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意象、一个比喻？
2: 我觉得两者可能都会有，就是。它是真的，现在可能不太常见，但那是在更久之前的南部的一个景象啦。就是说救护车我们正在急救的同时、嗯、其实因为在救护的时候你可能会接触到比较急性或是我们俗称欧卡，就是那个到院前停止呼吸心跳的这个人、
1: 哦哦、
2: 这某种程度说救护车是有点是抢救生命或是生的环节、
1: 嗯、
2: 但其实在这个生命礼仪公司的环节是他可能是潜在可以接触或是第一时间可以抢先的，对，在他们行规里面好像有约定俗成不知道是先接触到还是先，反正就是有那个抢先的性质，
1: 是，
2: 所以救护车可能

0: 在旁边跑很急性的病患啊或是个案，那后面其实会有所谓这样的我们南部的学长俗称小蜜蜂这样的状态、哦、所以替代医的视角刚好是从后车厢救护车后车厢看出去，看到后面就是其实我对我来说就是代表、
1: 就是、
0: 对对对，就代表死亡的东西
1: 紧追不舍，
0: 对，就那个就是一种意象或是一个、嗯、有点震撼的生命经验。
1: 哦，所以你说后面这个两轮机车如蜜蜂等待花开、嗯、就是这样的情景。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境，
2: 我们都不晓得。
1: 对啊，这简直像一篇小说、哦、
2: 就谁先抢到谁先赢的概念就对
1: 了。
0: 对、哦、这个性质。
2: 你看了这样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在那个救护车上面、嗯、之后呢你自己本身回到家里面来，你就思索就写了这一首学长说。
0: 这其实相隔了很久、嗯、如果说那个要保持一段距离再处理这一段经验的话，我觉得这样越强烈，尤其是其实这个故事的主角学长某种程度上他最后其实是先离开人世先过世了，对，
1: 是，
0: 所以要这样处理我觉得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写、嗯、所以我记得这应该是可能两三年前，距离那一段经验已经很久了，这样回想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学长其实他虽然写是学长，但他可能也是某个境某个那个时候的产业别某个工作者，现在有相关的连续剧啊或是相关意思、嗯、大家好像也可以比较理解消防产业的那个艰辛这样子、嗯，所以就有点也是写这样工作者他背后可能带出来的思维或是这样的故事。
2: 那你最后一句那个唠叨的兰花有特别的一些的意思吗？嗯，
0: 那个其实是就是有点虚虚实实的结合啦，一块是有点想要呼应前面，诶，这个蜜蜂我们俗称小蜜蜂追在后面，那第二件事其实就是那真实我看到的景象是参与这样的告别式的时候、嗯、外面它的景象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哇花正盛开，不是小蜜蜂是雄蜂笨笨的这样子、嗯、就是雄蜂都肥肥大大笨笨的，然后就好像有点笨拙的降落在那个兰花，我就觉得，诶，那这个追着或是降落这个意象、嗯、想说，诶，那合在一起把它书写进来，
2: 蛮感伤的哈。
1: 对，
2: 嗯，好，那另外一则呢是一则坠落的意识，
0: 今天发现都跳到蛮感伤的那个。
2: 对、啊、
0: 对，不过就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啦。
1: 是，好啊，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
2: 好，
0: 一则坠落的意识，坚持吞食更多字句，无论匿名留言或善笑，他一并塞入自己逐渐鼓胀的腹腔，啃食过多新细名体，把荧幕画面揉成发酸的肉丸子，混着网络流量缓缓咽下原有的五官与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仿佛在一句话的锐利语气便刺破一具膨胀身躯，此刻他却觉得全身轻飘飘的，宛如一颗皮球在尘世间跳跃碰撞坠落，日子没有明显的重量或真实，不会过胖也不会超标，透明的肉区未引来太多的注目，时间正在兀自前进，蹦蹦，一颗小小的自转体坠毁在二楼遮阳罩，发出沉重闷响，乡民纷纷自公寓阳台探出头往下瞧见一滩泄气的球体，于路面发布最后一则讯息，记者如蚁群般围绕现场觅食，肢解破碎的往事，及至于慵懒地游过都市傍晚。
1: 哇，真的是一个坠楼的故事啊。
2: 嗯，为什么会写这首呢？
0: 其实这个也是难免就是会书写跟自身经历有相关、啊嗯、虽然都在台北，但好像没有半个跟发生在北部、哦、这也是南部的故事啊。这南部老家就是难免大楼偶有会传出这样坠楼的住、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回南部，我就是眼睁睁看，诶，这个南部的这个住户群体怎么去讨论啊，怎么去消化这件事情，诶，从一开始坠落者是谁，那坠落这个人的背景，诶，他可能受到了生前什么样的特定的压力、嗯、然后到最后他这样子选择了这条路，那大家是怎么消化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嗯、然后到船过水无痕就好像、消解掉了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好像也没有人去探讨或是在思考背后的事情，就这样过了这样子，所以从有到无，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把它书写进来、
1: 嗯、但我看你前面写到说原有的五官四肢已严重发胖变形、哦嗯、我还以为是头水的，所以它会肿胀、嗯、但是对啊，
0: 肿胀发胖感这样，可能也跟比如说他的身材或是某种程度上被攻击的这个行为、
1: 被嘲笑，
0: 对对对、
2: 所以呢你自己本身在当替代役的时候应该也看过很多的，你替代役是当一年还是？
0: 他替代役只有一年，
2: 就一年，所以你在一年的当中其实也有碰到很多的

0: 类似的事情。在淑珍这本书里面呢，也会把你在替代役的过程当中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也会放在里头吗？
1: 会，也会、嗯、比如说学长说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嗯、那当然有一些他可能是讲像其实我就是也没有直接书写这件事情啦、啊、不过也有大家比较像是里面很多就是爷孙或爷爷或是长者的一个心情，那其实替代役他是可以辅助 CPR 的，就是他是可以辅助你接触的时候，我原本想说那就像是一个治疗行为嘛，或是一个急救行为、嗯、但是你既然跟这个老者不论是男生或是女生这个长辈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更细微感受到比如说他的骨头的疏松程度，
2: 嗯，
1: 他的身躯那个身形，当然急救是一件事，但你好像透过那很慌张的，好像也不知道在干嘛，那短短的那几秒或者几分钟，你就好像、嗯、诶，可以大概知道这个长辈的生理状况，或者是老师讲说他其实在一个生死交界的状态吗，或是这个躯体他的故事、嗯、所以我觉得对于某些特定的这样的老者或是这样耆老或是这样长辈的这个故事、嗯、难免会有这样的投射，或是会诶好像尝试会放在淑珍这样的作品里面，有点幻化那里面、嗯、那他可能有不同的形象或是有不同的生命经验、
0: 嗯、那你之后会不会以你现在的工作是 NGO 的工作的这种组织的工作会写一本诗集呢或是散文呢？
1: 这个是我也觉得很吊诡的地方，就是我想写但半首都挤不出来，就是这也是我很苦恼的地方，对对，就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或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社福的团体在里面工作、嗯、那可能真的是需要有一个转换，或是再次远离这个比如说这个生长场域之后、嗯、然后才可以有一些没有，所以我也很苦恼这件事情，就是要挤也挤不出来、嗯、就是需要一点时间酝酿。比如说我下一个目前在写作主题其实是社宅，那社宅跟自己居住的环境有关、嗯、啊，那个好像就很自然，然后也比较有一点空间可以思考，但社服这件事情好像就我也还在苦恼这件事情。
2: 淑珍这诗集里面也有一首是社之工嘛，也是在写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身份哦。其实社工应该说是社会的最前线，都在处理一些最困难的跟需要帮助在资源上面有所匮乏的人，
0: 对、
2: 所以的确是应该每天都会经历很多的惊涛骇浪，很多的故事，那也的确需要更强大的胃纳跟时间去消化。
0: 没错没错，
1: 对，我是也是这样的认同老师的想法。
2: 我就非常期待你未来的写作。
0: 是，没错没错，
1: 谢谢。
0: 好，所以呢时间也过得好快哦，30分钟时间快到了。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诗人黄慕泽与我们分享他最近所出版的第二本诗集淑珍，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感谢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黄穆泽与我们分享他如何写诗以及他的新诗诗作，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32集，也是我们第34季节目里面的第二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来台湾发展的女歌手曾庆瑜。今天我们要介绍主题人物，则是在香港演艺圈，绝对称得上是大姐大。她的形象呢，百变而且获奖无数，是粤语流行歌坛辉煌鼎盛期的标志性人物，也就是香港演艺圈第一位同时取得歌后跟影后级殊荣的艺人，就是百变天后梅艳芳。因为梅艳芳的歌曲路线野艳前卫，舞台衣着华丽大胆，风格千变万化，所以她又被誉为东方马丹娜，是1980年代红遍亚洲及华人地区的香港女歌手。在演艺圈外，由于梅艳芳的童年经历坎坷，曾经被母亲送到丽园献唱，但是仍不计前嫌的全力供养母亲，被长者安居协会等组织视为孝道楷模。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梅艳芳很心酸的童年时代。
2: 1963年，生于香港旺角花园街的梅艳芳，她的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都是出生于中国，因此梅艳芳是家里唯一出生在香港的孩子。那梅家出身寒微，父亲早逝，1924年出生的母亲这个秦美金呢，她是一名中医，但是在香港没有专业的这个行医资格证，没有办法取得病人的信任，因此收入很不稳定。那秦美金于是他就创办了这个锦霞歌舞剧团了。梅艳芳4岁半时就跟他的姐姐梅爱芳一起出来演唱。两姐妹最初的艺名叫做芳芳跟宝珠，因为这个梅爱芳喜欢萧芳芳，而梅艳芳喜欢这个陈宝珠，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艺名叫芳芳跟宝珠。那后来梅艳芳签约华星唱片之后才改用真名。
1: 根据报道指出，梅艳芳跟姐姐梅爱芳两姐妹几乎没有一般人的童年岁月。她们小时候出入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学校，而是歌舞厅、酒廊，甚至街头。为了赚钱，哪里都要去。很多香港歌手都是等到了台湾才开始学习国语。但是梅艳芳在国语老歌演唱会上说，她小时候呢，就是靠唱这些国语老歌给撤退到香港的国民党老兵听的，赚取微薄的打赏来维系全家生活。这么漂泊不稳定的走唱生涯，严重影响着梅艳芳成年后的思想跟行为。
2: 梅艳芳她从小卖唱，这种职业常常受到同学的冷眼跟嘲笑，因此只念到中医她就退学了。梅艳芳从来不曾拜师学艺，但是因为她从小就四处登台，扎下了这个扎实的这个演艺功底，还有极强的这个舞台天赋，

0: 那梅艳芳还没上小学之前啊，在还不识字的情况下，就已经能够唱几百首国语跟粤语的歌曲啊。虽然个子很小，声音却很大，让后排人都能听得到。小小年纪就奔波于这个舞台之间了，让他的舞台经验非常丰富，但是始终缺乏家庭的温暖。那成名之后啊，梅艳芳啊曾经在受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啊，他就讲说，如果时光可以倒回啊，他希望能够多读书啊，不用啊一颗小小的心灵啊就经常这样的担忧哀厄。梅艳芳因为童年时期经历的坎坷，姐妹两个人表演啊经常受到白眼跟欺侮，还要常常忍受这个寒冷天气还有挨饿的痛苦。
1: 梅艳芳从一出道就是非典型的艺人，她低沉厚实的歌声跟当时华语歌坛喜好的女歌手温婉甜美嗓音完全不同，长相也不是当时盛行的日系玉女偶像，但她却在第二张专辑《赤色梅艳芳》就创下了五张白金唱片的销量，随后的《坏女孩》《妖女》烈焰红唇等专辑都在香港造成轰动，连续五届夺得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但是即使如此，当时在香港刚出道的梅艳芳评价也是完全两极化的。
0: 哎，或许说没有错，因为梅艳芳一出道在香港的媒体上评价就很分歧，喜欢她的人推崇她前卫新潮叛逆脱俗，着迷于她这个华丽大胆且多变的舞台风格，封她为这个百变梅艳芳，还有这个东方马丹娜。但是啊，不喜欢的人啊，就说她的这个形象还有歌曲会教坏小朋友，更看不起她从小卖唱这种歌女的出身呢、啊。因此有媒体报道说，梅艳芳啊可能太早出道，气质总沾染一些江湖气，甚至还有人怀疑她吸毒，因为啊她手臂过瘦嘛，自卑就从来不穿短袖，因此啊被传承她手臂上布满纹身才不敢露出来。不过梅艳芳也很清楚她自己并不适合当个乖乖女，她也说自己幸好不漂亮，所以她才能够百变，她用实际亮眼的成绩来对抗这些负面的批评，在宏观体育馆演唱会屡唱这个新高的纪录，那跨足电影也表现突出，胭脂扣她同时获得了金马奖、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有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啊，那一年的三大女主角的奖全部被她一个人得了，渐渐的她就被香港群众所接受，还变成了这个时尚的代表。举个例子来讲，梅艳芳率先使用紫色唇膏，造成香港女性纷纷仿效，那纹身的传言也在她后来这个唱片封套还有演唱会中多次露出手背而不攻自破。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8月由盛之作词，与其龙同作曲，李小田编曲，梅艳芳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一张华语专辑《曼珠沙华》A 面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曼珠沙华》。

0: 那时候港星来台唱国语歌的风潮才刚兴起，能来的港星啊，像曾庆瑜或梅艳芳，都是国语说得很流利，国语老歌也都很熟悉的歌手。这张华语专辑其实呢，是把梅艳芳在香港唱红的粤语歌曲填上国语歌词后，在台湾翻唱为国语版，集结成国语专辑。这个是当时大多数的香港歌手开拓国语歌市场的一个模式吗？
1: 是的哦，例如哦，这张专辑里的八首国语歌曲哦，出自香港华星唱片1985年发行的两张畅销专辑《似水流年》还有《坏女孩》的歌曲。2013年3月啊，为了纪念梅艳芳逝世十周年啊，新加坡梦田音乐啊还发行过这一张专辑的这个复刻版 CD 啊。封面啊跟第一主打歌《曼珠沙华》这个原曲啊，是日本超级巨星山口百惠啊在1978年发行的同名歌曲《曼珠沙华》。那这句话啊其实不是粤语啊，它其实是出自梵语，那个源自佛教经典《法华经》，是天界四华中的一种啊，意思就是赤色的花，生物学上的学名就是红花石蒜。那在中文里啊，常常被称为彼岸花。那这个曼珠沙华的特征啊，就是花跟叶子永远不相见，花开时叶子已落，那叶子长出时啊，花已凋谢。因此啊，它在中文里啊，常常就被比喻为分离、无法相见的这种悲伤爱情。在日本的传说中啊，则被认为是开在黄泉路上的引路花，要指引亡灵啊通往幽冥呢。
0: 梅艳芳的唱片在香港可以说是狂销，但1986年1月7号她的第五张专辑《坏女孩》推出，因为内容充满争议，甚至一度被 TVB 禁播。但即使不能出现在电视上，这张唱片的销量短时间还是超越了800斤，也就是40万张，创下香港历年来唱片畅销纪录，同年累计达72万张的销量。梅艳芳是当时香港唱片卖的最好的歌手吗？
1: 梅艳芳不只是这个唱片卖得好，她的演唱会更是座无虚席哦。1985年12月，梅艳芳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这个首次个人演唱会，连演15场啊，创下最年轻女歌手入主红磡体育馆这个个人演唱会啊，还有拥有最多场数的这个记录。那两年后啊，梅艳芳靠着《坏女孩》这首劲歌，声势更加高涨。港英政府其实他本身不会查禁歌曲，但是电视台他自己会把关，因此香港的禁歌跟台湾的禁歌实质上还是有差异的。那之后梅艳芳的这个《似水探歌》还有梅艳芳的这个《烈焰红唇》，这两张唱片的销量又分别高达30万跟35万张。梅艳芳以性感的形象演出，此后啊他再创下了这个在红磡体育馆演唱会的最高场数纪录，被誉为梅28跟梅30，代表他连开28场跟连开30场演唱会，事业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
0: 1986年梅艳芳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的时候，在香港早已是当红偶像了，当时台湾年轻人最潮的哈日，其次哈港，喜欢西洋偶像的要大专程度，而韩籍偶像呢，那时候完全没听过。这时候台湾的电视只有老三台，日剧不准播，港剧播了八部武侠片之后呢，也就禁播了。因此呢，哈港的观众哦，就只能够租看录影带。偏偏梅艳芳忙着演唱跟出专辑，只在 TVB 演了一档戏《湘江花月夜》。因此，相较于其他港剧的当红花旦，梅艳芳首次来台发展，声势跟在香港就差了一大截。
1: 梅艳芳首次来台啊，在滚石唱片发行的那几张专辑啊，跟她在香港的气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个《曼珠沙华》是梅艳芳在香港继《赤的疑惑》还有《赤的冲击》这两首歌之后，另外一首改编自山口百惠的作品。那这个副歌《曼珠沙华》一句哦，直接唱回日文了，那让听不懂日文的观众全都懵了，就讲说，因为那个年代哦，还没有电脑可以搜寻嘛。你不懂日文的人哦，还真的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哦。那梅艳芳第一次在台湾发展时，她的定位就很尴尬，因为她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却没有实质的号召力，最后就变成人比歌红，歌又比戏红。虽然哦，她也算是港片票房冠军《杀妻二人组》的女主角之一，但是这部电影能够吸引台湾观众，还是靠《英雄本色》刚爆红。

0: 的这个男主角周润发。那梅艳芳的演技受到台湾观众肯定哦，还要等到一年之后啊上映，再次跟张国荣合演的那个《胭脂扣》。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8年4月由丁晓文作词，伦永亮作曲编曲，梅艳芳第十一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二张华语专辑《烈焰红唇》第六首歌，梅艳芳演唱的《烈焰红唇》。

0: 梅艳芳一开始在滚石发行的两张国语专辑《曼珠沙华》跟《烈焰红唇》都是她唱红的粤语歌填上国语歌词，不过相较于这些歌曲在香港造成的轰动，在台湾似乎接受度却很低。直到1991年音乐制作人小虫为她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才让她有了国语歌曲的代表作，而她另一首国语歌曲《女人花》的畅销就可见台湾大部分的消费者偏爱的还是温柔婉约甚至带点苦情的梅艳芳。幸好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这时候在台湾上映，主题曲也收录在这张专辑中，否则梅艳芳要在台湾红起来不知道还要等到何时啊。
1: 《胭脂扣》这部电影是1987年改编自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由成龙出钱拍的，因此是由成龙来担任监制，关锦鹏导演，那梅艳芳跟张国荣主演。剧情它是描述十二少跟名妓如花的爱情故事。那梅艳芳因为演出这部电影获得当年度这个台湾金马奖还有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那根据导演关锦鹏在2013年怀念梅艳芳演唱会上对何韵诗的这个访问那这部戏是因为剧情描述1930年代的老香港，加上关锦鹏这种文艺片的手法，让这个投资者担心香港观众会排斥，所以刚开始拍摄的过程很不顺。原定的男主角郑少秋还有主要演员刘德华还有钟楚红都因为档期拖延而不演了，但是梅艳芳因为太喜欢这个女主角如花这个角色，所以她愿意等待拍摄，甚至为了争取新艺城的演员张国荣来当男主角，梅艳芳还特别到新艺城去演了另外一部电影《开心物语》，当作是交换条件。那《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固然是要感谢这个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0: 之前节目里管大也曾提到，《胭脂扣》这部电影能够拍成要感谢出钱的老板成龙以及导演关锦鹏，但是女主角梅艳芳的坚持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不过呢，管大又说台湾的金马奖也是重要的推手，那为什么你会这么说呢？
1: 因为《胭脂扣》这部电影，在拍片的时候就多灾多难，拍完之后这个成龙去看试片的时候，因为嫌弃这个关锦鹏的文艺片手法，看到一半竟然就睡着了。醒来之后，这个成龙就担心讲说，哎，这个剧情这么沉闷，在没有通知导演关锦鹏的情况下，就找来创作总监还有剪接师，就打算要重新剪过，甚至还提议要补拍一些这个动作片的镜头，增加一些商业元素。那导演关锦鹏知道之后，气的就找这个小说原著李碧华，两个人一同前往嘉禾总部，预备要找成龙的经纪人陈志强来理论。陈志强正烦恼讲说要怎样调解这个成龙跟关锦鹏之间的矛盾，结果这个时候消息就传来了，这个版本已经获得了金马奖六项提名，后来还得到了三个奖项。成龙知道讲说，哎呀，那既然有得奖啊，就不再坚持修改了，让这个版本就直接在香港上映，而且就爆红了。
0: 1989年，梅艳芳凭着《胭脂扣》获得香港金像奖跟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但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爆发了八九民运，梅艳芳积极参与，在黄雀行动中出钱出力，甚至因此拒绝到中国大陆拍外景，辞演了关锦鹏导演的新作《阮玲玉》，让接演的张曼玉因此获奖，也顺利转型。梅艳芳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呢？
1: 其实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逐渐出现成效，加上1997年之后，这个香港主权回归到中国，那在多重的因素影响之下，当初力挺学运的香港艺人也都拒绝表态了，很多甚至还转向成为力挺北京的这个爱国艺人。但是梅艳芳仍坚持自己是民主运动的忠贞分子，她说，如果我在支持六四方面半途而废，就会浪费了以前所做的一切，如果我现在放弃，就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那梅艳芳是很少数到至死都不愿意再踏入中国的这个香港大牌艺人。那当然，无论是否支持他的这个政治立场，至少他这个人格是经得起考验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异能动音》，1997年8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梅艳芳第22张录音室专辑，也是第5张国语专辑《女人花》第一首歌，梅艳芳演唱的《女人花》。

0: 2003年，张国荣跟梅艳芳两大巨星相继过世，对香港人来说代表了一个辉煌年代的逝去。香港进入21世纪后，经济的状况日趋低迷。在梅艳芳过世后，治丧委员会还以别以香港的女儿为题刊登讣文，从此香港的女儿就成为梅艳芳的同义词。
1: 梅艳芳因为有着坎坷的童年，加上这个早逝的悲情，在她生前香港媒体还不断报道这个恋爱中这种女强男弱苦苦等爱这些细节，更强化了梅艳芳一生悲情的形象。那这些悲情的叙述究竟是真是假，或许就如同这个作词大师林夕所说的，梅艳芳在有限的时间里的发光发热，告诉我们如何才没有白活一场，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
0: 女人花是梅艳芳生前的代表作，因为梅艳芳深知母亲不善理财而且好赌，更了解兄长梅启明游手好闲，为了确保母亲能安享晚年，同时防止资产被一次性挥霍，在2003年他临终前一个月设立了遗嘱信托，给予母亲固定生活费，最初是每个月7万港元，后来随着通膨调升到25万港元，并配置司机跟外佣。一般人如果得到这样的信托遗产应该都能满意了，但是梅艳芳离世后才过了4天，梅妈跟梅启明就因为不满无法一次性继承全部遗产，展开了漫长的法律控告。管道能说明一下后来的发展吗？
1: 梅家的人多次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梅艳芳是在重病签署文件，她神志不清啊，企图推翻遗嘱以夺取这个全数的遗产，但是历年来这个官司屡屡遭到香港法院驳回，最终都判决败诉。由于常年倾尽全力打官司，梅妈将这个大笔的生活费都挪用在高昂的这个律师跟诉讼费，导致债台高筑，她自己还两度被法院颁布破产。那除了针对这个信托本身的赠送以外，这个长兄梅启明在2021年趁着这个传记电影梅艳芳上映的热潮，私自向法院提告这个制片公司安乐影业侵犯梅艳芳这个的商标权，还并且要索赔啊。原本跟儿子一同这个争产的这个梅妈都气得翻脸，痛骂梅启明财迷心窍。那这场侵权诉讼后来也遭到法院的驳回，法官还警告这个梅启明不得滥诉。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梅艳芳2003年病逝后，引发了母亲跟兄长梅启明联手长达20多年的争产法律诉讼，虽然有每个月25万港币的收入，依然破产。那么这场风波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1: 2026年的8月30号，高龄102岁的梅妈这个齐美金她就因为进食的意外就送医不治，享终寿102岁。那随着这个梅妈的去世这一场纠结香港也

0: 演艺圈长达23年的豪门争产闹剧啊，就正式画上了句点。按照梅艳芳生前的遗愿啊，就是剩余的几亿元的这个信托资产啊，已经全数捐给这个慈善机构，叫做妙境佛学会啊。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梅艳芳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不晓得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在台湾、在海外、在中国的朋友们，你们最近看到一些重要的活动，或者是看新闻的转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呢？这些主播他们在身上别上了粉红色的丝带呢？那是因为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不管在台湾、在海外，相信在中国也一样可以看得到，这些知名人士纷纷响应了这项活动，也让世界各地染上一片粉红色的气氛，倡议乳癌防治的重要性了。像乳房 X 光摄影的检查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推荐具实证可以发现早期乳癌的筛检的工具，而在台湾来讲，卫福部为了维护妇女的健康，所以国民健康署提供了45岁到69岁的妇女每两年一次免费的乳房 X 光摄影筛检的服务的工作了。如果二亲等有乳癌的家族史的妇女，可以提前到40岁就进行这样的一项检查，目的都希望可以提早发现乳癌，因为早期发现可以早期治疗。而说到在台湾，国宝级的乳癌医师张金坚教授，他可以说是全方位关怀乳癌的病友，他行医超过40年，从直接切除乳房到量身打造的精准医疗，张金坚医师完整见证了乳癌治疗的进化史。他甚至跨出了白色巨塔，在1997年创立了乳癌防治基金会，也持续提供乳癌癌友心理跟实质的关怀。在今年2026年11月份，乳癌防治基金会也将进行大型的病友会，也邀请所有的朋友来参与。那么这次主题非常的多元，我个人特别关注在运动这个项目。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张金坚教授、张医师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乳癌防治基金会长期关注这些有需要的病友还有他们的家属，有了什么样的观察跟收获？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的国宝级的这个乳癌的权威张金坚教授和你分享以及剖析治疗的相关的研究的方法。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亲爱的，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乳癌防治基金会的负责人张金坚医师。那今天的议题符合，是十月，因为十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那我就因为是长期在做乳癌的防治工作，当然也包括从预防筛检到治疗，甚至于治疗后的追踪康复，都是我的专业内容。那我也很热爱这个份工作。那我们十月乳癌防治月就想来跟大家谈一谈，那这个它的缘由。那我们要在这个十月里面，当然有一些活动，也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也是台大名誉教授呢，张教授和大家来聊聊他们最近的一些活动了。教授你好。
1: 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是教授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了，其实十月是一个粉红十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是一个国际乳癌防治月。其实我看到这段期间的你真的是非常的忙碌耶，马不停蹄到处奔波，有一些讲座的分享，然后也透过一些文章的书写跟大家来聊聊，也叮咛这些有需要的不管是患者或家属来关注这样的一项的议题哦。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国际乳癌防治月粉红十月没有那么样的熟悉，请这个张金坚教授跟大家稍微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吗？
1: 基本上为什么有这个十月的国际乳癌防治月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时空背景就差很多，比较早期的时候，乳癌呢是一个让大家听到就是非常会害怕而且恐惧的一个病，因为那时候往往得了病就是个不好，肿瘤很大或者烂掉，甚至于转移到骨头或者其他的器官，所以呢那时候的存活率就很差。那这个大概都是五六十年前的光景，也就是到了二十世纪的比较末的时候，大家才比较惊觉这个是一个女性最高发生率的一个癌症啊、应该她如果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应该是很好。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现以这个医药也不进步，然后又晚期发现，所以呢有一些得了病然后好起来的人就在想说怎么样来倡议。那时候这个雅诗兰黛的那个副总裁他就想到了用一个实业来做，为什么呢？他就想到说大家是集合在一起，然后用跑步的方式把这些康复者集结在一起，然后那一个实验呢就是把它锁定说叫做乳癌防治月，就是这样由来的。所以呢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当然是比较没有那种书籍啦，都是比较电子书了。那早期的时候每一个书店里面就是在书本就夹了一个那个粉红的那个标签啊，大家在胸前就挂了一个粉红的丝带，所以这个就这样叫做粉红实验，就是这样来的。
0: OK， 其实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一些像媒体啊，像新闻主播在十月份呢就看到胸前，对不对？
1: 对，
0: 有别上一个粉红色的蝴蝶结哈。我想这也代表说呢，所有的人都共同来关心这些有需要我们帮助或者说给予他更多的支持肯定还有这个

0: 能量的这些乳癌的患者哦。那其实以乳癌防治基金会呢，就好像呢我们曾经邀请到这个张金坚教授跟大家聊到了，像每个季的你们的这个讲座啦活动啊，也是用这个免费的方式提供给大家来参与，而您自己呢不只是写文章，还透过直播什么事情都做哦，你真的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呢，你还不断的关怀这些有需要的朋友啊。那这个粉红十月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不久前好像教授也才参与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是吗？
1: 是的。那因为我们吴主持人已经提到这些，所以我也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最重要的就是说粉红十月是十月，我们当然会很积极的在做。其实这种防治的工作是每一天每一夜都在做，所以呢，只要是因为十月是就变成国际乳癌防治，所以我在这个十月也比较会强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刚好在差不多十天前，两个礼拜前，在这个淡水有一个云门舞集的他们的总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有设一个在练习的这个给舞者练习的地方，所以那他们的室内那个设计非常的宽敞，而且旁边的树木整个就比较幽静，而且让你在那里就会好像心情就沉淀下来，然后就会比较情形会放松一点，所以呢就有一个厂商，这个是一个瑞士的一个公司，那很有品牌，他们代理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医疗器材。那这个公司呢也是很关注女性的健康，那今年的议题他们就很重要，他认为乳癌是女性癌症的第一位，所以呢他很想让这些康复者不只是说他身体上已经治疗后的痊愈了，要让他在心理上或者在往后的日子是过得更幸福啊，更彩色更有自信的生活。那所以呢他们就选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定调叫做粉红呼吸，也就是借在这个幽静的地方，又离市区不远，然后大家在这里，然后请云门舞集的这些舞者用一种比较简单啊，但是比较优柔的这个动作啊，让大家在这里训练，他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在不管是像癌友也好，甚至于我们正常健康的人也一样，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选定一段时间让自己心情沉淀下来安静下来，所以才有这个活动。所以他又一个蛮好的，就是重拾，就是重新找到，就是找回了身体的节奏。换句话说，我们人不能太忙碌，也不能太就是说生活在一种紧张的这种高压的这个情况下，应该每天都要一段时间静下来沉淀下来，然后好像用深呼吸或用柔软的动作，然后把自己好像这个时候在跟自己的身体的内部在做对话一样，这样是很好的。
0: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教授你特别说到呢，其实不久前呢跟这个在台湾来讲也提供相当多的服务的这个企业哦，那么有西九推出了像这样的一项的活动，其实也看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呢，你们长期深化对女性健康议题的关注，还有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帮忙哦。那我就想请教你哦，就你自己来讲，因为你是一个大忙人，你在医学院教书，然后呢你还在这个台大医院看诊还开刀，然后你也写文章去提醒呼吁有些有需要的朋友，而透过呢乳癌防治基金会的相关的活动，像有一些讲座还做直播哈。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教授您的放松休息的时间在哪一个时刻呢？你跟我时间太有关，
1: 对吧？主持人提到这个就让我也把我一天里面时间的这个所谓的分配，还有每一个月怎么样来

安排我个人的生活，还有怎么样来帮忙病友的生活，还有我自己的虽然年纪有一大把了，也退休了，但是我真的叫退而不休，所以呢我还基本上还是周有三次的门诊，还有一次到两次的开刀。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要在你的职场上或者在

0: 处。我的意思就是人就是要找一个生活的平衡点。那你也许会认为说，哎，那你这样好像是不是很忙？不会，我是这样的想法，因为现在的科技因为已经走到了所谓的叫做资讯很发达， AI 人工智慧很发达，现在人工智慧又要讲成叫做什么 Super， 就是美国川普跟习近平他们讲到了、
1: 我懂你讲的那个、
0: 他是、对不对，他不叫人工智慧，他不好，他好像一个
1: 就超越了，
0: 超越、还是、Super Intelligence、不要说 AI 对那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现在的社会已经是一个快速的发达的时代、所以人的生活就会更得很多元，所以我就觉得最近也有一个好像是台湾大哥大那个总经理林志成还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以前就是现在的人分工就很细，
1: 是，
0: 其实现在是要逆分工、就好像你要跨领域、要多元的整合，
1: 就是要更多的斜杠，
0: 就好像不是，就好像一个梳子一样，这梳子你不是有一条一条吗、就是你要跨领域很多、叫做逆分工、我的意思我也很蛮同意他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懂多一点，当然既薄且深最好、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稍微跟其他的领域要稍微有结合，所以呢我的意思要多元、那所以呢我们给病人的方法要多元，因为第一、病人他的年龄层不一样，
1: 是、
0: 他的受教育程度不一样，他的家庭环境不一样、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啊，还有的、好像我们想的就是说、他的家境很好，生活水准很高、经济能力很强，但是有的人就脆弱的家庭，重视的族群、所以呢我们都要给他们公平的待遇，所以我觉得要多元啊，而且要叫做跨领域，而且要有整合，而不是有单向的突破。所以呢我现在看你刚才跟我提的，就是说我也透过健康讲座，我也透过写文章，那我也透过一些直播，我也透过一种现在大家流行的，就用60秒或30秒来讲一个轻松或者符合时代的议题。那我更重要的，我会找很多在，因为我现在做乳癌防治嘛，所以找很多乳癌的专家、比如说、他是肿瘤内科的来讲一些药的事情、那我也会请、
1: 心理的
0: 营养的、或者一些、社会支持的、甚至于有些志工的现身说法、甚至于我还会有时候还找到、有一些人要乳房重建、我找到整形科的医师，
1: 是，
0: 所以呢这样方式 来突破，所以呢病人就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疑惑，就可以得到从不同来源的这个收获，这个是我个人想到的一个多元的话。第二呢，我会把时间分配得很好的道理是在这里、就是说我懂得说我在、忙碌以后呢还是要休息、所以我把休息锁定在我，因为年纪稍长，所以我会早睡早起，所以我只要早起来的时候就差不多4点多就起来了、然后我当天一亮我就会去屋顶上去整理花园、
1: 你的小三门、
0: 那个好像我的秘密基地一样
1: 真的、
0: 我去那里整理花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把那个灯稍微再打亮一下、因为我有一些那个像篮球那种水银灯，
1: 是，
0: 然后把它打亮以后我就开始扫地、把那个花园上的那些掉下来的落叶扫一下、顺便除草，顺便再浇水、有时候有一些好像久了那个土就比较硬、或者比较没营养，我就再加土跟加肥料、那我觉得那个一个多钟头里面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很专注、所以我现在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用短短的时间里面专注一件事情，你就会很快乐、因为那时候你的动或者你的浇水、你的拔草，你都是在动，但是呢你都专注在那里、那就会觉得说那种一种集中精神是一种脑力，其实是一种训练你这个专注的那种能力就很好，所以我把这种专注的就形容成现在很多在人家讲的、那个正念减压或者冥想或者静坐甚至于瑜伽，某种程度就有这种静的功夫在，这个是很好的，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我要分享就是毕竟我的专业，所以从我的专业去服务病人的话，就会让病人

人觉得很快乐，而且有信心，甚至于、他的疑惑、他的惶恐、他的焦虑就会减半很多。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帮助他来以后，他好像他的这个信心就很坚强，然后他好像他病就好了一半。那对我来说，就一种好像很好的一个成就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再来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得很幸福美满的话，家庭就很重要。所以家庭跟太太、跟孩子、跟孙子的互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当然今天讲的有一点离题，不过我回过头来还讲说，这些同样是可以用在乳癌的病友身上。所以呢，各位乳癌的病友，你们得了病，那你们也因为得病以后，你们就会自己去检讨，去回想你到底以前的生活习惯哪些不好，或者你得了病以后在接受治疗的时候，有哪些副作用，或者哪一些痛苦，你就会有很深的体悟。所以你这时候因为病，你会自己跟自己对话，然后你会去深刻的反省，甚至于你会听了医疗团队的建议，你就会把你不好的习惯改过来，把你自己好像在塑造一个新的我，也就是重获新生。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当一个病人从得病以后受到的那个冲击、受到的那个打击是很大的，但是呢，经过医生的这个一系列的治疗以后，如果你能够克服了，那你再重获新生的话，那你真的是把自己再武装起来，而且把自己变成一个新的我。那这个新的我就是全然是换一个很有自信，就是生活很精彩，是彩色的人生，所以你就会活得很有价值，所以这个价值感就是这样，自己肯定自己。

再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当了医生，确实很多病人会把他不敢跟先生讲的，或者跟家人讲的，他因为为了让他的病好起来，有时候会把心里的苦闷跟医生或者团队去讨论，所以呢，医生才有这个好像福气来了解他心里他的创伤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医生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实业里面真的活动就很多，有一些胡伦社的，或者学校的，或者机关团体的，或者一些企业的，就会来邀我去做一些专题的演讲，那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些宣导。那更重要的，我们自己也会办很多的活动，当然例行的这个健康讲座我们还是一直照办。另外呢，我们会在实业，当然有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大型病友会，其实就好像让这些癌友这些乳癌病友回娘家一样。那这个大型病友会将在11月7号在张荣华基金会的11楼11014里面展开。那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我们也是相当精心的筹划，我们除了有例行的请我们自己的这个真爱合唱加上胡伦社大家一起唱歌展开戏幕，以后我们会办一些对这个乳癌有贡献的叫做乳癌杰出研究奖，还有我们会一些写的论文很好的这些优秀论文奖。那我们这一次除了一些专业的专家的演讲以外，我们非常重视就是说，当我们得病以后，我们好起来以后，我们的生活品质如何提升，不是只有治疗疾病，我们要让有整体的健康，而且在精神上可以提升他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就放在怎么样的运动啊，我们这一次才晓得说，哦，原来运动呢，它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加强，可以让你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会比较好一点，不会有阻抗，还有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化验。

0: 脂会减少，运动呢，如果持续去做的话，不但是让你精神好，还有更重要的，现在从一个去年的2025年的一个研究，大肠癌经过一个比较严谨的第三期的临床试验证实说，如果你持续规律的一种运动的话，那你会减少复发。那乳癌也有很多篇的报道，那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成果，跟阳明交通大学的护理系的侯怡清老师合作的，那这个也在这里去大家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把一些癌友呢，有一组比较认真运动的，加上正念减压，那这一组的体重控制就很好。啊，另外一组呢，就是一般性的教育，这种也是会体重会减少，但是他们就不能持续，也就是说体重减少以后，就忘掉了，然后就复胖起来。那如果经过正念减压的，那我们也会借这个机会在这个会中来报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所以在运动方面，我们会请一个医生来讲，刚才讲的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大型的临床试验，那我们会请我们这个侯老师来讲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成果，还有我们也发表了论文。另外呢，我们这一次有特别请了一个癌症的这个运动教练，来从他的这种运动的做教练的这个专业来谈说怎么样的运动真的很好。所以呢，我们那天有十分钟让大家动一动，而且有五分钟他讲一下他的现身说法。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系列呢，就有一点偏向于生活品质方面的提升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好像每一年有每一点新的这些议题来呈现给乳癌的朋友。
1: OK， 好，回应刚才呢，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也是台大名誉教授张金坚教授特别说到的。其实，我觉得从您上节目当中呢，你就一直跟大家来聊所谓的舒压跟正念的这样的观念呢。从刚才你的分享呢，我觉得你的方法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呢。第一个就是说呢，即便在每天非常忙碌的这个工作的行程当中，你还是会抽空让自己舒压一下，从一早起床呢到楼上顶楼去拈花惹草哦。不要以为医生就是坐在那边看诊而已，医生其实也很喜欢劳动啊。张金坚教授呢就非常喜欢拈花惹草，这是你舒压的方法之一，看到他们呢成长的非常的美丽哦，也陪伴你生活当中充满色彩。再来的话呢，其实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你不只是提供你的乳癌治疗的专业的知识之外呢，你的这个心理的疗愈的工作你也同时在进行。虽然你在帮助患者，但是您刚才特别讲到，这也是你自己舒压的一种方法，因为你可以去帮忙这些有需要的人。
0: 所以你刚才
1: 太了不起了。
0: 我常常在讲说，有时候为了写文章，为了做演讲，就会去看一些医学期刊，或者读了一些比较新的这些新进的医疗知识。其实把这种新的知识告诉癌友，让癌友知道这是一个快乐。另外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新知识，其实收获最大的还是自己。所以我总觉得有付出就有得到，所以这种付出跟得到，其实你好像觉得浪费那么多时间去讲给人家听，其实你收获比远比那付出更多。
1: 我觉得张金坚教授真的是一路走来从医的过程当中充满这一个关怀热情还有奉献的态度啊。那像你刚才舒压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家庭的陪伴，对不对？你很会抽时间然后陪伴家里头的这一个夫人呢或者孩子呢去旅行，不见得到国外去啊。那也透过呢在台湾岛内的各种的旅游，可能一天也可以，这也是你很好的舒压的方法哦。那我觉得刚才你也特别聊到说运动啊，运动这件事情，这会是在今年呢由乳癌防治基金会所推出的这个病友的这个大型的我们的活动当中的主题的
0: 重
1: 题哦，
0: 也至少重要的一部分。
1: OK，
0: 当然其他的那个我们请专家跟我们的还有的那种 Q&A 与专家面对面座谈，这个我们也是一直都是列为重要的一个项目。
1: 对，其实每次呢在病友会当中呢都会有学术论文的一些发表，对不对？我们这些教授呢医生呢都会透过这一场的病友大会跟大家介绍他们最近的一些观察跟研究的报告。再来的话呢，我觉得病友会当中呢最受我们的这个乳癌患者或者是他的家人关注的就是 Q&A 的部分，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以专家
1: 他们的提问，
0: 所以我们这一次都采用事先请他们把题目弄好，
1: 哦，这是要先写，
0: 啊，把它分类，哦，分类好请我们这次有13个专家，嗯，包括肿瘤内科、肿瘤，嗯，哎，我们外科的，嗯，还有整形的，
1: 嗯，
0: 啊，还有我们护理师，甚至于我们有精神科的医师，所以这样的话从身心灵这三方面都兼顾到，所以所有的议题有关于，用药、开刀、整形、重建，乃至于中药能不能用，还有饮食怎么样，还有运动怎么样，甚至于，到底一些辅助疗法有没有帮忙，
1: 嗯，
0: 还有新进的这些新的这些免疫治疗啦、标靶治疗又有什么新进展，大家都可以来面对面来沟通。

0: 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张董事长，就说呢，过去病友会呢，我参与的几次的过程当中，我观察到的，可能我们在这个专家学者啦、医生他们讲完之后呢，然后我们中间休息时间就是让发一些便条纸、纸条，让我们
1: 以前是发便条纸，但现在就是事先都把题目弄好。
0: 好，我就是想请教你这个问题，
1: 因为发便纸条、然后到时候再讲，那时间
0: 上那花的时间太长，
1: 而且会很紧张。那如果事先大家都把题目弄好了，又分类的很好，那有一些是饮食的，有一些是用药的，有一些是开刀的，有一些是精神层面的，那这样就会比较有充裕的时间。每一次我们都有一个满意度调查，大家都会有一些稍稍的建议，就是说时间太短了，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基于这样，所以我们时间稍微把报道的时间稍微向前推进稍微15分钟、这样的话后面的时间就比较从容一点。
0: 我想请教教授，教授也代表说呢，我们在11月7号啊，到张荣发基金会的大楼参加乳癌防治基金会你们的这个病友大型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就说你可能是先做报名的动作，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椅子本来就有限嘛，座位极为有限，
1: 都会超过，所以我们不我们现在林肯就是让大家都有位置坐，那不要让他超过太，那这样的话他没位置还是会有抱怨，所以就是刚刚好最好，所以刚刚好大概是有300位了。
0: 好，
1: 如果超过320以上我们就会有压力了，别跌坐其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0: 好，也就是说呢，报名参加的我们这些癌友们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呢，可以事先把想要提问的问题先准备好，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先传到这个乳癌防治基金会志工，就帮你事先先做整理的动作。
1: 对对对对
0: OK。 可是又有个提问我想请教张金坚教授咯、教授，因为我们的位置极为有限嘛，你又希望每个来参与的朋友很舒服的坐在位置上来听专家学者的一些分享，甚至对于像运动啦、心理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的了解哦。那没有报到名的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参与呢？比方说他有问题要提问啊，怎么办呢？
1: 没有报到的或者那一天的问题很多还没有完全回答到的，我们就会透过官网再请这些专家们再利用官网里面，然后事后再补出来，把这些题目还蛮精彩的，还蛮重要的，事后会在官网上回答这样。
0: OK， 好，就说呢，您可能有一些提问，然后你那天或许也没有办法与会来参加，那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先做一些整理，然后呢，我们就传送到乳癌防治基金会，志工会帮你做整理。那经过呢，我们的这个伙伴们的讨论之后，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呢，透过官网当中来呈现，让有需要的朋友去了解哈。好，今年的这个病友会当中，11月7号在台北的张荣发基金会大楼来举行嘛、
1: 大概就是12点就开始报到、那我们大概12点50就开始，然后一直延续到5

0: 点结束这样。
1: 好，我们就是
0: 基本上大概总是有足足的四个小时。
1: 好、
0: 也算不少时间了，太长了也会让我们这些癌友、这些姐妹们太累了也不好。所以在这种时间上或者内容上，我们都有一种刚刚好，
1: 就是那个控管非常的精准就对的、
0: 所以我们那个主持人叫做洪素欣小姐，她已经好几次都帮我们合作、非常能掌控时间，而且她的口条很好、而且她本身以前就是医药记者，
1: 是
0: 所以呢
1: 专业的素养，
0: 她在这个整个活动的贯穿当中、相当的、可以说稳重，而且相当的得体，这一方面我们充满信心。
1: 了解，好，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张静坚教授的，就说呢，我们举办这个病友会这么多年了，对不对？然后一定会有很多的癌友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呢，会提问一些他们可能比较疑惑或者不理解的部分呢。你看到最多的会是哪个部分呢？用药还是说治疗的方法？
0: 其实一般来讲，对药都很关心。再来就是说，荷尔蒙能不能用，能不能荷尔蒙补充，还有中药的调理再来有一蛮多的也会问到，就是会睡不着觉的、
1: 还有一些睡眠障碍、
0: 一些就是比如说骨质疏松啊、或者有一些用药的副作用、这些都是他们常问的问题、而且有一些比较错误的观念，比如说、能不能吃什么中药啦，
1: 就是偏方、
0: 偏方啦，有时候还是会问一下。
1: OK，
0: 而且还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都会借用这个机会跟他们矫正。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安心的把这个治疗工作交由医生来照顾你的身体，然后呢，你就是按照医嘱哈，然后好好把自己照顾好。那就好像这一次呢，刚才张静坚教授特别说到了这个运动项目的讨论呢，也是这一次的病友会当中的主轴之一嘛哦。那您最近呢，其实也透过您在网络上写了一篇的报道啊，特别提到说，像是癌症的患者哦，只要运动的话，其实对于他的复发或存活，就说是有帮忙的，是吗？
0: 我最近就写了一篇文章，那是因为觉得很多人在问说，运动本来就是好像我们一个正常人在维护健康啊、体重的管理方面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的一个项目。所以很多人你看我们在运动场上啦，或者社区公园啦，都会看到早上或傍晚都有很多人在运动嘛，所以运动是很好的。但是在得了病以后，对一个癌友来讲、运动其实从困的三个层面，他们就很想运动、觉得运动是不是能够增加免疫啦，降低那个慢性发炎啦，甚至于、对于刚才你讲的是不是能减少复发、增加活存率有帮助。不过运动这种事情就可多可少，可大可小、有没有持续性就很重要。所以要做这种运动的话，我们过去的一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叫做回溯性的观察性研究，所以这种就比较没有准头，因为可能这个人本来就是运动比较多，身体状况比较好、得了病他持续运动一定会好一点。你对一些比较年老的，或者有共病的，或者比较脆弱的，或者他是晚期的，那你怎么样来帮他运动？所以运动其实这种东西是学问很大的。第一，腔组癌、他的运动可能跟肺癌的跟大肠癌的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大肠癌的被开刀掉肠子的问题，所以他吃的可能这方面比较那个啊运动啊。这个像乳癌的，他可能就肩部这里要会变成比较动得不好，或者淋巴水肿啊。肺部开刀的人可能他的呼吸的功能就不同，所以其实不同的癌别，那所谓的运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这就很难去做研究。那这个叫做 challenge， 这个2025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这个就是一个很严谨的控制。所以呢，他们还要做来一个48次的上课，还有运动教练陪你，还有运动的内容要关注，而且要、盯着你。所以呢，他这个计划就很严谨。那这个加拿大这个癌症的试验小组呢，就找了50个这个医学

协中心去做，而且都是配置的很好，而且都是很追踪的很严谨，这种 才叫做一个第三期的严谨。那我们这种观察性的乳癌都仅止于此，所以呢这一篇大肠癌的就变成证实可以降低那个复发 28%、而确实是呈现到统计上有意义。那其他乳癌的还没有做到这么好，不过呢对于这些观察性研究也是呈正面的，所以我就在强调就是说这些有效的事情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信息带给这些我们的癌友，然后让他在恢复以后治疗以后能要去做什么样的运动，由现在的这种比较有验证的就是所谓叫做癌症运动教练，也就是说这种教练是经过正规的训练以后，他在这个处理上会帮你在这个康复以后怎么样帮你教导做一个最适切有一点像个人化量身定做的运动的这个指导啊，这样的很好，而且要排除你这种会就是说好像做一天就停三天的那种中断型的，这样不行，一定要有这种变成规律而且持续性的，这样的话才有效，这个是这一次所要强调的。那规律的持续性就是要排除你一些障碍，有些障碍是什么心理上的障碍，还有些是什么真的是他比较体弱多病啊，或者他肩膀就不能动或什么的啊，有的是说他没有这个乐趣啊，或者有的是这个自信心不足，所以呢很多那个心理的障碍都不同，怎么样去把它矫正过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OK， 我想请教张金天教授，像你自己的话呢，因为我记得过往你曾经跟我说到了你自己的运动的方法可能就是快走，对不对？每天走个10000步啊，这也是你自己呢一个比较缓和的这个运动的方式。而且你刚才特别说明了，其实每一个这个癌症的患者，因为他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透过癌症教练呢，这个运动教练呢，他可能针对他来做一些设计适合他的方法哦。我就回应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大哥大姐哦，那他们的体力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体能上有一些困难的话，你一直强迫他做重力训练，那也不可能啊。你跟他说他也没办法走啊，
1: 对，所以说现在的运动叫做个人化，那基本上的大前提就是有一个叫做有氧运动，一个叫做肌耐力的阻力运动，这两样要去同时来并进，啊，但是呢，做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不是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而是说针对你的体能状况啊，针对你的，然后规划出一种叫做运动处方，所以这个运动处方的观念叫有。过去呢，就是认为说运动是用来补助的，我要增加你的元气，增加你的肌肉的能力。啊，现在呢，应该把运动就当作你治疗的一部分啊，就是在整个治疗照护的过程中的一项目这样。啊，以前是说补助的，帮忙诶，那这样不是要把变成列入一个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所以变成是在癌症照护中的一个。一个环节这样。
0: OK， 所以啊，刚才张金天教授的说明也代表说呢，像这个运动项目，它就列为是癌症治疗过程当中
1: 对重要一环，
0: 重要的一个区块哈。好，你的这篇文章呢，其实谈到这个2025年发表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当中所做的一些试验嘛，
1: 哈。
0: 不过你这里也写了一段说，2024年的系统性的回顾跟网络的统合分析呢，有显现出来，就说呢，运动在改善乳癌的存活者的整体存活的方面。是成
1: 效，是 正面的效果
0: 、是正向的讯号，但因为我们比较缺乏这个比较严谨
1: 的第三期的、
0: 所以也不能用这个套用，
1: 所以我们就要重新来检视说都有正向的检视，当然我们期待说以后有更严谨的这些实验来证实，但是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我们就要去做啊。然后但是不能全部都一体适用，每一个癌别，每一个癌症，每一个级别

0: 同样的一个癌症里面不同分期也有，也许都有不同的这种预后，所以这个运动是好的，但是怎么样来操作，哎，这个还是要再精心的设计。那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小的论文也证实一点，就是说运动真的要持续，哎，所以我们才说运动以外要加上正念减压，就是这个道理。
1: OK， 难怪你会特别在这个文章当中最后这段写到说，对癌症患者来讲，适量规律而且能长期维持的运动，它不只是恢复体力的方法，也可能逐渐成为现代跟癌症治疗过程当中必须执行的一个重要的处
0: 方
1: 了。
0: 对，就是合在一起了，这样、
1: 哦、okay，
0: 不是说附带的补助的，而是说它是加入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范畴里面的一个环节。
1: 了解，以前我们癌症治疗呢，就是可能开刀，对不对？
0: 开刀、
1: 服药、化疗、电疗，但是现在要加上运动这个项目，
0: 好、
1: 而且是一个处方的方式来针对他的需求做这样的规划跟安排。
0: 就是每一个事情，就像我们的叫做多专科团队，要有复健师，要有运动教练。还有营养师，还有肿瘤内科，还有外科，甚至于精神科，还有如果要重建还要整形外科，就这么
1: 哇，很完整的团队、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0: 所以现在
1: 真的训练够吗？
0: 够，只是说
1: 还没有整合吗？
0: 也有整合、
1: okay、
0: 问题是还不是说到像运动这个也有一个人在教你，还没有到那个，因为第一、人力财力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政策上要怎么去做、你要有诱因啊、对不对？比如说你运动处方怎么去处理，
1: 是
0: 啊，健保有没有给付，这个都重要。
1: OK， 好，
0: 这是另外一个题外话，这样
1: 了解。好，这个有机会再邀请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董事长和大家来分享他个人的观察跟经验哦。你也经常参与像国际的一些会议哦，那当然国外一些比较可以借鉴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引进到台湾来啊，大家一同透过这个团队的方式。
0: 所以10月22号，我自己就有一个题目叫做“运动”。即就是良药，稍微谈谈运动在癌症照顾中扮演的角色。
1: OK， 我会用、这个是在讲座当中、
0: 对，就是在11月7号是大型病友会、但是我在10月22号这个国际乳癌日的22号，我就会有这个专题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这个兴趣来了解到底运动现在在这个癌症照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是里面的一部分，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次要的，而不是辅助的，不是说附带的而已。
1: 了解，好，这个在我们的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官网都可以查到相关的办法。
0: 对对对对，
1: 好，对，希望大家呢先透过这个讲座的部分来了解运动对于乳癌的治疗的重要性。而在11月7号，现在报名还有名额吗？
0: 没有，有有，
1: 还有名额哈、好，我先报名哦，我要来参加哈、我们的乳癌防治基金会推出的这个大型的病友会啊、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个地方，大家互相的来学习更好的经验，专业的团队，我们的志工伙伴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爱与关怀啊。好，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谢谢呢张金坚教授透过我们的这个专访当中和大家了解他在做什么啊。那么也期待呢我们的这个病友会当中呢有机会请张金坚教授跟大家聊聊他个人的这个观察，还有他的谏言跟叮咛哦、
0: 谢
1: 谢教授，
0: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就病友会再会咯。
0: 好，病友会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到了乳癌防治基金会的创办人张金坚教授。就诚如他刚才也特别分享了，在台湾来说，这个亚太地区领先的医疗保健策略事业伙伴呢，跟乳癌防治基金会共同来合作，那么深耕女性健康的平权，也提前来响应国际乳癌防治月相关的工作，也透过放松运动各种的一些讲座跟活动的推出，让这些乳癌的患者可以达到舒压的效果。刚才张金坚教授也特别说到了，最近这个医学的报道也特别分享了，其实运动对于生病的人，尤其是这个癌友来讲，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他也一再的提醒大家，除了在生理上心理的疗愈之外呢，也把这个健康的治愈纳入了您的复健的工作之一，也是一个项目呢。我们更期待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

朋友，不管您生病还是说您是一个健康的人呢，您都可以透过适当的运动来照顾你的身体，真的预防胜于治疗，这是我们一再的叮咛跟提醒。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愈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好的，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十到无人缺席，现在

0: 运动一点通，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运动一点通，今天呢话题还是跟爱知名古屋亚运有关。台湾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得牌数，就像我们之前就已经有谈到，数量金牌就不可能跟杭州亚运相比，原因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有一些传统的项目，比如跆拳道、桌球甚至羽球，似乎不像以前这么样的亮眼。虽然说在五面金牌当中，网球女子双打是台湾内战，金牌银牌都被我们给摘下来了，但是我们都说运动会它是竞技运动。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资深体育记者，他要来谈亚运的表现，得五面金牌是不是真的退步了。欢迎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克明你好。
2: 范神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前面铺陈了这么多，你要不要一开始就表态？
2: 如果真的要我讲话，显然我觉得本届的爱知名古屋亚运其实真的是退步的，因为其实我好比说上一届我们有19面金牌嘛，因为有一些项目譬如滑轮溜冰，这个项目也不用证明再多，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强项嘛，从四大运然后直到上届的亚运来看，然后还有包含像桥牌、围棋这种牌艺类。其实因为基本上无论是亚运或奥运，每一个主办国想要办理的项目一定会不一样。像好比说我举洛杉矶奥运来讲话，他就把带棍球啦还有类似像美式足球的这个项目纳进去了。事实上在纳进去之前，全世界到底对这个运动了解有多少？就举带棍球这例子好了，因为带棍球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我记得以前台湾根本没什么人在打带棍球，但就是自从这个项目被选进到了奥运之后，有一次在国体那边居然还看到带棍球在那边比赛嘛。后来我好奇去问了一下说，哦，这是在选拔。我想说哇，选拔，就以我从事体育这样子那么久的时间，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人家在打带棍球。
1: 所以这些是在亚奥运有一些办理的国家，它会有所谓的选办项目，再有的话，很多项目它就不是选办项目咯。
2: 是，对。所以说选办项目基本上它就是因为你主办国，所以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就是可能对你要拿牌或者推广会比较有利的运动，这是选办项目嘛。至于说其他的这些传统的亚奥运项目来讲话，确实我们也是有突破的。好比说王冠宏在游泳，因为游泳通常以前我们都知道亚洲来讲话，中日韩这三个国家大部分会垄断整个游泳的奖项。王冠宏他在蝶式200蝶，这是一个非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项目，他拿到金牌，我觉得这是值得开心的事情，代表亚运来讲，以亚洲程度来讲的话，王冠宏他是有一定的实力跟能耐的，
1: 他已经可以说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亚洲新蝶王了。
2: 对，是，但他的成绩，其实如果你去对照2024年巴黎奥运的成绩来讲的话，他其实前八名他是没有的，你要进到最后的 final 他进不去。当然欧美澳洲他们的游泳的水平是非常之高的，但这就是代表其实王冠宏他现在在亚洲是 top。 对，但是假设你是迈向世界的话，那他必须得要更进步。为什么我现在会先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有一些关联，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些竞技跟运动的一些关系。再举一个例子，像傅少璇跳高，他的成绩是2公尺25夺冠。那今年爱知名古屋亚运的跳高，其实像卡达的那个巴星他没参加嘛，不然其实照道理来说这个项目应该是他的囊中物，因为他毕竟是奥运冠军嘛，他的水平其实就是跟我们不太一样。2公尺25其实也没有破台湾的全国纪录，但因为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很多可能其他选手表现的不好，他拿到金牌，那当然也是突破了一个60年的成就嘛。就以这些项目，我觉得夺牌固然可喜， 但是若以真的是以竞技运动员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这些成绩其实是必须要再进步。如果你真的是要去挑战所谓的奥运，或者像好比田径有所谓的钻石联赛嘛，就是那个，
1: 或者是单项的锦标赛，
2: 锦标赛哈，就是你要去挑战这种所谓向世界发起挑战的话，这样的成绩是不太行的。总奖牌数是55面嘛，哈，那他在亚洲是排名第七。原则上我觉得还可以啦，其实台湾过去大概就是可以挤进前十名，就是亚运大部分我记得都有前十名，就只是看你的成色，你是金银铜，那当然你因为你金牌数比较多，即便你总奖牌少，你的排名还是会在前面。那我觉得以总奖牌数来讲的话 OK， 我觉得还行。对，那只是说在这种比较关键的一些比赛的当中，好比说最后的金牌战就是输掉了，那我觉得差距不远啦，你打到冠军战输掉，其实你那也就是一场比赛的差距。对，重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就是到底竞技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因为其实我在这次亚运之后，很多人觉得 OK 好吧，我们台湾整个氛围进步了，虽然说我们只有五金，但是大家并没有批评或苛责选手啊，怎么样之类的。 OK 好吧，我觉得这是公民素养的素质进步了，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啦。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些选手去参加所谓的亚奥运，不外乎就是更高更快更强嘛，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运动部的李阳部长嘛，他也是给了选手所谓在后勤上面
1: 充分的支援啊，
2: 充分支援嘛。
1: 我在上一集的节目末了，我还真的是给了李阳部长大大的赞扬，那不是拍马屁啊，因为就在名古屋亚运这次主办单位所提供的后勤严重有缺失的情况之下，选手出身的李阳部长他带领着团队提供给台湾选手的后勤支援，不只是贴心，更是很实质的后援啊。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这里谈亚运的是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刚刚提到了台湾现在整体社会的风气，体育的风气显著的提升了，但是对于竞技运动可能认识还不够深刻。虽然说这次爱之名古屋亚运的金牌数量只有五面，大家也没有苛责选手，反而是大家会提到了田径

0: 游泳有金牌这两名选手的表现值得大家赞扬。再来就是总奖牌数也是不差的，就是对于选手的表现没有苛责。刚刚您话讲到一半被我打岔了，可是
1: 我认为，其实，在台湾过往哈，大家好像没有搞懂说什么所谓的是什么是竞技体育，什么叫做体育运动，其实这两个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好比说台湾最受欢迎的棒球赛，你现在进场去看球，你会觉得是一个竞技体育的比赛吗？对。
0: 我不觉得，因为现在，比如说在我的社群媒体上，我周遭的这些粉丝、球迷，不是我的粉丝啦，我说球队的粉丝，他们的疯狂程度，那个焦点有时候不只是在场上球员的表现了，
1: 对，因为他，
0: 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说的一口的好球精，但是我必须说了，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选手出身，最基础的在棒球场上他们要具备的能力都没有。
1: 是因为现在职棒是一个高度娱乐化的，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在社群媒体出来的影片，大部分都是拍啦啦队为主嘛，直拍。竞技体育到底跟所谓的一般的体育运动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哦，我先讲主要目的好了。我们一般运动来讲的话，好比说我们现在去打什么匹克球，我们自己像我们这样一般的人去玩，主要是什么？不外乎就是健康嘛，然后缓解压力，好，然后你把它当做是一个休闲娱乐。但竞技运动它不是这样的，竞技运动它是追求胜利，争取成绩，极限突破，突破极限，你或者你要把它倒过来讲也可以。主要目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竞技运动，你要用你的成绩去说话，你才可以去赚取到所谓更多的代言也好，商业机会也好，
0: 就是你要站到兔台的最
1: 吐
0: 高一
1: 痰啊，
0: 层。
1: 或者是什么世界前十哦，这种好听的名字。训练方式，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目的哦，目的不太一样。你不会说在什么合体那边去跟人家打球打一打，然后跟大家说哦，不好意思，我要去比奥运。接下来讲的训练方式是会不一样的。当然，知道有时候你只看奥运的时候，会有一些故事说什么哦，他是什么什么在哪里念书，或是在哪然后那因为去比，但是因为基本上训练的方式不一样。你普通的一般运动，你是自主啊，弹性，然后你会依据你个人的体能状况去做强度嘛。好比我俯卧撑最多只能做20个，好吧，那我可能稍微突破一点点，做到22个啊。那我今天累一点，我做到18个。竞技运动就不一样了，竞技运动它讲求是科学化、系统化、高强度的密集训练。高强度密集训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一般人你可以利用你下班之后去健身房一个礼拜，就算你真的就够了，然后做5次好了
0: 就
1: 啊。
0: good 了，就是非常的拼命。
1: 哎，拼命哈！但问是竞技运动不是这样的，竞技运动是好，你早上起来哦，你可能要先去做个什么一个训练2个小时，
0: 就是要有很规律、够强度的课表。
1: 对，你一天可能会吃到2餐或3餐的训练，这个是跟一般运动不一样，这是竞技运动它必须要这么做。好，那接下来是所谓参与的对象，一般运动就是全民你皆可参与嘛，哈，老少咸宜，你无论你几岁哦，OK，你想要去跑步干嘛哦，你好了，你老了，你觉得你跑不了那么多哈，那你可能改成骑脚踏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是一般运动。但竞技运动就是必须具备一些所谓的专项能力的选手跟运动员。好比说我们讲打羽毛球好了，打羽毛球一般来讲，我们啊，如果你是朋友玩的话，那当然就是来回击球嘛。但问题是竞技运动不是，竞技运动就是你要往前往后，你可能还要去学什么高吊球、滑拍、脚步、杀球、跳杀、发球等等之类的。他就是要把羽球所具备的每一个打法，你都必须要把它练到专精。最后最重要的就是结果导向。你一般运动来讲的话，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乐趣，或者是产生身心舒畅。所以说，我看那个网络上面那边很多人在讲说，重点是过程，不是结果。这个完全是错的。竞技运动最终讲的就是结果，你
0: 是，
1: 就是重视胜负、成绩量化跟你所谓的记录。
0: 好，在我们要提升竞技运动

0: 它比 CrossFit 强度低一些，叫 High Rocks。
1: 嗯，对，是
0: 啊，它其实就是适合全民发展嘛。
1: 嗯，
0: 你叫它搬到亚奥运会上，好像不是不登大雅之堂啦，而是它就是适合体育发展嘛。
1: High Rocks 其实第一个，因为它现在目的取向的人是来自于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平常你有上班，借由下班的时间去练这些项目。说到底它其实是一个资本游戏，因为当初发明创 High Rocks 的两个人，他是觉得 OK， 那我在健身房做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不能让它变成一样竞赛，然后因此呢就拿到了所谓的资本，然后他就去办了这个，反正就 也算是让他办成了。对，但因为这些东西我必须得凭良心讲，举个例子齁，因为 High Rocks 这个东西很有趣的是，像我们自己有支球队嘛，那球队里面有一些球员，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在讨论 High Rocks，然后我们在讲说 High Rocks 他比如说举东西，我在讲他那些项目的训练，然后反正讲一讲，我们的球员讲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他说哦，如果是要举那个队友来讲的话，那个应该算是轻松，但是对他们一般人来讲的话，他们说哇，那个东西那是我们根本完全达不到境界。
0: 是，所以大家知道啊，一个是竞技运动的选手，一个是一般人参与的，这是对象的不同了。朋友们，今天的话题是从爱知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团这次的表现是不是真的退步了开始说起。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带大家很实际的从竞技运动跟我们所谓的体育啊，它是有差别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既然从爱知名古屋亚运的话题开始，我们就继续的请张克明带大家找方法。我们的选手在亚洲已经可以慢慢站上巅峰了，接下来又要怎么再继续提升，能够站上世界水准的行列呢？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3: 欢迎光临，
4: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3: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4: No
3: 或者是法国松露、
4: No
3: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4: No
3: 或者是法国生蚝
4: No
3: 鲍鱼
4: No
3: 排斥
4: No
3: 熊掌
4: No
3: 猴脑
4: No
3: 北京烤鸭
4: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3: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4: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5: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大家好，我是张克明，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
0: 张老师你好，因为在体育记者这条路上你已经走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你现在在体育圈扮演的角色，大家如果有听空中体育话也知道扮演了非常多元的角色哦。所以今天他来带大家探讨爱知名古屋亚运台湾代表团的表现是不是真的退步了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毕竟

0: 是一支竞技女足队伍的 CEO， 台湾已经有一群选手可以在亚洲的运动选手当中排名很前面了，但是不可能永远只停留在亚洲的巅峰啊。他如果要向世界选手发起挑战的话，接下来你觉得要该从几个方面来提升？
1: 因为其实奥运一直以来都是很多这种所谓综合项目选手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梦想跟目标嘛。现在其实以台湾的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亚运基本上我们成绩还不错，在亚洲我们是有一些竞争力的，但是到了奥运哦，这种要跟全世界去对决，然后你就是会跟欧美啊、非洲这些，然后他们可能天生的一些条件天赋来讲会更好一点的这些选手来讲的话，台湾目前是这几年在一直在讲是在讲运课这件事情，而是事实上其实我跟几个教练有聊过这件事情，他们说其实台湾的运科哦，在世界上来讲是不错的，无论是分析人员也好，还有他整体比如说这些数据的 data 记录也好、哦、如何去解读这些数据也好，其实、哦、能力真的是相当不错的、哦、但重点现在就是在一些的沟通上面、哦、因为像科学化训练来讲的话，它会有很多的数据累积分析出来，我懂，但是问题是我要比如说跟你教练沟通这件事情的话，我必须得让你懂。
0: 哦，你意思就是运科人员跟教练甚至跟选手中间那个沟通环节要怎么建立？
1: 是对，因为你讲了太多，可能教练会觉得你喧宾夺主嘛，但我才是教练啊，你怎么会，有一些又觉得不应该什么事情都往数据上面去看，所以说就是有一些一直在拉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是，其实如果你去看了一下本届亚运，你去看这些教练的名单，其实有些教练可能指导同一个选手已经，我觉得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有好有坏，我必须得说这有好有坏。好的一方面是两人都已经有培养出一定的默契，大概也都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坏处就是呢，你在同一个
0: 体系
1: 之下，好吧，你要说同温层也好，太久了，其实你反而很少去接触到所谓外面的一些
0: 外界的刺激
1: 哦，比如说好吧，外面怎么训练的，换了一个新教练来的一些重点会不会不一样？因为有些教练来，他可能觉得说 ，OK， 我们可能要在技术上面多琢磨，但有些教练一来，他不是哦，不好意思，体能是一切，你没有体能，那些什么技术再怎么样都没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你适时的要去换一些所谓的一些，比如说把教练的这些身份来讲话去做一些更换更替来讲话，因为有些选手他可能已经到顶了。嗯，
0: 就是选手要新陈代谢，
1: 对，是。
0: 那在教练团队也要适时的换血。
1: 是的，因为有些教练他就是厉害的，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把一个很年轻的球员、啊、他可以带到所谓的世界前十的这个行列。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如果要再往上去碰到更高的天花板的话，有时候你可能就真的是必须要去有更多的教练，或者是换一个新的教练来去把你给刺激上去嘛。
0: 是，那照柯明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在教练这个方面的解决之道，就是要越来越尊重所谓的教练团这样的组织，而不是单一教练。
1: 是的，因为其实你去看 我拿那种比如说个人项目来讲的话，你像世界顶尖选手，他大部分他的教练配置很复杂的，是非常之复杂的，他有一个所谓的可能就是真的主教练、哦、去管他的这些训练等等的，那他还有所谓的分析，甚至是防护员，然后什么伤害的教练等等，那其实配置上来讲大概都会有到七到八个，如果弄不了那么多，但是你可以去挑选你真的需要的，
0: 是
1: 去把你的团队给建立起来。
0: 好像在空中体育课常常会有专业的健身教练来这里分享，他面对的其实就是一般的普罗大众，而我们今天在谈的是竞技运动选手的提升，面对的是专业的教练，还有一些环节要如何有很好连结哦。 资深体育记者张克明今天在这里提出

0: 出了他的看法。朋友们，不知道您又有什么想法呢？如果您有您的看法，欢迎您到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空中体育课页面留言。 Simon， 谢谢您，也期待克明你下次来的时候能带不同的话题，当然要有新的视野。谢谢您，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晨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赖清德总统昨天9号晚上亲自出席国庆晚会并发表谈话，表示台湾的强大必须要反映在人民的生活上，要让全民共享经济果实，同时也特别向立法院喊话，期盼朝野能够共同支持并加速审议中央政府总预算与追加预算案，让政策能够推行。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于新北市举行，赖清德总统9号晚间在行政院长卓荣泰、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的陪同下亲自出席。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韩国瑜率领的庆酬团队与新北市政府团队辛苦地筹办本次活动，也感谢卓荣泰及相关部会在预算编列上的大力支持，让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总统表示，在海内外台湾人的共同努力下，台湾近十年来一步一步地站上世界舞台。今天的台湾已经有坚强的实力与信心，能与全球伙伴携手共行。但国家的强不仅是数字，也要反映在人民的生活上。总统说，
3: 国家越有能力，照顾人民的脚步就要越快。我们不只要协助百工百业升级，带动薪资成长，让全民共享经济的果实，更要以社会投资的精神，减轻家庭在生活、育儿与长照上面的负担，让孩子得到妥善照顾，父母安心工作，让年轻人发挥所长，也让长辈可以获得温暖的依靠。
2: 总统除了祝福我国国运昌隆，民众能安居乐业外，也特别点出政府要推动福国利民的政策，背后最重要的是预算能够顺利通过。总统说，
3: 要人民能够有好的生活，政府必须努力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政策，其中最重要者莫如中央政府总预算，以及今年我们追加的预算。所以我也敬请韩国瑜院长以及在场跨党派的立法委员都能够大力支持，迅速审查通过。
2: 总统强调，努力有回报，家庭能安稳，孩子有机会，长辈有照顾，这是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未来不只要让台湾人民能走向世界，更要吸引世界的人才来台湾，让年轻人在自己的家乡看见未来。最后，总统表示，台湾过去曾追赶世界，今天世界则需要台湾。台湾的人民曾经寻找机会，今天台湾在创造机会。未来不只要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的努力，更要将这份成就化为每一个台湾人实实在在的幸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新北采访报道。
1: 2026年国庆晚会昨天9号在新北市板桥举行，庆酬会主委韩国瑜表示，新北是自己与赖清德总统共同的故乡，心中有更深的感动。而国庆晚会首次移师新北，市长侯友宜则感谢庆酬会让新北这座城市的多元样貌有机会展现在国人面前。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2026国庆晚会9号晚间于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今年国庆晚会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江淑娜、桑布依、郑宜农、黄子轩等台湾艺人，及日本传奇歌手大黑魔纪、印尼独立流行摇滚乐团 Girl Gang、韩国民谣歌手李龙等各国艺人，搭配多组新北表演团体同场献艺，展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庆筹会主委、立法院长韩国瑜表示，国庆晚会首次来到新北市，这里不仅是赖清德总统的故乡，也是自己的老家，能回到家乡筹办这么重要的活动，内心有更深的感动。韩国瑜说，
3: 说巧不巧，我们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总统跟立法院长韩国瑜通通是新北人，这个从来没发生过啊。所以说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除了欢庆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之外，我们的内心更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2: 新北市长侯友宜则表示，国庆晚会首度移师新北，对新北而言是重要的历史时刻，同时新北也是一座拥有多元样貌、文化共融的城市，感谢国庆晚会能来到这里，让新北可以把最真实、最美好的一面与全国与世界分享。侯友宜说，
4: 今天晚上国庆晚会在新北，明天10月10号国庆焰火在台东，从北到东，从城市到山海，我们一起把国家的生日庆典串联起来，也把台湾最美丽的风景跟人情分享给全国跟全世界的好朋友们。
2: 国庆晚会的压轴表演是由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带来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的片尾曲《我只凝望你》，不但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也借由音乐与文化的交汇，展现国界共融的意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南翔在新北采访报道。
1: 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筹组中华民国国庆日本国会议员祝贺团来台访问，外交部长林佳龙昨天9号表示诚挚欢迎。访团由27位国会议员及7位事务局秘书，共34人组成，是该团体从日华肯更名之后首度筹组大型国庆祝贺团，以具体行动展现日本国会跨党派对台日关系的高度重视与坚定支持。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5: 日台议联会长众议员谷物圭司筹组祝贺团来台，外交部表示，访团在台期间，除向赖清德总统敬贺、参加我国国庆大会及祝贺游行外，另将与立法院长韩国瑜、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谢长廷晤叙，并前往高雄参访台湾高铁燕巢机场，就台日国会外交及双方共同关切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指出，日台议联历年都组团出席双十国庆活动，今年更名后首度筹组大型国庆祝贺团访台，以具体行动展现支持。外交部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国会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外交部台日协副秘书长林玉慧说，
6: 日本也非常重视这个国会交流，那愿意在民主价值同盟的基础上继续强化这个跟台湾的连结。
5: 外交部表示，日台议联的前身是日华议员恳谈会，常年积极推动台日关系，并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彰显台日间深厚友好情谊。而谷物圭司常年致力深化台日关系，并于今年7月获赖清德总统颁授大寿锦星勋章，表彰其对促进台日友好关系的卓越贡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昨天9号表示，为了庆祝双十国庆，国民党今年将移师高雄市的左营国贸社区举行国庆升旗典礼。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亲自南下，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等人都会一起参加。这是国民党首次将国庆升旗移师到台北以外的地方举行。陈以信指出，在高雄举行国庆升旗典礼别具意义，因为在高雄象征多元族群融合，让各地不分族群、不分地方都能够共同欢聚。另外，针对救国团遭到党产会认定为国民党附随组织，最高行政法院驳回上诉，全案确定。陈以信昨天受访时表示，对于党产会以不当方式征收救国团相关的资产，还有包含很多国民党党产的部分，国民党要表达抗议，绝对难以苟同的立场。陈以信指出，救国团常年在公益上付出和贡献，对青年工作也都有目共睹，更何况过去救国团其实是隶属于国防部， 有关救国团是国民党附属组织的诉讼过程中，诸多法院也都有提出不同的见解。陈以信表示，有关党产条例的部分，国民党日前也提出修法，并得到立法院通过，但是行政院长卓荣泰竟然是以不复述的方式拒绝实施，才会影响这一次的诉讼判决结果。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巴拿马9号发生规模 7.7 的强震，引发首都民众恐慌，同时触发危险海啸警报。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地震发生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5:56，也就是台湾时间的10号凌晨1:56，震央位于巴拿马中南部皮塔洛萨阿里巴小镇附近的约10公里处。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只有12公里，造成的破坏很可能更为严重。首都巴拿马市距离震央约200公里。根据法新社现场报道，当地许多民众从建筑物内紧急疏散。美国海啸警报系统发出警告，表示海啸可能会袭击东太平洋沿岸地区，潜在范围涵盖墨西哥到秘鲁以上区域，未来三小时内可能出现此次地震引发的危险海啸，警告民众可能会被卷入大海或被水中的漂浮物压伤。南非法官皮莱昨天9号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表示，皮莱获奖证明了人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重要。现年85岁的皮莱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在国际刑事法院当过法官。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曼图说，皮莱的获奖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人权的需求与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重要。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图克也认为，这项喜讯再次肯定了人权、法治、正义以及问责是维系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基础。皮莱在得知自己获奖后，一度以为是开玩笑，还仔细去查证消息。他也开玩笑表示，如果大家继续为他鼓掌，他可能会跟美国总统川普分享这个奖项。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将在12月10号在挪威奥斯陆举行，得奖者将获颁奖章、证书以及1200万瑞典克朗，约新台币1767万元的奖金。因为调查以色列而遭到美国政府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则表示，当前国际法治正面临攻击，因此皮莱的获奖特别重要。他说，在国际法律秩序与法治深受挑战之际，这项肯定带来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年，负责起诉被控犯下最严重暴行及罪行的个人。2024年，该法院因为以色列在加萨战争的行动，对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发出逮捕令。川普政府今年稍早宣布对赤根智子等国际刑事法院高层实施制裁，称该院严重政治化且侵犯他国主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7: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一年一度的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每年国庆大会，总统的国庆演说备受重视，而在国庆大会上的各项庆祝活动更是瞩目焦点。中央广播电台将在10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为海外听友全程实况转播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的内容。华语听友请锁定以下6个中短波频率收听：中波1098千赫、1557千赫、短波9790千赫、12020千赫、15300千赫以及15470千赫。也欢迎您上央广官网同步收看影音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rti.org.tw， 还有央广的 YouTube 频道、脸书粉专 RTI 中央广播电台也可以同步收看直播。10月10号上午9点开始，让我们一同为中华民国庆生。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针对台湾与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的双边关系，赖清德总统昨天9号在会晤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时表示，我国将持续与史国携手推动繁荣，一起让世界看见双方相互扶持的力量。 总统还特别提到史王接任非南发展共同体的其中一个机构主席，强调此举将促使史瓦蒂尼为南部非洲做出更多贡献。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5: 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应我国政府邀请，9号到10号

0: 17号协同王妃祖玛率团搭乘专机访台，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并进行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会晤始王时致辞表示，当前国际情势快速变化，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更需各国共同努力。他要感谢始王与史瓦蒂尼政府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特别是连续多年在联大为我发声，包括去年呼吁国际社会正确诠释联大第2758号决议，今年也预请联合国寻求适当方式，让台湾能实质参与。因此，未来台湾会持续跟史瓦蒂尼携手努力，共同守护和平，推动繁荣，让世界看见台史相互扶持的力量。总统特别恭喜始王接任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政治、防卫及安全机构主席，相信此事将对区域带来正面发展。总统说，
1: 我相信凭借国王陛下的睿智、杰出领导以及丰富经验，史瓦蒂尼一定能够成为南部非洲的和平、繁荣以及安全做出更多贡献。
0: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是南部非洲重要的区域组织，包括友邦史瓦蒂尼在内，共有16个成员国。总统令感谢始王及史瓦蒂尼政府支持设置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企业前往投资，以史瓦蒂尼作为连结非洲市场的重要基地，也让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更加紧密。恩史瓦蒂三世致辞表示，双方官员今年互访频繁，充分展现两国深厚情谊，他也一直期待能再次造访，亲自表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因为真正的朋友无论在顺境或逆境都会相互扶持，同时期盼此行能探索更多合作契机，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成效。始王指出，史瓦蒂尼身为非洲开发中国家，正与其他非洲国家共同致力推动2063非洲议程，希望打造让所有非洲人民都能和平共存的非洲。非洲国家深知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发展，唯有透过彼此合作与支持才能共同进步，尤其面对当前国际局势，和平共存的精神更显重要。非洲如果要吸引更多投资，就必须维持和平稳定，确保各项作为符合法治原则。始王认为，唯有实现和平，非洲才能取得更多发展成果，而台湾是高度发展国家之一，期待台湾持续分享宝贵经验跟想法，协助非洲迈向繁荣与发展，逐步成为已开发国家。因此，始王也希望此行可以进一步学习，并将相关成果分享给其他非洲国家。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昨天9号在军力欢迎仪式致辞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也是恩史瓦蒂第20次率团来访，且多年来都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并见证两国横跨半世纪历久弥新的邦谊。外交部长林佳龙也说，始王今年5月派遣专机帮助台湾反制中国的外交封锁，温馨接送情将台史关系推到新的高度。这次第20度访台，更是再次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年底县市长选举剩下50天，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9号公布竞选歌曲《台北安扣》，歌词融入市政成绩，希望获得市民的继续支持。此外，他也宣布将于26号下午正式成立竞选总部，但地点仍先保密。请听央广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9号携手国民党现任台北市议员以及议员参选人，正式公布竞选歌曲《台北安可》，以轻快的旋律在歌词中说明自己上任以来的市政成果。此外，他也宣布竞选总部将在26号正式成立。蒋万安说，
4: 这首歌其实就非常的正面阳光哦，而且非常有感染力，所以我非常喜欢。那其实在整个歌词当中也融入台北对这四年来进行各项的市政成果，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在竞选总部成立当天，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好欢唱这首歌曲。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让这首歌可以在很多街头巷尾好让所有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听到。
3: 不过对于竞总地点，蒋万安表示先保密，但他说届时一定会邀请之前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总成立大会引发热议的艺人蔡康永。另外，蒋万安接受专访时谈到，从去年大罢免开始，从没感受过台湾甚至台北选民变得这么不理性，被批评是检讨选民。 对此，蒋万安也澄清，人民的声音最重要，在民意面前，每个人都必须谦卑。他

0: 一定尊重各项民调数据，戒慎恐惧，不可能质疑选民判断，也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至于沈伯阳对于生生喝鲜乳的政策有不同意见，并表示若上任将会帮弱势孩子造册，并用冷链直送到家的模式。蒋万安说明这政策最早就是中央提出，但因冷链问题无法解决，最终喊停。他认为目前的方式获得许多家长肯定。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昨天9号提出高龄政见，强调要从生活着眼，并建立银发人才中心等，让长者的退休不等于退场。至于对手苏巧慧将与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联手造势，李四川则强调会延续目前市政成果，用川流不息争取跨党派的支持。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年底地方大选进入倒计时，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9号接连至三芝、石门、金山等地区扫街拜票，并在参访完金山区由高龄长者担任店员的千岁咖啡后，同时提出自己未来的高龄政策。李四川指出，目前新北市65岁以上高龄人口已达82万人，占全市400万人口的五分之一。面对高龄化的现实，长者照顾不能仅从医疗着眼，也要从生活进行。因此提出安心生活三大行动政见，包括关注生活环境的高龄安心六大检查，从用电、防火、防灾、防跌、无障碍、紧急通报等安全方面进行生活设施改善，最高补助新台币3万元。另外两项行动则包括主动发掘高龄风险，透过送餐、社工访视等方式主动关心独居长者，同时也将成立银发人才中心，让退休不再是从人生中退场。李四川说，
3: 让这一些高龄人才那能够再汇集起来，那在我们的政府或是社府或是社区或是学校，他需要的人才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一些人才中心来提供，让我们高龄的长辈有第二春，包括第三春、第四春。
2: 另外在选战方面，同时间民进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将和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在新庄成立联合竞选总部，大打洋流汇聚的旗号，并互相拉台。面对对手来势汹汹，李四川强调自己将接下现任市长侯友宜的施政成果，不分党派地汇聚各方力量。李四川说，
3: 我主张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所以新北只有川流，那我汇聚所有的不分颜色所有的力量来接下这一棒，让我们的新北一棒接一棒，再来就是更棒。
2: 至于台北市长蒋万安所提出的松基迁移是否会与自己的中和光复线延伸政见有所冲突，他则认为不论松基是否迁移都不影响中和光复线延伸的计划，若未来松基真的迁移并成为 AI 园区，相关计划也可串联 AI 廊道，成为最好的交通运输方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新北采访报道。
1: 无党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陈立新涉嫌以赠送粽子礼盒、举办免费 AI 讲座及招待看电影等方式贿选，台北地检署8号搜索约谈陈立新及他的特助史新平等人，昨天9号凌晨谕令陈立新、史新平各以新台币100万元和30万元交报。检警调接获民众检举，指陈立新参选台北市第五选区、中正区和万华区的市议员，涉嫌与特助 JKF 女郎史新平透过赠送礼品、举办免费课程及电影包场等方式，向选区内具有投票权的民众寻求支持。台北地检署8号指挥台北市警察局万华分局、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搜索陈立新的住处、户籍地、公司以及史新平的住处等处所，并约谈陈立新、史新平等七人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陈立新及史新平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对于有投票权人交付贿赂或不正利益之投票行贿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没有羁押必要，谕令陈立新100万元交报，史新平30万元，均限制出境出海。

0: 国内流感疫情仍处高点，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昨天9号表示，流感疫情仍处高点波动，预估国庆连假后趋缓。10月1号左流右心开打后接种活跃，目前已经累积近200万人接种流感疫苗，新冠则比去年增加50%，整体打气高于去年。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国内流感疫情仍处高峰，根据疾管署最新统计，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约 13.9 万人次，较前一周略降 1.4%， 疫情在高点波动，目前社区中流行病毒以 A 型 H1N1 占90%为主。此外，上周新增219例流感重症，44例死亡，重症死亡数均再创近5年同期新高。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9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近期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均为13万人次左右，呈上下波动，公费流感疫苗1号开打后打气相当旺，预估国庆连假后疫情便会趋缓，11月中下旬可望脱离流行期。
2: 我们打的疫苗现在很快的，现在已经打了将近200万剂嘛，所以已经有200万人有免疫，一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之后就有免疫力啊，所以我们预估大概差不多还是10月中旬之后，就这个连假之后渐渐就会往下了。至于说脱离流行的话，最快应该差不多11月中下旬才有可能脱离流行。
1: 左流右心公费疫苗已在10月1号开打，根据疾管署统计，截至8号累积共有191万9550人接种流感疫苗，较去年同期152万5095人增加 25.9%。 在新冠疫苗部分，8天来累积接种65万5444人，比去年同期43万5668人增加 50.4%， 增幅更为明显。林明诚表示，无论是周间或周末，今年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打气都比去年好。他提醒，年长者、幼儿、慢性病患者为流感、新冠重症高风险族群，疫苗接种约需两周才能获得足够保护力。他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完成疫苗接种，以降低重症死亡风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韩宁日前因为涉嫌企图叛国、刺探国家机密以及从事情报代理活动被捕。德国《民进周刊》昨天9号报道，韩宁多次前往中国，并与一名中国前武官长期保持联系。《民进周刊》指出，韩宁在2005年卸任后曾经多次前往中国，在当地结识了一名前东德时期的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人员，此人名为王建正。根据报道，王建正常年因为工作关系居住在德国，后来成为知名的德国议题专家，曾将多本德文书翻译成中文。此前德媒披露，韩宁疑似在退休后与一名德国联邦情报局前雇员曼弗雷德低合作，由曼弗雷德低提供机密文件，韩宁再将这些资讯用于其私人咨询业务，借此谋取利益。德国检方正在调查韩宁如何具体利用这些资料，不愿对此案可能涉及中国的说法发表评论。韩宁的律师则反驳，检方的指控并不公正，他的当事人没有做出伤害德国利益的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8号报道，涉嫌受北京指使在美国监视我国总统赖清德长子的加州华裔女房仲张婉莹疑似有帮手。加州建筑商苗发泰曾陪他前往西雅图，并已经在两个礼拜之前搭机前往中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过联邦法院文件和执法部门消息人士以及对苗发泰家人与邻居的访谈，确认了苗发泰的身份。检察官7号在法庭上称苗发泰为一号人士，并指出他在两个礼拜之前搭乘单程航班前往中国。美国司法部尚未指控他有任何不法行为，一名亲属则形容他是个随波逐流的人，不会参与任何复杂的政府行动。加州尔湾市的邻居表示，大约10名执行搜索令的联邦调查局探员4号中午左右使用破门锤强行闯入他空无一人的住宅。不久前，张婉莹才在试图登上飞往上海的班机时被捕。苗发泰住在美国的儿子苗家琪6号晚间接受电话联系时表示，父亲过去两个礼拜一直在中国照顾最近前往当地接受背部治疗的妻子。以上 RTI 晨间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
1: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2: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3: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4: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5: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1: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基隆也很有名的小渔村八斗子。
1: 是，如果是北部的民众，大概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里哦。
0: 对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海洋博物馆，海科馆嘛。
1: 对，然后八斗子渔村现在也是一个还蛮富观光盛名的，因为
0: 是一个很容易接近，又有火车可以到，然后又有博物馆可以来参观。
1: 是，这个渔村已经有一点脱胎换骨了。不过到了八斗子，我就想到我很久之前帮文建会，就是文化部的前身，做过一个专案有关于各地方的这个文化馆的一个专案。
0: 对耶，每一个地方都有各地方的文化啊、历史啊、背景啊，靠山的、靠海的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去好好保存下来的话，好像那地方因为时代的改变，就会让大家渐渐遗忘以前的一切了。
1: 没错，而且真的进行了这个文化馆的巡礼之后，我才发现文化馆的种类真的好多有稻米
0: 啊，
1: 有木屐
0: 啊，
1: 有茶叶，
0: 对，
1: 有糕饼，甚至还有铸刀的工艺博物馆。
0: 这样真的讲到了好像好多个地方的特色了耶。
1: 是啊，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如果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化馆，其实通常面积都不大啦，跟那种国家级的
0: 博物馆啊，这种可能无法拼比。
1: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真的是可以直接去了解当地特色的一种小的文物馆。
1: 是，如果以一个游客的角度来说，我到一个地方我还不了解，可是我先去这个文化馆，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小村落、这个乡镇它以前是做什么的，然后它的居民以什么为生，然后大致的一个沿革你大概就会有个印象。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产业，而且你也看到他们也很希望不管这个产业现在是不是符合时代的潮流，也许已经衰退，也许已经转型，但他们都希望观光客能够到这里来看到这个，然后能够了解他们这样子。
0: 其实我们去国外也常常这样子嘛，我们在这个观光导引指南上面就会去看到就是有一些小的当地的文史馆可以进去参观，每次进去都会有一点惊艳的感觉。
1: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呢，我跟海天使也就特别的我们走出录音间然后特别到基隆八斗子其实离台北也不远啦
0: 大
1: 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到了。
0: 对，
1: 然后我们来到了八斗子的这个渔村文化馆来做一个介绍。那在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基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我很想了解一般的民众他们对台湾渔村的了解到底是怎样一个概念，或者说他们对渔村或渔民他们会比较关心的点大概是在哪里。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那我们今天来到了八斗子渔村文化馆，这真的是一个好美好精致的小小的一个文化馆，
1: 好有气质
0: 对，
1: 而且它各区分得非常的明显，有

0: 各自的主题，它要呈现的内容。
1: 对，我们请许昆山馆长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你为什么想要设立这样一个八斗子的渔村文化馆？
2: 因为我是在基隆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的海边人，我是海吉亚人。
1: 海吉亚人。
2: 对，所以我从出生到我去台北读大学，前面的20年大概都在八斗子长大，每天都是以海为伍，哦，所以我大概7岁就会游泳潜水了。对，所以对大海还有对故乡是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那我在出国做出口贸易，在外面在国外跑，总觉得哎，国外在整理这种博物馆啊的内容，他们的馆藏，甚至于他们在把博物馆地方化，就渔村博物馆化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非常的好。那我大概差不多在20几年前开始就想到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在慢慢收藏一些东西？那收藏到一个阶段，又觉得说，哎，我一直这样东西放着也不是办法，应该要让这个收藏的东西有一点点生命的故事。对，那在差不多2006年，我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八斗子文物工作室。那工作室就是让收藏东西比较有一个系统化做整理。
1: 是。
2: 那再来就是开始让每个收藏东西慢慢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对。对，然后到2013年的时候，我就从原来的一个收藏的一个空间转进到我们八斗子渔村里面。对，然后这又成立了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筹备处，就正式挂牌了。
1: 哇，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做一个文物馆了。
2: 对，挂牌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哎，这是我的故乡，不能一段时间短短时间 就把牌子拆下来，不好意思。所以那时候讲说，哎，我要很认真的做，至少这个牌子一直要挂着，太早拿下来真的是不是很好看。所以就开始有一个成立类似一种办公室的感觉，然后也有请一些伙伴一起在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正式就进入蹲点的采访，就做很多的资料访谈跟口述历史资料还有资料的整理。到2013年觉得，哎，手边这么多资料放着不行，应该要让它能够更具体化，可以跟大家能够见面或能够让大家分享，所以就开始我们出版了《东北风》杂志。对，《东北风》杂志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八斗子的故事，写八斗子的历史。
1: 是。
2: 那其实八斗子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定位说，虽然八斗子是我的故乡渔村，但是我希望八斗子是所有海内外全部的渔村的一种表征，就是说大家都来关心渔村，大家都来关心渔民。对，那时候
0: 抛砖引玉就对了，
2: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宗旨，一个方向。对，那时间很快，一晃就是13年，
1: 十几年，
2: 现在已经我们甚至是半年刊，所以现在已经到26期的。
1: 哇！
2: 然后后来第一个进来渔村是在七斗子，我们有分八斗子跟七斗子，就是兄弟村呐、啊。
0: 对，一般人好像不太知道七斗子，
2: 一般人都不太清楚。
0: 对，
2: 那时候就先在七斗子。到2016年，我们在正式的进来，真正的八斗子，对，然后那时候筹备处就拿掉了，就是正式的八斗子全文物馆。
1: 文物馆，
2: 那一晃又10年了。
1: 是，
2: 在前2年我修馆，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这个馆要让它更有一个 level， 更有一个博物馆的那样的程度、
1: 层次、
2: 那样的硬体跟那样的软体的呈现，因为我们准备要跟国内外做比较深的交流，所以我们就休馆2年，就开始请专门的这个建筑设计公司还有平面公司来做整个规划。对，然后很幸运，就是刚好这个1、2楼的这个建筑算是在整个这个我们渔村里面算是还算完整，那位置也刚好、所以就先把他们就租下来，然后我就开始规划。对，然后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然后在今年的7月28日，我们正式的开幕。对，
1: 哇，
2: 大概这是一个我们的
1: 真是这
2: 的
1: 一个最新的文物馆、欸、
0: 崭新面目。不过听刚许昆山馆长在描述他对于这个渔村文化的执着，其实是从小时候因为在这个八斗子渔村土生土长啊，虽然20岁以后念大学到外面

0: 国外贸，但是看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渔村之后，依然还是恋恋自己的家乡，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渔村做得更好一些。慢慢随着产业哦消逝的一些东西，应该要把它找出来给大家做介绍。
1: 哎，那许馆长，你这边的主要的收藏或者是展示的主题有哪些？
0: 简单的帮我们听众朋友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下次来的时候看的话更有印象。
1: 对，
2: 因为这个展馆空间的考量，
1: 是
2: 最主要的收藏，当然就是跟渔村跟渔民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渔船的模型，渔船的模型，
1: 缩小的模型，
2: 对，缩小的模型，对。那第二个就是渔具，渔具这个当然是
1: 捕鱼用的东西，
2: 捕鱼用的东西。那第三个就是海洋画，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老照片，八多子渔村的老照片，
1: 对。
2: 是，
1: 分为这四大部分。
2: 对对对，
0: 这海洋化的部分，我比较有点疑惑。像渔船、渔具，哦，那
1: 都很具体、
0: 清楚，照片也很具体。那海洋化是个什么意涵呢？
2: 海洋化讲具体就是它的艺术作品。但是我收藏的比较重视在渔民的那种有点肖像化。对，尤其是在国外，我收藏很多像英国，跟法国或瑞典那种，我觉得他们那个渔民画的真的非常的传神。那我还有台湾有很多是画鱼画得很好的，画鱼，对，我觉得那都是一种记录
0: 海洋文化的，
2: 对，海洋文化的一种比较可以长久收藏的艺术品，
1: 是，
2: 那也比较容易跟大众有一种连结啦，
1: 是，
2: 因为大家可能看这个比较赏心悦目，会觉得说比较简单一点，不用去花太多时间，
1: 就很直觉的用美术的观感去看，也就可以接受了。
0: 难怪我觉得我第一次进来哦，这个新的八斗子渔村文化馆哦，我就真的觉得有点异廊的感觉，可能跟馆长之前哦，就是收集很多很多的，不管艺术品也好，一些渔村的资料也好，然后把它展出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异廊的感觉哦。
1: 其实想知道一下，馆长，你从小是在八斗子长大？不好意思问一下，馆长现在贵庚？
2: 我是1955年，70几岁了。
1: 是，所以馆长真的是看着八斗子渔村从那种以前的时代到现在，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提一下八斗子渔村以前是什么样子，
0: 一个演变过程？
2: Okay. 我觉得八斗子也蛮得天独厚，它这样的一个弯澳型的港湾，真的是山明水秀，然后依山傍海，以海洋来讲，它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棒，也会导致它海洋的资源是很丰富。那湾澳型的港湾也都有它的特色。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这边真的是完全是一个比较偏远的，比如说我哥哥他们要去学习标旗仪，都要一大早3-4点就从我们这边走路，我想大概要40分钟左右到和平岛。
1: 哇，
2: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八斗子到现在都还是很优美。
0: 对，这个湾澳型的渔港就跟一般直接靠到海边的不太一样，所以它蛮幽静的，对不对？
2: 幽静，还有它可能会比较容易聚集来自各方的渔船这样子，
1: 是
2: 因为它很容易就像现在变成做成一个渔港。对，然后湾澳型它有时候也可以比较避风，它不用像有些地方它可能是面风的话，
0: 直面海洋的，
2: 对，可能在那边生存比较不容易。
0: 所以馆长刚听说你哥哥有去学那个标旗鱼哦，表示你们家也有渔船，然后也有从事渔业吗？
2: 严格说起来我家是没有工作人害咖啦。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因为要生活嘛，所以大概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去找工作做，或想尽办法利用时节的机会去捕鱼，或去做渔捞工作，或去采集什么海边的东西这样子。
1: 馆长本身没有从事这个渔业？
2: 没有，我应该讲不是渔民，但是我几个我是都有参与过，譬如说我们这边的我们叫登簪，就是带网，算是兼职的，跟人家出去打工那一种的，不是
1: 不是真正的嗨咖。
2: 对对，只是真正的嗨咖。那我比较擅长的是潜水，对，我潜水捕捞算是我初中高中赚学费很重要的一个渔捞方法。对，因为我们的年代有那个观赏热带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0: 有认识
2: 小丑啊，什么那一种
0: 水族缸里都是
2: 对，那个在我们那个年代，民国50几年60几年的时候， 都是外。

0: 哇，所以表示以前这个地方的珊瑚很多，
1: 对，热带鱼非常多。
0: 对，不过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馆长从一开始可以靠的平常打工就可以赚学费哦，表示这边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哦，一个八斗子小渔港。但是现在呢，当然渔业资源没落了，这个产业也做一些改变，想必馆长一定很有感触。所以我们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再请馆长来帮我们介绍哦，到底八斗子的渔业兴衰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不同时期来告诉我们哪一些不同的故事。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八斗子渔村文物馆的馆长许坤山先生。其实八斗子这个小渔村啊，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当志工，我就觉得这个渔村是一个很有文化然后很特别的一个渔村，因为它又很容易接近。听说以前这边并没有那么多的房子，然后其实那些水泥路都是沙滩。我要问一下馆长，这个从小在这个渔村长大的在地人，这里的风景文物的变化。
2: 好啊，我家就刚好住在八斗子渔村的沙滩的巷口里面而已，也就是说从我家出来大概走个50公尺就是海边了。对，那巷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人坐在巷口那边就可以钓鱼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那种水泥的码头。
2: 对对，这我们现在这个楼房前面那个马路，那个马路就是
1: 沙滩。
2: 对，就是沙滩。那我们这里我们叫卡玛卡，就是有一个高高的卡玛，然后跳下去就是海了。
1: 对，
2: 然后左边这边是沙滩这样子，
1: 所以从小沙滩就是你的游乐场。
2: 对啊，
0: 那可是现在都看不到啊。现在要看到海边还有一段距离，所以
2: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是因为人越来越多聚集起来。
2: 因为当然最重要，这个也是八斗子渔村发展很大的转捩点，就是它建港嘛。因为我们在建港的那个时候的观念没有去考虑到自然景观的保存。其实我去冲绳看，他们虽然建港，但是港内还有沙滩，就是他不要把原有的这个沙滩把它破坏。现在我们变成是哇，建港然后有多了很多海捕新生地，多了很多空地。问题是这么多空地其实他们也没有在用，这当然这个 就另外一个问题。小时候大概就是以海边为伍，小时候没有玩具啊，就是一天到晚就吃饱饭就往海边走了。对啊，
0: 不过我要问一个变化可能会是最大，当然除了这个建设之外啦，渔港建了，房子变多了，移路的人越多，但是呢我们海洋节目常常听到人说的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你作为一个海边长大的，而且以前也靠这个捕一些
1: 热带鱼
0: 赚学费，你会不会有深有感触？就是海洋资源的枯竭已经是一个很严重而且要我们立刻去重视的问题呢？
2: 是的，真的是非常严重。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渔村文物馆在研究的一个重点的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这是很大 的题目。这个我们那最主要会去海洋枯竭，我个人的感觉，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但是无外乎就是第一个就是过于我们渔真的抓得太凶了，没有去控制。第二个就是气候变迁嘛，气候变迁还有当然就是我们的环境的破坏跟污染，刚刚讲过了，本来这是一个很天然的万道资源丰富的地方，结果没有了。我个人是觉得这三个大的
1: 影响
2: 会造成了海洋枯竭，
0: 然后是大家要共同承担，要共同努力去改变的。
2: 对，
1: 是。那这样子文物馆的成立其实或多或少也可以提醒大家，从过去到现在虽然发展了很先进的这个捕鱼技术，但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也要注意一下这个
0: 对
1: 环境的一个伤害。
0: 对，像我们刚刚在一楼去看那个展示的时候，从清岭时期馆长说那时候一切都是人工嘛，所以对海洋的破坏当然也是比较低的，然后慢慢的引进了日治时期的电动的电力的这个

0: 船只，然后更先进的捕鱼技术，然后到现在当然更多了，远洋的渔船什么等等哦，还有包括渔网渔具的一些改良啊，捕捞的更多啦，对不对？那在八斗子渔港来讲的话，其实它现在以渔业为生的人还很多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其实有点慢慢在转型？我们看到这好多照片，可以看到八斗子旧时光哦，包括办喜事啦，然后渔捞啊，渔民的一些生活的写真哦。那馆长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馆也希望能够传递一些对于八斗子渔港的一些故事也好，或者一些启示，希望大家能够重视的呢？
1: 嗯，是的，诚如主持人讲的，我们八斗子渔村的发展已分成四个时期，清岭时期、日治时期、光复以后到我们建港，这四个时期我们就分成萌芽期、成长期、兴盛期跟衰退期。
2: 哇，
1: 那我们
0: 现
1: 在是
0: 衰退，
1: 对，衰退的衰退已经衰退了几十年了。
0: 哦，
1: 那我们以现在来做一个比较，跟兴盛期的话大概啦，现在大概兴盛期的两成而已，20%、
0: 哦、
1: 就是当初有十个人在捕鱼，大概现在只剩下两个人而已。
0: 哦，
1: 所以这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这个是一个一般的趋势啦
0: 对，
1: 全台湾甚至日本国外大概都有这样的趋势。
0: 那
1: 回过头来，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文化馆到底产生什么功能？
0: 对，
1: 这个、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就是海洋资源的共同治理。
0: 对、
1: 这个是，但这个是比较专业的。那在文化馆里面，至少我们保留这么多的每个时期的文物，让来参观或想了解渔村或渔民渔业的可以了解说，啊，以前原来是这样的发展的，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说，哎，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假如我们让民众能够有这样的意识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传达到这样的问题的
0: 是
1: 的共同的认识，这样子
0: 是除了让大家了解八斗子以前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也要让大家看完这个展览之后醒思为什么它从兴盛到衰退，
1: 对，
0: 那有一个醒思，然后我们也一起身体力行去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1: 对，
2: 那我们知道嘛，这个新的文化馆是今年七月才刚开幕，那未来馆长对于这个文化馆的经营走向还会增加什么，或者是会往研究的路迈进呢？
1: 我们文化馆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渔村文化传承
2: 是
1: 跟海洋资源保育，对，那渔村文化传承就最主要就是在文化馆里面的是最具体的，不管是我们的展示品或我们提供的资讯，
2: 导览啊，
1: 对，导览啊，还有我们那个整个一个很大的那个墙壁，就是我们八斗子主要的渔捞方法，
2: 还有鱼种
1: 17种，对，还有捕什么鱼，那就是一种渔村文化的传承，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以前捕鱼这么丰富，
0: 可以捕到这么多鱼的，
1: 对，那而且这个硬体的东西可以一直传承很久，
0: 这个馆藏真的很丰富，
2: 对啊，
0: 很完整，
2: 对，我都觉得场地不够展出
1: 然后海洋资源保育也就是我们刚刚提过我们一直在关心跟在研究的议题， 我自己本身也会在外面人家邀请就是讲课啊，去分享，然后我们参与各个大学的研究计划案，那我们自己也在很多的口述访谈啊跟田野调查，
0: 是，对，馆长一开始有讲到你们有那个东北风的半年刊杂志哦，东北风叫这个名字应该跟东北角都是每年要冬天就是强劲的东北风嘛，哦，杂志到现在还在继续吗？
1: 有这个杂志从2013年开始，现在刚好13年嘛，
0: 哦，
1: 对，然后26期东北风，我也喜欢这个名字，因为我们一方面我们在东北角，
2: 对，
1: 台湾的东北角，然后东北风对我们渔业的这个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现在就开始在吹东北风了，那东北风表示我们要换了渔季的，渔季就要改变，
2: 渔具要改变，
1: 对，渔的捕捞的季节，
0: 哦，
1: 那捕捞季节改变，譬如说在之前大概都是这边最代表性的就是索管棒寿网小卷，
0: 哦，
1: 那都是一定要天气要很好
2: 捕小卷的，
1: 捕小卷，那接着我们下来就是标旗鱼的，
0: 哦，
1: 对，就是标旗，哦，那接下来就是那个青鲤，
2: 青鲤，
1: 对，那渔捞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渔具也不一样，所以东北风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很有多方面象征意义的一个名词，
0: 算是一个讯号哦，就是渔汛的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捕鱼的方法，
1: 也是地理位置的，
2: 因为我们就在东北角嘛，
0: 所以还会继续的出刊下
1: 去。哦，一定的，一定的。我们这中间虽然休馆两年，东北风也都没有停过，对，都不会停，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渔村文化馆最代表性的一个产物。
2: 哎，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馆长，像这种建馆的经费啊，还有你收集这些文物的经费啊，都从哪里来啊？
1: 这个实在不好意思讲。对，这个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说要很切实的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做资料跟文献的建立，所以比较没有时间去参与其他的计划案啊，或找资源。这一两年有参与计划案，才有一点点馆外的收入，其他大概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0: 天
1: 哪，
0: 馆长一个人独立撑起
2: 文物馆，居然由馆长自己一个人独立撑起来，我觉得真的好
0: 不
2: 容易哦，
0: 易
2: 啊、
0: 真的很令人佩服哎。所以参观这个文化馆要有门票吗？
1: 目前都没有。对，
0: 哇，你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在台湾旅游，然后刚好在东北角的话，赶快来看看，不要钱，又有这么丰富的典藏，然后可以了解八斗子这一个在东北角非常知名的渔港啊、哦，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不过，馆长，您做这个进出口贸易，一定也看过很多国内外的渔港哦。就您所知，其他地方其他渔港也有这样的文化馆的设施吗？或者是说？国外有哪些
2: 类似的
0: 类似文化，你也觉得可以值得我们参考跟学习的？
1: 好，我在做贸易差不多三十几年，主要是做欧洲市场。对，所以我会到比较大的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海事博物馆。对，那叫小城市的话，就会去看他们的渔村。对，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在丹麦，他们有一个渔村呢。整个渔村就把它变成博物馆化了。对，哎，本来的造船厂没有在造船了，但是把它保留着。然后他们的干妈店，包括他们有盖了一个很大的建筑，就展示他们维京海盗船。这样的观念，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八斗子，非常适合。
0: 走到哪里好像都是一个展示场一样哦。
1: 对，因为这样的条件是居民不要太多，然后这是有比较多的古老的遗迹。或者古老的
2: 留在当地，
1: 留在当下，我们八斗子有这样的特性，
2: 是
1: 对我觉得蛮适合。另外一个点我要讲的就是，我去冲绳，我也非常的惊叹。冲绳有很多小岛，我发现每个小岛大部分都有它的民俗馆，他们讲民俗馆。对，那为什么？像我去九高岛，然后一个叫伊势民岛，都是很小，但是他们就有民俗馆。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不是像我们这么的强大，
2: 是，
1: 但是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保存跟重视是由此可见一斑的。
0: 馆长在访问前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哦，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请馆长来帮我们说两句话
2: 问问听众
1: 因为我几乎退休以后大部分的时间跟生命重心都放在渔村，跟对渔村移民的探索，
2: 是，
1: 所以我也想了解说一般的民众或一般的听众，他们对台湾或对一般的渔村他们的了解他们的认知大概是怎样，或他们对渔民的生命或生活的状态他们大概的印象是什么，有没有 某方面的兴趣或关心这样子，
0: 这应该算是馆长想跟我们听友交流
2: 互动
0: 交流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回答馆长的提问哦，就是说跟馆长交流的也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我们会转达给馆长。非常谢谢哦，八斗子渔村文化馆的许坤山馆长接受我们访问，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1: 谢谢大家。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汪文琪。建筑真的它非常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一座城市除了我们看得见的建筑，还有许多看不见却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力量。2008年从德国回到台湾，在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任教的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思考建筑，也从建筑寻找生命的意义。他曾经访问在德国深耕多年的李承宽建筑师，那次仿佛让他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汪文琪教授，从哲学成语故事举案齐眉，一起重新理解什么是建筑行动。

0: 资深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是息息相关。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指涉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
1: 汪文琪教授他谈到什么是建筑行动，他说
0: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进行建筑行动。我这里有个很好的例子哦，我们有个成语叫做举案齐眉，
1: 嗯，
0: 哦，他其实讲的是东汉有个隐士跟他太太的故事。那这个隐士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写了一首诗啊，朝廷要抓他，就躲到那个南方去躲起来，然后在一个人家家里当装米吧，就是把米壳敲出来。但是他的太太知道他的先生其实是高风亮节的人，所以他太太对他先生非常的敬重。他先生是装米回家的时候，他太太是举案齐眉，就是把那个茶盘子举到这个眉毛的高度，这是讲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这是一个建筑行动。因为呢，他们要过一个夫妻之间相敬如宾，互敬互爱的生活，他要过这种生活，他就做了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个茶盘子端到眉毛这个高度，以表示敬重。这是叫做建筑行动。所以每一个人他要决定过什么样的生活，他要进行一个建筑行动。举案齐眉就是一种建筑行动，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建筑行动。如果你要过一个互相糟蹋的夫妻生活，你就不必进行什么建筑行动，他回来你就把茶往桌上一扔啊，这就没有建筑行动了，因为你没有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还是回到刚才说的，因为人他追寻人生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他要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所以他就会进行一种建筑行动。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每一个人每天都有机会做建筑行动。
1: 诶，那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录音，这也算是一个建筑行动吗？
0: 我们如果在这样子的过程中间，我们愿意达成一个互相的理解，而也愿意把我们内心的想法真诚的在空中跟我们的朋友们大家分享，我们是诚心诚意的要跟大家做互相的理解交流，那就是一种建筑行动。这个录音室就是我们这个工具，然后到时候透过电台发出去，那这些都是工具，都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建筑行动完成。但是如果我没有这颗心呢，不希望跟人造成什么互信啊、理解啊，也不希望传达什么想法啊，就不需要进行什么建筑行动。
1: 诶，这个倒蛮有意思的。
0: 所以呢，讲到德国，德国比如说吃饭，他们吃饭也是一种建筑行动嘛，你要互相之间一道菜可能递来递去递来递去，在中餐的时候我们围绕着一个圆桌吃饭，这就是充分的一个建筑行动。这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哦。当年有一个法国的思想家在1970年代到中国访问，那那个时候中国其实还蛮贫穷的，这个法国教授在中国旅行了一周之后，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说为什么

0: 一桌十个人八个人围着一个圆桌吃饭，桌上有四碟菜，每个人都知道他要吃多少，因为西方人就是你吃你自己的那一份嘛。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的训练就是我们八个人十个人吃饭，桌上有四碟菜，我们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我的分量是多少。后来呢，我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明的从小进行的一种训练。所以我们知道你的本分，我们一般说本分，你的本分是多少，我们会衡量出来。所以呢，你就会在你的本分里做你应该做的事，吃你应该吃的分量。透过外来的眼光，这个法国的教授我们就知道，哦，对，原来我们是有这种训练，知道我们的本分在哪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建筑行动，建立一个非常恰当的、适当的人跟人的关系，还有他们如何相处。
1: 所以呢，教授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书里面有的有机建筑，这个有机建筑跟您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不管是人跟自然跟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有机呢，是不是也是建筑形式上的一种自然，或者是一种更深层的跟我们在生活或是我们一些的观念呢？
0: 我刚才提到李承宽，也提到另外一个德国建筑师叫 Herring， 那 Herring 其实是影响李承宽最深的一个德国建筑师。这个有机，我们后来翻成有机这个字啦，其实在 Harry 那里它其实叫器官，
1: 器官，哦，
0: 对，英文叫 organic 嘛，但是其实 Harry 原来的用法是 organ have， 像器官一般的，翻译成人话的话就是辅具，就辅助器具，哦，拐杖是一个辅助器具，辅具这个概念，我们做人有个人生的目的，有个人群的目标，我需要一些辅具。这辅具包括很多，比如说一个典礼，我们刚刚讲到礼记上提的那个典礼，一个典礼就是一个辅具，辅助我们，比如说辅助我们表达情感，我刚才提到张杖，表达我们对于逝去的亲人的哀思，那我们需要一个典礼，那这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所以典礼是一个辅具，那建筑也是这样子。当我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需要一些辅具，也许我待会还可以讲到，例如城市，它就是一个重要的辅助器具，去过一个人群有意义的生活。
1: 所以老师，您这本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自身的建筑行动？
0: 自身的建筑行动就是在我回国那个时候之前的系列的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其实就是访问李承宽之后，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睡觉，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脑中太多东西，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个是我那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然后后来陆续把它集结出版，自身的建筑行动。
1: 教授，您是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
0: 我是2008年。
1: 2008年回来的。哦，所以在2008年左右那一两年你就出版了这本书。哦，
0: 是。
1: 后来您自己找到答案了吗？你任督二脉都打通了。
0: 其实在杨德英老师，就高中时期杨德英老师那里，其实你内心就很笃定。笃定什么呢？就是说人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500年恰恰是把这个东西取消了。文艺复兴之前，因为在西方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底下，基本上人生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没有受到怀疑，但是文艺复兴之后，西方近代500年其实是一直在一个漂移的过程中间，但是呢，我们没有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那个时候受到杨德英老师这个启发，所以呢，我们是明确的确认人生是有意义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很平常哦，因为如果你是比较受到西方近代500年的影响，你未必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西方近代，我用个他们名词上叫机械论的人生吧，人生就像钟表这样子，在钟表里这样子转转转，它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哦，这是一个很主流的观点，在西方近代500年，并不觉得人生有个终极的意义，这其实是主流观点。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受到西方500年的影响，所以我们会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
1: 义
0: 那西方近代当然他们对这个产生很大的反省，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开始重新建立起人生是有意义的这样子的判断。
1: 后来您本身自己呢有主编了一本呢，也是2016年的节气意境 整全性还有五度空间的建筑。那为什么要从节气切入到建筑呢，教授？
0: 这本书哈，其实当初是逢甲大学的李淑婷院长啊，他所发起的。
1: 嗯，
0: 这个题目也是他们那个时候设定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参与到他们的那研究团队里，节气这个东西。

0: 它其实最早当然是农民农耕嘛，劳动，它需要知道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嗯，
0: 但是呢，它后来扩而大之，它其实就是整个的宇宙生命，还有与宇宙生命进行多样化的应对这个过程，我们称为是一个节气，就是紫色的就是整个大的宇宙生命，还有我们跟宇宙还有生命的这个关联。
1: 嗯，
0: 那这个当然太重要，这跟刚才讲的建筑是为了要寻找或者辅助人生意义的完成，当然是息息相关。
1: 嗯，
0: 所以呢，节气大概可以说是用它一个象征的意义吧，它紫色的就是这个人跟宇宙产生有意义的连结，这样子的一个契机。嗯，
1: 所以呢，你有谈到五度空间，我们空间的话呢，就会把那个数字啊，会列出来，譬如说长宽高，哦，等等，会把时间或者是整个的大环境的距离把它给放在里面。哦，那对您来说呢，一个真正好的建筑它应该会让人感受到时间还是生命呢？就是，
0: 这个我们最好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应该会最清楚。当年，淡江大学陈志武老师他复原了那个宜兰城，宜兰当初有个县城嘛，然后叫伽马兰城。
1: 对，
0: 那这个城后来因为在日本时代就拆毁掉，所以它的整个结构看得不是很清楚。那这陈志武老师就透过了各种，比如说在江南地区的各种类似规模大小的这些县城的样子啊，帮忙复原一下这个伽马兰城。复原之后的这个伽马兰城，我们就会看到，其实跟大部分的这个古城都一样，在东门，城的东门的外面会有日坛，太阳，日坛。在西门的外面会有月坛，
1: 是，
0: 然后在南门的外面当然会有社稷坛，就是农业嘛，社稷坛。接着会有风云雷雨坛，就是跟这个气候有关的。
1: 对对，
0: 在城的里头当然会有城隍庙，然后会有孔庙，还有什么衙门啊等等。那这些布局呢，或者他们每个不同的房子所在的位置都非常的讲究，例如学校都会在城的东南角。东南角
1: 为什么在东南角呢？
0: 待会再来讲。
1: 嗯，
0: 然后另外所有的这些在城的北门的外面都会有立坛，立是很厉害的立，这个人很厉害的立，叫立坛。无主孤魂叫做立，就是呢，人客死他乡或者没有人祭祀的这种无主孤魂叫做立，厉害的立。在每个城的北边的城门外，我们刚才说有日坛、月坛，有社稷，还有风云雷雨，但是在北门外面会有立坛，就是祭祀这些无主孤魂。我刚才举这个例子是说，一座城市它其实要把所有的宇宙相关的可见的不可见的跟我们生命有关的息息相关的或者有影响的或者我们需要照顾的全部把它编辑构成在一座城市里，让人们在城市里或城市外，城市里住的人很少，一般住在城外，让所有跟这座城的生活有关的人在他的心中能够构筑出一个立体的世界。这个世界呢，有上面的日月星辰，然后有来来去去的风雨，每年生长的植物，也有那些没有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世界观有多么立体，多么广大，多么全面，就是为了帮助这么全面的一个世界观的形成，所以呢，他盖这座城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安排得妥妥当当。那为什么学校在城市的东南角？这就跟立坛为什么要在城北一样，当你冬天的时候站在太阳底下，你会知道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孤魂野鬼让他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在城北，然后在城南就是一个阳光永远上升温暖的地方。因为启蒙，启蒙，学校是为了启蒙，启蒙当然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永远温暖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直觉，直觉是最精确最重要，然后我们现在没有这些直觉，所以你不知道放哪里。你把孤魂野鬼放在一个热烘烘的地方，它就安静不下来，然后你把一个学校放在一个日落的地方，它永远没办法启蒙，
1: 放反了。
0: 对，放反了，而且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在运行。刚才说什么样是一个好的建筑，跟一个好的城市是这样子，那一个好的建筑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应该在阳光底下大家一起吃吃饭吗？要放在哪里吃饭？你要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吃饭吗？
1: 当然要比较亮光的地方。

0: 地方吃饭、啊、
1: 亮晃晃的地方吃饭啊，对啊，就是这样子，这么单纯。所以好的建筑、好的都市、好的城市是一个意思，它是一个完整的帮助人生命的完成。我刚才讲的宜兰伽马兰城、
0: 哦、
1: 你就知道了，它帮助那个时候的人完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孤零零的漂浮在那里，没有未来，没有过去，没有意义、嗯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汪文琪教授表示，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都知道，只是缺少勇气去做。他用国王的新衣提醒我们，真正困难的不是看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说出来，做出改变。这也是他敬佩几位前辈建筑师的原因，他们都有勇于实践的精神。而在校园里教学写作的过程中，他也持续思考建筑如何成为生活的辅具，陪伴人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他说，
1: 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2: 就是你的建筑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您自己本身曾经写了一本书，是全体与私我的平衡，迈向宇宙的建筑。同时这本书里面呢，刚才您谈到这个建筑的一个宇宙呢，其实都涵盖在这里头了。而且您也有谈到呢，李承宽、贝聿铭以及陈其宽跟张兆康这些建筑家，他们的作品跟精神，从这些的建筑家的身上呢，您认为台湾今天新的学习会是什么呢？
1: 觉得从他们身上应该学习到的是勇气。
2: 勇气，
1: 对，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是缺乏勇气。像我刚才说的，你直觉到哪边是温暖的，哪边是寒冷的，你直觉到这些，你就应该把它做出来，把它实践出来。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敢做。这种勇气其实就像那个国王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子一样，全村的人都不敢说国王没有穿衣服，但是只有那个小孩子他说出来了。因为我们缺的就是这种勇气，就是你知道的东西你就把它说出来。
2: 可是有一些说实话会不会得罪人呢？
1: 对，这就是问题。说的勇气就是指这个，
2: 你要承担这个，
1: 你要承担，你看到了你就说出来，你知道你就说出来，然后你不要畏畏缩缩。我可以举个例子嘛，以前呢在东海大学教书的时候，同学要做毕业制作的时候嘛，然后他们都选了题目，然后要找整个系上十几二十个老师每个都去谈一下，看看老师有什么建议。那个时候有一个学生，他的祖父母住在中心新村，所以他从小也一半的时间在中心新村成长，所以他就想做中心新村。他们要先收集一些资料嘛。他说中心新村呢，一大早就有很多清洁的人员在扫马路，中心新村永远都干干净净。中心新村的公家宿舍嘛，有分甲乙丙丁不同的大小，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权力结构。那这是当时或者现在也还很流行的是法国思想家傅科的一个理论，就是权力结构这种理论。他就讲这个，他跟我谈的时候说，中心新村你看充满这种权力结构。我就说好，那现在一大早全部的人都出来扫马路，然后待会呢大家全部都去上班，都去办公室坐办公室，这样子好不好呢？然后宿舍全部盖一样的大小，这样子好不好？这个学生想一想说，这确实不好，而且很奇怪，但是老师你知道吗，我这样子去跟其他老师的讲，还有其他同学讲，他们都觉得我用这个复刻的权力理论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有意思。
2: 只有你一个人提出了跟他们不一样的看法，
1: 但是你一跟他讲，他说我也觉得怪怪的，但是老师跟同学都喜欢听这个，所以我就讲这个复刻很酷嘛，很炫嘛，我就讲复刻的权力理论，他们就觉得好了，我太厉害了。这个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你没有把你心中真正想的、真正感受到的讲出来，而是你讲是别人喜欢听的或目前很流行的、很炫的东西。这个呢，就是我说的缺乏勇气。那我们那些前辈建筑师呢，他们身上体现的是这种勇气，他们真正能够把他们感受到的东西展现出来。
2: 所以老师呢，从您的建筑的实践就走进了建筑的教育。

0: 燕曾经设计过南浦林仔跟安平五仔以及风华福安宫这些旧庙址，这些的地标的作品哦。所以当时您面对一块土地的时候，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在建筑这个理念呢，你怎么去实践它，就像刚才您讲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设计呢？
1: 也是李承宽先生跟我们说的哦，他说建筑是奋斗而来的，建筑是需要奋斗的。那这个有两层意义，一个是需要对内的奋斗，也就是我刚才上面举那个例子，不敢把自己真正想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讲出来或呈现出来，那是一种内在的软弱、内在的退缩。所以奋斗最主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奋斗，我们要克服自己有时候退缩了。那另外一个当然有对外哦，因为建筑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复杂的体系，然后有种种现实的因素要克服，一点一点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奋斗。老实说哦，成功的不多，失败的机会比较大。也是因为南浦林宅是当初跟李承宽一起的，他画了图，我帮他画施工图还有现场监造，他那个时候就说一般能够实践 70% 就非常非常不错，想法能够实现出来 70% 就非常非常不错了。
0: 嗯，
1: 然后另外的就是让住在里面的人自己去完成，不要100%，因为100%你就做死了，你要留下足够的余裕
0: 让里面的人去完成。
1: 对对对，要让足够的余裕让里面的人，
0: 这好像做填空题哦，黑写一样。
1: 也不会，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要把那个辅助的或虚线吧，
0: 哦，
1: 你要把虚线画在那里，
0: 还是要画在上面，
1: 画在那里
0: 引导他们完成，
1: 或说是他们协助共创完成它的，这非常重要。
0: 诶，可是住在里面的人可以感觉得到吗？或者是他们可以知道要这么做吗？
1: 如果你把餐桌安排在一个光线明媚的地方，他肯定知道，他就不会躲到阴暗的角落去用餐了，他们用餐就有一个愉快的气氛。
0: 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子一个建筑的理念哦。所以呢，教授您从08年回到台湾来之后呢，一直都在学校教书哦，像譬如在东海大学任教，以及到现在的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艺术研究所，从做建筑到教建筑，您希望带给学生什么样一个重要的建筑的观念呢？
1: 其实就希望他们爱玩、会玩，还有敢玩。因为现在的学生吧，他们其实反而容易绑手绑脚，他们应该学会怎么去玩。那为什么现在他们不敢玩呢？因为他们是怕犯错。
0: 所以不要怕犯错。
1: 对，所以不要怕犯错。因为呢，犯错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你要拼命的犯错，因为犯错就代表着你有机会修正。如果你太小心都没有犯错，也就代表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修正，所以你就会在一个没有犯错但是你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路上走了一辈子。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0: 爱玩、会玩、敢玩，说起来只有六个字，可是也不容易做到哎。
1: 所以就又回到刚才说的，要有勇气，因为犯错是需要勇气的。
0: 对，
1: 我猜啦，是怕犯错所以不太敢玩。但是学生呢，学生就像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现在一大把年纪了去学日文，他说
0: 很好啊，
1: 好爽哦，你问再笨的问题老师都要回答。老师这个发音为什么要这样子吧，老师都要回答。
0: 很有耐心的回答你。
1: 对，所以当学生就是要犯错，可以做任何愚蠢的事情，代表你以后会有机会。
0: 诶，这个倒是不错的哦。我们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而且呢，建筑现在也可以用 AI 来做绘制啊、画图了，跟您当时在学建筑的时候要手绘差很多了哦。
1: 嗯，
0: 所以呢，现在的 AI 啊、数位的工具啊，还有所谓的参数化的设计，这些快速的改变建筑的一些的产业哦。那您现在本身也在学校任教，那这些的建筑的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呢运用现在的科技去完成他们的绘制图？那您认为学生最需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就是说他还是拥有以前你们在学建筑的这些的手艺，包含现在用科技来完成这些绘制图呢？教授，
1: 我想这都是工具吧。
0: 哦，
1: 工具反正随着时代就变了，工具就是工具啊。
0: 是，
1: 工具最主要是人在用它嘛，你不要被工具用就好。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最主要你知道你要去哪里，
0: 嗯哼，
1: 然后呢，你就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你要怎么用这个工具，所以工具就是工具，这样子。
0: 教授，从您自己本身也在德国生活了12年，08年回到台湾来以后呢，您也长期的从事建筑的教育跟研究，像您走出去再回来这样子一个做法呢，您认为现在的台湾的建筑的环境有没有比较要面对的问题？

0: 题，甚至于呢，在学校教书，在年轻的这些的建筑系的学生，当然有些人可能不见得走建筑，但是多半的人可能还是会绕着建筑这个领域走。所以对于这两个问题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建议呢？
1: 台湾本身其实它还是有它真实的一面，因为我们学校台南艺术大学在乡村地区，在台南的关田乡村地区，我们比较多接触的就是乡村里的人，意识到其实他们才是台湾最真实的一面，然后我们在他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原本的非常优良的文化传统还在他们身上活着。如果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观察的对象，面对的对象。还有如果建筑是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的话，就是要帮助我们的人活出这样子具有优良传统的人的样子。
0: 教授也希望你的学生可以呢，在台湾的下一代的建筑人重新思考这样子一个建筑的设计。
1: 对，建筑真的它非常非常的不重要，只有它发挥出它辅具的作用的时候，它能够帮助人去走到一个好的生活，有意义的生命，这个时候才重要。你把一个拐杖挂在墙上，刚刚讲过了，那有什么意思？一天到晚盯着这根拐杖，它贴了什么材料，它的比例优美。
0: 第一次听到呢，建筑的领域呢，是一个不同思维的方向去了解哦。所以呢，教授，您高中老师用哲学的理念真的影响你很深耶，把这个哲学理念都涵盖在建筑的这个教育里面，包含你现在呢在学校教书，也都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观念交给下一代的新的建筑人哦。好，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南艺术大学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以及建筑的想法还有建筑教育。谢谢教授来，同时也谢
1: 谢
0: 听众朋友的收听。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南艺大建筑艺术研究所汪文琪教授，他是第一位从建筑哲学与思考谈建筑的人。对他而言，建筑不只是盖一栋房子，而是思考人与土地、生命与生活的关系。祝福汪文琪教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
2: 阳光。